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全球市场肃懒，国际油价、金价上涨，美国股市三大股指集体收涨；
0: 国际财经观察，埃及水果香飘中国，国产汽车扬帆出海，中埃好物双向奔赴；
1: 国际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全球食品通胀风险升温，部分农产品价格上涨可能进一步推高生产成本；
0: 气候变化扰动经济，意大利外来物种蓝蟹泛滥，危及当地隔离养殖业。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指出，全球经济前景仍然面临高不确定性。
0: 美国企业家马斯克预测，人形机器人市场将会迎来一场惊人的变革。
1: 南非非法开采金矿活动猖獗，部分城市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十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01美元，上涨0.79美元，涨幅为0.88%。洲际交易所布伦特11月原油期货合约收于每桶95.63美元，上涨0.98美元，涨幅为1.04%。
1: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12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414.60美元，上涨18.2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4216美元，下跌59美元。
0: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上涨，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3061点，上涨0.56%；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666点，上涨0.46%；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6217点，上涨0.45%。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上涨，英伟达上涨3.21%，脸书上涨2.47%，谷歌上涨0.63%，特斯拉上涨0.26%，亚马逊微涨0.02%。跌幅方面，微软下跌0.84%，苹果下跌0.05%。
1: 热门中概股涨跌不一，阿特斯太阳能上涨5.53%，再鼎医药上涨4.46%，文远执行上涨1.94%。亚朵上涨1.62%，跌幅方面，蔚来下跌4.93%，世纪互联下跌2.41%，哔哩哔哩下跌2.15%，搜狐下跌1.80%。
0: 欧洲市场三大股指集体下跌，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报收10756点，下跌0.3%；法国巴黎股市CAC40指数收于8280点，下跌0.26%；德国法兰克福股市DAX指数收于25839点，下跌0.5%。
1: 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昨天三大股指集体低开，两市全天低位震荡。到收盘，上证综指报3941点，下跌0.97%；深证成指报13611点，下跌1.88%；创业板指报3312点，下跌2.39%。从盘面上看，农业、传媒、金属、煤炭、光伏、算力板块带头调整，银行板块韧性十足，军工、玻璃纤维、教育、次新股局部活跃。如何看待昨天 A 股的走势？来听专家的分析。
3: 我是财富投研首席分析师傅少奇。周三的市场出现了明显的回落，其中双创指数下跌比较明显，两市的成交量萎缩，说明市场的人气相对是比较低迷的，主要还是受到海外市场的影响。由于全球的利率环境，尤其是像美国、像日本、韩国，他们的国债利率水平明显的走高，提升了加息预期，所以美日韩股市是明显的走低，这个对 A 股市场的负面的影响相对是比较明显，市场的交投比较清淡，比较谨慎，应该说是在等待外围市场利空的落地。这个利空就是美联储以及日本央行的加息的预期， 这个靴子会不会落地，什么时候落地，对于资本市场的压制是比较明显。但是 A 股市场更跌的基本面逻辑是不扎实的，国内的金融市场环境跟海外的市场金融市场利率环境是不一样，国内是处在降息的环境当中，利率水平相对是比较低，跟海外的金融基本面的逻辑其实相关性是比较低的，所以不会有长期趋势的更涨更跌。国内的如果说利率环境相对比较宽松的话，国内的股市更早见底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不一定是要等美元的加息的靴子落地。国内市场从近期来看的话，焦点还是在 AI 产业链， AI 产业链的业绩是非常优良的，但是由于全球的 AI 产业链主要是日美中韩这几个国家的 AI 产业链的板块个股，尤其是美国的费城半导体指数近期是持续性的走低，这个对国内的以科技为主以人工智能产业链为主的牛市的格局，就是我们在上半年以至去年都是以 AI 产业链为牛市的引擎，目前来看的话，国内市场在消化了外围市场利空之后，应该说在人工智能产业链业绩相对比较优良的这种基本面的逻辑下，市场企稳回升的预期相对是比较强的。有句话叫金九银十，九十月份的股市大概率是会向上走，但是九月初并没有开盘红，它是一个再次寻底再次寻找支撑的技术形态，未来在日线级别进一步的寻找支撑的预期也是比较强烈，但是支撑住然后向上的概率是比较高的。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5311点，下跌0.07%；国企指数报8450点，下跌0.15%；红筹指数报4153点，上涨0.37%。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0.08%，在汇市尾市收于99.595。
0: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193元，1欧元对人民币7.7953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043元，1港元对人民币0.8572元，1英镑对人民币9.0629元。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国际财经观察。
1: 埃及水果香飘中国，国产汽车扬帆出海，中埃好物双向奔赴。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总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5: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新疆霍尔果斯某金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
6: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5: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七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7: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0: 受地缘局势紧张叠加全球极端天气等因素的影响，近期国际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彭博农业现货指数八月累计涨幅超过13%，创下2012年七月以来最大单月涨幅。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密集发布预警，全球食品通胀风险正在快速升温。
8: 彭博农业现货指数追踪10种主要农产品，截至上周五，也就是8月28号，该指数八月累计涨幅已超过13%。小麦是主要推手之一。今年以来，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小麦期货主力合约价格已累计上涨超过55%。此外，其他农产品期货价格近期也在持续攀升。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玉米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近3个月涨幅超22%，洲际交易所可可期货主力合约自5月末以来大幅冲高，3个月累计涨幅约70%。分析人士称，近期农产品期货价格普遍走高，主要是受供应链风险与极端天气等因素扰动。国际投行高盛七月发布的报告预测，受超强厄尔尼诺冲击，到2028年，全球大宗农产品价格或将累计上涨15.8%。此外，摩根大通八月发布有关粮食安全的研究报告，报告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由2026年上半年的2.8%进一步上行至2027年上半年的5%。该机构同时警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将最终传导至食品价格，涨价压力或将在2026年底至2027年初逐步显现。
9: 厄尔尼诺可能带来食品通胀和粮食安全风险。同时，部分农产品的价格上涨还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工业生产领域，在更大范围内推高生产成本。来听 CNBC 叶文多的报道。
10: 一杯摩卡咖啡目前在美国加州硅谷一带的售价大概是6美元，但是未来几个月它有没有可能进一步的涨价，依然需要打一个问号。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制作摩卡咖啡需要的主要原材料，包括像是可可、咖啡豆还有糖，在大宗商品市场上都已经出现了大幅的价格上涨。过去3个月，国际期货市场上可可累计涨幅超过60%，咖啡豆上涨超过30%，原糖期货价格上涨接近30%。除此之外，像是大米、棉花、玉米等等主要的农产品期货价格，自今年开年以来也都出现了显著的上涨，目前基本都处在最近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上。汇丰银行全球宏观策略主管穆拉特·沃尔根：
11: The El Niño is not only about sort of climate and variation of
12: 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气候和海平面温度的变化。从供应链的角度来看，部分地区水位降低，例如在巴拿马运河附近，会影响航运及物资交付。因此，如果必须挑出一个风险，那很可能是未来与食品价格相关的风险。
10: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八月份已经直接警告，全球可能迎来新一轮的食品价格上涨。在他看来，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传导到最终的食品价格，通常需要大约3到6个月的时间，因此压力可能在今年年底进一步的显著化，而影响则可能一直持续到2027年。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最新分析预计，到2027年底，全球范围内可能会有2.74亿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相比目前水平增加约4900万人。厄尔尼诺影响的不仅仅是这些食品的价格，还可能会通过天然橡胶等等一些经济作物进一步的传导到工业制成品还有制造业的成品上。拉克兰研究8月30号发布报告称，本轮厄尔尼诺相关指数峰值可能会比2015年至2016年超强事件强约15%，预计棕榈油、椰子油和橡胶 在未来18个月内上涨30%到40%。巴克莱预计，如果极端天气影响矿山生产和水力发电，铜和铝的价格最高可能上涨约20%。部分地区对替代能源需求的增加，也可能会推动动力煤价格上涨20%至40%。值得指出的是，相比于此前几次的超强厄尔尼诺，目前全球粮食库存相对比较充足，而与此同时，生产技术和天气预测的能力也更加成熟。所以，由厄尔尼诺带来的影响究竟会有多大一部分真正传导到我们消费者手中的账单，依然还需要进一步的观望。
0: 由于气候变化导致地中海温度上升速度加快，近年来在意大利多处水域外来物种蓝蟹大量繁殖，当地传统隔离养殖业遭受重创。来听报道。
13: 据了解，蓝蟹原产美洲，经由船舶进入地中海地区。因在地中海缺少天敌，2023年至今，蓝蟹在意大利多处水域大量繁殖。它们食量大，繁殖能力极强。一只雌性蓝蟹每个繁殖季最高可产卵800万枚。蓝蟹大肆捕食蛤蜊、贻贝等贝类，养殖户损失惨重。意大利政府此前曾推行大规模捕捞焚烧处置，但蓝蟹数量过于庞大，收效甚微。目前，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的一个科研团队已成功繁育出约50000条章鱼幼体，并将它们投放到近海开放海域。
14: 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教授卡萨里尼说，我们不是为了消灭蓝蟹，章鱼可以对抗它们，章鱼只需要吃掉一部分雌蟹，就能显著减少蓝蟹的数量。
13: 科研人员希望通过此举促进沿海章鱼种群的恢复与增长，构建一道天然的生物防线。不过，由于章鱼幼体存活率较低，当地渔民对这个方案的实际效果仍持观望态度。
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日前在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致辞说，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请听报道。
13: 格奥尔基耶娃在当天的会议上表示，全球公共部门债务占 GDP 的比重接近100%，这已超过二战后的高位，并预计将进一步攀升。主要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升至多年高位，带动全球融资成本普遍上升。发展中国家的外部融资环境进一步收紧，基础设施、医疗和教育等领域的资金空间被严重挤压。此外，人工智能未来对生产力和金融稳定的影响依然未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7月曾预计，受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影响，2026年全球通胀率将从2025年的4.1%升至4.7%，较4月预测上调0.3个百分点。德国财长克林贝尔当天也表示，中东战事以及不断出台的美国关税政策是拖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不确定因素。他认为，美方相关做法对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负有责任。克林贝尔还表示，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而言是毒药，美国正在推动的关税冲突正在破坏信任，最终会伤害各方并降低全球繁荣水平。
0: 美国企业家马斯克当地时间9月1号预测，人形机器人市场将会迎来一场惊人的变革。
13: 马斯克当天表示，到2036年，全球人形机器人数量将突破10亿台。联合国此前预测，到2037年，全球人口会达到约90亿。按此估算，届时相当于平均每9人就拥有一台人形机器人。
14: 美国企业家马斯克说，机器人将开始制造机器人，初期进展非常缓慢，之后便会呈爆发式增长。从现在开始的10年后，将有超过10亿台人形机器人，每台机器人的生产效率将是人类的5倍。
13: 马斯克称，10亿台人形机器人的生产力将超过所有人类生产力的总和。他还预测，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使全球经济规模增长20%到30%，这意味着每年能带来约20万亿至30万亿美元的经济增量。
9: 视线转向南非，据法新社报道，南非约翰内斯堡及周边地区因非法开采金矿活动猖獗，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曾经平整的道路上如今裂缝和塌陷坑随处可见，一些地区的居民房屋也岌岌可危。来听报道。
13: 南非豪登省约翰内斯堡有黄金之城的称号，曾经因为丰富的金矿资源而名声大噪。然而近年来由于生产成本不断增加，作业难度越来越大等原因，许多中小金矿纷纷关停，这些废弃和停产的矿区便成为了非法采矿者的目标。这些人在地下进行爆破作业，对城市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很多地方出现明显沉降，大量街道路面出现裂缝、塌陷等情况。当地电力公司表示，变电站、电线杆、输电塔等设施均面临下沉风险。此外，非法矿工还大量倒割电缆，破坏供水管道，导致城市公共服务系统日益脆弱。与豪登省相邻的西北省情况更加

0: 令人触目惊心，多栋房屋矗立在巨大非法矿坑的边缘，摇摇欲坠。当地居民表示，孩子们每天上学都要途经这些坑洞，生命安全受到直接威胁。这些都是让我们害怕的东西，因为那些坑洞吓到我们了。坑里面有水，我们的孩子们上学和出门买东西都会经过那里，那里没有路，我们请求帮助，
1: 希望政府部门把这些坑洞填上。
2: 美国地
3: 非法采矿是南非长期面临的社会问题。矿业专家估计，目前该国境内有超过3.4万名非法矿工。为应对日益严峻的形势，今年3月，南非政府已向豪登省、西北省等多地部署军队，加大对非法采矿行为的打击力度。
2: 国际媒体监测。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4: 据CNBC报道， 美国自动数据处理公司， 也就是ADP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8月美国私营部门新增3.8万个就业岗位， 远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4.7万个， 创下今年1月以来最小月度增幅。 新的数据反映出美国劳动力市场持续走软， ADP的私营部门就业数据通常被视作美国官方非农就业数据的重要前瞻参考。 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9月4号公布。 据美国财富杂志网站1号报道， 苹果公司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最新文件显示， 公司新任首席执行官特努斯2027财年目标总薪酬 约为5800万美元， 约合人民币3.9亿元， 其中包括300万美元基本工资 和5500万美元年度目标股权奖励。 据法新社报道， 加拿大央行2号宣布 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2.25% 不变， 这是加拿大央行连续第7次按兵不动，符合市场预期。加拿大央行在声明中说，鉴于经济形势和通胀走势与7月份货币政策报告基本一致，决定维持利率不变。不过，加拿大央行同时指出，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持续推高能源价格，通胀上行风险增加。此外，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美国公布新的关税措施， 加拿大也出台对应反制措施，关税冲突使加拿大经济增长前景不确定性升高。据土耳其当地媒体报道， 土耳其海事总局2号发表声明说， 2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当天凌晨在土耳其西北部马尔马拉海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有关部门在接到报告后开展搜救行动，声明说目前无法联系到货船，这艘船可能已沉没。
2: 搜救人员在海面上发现船上救生设备，但并没有发现船员。下面为您带来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新型电网建设进入深水区，哪些硬科技赛道迎来新机遇？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
5: 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易言。近日，上交所举办新智生产力行业沙龙，聚焦新型电网产业发展趋势。新型电网建设如今迈入深水区与分化期，电力、算力、数据协同发展成为行业竞争核心。 究竟哪些核心技术和赛道能够抢占行业话语权？科创板企业又迎来哪些产业新突破？经过14、57的持续建设，我国新型电网建设收获丰硕成果，风光装机规模历史性超过火电。特高压骨干网架基本成型，跨区域电力调配能力大幅提升，电网也从传统的远水和动升级为远网和储协同互动新模式，储能、电能治理等配套技术全面落地。一批科创板企业成为产业升级核心力量，海博思创实现储能技术大幅突破， 依托AI技术赋能储能全流程，拓展多场景应用。 新风光的电能治理装备广泛落地，高压储能、新一代固态变压器等前沿技术实现突破。智阳创新则推动电网运维智能化转型，多项技术落地国家级特高压重大工程，搭建多维度智能技术平台。 前瞻十五五行业明确三大核心发展主线，规模化储能、算电融合、数字化赋能将成为产业核心增长极，固网型储能、固态变压器等新技术将逐步从试点走向行业标配，电力电子化、运行数字化、决策智能化将重塑新型电网发展格局。在全球竞争中，我国电网产业优势持续凸显，国内新能源企业出海也从单一产品出口升级为技术、产品、服务一体化综合方案输出，全球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1: 资讯扫描，昨天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标志着秘鲁鲜食香蕉在获得准入后首次进入中国市场。这批香蕉共计19.6吨，经前海到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说，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我们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当地时间2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称美方袭击了伊朗多省的多个非军事区域及码头、通信设施等民用基础设施，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0: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0: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3: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北交所迎来宣布设立五周年，总市值增至约8400亿元，上市公司含科量持续提升。专家点评：北交所精准锚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提供适配的资本平台。
0: 一线调研，从广东看国产机器人大势。今天请听：从实验室走向生产一线，人形机器人撬动工业新市场。
1: 买一赠一，用不用缴税？专家拆解增值税法相关管理规定，这类税款现在不用缴了。
0: 每日维权本期聚焦：药膳养生科普的背后暗藏私域营销陷阱。
1: 财经身边事：欧洲干旱催生绿色刚需，浙江义乌节能节水产品海外订单激增。山东青岛把大海变空调，向高校提供海水源功能服务。山西太原开学季护眼灯热销，面对繁多的品类该如何挑选？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五周年，五年来北交所上市公司数量和市场规模持续增长，科创属性进一步增强。专家点评：北交所精准锚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提供适配的资本平台。来听报道。
3: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已经达到339家，总市值从开市初期约3000亿元增长至约8400亿元，百亿市值公司从4家增加到8家。市场规模扩大的同时，市场活跃度也明显提升。北交所日均成交额从开市初期不足10亿元增长至目前约200亿元。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超过1100万户，参与北交所市场的公募基金产品数量从开市初期100余只增加到目前超过3000只。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专精特新首席分析师刘静：
4: 从参与的机构投资者来看呢，群体相当的多元化，包括像公募、保险、社保基金、QFII、私募和券商等机构投资者呢，都已经在参与北交所投资。我们看到北交所的上市效率、流动性水平、再融资的速度和方式、交易监管等方面呢，都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3: 市场规模增长的同时，上市公司的含科量也在持续提升。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中超过60%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分布于机器人、新能源、航空航天、半导体、汽车等产业链细分领域。这一特点在新增上市公司中更加明显。今年以来，北交所新上市公司达到53家，占同期 A 股新上市公司数量的一半。在今年新上市的公司中，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过80%，资金也更多流向科技创新领域。五年来，北交所累计服务中小企业融资约800亿元，平均每家约2亿元，募集资金80%以上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领域。西部证券北交所首席分析师曹森元：
5: 北交所最核心的价值是补上了我国资本市场中间层的这么一个短板，更重要的是呢，它精确地锚定了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为早期硬科技企业呢提供了一个适配的资本平台，是目前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创新、助力产业补链强链的这么一个关键载体。
3: 今年以来，围绕进一步提升市场功能，北交所多项改革举措加快推进。新版交易规则落地，进一步完善交易和风险管理机制，提升机构投资者交易便利度。再融资机制持续优化，并购重组规则进一步完善等，为企业上市后的融资和产业整合提供更多支持。华源证券北交所首席分析师赵浩：
6: 展望下一个阶段呢，交易机制、新股发行制度等方面还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有望进一步改善啊，我们说市场的流动性和定价效率。再融资、并购重组等功能持续完善，也将为上市公司持续融资和产业整合提供更多的支持。
1: 接下来请听一线调研：从广东看国产机器人大势，从实验室走向生产一线，人形机器人撬动工业新市场。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7: 在广东一家物流企业的生产车间里，依托多模态感知自主决策技术的人形机器人无需对原有流水线做大规模改造，就能快速部署上岗，全权承担包裹分拣、异常货品识别等高强度重复作业，为通用人形机器人落地实体产业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我能具身深圳有限公司计算机工程师洪华聪。
8: 这一款是专门针对我们现在封包分拣的场景来进行研发的，这模型已经发展到我们生产的效率达到巅峰值1200件每小时，同时我们的线分拣的准确率也能一直保持在95%以上。我们目前投产已经超过300台机器人。
7: 底层技术的突破进一步加快了国产机器人的商业化交付节奏。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董点标介绍，和通用机器人不同，他们依靠数万条实景作业数据训练轮臂式机器人精准识别不同颜色、不同位置的操作按钮，可独立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高危动作。多款电力巡检人形机器人已经完成算法调试，正陆续交付客户。深圳赛博格机器人有限公司负责人董点标，
9: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当前一个动作，接下来再补充几万条这样的数据呢，实现接近100%的任务成功率。在完成这个成功率之后呢，这台机器人就将交付到我们客户的应用现场，陆续交付3-4台轮臂式机器人，下个月我们还有10几台的这个订单要交付到客户那里。
7: 当前行业数据显示，训练支撑智能涌现的具身基础模型约需1000万小时级的真实作业数据，而当前全球可用的高质量真实数据仅为数10万至100万小时级，供需之间存在量级差距，业界正聚焦探索真实数据的供给与利用能力。如今国产机器人出口已经形成清晰的梯度布局，出货量逐步增长，产品层级持续向高端攀升。广东省机器人协会具身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爱民，
10: 人形机器人来说的应用的话，现在是慢慢在逐步落地，目前还是小批量的生产、小批量的试制、小批量的应用垂类场景，人形机器人的落地是比较明显，在安防、擦玻璃啊、在炒菜啊等等垂类场景的机器人嘛，已经有些批量的应用。
11: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2: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13: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一罐皮里茶器，一部剧，一整个下午，茉莉花香混着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微醺刚刚好，一个人慢慢喝。
14: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5: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从增值税法施行以来，视同应税交易规则的持续调整，也引发了经营主体的关注，总分机构货物调拨要不要缴税，买一赠一是否仍然需要按无偿赠送计税。同时呢，视同应税交易规则的调整也持续引发经营主体的关注。那么针对这些高频问题，记者采访了有关财税领域专家，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的报道。
16: 增值税法规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无偿转让货物视同应税交易，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缴纳增值税。那么如果只是企业内部管理性调拨，是否还需要缴纳增值税？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如果总机构与分支机构不在同一县市，需要分别向各自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如果只是内部管理性调拨，且资产仍归属于同一主体，或没有产生外部经济利益，就不再视同应税交易，无需再缴纳增值税。
17: 比如说山东的一家公司，你注册的一家公司一个征税纳税，那你把这个设备调拨到自己同一个征税纳税主体的另外的一个区域，假设呢运到了山西的太原，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是内部管理性调拨且资产仍归属于同一主体，没有产生外部经济利益的时候，这种内部的调拨呢不再要求视同一税交易。那么关键的重要的点就是你是不是同一主体。
16: 李旭红说，还有一种情况是总分机构汇总缴税，法律规定经省级以上的财政税务主管部门批准，可以由总机构汇总向总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总机构可将全部分支机构的销项税额与进项税额合并抵扣后统一完成纳税申报。在相关咨询中，还有一个问题也备受经营主体关注，促销活动中涉及的赠品是否需要视同应税交易。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说，判断某项赠品是否构成视同应税交易，关键看转让是否属于增值税法规定的无偿转让。
18: 那在买一赠一这些销售活动当中，经常出现一种所谓组合销售，就是在这个赠品啊，赠一是因为购买商品而获得的，所以这个赠品的价值实际上已经包含在价款当中，那也就是说它实质上不是一种无偿转让，还是一个有偿的。所以在这种情况，赠品啊，实际上不是一种应税交易。
16: 不过如果赠品的取得与购买行为无关，例如消费者没有购买任何商品就被赠送赠品，则属于无偿转让货物，应视同应税交易。那么企业在实务操作中应该如何准确适用增值税法相关管理规定？李秀红表示，应该掌握以下三个要点。
17: 第一呢，是要根据增税法去判定你是否属于应税交易，这是一个关键点。第二呢，就是要根据相关的法律判定你到底是否需要注册为独立的增税纳税主体，并且呢，你应该在哪里主管的税务机关呢申报纳税。第三个关键点呢，是要根据增税法的相关要求呢，去判定呢你是否属于允许汇总纳税的。那么汇总纳税之后，你应该在总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19: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药膳养生科普的背后暗藏私域营销陷阱。
20: 消费者王先生反映，家中长辈在手机上观看养生药膳类视频课程，花费近万元购买了所谓的御用神药，宣称能包治百病，还要求家人一同服用。
21: 他说听那个节目里面说这个药可以治疗很多疾病，他带回来的也是为了给我喝，说我身体差，睡眠不好，但是我喝了那个药三盒子之后，我整个人三天三夜没闭眼睛，我就开始怀疑有问题了。
20: 老人听过的视频课程的私域直播链接早都失效，关键证据都没有留存。王先生后来顺着广告软文线索找到引流入口，历时一年多时间，一点点收集视频截图等一手证据。
21: 在直播间里面说啊，免费学习养生课呀，你扫这个二维码加微信呀，你去下载芳华未来的 APP， 免费送眼部治疗仪、智能手表。老人扫完这个二维码之后，就会加到一个医药公司的企业微信，就会发一些对应的课程。那些课呢，就全部是推销物，那些药品都是在节目里面说喝了这个药可以减掉西药。治疗慢性病的呀，那些需要慢慢的停了，得到第三个周期之后，你的病就可以彻底治愈了。他们在节目里面会说，那个药方对中药材很讲究，是什么千古名方、宫廷御方、皇帝用的，什么人参需要30年的呀，反正就是那个药材很珍贵，一般人买不到。然后他就联系药企，过几天成药出来了，就开始做活动，好多老年人上当，有些老人上当会上到10几万、20几万那样。
20: 从王先生提供的证据资料看，推销运营主体为成都温江豫军方互联网医院有限公司，关联企业还有重庆市润心智慧云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养生课程多次更换名称，已知的课程栏目包括名医有话说、百岁之路、本草人心、一路同行等。类似情况并非个案， 李女士母亲也花费6万多元购买产品，并劝说患糖尿病的家人停用常规药。
2: 这个课据我母亲说，在每天晚上的0点之后，课程的链接就已经是打不开的，想回看的话也是不可以的。这个课程我也听到过，也一遍一遍的跟我母亲说这个是骗人的，但是老人就是相信课程里的宣传的内容。
20: 记者发现，涉事商家以公寓平台上的免费养生药膳类视频课程作为引流渠道，以免费领取治疗仪、人参等礼品为吸引手段，将老年群体引流到私域直播间开展营销。直播过程中，自称患者的人现身分享使用感受，自称权威专家的人推介产品，声称服用后可逐步停用治疗慢性病的西药，经过数个周期就能根治三高、老年痴呆等病症，还渲染产品药方为祖传御用。
4: 很多风湿骨病的患者啊，就跟我们反馈啊，5000高仅仅用了2-3天，肢体的这个疼痛啊、麻木啊、酸胀啊、僵硬啊，都有了显著的缓解。那么病情轻的患者呢，只需要说2-3个月，重一点的，通过3-4个月的治疗，就能实现去病断根、重返健康的目的。一方多效，多病同治。哎，用这一个方子就能解决全身的所有病症。
20: 目前相关消费者已经留存宣传视频、转账记录等线索，准备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举报。记者在多个投诉平台上查询发现，这些平台上有不少关于玉军方及名医有话说等栏目的消费者投诉记录。对此，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提醒，
22: 把非药品或者普通的食品宣称慢病快治、多病同治，这实际上违反了广告法明确禁止的非医疗药品广告涉及于疾病治疗的功能，涉嫌构成虚假广告，也同时违反了食品安全法，有关食品与保健食品不得声称疾病预防治疗功能，还有药品管理法也说禁止非药品冒充药品的规定。本案还很重要的一点，如果是情节严重，可能是触犯刑法，也就是虚假广告罪和诈骗罪，消费者要特别注意留存相关的证据，比如说节目的录屏链接、聊天的记录、转账的凭证、相关产品的外观包装说明书、相关的账号等等，要在执法司法层面戳破私域免责的幻影，穿透多主体横跳的伎俩，夯实平台的先行赔付责任和连带责任，一体化追究违法者的民事、行政乃至刑事责任，以切实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
23: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24: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23: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24: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23: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24: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r.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23: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点，每晚7点，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12: 财经身边事，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于墨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25: 财经身边事，节能节水产品远销海外。受极端天气持续影响，欧洲多地节能节水产品市场需求快速攀升，这股海外订单热潮传导至浙江义乌市场，一批降温、节水卫浴、新能源节能产品出口热度上涨。来听报道。
26: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小家电区块，经营户张长军忙碌不停，眼下壁挂空调扇成为了他店里对欧出口的爆款主力产品。其中一位英国老客户在下过样品单之后，又在上周再度向店铺追加了1500台壁挂空调扇订单。
27: 这客户得出英国的，要英茶要1000个，他急的话他就是先空运一部分过去，然后再随那个大柜子走，
26: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达37.6亿美元，同比增长43.2%。1到5月，义乌销往欧洲的移动空调小型制冰机出口量同比涨幅超70%，而持续高温过后，干旱缺水又成为欧洲多国新的难题，也让节水类五金产品迎来出口窗口期。记者来到一家主营厨卫五金的建营户刘军明的展厅里，他告诉记者，近两年欧洲客户采购标准大幅转变，节水性能成为选品核心指标，店铺也针对性调整产品规格，适配海外需求。
1: 我们原来的呢是阀芯呢是30的，现在呢我们到欧洲呢就25阀芯，所以呢整个流量呢比原来的少了很多。目前呢整个欧洲的这个出25的这两年就明显增加。
26: 欧洲极端天气引发的市场变革，让海外市场对节水节能产品的需求从可选转向刚需。绿色低碳、节水节能依然成为欧洲外贸市场的主流趋势。敏锐捕捉到市场风向的刘军明早已明确了产品升级迭代的核心方向，不再局限于简单的产品规格调整，而是具

0: 青岛投用。这个项目用清洁海洋能源替代传统功能方式，不光让校园更舒适，也为沿海城市的绿色转型趟出了一条新路。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于盛阳、邱兆萌报道。
1: 九月开学季，在青岛西韩新区的中国石油大学古镇口校区，全国首个高校海水源功能项目正式上岗。刚返校的学生树树昌一进教学楼就发现了变化，室内温度刚刚好。
2: 来到学校这一段时间呢，感觉学校的公共区域的温度还是非常适宜的。听说学校用到了海水供能这一套系统，对这一套系统也是感觉到非常好奇。
1: 让学生们体感舒适的源头，正是学校新投入使用的海水源功能系统。青岛董家口发展集团西海岸市政新能源热力有限公司暖通工程师李娟介绍，和传统的分散式空调供冷模式相比，海水源功能系统依靠热泵双向换热技术完成清洁功能。简单来说，就是夏天把室内的热量搬到海水里，冬天再把海水里的热量请进屋。整个过程靠的是海水这个天然的能量库，功能稳定，节能环保，体感舒适，而且绿色低碳。
3: 海水本身就是天然清洁蓄能资源，整套系统核心就是热量良性置换，不消耗化石能源，没有污染物排放，依靠智慧蓄能、多能调风技术，把海洋清洁能源的价值充分释放出来。
1: 本次青岛投运的海水源功能二号能源站占地面积15000多平方米，服务辐射半径约3公里。青岛西韩新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新坡介绍，这一项目综合节能率超过40%，功能成本却只有传统空调的6成左右，每年可节约标准为10000多吨，减排二氧化碳28000多吨，实现全年安全、舒适、稳定的一体化绿色功能。
4: 这个项目打通了海洋清洁能源面向民生的应用场景，实现生态、民生、社会效益多方共赢，为沿海地区依托海洋资源发展绿色新质生产力，推动能源低碳转型提供标准化、可复制的实践路径。
0: 财经身边事，消费热点观察。正值开学季，护眼灯成为一些家长采购学习用品的热门选择。在山西太原，相关产品也迎来销售高峰。护眼灯怎么选？一起去了解。
5: 在太原市的护眼灯销售门店，记者看到不少家长正在为孩子选购台灯。选购过程中，灯具的防蓝光等级、照度均匀度、显色指数等核心指标成为家长们反复比对的重点。
6: 我想找一个，第一是防蓝光的，第二的话就是光谱不至于对他的眼睛造成损害的。
5: 从传统的卤素灯到主打无频闪的 LED 灯，再到眼下热销的新型灯具，护眼灯具不断升级。商户告诉记者，眼下这种采用上下慢反射设计的新型灯具颇受消费者欢迎。这种灯具主打光照面积更大，光线更均匀，近期销量增长明显。商户
7: 给孩子买这种护眼灯的特别多，主要还是关注比如说蓝光呀、频闪呀、显色指数呀。现在在小孩护眼学习这方面的话，还是大路灯卖得比较好，因为它的光照的面积要比咱们传统的这种台灯的光照面积要更大。
5: 面对繁多的产品，市场监管部门提醒，选购护眼灯时务必认准国家标准，推荐选择符合国家标准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的产品。太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段正伟：
8: 一是台灯属于国家强制性认证产品，需要有3C 认证标识；二是要关注台灯的几个性能指标，在选购时推荐选择照度为2A级、显色指数不小于80或者更大的一些产品，色温上面要不超过4000K， 蓝光危害选择 RG0 等级的产品。
9: 好的，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倩、富江，编辑洪浩、于墨涵，监制韩之峰，感谢各位收听。
1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9: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10: 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前8个月 IPO 募资已超去年全年， A 股发行常态化释放怎样的信号？新型电网建设全面施工，哪些投资标的将持续受益？
9: 十点财经态度，多国国债集体遭抛售，全球市场风险解读。
10: 十点三十分，行业投资观察播出2026 A 股半年报全景解码第八集，哪些公司出现了困境反转？
9: 十点五十分，一说基金持股周转率透露哪些信号？
10: 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创系列投资，如何做好多选？

0: 题。本期主题：创业板人工智能还能不能追？
1: 12:30，天天315聚焦，不锈钢扶手已自充好，适老化产品安全如何保障？

0: 贞观十五年隆冬，文成公主披上嫁衣，化上红妆。这位聪慧美丽、饱读诗书的公主，即将离开故乡，远嫁到遥远的吐蕃，成为其首领松赞干布的夫人。今天，这条文成公主曾经走过的路，成为传颂中华文明的纽带，也见证了那一段被后人传颂的故事。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42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北京时间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5: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6: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5: 得，你心情不错呀。
16: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5: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9: 燕之屋，
20: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皮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21: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2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21: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20: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21: 哎，平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
23: 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
24: 来天天快乐。
25: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2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0: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206373-7300。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早上好，我是环鹏。
2: 早上好，我是岳林。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 IPO 常态化，
1: 宏观大趋势促进增长。潘功胜在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指出，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2: 明确要点，专家拆解相关规定，企业内部管理性调拨无需缴纳增值税。
1: 市场有看点，空间广阔，新型电网建设全面施工，哪些投资标的将持续受益？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的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张曼曼。
4: 美国时间周三最新公布的美国就业数据低于预期，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美国三大股指当天集体上涨，截至收盘，道指上涨0.56%，标普500指数上涨0.46%，纳指涨幅为0.45%。数据面上，美国自动数据处理公司，也就是 ADP 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私营部门新增就业3.8万人，低于市场预期的4.7万人，并且是今年一月以来的最低增幅，显示美国就业市场进一步降温。分析师认为，如果即将于本周五公布的美国八月非农就业数据同样显示就业市场明显降温，那么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加息概率的预期可能进一步降低。公司方面，美国芯片企业博通在周三美股盘后公布了2026财年第三财季业绩，营收同比增长86%，至295.9亿美元，创单季营收新高。 AI 相关半导体业务仍然是其业绩主要的增长引擎。第三季度博通的 AI 半导体收入同比增长2倍多，达到167亿美元。不过公司对第四财季营收的展望不及市场预期，导致其股价在盘后交易中一度大幅下跌超过5%。欧洲方面，中东局势再度紧张，推升国际油价，市场对能源价格上涨推高通胀，欧洲央行收紧货币政策的担忧升温，欧洲三大股指周三全部下跌。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3%，法国CAC 40指数下跌0.26%，德国DAX指数下跌0.5%。另外，受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周三显著上涨，作为欧洲市场基准的荷兰 TTF 天然气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盘中一度突破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油价方面，当天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0.88%，收于每桶91.01美元；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4%，收于每桶95.63美元。贵金属方面，国际金价和银价周三小幅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414.6美元，上涨0.41%；12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5.463美元，上涨0.14%。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 IPO 常态化。今年以来 IPO。

0: 东市场持续回暖，万德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年内 A 股 IPO 上市104家，募资1918.78亿元，已经超过去年全年。新增受理再审企业同比增长，中止企业减少，发行转向常态化与结构性扩容。如何看待当前 IPO 常态化发行的态势与信号？其中机会又该如何把握？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易建涛的报道。
1: 股票市场是社会直接融资的重要一环，在经历2024年的阶段性收紧之后， A 股 IPO 正转向常态化发行与结构性扩容。银河证券投资顾问钱胜东认为，常态化 IPO 很有必要，
2: 应该是不断的完善 IPO 的审批过程吧，然后最终形成让优质的公司上市啊，然后劣质的公司可能批量退市的一个正向的一个良性循环。个人投资者其实诟病的呢也不是 IPO 啊，而是很多不好的公司上市 IPO 之后呢，高管开始快速的减持变现，这个呢有不利于对应的公司发展，也没有让股票市场起到对应的全社会资金配置效率提高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常态化发行的同时，券商投行业务本身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年内28家券商参与保荐承销，行业平均保荐费率降到3.42%，同比下降了1.79个百分点。项目资源进一步向头部集中，在钱胜东看来，这同样是市场走向成熟的信号。
2: 我觉得这个呢，也是市场可能进入到越来越良性循环的信号之一吧。因为头部的这种集中呢，有助于规范 IPO 的一个全流程，同时费率下降呢，意味着可能券商保荐的赚钱模式从一锤子买卖过渡为保荐之外要去做跟投和直投的一个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收益。这也意味着券商如果在保荐阶段啊过高的定价呢，会极大程度影响自己后续的跟投和直投的收益。所以费率下行呢，变相的要求啊，就券商在 IPO 保荐过程当中扮演更加负责任的角色。
1: 头部券商加速聚集的同时，中小投行也在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行业分层格局日渐清晰。乾坤云公司投资顾问申瑞对此做了分析。
3: 大型券商呢，可以说凭借项目资源呀、合规风控啊、研究实力啊、抢占了这个当前硬科技的一些优质项目。而中小投行呢，项目呢也是获得难度开始有所增加，其中部分呢中小机构呢开始转向北交啊、专精特新啊这样一些小项目，形成了这种差异化的这样一个结构。那么整体费率下行呢，压缩了投行的这个利润，倒逼了这个券商的加大质控投入并非单纯的这个低价拿项目这个模式。
1: 本轮 IPO 扩容最鲜明的特征是资源向新质生产力倾斜，年内半导体与半导体设备行业募资占比超过40%，这又会如何影响普通投资者的选择？钱胜东给出了他的建议。
2: 那落到个人投资上啊，我觉得一方面是正确看待 IPO 的常态化，市场需要一个良性的入市和退市的循环机制。另一方面呢，要理解目前 IPO 向新质生产力倾斜的大趋势。个人投资者在进行组合配置的时候呢，也应该适当侧重国家鼓励和支持的方向。但是呢，也切记啊，盲目的追逐概念啊，可以结合上市公司的市占率啊、研发转化能力啊、商业化落地进度等维度呢，来去评估其核心竞争力，理性的分享产业发展和 IPO 的这样的一个红利。
1: 沿着硬科技这条主线，申瑞进一步梳理出具体的机会线索，同时也提示了新股分化的风险。
3: 未来新股呢，应该还是有一个两极分化的一个可能啊。优质标的呢，可以有溢价；质地一般的新股呢，破发率还是会比较高的。今年的 IPO 呢，向新质生产力倾斜这一块来看的话呢，已经是半导体赛道的占了今年上半年啊，这个今年的40%了啊。资金明显向硬科技的这样一个倾斜，这是注册制下的这个政策的一个导向啊。这种节奏带来的话，我认为有两者机会啊，一是一级市场源头上市科技企业。可以呢，这个产业资本这样的一个走强，那部分的这个具备技术壁垒的公司啊，成长空间还是可观的。第二就是产业上下游配套企业会伴随着这个资本扩张而呈现这种收益。
4: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我们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0: 促进增长。潘功胜在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指出，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4: 明确要点，专家拆解相关规定，企业内部管理性调拨，无需缴纳增值税。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6: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5: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7: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金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8: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4: 自增值税法施行以来，视同应税交易规则的调整持续引发经营主体关注。总分机构货物调拨要不要缴税？买一赠一是否仍需按无偿赠送计税？针对这些高频问题，记者采访了有关财税领域专家，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的报道。
9: 增值税法规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无偿转让货物视同应税交易，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缴纳增值税。那么如果只是企业内部管理性调拨，是否还需要缴纳增值税？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如果总机构与分支机构不在同一县市，需要分别向各自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如果只是内部管理性调拨，且资产仍归属于同一主体，或没有产生外部经济利益，就不再视同应税交易，无需再缴纳增值税。
10: 比如说山东的一家公司，你注册的一家公司，一个增值税纳税，那你把这个设备调拨到自己同一个增值税纳税主体的另外的一个区域，假设呢运到了山西的太原，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是内部管理性调拨且资产仍归属于同一主体，没有产生外部经济利益的时候，这种内部的调拨呢，不再要求视同应税交易。那么关键的重要的点就是你是不是同一主体。
9: 李旭红说，还有一种情况是总分机构汇总缴税。法律规定，经省级以上的财政税务主管部门批准，可以由总机构汇总向总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总机构可将全部分支机构的销项税额与进项税额合并抵扣后，统一完成纳税申报。在相关咨询中，还有一个问题也备受经营主体关注，促销活动中涉及的赠品是否需要视同应税交易？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说，判断某项赠品是否构成视同应税交易，关键看转让是否属于增值税法规定的无偿转让。
11: 那在买一赠一这些销售活动当中，经常出现一种所谓组合销售，就是在这个赠品啊赠一是因为购买商品而获得的，所以这个赠品的价值实际上已经包含在价款当中，那也就是说它实质上不是一种无偿转让，还是一个有偿的。所以在这种情况，赠品啊实际上不是一种应税交易。
9: 不过如果赠品的取得与购买行为无关，例如消费者没有购买任何商品就被赠送赠品，则属于无偿转让货物，应视同应税交易。那么企业在实务操作中应该如何准确适用增值税法相关管理规定？李秀红表示，应该掌握以下三个要点。
10: 第一呢，是要根据增值税法去判定你是否属于应税交易，这是一个关键点。第二呢，就是要根据相关的法律判定你到底是否需要注册为独立的增值税纳税主体，并且呢，你应该在哪里主管的事务机关呢申报纳税。第三个关键点呢，是要根据增税法的相关要求呢，去判定呢你是否属于允许汇总纳税的。那么汇总纳税之后，你应该在总机构所在地的主管事务机关申报纳税。
4: 刚才您听到的是，自增值税法施行以来，视同应税交易规则的调整持续引发了经营主体关注。总分机构户调拨要不要缴税，买一赠一是否仍需按无偿赠送计税呢？详细情况是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为您带来的报道。
0: 受地缘局势紧张叠加全球极端天气等因素的影响，近期国际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彭博农业现货指数八月累计涨幅超过13%，创下2012年7月以来最大单月涨幅。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密集发布预警，全球食品通胀风险正在快速升温。
9: 彭博农业现货指数追踪十种主要农产品，截至上周五，也就是8月28号，该指数八月累计涨幅已超过13%。小麦是主要推手之一。今年以来，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小麦期货主力合约价格已累计上涨超过55%。此外，其他农产品期货价格近期也在持续攀升。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玉米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近三个月涨幅超22%，洲际交易所可可期货主力合约自五月末以来大幅冲高，三个月累计涨幅约70%。分析人士称，近期农产品期货价格普遍走高，主要是受供应链风险与极端天气等因素扰动。国际投行高盛七月发布的报告预测，受超强厄尔尼诺冲击，到2028年，全球大宗农产品价格或将累计上涨15.8%。此外，摩根大通八月发布有关粮食安全的研究报告，报告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由2026年上半年的2.8%进一步上行至2027年上半年的5%。该机构同时警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将最终传导至食品价格，涨价压力或将在2026年底至2027年初逐步显现。
4: 昨天，焦炭期权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挂牌交易。随着焦炭期权的上市，铁矿石、焦煤、焦炭三大炼钢核心原料全部建成期货加期权完整衍生品工具体系。请听报道。
12: 上午9点，焦炭期权正式在大连商品交易所上市交易。首批上市交易的合约是以 J2611、J2612、J2701 等10个焦炭期货合约为标的，覆盖近远月多个周期的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合约共328个。开盘之后，市场成交活跃。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焦炭生产国和消费国，国内焦炭年产量超5亿吨，产量长期占全球总产量67%以上。焦炭期货已于2011年上市，为产业参与主体锁定基础价格风险，而本次焦炭期权的上市给企业带来了一套更灵活的风控方案。上海东亚期货有限公司交易咨询顾问河北：
13: 期货是刚性锁价，在锁定风险的同时也丧失了潜在获利的可能。期权更像是一份保险，企业只需要支付少量的权益金就获得了一份交易选择权。在行情出现不利变动时，企业可以获得期权的补偿。行情向好时，企业可以放弃群权，最大的损失就是权利金。
12: 焦炭上连焦煤产业，下接钢铁产业，是高炉炼钢的核心原料。 焦炭期权的上市将补齐煤焦钢产业链风险管理工具短板。大连商品交易所期货衍生品部高级资深经理郝维斌：
14: 期权可与期货形成互补协同的立体化风险管理矩阵，构建起覆盖焦煤、焦炭、铁矿石全链条的黑色系衍生品工具体系。
1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7: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8: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0: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国家能源局日前召开新型电网建设工作部署会，全面部署新型电网建设重大任务。资本市场上哪些投资标的将持续受益？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吴雨婷的报道。
19: 未来五年，全国电网固定资产投资将突破50000亿元，整条产业链迎来确定性的长期行情。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朱卓佳表示，短期红利窗口来看，本轮基建落地将带动细分赛道分批释放业绩。
20: 特高压主网设备是最先受益的核心方向，多条重点直流通道集中开工，换流变压器、直流开关、电网保护等核心一次二次设备已经迎来招标提速，订单集中落地。紧随其后的是城乡配网智能化升级，一二次融合设备、预制仓、智能计量等产品需求爆发，适配分布式光伏、风电大规模并网需求，是近期业绩兑现最快的细分领域。中长期来看呢，电网侧储能、电力数字化、虚拟电厂等赛道将持续释放增量红利。
19: 此次国家能源局部署会特别提出，支持广大民营企业积极投资新型电网建设，共享新机遇、新红利，这是前所未有的政策信号。银河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骆晓东认为，民企擅长在细分市场快速试错、迭代商业模式，而这恰恰是新型电网在服务层面最需要的能力。
21: 一方面呢，50000亿元的投资体量，单靠国企和财政的资金呢，难以完全的覆盖啊。引入民营资本呢，有助于拓宽融资渠道，加快工程进度。另一方面呢，新型电网建设呢，也涉及大量的新的技术，新的业态啊，比如说像虚拟电厂啊，用户侧储能啊，智能微电网啊等等。那么这些领域呢，恰恰是民营企业灵活创新的优势所在。
19: 虽然新型电网建设是确定性较高的长期主线，但行业早已告别了普涨行情，内部分化持续加剧。朱卓佳表示，当下投资逻辑彻底转向业绩兑现为王，
20: 建议规避纯题材炒作标的，重点锁定订单充足、技术壁垒高、现金流稳定的细分龙头，聚焦真实业绩落地的优质标的，把握长期稳健投资机会。
19: 骆晓东建议，投资者在筛选具体标的时，可以重点关注以下几个维度。
21: 第一呢，就是我们要区分订单驱动与这个预期驱动。订单驱动呢，它需要结合订单落地的节奏啊，去分析公司具体的估值。那么预期驱动呢，可能更偏向于主题性的炒作。所以说大家呢，需要根据自身的风险偏好啊和投资期限去做一些取舍。那么第二呢，我觉得要警惕吧，这种雨露均沾的这种思维定式。五万亿的投资规模呢，总量是很大啊，但是呢，也不意味着产业链上每一家企业它都能受益。第三呢，我觉得要关注呢技术迭代带来的结构性的机会啊。新型电网呢，不仅它是物理层面的扩容，也是技术层面的升级啊，像柔性直流啊，数字化变电站啊，智能调度啊，这些新的技术方向啊，我相信可能都会孕育出新的增长极，从而呢，会把预期抬升，这是关注股价弹性的很多的投资者啊需要重点留意的方向。
4: 近期，中国证券业协会就证券公司客户综合账户管理指引向行业公开征求意见，详细情况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王凌波。你好，凌波。
22: 你好，主持人。长期以来呢，投资者名下的普通账户、信用账户和期权账户各自是独立的，查看和调度资产要切换不同的端口。这次指引就希望建立统一的账户管理规则框架， 依托投资者的统一身份识别搭建起综合账户，把名下各类的资金和证券账户串联起来。同名账户资金划转是这次指引最受市场关注的功能之一。开通这项服务需要满足一些条件，比如资金账户状态正常，没有失信记录，而且至少满足以下三者之一：一是已开立信用资金账户，二是已开立股票期权资金账户，三是普通资金账户开户满三个月加交易满半年加开通前日均资产不低于50万元。业内人士表示，分层门槛的底层逻辑是实现投资者的适当性与账户功能的复杂度相匹配。指引对资金划转也做出了非常详细的规定，一是划转要由客户本人发起，二是转入资金当日可用于交易，转出以可取资金余额为限等。另外对券商做出了要求，券商要采取控制划转额度或频率等措施加强管理，并且建立健全日间运行监测和对账的机制。另外，反洗钱和异常交易也是监管的重点，指引要求针对同名账户资金划转建立异常监控指标，对非交易目的的大额划转、资金快进快出等行为加强监测。另外，子账户不得作为独立账户登录使用，也不得直接存取资金。对券商而言，账户统一之后，底层数据是打通的，有助于完善客户的画像。业内人士表示，综合账户服务将成为券商财富管理转型的基础设施，而且可能加剧行业格局的分化。主持人，
4: 好的，凌波。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岳凌和黄鹏在陪伴大家。
4: 结合金价出来了哈，来看一下各大指数是小幅的高开，3952点，上证指数上涨0.29%，深成指是13711点，上涨0.73%，科创综指是1924点，上涨0.96%，创业板指上涨0.90%，北证五零小幅下跌0.33%。
0: 个股方面，有3426家上涨，798家平盘，还有1324家下跌。半点之后，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开盘之后市场的最新运行表现。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2: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2: 得，你心情不错呀。
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 以中秋晚宴情谊里现人生路上知己。
2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25: 燕之屋。
26: 身为罗马帝国的执掌者，马可奥勒留为何会被后世尊为哲学皇帝？这份独树一帜的历史评价，仅仅是因为他写下了传世著作《沉思录》吗？本周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探寻奥勒留流传后世的独特魅力与历史价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8: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 A 股市场开盘之后的市场运行表现。上证3957点，上涨16个点，涨幅0.41%，成交346亿元。深市13705点，上涨94个点，涨幅0.7%，成交493亿元。北证501102点，下跌4个点，跌幅0.38%，成交是12亿。 A 股半天和目前合计成交是939亿元。创业板指数是上涨了0.91%，沪深300上涨0.47%，中证500上涨0.73%，中证2000上涨0.82%，上证50是上涨了0.31%，科创50上涨0.76%。
1: 来看一下今天主题行业的表现啊，目前开盘之后看到餐饮旅游板块是快速走强，目前是领涨市场，整体的涨幅超过了3%。另外像海运、文化传媒、电脑硬件、贵金属、基本金属啊，还有休闲用品这几个板块是涨幅居前的。再来看一下跌幅居前的品种，目前主题行业方面下跌的只有5个，航天军工、农业、房地产、酒类以及燃气。再来看一下个股，上涨的4471家，下跌的907家。A 股的成金额是1229亿元。
0: 今天有一只新股申购，是科创板的信诺维，申购代码是787837，发行价格27.6块，发行市盈率是59.34倍，大家可以按需申购。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哈，听一听银河证券资深投资顾问耿建峰对于盘面的梳理和解读。你好，建峰。
2: 你好，主持人。
1: 今天开盘情况是各大主要指数是小幅的高开，而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来看的话，餐旅是走强的。对于目前的盘面，您是如何来梳理的？
2: 好的，我们先说结论啊。短期来看呢，市场呢是依然维持着啊一个震荡的态势啊。中长期来看呢，我们继续看好 A 股市场整体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先来看技术面啊，其实呢，我们看到昨天呢，市场呢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行啊。沪深两市呢是留下了一个向下的跳空缺口啊，那么短期呢我们要关注一下这个跳空缺口呢能否快速的回补。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沪指呢昨天是下触到了十日均线啊与二十日均线附近啊，那么今天呢这个一个早盘呢小幅的这个跳空高开之后呢短期上冲上方的这个五日均线受阻啊，那么目前呢沪指呢是加在了上方的五日均线和下方的十日均线以及二十日均线啊，那么我们要看一下短期啊是否能够啊向上突破啊，快速回补上方的一个缺口啊。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深成指的表现啊，深成指表现近期就相对来说比较弱了，昨天呢同样留下了一个向下的跳空的缺口啊。另外呢，昨天呢我们看到盘中也好，收盘也好呢，也是创出了近期的一个新低。目前呢它是在这个所有的短中期均线之下啊，那么上方呢它需要挑战的就是五日均线啊以及这个短期的十日均线啊，包括昨天向下的一个跳空缺口啊，我们看今天啊这是上方的一个考验。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资金面的情况啊，其实近期呢整体市场的这个资金面呢相对来说呢这个并不是特别的活跃啊，前面几天的时间呢还能勉强的啊在20000亿之上运行，但是我们看到昨天的时候呢市场呢是跌破了20000亿啊，只有1.8万亿啊，那么近期呢1.8万亿啊是整个市场的一个相对来说啊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量能，而且呢也是从全年的角度来看呢1.8万亿呢也是一个比较低的量能状态啊，这也说明呢目前的市场在这样的一个相对弱势的状态之下，资金的这种交投呢并不是特别的活跃啊。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两类资金的一个表现情况啊。首先呢我们看这个市场融资余额的一个变化啊，那么这类资金呢跟市场整体的情绪的相关性呢是比较强的啊。我们看昨天市场下跌伴随着市场的这个融资余额呢是下降了53.45亿啊，目前呢这个市场融资余额呢是在26315亿啊。那么其实呢我们看到呢融资啊市场加杠杆的方向呢还是主要来自于之前比较热门的科技行业。那么随着昨天呢整个科技行业啊出现了明显的回调，我们看到呢融资余额呢也是出现了明显的一个下降的啊这样的一个态势啊。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类资金啊，股票类 ETF 的 净申赎情况啊。其实昨天的时候呢，股票型 ETF 呢是净赎回了14.92亿92亿份啊。那么这也说明呢，这个市场呢资金机构资金比较偏好的啊这类品种呢，其实呢也并没有这个积极的入场啊。从8月26号开始，一直到昨天9月2日啊，连续6个交易日，那么这类资金呢是连续啊6个交易日啊出现了净赎回，合计净赎回了227.10亿份啊。啊，这也说明呢，这个这在市场盘整的时候啊，机构资金呢其实是在这个啊小幅离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尤其是昨天市场下跌的时候，两大类资金呢是同时出现了一个赎回的啊离场的一个情况。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过去的8月份啊，整个8月份呢市场呢是啊处在一个反弹当中啊，因为7月份呢市场经历了啊一个比较大幅的一个回撤啊，尤其是科技方向。那么8月份市场反弹之后啊，整个8月份融资余额呢是上升了463.79亿啊。那么这也跟整个啊科技股在8月份触底反弹呢是有明显的关系的。另外呢，我们看股票型 ETF 呢都在8月份呢是净赎回了787.1亿份啊。那么这类资金呢还是啊逢反弹呢逢市场的这个走高呢，它是这个离场的一个状态啊，一般跟市场呢是呈现比较明显的负相关性。那么从上个月整体的数据来看啊，这两大资金呢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分歧的啊，这也符合之前市场的一些这个历史的规律。那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行业啊方面的情况啊。那么昨天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啊这个商业航天啊整个呢是有一个啊这个异动的一个表现的啊，近期呢啊整体走势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活跃啊。其实整个产业呢它正在走向高频发射的一个时代啊，整个行业发展从主题的叙事开始走向工程的一个兑现啊。短期来看呢，2026年呢将成为我国可回收火箭验证的一个关键年。我们建议大家呢去观测一下像长时宇、翻修与复飞，包括朱雀啊三遥二回收，还有海南发射场多工位并发能力形成啊，这三个节点啊，当前节点呢是在逐步落地啊，整个行业发展呢从主题叙事走向了工程兑现啊。那从长期来看呢，随着可重复使用技术走向成熟啊，批产制造能力呢是逐渐提升的，那么运载火箭单位发射成本呢它是有望继续来下探，那么整个产业链降本增效的核心逻辑呢将逐步的得到兑现，进一步来打开商业航天的整体的市场的空间啊。那由此可见呢，整个产业破局还是意义非常重大的啊。那么预计未来2027年到2028年，我国商业航天呢有望进入批量首飞与初步复用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到了2029年呢，这个民商龙头呢会进入啊盈利兑现的一个窗口，产业制造啊景气度呢预期呢会有一个比较大幅的提升。那么短期呢，我们可以聚焦啊卫星制造领域啊。另外呢，像商业火箭方面呢，蓝箭航天与中科宇航呢，它均处于 IPO 的啊这个问询的一个阶段呢，我们可以建议关注啊整个产业链的啊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粮食板块哈。那么近期的话粮食板块呢是出现了比较这个大幅的异动哈。那么我们可以根据我们国家气候中心的一个预测呢，当前呢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呢是持续升高的啊，预计将于今年11月至12月前后呢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啊，并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啊。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外部的一些气候数据的公布啊，比如说像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一些监测啊，2026年5月呢，全球呢已经进入到了厄尔尼诺啊，而且呢事件的强度呢正在持续的提升，那么预计呢将在2026年啊秋冬季呢达到高峰啊，并将持续到2027年的这个春夏季，那么其中呢2026年第四季度呢达到啊超强物理级别的概率呢已经达到了95%。那么我们看到像区域性干旱啊、洪涝啊、 还有高温的这个风险呢在上升。农产品供给扰动啊，以及粮食价格的上涨的预期呢在逐步的强化。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这个粮食啊相关的期货价格呢也已经走出了一明显的这样上涨的一个行情了。所以说呢啊，受此这个事件预期的提振，整个粮食板块呢在近期呢啊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异动啊。那么不光粮食，也是啊扩散到了啊整个啊农业的一个板块啊。因为从历史上来看呢，超强厄尔尼诺呢会引发大范围的一个极端天气嘛，导致多个主产区的粮食减产，那么供需缺口的扩大会推动啊价格出现上涨啊。因此的话呢啊，这个整个粮食板块包括整个农业板块的异动呢啊都是受此事件的一个啊影响。那么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啊业绩层面啊，我们看到这个券商板块啊，这个八月底以后呢，整个券商板块啊上市公司呢是陆续公布完了业绩啊。整体来看呢啊，截止到8月28号，证券板块它整体的 PB 的估值呢啊是处在2020年以来的7.6%的这样的一个分位啊，估值呢是处于历史的一个低位的啊，整个防御与反弹的攻守兼备啊。另外呢，我们从政策上来看呢，其实整个2026年呢是15规划开机之年，那么在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与资本市场深化改革的政策的指引之下啊，我们看到我们国内整体的货币政策呢还是延续了适度宽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呢整个资本市场的环境在不断的优化，这几年呢投资者的信心呢啊重塑啊，多方面的这些利好因素，它呢也是有望推动整个证券板块呢啊延续啊这样的一个景气的状态。那么当前呢我们看到市场呢啊在处在一个啊证券行业处在一个财富管理转型啊、国际化业务拓展啊、金融科技赋能啊这样的一个阶段啊，它有望成为行业啊提升 ROE 的这样的一个驱动力啊。所以说呢，我们从细分的一些投资方向上来看呢，我们可以关注两条主线啊，一个呢是综合实力强劲啊、业务均衡布局的行业龙头券商，另外一个呢就是像财管啊、资管啊这些领域呢具备差异化竞争优势的啊一些其他的头部券商啊。这是行业，我们聊了聊几个主要的行业。那么从操作策略上来看呢，其实呢目前整体市场量能是有限的啊，不足以支撑所有的行业呢是出现啊同步上行的状态。市场呢更多的啊只是是这个行业的热点的一个轮动啊，因此的话呢不建议大家呢去盲目的去追涨杀跌。我们对于看好的方向呢，我们可以等待一个短期的这样的一个低吸机会哈。那么中长期来看呢，我们依然是比较看好的啊科技方向。以上呢是我对市场的整体分析，主持人。
1: 说的非常的详细啊，简单的来说两个今天早盘表现比较突出的一些板块，比如说餐旅板块以及文化传媒这两个板块。那建锋对这两个板块有关注吗？您的主要的一些观点是什么呢？简单说出就可以。
2: 好的，其实整个餐旅方向呢，它属于大的这个消费类方向啊。目前来看呢，整体消费类方向的它的驱动呢是政策驱动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啊。而另外呢，像这个9月份呢，我们看到这个之后呢有这个双节嘛，那么双节的话，市场呢也是在提前做一个预期啊。一般的话，这个长假临近啊，我们的餐饮啊、旅游啊，都是一个时点的一个旺季啊，市场呢可能会提前会有所反应啊。另外呢，这个像传媒呢方向呢，近期呢这个 AI 的这个我们看 AI 连续剧啊有这个落地的啊这样的一个案例嘛，这也是提振了整个这个传媒方向啊对于 AI 商业化落地的进程的一个乐观的预期啊，因此呢也是带动了整个传媒啊包括影视方向的这样的一个走高吧。那么短期呢我们可以关注一下他们这个短期的一些机会吧，主持人。
1: 好，谢谢银河证券资深投资顾问耿建锋分享您的观点，再会。
3: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4: 我来问问 AI。
5: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4: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3: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4: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 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3: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4: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6: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从四处征伐转向守城治理的哈德良，为何将罗马帝国的未来交到了安敦尼庇护手中？这次平稳的地位传承，难道只是为了延续休养生息的治国路线吗？本周六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拆解古罗马地位传承的制度设计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钱坤云投资顾问尚宝和。你好，宝和。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如何分析当前的市场运行？
9: 今天实际上是一个上行的一个结构啊。无论是外盘还是这个 A 股自身，当前的这个日线、周线啊，相关的技术指标没问题，基本面这一块呢，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我认为昨天的这个调整呢，这个是因为技术的一个原因，还有外部的一个影响。那么在外部转为这种强势的一个情况下啊，实际上对于 A 股自身来讲，还是属于一个震荡上行的一个结构。目前来说呢，我认为就是以上证指数为例啊，就是现在在年线这个位置应该说压力不大啊，有进一步去往上走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另外，如果说从这个更长的一些宏观背景的角度来说啊，那全球来讲，昨天发生了一些这个变化，就是这个美国的小非农的数据是不及预期的，所以说无论是外盘也好，还是我们自身也好，可能对于未来的流动性这一块啊，应该说不用过度去担心啊。这种加息呢，我在前面就已经跟大家提到过，就是我认为9月份加息的概率，美联储加息的概率是非常低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有利于啊，这个市场进一步的去走强。那么在这种走强的一个情况下呢，其实我们结合到当前的这个业绩啊、事件呀、政策呀，应该说都能够找到一些比较好的这类的方向啊。那这里面呢，可能我们这段时间强调保险的这个业绩可能说的要多一点，在泛金融里面呢，我认为保险是排在第一的啊。当然在这个证券和银行这里面啊，近期的这是银行走的要更好一点，也确实银行在房地产新政出来之后啊，对于相关的一些个股整个的这个指数啊，都产生了比较积极的一个影响。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就是保险和这个银行这一块泛金融这里面啊，要做一些这个配置啊。当然如果说你配置保险，我认为这个机会要更多一点。就是今天到今天为止啊，有朋友反馈过来的就是有些这个个股保险个股走的这边是非常的稳定啊，都是属于这种稳步上行的，每天虽然说没有大涨，但是都在往上走，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呢，对于这个 AI 加的这类的一个方向，这段时间可能会包括今天这样的一个再次走出来啊，大家可能会关注度要更高一点啊，确实呢热度比较明显。但是我认为在这里面我要提一个醒啊，就是我认为这个方向呢，因为毕竟是偏小盘的多一点，或者说游资去炒作的情况要多一点。那么大家如果说手里面有啊，不创这个新的高点啊，或者在这个分时走势上有这种30度角的向下的一个转折的话啊，大家要注意控制一下这个仓位，我认为不宜再去追了，因为这类的这个方向，我认为不具备太强的这样的一个持续性。因为这次这个启动的呢，都是一些低位的这类的这个方向异动而带来的一些这个机会，不但比较难去把握。那么再有一点，今天结合到盘面的一个情况下，重点说一说这个人形机器人。人形机器人这段时间的这个就是大家的这个分歧比较大哦，什么这个摩托姐或者说这个马斯克 他们的这个分歧是非常大的。啊，那么从我们自身的角度来说呢，我认为啊，从我的判断来说呢，我认为人形机器人这块啊，依然有着非常好的这个机会啊，可能更倾向于未来它的这种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广阔程度啊，所以说对于执行器来讲，还是这个零销售也好啊，甚至于人形机器人相关的这类的这个方向，在经历了前面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调整之后啊，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做多的机会。而今天的这种强势的这类的方向哦，是龙头啊，这一点大家要注意啊。如果说前面有些这个个股去表现的话呢，它是边边角角的，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是这个龙头，所以说对于连续调整甚至于没有反弹还没有超过前面那个高点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方向啊，我认为有向上修复，继续向上修复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这里面从技术的角度来说呢，技术指标 KD 指标 MACD 指标都是低位转多金叉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然基本面这一块我们不多过多的说明了啊，因为现在这个无论是UB卷也好，

0: 可能是一个非常长远的一个赛道。
1: 嗯，好的，谢谢饱和的分析，再会。再来关注一下商品期货市场哈，国元期货的分析师韩光宇带来详细的梳理和点评。你好，光宇。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说一下这棉花，棉花已经走了三个多月的高位震荡区间震荡行情。当前呢，这个棉花的经济减产行情已经走完了，产量的博弈已经接近尾声，市场关注重点将逐步向新技术成本。 博弈和下游消费情况倾斜，棉农呢目前对开秤的价格预估普遍偏高，认为7.5块一公斤是合理的价位，而压花厂普遍认为7元一公斤价格都已经偏高了。按照40一分计算，折算皮棉成本分别是对应16000和16200，价格分歧是比较大的。随着产量逐步从预期走向这个现实，减产驱动将逐渐减弱。 需要警惕减产不及预期的下跌风险，以及开秤价格高开低走的成本下移的风险。另外再说一下国外棉花，当前内外棉的驱动呢出现了分歧，美棉是创了新高，正棉回到了震荡区间。美棉的其中因素从最近几周来看是美国德州西部地区持续存在的酷热干燥天气，并且仍在持续。 而且目前大概率可以确定，这种天气情况下，美国棉花产量数据将比美国农业部此前公布的数字将有所回落。但问题是，这一回落的幅度会有多大？而中国新型棉花产量的预估，从美国农业部口径来看，已经连续三个月没有调整。此前预期是有进一步调低的可能，但是目前来看，迟迟没有下调，就存在可能上调的这种预期。
2: 但是美棉的产量在下调，所以说内外棉现在走的是不一样的逻辑。以上主持人。
3: 嗯，好，谢谢韩光宇的观点分享，再会。
2: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外汇市场，连线汇金天路的外汇分析师张晶。你好，张晶。
4: 哎，你好，主持人。
2: 来介绍一下。
4: 我们说近期啊，那么市场的关注的重心啊，还是在各国呀和各地区的货币政策。 那么包括像欧元区啊、日本啊，那么9月期间啊，大概率是将采取一个加息25基点的这么一个操作啊。那么包括像美联储，那么加息的预期啊，虽然较高，但是仍然有诸多的不确定的这么一个因素啊。但是我们从近期也能看到，那么像日本央行行长也是多次提到，物价偏高，然后通胀风险依旧存在，所以说从 目前的货币政策逻辑能看到，那么9月18号啊，日本央行加息25个基点啊，目前来看，个人认为啊，基本上可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确定的啊。但是我们从美元对日元的走势表现也能看到，那么昨天汇价最高涨到160.4。 主要还是美元指数啊出现一定程度上涨所影响的，但是由于晚间呀、美元指数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的这么一个走势，所以说美元对日元也跟随其下跌。那么目前的今天的亚洲市场啊，美元对日元已经是跌到158.60左右了。 所以说整体的日元短期迎来这么一个升值的走势啊，那么明天晚间呀，美国将公布8月份的非农就业啊，那么从市场预期啊和昨天的前瞻数据 ADP 也能看到，那么整体的就业市场啊有可能会相对来说呈现一个反弹的这么一个趋势，那么非农就业从之前的负值啊可能是来到了6万人左右。 那么如果那种情况出现的话，个人认为短期啊美元指数仍然有进一步上行的空间啊，那么可能会试探99.7啊，甚至是100这么一个关口附近。如果那种情况出现的话，美元对日元啊仍将有呈现一个短线上涨的这么一个行情，所以说建议投资者关注一下160这么一个整数关口的压制。个人认为啊那个位置啊将在未来一周啊呈现一个上下震荡的这么一个行情。主持人。
5: 好的，谢谢张晶，再会。目光转回A股市场，听听投资机构对股市走势的最新观点。连线值班编辑易建涛，你好，小易。
6: 好的，主持人。首先来看中信建投证券的判断，他们认为电力设备板块景气正在兑现，当前估值已经被压低。二季度锂电储能在收入端兑现高景气，海风光伏仍然在底部徘徊，整个电力设备行业呢持续进入了景气周期，出口链表现尤其突出。但是市场对于未来的担忧压低了板块的估值，行业整体扩产的节奏依然是温和的。再看中金公司的观点，他们认为健康中国战略之下呢，功能化食品饮料赛道增长弹性非常充足。那今年的7月。 国务院印发了扩大消费15规划，明确促进健康消费，开发营养健康的休闲食品、饮品和保健食品，健康化已经是政策。

0: 明确的产品升级的方向，叠加上人口老龄化、大众健康意识的提升，健康消费意愿在持续的增长，高龄化食品饮料市场长期空间是十分的广阔。最后再看华泰证券的观点啊，他们认为在配置上呢，优先关注业绩能见度较高的方向，市场正在从扩张趋势转向关注盈利兑现能力，短期流动性预期收紧可能压制估值，业绩真空期呢需要重点跟踪产业新催化、订单验证以及九月美联储议息会议的表态，优先可以关注像通信设备、半导体设备材料、PCB， 也就是硬质电路板等方向。其次呢是可以关注 AI 应用的重估机会。好了，以上是机构观点，主持人。
1: 嗯，好的，小易。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再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运行变化。恒生指数目前25474点，上涨163个点，涨幅0.65%，成交是467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上涨0.17%，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上涨0.63%。A 股这边涨跌互现，上证上涨0.52%，深市上涨0.43%，北证50下跌0.65%。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0: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

0: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近期多国国债遭到抛售，引发全球市场关注。昨天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盘中突破 3%， 创历史新高，较去年同期近乎翻倍。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攀升至 4.816%， 为近年以来最高水平。此外，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国债收益率纷纷升至多年高位。国债收益率简单来说，就是购买和持有的国债到期所获得的年化回报率。收益率越高，国家为还债所支付的利息就越高。一般来说，收益率飙升意味着国债价格下跌，市场正在发生抛售。有分析指出，当前全球债市剧烈震荡，基于多重复杂因素交织所导致。短期内，区域冲突推高国际油价，重新点燃通胀担忧。与此同时，美联储主席沃什近期释放偏鹰信号，强化市场对美国加息的预期。另一方面，更深层的压力来自不断膨胀的各国政府债务。国债收益率持续上升，不仅意味着政府需要承担更高的利息成本，还可能推高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以及企业融资成本。对于债务规模较大的经济体而言，融资成本长期维持高位，也会进一步增加财政压力。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多国国债集体遭抛售，全球市场风险几何？有请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敦志刚。您好，敦教授。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1: 这一轮的全球债市震荡波及了全球多个国家，那首先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传导链条是怎样的？为什么会引起多国国债都遭到抛售？各国债市之间的联动和风险传染机制是什么呢？
3: 本轮全球债市波动呢，可以理解为这当前这个全球金融市场呢，在新的这个宏观环境下呢，对利率水平，尤其是通胀走势和债务可持续性呢，是它是进行了一次重新的一个定价。它并不是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市场的孤立的变化，而是全球当前的经济运行逻辑在变化过程当中呢，在金融市场的一种集中的体现。从传导链条来看呢，首先是这个宏观预期发生了变化。过去几年呢，全球市场呢长期处于低利率的环境，投资者呢就习惯于较低的融资成本和较宽松的流动性条件。但是当前这个条件下，随着这个疫情之后，尤其是当前这个通胀压力这个变化的一个背景下，能源价格波动呢以及地缘风险的也上升，市场呢开始重新评估未来通胀的路径和这个货币政策的走向。所以说这个当前这个投资者认为利率可能在更长时间内呢是维持较高的水平时，这个长期债券的吸引力它是有一定的下降的，债券的价格下跌同时导致这个收益率呢上升。其次呢主要是从这个经济体债券市场之间它还是存在一个高度关联的。美国它的国债市场现在的规模呢是比较大的，是全球金融资产的重要的定价的基础。所以说美国长期的这个国债的收益率的变化呢，它就会影响全球投资者对风险收益关系的这个判断。如果是当美债收益率上升的时候，其他的经济体债券市场呢，它当然也会面临这个重新定价的一个压力。这个日本呢、欧洲呢等经济体由于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比较高，它的这个国债市场变化也会通过资本的流动呢来影响全球的市场。再次呢，也就是当前这个债券市场的变化呢，也会进一步传导这实体经济。这个国债的收益率呢，不仅反映这个政府资本的成本，也是整个金融体系的重要的基准。所以说这个收益率上升呢，它会影响企业这个债券融资成本，包括房地产这个贷款的利率以及未来的投资的回报的预期。
1: 那导致这样的一个趋势的核心因素都会有哪些呢？
3: 我觉得导致本轮趋势的这个核心因素，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是这个通胀预期呢它仍存在，但是还是这个面临不确定性。能源价格上涨呢可能重新进一步推高这个成本的压力，使这个市场呢降低这个对快速降息的未来的一个期待。 第二个呢，就是当前这个政府债务呢，它的规模呢，它持续扩大，尤其是这个美联储这个债务呢，尤其是美国这个债务呢，突破了将近40万亿美元。日本政府债务呢，占 GDP 的比例呢，也长期处于这个很高的位置。这个部分的欧洲经济体的财政压力呢，也有所增加。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当前这个全球资本的需求结构呢，它发生了变化。一些人工智能呢、新能源等领域的大规模的投资呢，它增加了对资金的这个需求，这个使得政府的融资和企业这个融资呢形成了一定的竞争。所以说，本轮这个全球这个债市调整的深层逻辑，我觉得还是全球经济从长期利率环境向新的这个利率平衡阶段转化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那如果全球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下一步还会传导到哪些领域？对我们中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3: 如果是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的话，影响范围它会从这个债券市场，它会逐步扩展到整个金融体系和这个实体经济。首先，这个财政领域呢，它会受到影响。对于高债务经济体而言呢，长期的利率上升就意味着这个新融资的成本呢，它大幅提高了，债务滚动的压力也会增加。过去低利率环境降低了这个政府的债务成本，而当前这个利率变化呢，就要求各国重新关注财政可持续性。第二个方面就是企业和居民这个融资环境都会发生变化。这个国债的收益率是市场资金价格的一个重要的参考，如果收益率上升，它就可能带来，尤其是带动企业债这个融资成本，以及这个住房贷款的成本和一些包括我们的消费债这个成本的进一步提高。如果高利率持续时间较长，可能会影响企业投资意愿和居民的消费能力。如果是从这个国际资本流动来看呢，这个高收益率资产呢，也可能吸引这个资金重新进行新的配置。不同的经济体之间的利率差的变化呢，也会影响我们未来的资本的流向。这也是为什么日本这个国债收益率上升会受到全球的关注，因为日本长期是重要海外资产的投资者，其资金配置的变化呢，可能会影响全球债券市场的一个变化。所以对中国而言呢，这个外部高利率环境会带来一定的影响，例如这个全球资金价格变化可能影响跨境资本的流动和市场的预期。但是这个中国经济呢，具有较强的韧性，这个金融体系当前也比较稳定，债务结构以本币债务为主，这个货币政策也保持比较独立，因此呢，整体影响还是对于我们来说是可控的。
1: 那对于整个 A 股市场来说，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对哪些板块的影响更显著呢？
3: 我觉得对 A 股市场而言，那个全球债务呢，会影响这个估值的环境，但影响并非是单向的。短期来看呢，然后，国际利率变化可能影响部分资金这个风险偏好。长期来看呢，决定市场表现的这个核心因素呢，仍然是我们自身这个经济的基本面，包括我们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和企业的盈利能力。如果是从行业角度来看，对于一些科技创新呢、高端制造、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和绿色产业等新兴领域呢，更加依赖是产业的趋势和技术的突破，其投资的逻辑和单纯的这个利率变化呢，并不完全一致。与此同时呢，像一些金融啊、地产等对利率变化较为敏感的行业呢，可能会受到资金成本变化影响更明显。所以说，这个全球债市波动呢，既带来外部环境的变化，也促使这个资本市场更加重视高质量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1: 另外一方面，在全球债市波动的同时，中国债市和汇率却保持了相对的这个比较平稳的运行，熊猫债的发行规模也在不断的创新高。那这个您分析有哪些原因，又说明了什么呢？
3: 这个中国债市它总体来说是保持相对稳定的，这也体现了中国的基本面、金融市场制度建设以及我们这个开放水平不断提升这个综合性的这个因素的这个结果。首先呢，然后中国经济具有这个非常强的这个韧性，我们有这个完整的产业体系、较大的规模市场以及持续推进的产业升级这些政策的支撑，这也为人民币资产呢提供了这个稳定的基础。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稳定的增长预期呢本身就是重要资产价值的来源。其次呢，中国债券市场呢，它的深度和广度呢也逐渐的得到提升，目前中国债券市场的规模是位居全球前列的，市场品种呢也不断丰富，基础设施事业持续的完善，境外资产参与的渠道呢也不断的这个拓展。再次呢，这个熊猫债发行这个增长具有重要的这个意义，这个国际机构选择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反映了对中国金融市场稳定性和人民币 资产长期价值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认可。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我认为这个人民币债券正在推进，或者未来会成为全球投资者资产配置体系的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1: 有观点认为，本轮全球债市动荡和当年亚洲金融危机有相似的情况，对此您怎么看呢？
3: 就是当前这个全球债市波动与亚洲金融危机呢，确实存在一些共同关注的点，例如这个市场都会关注债务水平，都会关注资本的流动，也会关注这个金融稳定一些相关问题。但是从根本原因和风险结构来看呢，两者还是存在明显差别的。因为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呢，部分经济体它是面临这个外债规模较高、汇率机制比较脆弱，同时呢这个外汇储备不足这个相关的问题。当这个国际资本快速流出的时候呢，容易形成这个货币贬值、偿债的压力增加，包括这个金融体系风险暴露这个风险。而当前的这个全球债是调整的更多的是成熟经济体长期债务积累后的这个利率我们面临的一个重估，包括美国、日本、欧洲主要经济体它拥有成熟的金融体系，本地融资能力较强，政策工具也比较丰富，因此出现类似亚洲金融危机全面失控的这种可能性还是非常低的。但是更需要关注的是这个高债务环境下利率快速上升会影响新的压力，政府融资成本它会进一步的增加，金融机构资产的估值也会进一步调整，资本的流向呢也会发生新的变化，这些都可能成为未来风险这个传导的这个渠道。
1: 那两者这个在成因、市场环境、风险特征上的这个异同点，您刚才说了一些，但有没有可能会引发类似的危机呢？这可能大家是现在比较关心的问题。
3: 就是未来是否会演变成这个更大范围的危机的关键取决于这个市场调整的是否有序。如果收益率逐步上升，经济体能够通过调整适应，如果出现快速无序的利率飙升的情况下，则可能引发这个流动性的压力。因此呢，当前这个更值得关注的不是简单的复制历史性的危机，而是全球的金融体系如何更好的这个适应当前这个高债务高利率的这个环境。
1: 这次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等等偿债收益率的持续走高，但各国面临的这个困境和诉求又各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3: 就美国、日本、英国还有德国这个经济体的一个债券收益率呢是上升的，背后的原因呢具有共同的因素，也有这个差别。就美国面临这个核心问题呢，就是当前这个财政赤字是非常大的，债务规模呢也不断的增加，通胀压力之间也很难寻求平衡。所以说美国经济韧性较强，但债务环境呢要求市场重新来评估一下财政的可持续性。对于日本来说，则面临长期的利率环境结束后的这个顺应过程。过去多年，日本通过这个低利率控制这个债务成本，如今的这个收益率上升，它就意味着财政负息这个压力增加。英国和欧洲这个部分经济体面临的挑战呢，更多的还是来自财政的空间、经济未来的增长和能源价格变化之间如何寻找更好的这个平衡。
1: 那么在加息控通胀和降息稳债务这种两难的困境之间，您认为各国央行可能会如何抉择呢？
3: 就是对于央行来说，就是当前控制通胀和支持经济增长之间确实存在这个政策选择的这个平衡。过早的降息可能会导致通胀压力重新上升，而长期维持高利率呢又可能增加这个经济和财政的压力。所以说未来这个货币政策大概率仍将保持这个数据的驱动，根据通胀根据就业、根据经济增长、根据金融稳定的情况来进行动态的调整，而不是简单的选择单一的方向。所以说从更长周期来看呢，本轮全球债市调整还是会提醒这个市场的未来金融环境呢可能更加重视这个财政纪律尤其是注重这个风险管理和这个资产的质量。
1: 好的，谢谢敦志刚教授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冯雅，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岳林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30行业投资观察，2026 A 股半年报全景解码第八集，哪些公司出现了困境反转？11:财经态度，以多边主义之矛稳全球经济之舟。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5: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6: 得，你心情不错呀。
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6: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7: 以中秋晚宴情谊里献人生路上知己。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2: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9: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2: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
10: 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11: 交易实况，
12: 交易实况，
11: 交易实况，
12: 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岳林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先来看一下各大主要指数的最新变化啊，上证指数在分时高位窄幅震荡，而深成指方面呢则是分时震荡回落。目前整体的涨幅已经缩窄至 0.37%， 深成指是13662点。上证指数方面呢，目前是3961点，上涨了 0.53%， 科创综指泛绿了，下跌 0.23%， 1902点，创业板指3327点，上涨 0.44%， 北证50是1095点，下跌了 0.96%。
0: 行业方面，目前海运、保险、贵金属券商、机场、重型机械和煤炭涨幅居前，跌幅居前的是农业、综合类、建材、造纸、环保、发电设备和半导体。
1: 个股方面呢，目前上涨的2228家，下跌的3102家。A 股的成交金额呢是7799亿元。
0: 我们来关注上市公司的公告。四连板的敬业达，公司主营业务不涉及影视行业，具身智能训练业务、算力租赁业务以及液冷技术。
1: 新鹏股份公告，部分液冷类机柜产品已逐步形成样品订单，并进行批量交付，液冷新兴产品仍处于市场开拓阶段。
0: 明鑫旭腾，公司主营业务不涉及人形机器人制造。
1: 康盛股份，液冷业务仍处于市场拓展阶段，总体处于亏损状态。
0: 浙江荣泰控股股东、实控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拟合计减持不超1.68%的公司股份。
1: 五粮液八月累计回购139.08万股股份。
0: 阳光电源已耗资3.25亿元，累计回购股份304.76万股。
1: 中国船舶控股子公司联合签订超过10亿美元造船合同。
0: 星瑞科技与真驱科技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围绕新能源汽车电控、机器人、固态变压器领域开展深度协同合作。
1: 农产品通过公开摘牌方式竞得运通冷链100%的股权。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连线的是方正证券零售业务部首席投资顾问黄博。你好黄博。
2: 你好主持人。
0: 今天上午我们看到这个市场的热点又有了一个新的轮动哈，怎么来看当下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运行趋势？
2: 好的，今天两市大盘呈现一个温和反弹的格局。那么从盘面上去看的话，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指数整体的表现是相对比较平稳的。那么近期的话，指数呈现一个箱体震荡、重心向上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么从指数的趋势上去看，那我们觉得指数向上的这种趋势保持的还是相对比较完好，但是很明显指数上方在年线以及4000点整数关口的压力，这一带的阻力的话，我觉得是相对比较强的。那短期市场要突破4000点，以目前的量能还有市场的这种盘面的赚钱效应来看的话，突破的概率是相对比较小的。那我觉得短期指数可能会维持一个窄幅震荡、箱体震荡的格局。那从盘面上去看的话，那我觉得两点是实际上后面我们要重点去跟踪和关注的。第一个呢，就是很清晰的我们看到盘面的热点主线依然没有明确。那么大多数的这个日内强势的板块，在隔日或者说未来两三天的表现上去看，很明显板块的这种持续性和热点的这种清晰度是不够的。那市场整体呈现一个板块之间轮动的格局。那轮动的主要方向的话，那么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看到科技股的这种波动，从这个最近两周来看，基本上呈现一个多数个股震荡向下的这种走势。那么科技股没有有效企稳，或者说这个没有再度走强的前提之下，市场的赚钱效应一时是难以激活的。所以第一个就是我觉得从板块上去看，要关注科技股，尤其是 AI 硬件的品种，短期能不能有效的这种企稳并且转势。那第二个呢，就是非科技方向里面，那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有过轮动的方向，比方说前期的创新药、消费甚至农业，再到最近几个交易日持续走强的银行，包括今天的券商。那这些非科技的方向的品种，它具备的特征是什么？是多数的板块的估值相对比较低啊，股价的位置处于相对比较低的状态。那么在科技没有这个再度走强，在调整的同时的话，非科技板块呈现一个这个轮动的格局，但是没有一个板块能够 体现出很强的这种引领指数突破向上压力的这种表现。所以近一段时间的话，那我们的策略觉得第一个就是指数的话在近期会维持一个反复震荡的格局啊，等待宏观或者是市场层面的这种明确的这种信号和催化出现。第二个呢，就是在交易层面，近一段时间我们建议对于这个对于这个热点板块的话，不要去追高，尽量以一个低吸的这个交易方式和波段的操作方式为主。那么等待市场突破4000点，并且有成交量的明确放大之后，再去考虑重仓去参与市场。好的，主持人。
0: 嗯，对，今天这个上攻比较明显的这种保险和券商板块，您当下是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呢？
2: 从保险和券商，甚至包括这个前几日的银行，整个的金融方向去看，那我们觉得是在市场震荡的过程当中，可以这个持续跟踪的一个方向。那本身这些板块它具备了这种低估值，然后半年报的业绩也相对不错，尤其是券商的业绩很好。那这些方向的话，它具备一定的安全边际。那么在整个市场的这个情绪上去看的话，当科技出现震荡和调整的时候，那一方面的资金可能考虑的是防御，它可能选择了银行，还有一些资金的话，可能在弹性层面上去看，去选择券商板块去关注。所以我觉得金融方向是在科技震荡整理过程当中是可以重点关注的品种，并且从近几日的表现上去看是具备了一定的持续性。但是从板块内部上涨的具体的公司来看的话，基本上呈现了一个这个中小市值品种相对更强，尤其是像券商板块近期领涨的一些品种都是一些中小券商为主，那大市值的品种没有出现很明显的这种强度比较强的上涨，所以更多的还是以一个过渡性的热点去关注。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黄博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刘雄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北京时间10:31，接下来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聚焦2026 A 股半年报全景解码。本期的主题是哪些公司出现了困境反转。2026年半年报当中呢，有不少公司啊，从实现亏损到盈利的逆袭，像石药创新、300765这家公司，今年上半年啊赚了12.6亿。那此前呢，2025年的时候，公司还是处在一种亏损的状态。那么益生股份002458这家公司，它的归母净利啊，同比增长了超过48倍。此前公司归母净利润是连续2年同比下滑的。那么这些逆袭背后究竟有哪些原因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市场人士刘旭然，带我们一起来分析梳理。你好，旭然。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1: 先来看刚才我们提到的石药创新啊，2026年上半年这家公司它的营收增长了208.72%，利润端呢是扭亏为盈，主要由于公司的 BD 合作持续落地。2026年上半年，石药集团 BD 的授权费收入高达58.95亿元，占营收比重达到了31.7%哈。那这么来看的话，未来3年它的 BD 合作里程碑付款和销售分成的情况，我们是不是可以更乐观一些？您怎么来展望呢？
2: 的确，主持人，我们看到首先公司已经明确的实现了扭亏为盈，而且呢驱动的核心正是 BD 合作的逐渐落地带来的授权费用收入的确认。那么具体来看呢，首先是2026年的1月，巨石生物这部分的这个战略合作协议，我们看到5月29号已经实现了全额收取4.2亿美金的首付款，按照70%的私人收入计入。那么第一季度呢达成的临床二期的启动项目有差不多1000万美金的这种收入并确认，而7月1号公司再度公布的这个合作首付款是3000万美金，8月呢已经全额收入，潜在的研发里程碑高达5.4亿美金，而销售里程碑呢高达12亿美金。另外呢，个位数的这种特许经营费用，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去关注的。那么从石药的集团的层面来看呢，和这个阿斯利康的这种长效的多肽合作总的潜在价值高达185亿美金，其中包含了12亿的首付、35亿的研发里程碑和138亿的销售里程碑，加上双位数的销售提成。所以呢，巨石生物首期收取的首付款35%。那么根据券商给予的这个盈利显示呢，对于2028年公司的盈利展望达到了2.28亿元，对应的每股收益也是相当的可观。那么需要指出的呢，其实更多的还是 BD 收入这部分，它具有一次性的这种确定特性，所以呢2027年的这个盈利来看呢，还要看后续整体的这个情况。因为有部分的卖方首席把2027年仍然还是给予了一个由盈转负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未来3年里程碑付款和销售分成兑现节奏也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是否能够持续的贡献还是要取决于后期临床研究的进展和商业化的方向情况。主持人，
1: 那我们就立足现在的一个情况来详细的分析梳理一下。2026年上半年，公司来自于生物制药板块的营收是占比69.82%，同比增长超过23倍，哈，成为公司最主要的一个收入来源。看一下产品，这其中呢，恩朗苏拜单抗、奥马珠单抗等商业化的产品实现销售收入是1.75亿元，同比增长了87%。另外呢，2026年5月，公司的乌斯奴单抗注射液也取得了药品生产的批件，6月呢正式启动了商业化。这么来看的话，这几款产品的商业化空间您怎么来展望？
2: 首先呢，从销售业绩来看，1.75亿同比增速87%，已经明显处在放量期了。那么三款的这个单品中呢，像恩朗苏拜单抗，实际上它也是有竞品的。首先呢，它是应用于这个宫颈癌的这种二线的产品。那么它面临的像这个卡度尼利单抗，这个是已经进医保的产品，还有类似的产品，其实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 那么第二个呢，这个奥马朱丹抗呢，实际上它主要还是用于荨麻疹加哮喘，它是生物类的这种制药，原研是诺华，其实国内呢已经有四款的同类批文。那么第三个呢，像这个乌斯奴单抗呢，它主要是用于银屑病成为生物类的这个类似药。那么其实我们看到2026年的五月取得了批件，2026年启动商业化。整体来看呢，这三款产品从自身来看都处于相对来说商业化的早期，那么对于短期的营收来说弹性还是比较有限的。但是依托公司生物制药平台和制药能力，伴随着适应症的这种拓展，医保的准入和渗透率的提升中长期还是具备着一定的放量空间。只不过刚才我们提到它所处的赛道竞争格局还是比较激烈的，而且呢作为生物类似药品或者同类型的这种竞争竞品的挤压，所以说呢它自身也具备着一定的这种商业的天花板。因此我们在估值的时候呢还是要相对谨慎，同时短期的营收贡献会比较有限，更多的还是在未来放量之后对公司业绩的整体的影响。那么其实更多也是验证公司的商业化能力，为后续的 ATC 等重磅管线的放量积累经验。主持人，
1: 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公司的一个发展的预期哈。2026年上半年公司的研发投入是6.64亿元，同比增长了45.72%，十多款药物进入了临床或者说后期开发阶段哈。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它的核心管线里面有没有一些独特的看点呢？那研发资源分配是不是也有一些侧重？
2: 的确公司还是在这个方面特别是聚焦了整个的赛道。那么在整个的这个抗体药物方面的公司上市以及在研的药物，包括了刚才咱们谈到的恩朗这个速败单抗，还有奥马朱单抗以及乌斯奴单抗等等。那么此外呢还有这个帕托珠单抗以及斯库奇尤单抗，还有像 SYS6090 以及像这个杜普利尤单抗等等，这些产品都是公司目前这个整个的产线上重磅的产品。那么在 ADC 领域的公司共有9款处于临床的产品这里就比较多了，而且基本上都是以这个英文数字代码，我就不单独覆盖了。它的特点呢是覆盖的这种多个的靶点。那么在 mRNA 方面呢，实际上公司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 mRNA 的疫苗包含了也是比较多的品种像这个COVID-19 整个的这个已经纳入紧急的使用，还有呢这个多恩泰，还有像带状疱疹的这个使用方面到了2期包括猴痘已经获得了 FDI 和 IND 的批准。整体来看呢，公司在3条产品线中布局是非常完整的，其中呢 ADC 管线是最为丰富，而且呢进度先进，是公司未来最具看点的核心资产。主持人，
1: 再来看一下公司还有一部分叫做功能性原料及保健食品这方面的一些业务，主要包含咖啡因阿卡波糖无水葡萄糖原料等等。2026年营收占比是29.36%，同比增长了1.94%。它这个板块有什么一些亮点吗？
2: 首先呢，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化学合成咖啡因的生产厂商，所以它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也达到了50.7%。像大家比较熟悉的可口可乐、百事还有红牛这些国际饮料巨头呢，也是它的长期供应商，成为了这个重要的客户，粘性强、订单稳定的这种头部客户。那么像这个阿卡波糖呢，也是国内最大的认证原料药的企业之一，它的无水葡萄糖这些基本的原料也达到了规模效应。在2026年上半年呢，这个板块的占比是达到了29.36%同比是增速1.94%。是公司除了生物制药以外第二大的收入来源。板块的主要看点呢在于，第一个是全球的龙头地位，它这个带动了规模效应和成本优势。第二个呢就是海外市场的拓展，像咖啡因这类产品的出口是非常稳定的。那么第三呢来自于公司的特色品种的培育部分的这种茶碱类的还有可可碱类的产品的差异化贡献也是不断的未来会体现增量。从整体来看呢，这个板块增速还是非常平稳的，但是呢作为公司稳定的现金流来源，它为生物制药的研发提供了重要支撑， 所以它是在公司的整个布局中啊，形成了一个现金奶牛这样的属性。主持人，
1: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板块，其实它的毛利哈，在2026年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出现了一定的下滑，下滑的幅度大概是6.4%左右，而且呢，这个板块的毛利是持续在下滑。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那这么来看的话，这种趋势还会保持多久？
2: 这部分呢，整个毛利是29.3%，同比下滑了6.4%。核心原因还是咖啡因的平均售价自2022年冲高回落之后呢，持续保持在一个相对的低位。我们看到23到25年每公斤的售价分别是93、86，93、68.3和64.8，它的价格回归之后呢，基本上也是一个正常水平叠加成本端的市场变化。那么从而导致了历史毛利从最高的45.5%逐步下降到了现在的34.7%左右。那么此外呢，我们看到公司的结构化产品部分呢，还有部分的原料其实也出现了一定的这种上游原材料的价格波动，所以呢对毛利也形成了逐渐的拖累。从未来展望来看呢，随着咖啡因价格逐步企稳，公司加大高附加值品种的这种差异化的培育和放量啊，这部分比如说特色原料药，就是我们提到的这种高差异化品种。那么未来毛利下滑的趋势是有收窄的，但是短期内如果大家还期待回到像45%以上当时的这种高水平的话，还是具备着比较难的这种特点。因此未来企稳我认为是更多的这种大概率特征。主持人，
1: 这是对于公司整体业务的一个探讨啊。再来看一下公司目前的一个估值水平，滚动市盈率呢大概是在60多倍哈，市值呢644亿左右，投资价值您怎么来看？
2: 从目前来看呢，目前的估值水平60多倍，反映的更多还是BD合作带来的业绩弹性以及 ADC 管线的潜在价值。那这点刚才我们提到了，BD 授权费呢，第一个它具有的是一次性特征，所以呢。2027年啊，部分首席认为可能业绩仍旧是转负，然后呢，2028年业绩再进一步的这种回暖，所以我们看到业绩的这种波动和业绩的持续性是对目前这个估值水平来说是一个考验。第二呢，估值对管线的临床进展和商业化的放量是具备非常高的依赖度，如果 ADC 管线的推进不及预期，或者 BD 的里程碑兑现推迟的话，短期内也可能面临着估值不要的风险。从整体来看呢，公司还是兼具着短期 BD 的弹性和中长期 ADC 的估值管线，所以它具备着这种估值偏高、业绩波动大的这样特点。同时呢，也受一部分这个风险偏好高和认可公司短线的这种价值和管线价值这投资者的影响。因此，我们觉得跟踪数据成为未来估值短期是回落还是能够继续坚挺的重要的这种依据。
1: 好，虽然稍事休息啊，不要挂断电话，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聊另外一家公司益生股份。
3: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4: 我来问问 AI。
5: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4: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3: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4: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3: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4: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6: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我们继续行业投资观察，今天和大家聊的是2026 A 股半年报全景解码。哪些公司出现了困境反转？刚才我们和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市场人士刘旭然一起聊了一家公司石药创新，我们再来找一家公司聊一聊哈，益生股份002458。2026年上半年，益生股份这家公司基收入呢，营收占比是83.78%，同比增长了41.24%。 那么2025年度呢，公司累计进口祖代白羽肉鸡 26.60 万套，占全国祖代肉鸡进口总量的比例超过了 42%。 那么旭然来跟我们说一下，引进这个祖代白羽鸡目前是存在哪些壁垒的呢？
2: 的确，我记得我们上一次研究白羽鸡还是在当时的这个猪肉期和整个的这个农业养殖板块，那么再次看到它呢，实际上这个行业壁垒依然还是存在的。那么祖代白羽肉鸡的引种呢，存在是多重壁垒。第一种呢，就是高度的这种种源的海外依赖。我国的祖代白羽肉鸡呢，主要还是从美国、法国、新西兰等国家引进，受到高致病性禽流感的疫情影响呢，也是波动比较大。那我们看到2024年底以来呢，美国、新西兰还有法国也是相继爆发了禽流感，曾经多次的实现了这种整个的引种出现中断，所以呢，在种源供应性方面具备着这个非常脆弱的特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生物安全和检疫的这种审批的壁垒。那么祖代的这种进口的白羽鸡呢，它需要通过严格的动物的检疫隔离观察，那么以及审批流程，还有猪蹄厂门槛高的特点。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资金和技术壁垒。祖代育种呢，通常它是长期的技术积累和大量资金投入的一个综合体。我们看到它的繁育体系是非常复杂的。那么第四点呢，也是最为稀缺的之一，就是进口配额和供应渠道的稀缺。优质品种呢，通常供应非常有限。那么公司呢，凭借着2025年的引种26.6万套，占据全国整个份额的42%的份额。它以完整的这种育种体系，在国内行业中具备着行业龙头的稳固地位，也是上述形成了公司重要的这种护城河和壁垒。主持人，
1: 2026年6月11号，法国祖代肉种鸡引种正式恢复。我国自2026年初呢，因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导致的约半年引种断档期结束。那么恢复引种对于鸡肉价格的走势，目前来看的话，大概产生的影响，我们怎么来评估？
2: 首先呢，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在今年1到5月，我国祖代的更新量呢，差不多是35.2万套，处于2022年以来的同期的最低水平。根据白羽鸡产业链的传导规律呢，祖代的供给变化，7个月传导至这种父母代，14个月传导至商品代，因此呢。本次引种断档的这个支撑，预计是支撑2026到2027年父母代鸡苗的价格，同时利好2027年优质商品鸡苗的这种价格，并对毛鸡和肉鸡的价格形成支撑。虽然呢，引种恢复增加了远期供给，但是短期行业还是处在一种偏紧的格局，而且父母代鸡苗的价格呢维持高位，鸡肉价格也有望获得支撑，同时行业的景气。行业的这种景气是不断延续的，主持人。
1: 再来看一下自主育种的一个能力哈。公司一生909小型白羽肉鸡于2021年末取得了新品种的证书，一生817小型白羽肉鸡于2025年8月还取得了新品种的证书。这么来看的话，像一生他自己做的这个育种方面有哪些一些看点吗？
2: 首先呢，我们从财务数据来看的话，今年的上半年整个的这个销量还是不错的，那么达到了4637万羽，这是一生909的这种小型白羽鸡的整体的销量。那么它的这种销售的单价同比增速是55.66%，整个的这个二季度的同比销售增速也是达到了14.84%，单羽销售的价格也实现的整体的上行，而且上行的幅度呢还是更大，93.82%。那么817品种呢？是八月份取得的这种品种证书，也是进一步丰富了公司小型白羽鸡的这种品种的矩阵。那么以上两种，首先从看点来看呢，第一个就是自主育种降低了对海外进口育种的这种依赖，同时呢也增强了种源的这种可控性和安全性。那么第二呢，就是差异化布局小型的这种白羽鸡的细分市场，也是更加满足了多元化的消费需求。第三个呢，就是随着行业景气程度的不断上行，公司自主品种的盈利能力逐步改善，有望成为公司新的增长点。主持人，
1: 其实刚才聊了这么多哈，都是关于这个公司的一个引种啊，包括这个育种自己育种的这样一个能力哈。其实我们看到2025年国内自繁祖代种鸡占比已经接近了60%，盛泽901的等一些国产种源的市占率也是在持续提升。那么这对于公司引种龙头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它的这种核心的护城河是不是已经构成了一个长期的挑战？
2: 嗯，的确是这样。首先呢，从长期来看，国产的种源份额提升的确是对海外引种的这种核心优势构成挑战，它一定程度上会削弱这种稀缺性的资本市场的溢价。但是呢，公司自身来看呢，凭借2025年的引种份额的逆势扩张到42%，以及完整的种源体系和规模化的供应能力，还有小型白羽鸡的这种差异化竞争格局，在短期内其实公司的护城河仍然是非常稳固的，并不会短期对护城河形成崩塌。同时呢，我们看到国产的种源在商品带的养殖效率上和部分海外品种还是存在差距，所以呢，进口品种在高端市场中的优势还是仍然存在的。那公司呢，作为品种的龙头，在整个兽益行业景气上行周期的过程之中，觉得短期内影响其实并不大，主持人。
1: 嗯，好，非常感谢市场人士刘旭然先生做客直播间，带大家梳理相关行业的一些投资机会，我们下次再会。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的话题是基金持股周转率透露哪些信号呢？
9: 一说，让你听懂。

风格的指标持股周转率也随之出炉。有机构测算数据显示，2020上半年全市场5494只开放式偏股基金的平均持股周转率是 2.07 倍，相比2025年下半年和2025年的上半年是继续增长了，基金加仓换仓的步伐明显加快。这里提到的持股周转率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理解，它衡量的是基金在报告期内买卖股票的频繁程度。周转率 2.07 倍意味着一只基金上半年把手里的股票整体换了两遍多了。其实数值越低，说明持股周期就越长，基金经理越是沉得住气。数值越高，说明交易越频繁，换仓越积极。这个指标没有绝对的好坏，关键是看和基金经理的投资风格是否匹配，以及最终能不能转化为收益。先看低换手的安静派，上半年净值领跑的基金中，有不少是持股周转率不到一倍的选手。比如有的基金上半年持股周转率仅为 0.5 倍，也就是只换了一半的仓位，但是收益率却超过了 130%。还有的基金持股周转率只有 0.19 倍，几乎是拿着不动了，上半年收益也超过 100%。 这些产品大多是重仓科技成长方向，在结构适中，因为跟对了主线，拿住了筹码，反而跑赢了频繁交易的基金。但是低换手并不天然等于高收益啊，同样是低换手了一批坚守消费的产品，上半年仍然是陷入浮亏。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换手率处于较低分位的前 20% 的基金中呢，收益率中位数仅为 0.11%。 这说明低换手背后可能是长期持有精选个股，也可能是缺乏调整能力，死守过时的方向。判断低换手是好是坏，关键是看基金经理是主动选择拿住，还是被动套牢不动。再看高换手的活跃派，上半年共有130多只基金持股周转率是超过10倍的，其中20多只超过20倍。高换手策略对于基金经理的择时和交易能力要求很高，如果判断准确了，就能快速的抓住市场轮动的机会，如果踩不准节奏了，反而会被较高的交易成本侵蚀了收益。实际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高换手基金中有的以33倍多的周转率实现了超过 70% 的收益率，算是高换手策略的成功案例。但是也有基金持股周转率接近34倍，上半年净值却下跌了 25%， 这是典型的越忙越亏啊。从基金公司层面来看，换手风格的差异也很明显，部分以量化产品建长的基金公司平均持股周转率达到6倍左右，明显高于行业平均，而且一些大型基金公司的平均周转率在1倍左右，整体风格是偏稳健持有的。这种差异主要是和公司的产品结构、投资文化有关。那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持股周转率这个指标有几个实际的用处。第一呢，选基金的时候可以用它来判断基金经理的真实风格。有些基金宣传自己是价值派，长期持有，但是一看周转率高达5-6倍，这说明实际操作和宣传并不一致，这种产品就要警惕了。第二呢，就是换手率要和市场环境结合着看，在风格快速轮动、热点频繁切换的市场里，适度的高换手可能有助于抓住机会，但是趋势明确的行情里呢，高换手反而容易踏空。今年上半年平均周转率上升到 2.07 倍，本身就说明市场轮动加快，基金经理都在积极的调仓，这和我们感受到的市场风格快速切换是一致。第三，换手率要和基金经理的投资理念匹配，如果一个基金经理擅长选股，对公司研究很深，低换手是合理的。如果一个基金经理擅长交易，对市场节奏敏感，高换手也无可厚非。那最怕的是换手率和投资理念错配，嘴上说的是长期价值，手上却频繁交易，这种风格漂移的基金持有体验通常不会好。那还有一点需要注意，量化基金的周转率普遍偏高，通常是在三倍以上，这是由量化策略的交易特性决定的，不能简单和主动管理基金直接比较。看周转率的时候，要先区分基金的类型，再做横向的对比。好了，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11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我们从事的隧道施工事业和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无论是火车、地铁还是引水物流通道等，一条条便捷顺通的隧道背后，是千千万万隧道建设者付出的青春与汗水。
4: 报时中国经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2: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3: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2: 得，你心情不错呀。
1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2: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6: 燕之屋。
17: 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
0: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一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2: 哇，宵夜来罐霹雳茶七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18: 原叶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12: 撸串配它刚刚好。
18: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 020-6373-7300。

0: 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日前，二十国集团 G20 在美国召开今年第二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与会各方认为，为实现稳定可预期的经济增长环境，各国应加强政策协调，降低市场主体面临的不确定性。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指出，各方应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充分用好 G20 财经合作平台，强化宏观经济政策协同，携手应对全球性风险挑战。解决主权债务问题，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解决全球失衡，需要各国推动自身结构性改革。逆差国削减财政赤字，提高本国储蓄率；顺差国适度推动消费和投资增长。同时要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国际合作，各国都应制定中长期政策方案，做出明确承诺并坚定执行，避免来回翻烧饼。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坚持扩大内需，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中国大市场为各方提供新机遇，为新一轮全球经济动态平衡贡献力量。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以多边主义之矛稳全球经济之舟。有请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您好，田院长。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本次会议的核心共识和中方发言的核心立场都指向多边合作，那您如何理解多边主义是稳定全球经济的核心锚点呢？
3: 多边主义啊，听起来好像很外交，但是它实际上有很实际的经济学的含义。一句话，多边主义啊，它是现在全球经济的公共基础设施。如果一个国家单方面的改变这个贸易规则啊、汇率政策啊，它会形成外溢的效应。如果每个国家都这么做，那么就是以邻为壑，它叫做集体非理性。大家都觉得自己在保护自己，但是集体非理性啊，实际上一起把这个全球经济蛋糕给做小了。在这个全球经济的这艘大船上啊，多边主义就是这个铁锚啊，就是您刚才所讲的啊。那么风浪再大，有锚在，船就不至于飘走。中方啊，我们中国呢，坚定地维护这个多边主义的立场，正是愿意做这个锚的维护者，为全球经济啊提供确定性的公共品。说这个全球主义是锚，那么就是因为这个预期稳定性，它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前提。企业跨国投资，供应链跨国布局，都需要可预期的制度环境。那么多边主义的本质啊，就是要降低不确定性。G20 这样的平台是让主要经济体坐下来，大家一起来谈话，一起来对表，形成大家都按规矩来这样的心理契约。如果这个契约啊它崩溃了，那么全球贸易和投资就会收缩。历史的教训，你像那个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实际上那就是各国竞相这个构筑壁垒啊，货币竞争性贬值啊，多边合作瓦解带来的危机的加深。那么今天啊，我们的这个全球供应链的复杂度是远超当年的。如果这个多边主义真的是动摇，那么破坏力会更大。所以潘行长啊强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这是基于对系统性风险的专业判断，不是外交辞令。
1: 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问题是本次 G20 会议的核心议题之一。潘功胜行长提出，解决债务问题要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和待遇可比两大核心原则，同时强调经济增长是化解债务危机的根本出路。您如何理解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两个原则，又如何评价这一中国方案的合理性和实操性呢？
3: 理解这个原则啊，共同行动它针对的是集体行动的困境。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啊欠了很多的这个债啊，债主、多边机构啊、双边官方啊、私人商业这个债权人啊，如果每一个债主都按我先拿到手再来说啊，这样来追偿，那么就会被挤兑啊，这个国家甚至会破产。所有债主的 结果怎么样？如果一旦破产，所有的债主一起损失更多，所以必须协调，按比例、按责任，共同来承担重组的成本，这叫做公平负担。那么待遇可比呢？如果官方债权人啊愿意减债，那么私人商业债权人呢也应当按可比的条件来减债，不能是我们中国一家减啊，某个华尔街基金一分不让，甚至通过诉讼要求全额兑付，那就变成了逆向激励，谁都不愿意先做好人。待遇可比啊，就是防止这个打便车。那么对于这个债务问题啊，我们更多的要看到它的本质是分母问题，不是分子问题啊。这个压像这个紧缩还债，这是压缩分子，这个比例是难降下来的。我们更需要的呀是增长 GDP 增长啊，同样的债务规模啊，压力自然减轻了。所以这个债务危机的真正解药啊，是通过增长而非紧缩，这是前进的方向。那么 G20 这一次啊，它汇集了全球最主要的官方债权人，引领作用应该是在三件事上：标准化的债务处理框架呀，那么这个协调多边机构、官方双边、私人债权人啊，形成这个统一的谈判接口啊，那么还有对于这个不参与公平负担的债权人形成这种声誉约束，这三件事啊需要 G20 来做。
1: 那潘功胜行长表示，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坚持扩大内需，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中国大市场为各方提供新机遇，为新一轮全球经济动态平衡贡献力量。在全球贸易格局重构、各国贸易保护抬头的背景下，中国坚持扩大内需，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为缓解全球经济失衡、带动全球复苏提供了哪些核心动能呢？
3: 先说一个概念区分啊，这个就是您说的这个刻意。那么贸易顺差呀，它是区分刻意制造的和这种自然形成的结构性两种。我国的情况啊，它是后者，是结构性形成的，是这个产业竞争力自然形成的。即便如此呢，在这个全球再平衡的框架下，中国啊仍然是主动的选择扩大内需、扩大进口，用内部调整啊为外部平衡去做贡献。核心动能啊三个，也一个是我国的这个大市场的需求的力量啊，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啊在中国，那么扩大这个内需啊意味着进口需求上升，给其他国家啊提供真实的订单。二呢是这个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制度端的力量，制度型的开放，像这个负面清单、国民待遇、知识产权保护，这都降低了跨国企业的交易成本，提高了市场的可预期性啊。再有一个呢，就是我国供应链的这种韧性的贡献。中国啊，在全球供应链当中的角色已经从这个低成本组装地啊，原先就是这样，我们已经变成了高复杂度的制造基地。全球产业链的稳定运行，很大程度上确实在依赖着中国制造的稳定。那么说到货币政策呢，潘行长所说的适度宽松啊，就不是大水漫灌，而是在这个结构性转型的背景下的精准宽松。对内要支持科技创新、绿色转型、消费增长，对外为全球需求提供这个稳定的锚。中国货币政策最大的特点是以我为主，同时啊兼顾外溢啊，我们政策有这个独立性，以我为主保证及时响应国内的需要，兼顾啊这个外溢啊，保障作为第二个大的全球经济体不会因为这个政策的急转弯带来全球市场的剧烈波动。那么在当前啊很多发达经济体政策空间有限的时候，我国呢保持了这种政策的弹性，这就是对于全球稳定啊最直接的贡献之一。
1: 潘功胜行长特别提到，解决全球失衡应该着眼于中期承诺，各国都应该制定中长期的政策方案，做出明确的承诺，并且坚定的执行，避免来回翻烧饼。各国政策来回翻烧饼主要的影响因素是什么呢？
3: 翻烧饼啊，这个说法很形象。影响因素呢，一个是国内选举周期啊，经济政策呢容易受这个政治周期的驱动，选举前扩张，选举后紧缩，政党轮替更彻底啊，那么政策保质期啊可能就三四年甚至更短。二呢是这个短期利益的绑架，选民啊利益集团的压力啊会倒逼啊当时去竞选的这个政府采取短期刺激，即使他知道可能会损害长期健康。再有呢，这个民粹主义的抬头，民粹的逻辑啊拒绝复杂性，用简单的叙事来代替复杂的权衡。再有呢，国际约束机制的薄弱， G20 的声明啊它没有强制力，执行呢是靠道义说服，约束力是有限的啊，这四个因素啊导致这个各国政策翻来覆去。
1: 那制定并坚定执行中长期政策方案，对构建稳定可预期的全球经济增长环境有怎样的战略意义？如何真正推动形成更多的中期承诺呢？
3: 中期承诺是对冲这个短期主义的重要手段啊。全球经济根本性的失衡啊，像这个储蓄率失衡、结构性赤字、产业空心化，这都不可能啊，在一个财政年度当中解决。政策预期啊，如果只有一年甚至半年，那么私人部门就不会做长期投资。只有这种稳定的中期政策框架啊，才能给市场提供这个长期做多啊、长期去投资的理由。怎么推动呢？一个呢，要增强这个 G20 机制的可核查性，让各方承诺呀、要晒在阳光下啊。这个说个，你得要让大家看着推着你去做。二呢，在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督框架下，要把这个中期财政和结构性改革的指标啊纳入定期的审议。三呢，要让市场来发挥监督这个作用啊。当投资者看到某国政策不稳定时，要用信用评级、资本定价来惩罚它。市场的约束啊，有时候比这些国际组织的声明更直接、更有效。
1: 会议指出，逆差国应削减财政赤字，提高储蓄率，顺差国应适度推动消费和投资增长。那两个维度如何形成合力，避免时机错配，形成新的冲击呢？
3: 全球失衡的这个本质啊，就是一部分国家长期花的多，存的少，另一部分国家呢，存的多，花的少啊。这两种模式啊，短期都能运行，但是长期积累确实会有这种结构性的脆弱。两个方向调整都对，但是关键啊，就是这个执行节奏，就是您说的这个时机错配。风险啊，就在于这个调整速度的不对称。如果逆差国快速削减赤字，提高储蓄，而顺差国呢，消费投资的增长没有及时跟上，那么总需求啊，就会出现断崖式的下跌，全球经济就可能陷入人为制造的衰退啊。那怎么去形成合力啊？四个字，梯度推进。逆差国的财政整固啊，不能靠休克疗法，要是渐进式的，先降低赤字增速，再逐渐压缩规模，同时用结构性改革来对冲短期的阵痛。那么顺差国的内需扩张啊，恐怕也不会一步到位啊，需要先扩大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然后啊，逐步推动这个消费的升级，推动投资结构的调整。G20 的作用啊，就是要提供这些协调性的信号，让各国调整的节奏啊，至少有一个大致同步的参考，像交响乐团一样，每个乐器有自己的乐谱，但是需要一个统一的节拍。政策协调这个核心，不是让所有国家做同样的事儿，而是让不同国家的调整能够相互兼容，避免冲击的共振放大。
1: 结合当前全球通胀波动、地缘局势扰动等等现状，您如何整体研判2026年下半年到2027年全球经济的复苏节奏和核心风险点呢？
3: 八个字，分化复苏，韧性存疑。这个复苏节奏方面啊，2026年下半年到2027年全球经济大概率是一个低增长高波动的格局。部分新兴国家啊，在这种数字化转型、资源品需求这两大推动下，增速较快。但是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动能啊，是继续是趋缓，受制于这个高利率之后的反应、财政空间的收窄和人口老龄化问题。那么实际 GDP 现在大概是2%左右，那徘徊，谈不上衰退，也绝对说不上强劲复苏。核心风险点呢，四个。通胀的这个长尾风险，通胀整体在回缩，但是地缘冲击啊，导致这个能源价格的脉冲、劳动力成本的粘性、产业链的重构啊，会带来巨大的效率损失，会让通胀在最后一公里反复拉锯啊。那么地缘政治的这个尾部风险啊，地缘冲突呢，它的影响是实际上已经超出能源、粮食的渠道。现在看到供应链碎片化、科技脱钩、制裁扩张这一些事情啊，都在推动全球运行的基础成本。如果这个全球主要这个经济体的区块这个博弈升级啊，那不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所谓的冷脱钩，不彻底切断，系统性相互依赖降低，这会显著拉低全球增长的这个潜在的速度。那么再有呢，主权债务的灰犀牛，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啊，它不是遥远的问题，而是局部爆发的事实啊。那么这个美国的这个外债也是非常高的，如果美元走强的话呢，那么会导致发展中一部分发展中国家这个区域性是不是会出现违约？ 政策漂移啊，说到美国这种经济前景不明、政治极化严重，那么各国就容易陷入这个短期应对、长期拖延。政策漂移啊，就会让市场难以形成稳定的中长期预期，投资消费趋缓，这实际上这是最深层的风险，让全球丧失应对其他冲击的制动能力。总体上来说吧，全球经济不是站在悬崖边，但是正在走过一片布满减速带的下坡路。多边合作、政策协调、中期承诺，这些 G20 的关键词啊，恰恰是穿越这段路程最需要的减震器。谁率先回到合作的轨道上，谁就能在下一轮周期当中占据主动。我们要用这个多边主义的铁锚呀，稳住全球经济的航船。
1: 嗯，好的，谢谢田立辉院长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高敏，监制冯雅，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子亮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点20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创系列投资如何做好多选题，本期主题创业板人工智能还能不能追。
0: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市场的最新运行变化。目前上证上涨0.41%，深市上涨0.35%，北证五零下跌1.34%。关注最新的资讯，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据介绍，15、17，我国将继续坚持以人民需求为导向，全面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
1: 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织密。前8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8月份全国共新开1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
0: 好，那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创系列投资如何做好多选题。本期主题：创业板人工智能还能不能追？对话嘉宾：创业板人工智能 ETF 富国基金经理殷钦怡。
2: 基金观察。
3: 2025年以来呢，创业板人工智能指数970070涨幅惊人，可以说是市场上炙手可热的指数之一。那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指数它有什么特点？
4: 创业板人工智能指数，它的编制方式是选取创业板中涉及存算和网络设备、数据和软件服务啊，以及场景应用等等人工智能相关领域的上市公司，其中存算和网络设备、数据和软件服务领域的单只样本股的权重不超过15%，其他领域的单只样本股权重不超过3%。前五大样本股权重合计不超过60%。它的概念呢，核心可以概括为3个词，分别是聚焦、映射和弹性。从这个聚焦的方面而言，这个指数是从创业板中选取业务涉及人工智能的核心标的，覆盖 AI 算力、通信、存储、应用等多个关键领域，但它的主投方向是非常明确的啊，光模块、存储和 AI 应用。海外算力产业链上的这个核心环节呢，它的占比是很高的。第二是映射。指数里面光模块、PCB 相关的 A 股公司，他们的表现和北美算力龙头的走势高度相关。换句话说呢，分析这个指数很大程度上面就是在分析海外算力的需求和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它是 A 股里面北美算力映射比较纯粹的方向之一。第三是弹性，高弹性既是机会，也需要投资者充分认识到高波动的指数的特性。
3: 市场上人工智能指数挺多的，有刚才我们这个介绍的创业板人工智能指数，也有科创人工智能指数，另外呢也还有基于两个市场，就是科创创业综合选股的这个人工智能指数。那么它们差别有多大呢？投资性价比该怎么去分析？您会建议投资者选择

0: 哪个指数产品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创业板人工智能指数呢，它的核心特征是海外的算力映射，像光模块、PCB 啊、存储这些环节的龙头呢，大多数都在创业板，而且跟北美的算力产业链的联动性是很强的。所以，如果各位投资者看好的是全球 AI 资本开支，看好的是 1.6T 光模块的放量。那么，创业板人工智能指数呢，是相对更为对标的工具。科创板人工智能指数，从板块属性上面来说，因为科创板更多聚焦的是国产算力和半导体设备、AI 芯片设计等等环节，所以呢，它的这个产业链的逻辑更多的与国内自主可控啊、国产算力的建设相关，和海外映射的逻辑它是有一定区别的。至于跨市场综合选股的这个人工智能指数，它的覆盖面可能相对更广，既包含像这个创业板的海外算力的标的，也包括像这个科创板的国产算力的这个标的，同时呢，还有可能纳入一些主板的人工智能设备或者应用类的公司。这种大而全的好处是相对比较分散，但是呢，也有可能会稀释掉最纯粹的产业逻辑。那么建议投资者选取哪个指数进行投资？我觉得这更加取决于投资者更加看好哪条产业链。如果说您认为的是全球 AI 的资本开支仍然是未来1到2年相对更为确定的产业趋势，那么创业板人工智能的指数的锐度啊，相对是最高的。那么，如果说投资者更加看好的是国产算力的替代啊，看好国内半导体的自主可控，那么科创方向会相对更为合适。那如果投资者希望两边都兼顾，当然也可以考虑更为综合的人工智能的产业的指数。从我们当前的判断上面来看呢，海外算力产业链的景气度啊，仍在相对高位。1.6T 的光模块呢，2026年会显著放量，2027年带来这个产能的一个持续性的攀升。同时呢，这个需求的高景气之下，中国头部厂商的一个份额还在持续提升。所以，这个创业板人工智能指数当前阶段的这个产业逻辑啊，是非常清晰的。
0: 经过7月份的这种大幅度的回调，创业板人工智能指数的估值已经是大幅度回落了。这个相对的低估值是不是就意味着当前是一个较好的配置窗口？投资者应该怎么去控制这个仓位和节奏？
1: 那么从估值的这个维度上面来看呢，当前的位置比6月底是要健康一些的。中期的维度来看，当前确实是一个比较值得去关注的一个配置区域。但是对于这个投资者如何在高波动的环境之下更好的去控制仓位和节奏啊，我觉得这个不要一次性的 all in 啊，建议分批建仓或者定投。即便是这个投资者看好中长期的一个趋势呢，也要给自己留下一个应对波动的一个余地。第二呢，是在产业趋势向上的一个背景之下哦，拉长持有期是应对高波的一个最好的方式。那么，如果说投资者只持有几周的这个比较短的一个时间窗口，可能刚好踩在一个波动的一个节点之上，但是拉长持有到半年到1年甚至以上的这个维度，那么持有的体验呢，可能相对会更好一些。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以下我们来连线和讯公司投资顾问文泰斌。你好，泰斌。泰斌在吗？来介绍一下您对上午市场的观察。
4: 今天的市场基本上还是在昨天和前天的小幅调整之后呢。一个震荡的格局，没有大幅的上涨和下跌走势，总体来讲是一个震荡格局。那指数的层面上讲呢，当下上证指数，我个人认为依然是4000点一线的压力，还是没有去有效突破之前，我们还只能说在控制仓位来做多一定的局部方向。对于局部的方向上来讲呢，我个人认为，可能当下防守型的方向依然还是更优，比如说证券、保险、银行这些低估值的金融品种，其实在弱势环境下，他们的这种逆势的上涨反而还有效一些。所以我认为当下呢， 金融方向，我们认为可以当作一个机会的方向来做一定的机会对待。科技方向不是说没机会，这个机会不太好把握，主要是缺分大跌之后是完全的分化，所以来这个地方只能说每一个交易日日内来看一看。那如果是以今天来看，那赔钻石就是属于今天的题材类的确定性的一个机会。
3: 只能看一下日内的短线啊，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一下这个分析哈。好的，谢谢您的观察，再会。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2: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1: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
3: 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1: 交易实况，
2: 交易实况，
1: 交易实况，
4: 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5: 啊，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 A 股市场早盘的收盘情况。上证早盘收报3958点，上涨了16个点，涨幅0.43%，成交5158亿。深市早盘收报13664点，上涨52个点，涨幅0.39%，成交5829亿。北证五零1094点，下跌12个点，跌幅1.13%，成交150亿元。A 股半天合计成交是11137亿元，略有缩量。创业板指上涨0.43%，沪深300上涨0.51%，中证500上涨0.43%，中证2000上涨0.21%，上证50涨了0.47%，科创50微跌0.04%。
6: 来看一下今天上午表现比较强势的主题行业哈，那截至早盘收盘，海运板块领涨市场，另外像保险、贵金属、基本金属、券商、贸易哈，这些板块都是涨幅居前的品种。下跌居前的品种呢，跌幅最为明显的是农业板块，跌幅超过了2%。另外像，综合、互联网、环保、造纸、建材、日用化工这些板块都是跌幅居前的品种，但跌幅有限，都在1%以内。个股呢，今天上午收涨的2176家，收跌的3163家。A 股的成交金额半天是11137亿元。
5: 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
6: 那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国融证券的投资顾问刘云龙对于上午盘面进行梳理和总结。你好云龙。
7: 你好。
6: 今天上午市场都是小幅的高开哈，但是呈现了一定的分化，您怎么来看今天上午市场的一个表现，包括盘面上您是如何来解读？

0: 今天指数层面的话，还有一点点亮点，就是，它是一个高开的，然后高开之后呢，小幅的去进行这个震荡，虽然说走势不是特别强吧，但是呢，市场实际上是在主动去进行修复的，而且呢，你看到昨天市场的这种调整呢，它相对来说也是有限，就是从我们如果去看主板指数，比如说像上证指数这种指数的话，它的整体调整还是属于一个正常的反弹之后的一个向下修复的这个过程，因为之前的话有了指数的，就上证指数的6连阳，虽然说有一假阳线，但是呢，整体也是一个连续阳线的这个态势，再次去上冲4000点的时候，有一个向下的这个调整，而且这个调整呢，并没有破坏，这一轮6连阳形成的这个短期均线向上的这个趋势，恰好呢在那个位置，它形成了支撑，没有跌破。然后今天早盘的话，按照正常来看啊，就是昨天一个向下的调整，正常来说呢，今天不会出现特别大幅的这个高开，更多是一个低开之后或者平开之后向上逐渐形成反弹的一个过程。但是呢，今天高开之后直接形成了这个反弹，而且这里面各动市场走强和次动市场反弹的这些板块呢，也多数以主板的一些重量级的板块为主，像这里面的这个周期类的相关品种、金融类的相关的这个品种，反弹的幅度跟力度都相对比较强。虽然说它所能够影响的一些上市公司的数量不是特别多，就导致了今天指数是反弹的，但是呢，从涨跌家数来看呢，可能大概只有40%多的这种个股是反弹的，那么回调的个股还是大于反弹的一个个股，但是这个权重不一样，重量级不一样，就使得整个市场还延续了这个走强的格局，再加上呢，我们去进行判断，像双创的指数走的没有那么强，但是呢，还是基本上维持了它的一个偏强势震荡的这种走势，那么这对于未来一段时间市场如果要继续形成反弹的话，它至少不会成为市场反弹过程之中的一个拖累的因素。所以总体来看的话，今天的这个市场有一定的看点，而且也为因为现在是9月初嘛，9月初的前面几个交易日，也为整个9月份的市场行情继续走强打下了一个基础。因为之前在8月下旬到8月底的时候，市场对于9月份的行情是否能够形成比较强的反弹，或者是有很好的一个行情，市场普遍是处于悲观态度，包括我自己也是处于一个相对谨慎或者相对悲观的一个态度。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一个是市场缺量，另外一个呢，我们也看到了最近外盘的一些波动，包括债券市场的这种波动，整个市场呢其实笼罩在一个优先去做避险选择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所以呢就掀起了整个市场热闹或者整个市场走强的这种趋势。但是呢，从这几天的走势来看的话，我们的市场，特别是我们的主板的市场，对于外盘的这些宏观的观点，当然它不是宏观的直接的因素，它更多是大家的做的解读或者大家的风险偏好的这种变化呢，没有太多的反应，反而呢像一些宏观相关性相对比较强的一些板块，比如说像金融这样的板块，它就是标准意义上的宏观指标强相关的品种。那么像有色金属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周期类的品种呢，也是宏观指标相关性比较强的品种，它们呢整体其实走的并不差。这就说明有可能啊，在9月的这个行情里面，整个市场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它一方面呢不会受制于外盘的一些宏观整体风险偏好下降的这种压力。那另外一点的话，由于这些是偏蓝筹的这个品种，而且形成连续反弹的这样的这种蓝筹品种的话，很多是属于市值相对偏大的品种，它能够一定程度上给市场带来这个支撑，或者一定程度上去激活市场。那这样的话就解决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整个市场缺量的一个问题和市场缺一个主流叙事或者是持续的一个 久线的这样的问题。那么如果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可能我们先不说双创的这个品种，可能是像主板的一些行情的话还是能够延续的。我们再去看主板的整个指数啊，其实像上证指数呢，它一直保持着对于最前点这个位置向上再次突破的这个可能性。从至少从形态上来看的话，它整体是逐渐的向上去修复的。它的目标首先第一点就是要去站稳四千点，而之前的就在八月下旬的，包括九月初的这两次的上冲呢，主要是受制于量能的问题，没有完成这个上冲。那未来如果说在像金融以及周期相关的这些品种的再次策动之下呢，它有可能能够完成这个目标。那如果说像上证指数为代表的这种主板指数完成了向上的这个技术层面的修复，也就是站稳了四千点以上的位置的话，那么后面的整个行情再展开的话就有基础了。这个很多投资者可能是现在是属于观望的态势的，甚至有很多投资者是属于随时准备减仓或者随时准备卖出的这样态势的话，他可能整个观点的话就会反过来说，我重新去准备寻找新的机会，去找一些后面能够具备持续反弹行情的这种轮动上涨的这个机会。所以呢，这是保持了一种可能性。再加上呢，我们去看现在的双创的这个指数也有压力。你看双创的一些像易中天类似这样的市值非常大的一些品种，而且累计涨幅比较大的一些品种，他们其实一直是在震荡的向下去回落。但是呢，不论说是什么样的原因，或者不论说是市场是有什么样的这个新的事件出来，它其实并没有类似之前的这种高位持续下跌的这种走势。那这其实是比我们原来很多投资者想的要稍微好一些。因为这一类的很多老的股民啊，老的投资者的话，其实经验丰富的投资者的话，其实他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就是这些连续上涨五倍十倍以上的，而且集体连续上涨五倍十倍以上的个股呢，一旦它震荡头部向下调整的时候呢，它的这种调整往往会形成加速。那这对于市场而言，即便是像主板市场走的比较强，它也其实也挡不住这类高位个股而且大市值个股的持续的调整。但是呢，这一轮其实不是，这一轮的话它的调整非常有非常节制，非常有限度。我觉得最核心的原因是在于这一轮的科技股的行情，它自始至终有一个明确的清晰的而且一以贯之的这个持续的逻辑。那么第二点呢，这个逻辑呢还不断的得到了业绩的确认，就是中报的业绩的确认，以及我们能够看到的未来比如说年报啊，以及明年的一季报和中报的这个确认，它都不会出现特别大的问题。那这样的话它撑住这个股价问题不是特别大，就是它把股价和市值撑在一个区间之内，使得它以震荡为主的这个走势来去运行。那这样的话对于我们去看主板指数以及其他的这个指数其他的品种的话，它的影响就不一样了，它就可能就是一个偏中性的影响，就不会说时刻成为笼罩在投资者头上的一个阴霾，就是随时可能会砸下来，或者是投资者在去进行投资的时候随时担心它会不会有出现大幅的调整，让投资者呢不敢去进行买入或者不敢去进行持仓。那这个因素的话一旦去掉之后，可能未来一段时间我们有可能能够看到一边双创的一些品种整体走势是偏弱的，甚至是说还在不断的震荡的向下去修正或者向下去调整。但是呢，另外一边主板的一些相关品种和一些绝对意义上低估值的这些品种的话，它其实能够走出一个不一样的这个行情，对我们所谓的跷跷板的这个行情，这是有可能的。就随着现在进入了九月份之后，行情逐渐演绎呢，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逐渐在增加的。那么对于投资者而言的话，那可能就需要去认清楚这一点了。就是首先第一点，就是科技股里面的一些品种，我们长期看好它的这个产业，比如说 AI 这种，长期看好这个产业，这个是不变的，这是没什么问题的。甚至有些细分的行业和细分的这个品种和细分的产业链呢，其实还是会有机会的。股价呢，可能也是有比较好的这个空间，但是呢，不可否认，它应该还是会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去逐渐的修正它的这个估值，因为之前 太早的集中时间把它兑现了，它需要一个长时间去进行这个修正，所以呢，它的整体行情不会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的强。那么反过来呢，可能市场的这个资金会逐渐的去往一些位置相对比较低的一些品种里面去进行转移。这里面一个典型的例子，像今天调整幅度比较大的这个农业相关的品种，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你说农业相关的品种呢，它有多么好的基本面和有多么确定的投资机会，其实不见得。它更多的话还是整个市场的这个资金看到了它的低位，再加上一些事件驱动的这样的机会的话，形成了这种反弹。这个呢只是一个例子，你有可能会在其他的一些低位相关的品种和方向上面的话也会形成这个复制。一旦复制多了之后呢，它自然而然可能就会形成这种集群的这个效应。当然这中间缺乏一个什么东西呢，它不太可能会像科技股那样形成一个特别明显的，像比如说 AI 的叙事，比如说几年之前的这个新能源的新能源电池这样的这个叙事，这种可能性不是特别大。但是呢，这里面有些个股如果形成了一定持续性的话，整个指数缓慢的形成逐渐上行，和有一部分的品种呢，他们的整体估值在慢慢的向上去爬坡，这个可能性还是有的。所以呢，它的即便形成反弹的话，它的整体走势啊，以及它的强度的话，不会像之前的科技股那样强。那很多投资者可能就会面临着一个节奏变换的这个问题。那大家在操作的时候呢，就需要注意一点，就是我们选择的时候呢，优先基础的这个选择条件更多还是放在它的基本面是不是足够好，以及它的估值是不是足够低这个上面。然后呢，是不是能够在股价层面去进行激活，把它股价很快的从低谷带起来。那这就可能就需要去考虑，一个是事件层面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资本偏好，就是投资者和一些特别是一些成规模的这些投资者，一方面的机构资金，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综合投资的量化资金，他们的这个偏好的问题，这中间呢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也需要实时的去看市场资金究竟是怎么去进行选择的。你比如说前段时间那个农业相关的这个品种，其实就集中代表了这种选择的一个风格。但是呢，这中间我们就需要一个确认的过程。所以呢，未来一段时间可能我们在这些相关品种上面的话要多花点功夫，多去看一看，多去总结一下他们的整体的这个规律，然后一旦有所确认的话，适当的可以去进行这个布局。但这个布局的前提我觉得应该还是位置足够低，和它的基本面就是这个它的基本面层面就具备足够的这个支撑力度才可以。那像类似农业股这样的这个品种的话，一个巨大的风险或潜在的风险其实就是在于我们反应不够快，然后呢等到它连续上涨之后，我们再去在高位再去进行购买或者再去进行参与。一旦形成调整，像这两天这样的调整，我未来可能还会再出现，那对于投资者而言的话就不太容易挣钱了。所以呢，低位品种不是说没有风险，也有风险，最主要的风险就是在于一个选股层面的风险，另外一个呢就是操作层面的风险。那这是对于当前行情的一个基本的判断。操作层面的话，一个建议就是大家适当的去进行这个参与。现在因为现在没有确认市场是不是说在未来一定形成展开，因为这个量没放出来，那么我们最好还是在保留一部分的这个仓位。如果说高位科技的这些个股给你机会去进行逐渐的兑现或者逐渐减仓的话，那应该考虑是不是把它的仓位给它稍微往下降一点。因为我知道很多的投资者他在到目前为止他在科技上面的这个仓位还是非常高的，应该找机会适当的把这个科技的仓位给它往下降一降，然后呢以利未来市场行情新的行情出来的时候或者新的机会出来的时候我们再去进行参与。就是
1: 好，介绍的非常详细啊。那接下来呢，就结合大家发来的一些个股啊，来详细进一步的探讨市场的下一步的可能走势哈。以大家的个股为例，我看到很多的朋友在这段时间哈，已经发来了自己的个股问题。这位朋友问到了301262，301262，海看股份，成本价21.16块哈，只有1成左右的仓位，想问一下云龙怎么加仓呢？
0: 我不建议加仓，因为它在这个位置，之前有过一次这个涨停，然后小幅的回调，按说它其实是能够企稳，然后呢再去策动后面的向上的这个反弹的。 但是呢，像这类的品种呢，它长期处于低位震荡的品种，想要形成持续的反弹其实并不容易，所以呢，之前介入的这个位置啊，其实不是特别高，比现在稍微高一点，但其实不是特别高。那如果我们去搏它未来的后面的这个下一轮的反弹的话，我觉得这些仓位就一到两成的这个仓位就已经足够了。虽然说它是我们因为它对应的是一个小概率事件，概率相对比较小，然后呢，如果形成反弹的话，我们获取合理的这个利润。反而呢，如果说我们逢着它回调的时候再去做大仓位的这个布局的话，它的小概率事件的这种不确定性就会对你的持仓造成影响或者造成这个伤害。所以呢，回调的时候只要回调幅度不是特别大，那你耐心的去等一等就可以，不要轻易的去进行大仓。
1: 嗯，好，这位朋友问到了叫益唐股份哈，688729益唐股份，成半仓26块钱的成本，那这个想问一下这家公司未来可期吗？可以持续关注吗？
0: 这个位置反正整体调整的幅度是比较大了，然后呢后面继续往下调整空间可能也不太大，但是呢它是属于什么呢？是属于半导体行业里面一个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核心的品种，那么上一轮的反弹更多是跟着市场形成的反弹，未来想要再次形成持续的反弹会有点难，所以呢这个位置的话有可能是能够企稳的，但是呢整体反弹的幅度跟反弹的空间不会特别大。如果说有一个阶段呀、形成，就是比如说跟着这个创业板或者跟着科创板形成反弹的时候，优先想的应该是我找机会去做减仓，去做兑现，然后呢后面去选择一些更核心的品种，因为它是属于相对边缘的这个品种，未来再度形成行情的可能性跟空间都不是特别大。
1: 嗯，好，这位朋友问到了贝达药业哈，300558，三成仓位建仓，然后被套了3.8%左右哈，那该怎么近期的一些操作的要点吧，或者说未来的一个走势，云龙怎么看？
0: 这个位置是连续的在往下调整，然后呢被套的幅度不大啊，不大的话这两天看一下，如果说有个小幅的反弹基本就到你的成本价了，那么就选择减仓或者是选择直接做清仓。因为它呢在整个行业里面像生物疫苗这个细分的方向其实不是市场最核心的，也不是市场未来最容易形成反弹的这个品种，所以呢持有的周期跟持有的这个反弹的空间的话都不是特别大，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选择减仓。
1: 嗯，好，这位朋友问到了一只个股啊，西藏旅游600749，成本价是6.62块哈，底仓后市该怎么看这只个股？因为今天整体的这个餐旅动了哈，那对于接下来餐旅板块，岳龙怎么看？
0: 餐旅板块的话，未来应该是有机会的，就是它会有一个震荡向上的一个行情。它最核心的一个优势就是在于，它的位置低，整个板块都是属于位置比较低的，基本面层面的话，其实没有太多的看点，但是呢，未来会有4件就是10点驱动的，比如说像我们的长假呀，马上就带来的那个长假，之前的话应该会有一个炒作或者是股价波段的这个行情，所以呢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应该是有行情的，但是呢不会持续性特别强。
1: 嗯，好，谢谢国融证券的投资顾问林云龙，带我们一起分析梳理了上午的盘面以及个股的互动回答，我们下次再会。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国家能源局日前召开新型电网建设工作部署会，全面部署新型电网建设重大任务。这是继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期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五规划》之后，新型电网建设领域的又一关键政策信号，标志着我国新型电网建设从规划蓝图正式进入全面施工阶段。哪些投资标的将持续受益？一起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吴雨婷的报道。
2: 未来5年，全国电网固定资产投资将突破50000亿元，整条产业链迎来确定性的长期行情。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朱卓嘉表示，短期红利窗口来看，本轮基建落地将带动细分赛道分批释放业绩。
3: 特高压主网设备是最先受益的核心方向，多条重点直流通道集中开工，换流变压器、直流开关、电网保护等核心一次二次设备已经迎来招标提速、订单集中落地，紧随其后的是城乡配网智能化升级，一二次融合设备、预制仓、智能计量等产品需求爆发，适配分布式光伏、风电大规模并网需求，是近期业绩兑现最快的细分领域。中长期来看呢，电网测储能、电力数字化、虚拟电厂等赛道将持续释放增量红利。
2: 此次国家能源局部署会特别提出，支持广大民营企业积极投资新型电网建设，共享新机遇、新红利，这是前所未有的政策信号。银河证券首

0: 难以完全的覆盖啊，引入民营资本呢，有助于拓宽融资渠道，加快工程进度。另一方面呢，新型电网建设呢，也涉及大量的新的技术，新的业态啊，比如说像虚拟电厂啊，用户侧储能啊，智能微电网啊等等。那么这些领域呢，恰恰是民营企业灵活创新的优势所在。
1: 虽然新型电网建设是确定性较高的长期主线，但行业早已告别了普涨行情，内部分化持续加剧。朱哲嘉表示，当下投资逻辑彻底转向业绩兑现为王，
2: 建议规避纯题材炒作标的，重点锁定订单充足、技术壁垒高、现金流稳定的细分龙头，聚焦真实业绩落地的优质标的，把握长期稳健投资机会。
1: 骆晓东建议投资者在筛选具体标的时可以重点关注以下几个维度。
0: 第一呢，就是我们要区分订单驱动与这个预期驱动。订单驱动呢，它需要结合订单落地的节奏啊，去分析公司具体的估值。那么预期驱动呢，可能更偏向于主题性的炒作。所以说大家呢，需要根据自身的风险偏好啊和投资期限去做一些取舍。那么第二呢，我觉得要警惕吧，这种雨露均沾的这种思维定式。五万亿的投资规模呢，总量是很大啊，但是呢，也不意味着产业链上每一家企业它都能受益。第三呢，我觉得要关注呢技术迭代带来的结构性的机会啊。新兴电网呢，不仅它是物理层面的扩容，也是技术层面的升级啊，像柔性直流啊，数字化变电站啊，智能调度啊，这些新的技术方向啊，我相信可能都会孕育出新的增长期，从而呢，会把预期抬升，这是关注股价弹性的很多的投资者需要重点留意的方向。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市场，下午13点的财经态度将为您带来摸清老年群体家底，让养老决策更有数。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2026 A 股半年报全景解码第9集，公募基金在布局什么？15点35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人工智能如何带动产业链共舞。
1: 那今天上午的交易时光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岳林、环鹏，代表导播张磊，编辑建涛，监制子亮，感谢各位的收听，请您继续锁定下午的交易时光。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0: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0: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3: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

0: 4008826669，4008826669。
1: 胭脂屋，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北京时间12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2: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0: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2: 得，你心情不错呀。
10: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9: 以中秋晚宴情谊里现人生路上知己。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15/57，我国将继续加大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一线调研，从广东看国产机器人大势，今天请听从实验室走向生产一线，人形机器人撬动工业新市场。AI 智能体手机获得入网许可，即将上市，距离大规模普及还有几道关卡。国际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全球食品通胀风险升温。日本九月食品涨价种类达到近5000种，经济学家预计通胀将持续。荷兰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加拿大转移至英国，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958点，上涨 0.43%， 深证成指13664点，上涨 0.39%， 创业板指数3326点，上涨 0.43%。 再来刷新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香港恒生指数25317点，上涨 0.02%，恒生国企指数8423点，下跌0.32%。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日韩股市，日经225指数64582点，上涨0.4%；韩国综合指数6661点，上涨1.51%。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介绍，15/57，我国将继续坚持以人民需求为导向，全面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15/57，我国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体育在扩大内需战略中的重要作用，激活体育消费潜力，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接下来请听一线调研，从广东看国产机器人大势，从实验室走向生产一线，人形机器人撬动工业新市场。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2: 在广东一家物流企业的生产车间里，依托多模态感知自主决策技术的人形机器人，无需对原有流水线做大规模改造，就能快速部署上岗，全权承担包裹分拣、异常货品识别等高强度重复作业，为通用人形机器人落地实体产业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我能具身深圳有限公司计算机工程师洪华聪。
3: 这一款是专门针对我们现在封包分拣的场景来进行研发的，这种模型已经发展到我们生产的效率达到巅峰值1200件每小时，同时我们的线分拣的准确率能一直保持在95%以上。我们目前投产已经超过300台机器人。
2: 底层技术的突破进一步加快了国产机器人的商业化交付节奏。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董点标介绍，和通用机器人不同，他们依靠数万条实景作业数据训练轮臂式机器人，精准识别不同颜色、不同位置的操作按钮，可独立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高危动作。多款电力巡检人形机器人已经完成算法调试，正陆续交付客户。深圳赛博格机器人有限公司负责人董点标，
4: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 以80%-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当前一个动作，接下来再补充几万条这样的数据呢，实现接近100%的任务成功率。在完成这个成功率之后呢，这台机器人就将交付到我们客户的应用现场，陆续交付3-4台轮臂式机器人，下个月我们还有10几台的这个订单要交付到客户那里。
2: 当前行业数据显示，训练支撑智能涌现的具身基础模型约需千万小时级的真实作业数据，而当前全球可用的高质量真实数据仅为数10万-100万小时级，供需之间存在量级差距，业界正聚焦探索真实数据的供给与利用能力。如今国产机器人出口已经形成清晰的梯度布局，出货量逐步增长，产品层级持续向高端攀升。广东省机器人协会具身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爱民：
5: 人形机器人来说的应用的话，现在是慢慢在逐步落地，目前还是小批量的生产、小批量的试制、小批量的应用垂类场景，人形机器人的落地是比较明显，在安防、擦玻璃啊、在炒菜啊等等垂类场景的机器人嘛，已经有些批量的应用。
1: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 ，AI 大模型正加速从云端服务走向终端设备。9月1号，由努比亚与字节跳动联合研发的 AI 智能体手机豆包手机正式获得工业和信息化部入网许可，计划本月上市销售，实现从试验机型到规模化量产的跨越。那这款全球首款量产商用 AI 智能体手机究竟和传统智能手机有何不同？软硬结合、软硬联合研发的新模式将如何重塑手机产业链？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报道。
6: 记者了解到，这款机型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是全球首款量产 AI 智能体手机，备货量从初代工程机的3万台大幅提升到数10万台。那么 AI 智能体手机和我们现在用的智能手机有什么不一样？简单来说，传统手机的 AI 功能大多以独立 APP 的形式外挂在系统之上，而这款手机把大模型能力深度植入操作系统， AI 从你问我答的工具变成了能够理解指令、规划任务、跨应用执行的智能体，手机也由此从通信终端升级为 AI 智能体终端。打个比方，传统手机就像一辆非自动驾驶汽车，方向盘、油门、刹车都在你手里， AI 只是个导航员，比如告诉你往左转，但方向还得你自己打。而 AI 智能体手机更像是自动驾驶汽车，你说带我去吃附近评价最高的饭店，它可以自己规划路线、选餐厅、下单、导航，你只需要坐着等结果。互联网企业与硬件厂商联合研发，为什么成了 AI 终端落地的选择？产业经济观察家梁振鹏分析认为，
7: 互联网企业与硬件厂商联合研发 AI 智能体手机是当前 AI 终端从外挂式 AI 向系统级原生智能体跃迁阶段的必然选择，也是产业链价值重新分配的核心路径。它们可以实现分工精准互补，双方补齐各自短板，大幅度的降低 AI 智能体终端的落地门槛，可以重构产业链的估值体系，能快速构建远超过纯软件或者纯硬件厂商的生态壁垒，能够争夺下一代互联网生态的主导权。
6: 对于这款手机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所完成的合规全流程，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它的示范意义不容低估。
8: AI 智能体手机产品啊，跑通了一套完整的合规的路径吧，从大模型的备案到终端的入网，为后面的后续的这些其他的厂家研发生产同类的产品也打了一个样吧，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参考。这么一个新的产品的推出是政府和市场两者的有效的结合吧，它会有利于行业有序的创新，避免 AI 终端一哄而上野蛮生长，推动整个行业高端化、规范化发展路径。
6: 欧阳日辉表示， AI 智能体手机的量产落地将激活全新的数字消费潜力。
8: AI 智能体手机它会带来新的产品的形态，能够创造出新的使用的场景，挖掘出新的数字消费的增长点，有很大的想象空间。
6: 尽管前景广阔，但 AI 智能体手机距离大规模普及仍有距离。梁振鹏提示，从技术验证到大规模普及，中间还隔着几道关卡。
7: 核心关卡有体验验证关， AI 智能体手机 需要彻底解决幻觉和稳定性的问题，让用户无需反复人工确认。另外还存在成本下探关，因为 AI 智能体手机它的运行的算力成本就是比较高的啊，它还存在生态协同关，它的产业链各方协商形成统一的利益分配机制目前还是很难。最后一个就是合规信任关， AI 智能体手机想要建立完善的智能体操作全流程追溯体系，要出台明确的数据使用规则和事故全责划分标准，所以 AI 智能体手机未来一到两年只会在少数低风险高标准化的场景实现局部的落地，真正的大规模的换机普及对于 AI 智能体手机来说还至少需要3到5年的全产业链的协同迭代才能够完成。
1: 自增值税法施行以来，视同应税交易规则的调整持续引发经营主体关注，总分机构货物调拨要不要缴税，买一赠一是否仍需按无偿赠送计税。针对这些高频问题，记者采访了有关财税领域的专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6: 增值税法规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无偿转让货物视同应税交易，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缴纳增值税。那么如果只是企业内部管理性调拨，是否还需要缴纳增值税？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如果总机构与分支机构不在同一县市，需要分别向各自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如果只是内部管理性调拨，且资产仍归属于同一主体，或没有产生外部经济利益，就不再视同应税交易，无需再缴纳增值税。
9: 比如说山东的一家公司，你注册的一家公司，一个增税纳税，那你把这个设备调拨到自己同一个增值税纳税主体的另外的一个区域，假设呢运到了山西的太原，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是内部管理性调拨且资产仍归属于同一主体，没有产生外部经济利益的时候，这种内部的调拨呢不再要求视同应税交易。那么关键的重要的点就是你是不是同一主体。
6: 李旭红说，还有一种情况是总分机构汇总缴税，法律规定经省级以上的财政税务主管部门批准，可以由总机构汇总向总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总机构可将全部分支机构的销项税额与进项税额合并抵扣后统一完成纳税申报。在相关咨询中，还有一个问题也备受经营主体关注，促销活动中涉及的赠品是否需要视同应税交易。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说，判断某项赠品是否构成视同应税交易，关键看转让是否属于增值税法规定的无偿转让。
10: 那在买一赠一这些销售活动当中，经常出现一种所谓组合销售，就是在这个赠品啊，赠一是因为购买商品而获得的，所以这个赠品的价值实际上已经包含在价款当中，那也就是说它实质上不是一种无偿转让，还是一个有偿的，所以在这种情况赠品啊，实际上不是一种应税交易。
6: 不过如果赠品的取得与购买行为无关，例如消费者没有购买任何商品就被赠送赠品，则属于无偿转让货物，应视同应税交易。那么企业在实务操作中应该如何准确适用增值税法相关管理规定？李秀红表示，应该掌握以下三个要点。
9: 第一呢，是要根据增值税法去判定你是否属于应税交易，这是一个关键点。第二呢，就是要根据相关的法律判定你到底是否需要注册为独立的增值税纳税主体，并且呢，你应该在哪里主管的税务机关呢申报纳税。第三个关键点呢，是要根据增税法的相关要求呢，去判定呢你是否属于允许汇总纳税的。那么汇总纳税之后，你应该在总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1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受地缘局势紧张叠加全球极端天气等因素的影响，近期国际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彭博农业现货指数八月累计涨幅超过13%，创下2012年七月以来最大单月涨幅。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密集发布预警，全球食品通胀风险正在快速升温。
12: 彭博农业现货指数追踪10种主要农产品，截至上周五，也就是8月28号，该指数八月累计涨幅已超过13%。小麦是主要推手之一。今年以来，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小麦期货主力合约价格已累计上涨超过55%。此外，其他农产品期货价格近期也在持续攀升。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玉米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近3个月涨幅超22%，洲际交易所可可期货主力合约自5月末以来大幅冲高，3个月累计涨幅约70%。分析人士称，近期农产品期货价格普遍走高，主要是受供应链风险与极端天气等因素扰动。国际投行高盛七月发布的报告预测，受超强厄尔尼诺冲击，到2028年，全球大宗农产品价格或将累计上涨15.8%。此外，摩根大通八月发布有关粮食安全的研究报告，报告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由2026年上半年的2.8%进一步上行至2027年上半年的5%。该机构同时警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将最终传导至食品价格，涨价压力或将在2026年底至2027年初逐步显现。
1: 根据日本调查机构对日本195家主要食品企业的最新调查显示，预计日本9月涨价的食品种类将达到4923种，约为去年同期的3倍。这也是自2025年四月以来单月涨价种类再度突破4000种。对此，日本经济界人士认为，油价高企叠加日元贬值，令日本通胀加剧。来听日本 ABC 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熊野英生的分析。
13: 首先是能源成本上涨，随着石油价格上涨，化工轻油价格水涨船高，从而推高了包装材料价格。同时，燃料价格上涨导致配送费用上升，也就是配送和运输成本增加。这些方面的成本上涨正在全面渗透到食品的各个生产环节，这就是为什么九月涨价的食品品种数量会扩大到如此规模的背景。日元贬值导致日本物价上涨，尤其是食品价格上涨，这种影响正在进一步增强。
14: 对于通胀情况何时好转，熊野英生指出，未来不容乐观。
13: 由于涨价会在各环节逐步传导且有滞后性，因此至少到年底价格还会继续上涨。那么明年是否会好转？考虑到日元贬值的影响，我认为到明年3月左右，涨价可能还会持续。
14: 熊野指出，高通胀将使日本社会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同时也将加剧政局的不稳定性。
13: 日本的老年人以及非正式雇员、就业不稳定的人群会因为物价上涨生活更加困难，未来贫富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这一点令人担忧。不仅是日本，欧美国家也同样存在这一问题。大约从2021年、2022年开始，物价上涨已经持续了将近5年。由于物价上涨，民众对当届政府政策失去信任，从而导致政治弱化，政局不稳定性加剧，这种结构正在形成。
1: 继9月1号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之后，2号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3%，升至3.015%。据日本相互证券数据，这是自1996年九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来听报道。
15: 国债收益率与债券价格呈反向变动，收益率上行即代表债券价格下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31号说，他预计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将采取措施推动日元走强。这一表态增强了市场对日本央行九月加息的预期，成为日本国债收益率上行的重要推手。中东局势恶化带来的原油价格上涨同样形成利率上行压力。 日本能源高度依赖进口，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加息预期上升，国债的吸引力下降，进而遭到抛售。此外，市场还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也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近日，全球主要国家国债收益率普遍走高。二号，英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超过5.23%，刷新2008年6月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高点。澳大利亚、德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同步创下15年新高。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4.80%，为2025年年初以来的最高水平。
1: 荷兰中央银行二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荷兰央行说，伦敦被全球视为实物黄金的重要交易中心，存放在英国央行的黄金流通性强，便于荷兰在危机情况下实现黄金快速交易。而在这类情况下，存放在纽约和渥太华的黄金储备无法如此迅速直接的动用。当地媒体报道，自特朗普再次担任美国总统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称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此多次呼吁降低对美依赖。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16: 据 CNBC 报道，美国自动数据处理公司，也就是 ADP, 二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私营部门新增3.8万个就业岗位，远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4.7万个，创下今年一月以来最小月度增幅。新的数据反映出美国劳动力市场持续走软。ADP 的私营部门就业数据通常被视作美国官方非农就业数据的重要前瞻参考。美国八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9月4号公布。据美国财富杂志网站一号报道，苹果公司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最新文件显示，公司新任首席执行官特努斯2027财年目标总薪酬约为58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9亿元，其中包括300万美元基本工资和5500万美元年度目标股权奖励。据法新社报道，加拿大央行二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2.25%不变，这是加拿大央行连续第七次按兵不动，符合市场预期。加拿大央行在声明中说，鉴于经济形势和通胀走势与七月份货币政策报告基本一致，决定维持利率不变。不过，加拿大央行同时指出，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持续推高能源价格，通胀上行风险增加。此外，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美国公布新的关税措施，加拿大也出台对应反制措施，关税冲突使加拿大经济增长前景不确定性升高。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最后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958点，上涨0.43%；深证成指13664点，上涨0.39%；创业板指数3326点，上涨0.43%。下面连线上海尖峰基金投资总监阮军，阮先生你好。
17: 哎，赵总分，
1: 你怎么评价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你有怎样的预测？
17: 我觉得应该说今天早盘给我一个什么感觉？第一个就是稳，那个稳在哪里？就是稳在3960点附近来回震荡。那么低点的话，我们看到大概在低点在3950点左右，但是注意高点的话，3968点，也是盘中破了一个昨天的一个小高点。那么从这个趋势来看的话，应该说市场给我的感觉是稳，但是注意今天盘中的热点其实还是有所变化，就是早盘的话我看了一下，应该说像我们所看到像影视传媒啊等就等这类涨幅靠前，但是随着大概10点半、10点过后吧，第一个保险贵金属等这些板块有所拉升，第二个就是被动元器件这块也慢慢起来，就是科技从早盘的震荡回落到中午以后到在11点以后缓步的回升，那么给市场应该说带来了老邓和科技两个板块轮动的一个格局。那么这个轮动格局速度比较快，原来是一天一动，现在是半天一动。那么第二个就是今天最大的特点是缩量，极度缩量。早盘的话应该说1.1左右的量呢是近期最低的一个成交量，那加上昨天1.8，今天有可能连1.8都没到。那么这样来看的话，成交量继续萎缩，这个地方就形成个比较尴尬的局面。 尴尬在呢，如果是你往上打到3980十千点，那这个地方由于你量能不足，往上攻我估计大家也没信心。但是你往下砸呢，因为你指数成交量缩到了一个极限位置，那么在这地方指数从意义上来说也不会出现太多的一个大跌的一个格局，毕竟缩量的极限情况下指数很难出现大波动。所以说从这个状态上说的话，我们觉得第一个就是后续市场极度缩量以后，昨天1.8，如果说今天能够小到1.7左右的话，那我估计未来在大概周五和周一吧，市场会有个小的突破方向。那如果说真的是极限缩量没有量情况下，那往上突破我估计市场不愿意追涨，那有没有可能市场往下蹲一下，蹲到3920、3900再往上突，这种可能性会更大一点。第二个需要外力打破，就是说 A 股市场目前本身由于成交量受到极限，所以说在这地方如果说你本身是需要靠自身的努力通过放量去打破，我觉得很难。那么外力打破的话，就像我们所看到未来如果说有没有宏观政策，或者说有一些大的一些行业政策利好，能不能推动一些行业就是外围的分散资金流入，那这点可能才对市场是形成一个比较关键的作用。
18: 嗯，
17: 所以说我觉得下午投资啊也建议关注两个，一个是成交量，还有一个看一下就是我们所谈到的3968点能不能打破前高，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关键。主持人
1: 好，感谢上海尖峰基金投资总监阮军先生的点评分析。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石威，监制王叶峰，感谢各位的收听。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是天天315，本期聚焦不锈钢扶手以次充好，适老化产品安全如何保障。
19: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20: 我来问问 AI。
21: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20: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19: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20: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19: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20: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22: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2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身为罗马帝国的执掌者，马可·奥勒留为何会被后世尊为哲学皇帝？这份独树一帜的历史评价，仅仅是因为他写下了传世著作《沉思录》吗？本周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探寻奥勒留流传后世的独特魅力与历史价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年七月，金先生为给父母的住宅开展适老化改造，网购标称304不锈钢的卫生间扶手，商品页面标注假一赔四，客服人员也明确告知产品整体为304不锈钢材质。消费者收到货后自行检测发现，扶手的安装配件并非304不锈钢材质。面对消费者质疑，商家改口说只有扶手内管采用304不锈钢材质。经第三方机构检测，这款扶手内管镍铬元素含量远低于国家标准，产品被判定为不合格。消费者向店铺属地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后，被告知商家未在注册地址经营，已对其启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程序。然而目前涉事店铺仍在电商平台上正常运营，相关扶手累计销量超过1000件。天天315本期聚焦不锈钢扶手以次充好，适老化产品安全如何保障。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随着国内居家适老化改造的普及，卫生间扶手这类看似普通的小物件，直接关系到行动不便的老人如厕、洗浴等时候的支撑安全，是不少家庭改造清单里面的刚需产品。不同于普通家居用品，适老化产品的材质强度、抗腐蚀能力容不得半点水分，一旦以次充好，出现锈蚀断裂，很可能直接造成老人摔倒受伤的严重意外。因此不少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愿意为304不锈钢这类安全材质支付更高的溢价，却没有料到反而掉进了商家虚假宣传的陷阱。为了给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的父母改造居家环境，北京的金先生在天猫平台迅上旗舰店选购标称304不锈钢的卫生间安全扶手。据金先生介绍，此前他曾经买到过假冒304不锈钢的家居产品，有过前车之鉴，这次为老人采购适老化扶手的时候就格外的谨慎。他特意提前和店铺的客服反复确认，询问产品除了塑料件之外，所有金属部件是否全部是304不锈钢。客服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同时金先生注意到该店铺的商品分类里清晰区分了普通不锈钢和304不锈钢两个版本，同规格的普通不锈钢扶手售价40多元，而他最终选购的这款标称全304不锈钢的产品售价80多元，是店内同类型最贵的款式。商品页面还标注了天猫平台认证的假一赔四服务承诺。考虑到卫生间长期潮湿，扶手的抗腐蚀性能直接关系到老人起身洗浴时候的支撑安全，金先生最终为这款标称全304不锈钢的扶手下了单。
2: 家里老人那个腰椎间盘突出嘛，然后就打算把老人家里的卫生间那个适老化改造，就在那个天猫平台上有一家叫迅上旗舰店，然后购买了一套老年人卫生间扶手。因为前面有个前车之鉴，因为前面买了一个假的，然后后来就特别在那个售前找客服确认过是不是304，包括螺丝，包括底座，包括内管，除了塑料件以外所有金属都是304，客服确认是。而且它那个页面上包括这个产品分类这块也明确标识了304，而且还有那个假一赔四的天猫的那个承诺。它页面的产品分类里面就分304和普通不锈钢，它普通不锈钢价格就很便宜，大概也就40-50块钱吧，50-60块钱的样子，就同类的同一种规格，304和它的普通不锈钢价格就有区别，所以我就买当时最贵的，就是这一款，就适合卫生间装。
1: 收到货之后，金先生第一时间用不锈钢检测液对裸露在外的金属配件进行检测，滴上试剂之后很快就出现了明显的变红反应， 而真正的304不锈钢滴上同款试剂之后是不会变色的。他立刻联系店铺客服反馈问题，对方却直接推翻了此前的承诺，改口称只有扶手的内管部分是304不锈钢，底座螺丝等配件都不属于304材质。和商家沟通无果之后，金先生转而联系天猫平台客服，没想到平台给出的解释更让他难以接受。按照平台的规则，只要商品中有一部分部件使用了304不锈钢，就不能认定为材质造假，自然也不满足假一赔四的赔付条件。金先生随后拆开扶手，取出内管，同样用测试液测试，结果测试试剂也出现了变红反应，内管部分也并不符合304不锈钢的特征。他把这一情况再次反馈给平台，平台却依旧采信商家的说法，要求金先生必须出具具备法律效力的第三方检测报告，否则无法支持他的诉求。
2: 到货以后就是自测了一下不锈钢测试液，发现它那个试剂变红了。如果是304不锈钢的话，它不变色，那就证明它不是304不锈钢。我当时只是把那个裸露在外的底座安装底座测试了一下，然后我这边找专家客服，专家客服就跟我说，就整个推翻他以前的陈述，他说只有内管是304不锈钢，其他的包括螺丝全都不是。然后这很显然他这边和他当时那个销售的承诺是有出入的，然后这边找了平台客服，天猫的平台客服呢就拿出他们规则给我解释说，商家只要他的商品里面有一部分存在304不锈钢，那么就不能认为材质造假，就不满足假一赔四的这个承诺。然后我后来又把那个内管也拆出来了，然后也测试了，它也变红，说明内管也不是304不锈钢。然后我就把这个情况也反馈给那个平台客服了，然后平台客服呢他还采用商家的意见，因为商家说那个内管304嘛，但是平台不认可，然后说要不然你送检，要有那个法律效力的检测报告才可以。
1: 金先生向记者提供了他与平台客服的通话录音，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3: 您是说他主要宣传了 A 的材质，就是不锈钢嘛？
2: 他不是宣传了不锈钢，他明确的对304不锈钢的产品进行了明确的分类，而且进行了宣传。
3: 完全没有吗？
2: 完全没有。
3: 但是根据现有的聊天记录当中的内容，并不是完全没有。
2: 聊天记录他可以随便他怎么说，但是问题我这边检测的结果是完全没有。
3: 您只是用试剂检测，平台是
2: 对，所以我这边要求要送检。
3: 我理解，我的意思是现在卖家的是说是内管是304，但是您表示内管也不是，所以是说百分之百材质不符，是不是这个意思？
2: 第一，百分之百材质不符，第二，它明确以304作为卖点，就是哪怕有一丁点304，那么它也是违背你们那个假一赔四。
3: 如果是作为卖点，后续您检测出来完全不含304才算的。
1: 今年八月份，金先生将扶手样品寄往国家金属制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中钢集团郑州金属制品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最终的检测结果显示，送检样品的镍、铬两项核心元素含量远低于304不锈钢的国家标准，被判定不合格。按照国标的规定，合格的304不锈钢铬含量需要在18%到20%区间，镍含量需要达到8%到11%。金先生认为，这两种元素是保障钢材抗腐蚀性能的核心，含量不达标意味着扶手长期在潮湿的卫生间环境中使用，极易出现锈蚀、结构性松动甚至断裂的风险，对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来说是极大的安全隐患。随后金先生将检测报告提交给了平台，平台客服也确认了这份报告真实有效，却始终没有推进赔付的流程。直到9月1号，平台仍然在以各种理由拖延处理，先是声称平台没有执法权，只能和商家协商赔付方案，之后又以送检前没有提前告知商家检测费用等理由来推诿，迟迟不兑现假一赔四的服务承诺。
2: 然后大概是今年8月就寄到中国钢材检测中心在郑州，然后做了一份那个 CMA 的检测报告，CMA 资质的检测报告， 我就做了两项，一项是镍，一项是铬，这两项的话都不满足那个国家标准，都远低于304不锈钢的国家标准。同时就把这个检测报告电子版就发给平台，平台的客服也确认过这一份检测报告真是有效的。8月17号提交给平台的，9月1号到现在平台还在纠缠这个事情，平台说他们没有执法权，他们只能和商家 来协商能不能付，然后又说我为什么在送检之前不把这个费用告诉商家，就是找各种稀奇古怪的理由，匪夷所思的理由来拖延时间来不解决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1: 无奈之下，金先生又向商家注册地厦门市集美区市场监管局发起投诉。当地市监局反馈称，当事人未在注册地址经营，已对其启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程序。金先生把这一情况同步给平台之后，涉事店铺却依然在天猫平台正常运营，而这款标称304不锈钢的适老化扶手累计销量已经超过了1000件。
2: 商家说的公司所在位置的那个厦门集美市监局也投诉了，然后集美市监局反馈的结果是商家隐私联，就是说他注册地址联系不上商家，已经把那个商家就作为经营异常已经登录了，这个事情也反馈给平台了，但是平台到现在售假商家仍然在正常销售，就我买这种304不锈钢产品已经卖了1000多件了。我这边诉求就是按照他的承诺假期赔四，退还我的货款，第二呢就是关闭这个商家。
1: 9月2号，金先生接到了平台的处理电话，平台与商家协商之后同意按照此前的假一赔四的承诺向金先生退还货款，并且支付4倍的赔偿，同时承担本次检测产生的相关的费用。
3: 就是我这边跟那个卖家有协商过了，
2: 嗯，
3: 然后后续稍后的话，我们就会提交1000万的检测费加运费，还有商品金额的退一赔四的费用给您。
2: 嗯，
3: 具体的话24小时会到账的，到时候到账我再给你留言。
2: 商家的处理呢？
3: 这个平台的话已经对于店铺做过处罚了。
1: 但是金先生随后发现涉事店铺并没有被平台清退，原本标称304不锈钢的问题扶手只是被下架，商家很快就将同款产品换了新的商品名称重新上架，只是不再在页面中强调304不锈钢的材质标识，继续面向消费者销售。
4: 这辆还是不行啊。

0: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1: 这手机给退了。
0: 这手机是假的啊！
2: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3: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3: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2: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3: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2: 天天315，
3: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4: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5: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4: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5: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
3: 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4: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3: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4: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6: 今年7月，金先生为给父母的住宅开展适老化改造，网购标称304不锈钢的卫生间扶手，商品页面标注假一赔四，客服人员也明确告知产品整体为304不锈钢材质。消费者收到货后自行检测，发现扶手的安装配件并非304不锈钢材质。面对消费者质疑，商家改口说只有扶手内管采用304不锈钢材质。经第三方机构检测，这款扶手内管镍、铬元素含量远低于国家标准，产品被判定为不合格。消费者向店铺属地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后，被告知商家未在注册地址经营，已对其启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程序。然而目前涉事店铺仍在电商平台上正常运营，相关扶手累计销量超过1000件。天天315本期聚焦不锈钢扶手以次充好，适老化产品安全如何保障。
7: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胡晓律师。胡律师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7: 欢迎您。这起案例里，商家明明承诺全金属部件都是304不锈钢，实际上呢却是不合格产品，商家的行为是否已经构成明确的虚假宣传？消费者主张假一赔四的法定的依据是什么呢？
8: 这个已经是非常明显的虚假宣传了。那么我们看这个商家的产品页面描述，首先它区分了304和非304两个不同类型的不锈钢，那么这就意味着消费者的购买意图是非常明确的，我要的就是304的不锈钢。那么这个商家又强调了产品的全金属部件都是304，那么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全金属部件？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要根据我们大众日常生活中的认知和惯例，除非你单独进行了解释说明，否则我肯定是理解你整个商品涉及到金属部件的地方使用的都是304不锈钢。所以说商家的他在这里的狡辩，我用了一点我就不算虚假宣传，不是造假，那么这个是站不住脚的。那么对于这个惩罚性的赔偿，大家比较熟悉的呢是退一赔三。那么但是这里我们注意到，他商家自己承诺了假一赔四这样的一个赔偿方案。那么根据消费者权益不法的规定，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他做出更有利于消费者的承诺的，那么是应当履行承诺。所以说这里主张四倍赔偿是有法律依据的。
7: 平台向消费者解释假一赔四的时候表示，只要商品当中有一部分部件使用了304不锈钢，就不能够认定材质是造假。您觉得这个解释是否合理呢？是否是变相的纵容上架虚假宣传呢？
8: 这件事是无法让人清楚的。如果说你只要用了一点304不锈钢，那么你就不算造假，你就算完全合格了。那么我就想问一下，你这两个产品的这个售价格相差一倍，那么这一倍的溢价是怎么来的呢？平台这样的一个解释啊，它已经完全违背了一个正常人通常的认知。如果平台坚持自己的

0: 观点，那么我们这里其实可以有一个推断，它就是虚假宣传的避风港。我商家只要提供一点点理由，平台就会来为我辩护。那么这个在客观上一定会纵容这类商家他虚假宣传的行为，同时也给其他合法经营的商家造成困扰，构成了不正当竞争。所以说平台的这种做法我觉得非常的不合理也不可取。
1: 嗯，金先生为了维权专门寄送样品做检测，产生了额外的检测费用还有物流成本，这一类维权产生的合理开支按照现行法律应该是由商家还是由平台来承担？如果说商家拒绝承担的话，消费者是否可以要求平台来承担相关的费用呢？
0: 这类成本呢，一般情况下维权成本我们让商家承担，如果平台对于消费者的损失存在过错的，那么也可以要求平台来承担。今天案例里我们注意到有一个细节，就是消费者在选择产品的时候，他看到有这个平台认证的甲乙丙丁，那么也就是说消费者对你平台的认证产生了一种信赖利益，但是你平台实际上又没有说对这个质量进行一个把关，在处理纠纷的过程中也没有积极履行这种管理义务，所以当消费者对他的信赖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平台也需要对我们消费者去承担相应的一个赔偿责任。
1: 普通消费者其实很难仅仅凭肉眼来分辨304不锈钢这一类是老化产品的材质的真伪的，往往是需要送这个检测，然后就会产生这个检测的成本，同时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才能够维权。那么如何降低是老化产品消费者的维权成本，避免甲乙赔四这一类的平台的承诺沦为空文，您觉得应该怎么做？
0: 这个其实不仅仅针对是老化产品，我感觉在我们的消费类纠纷中这就是一个痛点。那么商家和平台在日常交易的时候经常会在处理维权纠纷时给我们消费者制造难题，比如说已经发现有虚假宣传或者说假冒商品的情况了，消费者投诉到平台希望平台能够给我们做主，但是呢现在平台就要糊弄消费者，比如说那你退款我再给你点优惠券，但是如果消费者坚持说我们要求依法履行法定赔偿责任，那么这个平台就会去搞大量的一些程序上的障碍，比如说要求我们的这个消费者一方去提供鉴定报告。所以我个人建议啊，我们应当进一步明确，但凡这类由商家和平台对产品质量做出了承诺的商品，一旦发生质量纠纷，就应当由商家来履行举证义务。你要证明自己的产品是合格的。那么对于天猫这一类有门槛的电商平台，我觉得更应该要求平台先行赔付，从而降低我们消费者的一个维权成本。
1: 对于已经被市场监管部门列入经营异常程序的售假的商家，平台没有及时采取应对的措施，商家还通过修改商品名称的方式继续售卖同款的产品，那么您认为平台是否应该及时的清退异常经营的主体？平台又是否尽到了监管的责任呢？
0: 我觉得平台是没有尽到监管责任的。那么对于市场主体资质的审查是电商法里明确要求的平台主要义务之一，那么在后续的一系列规定中我们也看到，不仅要求平台在招商的时候对他进来的时候要进行审查，在日常经营的过程中还要进行一个动态监管。那么为什么要这样的一个立法要求呢？就是担心这个线上门店是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商家一旦跑路，那么消费者是找不到人的，审查就是要让你确保我们消费者交易的对手方存在的，出了问题能够找到人。那么现在这个商家已经是明确是经营异常了，那么意味着这个主体本身就存在很大的风险，但是平台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显然是违反了电子商务法的要求。后续一旦出现了问题，那么我想平台也很难逃脱连带责任这样的一个法律上的追责。
1: 这款不合格的是老化扶手一共已经销售了超过1000件，已经属于批量流向市场的缺陷产品了。那么我们能不能要求平台牵头启动缺陷产品的召回？法律层面上有没有针对这一类涉老年群体安全产品的特殊的一个召回的条款呢？
0: 从理论上来讲，我们可以倡导由平台牵头来完成这项工作。那么比如和自愿加入认同这种市老化产品召回这种制度的商家加入进来，那么给市老化产品的召回来打个样。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啊，我们现在对于缺陷消费产品的召回，主要的法律依据呢还是《产品质量法》和《消费品召回管理暂行规定》这样的一些法律法规，目前并没有专门的涉老年群体安全产品的特殊召回条款。所以这里我们也呼吁有关部门能够考虑到我们这个银发群体的特殊性，在召回产品的范围、认定的标准、实施的流

0: 等等这些方面有一个更加细致的指引，让我们老年朋友在维权的时候能够更加的便捷。
1: 嗯，好的，好，非常的感谢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的胡晓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提醒各位，如果您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取得联系。您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是石薇，代表节目编辑导播秉文，监制王叶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 得，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5: 燕之屋，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

0: 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北京时间13:01，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沪深股市刚刚开启了下午的交易，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盘面的最新表现。今天市场整体在高开之后维持了震荡走势，红利资产在银行板块的带动下继续升温，航运保险板块表现较为突出，房地产板块逐渐回暖。午后沪指最新运行在3955点，上涨0.35%，深成指13642点，涨0.23%，创业板指数3318点，涨幅0.18%，科创综指下跌0.14%，最新报在1903点。北证五零指数1092点，下跌了1.29%。在小微盘方面，同样涨跌互现，其中中证五百指数上涨0.28%，中证一千指数涨0.13%，中证两千指数微涨0.07%，微盘股指数下跌1.36%。目前市场合计成交11350亿，个股上涨2041家，平盘184家，下跌3325家。接下来我们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来梳理一下今天的板块热点。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海运、保险、贵金属、重型机械和基本金属，这些板块的涨幅都在1%以上。而农业、互联网、文化传媒、能源设备和通信设备这些板块整体跌幅居前。稍后交易实况会继续为您直播午后的资本市场，即将播出的是财经态度。

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民政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将组织开展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提供基础数据保障。第六次抽样调查的调查对象分为老年人、老年人所在社区村两种类型。其中，老年人为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截至2026年9月1号零时，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中国公民。调查范围为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涉及1002个县市区、13个师、16240个社区村。调查涉及样本量为33万人，总抽样比约为1/1000。以老年人为对象的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的基本情况、家庭成员信息、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经济状况、宜居环境状况、社会参与状况、维权状况、精神文化生活状况等。由调查员现场入户操作专用 APP， 面向被调查老年人一问一答收集数据。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摸清老年群体家底儿，让养老决策更有数。有请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武泽伟。你好，武先生。
2: 你好。
1: 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已经是启动以来的第六次，那么您怎么看这次调查的启动？它会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老龄事业的发展提供哪些关键支撑？
2: 时隔多年呢，也是重新启动了这个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的一个抽样调查。我觉得呢，它是我国老龄治理体系里面一个非常基础性的一个数据工程啊，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现实意义。因为我们做这种连续多轮的这种全国性的抽样调查，就可以形成一个跨周期的对比数据库，直观的捕捉这种老年群体生存状况的一个动态的一个变迁啊。往后看呢，它也会为我们这种老龄事业的发展呢提供非常重要的支撑啊。首先呢，是这种事实底座层面，这种大规模的标准化的数据啊，可以改变我们过往政策制定呢要依靠这种零散的地方反馈的一个局面。第二个呢，是这种制度完善层面，这种调查结果呢可以为了我们这种积极应对这种人口老龄化这种国家战略的落地，以及养老相关法律的修订呢提供一个客观的依据。最后呢，是这种资源配置方面，这种调查呢可以帮助我们的决策层看清楚这种养老服务供给和与这种真实的民生需求之间的一个缺口，推动这种养老资源在城乡区域之间的一个合理的分配，减少政策落地过程中的一个偏差，让这种老龄事业各项举措更加贴合这种普通老年人的现实生活。好，主持人。
1: 从调查设计看，这次调查涉及的样本范围非常广。前面我们介绍了，涵盖了像老年人的基本情况、家庭成员信息、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等等。那么这些设计，您认为是出于怎样的考量？
2: 本次这个调查覆盖的维度十分丰富啊，兼顾了这种个体老人和这种社区单元。然后内容呢也是横跨这种健康、经济、照料、环境、军事、文化多个板块啊。然后呢，这个主要是因为我们这种原因，我们这种老龄社会化多元复杂的一个现实啊。我觉得它呢主要是有三大考量。首先呢，是避免这种观察的片面化，因为这种老年群体的生活质量啊，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指标可以衡量的。就比如说这种收入水平，它只能反映一个物质层面，没有办法反映这种照护的可得性、居住环境、经营社交这样的现实状况。我们做这样一个多维度的模块呢，可以完整的还原老年群体的一个真实的生存图景。其次呢，是兼顾这种多重影响，老年人的生存状况是家庭支持、公共服务、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啊。这种问卷呢设置相应的板块呢，可以捕捉这些重要变量。最后呢，是打通需求和供给的两端呢。然后呢，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说他是把这种社区村呢也是纳入了这种调查对象，他也是充分考虑了这种养老服务呢供给呢大多落于在这种基层社区。我们可以从个体层面呢收集这种老人的主观感受，从这种社区层面呢收集这种公共配套服务的供给状况，然后两者也可以相互验证，为我们后续呢补齐这种养老公共服务短板呢找准这种现实的切入点。
1: 通过调查能够掌握到我国老年人当前生活状况的哪些关键和重要信息？
2: 我觉得它是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吧。第一个层次呢，就是这种经济基础信息，可以掌握这种不同年龄的老年群体的收入来源、储蓄水平、收入的稳定性，看清楚这种城乡老人之间的一个经济差距。第二个层次呢，就是这种健康与照护信息啊，可以摸清失能、半失能群体的规模分布、慢性病患病情况、就医就诊行为以及真实的这种照料需求规模。同时呢，呈现这种家庭赡养格局的变化，掌握这种家庭照料资源呢是否充足。第三个层次呢，是这种居住与环境信息啊，反映了这种老年人的居住条件、老化改造的实际普及程度。第四个层次呢，是这种社会与精神信息，可以捕捉呢这种老年人的社交状态、权益保障现状以及精神层面的现实需求啊。而且就是说，我们在汇集了这种海量样本之后呢，我们还可以观察这种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同教育背景的老人之间的这种群体性的差异， 区分这种普遍性的问题和这种局部性的问题啊，为我们这种社会各界呢认知这种老龄社会呢提供一个更加立体客观的一个事实依据。
1: 嗯，而这些数据的统计又会为哪些养老细分领域的政策以及服务的制定提供依据？
2: 这个调查形成的这种统计数据啊，它能够为我们这种养老领域的这种多条细分赛道的政策优化和公共服务啊，提供一个非常扎实的一个依据啊。就比如说这种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呢，我们就可以依托这种失能老人的规模数据，规划这种公办养老机构的床位总量，布局这种居家社区的养老服务站点，分配这种护理人员培养的相关资源。在这种养老保障领域呢，可以结合不同老年人群体的收入消费特征，评估这种基础保障待遇的一个适配程度。在这种老年健康领域呢，这种调查数据呢，可以助力完善老年医疗资源的布局，推进老年健康促进相关工作。而针对这种老年的权益保护呢，维权相关调查结果呢，可以帮助我们识别这种老年人权益的，就侵害老年人权益的高发场景，优化这种反诈老年人权益保护相关举措。在这种城乡建设领域呢，宜居环境相关调查结果呢，可以推动这种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更多的落实这种适老导向。而且我们这种各类的细分政策呢，它不再依靠这种经验判断，而是以这种大规模实地采集的民生事实作为出发点呢，就可以大大的提升我们政策落地的一个精准程度。主持人，
1: 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备受关注的背景下，这次调查对于培育适老产品和服务新供给能够提供哪些数据的支撑，又如何通过数据调查来精准的了解到老年人真正的养老需求？
2: 这种银发经济想要实现一个高质量的发展呢，我觉得它的这个核心难点就是精准识别真实的老年消费需求啊。这次调查呢，也是为能够这种适老产品和服务供给呢，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参考啊。首先呢，是破解这种供需错位的难题。过去啊，就很多这种适老产品供给啊，特别容易出现这种供给方主观设想需求和这种老年人实际诉求脱节的一个现象。就造成这种产品和服务落地之后呢，接受度不高。我们本次调查呢，大规模收集到这种一手信息呢，可以区分不同老年群体的消费能力、消费偏好和这种生活痛点，从而呢给这种供给方呢作为参考。其次呢是可以引导这种产业的合理布局啊。我们这种市场主体呢，可以依据这种公开汇总的调查统计结果啊，识别这种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老年群体的一个现实诉求啊。找准这种适老化产品的发力方向，然后这就可以避免啊这种资源呢、过度集中在少数热门的赛道和少数热门的地区啊。最后呢，就是兼顾这种城乡差异，这种调查结果呢，还可以呈现出这种城乡老年群体之间的一个需求差异啊，引导这种市场兼顾这种城市的老年群体和这种县域乡村的老年群体，然后呢，这种产业端呢，也可以借助这种调查输出的群体画像，减少盲目开发，推动这种供给侧呢更加贴合老年人的真实生活场景。
1: 主持人，调查数据将会如何的支撑养老金、个人养老金以及长期护理保险和养老金融等这样一些制度体系持续优化，能够让亿万老年人的钱袋子更加有保障，晚年生活的更安心？
2: 这种调查汇总形成的这种多维度的民生数据啊，它是能够为我们这种养老金、个人养老金、长期护理保险和这种各类的这种养老金融制度呢优化提供一个现实的一个参照。就比如说对于这种基础养老金制度，我们就可以参考这种不同地区的老年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支出状况来调整这种待遇水平啊，并以此来评估现有的保障待遇呢对生活的覆盖能力。对于这种个人的养老金呢，这种可以优化完善，可就可以参考这种调查得到这种老年群体的储蓄现状、风险偏好、养老资金的储备情况，从而呢来判断不同群体呢对这种养老金融产品的接纳程度。对于这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呢，它的扩面和这个待遇的设计啊，是非常高度依赖这种失能老年人口的规模分布数据的。而这种调查结果呢，就可以帮助我们测算一下制度运行的成本压力，从而合理的规划这种试点推进节奏。而对于这种各类养老保险产品的创新呢，也是可以依托这种群体画像，从而来匹配这种不同老年人的这种风险偏好和承受能力的。
1: 嗯， 当前呢，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那么这些技术如何更好地运用到老年人数据的普查当中，将会为未来政策的制定以及相关领域发展提供怎样的助力？
2: 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啊，确实现在发展的非常快，它呢也是可以在这种老年人抽样调查的多个环节呢发挥重要的作用，可以优化我们这种调查的执行效率，同时也能释放这种调查数据更大的一个价值啊。就比如说在这种实地采集阶段，这种人工智能呢就可以辅助这种入户调查的专用 APP， 使用这种部分内容的智能校验，及时识别这种问卷填写过程的逻辑矛盾，降低这种错漏漏填，提升这种原始数据的质量。在这种数据的回收阶段呢，它也可以承担这种大规模的样本清洗、归类、交叉对比工作，压缩这种传统人工处理的时间成本。在这种数据分析阶段呢，还可以挖掘这种多组数据之间的内在关联，识别这种隐藏的群体特征，帮助我们这样的研究者啊快速定位老年社会的重点矛盾。在这种政策应用阶段呢，经过这种统计结果呢，也是可以赋能这种政策模拟推演，预判这种不同政策调整落地之后呢，对这种老年群体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从而呢来提升这种政策制定的一个前瞻性。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武泽伟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0: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冯亚。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5: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6: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5: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6: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5: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6: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1: 2026年9月3号星期四下午的1:19，欢迎来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7: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首先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资讯。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据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体育在扩大内需战略中的重要作用，激活体育消费潜力，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7: 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综合客运枢纽服务规范国家标准。 该标准由交通运输行业标准转化，重点聚焦多运输方式换乘衔接、导向指引、信息发布、安全应急、便民服务等关键场景，对枢纽服务全流程提出统一要求，更好保障广大旅客顺畅高效出行。
1: 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该中心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三大领域，为往来上合组织国家的船舶提供全天候政策咨询、审批辅导、帮办代办和协调服务，推动港航基础设施运营管理技术走出去，带动一批项目在天津市滨海新区港航产业聚集区落地。
7: 时间来到了13:20，我们来看目前的盘面。今天呢，市场高开之后呢，震荡走低，截至目前的沪综指已经翻绿，目前的最新点位是3940.23点，下跌了1.23点，跌0.03%，成交5690亿。深成指目前13568.59点，跌0.32%，成交6456亿。目前上涨家数1450家，平盘148家，下跌家数3958家。
1: 接下来连线嘉宾，请国泰海通首席投资顾问祝超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祝超先生，我们请导播来再次连线祝超先生，电话没有接通。从今天整体目前的盘面走势来看呢，午后分时走势还是出现了一波快速的回落，目前呢各大指数都是一个全线飘绿的态势。我们再从申万一级行业的角度来观察一下今天的板块热点方面，从目前的板块走势来看呢，整体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了像非银金融、交通运输这两个板块，目前的涨幅都超过了1%，而有色金属、家用电器、石油石化以及房地产整体保持红盘运行，位于板块涨幅榜的前列。反观跌幅板块，跌幅居前的品种包括了像通信、建筑材料、社会服务、农林牧渔、电子以及美容护理。继续尝试连线，请出国泰海通首席投资顾问祝超先生。你好，祝超先生。
8: 主持人你好。
1: 今天市场整体还是延续了震荡走势，午后的分时走势呢出现了一波快速的跳水，量能今天也是进一步的萎缩。对于目前的盘面，您有哪些最新观察？
8: 首先呢，我们觉得从整个目前的一个反弹路径来看的话呢，还是处于一个从这个七月初到七月底以来的这个大的一个比的一个反弹结构里啊，因为呢我们也是看到最近整个市场一方面呢是外围啊，另外一方面呢还是在这个长期利率的这样一个保持一个高态啊，那么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呢，对于全球的这个资本或者说风险资产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风险偏好的一个制约啊。那么从短期来看的话呢，我们认为上有顶下有底的这种状态啊，特别是上证指数啊，更多的可能是在短期3900到4000点的100点箱体里面。那么另外一块呢，我们觉得这个从宽基来讲的话，现在最弱的一个指数是创业板啊。那么创业板到现在呢，一直是处于一个下跌的一个下降通道啊，很明显。那么在这个地方已经离前期的低点仅一步之遥。那么现在来看的话，最弱的指数，在没有完全企稳和走强之前呢，整个市场我们认为还是处于一个相对的一个弱平衡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呢，我们对于整个九月份的观点，第一呢，还是建议大家普复前行啊，等待张力。这个张力呢，指的是两市的成交量应该是要回到2.5万以上啊，并且能够维持几个交易日，那么这样的一个量能情况呢，才能够有效的具备这个连续上攻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如果没有的话呢，那么像现在1.8万亿到2万亿之间的话呢，那么更多的就是一个行业的一个轮动啊，板块的一个轮动，那么指数呢还是在反复的这个就处于一个横盘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就是当前还是建议大家，第一呢以静制动啊，就首先不要去增加不必要的这种出手频率啊，等待整个市场的一个放量的一个过程。第二个呢，我们认为就是对于很多朋友可能说这个之前可能已经套了啊，那这些仓位呢，我们首先也不建议大家再去减啊，因为在这个地方可能下方的这个 整体空间我们认为也是相对的一个有限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可能就是多看少动啊，先静观其变可能是当前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策略。
1: 嗯，在整体市场缺乏增量资金的背景下，目前来看板块快速轮动的特征是非常的显著，所以从这种短期操作的策略来看的话，您觉得我们是否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些题材内部高低切所带来的博弈的机会？
8: 虽然盘面是这样的一个走势啊，但是真正如果落到交易层面的话，大家可能觉得，哎呀，我去做潜伏，我去做一些没有动的板块啊，可能这种就是叫做理想很美好啊，但是在现实过程中，有可能就是你买的那个东西它就长期不动，也有一种可能啊。然后呢，如果你不小心抓到了这个启动点啊，然后第二天再去追呢，那往往节奏上又有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可能，当下的话，我觉得静观其变是一个最优解啊。第二个呢，就是如果实在是想去做交易的话呢，那就只能说这个用八个字来形容，就是买入分歧，卖出一致啊。这个买入的分歧呢，必须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增量资金介入之后的一个典型啊。比方说，我们说这个短期啊，可能像啊这个液冷啊，它可能就是至少近一周吧，明显就是有资金啊连续的这个做这个增量的一个介入啊，那么你也要找一个分歧点啊，尝试去上车。但如果说你在一个阶段性的这个高潮的时候你再去买入的话，那有可能就要吃到短期的一个回撤啊，所以交易难度会加大，因为存量博弈啊，特别是最近应该说是已经有一点偏向于减量博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呢，我们首先觉得就是虽然能够去把握一些所谓的高切低这种但是其实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可能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1: 嗯，在农业这方面我们看到了在经过了前期的这种上涨之后，整个今天盘面上出现了一定全线的退潮的走势，从政策的这种加持的角度，包括一些气候的因素来看您觉得目前农业股的位置我们怎么判断它是否是一个彻底退潮的迹象？
8: 彻底退潮可能应该说还不能马上下结论啊，因为第一个呢就是这一轮的它更多的是一个事件驱动啊，那么前面就像主持人提到的啊，三个因素，一个是厄尔尼诺的一个现象啊，第二个呢大家对于长期利率的一种偏避险的一种情绪啊，第三个呢可能就是他们的筹码结构相对比较好，我们这里指的筹码结构呢可能就是大家对于一些前期没有套牢盘并且机构也不是特别多的地方，那么可能现在整个存量博弈下，那么定价权又回到了这个偏活跃资金和量化的这个阶段啊，所以说大家可能在选择品种上面呢，他就会去选择一些这个所谓的低价低估值低市值啊，然后呢可能找一些这个东西去寻找一些局部的一个亮点，那么农业呢正好符合当下的这个资金的一个偏好。
1: 嗯，好，谢谢祝超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半点广告回来，我们要进入行业投资观察，继续聚焦2026 A 股半年报全景解码。
9: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0: 我来问问 AI。
11: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0: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9: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0: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9: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0: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2: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4: 燕之屋，
15: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炉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6: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
12: 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北京时间的13:30，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以下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我们来继续聚焦2026 A 股半年报全景解码。今天的主题，公募基金在布局什么？2026年中报显示，二季度主动权益基金持仓呈现极致结构性特征，电子行业配置权重达到42.73%，通信达到16.75%，都创出了历史最高。科技板块整体配置突破了62%，消费股近10年来首次全部退出公募十大重仓。资金大幅向 AI 硬科技链条集中，半导体、光模块、算力硬件相关标的获得重点配置，机械设备也获得了小幅的增配。那今天的话题，我们来连线的嘉宾是大同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吴伟。吴伟先生好。
3: 您好，主持人。
2: 数据显示，二季度公募基金前十大重仓股全部被科技股占据，中继续创蝉联第一，新易盛升至第二，寒武纪新进前十，消费股近十年来首次全员缺席。这种极致的持仓结构是 AI 产业趋势的理性反应呢，还是已经反映出了交易拥挤的风险？
3: 好的，那我觉得这个情况呢，它既是这种 AI 产业趋势的一个理性反应啊，同时也是有一定的交易风险啊交织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是这两者呢也不是完全对立的啊。首先我们看这种 AI 产业趋势的一个必然映射，我觉得是理性的一个反应。那在产业逻辑上，我们看到 AI 算力投资啊拉动了光模块、AI 的芯片啊、半导体这些硬件的这种旺盛的需求，那相关企业的业绩呢也是持续超预期。那在产业景气度高于历史高位的时候啊，那就给科技股的估值还有股价去提升了一个坚实的底层的支撑。啊，所以更多的资金去选择了科技股，啊，当然它也有一定的这种交易的这种拥挤性啊，带来的一定的这种交易或者股价啊波动的一个脆弱性啊。那集中的这种科技股的持仓，我们看已经触及了历史的一个极值啊，资金也是高度抱团，那导致呢板块出现一个同涨同跌这样的一个联动性比较强，啊，所以整个的科技股呢在大幅上涨以后，估值呢我们看到处于一个相对的高位，那部分的标的其实也透支了这种远期的这种预期啊，所以啊有一个震荡的过程啊，我是这样考虑的。主持人，
2: 我们来看公司300502新易盛。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09.10亿元，同比增长100.34%，规模净利润75.29亿元，同比增长90.98%。同时呢，是公募基金二季度加仓金额最大的个股之一。公司业绩翻倍的核心驱动是什么？
3: 好的，那第一个驱动力呢，就是整个 AI 算力啊，它的一个基建的爆发啊，带动了这种光伏光模块它的需求的激增。啊，那我们看到海外的一些头部的云厂商，包括 Meta、亚马逊、微软、谷歌啊，整个的一个资本开支在持续的高增长，那对高速的光模块的需求在急剧增加啊，这样的话就会给公司带来大量订单啊，这是业绩增长的一个最底层逻辑。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整个一个它的产品结构的升级了，那 800G 的光模块是当前的一个主力的出货产品，那贡献了核心的营收，那 1.6T 的光模块呢，是作为下一代的一个高速的光模块。那从今年的二季度起啊，出货量也是环比大幅增长啊，这样的话也直接拉高了公司整体的一个毛利率，实现了量价的提升啊。当然还有一块就是海外市场的一个高景气啊，我们看到公司呢海外收入占比还是非常高的，大概在97%左右，也是深度的绑定了啊，就是这种北美的头部的云厂商，也是充分受益于海外 AI 算力投资的周期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订单的能见度长啊，业绩的确定性啊也是比较高的啊。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产能啊也是在持续的扩张，那公司呢也是通过成都啊、泰国啊这些生产基地的一个扩产，产能是大幅提升了啊，有效满足了这种下游旺盛的需求，那规模效应进一步带动了它盈利的提升啊。当然公司我们看到在 LPO 就是低功耗的光模块，还有硅光啊，还有薄膜泥酸锂啊，这些前技术啊也有一定布局啊，也是提前去抢占先机啊，所以综合来看啊，共振带动了它业绩翻倍。主持人，
2: 上半年毛利率48.44%，同比提升了0.96个百分点。1.6T 光模块量价齐升，对于毛利率的拉动作用有多大？
3: 好的，那 1.6T 的光模块它是作为一个高端的产品啊，确实毛利率是高于传统产品的。那随着啊今年 1.6T 光模块出货量占比的提升，那公司呢我们看整体的产品结构啊就像高毛利方向进一步优化啊，所以直接拉高了它的毛利率。还有呢我们看到 1.6T 光模块量产的规模在扩大啊，也是带动了整个的生产效率还有良率的提升，那单位成本也在下降。那我们看到就是固定成本的分摊啊进一步减少，也是增强了它的盈利能力。还一块就是市场的溢价能力方面了啊，就是 1.6T 的光模块它的技术壁垒比较高，那公司呢也是在全球市场中啊具备比较强的一个溢价能力，那可以继续去维持一个较高的产品售价啊，所以对毛利率形成支撑啊。所以我觉得整个 1.6T 光模块啊对新一盛啊它的毛利率的提升的贡献度还是比较大的。主持人，
2: 二季度单季规模净利润约47.5亿元，环比一季度增长超过70%，下半年高增长能否持续？
3: 好的，那我们从需求端和供给端一块来看，就需求端呢，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 AI 算力需求在持续旺盛啊，所以基础设施就是 AI 的算力的基础设施建设加速，那对高速的光模块啊会形成强劲的需求，那订单的能见度是比较长的。还一个呢就是800G。啊，光模块一个是主力的出货产品，那 1.6T 的呢也逐渐的在产量增加啊，这种需求叠加效应啊我觉得也有望去进行一个延续啊。那供给端呢我们看到它的产能和供应链还是有保障的，那公司上半年光模块的产能是2836万只，同比增长了 86.6%， 那这样的话它的产能利用率啊也在进一步提升，那这样的话就会给下半年的订单交付去提供保障啊。还有就是在供应链优化方面，公司也是通过提前备货锁定一些核心的物料啊，来缓解上游供应紧张这样的问题，确保产品交付的稳定性啊。当然我们刚才提到包括它的先进的技术厂啊，在 LPO 啊硅光啊还有这种薄膜的泥酸锂啊这些前技术厂啊提前去布局了，巩固了它的市场的竞争力啊。所以综合来看，我觉得新一盛下半年高增长还是具备一定的基础。主持人，
2: 经营活动现金流16.16亿元，同比增长69.67%，但是呢，相对于75亿的净利润仍然是有差距的。现金流和利润之间的差异主要在哪里？
3: 好的，那第一个就是存货啊，在大幅增加啊。我们看到存货账面价值从年初的72.34亿元啊，增加到了116亿元了。那半年增加44亿，那主要是公司啊为应对这种旺季啊需求提前备货。啊，导致了大量的资金沉淀在一个存货中啊，没有及时转化成现金。第二个呢，就是应收账款的增长。应收账款呢，也是从年初的44个亿，啊，增加到了75亿，那半年增加了31个亿，啊，那这一块呢，主要是期末的一些应收账款啊，相应增加，那部分的利润啊，还没有回收到现金里。另外一个呢，就是预付款的增加啊，预付款这一块呢，也是从年初的1.7亿元增加到了8.7亿元，那半年增加了7个亿，啊，主要是。锁定一些核心的原材料的供应啊，锁定呢就需要提前去支付材料款啊，也是占用了一部分的现金流啊，当然还有一部分的这种汇兑损失的影响，是这样。主持人，
2: 当前光模块行业上游光芯片供应持续偏紧，公司也在持续加大上游备料，那目前的存货规模有多大变化？是否存在光芯片紧缺带来的供应链风险？
3: 好的，我们看其实新盛呢也是在做相关的这种措施啊，去保障供应链的稳定性啊，包括跟核心的供应商去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啊，通过我们刚才聊到的预付的货款签订保供协议啊，这些方式去锁定产能啊，优先去获取关键的一些光芯片的供应啊，同时推进国产光芯片的替代，那参股呢国内的光芯片企业来加速国产芯片的测试还有应用啊，进一步降低啊对海外供应商的一个依赖啊。还有呢就是优化生产计划，那根据订单需求提前去备货啊，确保一些关键物料供应稳定啊。当然风险这一块呢我觉得是有啊，但是还是可控的啊。那我们看到高端的光芯片啊国产化率还是比较低，那海外的供应商的产能紧张啊可能会阶段性的去影响啊这一块的一个交付啊，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啊，包括通过提前备货国产替代啊，已经一定程度上去缓解这种光芯片紧缺所带来的风险，那供应链的风险我觉得还是相对可控的。主持人，
2: 新一盛海外收入占比较高，上半年人民币汇率波动较大，汇兑损失对上半年的利润有多大程度的侵蚀？后续汇率波动对公司业绩影响如何？
3: 好的，那我们看到新盛2026年的上半年啊，因为这种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产生的汇兑损失大概是7.4个亿，那占当期归母净利润大概是9.8%左右啊，确实对利润形成一定的这种侵蚀啊。这个损失呢，主要还是公司啊它的海外收入的占比是太高了啊，或者相对较高，而且部分订单呢都是以美元计价，那人民币升值呢导致了这种外币资产啊折算为人民币时候啊就产生了一定的汇兑的损失啊。是这样，所以后续呢我们看就是如果说人民币继续升值，那公司海外收入折算成人民币的时候啊可能会进一步侵蚀利润啊。当然人民币有一个贬值的过程呢，其实它有一个对冲啊，有一个对冲，那公司可以通过包括合同条款啊，就是设置一些汇率调整的机制去保证这种相对的这种波动最小化，同时呢还是跟供应商啊去定一些什么呢，就是这种汇率联动的定价啊，也可以降低这种汇率波动的影响啊。当然还一个呢就是这种目前光模块如果整个行业竞争加剧的话啊，这个成本可能会通过这种成本控制啊，或者说无法通过这种成本控制去转移到汇率，去转移汇率风险的话，确实可能会面临一些就是毛利率方面的一些压力啊。是这样，主持人。
2: 总体来看，公募基金在2026年2季度对新益盛世积极加仓的态势，持股数量大幅提升，反映出机构对其景气度和成长性的持续看好。机构资金大幅涌入之后，当前估值是否已经透支了未来的增长？
3: 好的，那我们看到截止到今年的8月份，那新益盛的动态市盈率大概是43倍左右啊，还是处于一个历史较高的一个分位的。啊，那市场呢对它的整个今年净利润的预期大概是200到220个亿元左右，啊，对应的市盈率呢大概是28到32倍，所以已经部分反映了啊，就是未来增长的一个预期。那如果说未来业绩啊就符合市场预期的话啊，就估值还有一个进一步上行的空间啊。如果是超预期的话，那可能目前这个位置还是估值还是有支撑，或者是还是有一个反弹的需求啊。当然啊，最终我们要看整个的一个业绩兑现能力了，就是需求端目前看，全球 AI 算力的需求还是持续旺盛，那海外的云厂商啊，它的资本开支还是保持一个高增长。那供给端呢，包括公司也是在进行产能的扩张，那供应链的保障能力也是相对较强的啊。所以，虽然目前的估值已经反映了未来的一个增长的预期啊，我觉得还没有完全的去透支。主持人，
2: 好，五位先生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下面一家公司688256寒武纪。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4: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4: 得，你心情不错呀。
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8: 燕之屋。
2: 13:43，经济之声教育实况继续为您直播。我们来继续关注下面一家公司688256寒武纪。那寒武纪呢，2026年上半年实现了营业收入59.96亿元，同比增长了108.13%，归母净利润23.1亿元，同比增长了122.61%，也是公募基金二季度加仓比例最大的个股之一。国产 AI 芯片龙头是否已经进入了业绩兑现期？
3: 好的，那我觉得确实啊，逐渐的进入到一个业绩的兑现期。我们看一组数据啊，就是今年的上半年，那寒武纪呢，像您说的，就是59.96亿的营收，那归母净利润呢，同比增长了122.61%，那扣费以后也是21个亿的利润啊，同比增长了137%，那实现了啊，就是营收利润的一个双翻倍，而且是连续两个季度去站稳了10亿级的这样的一个盈利的台阶。那盈利质量啊显著提升了，那我们看到商业化的落地也在进一步的验证，就是公司新一代的旗舰芯片啊，思源690， 也已经实现了量产，而且进入到了互联网的大厂啊，还有就是政务云啊相关的客户这一块都进行了一个批量的部署阶段。那思源的590呢已经实现了行业规模化的出货，而且产品呢大规模落地验证啊，也是验证了这种市场端的一个付费的逻辑。还有呢就是它的现金流订单的一个改善。那在今年一季度，那经营的现金流实现了转正啊，是达到了 8.34 亿元。那合同负债呢也是大幅增加 ,3.96 亿元。那说明了预付款项的增加啊，表明了就是下游的订单饱满，还有就是回款情况也是比较好的。所以业绩增长啊具备这种真实的支撑。主持人。
2: 嗯，上半年毛利率 55.25%， 二季度单季毛利率升到了 56.10%， 那高毛利率的可持续性如何？
3: 好的，那我们看就是支撑这种高毛利率的因素啊，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产品结构在进一步的优化，和公司的一些云端产品啊，它的收入占比接近是这种啊云端的产品线，它的收入占比是接近100%的啊，而且新一代的我们刚才提到的旗舰芯片思源690啊量产啊，性能也在进一步的提升啊，所以产品迭代啊会进一步带动毛利率的提升啊。另外一个就是规模效应在进一步的显现，那收入规模扩大以后，那固定成本被摊薄，那费用率下降啊，所以毛利率得以维持比较高的水平啊。还有就是国产替代的需求啊，就是在整个海外高端的一些 AI 芯片啊供应受限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那国产算力的需求旺盛，那公司呢凭借它技术的这种自主性和先发优势，也具备啊一定的这种溢价能力，所以高毛利率这一块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啊。当然就是短期我们看到就是下游需求旺盛啊，放量叠加规模效应，那毛利率是有望维持在高位。那长期呢我觉得需要关注就是客户结构的多元化的进展，还有就是技术迭代的速度，还有供应链的稳定性啊，这几个方面。主持人。
2: CSP 也就是云服务提供商，客户成功拓展规模化训练场景，互联网大厂客户的收入占比有多大，客户集中度风险如何？
3: 好的，我们看到其实根据现有的信息啊，就寒武纪的他安的客户集中度还是相对比较高的。那前五大客户呢合计的销售额占总营收的占比是达到了 88.66%。啊，这是去年年底的数据。那第一大客户的占比可能超过了 26%。啊，那这种方面啊，这种高度集中的客户结构啊，其实带来了一些什么呢，就是客户集中度的一个风险啊。第一个就是大客户啊，他的订单的增减，还有就是采购节奏的变化，可能直接去影响公司的收入和利润啊。还有就是少数大客户如果对少数大客户的依赖度比较强的话，那在价格谈判啊、溢价能力方面可能就受限了啊。第三个呢，我们看到就是比如说大客户啊，他因为自身业务调整或者是外部因素啊去减少采购的话，也可能会影响公司啊他的产能利用率还有供应链的一个稳定性啊。当然我们看到就是为了解决这一方面啊，就是降低客户集中度的风险，那寒武纪呢也是通过拓展金融、能源、交通啊这些垂直行业的客户啊，以及探索一些包括边缘计算、机器人芯片这些新业务领域啊，逐步去优化它的客户结构啊，是这样，主持人。
2: 嗯，在 AI 芯片行业需求整体旺盛的背景之下，公司二季度营收增速75.83%，相比一季度呢有所放缓，有哪些原因导致？对于下半年影响有多大？
3: 好的，我们看到就是整个AI 的芯片行业啊，它的收入确实存在一些季节性的波动啊，比如说订单的签署啊、芯片的交付，还有客户验收啊，收入确认之间它是有一定时间差的啊，所以这儿有一个啊三季度增速放缓啊，这是一个常见的原因。第二个呢，可能就是供应链调整的一些影响啊，包括公司主动去更换封测的厂商，而生产线爬坡过程中，那一些芯片的精力啊，在封测的生产端可能导致这种啊交付的延迟啊。还有呢，就是为了锁定产能，还有原材料的供应，那公司呢也会提前支付大额现金啊，这可能也会影响这种短期收入的确认啊。当然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基数效应。我们看到去年二季度它的营收基数还是比较高的，这样的话就导致今年二季度啊同比增幅啊相对放缓了啊，是这样，主持人。
2: 公司存货和预付款项处于高位，这是为后续交付来做准备，还是存在需求不及预期的减值风险呢？
3: 好的，那我觉得存货和预付款啊处于一个相对高位，还是主要的还是为后续啊交付去做准备的啊。第一个就锁定上游的产能。那 AI 芯片行业呢，上游的这种晶圆代工 啊，封装封测试啊，这些环节产能都是比较紧张的。那寒武纪呢，通过大额的预付款啊，那提前去锁定包括中芯国际啊相关的一些代工厂的产能，确保它的先进制程芯片生产的供应。还有一个呢，就是保障订单的交付了啊，它的存货的账面价值是82亿元啊，82亿元。那主要是原材料、委托加工物资还有成品的备货啊，主要是为满足下游的互联网、金融啊这些行业大客户的规模化订单需求啊去做的啊，还有就是应对需求的一个增长了。那国内 AI 算力需求在持续的爆发，那大规模的训练啊、大模型的训练还有推理场景啊，对这种高智能芯片需求持续旺盛。那寒武纪呢也是提前备货啊，去抓住这些行业高景气的红利，去抢占市场份额啊，是这样的一些情况。主持人，
2: 公司存货和预付款处于高位，这是为后续交付来做准备。在业绩大幅增长的同时，公司资产负债率从19.68%升到了25.48%。那主要是有哪些负债增加了？对于整体的现金流状况如何？
3: 好的，那我们看到主要的就是应付票据，还有就是预付款项啊这样的一个大幅增加啊，它是驱动了它的一个负债率啊上升的一个核心因素。啊，其中我们看到应付票据呢，是从2025年末的3.5亿元，啊，暴增到了今年中期的30.85亿元，那增幅是达到了778%，啊，这个就是反映出公司就是锁定上游产能，啊，大量使用了一些银行的，承兑汇票进行了一个采购支付，啊，同时我们看预付款也是从7.45亿啊增加到了29亿，也是增长了291%，啊，这也表明呢就是公司提前向一些晶圆的代工厂。啊，这些供应商去支付了大额的款项来保证生产供应啊，还有呢，它的合同负债啊，从61万元也是增加到了1.88亿元，也说明呢，就是客户的一些预付款增加，那看到的就是订单能见度啊在进一步提升啊，是这样的。主持人，
2: 我们来再看下面一家公司002008大族激光，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34.13亿元，同比增长76.19%，规模净利润12.88亿元，同比增长163.84%，扣非净利润的大增439.62%。同时呢，是机械设备板块公募加仓最明显的龙头标的之一。激光设备龙头如何受益于 AI 硬件浪潮？
3: 好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 PCB 设备的量价的提升啊，这是它核心增长的一个引擎。那主要是需求爆发了 AI 服务器啊、高速交换机还有 800G1.6T 啊，这些光模块的 AI 算力的基础设施啊大规模的部署，去拉动了 PCB 啊，像这种高阶的 HDI 啊，还有高多层板还有 IC 的载板去升级，那对这种高精度的背钻、高阶的 HDI 的钻孔啊，还有精密成型这些高端设备的需求在进一步的增加。那大族激光呢，它在高端的 PCB 设备上啊实现了技术突破，那高附加值的这些设备啊是占比进一步提升啊，带动了整个 PCB 设备啊它的业务营收大幅增加，那毛利率显著提升。第二个呢，就是消费电子设备的一个放量啊，这也是它的一个增长的一个重要支柱。那包括 AI 手机、智能眼镜、折叠屏，还有一些 VAC 的散热板啊，带动了消费电子进入一个创新的大年。那终端的客户产线的迭代需求旺盛。那我们看大族激光也是深度去参与一些海外头部客户啊创新产品的一个开发，给 AI 的终端去提供包括激光的焊接、钻孔、气密性的检测啊这些配套的量产设备啊，也是带动了整个消费电子设备营收是大增了196%。那还一个就是液冷和光通讯设备的一个协同了啊。那大族激光也是通过收购这种安通创新去切入数据中心的一些液冷赛道。这样的话就跟 PCB 设备共享一些算力的客户资源，去形成设备加散热这样的一个协同啊。当然还有就是整个的一个半导体还有新能源设备啊同步受益啊，带动了它相关的一些收入的一个增加。主持人，
2: 二季度单季营收82亿元，环比增长61%，规模净利润9.34亿元，环比增长164%，下半年能否维持这种环比的高增？
3: 好的，那我们看首先订单的储备上还是相对的充足的。那截止到6月末啊，公司在手的未交付订单大概是160亿元，那同比增长呢是超一倍的啊，那这样的话就会给下半年的收入转化去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

0: 的能见度啊，还是看得比较长。那需求端支撑也是比较强的啊。当然，还有就是在产能和供应链的保证上啊，那保障上，那就公司通过它的提前备货，锁定上游的产能，还有就是确保关键的一些原材料供应的稳定性啊。那这样的话，给订单交付去提供保障啊。所以我觉得下半年这种高增长还是有机会去维持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吴伟先生的观点分享，谢谢您，再会。好，时间来到了13:55，我们看到呢，分时有一波明显回暖，目前呢，沪深两市纷纷翻红，沪综指3943.14点，涨0.04%，深成指13622.76点，涨0.08%。
2: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北京时间13:5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浏览一组机构观点。银河证券的研报指出，八月半导体板块小幅冲高后震荡走平，成交量回落。九月建议聚焦基本面弹性大、拥挤度低的方向，中期看好半导体设备、零部件以及先进封装等板块。
1: 国金证券认为，看好资源企业，特别是依靠资源禀赋、技术或能源优势，长期位于成本曲线左侧，且产量兑现路线清晰，货币需求直接定价，且供给弹性偏低的品种。关注成本曲线左侧的铜金资源龙头，具有能源成本优势的电解铝，货币需求直接定价的黄金等。
0: 中吴证券认为，目前券商股估值较低，科创投资加国际业务有望驱动行业净资产收益率中枢抬升，未来向上空间大。考虑到行业发展政策积极，行业集中度有进一步提升的趋势，大型券商优势仍然显著。
1: 北京时间的13:57，来关注盘面。午后分时企稳回暖，目前沪综指3943.46点，涨0.05%，成交6486亿；深成指13631.78点，涨0.14%，成交7392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金额14061亿，上涨家数1942家，平盘157家，下跌3448家。接下来您将听到14点财经态度，重点城市二手房成交活跃，楼市会迎来金九银十吗？15点收盘见分晓，大同证券首席投顾张成、太平证券首席投顾赵宇带来全天收盘总结。15:40，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人工智能如何带动产业链共舞。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拌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万事在于人，成败在于人。企业的成败在于企业的元气，企业的元气在于员工的信心。凝聚人才力量，激发员工动力，才能让企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在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7: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8: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7: 得，你心情不错呀。
8: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7: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
1: 高度，
0: 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
0: 深度，高度，
1: 透明度，
0: 财经态度。
1: 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重点二十城二手房成交99.8万套，同比增长6.3%。八月单月，全国100个城市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增长7.4%，新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7%。其中，北京、上海、深圳等重点城市二手房成交量表现亮眼。在新房方面，八月份上海、深圳新房市场保持一定活跃度，成交面积分别同比增长16%、32%。在价格方面，八月份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为每平方米17255元，环比同比均上涨；二手住宅平均价格为每平方米12527元，环比下跌0.45%，同比下跌7.08%。八月份，多部门密集出台多份房地产相关政策，内容涵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性制度完善等方面，进一步发力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北京、上海、成都、西安等各地也从松绑限购、畅通置换链条、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等角度发力，为楼市企稳提供支撑。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重点城市二手房成交活跃，楼市修复走到了哪一步？有请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你好，严先生。
2: 主持人好。
1: 梳理相关的市场数据，近期尤其是七八月份，房地产在成交量以及成交面积和成交价格等方面，您认为呈现出了什么样的特点？一线城市和二三线城市有什么样的差异？
2: 应该说呢，在市场的量价方面呢，当前市场呢总的一个方向呢是一个止跌回稳啊，这个筑底向好的一个过程。尤其是从这个房屋的买卖的角度来讲呢，还是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第一呢，就是说这个七八月呢，虽然说是一个市场淡季啊，但是呢购房者的这种市场预期，它其实经过今年上半年呢这样一个调整呢，预期其实是好了很多啊。有些认为呢，现在这个房价啊市场调整呢基本到位了，所以说即便是在这个七八月呢，也还是有些这个地方的一些销售啊表现不错的，包括像上海、北京啊，这个新开牌的一些项目啊，总价在这个400多万到600万之间的这种新房项目啊，销售明显是不错的啊。那么像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总价段的项目，只要它地段不错，也还是有比较好的开盘去化率和这样一个销售啊。那么这个销售的背后呢，其实也是我们价格总体来讲也是向好的，包括我刚才讲的这个价格的预期它好了很多啊。这个在实际过程中呢，很多大家也会去看新闻，其实了解到这个价格肯定是啊比以前前两年走势好了很多。然后呢，就是说总体来讲呢，实际交易的价格呢，就是说也会有一些这个优惠的一些价格，但是总的来讲呢，整个这个价格保持了一个更加这个稳定的这样一个态势啊。那么从一些城市的一些结构来看呢，像这个大城市的话呢，现在因为基于这些人口、年轻人啊、就业的一些群体，它的市场表现呢，它相对来说会更加强。但是别的一些城市它其实也不弱啊，包括我们现在观察到的像这个江苏省啊，一些徐州啊，浙江省的这个浙江的义乌啊，一些城市它的人口规模也不错，那么它的楼市表现、房屋交易也还是积极向好啊，这个有活跃度的。
1: 八月份全国百城二手房的成交量同比增长了7.4%，新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7%，那么二手房成交相对新房更活跃，您分析原因是什么？背后反映了什么？
2: 我也可以基于刚才这个数据呢，可以做一个补充。实际上呢，从整个这个房价的一个表现来看啊，现在八月份的一些城市、重点城市的房价呢，它还是出现了一些环比的一些上涨的。这个环比上涨呢是非常不容易的啊，因为这个大面上来讲呢，现在房价还在有所调整，但是统计的一些指标呢，有些城市房价是有所拉升的。那这个呢也是标志着我们这几年房地产市场不断的调整啊，价格它是趋稳了，或者说呢有一个小幅的一个这个向好的这个态势。所以说呢，实际上无论是二手房跟新房来讲，都有一些积极的表现。那么刚才讲的就是说二手房的一个交易的活跃度啊，包括现在这个全国层面的一些数据都有一些这个同比正增长，说明呢就是说买二手房的一个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也是反映了我们当前房地产啊进入到一个存量房的时代。那么对于一些这个总价可控的啊，尤其是跟一些学区挂钩的，包括一些地段不错的啊，一些二手房交易是非常积极的啊，这个也还是说明我们政策是有效的。那么像新房的话呢，现在刚才讲的一些价格的指标它其实也不错，包括刚才前面第一个问题也提到了一点，有些新开牌的一些项目，只要它总价是比较符合大家一个需求的，像大城市的话在这个400万、500万、600万左右的，那像其他一些城市在200万啊左右的这样一些房源，它基本上来讲现在这个换房需求啊，它还是盯着或者说看上这项一些这个房源。所以总的一个原因和这个趋势都能够反映啊，我们的楼市呢总体来讲啊，经过这一轮系列的调整，市场本身的一个需求量在进一步这个释放。
1: 八月份住建部、央行、证监会等多个部门密集出台文件，从商品住房销售制度、信贷管理以及资本市场融资等方面完善制度安排。同时呢，各地也从松绑限购、以旧换新、优化公积金政策等角度发力。从各部门各地出台的这些政策来看，哪些制度方向成为核心的发力点，支持力度明显加大？
2: 刚才讲的这个多部门啊发了这个相应的文件啊，如果系统算下来呢，应该有五个部门啊发了大概八份文件，那么应该说里面的政策内容呢是非常密集的。那我们这里挑几个重点的可以给大家讲讲。第一个呢，这个现房销售现在大家非常关心啊，这个呢我认为啊，现房销售总的这个导向是以稳为主啊，尽管市面上现在也会有一些比较啊这个火辣的一些解读啊，但是总的一个改革导向是肯定是以稳定的，以稳为主，循序渐进的去推。当然如果说现房项目这个推出来以后呢，对我们保护购房者的合法权益啊啊，让买房的时候所见即所得，这个呢都能发挥积极的一个作用。然后呢就是说包括这个40年贷款这个政策，现在这个讨论也比较多啊，这里也要说的，40年跟30年呢是一个可选项啊，实际过程中可以根据银行，可以根据购房者自己的一个情况来进行。所以说这方面的话呢，我认为是可以选择的啊，大家可以根据银行的一些咨询，包括买房的时候可以去咨询。还有一个呢是关于一个开发贷啊，这个呢可能跟购房者关系不是那么密切，但是实际上也可以了解，因为它最终影响了房企的项目开发的。如果按照现在这个逻辑呢，后续啊开发贷的支持它会强化，因为现在很多项目可能会慢慢转向一些预售标准提高啊，或者说现房销售啊，那开发贷或者是银行贷款的一些政策，它也会这个支持力度加大，或者说结构上会有些优化。所以总的来讲啊，刚才所讲的这些内容啊，包括还有一些没有提及的一些内容，它都是我们的核心的发力点，它的支持力度明显加大，也更好的去促进我们房地产的新模式的建立啊。当然反映到购房端的话呢，对我们买房方面的一些品质的提高，购房权益的保障等等，都有非常直接的这样一些影响的。
1: 而未来房地产市场发展的重心将会发生怎样的转变？行业如何去适配全新发展格局？
2: 刚才其实讲的这几个例子啊，其实就已经发生了转变了啊。这个第一个呢，刚才讲了现房，那现房的话呢，我说一个比较直观的理解，大家都能感受出来。以前我们买期房它是有售楼处的，如果说真的到现房的话呢，逻辑上讲就不会有售楼处了，它可能就是直接看现房，对吧？因为它房子都已经建好了，都已经可以交付了。所以说这个模式在营销端、看房端啊、购房端就会发生转变。然后像40年的贷款，它也会改变我们的一些银行，比如说按一些贷款的一些合同啊，每个月还贷的一些模式，它实际上也会直接产生一些影响。像开发贷的话，它也会影响到一些银行的一些模式，银行后续的一些贷款的一些业务都会发生变化。所以说我认为各行各业啊，包括地方政府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企业啊，个人啊，各行各业包括中介公司都应该研究这次带来的一些影响啊。当然这个改革呢总体以稳为主，但是这个改革的方向呢肯定是持续要推进的，行业呢应该是积极的去适配这个当前的这样一个新的格局。
1: 那么您认为这种密集的政策组合拳能否成为金九银十的催化剂，能否持续的转化为市场获利？
2: 这里也可以分享一个这个今天我早上观察到一个新的现象啊，这个重庆的这个也是针对现在金九银十啊发布了一些这个购房的一些积极的政策，那里面的条款呢我稍微看了一下，其中第一条他就讲到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40年贷款的内容，这就说明啊各个地方的银行在金九银十的营销中就已经把当前的一些利好政策、配套政策把它放入到一些这个营销的一些组合拳中，那么也就意味着后续的金九银十的一些楼盘销售啊，开发商可能这个中介营销人员跟你来这个讨论这些营销的一些模式的时候，会把40年贷款这个给它放进去，所以说它可以认为是一个催化剂，或者说是一个更好的去助力我们金九银十向好发展的这样一个这个内容，也能够真正的是使得我们的政策的效应结合我们当前市场一起转好转变为实际的这个购房这样一些这个交易的一些数据和交易的这样一个行情。
1: 此前呢，高盛曾经预测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的楼市会在2026年年底触底，在2028年前有望累计涨15%。那么，您分析目前的这种楼市修复走到了哪一步？什么时候能够止跌企稳？
2: 刚才也讲到了这个上海、深圳啊，它肯定是代表了我们这一轮楼市这个率先企稳的这样一个这个城市。那么从这个楼市的修复来讲呢，可以分享一组我们行业中观察到的数据，就是说尽管前两年一些这个房屋买卖的数据啊它还在波动或者说有点下行，但是从这个去年底到今年来看呢，像上海像其他一些城市，它每个月的一个新房交易量基本上就稳定下来了， 虽然可能有一些微小的波动啊，但是基本上每个月差不多那个数据它是稳定下来了，已经持续了将近超过12个月左右这样的时间。所以说可以认为当前的房屋的交易，尤其是大城市的新房交易，它基本上是见底了。接下来如果随着政策的向好，它能够这个向好的一个发展。那这个判断对我们去理解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其他的一些地级市，包括一些这个省会城市，其实是有帮助的。那么它的新房的见底啊，我认为结合刚才讲的二手房的交易的一些数据，就说明我们的楼市复苏正好进入到一个开始要筑底复苏反弹的这样一个新的这样一个这个起点和这样一个阶段了。
1: 所以最后一个问题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对于正在观望的刚需和改善型的购房者来说，当前是上车的窗口还是要继续等待信号，需要重点考量哪些指标？
2: 这个问题也是很务实的啊。结合我自己的一些工作，我像今天解读一些政策，就有两个购房者来向我咨询了。一个是在这个北京，他希望这个卖掉那个房子去换房的，他想了解了解一些政策的一些细节。还有一个是上海的，他想这个跨区域去买套二手房等等。所以说市场上呢，就是说结合我们近期的一些热点啊，所以说我认为情绪是更好的，大家对这个买房的一个这个关注度肯定是比较高的。所以说买房的需求它其实是一直有啊，而且现在变得更好了。所以说当前是一个上车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窗口期，我们也期待金九银十能够取得一个更好的这样一个这个市场行情。
1: 好的，谢谢严跃进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0: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高敏，监制冯雅。
3: 从四处征伐转向守城治理的哈德良，为何将罗马帝国的未来交到了安敦尼庇护手中？这次平稳的地位传承，难道只是为了延续休养生息的治国路线吗？本周六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拆解古罗马地位传承的制度设计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北京时间14:17，欢迎回到直播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1: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来看目前的盘面，沪深两市呢是红盘运行，沪综指3951.46，涨0.26%，成交7039亿；深成指13668.34，涨0.42%，成交8031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5264亿。接下来我们来连线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桂杰好。
2: 哎，两位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还是一个指数强于个股的一个状态哈，尤其是午后，这样一个分时的拉升呢，再次体现了 A 股的一个相对的韧性。但是整体来看的话呢，近期的这个市场呢，还是一种偏空的氛围要更浓厚一些。那桂杰如何来看待未来的趋势以及投资者的操作？
2: 从当下的这个位置上来看，我认为短线的市场趋势反而是会倾向于偏多或者是偏反弹的一种结构啊。那我去看到的几个现象，第一个，在当前的位置上，应该说是4000点的位置上连续有了两次冲击，但是没有直接站上去，反而出现回落。但是在这两次回落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杀跌的力度和这种持续性都不是很强。那上一次调整的时候呢，基本上是在3850点附近去获得了企稳。那今天包括连续的回踩之后呢，我看到的是在短期均线的位置附近，中短期均线的位置附近还是获得了支撑的。那同时这个位置呢，也是一个比较密集的筹码的集中的位置。所以说从单纯从指数的状态上来说，我认为在这儿短线上反而是相对会稍微去乐观一点，会有一些反弹的这种机会去存在。那另外从现在轮动的热点上，大家也可以去看到，一个是之前的偏弱势的科技吧，在这两天实际上经过了一个横盘整理阶段当中啊，不管是半导体还是

0: 通信，它都是比较强的一个整理的这种区间，没有选择直接去下行。啊，按道理来说，如果说抛压比较重的话啊，应该说是有一个破位的动作在，甚至说一些盘中或者中间的这种波动伴随着外围市场也好，或者说消息面上的一些扰动，但实际上呢还是撑住了。那另外是从当前的市场的热点轮动上来看，可以去看到包括银行、保险，甚至水上运输也好，还有说煤炭这些偏权重的行业，其实是走势比较强的，它是一个上升趋势的一种运行状态过程当中，所以说他们的承接的力量也是我认为是能够去把这些抛压给消化掉的。那从结合这几方面我看到的市场的这些变化来看呢，我认为短线来说其实还是可以去偏乐观一些，对于接下来的反弹呢，比如说去上攻4000点的位置附近可以去更乐观一些。
1: 这种反弹的机会是否值得投资者去把握？如果值得，如何去把握？
0: 我认为是值得去把握。从几个方面来说，当然对于从几个方面，第一个是从科技上来说，我认为是一个短线反弹的一种节奏，毕竟对于中长线的这种走势和提前的预期的消化力度上呢，是比较还需要有一个阶段，所以说更倾向于是它短线反弹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如果是短线投资者的话，其实对于半导体和通信这个节奏上还有一些参与的机会。另外如果说是趋势投资者的话，我依然还是可以去考虑一些偏稳健参与的一些方向，尤其是一些低位的方向，可以再去进行这种低位的低吸或者说布局。比如说像创新药的方向，那也经过了一个阶段的调整之后，实际上它的趋势我认为是没有去打破的啊，只是在技术上的调整的阶段当中，那不管是从它的相对的估值水平以及整个的成长性业绩的角度来说呢，还是我们看到的主力参与的情况、机构参与的情况都是有明显的资金参与的，所以说这个阶段来说，它的中线是可以考虑来去做一些低吸的。另外还有一些比较强的这些波动的机会，比如说一个方向，那之前我们也提到，比如说房地产的这个方向啊，地产的方向上来说，我认为进入一个左侧可以去考虑，去比较深度参与的这种位置。从我们现在陆续看到的组合拳的政策，以及市场对于它利空的一些市场抛压的消化来去看，甚至说近期阶段横盘整理的节奏当中，能够去看到一部分的资金来去做不断的低吸来去做参与啊，甚至说还有一些个股已经走出了比较强的一种偏趋势的这种走势。所以总体来说呢，如果说偏向于这种反弹或者波段结构的话，房地产的这个方向呢，大家也可以做一个跟踪和参考。另外还有一些边缘板块轮动的方向、资源配置的方向，也存在短线波段的这种低吸的机会啊，比如说水上运输的这种方向。那由于像海外的这些消息因素的影响，不管我们去看到它的干散货的指数，还是说BDI 的指数，以及现在油运的价格来说，都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种上涨的，对于它的业绩的影响在基本面上有些利好。同时从技术面上来看，也能够看到一些海运和油运的这些上市公司的价格这种走势，能够看到比较明显的近期资金呢去参与的这种迹象，那也是大家可以去参考的一些方向。至于短线的一些方向上来说呢，我觉得大家参与的就轮动的速度有点快，比如说前期就讲到的农业的方向，它实际上是一个短线轮动的方向，那这时候呢需要去注意的反而是它短线波动的这种风险。那我认为对于小波段的这种持续性上来说，还是说这种偏左侧的这种结构上来说，刚才我去提到的这些板块和方向呢，大家可以再深挖一下，它是有参与性的机会的。
1: 还是要做左侧是吗？
0: 对，我觉得在这个位置上其实是偏一点左侧的这种位置，当然具体的就是这些板块是偏一点左侧的位置，有一些
1: 海运不是左侧吧，海运已经趋势就走得很好了。
0: 对，有一些上市公司它其实已经走出来了，就是这种趋势的位置嘛，刚才也提到了，
1: 海运整体板块都是趋势，海运整体板块从7月到现在都是趋势单面上升的。
0: 对，它的趋势走出来之后，但是它还就是还没有一个明显的爆发的一个周期，嗯，可能后期还会酝酿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所以说您觉得像农业它其实是有风险的啊？
0: 对，农业我认为它还是属于以消息驱动为主，来去反弹或者说来去短线波动的一个节奏。
1: 农业这波上去已经目前回调两天了，那您觉得后面还会有吗？
0: 我觉得参与的可参与性或者可操作性不是很强，就是不确定性是比较大的。
1: 所以还是这个围绕在刚才您提到的这几个板块。当然我听了半天这个您提到板块可能逻辑还是都偏短一些，就是短线反弹一些，是吧？
0: 就是
1: 有没有中期确定性比较强一些的？
0: 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或者是一种判断啊，就是现在的比较持续性的主线，目前我认为还没有走出来，
1: 还不清晰，
0: 更倾向是一种对一个偏小波段，或者说一个周期小周期的一个运行的节奏，所以说在操作的思路上呢，或者参与的思路上，更倾向于周期短一点。
1: 看一下创业板指啊，创业板指这个像除了像宁德以外哈、现在这个所谓易中天，它其实占权重是很大的。就是看一下他们处在一个阴跌的状态，因为刚才您聊这个创业板双创指数的时候啊，我就想到这一点，就是说他们现在是一个，您认为他没有这个放量破位的下杀，它是一种强势的表现，这种其实缩量阴跌，您认为它是其实是一种强势的表现，抗跌的表现，您是这样观点吗？
0: 是在短线上目前有一个反弹的一个小的周期会出现。就是我们来去看创业板指数的话，能看到的当前是有一个小的支撑位置，包括是从技术状态来说，也
1: 是
0: 前期的那个低点的位置附近，对，创业板指
1: 啊，
0: 创业板指，包括刚才您去提到的像易中天、金盛，他们的结构上实际上如果我们这样来去理解，如果说前两天有相应的利空的话，它本身又非常弱的话，正常来说是有一个比较快速的下杀会出现的。那相反我们看到这个不是一个快速的下杀，它反而有一些小的支撑的力量在这个位置上去维系。那如果说市场整体短线结构上有转强的机会的话，那也可能会给它带来一个反弹的一个交易的节奏在这。
1: 或者说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中线的一个支撑位啊，底部的一个位置。
0: 对的。
1: 那从交易的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那既然创业板指，因为我们看到日线哈，它这已经破年线了，这连续了三天都在年线之下，而且呢日线均线是空头发散的，但是看周线的话，确实是这个60周均线它在这个位置上呢也有一定的这个均线的支撑啊，不排除也可能会形成周线级别的这个双底的结构，所以您更加倾向是这种后者的概率会更大一些，是吗？
0: 对，我认为在科技短线的反弹上应该会出现一波小的行情和机会。
1: 那您觉得这个我们要去搏这个反弹的话，具体怎么去着手啊？什么样的仓位？因为刚才您提到很多这个方向，包括你其实海运啊，它其实偏蓝筹，偏这个稳健的一些方向。
0: 对
1: 啊，具体怎么去搏这波反弹啊？
0: 我去说一下我的思路啊，还是第一个，如果说是这个偏激进的投资者，那么可以考虑在科技上来去做一些博弈。那它的方向上更，因为它的本身的波动性会比较大，那这时候你去参与的话，它阶段性的弹性可能会更好一点。所以说这个的话是根据大家自己的偏好来去买。对，那如果说是偏稳健的方向，偏中长期的这种思路和方向上来说呢，那我觉得在这种反弹过程当中更应该来去考虑以创新药医药低位的。
1: 好，谢谢桂杰。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北京时间14:30，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扫描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今天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四川宜宾开幕，本届大会以电驱万物融合共生为主题，会期两天。除开幕式外，大会设置一场全体大会、8场专题会议和多项活动，内容涵盖政策、固态电池、供应链、应用、储能、回收利用等动力电池全产业链核心领域。
3: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京九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区域路网布局持续完善，货运技术装备不断升级，已累计发送货物10.53亿吨。京九铁路北起北京西站，经8省市到达深圳站，通过广九线连通香港，沿途穿越大别山、井冈山和赣南等革命老区。
2: 鸡蛋是百姓菜篮子里的主要产品，近期学校开学和中秋节备货拉动鸡蛋需求，鸡蛋价格上涨较快。数据显示，8月份北京新发地市场鸡蛋全月的平均价为每公斤10.14元，比7月份上涨9%，比去年同期上涨50%，为近3年同期最高。
3: 记者今天从中国消费者协会了解到，近期净水器下乡进社区，面向老年消费者虚假宣传、高价推销问题较为突出。根据全国消协智慧315投诉平台统计，2026年前7个月投诉量已超过2024年全年水平，其中仅7月份单月投诉量较1月份增长40.17%，全年呈逐月走高态势。
2: 接下来视线转向外汇市场，目前最新的美元指数报在99.32，下跌了23个点。我们请中国银行的外汇交易员张资阳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主要货币的走势。你好，张资阳。
4: 主任好。本周以来，美元并未延续上周这个震后回之后反弹行情，目前整体还是交投在100关口下方。尽管油价之前再次战胜90所引发的通胀担忧，让美元获得了一定支撑。但是也未能突破上周五的高点。昨日晚间，8月 ADP 新增就业数据录得3.8万人，小幅不及预期。纽约联储的主席威廉姆斯称，通胀趋势正在缓慢下降，收益率并未受到通胀前景影响，当前利率水平合适。受此表态影响，美联储9月的加息预期较之前高点有所回落。目前从基本面来看，加息门槛仍然相对较高。在主要的非美货币动态方面，昨日新西兰央行和加拿大央行公布了利率决议，前者是入息但加息，但是表态比较鸽派；后者维持利率不变，但表态比较偏鹰。由于此前市场对新西兰央行有较为激进的鹰派评价，而昨日新西兰央行表示需要进一步加息的风险降低，与市场形成分歧，导致昨日新西兰元日内最低跌1.6%左右。相反，加拿大央行行长的发言淡化了新冠事的影响，反驳了此前关于贸易冲突升级可能导致降息的言论，指出由于能源价格导致通胀上行，风险有所增加。发言后，市场开始定价加拿大央行将在年底之前加息至少一次。美元对加元从1.39的上方回落，目前仍然交投在100日均线和200日均线之间，预计将在关税和通胀的影响下陷入拉锯战。以上就是本线全部内容，谢谢。
1: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幻，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3: 14:34，回到 A 股市场。以下我们来连线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资深权益策略官张新茂。新茂好。好，新茂你好。
5: 哎，听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3: 好，新茂。本周 A 股市场呈现出了相对的韧性哈，全球市场呢都受到这个利率飙升啊，这个国债收益率上涨的这样的一种担忧啊，陷入到这种偏空的氛围当中。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包括今天在内啊，午后分时呢 ，A 股还是有所抵抗的。但是大家对于九月的交易呢，还是 增加了很多这个不确定性的担忧。那么新贸对于后市的这种趋势啊，如何来看待？
5: 好的，那首先啊，整体咱们今天的 A 股指数啊是这个高开低走啊，那么下午的话啊一点多一度是集体的翻绿啊，那么盘面上我们看到今天上涨的这些板块啊，就是这个轮动的板块，应该说速度是非常快的啊。那么上涨的像有色呀、像非银呀、像交运呢 啊也不是过去两周表现比较强的这些方向，而过去两周表现比较强势的像农业板块啊，那么今天的话就是跌幅相对居前一些。那么并且我们看到今天的盘面上另外一个特征呢，就是整体 A 股的成交额还在继续的缩量啊。那么今天全天估计在 1.7 万亿啊，比昨天还要再少了几百亿啊左右这样一个量能。那么从指数层面上来说啊，我们看到就是在成交量不能够显著放大的情况之下，那么指数可能还是这个所谓的区间震荡啊，我是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么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啊，当时我们就谈到啊，说这个指数区间震荡啊会成为 A 股短期的一个主要的趋势。那么震荡的区间啊在3850啊到4000点啊这个区间啊，那又经过了一周的时间啊，基本还是维持啊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当前的话指数在缩量啊，这也证明了这个投资者的情绪啊也是在这个相对来说处于一个这个偏谨慎啊偏保守的啊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当中啊。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是在消化啊这个七月份的当时市场快速下跌啊当时的这种所谓的套牢盘，那么另外一方面也是在蓄势啊这个九月十月份之后的啊这个盘面的行情。那么之前的话跟大家讲到过，就在八月份啊市场最大的影响因素啊就是中报啊，我们内部这边就是中报业绩的一个披露。那么从上周接到上周末啊，应该说中报的业绩披露也是收官了。那么市场对于上市公司盈利的这种验证啊基本也是告一段落了。所以说接下来的话啊，这个到了九月份啊，我们看到就是像活跃资金啊目前这段时间就是参与度是偏低的啊，也就是反映在就是成交额在持续的缩量。那么再加上就是刚说到的市场缺乏主线啊，就是所谓的电风扇行情啊，经常是这个一个板块可能也只能维持一两天或者两三天的啊这样的一个热度啊，所以说自身效应比较差啊，所以说影响了整个市场的风险偏好的啊进一步的抬升。那么到了我之前也讲到过，就在九月份啊，应该说需要关注的一个时间节点啊，可能是九月的中旬前后啊。一方面是这个海外的啊这个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啊，大家也比较关注啊。那么另外一方面是我们国内政策啊端的一些这个未来的一些推出的一些节奏啊，可能也对我们这个整体对于宏观经济啊，对于产业啊这一块的预期会带来一定的这种积极的一些催化啊，这是在整个体的这个九月份这一块来看。那么如果说从九月份的风格上面来看啊，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市场的这种现在还是这种结构性的这样的一个博弈啊。那么在八月份大家在结构性博弈当中啊，这个相对来说走的比较偏强的一个方向就是红利资产啊，就是红利高股息的这些方向啊，八月份整体的表现啊都是比较强的。那么这里面往九月份来看啊，我们认为市场的风格啊也是会更加的均衡啊，也就是除了啊这个红利之外啊，这个科技超跌的科技在九月份中期之后啊可能还会来一波相对来说不错的一个反弹。那么在科技之外啊，像之前讲到的像这个周期里面的有色金属啊，像化工啊，像这个大金融当中的券商啊、保险啊以及银行等等啊，这种方向啊，应该说这个整体的这个热点热度都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这个回温啊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啊。所以说呢，如果说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啊，我们对于现在啊以及九月份行情的一个展望的话啊，就是短期指数还是偏区间震荡啊，等待的成交的放量啊，等到成交我觉得要占到这个2.5万亿以上啊，可能够才能够啊这个顺利的去突破这个区间的上沿的啊这样的一个压制，这是指数。那么中期看啊，指数向上啊，出现这个金秋行情向上的这个趋势啊，我们还是比较乐观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像科技与非科技啊，以及像这种周期啊，像这种大金融啊这些方向啊，我们认为都可能会有一些机会。主持人，
3: 金秋向上去这个突破的内在逻辑可能是什么？是美联储靴子落地，还是说这个国内的政策的一个进一步的加码啊，还是说这种国际上的这种所谓的地缘的缓和等等吧？
5: 对。那么内外部的因素啊，应该说都会有啊。我们看到了，刚说了在外部啊，美联储的议息啊，目前来看就是之前的这个谢志信霍尔的这个央行行长会议里面，我们看到美联储的这个官员啊表态是相对偏鹰的。啊，但是目前从昨天晚上啊这个最新公布的美国的这个八月份的一个就业数据来看啊，整体的美国的就业啊还是其实是偏弱一些的。所以说，这个可能啊整体美联储的态度还是像这个七八月份一样啊，就是这个声音发言偏鹰派，但实际的动作就是不加息啊。所以说我觉得等到九月份啊大家再进一步的确认美联储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态度之后的话啊，可能市场对接下来的整个的大类资产这一块会更加乐观一些啊，这是在外部方面。然后在内部方面的话啊，就金九银十啊，金九银十的话一般也会是政策可能会推出的一个时间节点。我们在上周啊，我们国内的一些地产方面的啊这些政策啊是推了一系列的政策，未来的话可能在其他方面啊可能也会有一些期待啊。那么我们觉得其实政策的核心啊，就今年整体投资这一端的核心还是这个六张网的建设啊，也就是之前讲到像电网、水网啊、算力网、物流网啊这些啊各种这个地下管网等等啊这种六张网的这个新基建的啊这些方向，可能是未来这个四季度啊这个投资政府投资加码的一个啊这个核心的方向啊，这是在这个国内这一端。那么从交易这一端，其实也有一些啊，我们说七月份是一波快速的下杀啊，这个很多个股的股价是腰斩啊，股价腰斩。那么经它这个股价的这个消化的话，一方面就是要通过时间啊，通过啊这个时间的这个拉长啊，让大家这个筹码啊充分的交换啊，另外一个就是空间啊，其实从个股股价腰斩的幅度上来看，空间的调整应该是也是基本到位了。所以说九月份、十月份，我们说可能指数会相对向上一点的这个技术方面的逻辑，就在于就是说到了就是筹码的一个交换啊，再加上这个一般情况下就是在连续的这种区间震荡啊，然后不断的缩量啊，也就是说有句话叫地量兼地价，所以现在的市场就是处在一个去寻找这个地量地价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那么一旦见到了地量地价之后啊，那市场就会存在这种变盘的这样的可能性啊。那么先来看向上变盘的概率相对大一些，主持人。
3: 接下来我们聊聊策略哈，是看好自己的一些手中的有中期趋势的一些品种去逢低的逐渐吸纳，还是说不见兔子不撒鹰一直等啊，等到这个放量单日2.5万亿以上啊，刚才您这给出一个标准，然后再进行这种啊主线大概出来了再进行这种右侧的跟踪。
5: 好的，那么在刚刚说到其实现在这段时间就是一个电风扇的行情啊，如果说单纯的日内去这个去追那种热点的板块啊，或者是一些热点的主题啊，这样的这种胜率相对来说是偏低一些的啊，也就持续性比较差。所以说呢，就是对我们两类投资者啊，对我们投资来说啊，我觉得最佳的一个策略就是短期来说的策略就是多看少动啊，多看少动，就是尽量不要去追逐当天的热门的这些方向。然后呢，从中线的角度来说啊，就是我跟大家刚刚也展望了一下，第一个就在这个科技里面，那么科技里面分为两线，一个是 AI 线，那么 AI 线里面的比如像海外链当中的 PCB 啊，我们国产这个算力里面的像半导体设备啊，这个半导体材料啊这些方向啊，其实这个也还有机会啊。然后另外一个像这个 AI 这个科技里面非 AI 的方向，比如像创新药啊，我们还是继续中期看好。然后在非科技之外的像有色金属啊，包括像工业金属啊，包括像一些小金属啊，包括像这些化工品啊，特别是像能源化工的这些方向，以及像这种非这个 AI 非科技非这种周期品当中的，像大金融当中的券商保险啊，其实我们也这个中期也是看好的。那么如果我们做一个总结，就在这些方向当中大家呢去可以选一个自己也比较认可的也自己也比较看好的一些方向。然后呢，策略就是什么呢？就是逢低去买啊，买一点，就是小仓位的去加这样的策略啊。这样的一个策略的话，就是第一个就是保证在现在这种相对偏这个处于低位的这个区域当中要有一定的仓位不能仓位太低也不能仓位太低。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这个也提防着，刚说了地量兼地价之后，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这个叫所谓的这个右空的一个情况就是往下。先这个像去踩一脚之后对再向上的这种可能性。所以说呢这个也要给自己留一些子弹万一市场 这个走出来，就刚刚说的这种啊，这种情况之下啊，那也是有这种可以去加仓的啊这样的一个子弹，我觉得这样是个比较好的一个策略。主持人，
3: 好。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六张网建设哈，您觉得四季度政策有可能会加码？这个概念其实是在年初就提出来了，并且呢，大概是从这个15这个5年的这样的一个维度去进行一个规划的话，似乎看起来也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啊。但是说每个季度，尤其刚才您提到四季度有可能政策加码的方向会在这上面，那整个的一个您觉得它是一种推进节奏的一种去布局呢？还是说有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新的一些增量的政策？
5: 好的，那应该是节奏方面的一些变化啊。应该说我们看今年的前七个月啊，整体的这个财政的这个投入啊，在整个的这个这端啊，应该说是偏弱一些啊，就是同比去年啊，同比去年是有一定的下滑啊。那么这应该也是跟这个地方这些城投的一个清理呀、包括像一些这个专项债的发行呢，也是这个放缓的啊，有一定的影响啊，有点影响。那么目前来看，就是到了这个8月份啊，8、9月份，整体的政策的态度开始啊，就是变得积极一些了啊。那么刚才讲到了，像上周啊，是地产这个政策已经是出了一些大的一些政策。那么往后的话，就刚说了，就是往这种新基建，就是未来政策引导的这些方向啊，就是我们认为整体的节奏啊，可能在四季度会有一定的加速。那么四季度这整个这个财政投入的加速，除了这个像专项债呀、可能会更快的这个去发行啊，这些因素之外啊，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在于现在这个传统的行业啊，就是我们除了跟 AI 这种算力啊，跟 AI 这个科技链相关的这个行业之外的板块，我们从这个半年报也看得出来啊，整体的这个表现就是偏弱一些啊，偏弱一些。所以说政策也这个为了实现我们全年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目标啊，也是有可能在四季度会去发力啊，会去加码的，有这样的一个这种必要性或者这种需求在这里面的啊。那么从这里面发力里面，我刚就讲了，就是像六张网啊，六张网应该是我们15规划里面啊未来5年的重点投资的方向啊。那里面不管像算力网还是像电网、像水网啊，每年未来5年总的投入都是万亿级别以上的啊，这种大额的这样的一个投入啊，这样投入。所以说呢，往后看啊，就是说如果说大家去博弈啊这个政策的这个节奏来说的话，那么六张网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属于比较好的一个去博弈的方向。那么这里面包括像数字的基建啊，像能源方面的基建啊，以及像城市啊民生方面的一些建设啊，以及像央国企的一些工程类的啊这些板块，可以做一个重点的关注。主持人。
3: 刚出这个概念的时候，我就在想哈，为什么没有一个六张网 ETF 呢？这六张网往哪儿去投呢？就是你感觉这个算力网啊、新兴电网啊，这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但是你看，要如果说水网、物流网，感觉，哎，这个是不是没有那么性感？所以在具体的这个配比上，其实刚才你已经点到了，这无非就是这六个方向哈，它有一个是预期差的问题，也有一个就是说整个的一个绝对值的一个问题哈、投入的这个绝对值的问题。那您觉得我们怎么样去捕捉这个具体的这个最大收益化呢？
5: 好的，那这里面其实也要做一些区分啊，也就是这六个网其实涉及的是六个大的行业啊。那么在行业里面，因为涉及的细分的领域也比较多啊，所以说就是咱们在这里面要去找一些有弹性的而且的话这个有一定的这种预期差未来整个的空间相对来说比大家市场预期相对可能会更好一些的这些方向。那首先是像算力网刚说的这个数字基建这个属于一个算力网。那么我们看就是这段时间我们中国国内对于整个的这个 AI 算力这一块的投入应该说是滞后这个落后这个大概这个2-3年的时间。那么从今年年初开始我们不管是在政府端还是在这个企业这个个人企业端的这一波的对于算力的投入也是在开始加码的所以说政府这一端我觉得更偏向于像数据中心像算力中心这种最基础的这种算力的这些保障类的这些这类的这种基建方面的这种建设可能会居多一些。而且我们政府投入的这些数据中心它的这种算力方面的这个供应链相关的大概率都是跟我们国产算力相关的这些供应应该是为主或者是几乎全部应该都是我们国产的算力来供应的这是在算力网这一端。然后呢另外一个段就是在电网这一端那么电网这一端我个人觉得相对来说还是具备中长期机会的还是像这种电网设备类的 啊，就像电网设备这种电网传输类的啊这些方向啊。那么这些方向的话，未来也是几万亿的一个大规模的这种电网改造啊投资的方向。电网改造一方面是为了这个容纳这种新能源啊这些发电的啊这种改造，另外一方面就是刚说到，就为了这种数据中心啊也会需要这种啊能源方面的这种改造啊电网方面的改造啊。那么其他的像水网啊，像物流网啊，这个地下管网啊，它可能带来的机会啊，就是一些啊偏这种啊这种阿尔法的啊偏阿尔法的一些啊这种方面的一些机会啊，可能多一些啊。主持人，
3: 好，谢谢。国泰海通的张新茂带来的观点分享，再会。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 得，你心情不错呀。
6: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8: 大家好，我是巩俐，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0: 燕之屋。
0: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1: 一起看市场，看市场，陪您一起翻财报，翻财报，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来分析。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跌，涨涨跌跌，交易实况，陪您一起守护一份好心情。好心情。
2: 交易实况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邀请汇研智投的投资顾问徐世荣先生来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徐先生。
12: 哎，你好，主持人。
2: 今天市场延续震荡，您怎么看趋势？
12: 我觉得目前这对于要打瞌睡，成交量实在是太低了。现在这个成交量比昨天成交量又低，又是这个缩量了250亿左右啊。昨天1.79万亿，今天估计1.75万亿，1.77万亿这个水准了。那么说明整个市场的观望情绪非常的浓重。那么在这样一个，其实这段时间一直是缩量的，从2.3万亿左右吧开始缩到现在的1.77万亿，连续几天这样缩量，说明整个市场呢，大家观望情绪，大家对后市的把握啊，这个不是特别的这个有把握，所以看戏的人比较多。但是呢，走出了一些相对比较不一样的一个走势啊，我们说。就是像前期有这个农业银行的这样一个炒作，就农业板块的这样一个炒作，种植业、农业啊，有过一波，虽然很短啊，虽然很短，但是呢，有过这个市场的一个热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以后西游记为这个热点的一些中传媒啊，这个板块也有过炒作，但这两波炒作相对是比较短的。那么最近这两个月能够一直延续这个上涨呢，就是我一直在说的这个银行板块。银行板块已经是创出了近一年多的一个新高，今天又摸了一个新高。那离前面那个新高，离2025年这个最高点啊，大概目前这个最高点剩下的可能也就是5%-7%这样一个距离了啊。但是银行板块如此快的上涨，其实也不利。所以今天呢，昨天是一个阴蛇之星啊，今天又是一个冲高回落，依旧还是维持在昨天的收盘价附近。其实我们如果把银行板块这个 K 线拉开来看一看。特别看60分钟，那就会很明显看它是一个台阶上升的这样一个走势。这个跟目前这个市场的一个没有信心或者大家避险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的。因为目前盘面很多的资金它有一个避险的需求，你半导体科技板块你起不来，大家可以重点去看一下半导体板块这个走势啊，它的成交量完全是没有的，就一天比一天缩小。这种情况那不可能指望半导体有这个大幅的一个上涨，能够维持在这里一个横向震荡就已经非常好了。那么什么时候能够放量，我们也不知道，对吧？反正这个 市场的主要资金肯定不是在半导体这里在活跃了，那么这个就只能是耐心的去等待了。那么我们说筹码的交换它有两种方式，一种我们用这个成交量的方式来交换，一种

0: 那毕竟有两块，一块是医药啊，一块就是红利。所以最近我们说煤炭板块的一个上涨，煤炭板块最近涨得还是非常深的，连续阳线，只不过是昨天来了一根大的阴线。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银行啊，银行是算是走的相对是比较强的。那么再下来就是保险板块也开始跟上了啊，单单靠银行一根也不行，对吧？我们说这个金融三辆马车得齐齐的发动吧，一起来做相对就比较好。所以银行是最近算走的比较强，最近才开始有所横向震荡一个走势。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保险，保险板块前两天也起来了，但是呢成交量一直还是跟不上。金融三辆马车也成，我一直把证券板块当作是一个投机品种来看的，就是说如果说要拿下四千点啊，要拿下四千点，我相信证券板块才会站出来，这个宣示一下啊，这个我们要冲四千了。那如果说没有能力冲四千，证券板块可能它又是倒浆糊的在一种走势。但是如果说一直整个市场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弱势的啊，相对比较避险的，那我觉得银行板块作为一个红利里面啊分红相对比较多的这样一个板块，并且是对整个 A 股市场这个分红贡献最大的一个板块，它可能是会被更多的机构资金，比如说像险资啊，像保险啊，像这个理财啊，就积极的去拥抱。那如果说它每年的分红力度加大，如果再配合一些最新的措施，比如说能够在二级市场买回购这个注销啊这种手段的话，可能就会越来越多的这个资金，包括是储蓄搬家的资金，会去拥抱这样一个银行板块了。那银行板块的正当上扬的机构将成为今年下半年一个主基调。如果科技起不来，那我觉得它就可能成为唯一的一个方向了。当然后面还有跟着一个保险，因为保险跟银行比起来，它的可能这个振幅会更大，它的利润空间也会更大。因为保险它占两块嘛，一块是它投资的收入，一块是它自己主营的一个收入，这两块都是不错的，对吧？所以这些可能是最近如果市场不行的话还是要只看的一个原因。但是呢我们也不用去担忧啊，因为现在目前也不存在着说这个指数连续下跌连续创新低，这个也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即便是科技目前也是一个缩量也不构成连续下跌的这样一种格局，对吧？无非就是一个是横，一个是正当上扬。所以现在整个市场我觉得还是慢慢的看。如果说这个，当然从操作层面上我们可以说我们以半仓的一个心态我们做一个观望，对吧？但是我是觉得如果这个目前的这种尴尬的境界，你要在这里面还是有游刃有余的话，还是应该拿出一部分的资金往银行这边去靠一靠。如果这种局面一直会维持到今年年底的话，那我相信银行这个还是会得到更多的机构资金去做一个拥抱。其他的一些题材板块可能也就是小小的来一下，很快就结束了，可能这个参与度难度比较高。
1: 好的，谢谢徐世荣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稍后整点回来收盘见分晓，我们请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和太平洋证券投资顾问赵宇带来收盘总结。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
3: 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的交易实况，我们正在为您直播市场。北京时间15点整，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2: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如何分析全天的盘面？以下进入今天的收盘见分晓。
0: 收盘见分晓。
2: 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今天的市场缩量窄幅震荡，最终呢沪深两市缩量收星。沪综指全天报收在3942.09点，上涨0.70点，涨0.02%，成交金额8199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全天报收在13625.12点，上涨13.57点，涨0.1%，成交金额9390亿元。北证50指数呢是下跌1.61%，最终报收在1088.75点，成交金额215亿元。今天 A 股合计成交金额只有17805亿元。尽管两市呢都是红盘报收，但上涨家数呢是明显少于下跌家数的。截至收盘，上涨家数1844家，平盘家数139家，下跌家数3565家。继续来关注行业的涨跌榜。今天领涨的行业分别是海运、保险、贵金属、包装、机场、基本金属和林木，而跌幅居前的是农业、造纸、文化传媒、教育、休闲用品、发电设备以及互联网。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收盘情况，稍后我们会连线两位投资顾问，对于今天的市场进行总结。各位投资者有任何的个股问题，欢迎把您的个股名称、代码、持仓成本和仓位一并发送到我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的微信，我们的互动平台。那稍后呢，两位嘉宾将对各位发来的问题进行回答。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收盘见分晓。
1: 交易实况收盘见分晓。接下来我们邀请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和太平洋证券投资顾问赵宇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今天指数呢出现了一定的冲高回落，从盘面上来看量能出现一定的萎缩，而像液冷服务器概念今天在盘面上继续表现活跃，此外像航运机器人概念在盘中都有所表现。但是反观一些品种，比如说前期的一些高位人气股今天出现了集体的下挫，像传智教育、深中华，包括爱丽家居、一鸣食品以及新赛股份，这些品种都是打到了跌停板的位置上。张成先生对于目前的盘面有哪些最新的观察？
2: 好的，主持人。那么整个最近的盘面呢，首先从它趋势上来讲，依然还是一个弱震荡的格局，而且上证指数依然维持着一个继续探底的这么一个表现。那么很明显，在科技方向上近期也迟迟不能形成合力啊，包括这个今天啊，其实是外围的科技股涨表现不错的情况下啊，整体高开，但是还是呈现出高开低走。那么成交量呢也持续在2万以下，而且是不断的这个有一种萎缩的一个迹象，也说明就市场现在交投的意愿其实并不强啊。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就是在科技以外的热点轮动其实是比较快啊。近期呢，除了这个农业板块啊有一定的这个短期炒作的持续性以外，其他的板块基本上也都是属于这个轮动较快，包括这个 AI 短剧啊，包括这个昨天表现的比较强的一些热点啊，诸如说这个军工装备啊，这些都没能走出一定持续性啊。包括今天我们看到又是这个黑钻石等啊，包括这个液冷服务器等一些热点，所以整体上现在操作难度个人认为其实还是比较大啊。那么可能还是要等到上证指数完成探底啊，首先是要止跌啊，另外呢就是说市场要有一个放量，当然这个放量我们也要看是向上还是向下啊。那么如果说能在顶部放量上涨，那么可能意味着是一波行情正在孕育，但是反之啊，如果跌破前低的时候出现恐慌性抛杀的话，那可能也意味着这个调整的时间和强度深度可能还要拉长啊。所以当下呢，我觉得对于投资来讲啊，一方面就是说还是要做好控制仓位啊，应对这种就是行情与这个可上可下的这个变盘的一个变化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如果想参与啊，那么一方面就是我们看到像银行、保险啊这些红利的啊稳定性比较强的偏避险的品种啊，是可以做一点配置啊。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像一些小微盘股啊题材热点，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也可以去关注一下，但是想要把握好节奏和实际这个能追到这些强势的这些热点品种，我觉得难度其实也是不小。另外呢，就是在最近的市场由于整体偏弱势啊，那么其实在操作的节奏上要注意啊。第一个就是说我个人建议就是不要追高啊，或者说是高开和冲高往往可能是意味着一个风险啊。那么但反之呢，低开和这个杀跌啊可能是意味着一个短期的一个机会啊。所以说在整个操作节奏上，现在的这种偏弱势行情里，也要这个改变一下思路和这个把握节奏的一个方式吧，主持人。
1: 指数层面呢，我们就以双创为例，那您觉得考验前低会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吗？
2: 是的，尤其我们看到最近这一两天啊，科创和双创指数距离这个我们前期，也就是7月31号的这个低点，可以说是一步之遥啊。如果说从这个涨跌幅来看啊，今天的这个就是涨幅如果说再下跌个2%左右，基本上可能就达到了前期的一个低点啊，就前期的一个收盘低点啊。那么是不是盘中低点的呢？可能还有个6%左右的一个空间啊。那么实际上再加上这个昨天啊，实际上市场是出现双创指数都出现了一个向下的一个跳空缺口啊，尤其是这个科创板的这个跳空缺口啊，跳的其实相对还比较深啊。那么能不能回补一下这个缺口啊，可能也是一个强弱的一个这个，一个是前期的低点的支撑啊，能不能不破前低，不创新低啊，无论收盘还是盘中。第二个就是说能不能这个尽快啊，把前面的这个跳空缺口起码先回补一下啊，这个可能都是在近2-3个交易日啊，可能市场会给出答案，或者我们需要密切观察的重点。 不沉。
1: 从板块来看，刚才您也提示了大家可以去关注红利方向，比如说这个大金融的方向。今天盘面上我们也看到了，包括券商以及银行保险都会有一定的表现。当然有投资者把它总结为这一波的异动的底色更多的是一些中报业绩高增的兑现，再叠加上市场交投的这种预期。从目前来看，资金从一些高位的科技赛道流出之后去抱团这样一些低估值的大金融，那它仅仅是一种防御的迁移，估值的修复，还是表明可能这种行情有相对的持续性。
2: 好的。那么如果说市场一直保持在2万亿左右这么一个弱震荡，而且双创指数，一直在低点附近啊，没有这个明确向上趋势，那市场实际上是很难形成这个合力的啊，因为我们通过今年这个各种风格变换和题材变换的过程中，其实能明显看到一点啊，应该说能够让市场产生高拥挤度合力这个向心力的啊，或者说是能引发资金形成一个合力和这个放量啊，依然还是科技，尤其是以光通讯和芯片为代表这两个大的题材。那么当成交量不行，然后指数又是一个弱震荡态势，那么资金可能都会寻找自己的喜好。而在这里面呢，从基本面来讲啊，我们看到比如说今天表现比较好的保险板块啊，它实际上确实是从中报的这个新分评来看啊，在权益类投资的这个收益啊是非常的抢眼，创下近几年啊甚至十几年的一个这个记录啊，就是这个收叫权益类资产的一个收益。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从银行的角度来讲啊，我们看无论说是从 PE 啊，从分红啊，以及包括这个板块的一个持续性，还有加上上周末又出台了一些关于房地产的利好，那么最终呢，可能市场的指向还是认为啊，这个把房贷拉长啊，包括这个建房标房的这些政策，可能最终还是这个银行是确定性受益的一个方向啊。所以这些呢，我觉得可能也都给短期这些大金融的品种带来了一些新的一些增量资金，或者说是给他们更多的给资金更多的信心去参与这些品种。OK，
1: 好，我们再和赵宇先生来谈谈。目前的市场目前给人的整体感觉是上有顶下有底，处在存量博弈的格局当中。那么目前来看，您觉得市场什么时候可能会企稳？这种市场调整的空间您又怎么来判断？
3: 好的，主持人啊，这个分几方面来说吧。那么首先呢，就是深市啊，无论是深成指和创业板啊，现在明显走势较弱，指望不上啊。那么包括像科技股啊，那既然指望不上的话呢，咱们就别指望了啊。那么就指望着点强的品种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必须来收回大盘。其实，我们现在也看到了，如果不是这个权重蓝筹、红利高股息传统行业在这挺着，深市早就不知道到哪儿了。那么既然是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得寄希望于强的品种先别掉头回落，因为我们不太可能寄希望于弱的品种这个时候能够挺身而出，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翻回头来说说大盘啊。大盘呢有两种说法啊。第一种说法呢，就是你要对大盘稍微严格点说的话啊，那么基本上这一次九月初啊，这个就是我们八月份也说过两回，对吧？就是这个3970到4020公关嘛啊，这50个点，这一次又失败了啊，三次公关失败。那么如果要是严格点的话呢，三次公关失败，那么这两天的调整可能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要是这样的话，甚至可能短期下方还有空间啊，因为这个再而衰三而竭嘛，对吧？那么在这个位置老上不去可能就会有点问题啊。这也是这两天整个的一个就是煤炭和银行这个突然转弱，因为你说实在你也不能指望人天天强啊，对吧？也不是十七连阳那会儿了啊。那么好在就是保险啊还接过的点银行的接力棒，那要不然这两天大盘可能今天的低点比今天还低啊。那么这个呢就先不说了，待会儿再说。那么就先说大盘啊，所以说呢你要严格点说的话呢，市场短期是挺弱啊，三次公关失败啊，而且这个预期不太好啊。那么如果你要说是给市场放到宽松一点，别这么严格的话呢，其实这个所谓的九月开门的这个三连阴就无所谓了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上周的这个连线的时候也谈到了啊，就是现在呢，就是如果你要把市场宽泛一点看的话啊，这个七月份两个低点做出了连线，现在是一个比较 幅度比较宽啊，但是坡度不是很陡的这么一个上行通道。好了，但如果你要是这么看的话呢，其实这几天的调整也就无所谓了。为什么呢？因为前两天我们刚刚经历过一个五连阳嘛，对吧？那么既然在一个就是缓慢的上行通道当中，人家既然能给你五连阳啊，你也必须能够接受三连阴啊，没什么可奇怪的。就是在一个上行通道之内，你这会儿一会儿走弱了，一会儿走强了，有什么可说的，对吧？没什么可说的，就只要趋势不被破坏了啊，就还说得过去。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啊，其实无论你是从严格的这个就是三次攻关失败，还是从趋势性的判断来讲的话，现在其实对于大盘来讲的话，这个就是目前整个从趋势和形态的角度来讲的话，底线啊，你基本上是在这个就是3850、3860附近啊。那么就是极限是这个位置，如果这个位置不漏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没有必要说大盘会明显去转弱啊，就是转弱的标准啊，就是二次探底啊，就是明确的二次探底啊。那么在这个就是关键的趋势还没有破之前的话，大盘我们先不至于说太着急往去往下看啊。即便是像我刚才说的三次攻关失败，那么转弱啊，可能也就是在3900点之上吧，暂时先这样啊。除非是真的这个就是这个箱体也漏了，这个上行通道也漏了，那么可能我们再去讨论二次探底的事情。但是现在还不至于看那么弱啊。那么这个呢，可能就得需要市场当中这个资金和各路的品种去配合了啊。我们刚才也谈到了，现在深市那方面，无论是深成还是双创吧，主要是看科技。那么整个既然他们指望不上的话啊，我们也不期待他们有太强的表现，因为现在就是科技那方面，很明显走到了这个阶段啊，就包括整个的半年报结束之后啊，那么大家到现在为止的话，依旧这个认为他们当前的预期，无论你从哪个角度来讲的话，好，我们可以说，你已经符合了这个当下和此后的一种预期，那么你的新故事在哪儿，对吧？那么你未来还能再起来，你是必须要指望着这个事情的，但是目前看不到，那就只能等吧，对吧？你什么时候新故事来，咱们什么时候再聊啊？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如何让大盘这个位置保持活力，或者说最起码拽着点身势呢？啊，那么首先大盘自己先没漏，对吧？那么你就比如像这两天，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但凡整个像银行和煤炭稍微有点闪失的情况之下，你的接力棒是谁，对吧？你现在那个保险把银行的接力棒给接过来了啊，那你煤炭的接力棒，或者说是你周期的接力棒啊，那么就比如说你的消费能不能接过来，对吧？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在接下来下周的这个行情里边，其实就比较的重要了，因为本身短期就看弱的啊，那如果在弱的当中，市场的热点这个还是逐级在消退的，你就比如说真的这个量能奔着1.5万亿去了啊，那其实这种信号就都不是一个很好的状态。虽然说在整个趋势没破的情况之下，但是这种迹象和信号都不好啊。因此呢，我觉得市场呢现在先不用说是着急去往下看，现在的支撑还很强，趋势也还在大盘这方面啊。但是市场接下来呢，如果说是银行和煤炭不能够重新起来啊，如果这两天只不过是短线调整，只不过是洗盘，把下一半重新回来了，那不用说别的，就这几个就够了。那么你最起码能够撑着大盘啊。那么如果要是说市场稍微有点闪失的话啊，可能最近的行情呢还是相对偏弱的，这种可能性偏大吧。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对于大多数投资者的一个操作而言的话，最近还是稍微控制一些仓位为好吧。
1: 在市场的风格方面，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包括今天盘面上所体现出来的这种大金融的再度活跃，带动了整个 A 股红利板块的走强。所以回到我们前面提到的整个目前市场这种上有顶下有底的存量博弈的格局之下，市场上的一些红利，包括红利 ETF 都是在不断的创新高的啊，所以目前这个阶段，您觉得红利策略又成为了市场新的共识吗？震荡市里他们为什么会持续受到青睐？
3: 好的，主持人，就是这分为几个方面来说啊。那么首先呢，就是说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啊，就是市场呢这个对于整个市场的共识啊还是比较强的，并不是说认为市场呢这个整个行情结束了，或者说是下方空间打开了，或者说是这个市场没得玩了， 所以说即便科技他们不做了，也没有说是撤出这个市场啊，而是选择了资金的一个就是高低切嘛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显然从七月份开始，就是哪怕六月底七月初开始，这个就开始做整个红利银行高股息了嘛啊，银行的行情、煤炭的行情就已经来了。其实这种行情已经维持两个月了。那么在这种行情之下，那么首先是一种资金高低切的选择，那么第二点呢，也确实是科技到现在为止的话啊，没有让我看到新的故事可以去动。那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是很多聪明的资金，或者说还在观望的资金，为什么回到科技，对吧？你都给我找不到一个理由，是吧？那我又没打算不做了，那很显然我要去做这些嘛，对吧？那其实你从整个市场来看的话，那其实现在就是相对明确或者说是简单一些的选择，基本上还就是红利高股息这块。那么无论是说你说科技，对吧，大块来讲的话，你说科技这个就不用说了，对吧？包括此前咱们也聊过一些消费，对吧，到现在也是朦朦胧胧的这种状态，对吧？那么这个现在其实相对市场，就是你转眼过去看整个的一个就是七八月份两个月的行情，其实数得上的方向也就是这几个，一个就是大金融，一个就是周期，一个就是药，那基本上来讲的话，比较强势持续性的方向大概其实就是这几块。那么很明显，这个就是完全符合了市场高低切，而这个新的方向有没有新故事的情况之下啊，资金最安全也是最明智的一种选择。如果说是接下来的行情还是维持此就是当下七八月份的这种情况，我觉得这样的情况大概率会延续吧。啊，但是就像我说的一样，下礼拜一定要看一下银行和煤炭能不能快速的回来，还是说可能得调一两周，这个对于下边的行情影响还是挺大的。主持人，
1: 好，谢谢两位的分享。广告回来，我们一起互动个股方面的问题。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5: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5: 得，你心情不错呀。
6: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5: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

0: 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4: 燕之屋，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6: 经济之声教育实况继续为您直播。接下来我们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的问题。先来问一下张成，投资者问的是688728格科威一成仓，成本14.5，后市如何操作？
7: 嗯，好的，现在正是成本价附近啊，说明超到了底部。那么但是呢，确实最近这几天整个个股走势一直是沿着五日线下沿在走啊，没有能站上五日线。个人建议啊，就是说如果跌破了成本线啊，是这个还是要考虑先止损啊。但是反之，如果能站上五日线，那么继续难以持股。现在呢，个股也是处在一个啊，正在准备选择方向的一个过程中啊，所以后面几个交易日还是要关注，尤其是在成交量能够放大的这个背景下，关注一下它的这个方向的这个选择。
6: 嗯，好，来下一个问题，赵宇，投资者问的是，600-522中天科技，成本是54元，两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8: 好的，主持人，套的比较深了啊。中天科技啊，现在处在一种持续的这个30多块钱这个位置的徘徊啊，好消息就是两成仓啊，确实还行。别着急动我了，就是这个位置，你别觉得这个位置一定能企稳啊，先别做这样的判断。那么小波段 T 零可以做，但是不建议去做补仓的操作啊。就是如果这个箱体能够真的站稳，比如说过了37，重新打开上方空间的情况之下，再考虑去补仓的操作。现在呢，还是处在一个博弈期的一个阶段吧，主持人啊。
6: 嗯，好，来张成下一个问题，投资者问。600-508卧龙电区，成本19.6，一成仓，后市如何操作？
7: 600-508
6: 卧龙电区
7: 啊，好的，卧龙电区啊，我们看一下，最近也是刚刚这个经历了一波快速下跌之后啊，初步止跌企稳啊，那么在现在这个位置上，我觉得也是在今年的这个7月份的一个低点啊，那么选择一个就是二次确认一个底部吧。那么在28块钱上方啊，我觉得就是可以耐心再去观察一下。但是反之啊，如果跌破了，我觉得要考虑止损啊。现在的情况是，就是说这个有短期反弹的机会啊，但是一旦向下啊，我觉得这个止损也比较坚决一些，就是
6: 好，来赵宇，600-279恒瑞医药，成本是51元，满仓，后市如何操作？
8: 好的，主持人，恒瑞医药呢，这个。从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前提很危险啊！刚才最后一句话还是挺尴尬的啊，满仓。那你现在能做什么呢？对吧？那从目前的这种情况来看的话呢，我们只能说但愿这个底别漏啊。就是在别漏的情况之下呢，你没准还能这个期待一下未来反攻到50啊，反攻到50，那么可能这个阶段性的就是45到50的这个位置就算是安全了，但是。能不能呢？现在不确定，所以说这个位置真的漏了的话，我觉得，你最起码在大医药里边换换吧，对吧？如果要是说这个位置平台又漏了的话，那真的可能奔40多、40左右去了，主持人。
6: 好，张成来下一个问题，投资者问601918新基能源，成本是10.78，没有写目前的仓位啊，他问能不能继续加仓？
7: 好的，首先我觉得这个向上趋势不错啊，但是因为没有说仓位，确实是很难给出特别的建议啊。但是现在这个行情大家要明白，热点轮动其实还是要快啊。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就是这种啊能源啊、煤电啊，或者说是煤炭走得偏强一点，但是一旦科技开始回潮，这些品种大概率可能比较跌啊，它是一个跷跷板。所以在当下这个位置上，我觉得个人觉得就是保持。这个50、10日线上方啊，能够这个收在，比如说这两天它实际上是跌破五日线，但是还是能收在10日线， 所以中期的趋势还在啊，那么就可以继续去观察。但是你说去加吧，我个人就觉得这个来到了前期12左右，就11块钱左右的这个高点啊，那么没有突破之前，我个人还是建议啊继续保持仓位。如果能放量突破啊，那我们再考虑是否再加仓。主持人，
6: 好，赵宇来下一个问题。600536中国软件成本34.7，七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8: 好的，主持人，中国软件啊，这个低位慢慢正在往上爬，这个速度不快啊，但是走得还挺稳，而且这个逐渐的是这个越涨越有量，调整是缩量，所以说状态保持还不错啊。其实如果在9月中上旬吧，这回能把这个半年线站稳了的话，那我们还能想一想3.28-4.0的事儿。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可以留着啊，去观察一下，如果这个半年线真站稳了的话，考虑加点仓，我觉得也还可以，就是3.28-4.0的预期就出来了啊。主持人，
6: 好，张成下一个问题，投资者问300004南丰股份，两成仓位，成本是9.36，微亏，后市如何来操作？
7: 好的，那么整体上来说，最近的一个走势还是保持住一个弱上行的一个趋势啊，也是一个小微盘股啊，所以说最近这个市场风格对他们相对比较友好，也在50日线在10日线的这个上方附近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不跌破的话，可以耐心持有一下啊。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啊，就前面放量之后没有能冲上去，这其实并不是一个太好信号，所以从接下来2-3个交易日啊，我个人认为应该是要有一根这个放量的一个中阳线啊，可能才确立它继续上行的一个趋势。如果没有的话，就是3个交易日之内，那我个人建议啊，还是要考虑啊，一旦向下的话，考虑降低一下仓位。主持人，
6: 来，赵宇，投资者问300558贝达药业，成本是39.93，没有写仓位哈，问后市如何操作？三成仓。
8: 好的，主持人，如果真的是这个成本价的话，那其实入场的时机不错啊，可能坐了一个比较大的过山车，但是现在还是赚钱的。那么眼下呢，就面临一个比较重要的考验了啊，就是这个位置，要不然就做一个小双底，要不然就是真的二次探底了啊。所以说就在47块钱这块吧，我觉得就是46.5-47设一个止盈啊。如果真的这个位置漏了的话，那你这个坐过山车别坐到底啊，对吧？那基本上这块位置止盈就是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情况了。那么如果要稳了的话，其实就是一小双底，所以说我们先把止盈设着，看它怎么走就行了。主持人啊，
6: 好，来，张成，投资者问600749西藏旅游，成本是16.62，底仓，后市如何操作？
7: 好的，那么现在也是刚刚在成本价下方。最近呢，这个也是一个相当于小微盘股走的还是不错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是最近的市场比较偏向小微盘股啊，我个人觉得还是有解套的机会啊，但是呢还是这个问题啊，就是说50日线和10日线是判断这些小微盘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标的啊，如果能继续维持在50日线、10日线上方，就继续耐心持有，一旦跌破，那我觉得就是要考虑这个断舍离啊。主持人，
6: 好，谢谢张成，也谢谢赵宇，再会。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0: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9: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0: 得，你心情不错呀。
9: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0: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从茹毛饮血到钻木取火，从采集狩猎到耕种农作物，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因此文明的发展才显得尤为重要。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4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5:32，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亚太市场表现。已经收盘的股市方面，日经25指数收报64214点，下跌了0.17%。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上涨0.26%，报收在6579点。此外，澳洲标普200指数收涨了0.46%，报收9020点。新西兰标普50指数收跌0.61%，报在13846点。来关注正在运行的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最新点位25176点，下跌了0.54%，大市成交1738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4456点，跌幅1.34%。今天在港股的主题行业方面，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有色金属、非银金融、医药生物、交通运输、建筑和钢铁，这些板块普遍的涨幅都超过了1%。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造纸与包装、可选消费零售、煤炭、工业贸易与综合、银行以及软件服务。
1: 继续关注今天的商品期货市场，今天的商品市场呢收盘涨跌参半，其中呢贵金属涨幅居前，钯金涨了4.24%。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浙商期货首席分析师田连峰，连峰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商品。
2: 好的，那么我们就说那个贵金属，现在贵金属的价格是这样，就期货价格主要还是跟原油自动负相关关系还是非常大。那么就是原油近期实际上是又是一轮上涨啊，从 WTI 原油价格从80美元涨到90美元以上，但是从昨天晚上开始，这个上涨势头有所减弱。那么一旦原油的价格上涨势头减弱了之后，那么包括贵金属在内的其他资产价格实际上是有所回升的。从包括像我们主要看黄金啊，黄金的情况来看的话，现在黄金的需求实际上是在回暖的，除了央行购金之外，我们看到最大的黄金 ETF 基金 SPDR 它的持有量现在已经回升到了1050多吨，从年内最低是它降到了1000吨左右，到现在为止已经增了差不多50吨左右，所以就是它的那个投资需求确实是在逐步的回升，这是一个。另一方面，从市场本身的角度来看的话，除了原油这个因素，我们还是要关注美元的走势。美元最近这段时间又有反弹受阻，又有重新走弱的这个迹象。如果美元能够持续走弱的话，当然回过头来还是要看原油价格，因为涉及到就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这么一个问题。但是我们还是要就是如果美元能够走弱的话，是能够推动黄金价格进一步走强的。所以总的来讲，虽然就是前段时间应该是从7月下旬开始一轮20%左右的反弹，然后近一周左右时间出现了回调之后，这个回调可能会接近结束，结束了之后重新走强的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最核心的还是要看那个除了投资需求之外，就需求增长之外，还是要看它的金融属性方面，也就是说美元的走势能不能进一步的回落。
1: 好，谢谢连峰，再会。
3: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4: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3: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4: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3: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4: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创系列投资如何做好多选题。本期主题，创业板人工智能还能不能追？对话嘉宾，创业板人工智能 ETF 富国基金经理殷欣怡。
5: 基金观察，
6: 2025年以来呢， 创业板人工智能指数970070涨幅惊人，可以说是市场上炙手可热的指数之一。那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指数它有什么特点？
7: 创业板人工智能指数，它的编制方式是选取创业板中涉及存算和网络设备、数据和软件服务啊，以及场景应用等等人工智能相关领域的上市公司，其中存算和网络设备、数据和软件服务领域的单只样本股的权重不超过15%，其他领域的单只样本股权重不超过3%。前五大样本股权重合计不超过60%。它的概念呢，核心可以概括为三个词，分别是聚焦、映射和弹性。从这个聚焦的方面而言，这个指数是从创业板中选取业务涉及人工智能的核心标的，覆盖 AI 算力、通信、存储、应用等多个关键领域，但它的主投方向是非常明确的啊，光模块、存储和 AI 应用。海外算力产业链上的这个核心环节呢，它的占比是很高的。第二是映射。指数里面光模块 PCB 相关的 A 股公司，他们的表现和北美算力龙头的走势高度相关。换句话说呢，分析这个指数很大程度上面就是在分析海外算力的需求和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它是 A 股里面北美算力映射比较纯粹的方向之一。第三是弹性，高弹性既是机会，也需要投资者充分认识到高波动的指数的特性。
6: 市场上人工智能指数挺多的，有刚才我们这个介绍的创业板人工智能指数，也有科创人工智能指数，另外呢也还有基于两个市场，就是科创创业综合选股的这个人工智能指数。那么它们差别有多大呢？投资性价比该怎么去分析？您会建议投资者选择哪个指数产品可能会更好一些？
7: 创业板人工智能指数呢，它的核心特征是海外的算力映射，像光模块、PCB 啊、存储这些环节的龙头呢，大多数都在创业板，而且跟北美的算力产业链的联动性是很强的。所以如果各位投资者看好的是全球 AI 资本开支，看好的是 1.6T 光模块的放量，那么创业板人工智能指数呢，是相对更为对标的工具。科创板人工智能指数从板块属性上面来说，因为科创板更多聚焦的是国产算力和半导体设备、 AI 芯片设计等等环节，所以呢它的这个产业链的逻辑更多的与国内自主可控啊、国产算力的建设相关，和海外映射的逻辑它是有一定区别的。至于跨市场综合选股的这个人工智能指数，它的覆盖面可能相对更广，既包含像这个创业板的海外算力的标的，也包括像这个科创板的国产算力的这个标的，同时呢还有可能纳入一些主板的人工智能设备或者应用类的公司。这种大而全的好处是相对比较分散，但是呢也有可能会稀释掉最纯粹的产业逻辑那么建议投资者选取哪个指数进行投资我觉得这更加取决于投资者更加看好哪条产业链。如果说您认为的是全球 AI 的资本开支仍然是未来1到2年相对更为确定的产业趋势，那么创业板人工智能的指数的锐度相对是最高的。那么如果说投资者更加看好的是国产算力的替代看好国内半导体的自主可控，那么科创方向会相对更为合适。那如果投资者希望两边都兼顾，当然也可以考虑更为综合的人工智能的产业的指数。从我们当前的判断上面来看呢，海外算力产业链的景气度仍在相对高位。1.6T 的光模块呢2026年会显著放量，2027年带来这个产能的一个持续性的攀升。同时呢这个需求的高景气之下，中国头部厂商的一个份额还在持续提升。所以这个创业板人工智能指数当前阶段的这个产业逻辑是非常清晰的。
6: 经过七月份的这种大幅度的回调，创业板人工智能指数的估值已经是大幅度回落了。这个相对的低估值是不是就意味着当前是一个较好的配置窗口？投资者应该怎么去控制这个仓位和节奏？
7: 那么从估值的这个维度上面来看呢，当前的位置比六月底是要健康一些的。中期的维度来看，当前确实是一个比较值得去关注的一个配置区域，但是对于这个投资者如何在高波动的环境之下更好的去控制仓位和节奏我觉得这个不要一次性的 all in 建议分批建仓或者定投。即便是这个投资者看好中长期的一个趋势呢，也要给自己留下一个应对波动的一个余地。第二呢是 在产业趋势向上的一个背景之下，拉长持有期是应对高波的一个最好的方式。那么如果说投资者只持有几周的这个比较短的一个时间窗口，可能刚好踩在一个波动的一个节点之上，但是拉长持有到半年到一年甚至以上的这个维度，那么持有的体验呢可能相对会更好一些。
3: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0: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人工智能如何带动产业链共舞。
8: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9: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什么
8: ？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10: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8: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10: 倍儿有面，
8: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11: 为什么说大模型推理机制是黑盒子？为什么 AI 智能体越来越话痨？为什么说支撑算力的是电力？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是怎么引发液冷需求大增的？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人工智能如何带动产业链共舞？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12: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13: 喂，侯杰，听众朋友大家好。
12: 那这次的话题呢，我们要从这个未来产业一起来和大家一起展望一下未来。那么其实在15/5的这个规划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其中就谈到啊，要瞄准引领未来发展的很多的重点领域。
13: 嗯，
12: 那包括推动六大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13: 对，
12: 这里边有什么呢？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包括脑机接口啊、具身智能、六代移动通信等等这些相关的内容。那么预计就是未来的五年，这六大的相关产业可能就会整体的产值超过10万亿。
13: 嗯，
12: 到2030年呢，当年可能就要突破这个数千亿或者万亿元的大关。所以今天呢，我们整个这次的讨论呢，就要梳理一下这六大产业，同时呢，以这六大产业方面的技术突破和应用场景来展望一下5年以后，
13: 对
12: 我们的这种社会、这种未来经济、未来产业带来的社会的一种大的变革。
13: 就是这些年我们都知道大模型，大模型大家都听这个词儿。实际上大模型这个东西对于即使是很尖端的搞 AI 大模型的科学家来说，他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它里头的机制。
12: 对，而且就是你刚才说大模型的时候，我脑子里在想啊，虽然咱们把这个词儿说得很熟了，
13: 对，
12: 但是你让我说怎么解释这个大模型，
13: 对，
12: 还真是说不特别说不清。
13: 对， 对，他只是说我们把这个 AI 大模型它这个用的这个参数越来越多，给它喂的语料越来越多以后，它出现了一种跃迁或者是涌现的现象，它真的一下就变聪明了，它说的话就连贯了，
12: 对，
13: 而且它就说的话就有条理了，它真的像人一样开始思考了。
12: 是啊，
13: 但是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发展的，到底是怎么出来的，现在还没有完全弄明白。
12: 我跟你说啊，就你说这个我真的有例子可以举。就我家有一个那个小度，现在不是很多的这个什么，就有时候叫小度小度，
13: 哎，
12: 然后我说那个你北京天气怎么样啊，去年的时候，
13: 对，
12: 还跟我这儿就是说了一下天气，然后呢，我问的他多了，或者说有时候让他放个歌啊或者什么的，他现在就是嘴很碎，经常的就没事就跟你，就是你只要说一句，他可能就跟你说起来没完，
13: 对，
12: 一直到你说别说了，小杜你别说了，他说好的，
13: 对，
12: 所以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13: 就像小孩的语言能力到了一个。他从牙牙学语开始连贯的说人话了的这个阶段一样，
12: 真的是连贯说人话，而且他比如说同样一个回复，可以用不同的语言，
13: 对，
12: 比如说小度小度，他说在呢，有的时候他说有的时候他说是有什么事情，
13: 对，
12: 他同样是一个回复，他能说出无数个语言回复的这种场景，他非常有意思，我觉得很奇怪，
13: 对，但是这种能力的这种涌现或者是提升，它是
12: 怎么来的？
13: 怎么来的？
12: 哎，对，
13: 它背后的机制到底是什么？实际上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个东西。
12: 嗯，
13: 就说咱们实务里头，咱们专门提出来叫加快这个模型基础的架构探索创新。那么就实际上中国，我们目前的这个豆包也好，千问也好，这些包括 DeepSeek，
12: 嗯，
13: 它还是在国外的基础之上，
12: 嗯，
13: 做的一些优化和提升。
12: 嗯，
13: 这个最基础的这个模型架构，基本上还是人家的。
12: 嗯，
13: 那么我们就希望在实务期间，一个呢是把这个模型的这种机理给它弄明白，第二个就是希望我们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模型架构能有跨越式的一个发展，
12: 对，
13: 能提出自己的可以比肩国外的这种新模型，
12: 嗯，
13: 这样的进步来，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2: 对，
13: 啊，
12: 这同样是一个中国的高科技的逻辑底座，
13: 对，
12: 对吧？基本是这样一个逻辑，
13: 没错，
12: 哎，嗯，
13: 你说的很对，
12: 嗯
13: 嗯。
14: 在实务规划中，在基础设施有哪些投资来支撑算力的发展？
11: 规划第七章提到，要深入推进东数西算工程，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这意味着不仅建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心，还要建计算中心，这些中心形成一张互联的算力网，就像电网一样运行。以后需求旺盛的东部地区下单，可以让西部地区的算力中心进行计算，再把结果发返回东部。
12: 从这点就延伸到我们这十年也好，甚至于更长时间，从基础教育方面，
13: 嗯，
12: 对吧？
13: 对，
12: 数学、基础物理、基础化学，包括我们的很多的这样学科，已经逐渐的在这种大学里边有强基计划。
13: 对，
12: 就是希望让很多的学子未来能够解决我们的这种高科技的底座的问题。
13: 对，
12: 嗯，
13: 我们现在越来越就是，当然我们很重视这个应用性的这种研究，能够让大家很快的用上。但是我们也越来越看到，这种基础性的研究、原理性的研究，它是对于这个长远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就像你说的，那么人工智能需不需要化学？人工智能需不需要材料？它都是需要的。
12: 是的，
13: 因为它芯片啊，包括咱们的光刻机啊、光刻胶啊，它实际上都是硬件的问题或者是材料的问题，
12: 嗯，
13: 对，
12: 光学你就又可以有物理学，又可以有化学，
13: 对，
12: 对吧？这个就是很包括这个数学，包括这个我看他们自动化都有相关的一些学科在里面，嗯，
13: 所以你说的这点非常对，就是咱们的这个不光我们科学要有这个相关的规划，我们教育也有相关的规划。
12: 嗯，
13: 嗯，
12: 嗯，刚才说到芯片，其实说到这些的时候，我还想一个问题，算力，
13: 嗯，
12: 它其实包括我们在这个资本市场当中，在 A 股当中，我们会发现支撑算力的是什么？支撑算力的是电力。这个以前早先我们真的是没往这方面想。
13: 对。
12: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支撑它的是电力，包括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很多的这种电力的板块在涨，是为什么？说因为芯片，需要供电。
13: 对，
12: 然后后来又发现什么在涨呢？这个液冷在涨。
13: 嗯，
12: 说为什么？因为供电多了之后，它那个机箱会发热，所以液冷在涨。
13: 嗯，
12: 后来又有什么在涨呢？这很多的这个开关在涨。
13: 嗯，
12: 为什么？说那些这个设备当中，它的那个电力的开关，如果不用专门的开关，一般的开关可能就被那个温度烧化了。
13: 对，
12: 嗯，
13: 就是说，实际上

0: 这个东西我觉得咱们现在目前的这个国内的这些板块，我觉得逐步火起来的这哪些成为热点，哪些成为热点，实际上是有点这个跟着美国的这个节奏走的。
1: 嗯，
0: 美国它又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它这些年来的确在这个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它是有短板的，
1: 是
0: 对吧？那实际上对于中国来说呢，它没有这么，你发现没有？就是美国这次应对这个 AI 带来的这个电力缺口，它有点手忙脚乱，
1: 是
0: 对吧？
1: 因为它没有啊，
0: 没有，
1: 它没有，
0: 对吧？以前就是，但是中国呢就相对比较从容。
1: 对。
2: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光模块、变压器和 AI 发展有什么关系？拉闸限电现象是怎么消失的？为什么给电视架安轮子？上网一搜就有。西部地区是怎么搭上算力发展的快车的？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3: 国家能源局日前召开新型电网建设工作部署会，全面部署新型电网建设重大任务。这是继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期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之后，新型电网建设领域的又一关键政策信号，标志着我国新型电网建设从规划蓝图正式进入全面施工阶段。哪些投资标的将持续受益？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吴雨婷的报道。
4: 未来五年，全国电网固定资产投资将突破50000亿元，整条产业链迎来确定性的长期行情。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朱卓佳表示，短期红利窗口来看，本轮基建落地将带动细分赛道分批释放业绩。
5: 特高压主网设备是最先受益的核心方向，多条重点直流通道集中开工，换流变压器、直流开关、电网保护等核心一次二次设备已经迎来招标提速，订单集中落地，紧随其后的是城乡配网智能化升级，一二次融合设备、预制仓、智能计量等产品需求爆发，适配分布式光伏、风电大规模并网需求，是近期业绩兑现最快的细分领域。中长期来看呢，电网侧储能、电力数字化、虚拟电厂等赛道将持续释放增量红利。
4: 此次国家能源局部署会特别提出，支持广大民营企业积极投资新型电网建设，共享新机遇、新红利，这是前所未有的政策信号。银河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骆晓东认为，民企擅长在细分市场快速试错、迭代商业模式，而这恰恰是新型电网在服务层面最需要的能力。
6: 一方面呢，50000亿元的投资体量，单靠国企和财政的资金呢，难以完全的覆盖啊。引入民营资本呢，有助于拓宽融资渠道，加快工程进度。另一方面呢，新型电网建设呢，也涉及大量的新的技术，新的业态啊，比如说像虚拟电厂啊，用户侧储能啊，智能微电网啊等等。那么这些领域呢，恰恰是民营企业灵活创新的优势所在。
4: 虽然新型电网建设是确定性较高的长期主线，但行业早已告别了普涨行情，内部分化持续加剧。朱卓佳表示，当下投资逻辑彻底转向业绩兑现为王，
5: 建议规避纯题材炒作标的，重点锁定订单充足、技术壁垒高、现金流稳定的细分龙头，聚焦真实业绩落地的优质标的，把握长期稳健投资机会。
4: 骆晓东建议，投资者在筛选具体标的时，可以重点关注以下几个维度。
6: 第一呢，就是我们要区分订单驱动与这个预期驱动。订单驱动呢，它需要结合订单落地的节奏啊，去分析公司具体的估值。那么预期驱动呢，可能更偏向于主题性的炒作。所以说大家呢，需要根据自身的风险偏好啊和投资期限去做一些取舍。那么第二呢，我觉得要警惕吧，这种雨露均沾的这种思维定式。五万亿的投资规模呢，总量是很大啊，但是呢，也不意味着产业链上每一家企业它都能受益。第三呢，我觉得要关注呢技术迭代带来的结构性的机会啊。新型电网呢，不仅它是物理层面的扩容，也是技术层面的升级啊，像柔性直流啊，数字化变电站啊，智能调度啊，这些新的技术方向啊，我相信可能都会孕育出新的增长极，从而呢，会把预期抬升，这是关注股价弹性的很多的投资者啊需要重点留意的方向。
3: 各位听众，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王强、王超，代表导播张磊，编辑易建涛，监制子亮，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9点，交易实况继续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请听试听大会。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6: 喏，给你。
5: 皮里茶器。
6: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5: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6: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5: 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7: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北京时间16点整。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展体系兼顾办赛效率与观赛体验，依托赛事流量带动文旅消费等关联产业发展，
2: 深耕赛事经济，提高办赛的审批效率，压缩审批的周期，降低办赛的门槛和办赛成本，提升赛事本身的观

0: 赏性，发挥体育赛事广覆盖、高粘性、强带动的杠杆作用和放大效应，实现一业带百业，促进竞赛表演产业链上下游和吃住行游购娱关联产业促进发展，构建以自主赛事 IP 为核心的赛事经济生态圈。
1: 在户外运动领域，15-57，我国将依托各地自然资源禀赋，盘活山地、水上、冰雪等优质户外资源，推动户外运动产业多元化、品质化升级，
0: 推动建设100个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打造户外运动精品线路和品牌赛事，提供优质的空间载体和产品服务，让人民群众更好地拥抱自然，享受户外。
1: 15-57，我国还将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提高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的水平，
0: 加快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在体育领域的应用，培育壮大体育线上直播、线上培训、虚拟体育、智慧运营等新业态，通过数字创新的应用，打造更多的体育消费新模式、新场景，实现体育服务由标准化向个性化升级，满足大众体育消费的新需求。
2: 在竞技体育方面，国家体育总局表示，15-57将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我国竞技体育的高质量发展。
3: 据介绍，15-57体育总局将有序开放办队、办赛、参赛等方面的限制，支持企业、高校、行业协会、俱乐部、家庭等多元主体参与竞技体育训练、竞赛等工作，让各类主体都能成为竞技体育的合伙人。
4: 我们将以发展基础较弱的项目、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个人项目、奥运会新增项目为重点，积极推行国家队、办队模式的多元化，引导各位经营主体、社会机构通过冠名、赞助、捐赠、建立专项基金等多种方式支持运动队的建设。
3: 在推动赛事活动提质增效方面，15-57，我国将在辽宁举办第15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在湖南举办第16届全国运动会。此外，世界游泳锦标赛、世界田径锦标赛等高水平国际单项赛事活动也将在我国陆续举办。在赛事活动申办承办层面，体育总局将引导各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科学规划本地区申办承办赛事活动的数量、项目和频次，实现赛事活动与城市发展双向奔赴，相得益彰，用好用足现有场馆，让旧场馆焕发新生机。
2: 近日，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联合多个部门发布的网络空间安全态势分析报告2026等多份报告提出，目前全球网络空间安全事件呈现出规模高位、烈度上升、节奏加快的特征，尤其是由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安全风险暴露面的持续扩大，给传统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带来冲击与挑战。
5: 依托新上线的国家计算机病毒协同分析平台，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和计算机病毒防治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于今年4月份在龙虾智能体系统相关技能仓库中发现多个包含恶意代码的仿冒技能包，这也是国内最早发现我国境内龙虾智能体仓库存在被恶意投毒的案例。
6: 其中就发现8个恶意的技能包啊，那么其中被植入了一种恶意的提示词，它在这个技能包被加载和运行的时候呢，会在后台下载恶意程序，那么能够窃取用户的本地计算机上的这些敏感信息啊，甚至可以被攻击者远程控制，把这个用户的计算机呢当作跳板啊，对这个公司的内网啊，或者是用户的其他设备进行这个进一步的攻击。普通用户呢，如果没有专业的知识背景或者技术背景的话，对于这个安全鉴别来说是比较困难的。
5: 专家介绍，针对以龙虾等智能体为恶意投毒目标的攻击，仅仅是当前人工智能安全风险的冰山一角。从四月首次发现至今，不到半年时间，相关网络风险事件已快速呈现出一种智能体辅助编写恶意程序，甚至自主发起网络攻击的演变趋势。对此，专家表示，传统体系已难以适应新的对抗要求，必须推动防护能力全链条的人工智能化升级。
7: 我们这创造了一个叫群体共识的方法，间接了这个陪审团这个制度，就是一个大模型，很厉害，但是它在规则遵守方面可能不如几个小模型的严格。我们要小模型法官陪审员，你大模型你的结论是不是能够获得小模型的共识？如果有共识，这个东西是比较靠谱，大大的降低决策风险。
2: 我国是世界上古树名木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眼下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正在有序推进，第一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等纳入了普查范围，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域覆盖。这项工作是如何开展的呢？来看报道。
8: 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工作人员利用卫星影像、无人机航拍、激光雷达等技术，对古树名木分区域采用不同方式进行普查。
9: 在人力难以到达的偏远山区，搭载激光雷达、可见光镜红外设备进行航工测绘，对于人力可达区域呢进行地面核查，对散生分布的古树名木逐株进行定位测量和特征记录，进行三维建模，最终我们是计划形成完整的古树名木资源目录。
8: 在黑龙江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古树名木的天然树洞正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不可或缺的繁殖巢穴。当地的普查工作必须统筹古树调查和野生动植物保护双重目标。为此，工作人员提前梳理中华秋沙鸭的活动规律，利用中华秋沙鸭南迁的时机，合理错峰排布野外作业时间。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及国有林区纳入普查范围。普查不能简单照搬城乡古木入户踏查模式，而需要区分可进入区域实地调查、进入管控区域遥感抽样调查两套方案。同时，不能为了普查干扰珍稀动植物栖息环境，破坏原生生态。
2: 眼下越来越多的古树群落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去处，下面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8: 在江苏南京溧水区傅家边，万亩梅海褪去盛花期，墨绿的叶子密密匝匝挤满枝头。在十里梅岭之间，红果冬青静静伫立，树龄超过200年，被列入南京市古树名木名录。
10: 我们来到这边之后，发现这棵树不仅树龄长，它的树冠也非常的大，看起来非常的震撼。
8: 这几天在四川广元剑阁翠云廊景区，古柏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感受古蜀道厚重的历史文化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在福建漳州南靖县，得天独厚的古树生态资源与世界文化遗产土楼景观深度融合，形成适宜土楼加千年古树的独特乡村文旅组合。连片繁茂的古榕树群形成天然生态休息空间，成为游客沉浸式体验闽南生态人文自然科普的热门打卡点。
11: 这个树龄都有600多年了，我们带小孩来了解一下很多保护古树的知识，对我们和小孩都有很大的意义。
8: 云南古树名木超过100万株，在普洱景迈山，这片藏在滇南群山里的千年古茶林迅速成为全国多地游客避暑研学、探访世界遗产的热门目的地。
12: 让我比较惊喜的是，这个枯枝啊，包括我手里的这个果子呀，都能做成各种各样的工艺品，还有一些这个文创。
8: 目前景迈山共有200多家特色民宿扎根古村寨，采茶体验、世界遗产探访等多元化文旅项目备受亲子家庭与研学团队青睐。
13: 上山体验、采茶、制茶、品茶的游客呢明显增多了，我们通过住宿、餐饮、文创等呢逐步形成了茶山饮客、文旅留客、群众增收的生动局面。
8: 赏万亩茶林，品千年茶香。今年暑期，景迈山累计接待游客8.65万人次，同比增长57.8%。
2: 2026年暑期，全国文旅市场交出了亮眼答卷，出入境旅游热度持续高涨，叠加免签等便利政策，多地口岸的出入境客流创新高。其中，8月11号，上海口岸的单日出入境人员近16.2万人次，创今年以来单日客流新高。随着入境游的持续升温，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从打卡观光转向沉浸式、多元化的深度文旅体验。
5: 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入境大厅里，外籍旅客络绎不绝，边检通道前排起了等候通关的长队。
14: Shanghai for the first time, and we thought that it would be a great place for a family tourism with a child. So our plan is about to visit some like more places for kids and of course to see Chinese culture.
15: Really liked it. I wasn't fishing, so now I wanted to try new cities. And we really like the visa free. It makes it really easy to come here.
5: 入境通关后，不少外国游客的第一站便直奔上海豫园。在豫园非遗一条街上，篆刻、剪纸、缠花、中国结等非遗手作摊位前人气十足。
16: A fan for a gift for my daughter because of the picture. It's beautiful. We love to see the culture. It's beautiful. The gardens are beautiful.
17: 六月下旬以来一直到现在，海外客群的人次接近400万人，越来越多的海外客群其实更多的是从这个观光游变成了文化游。
5: 除了打卡著名景点、品尝美食，在上海不少外国游客还带着一份特别的消费清单，定制成衣、体验中医、剪头发、配眼镜。在上海国际眼镜城，许多外国游客特地前来体验高效便捷的配镜服务。
18: I was looking for it in the internet, and then everybody recommended. And here we have a lot of varieties, and the price is very, very, very good for us. I think the quality is good.
19: 一个小时。我觉得非常快。
5: 在这里配镜，一副眼镜的价格大多200元到500元不等，其中渐进多焦点眼镜带度数的太阳镜尤其受到欢迎。
20: 今年外国游客的话比往年 增长了5到6倍，然后基本上都是大家庭，他们一配都配20多副。
5: 在上海旅游，不少游客还会选择把长三角周边城市纳入到行程中，世界超市义乌就是其中之一。今年上半年，义乌小商品市场外籍客商日均1.2万人次，同比增长30%。在暑期，人流量更是持续增加。
21: China robots creativity, you know, I was like blows my mind.
22: Yeah, all the technology, the AI glass, Bluetooth translator, everything. I'm going even the cooking robots.Many, many things I see, you know, it's good to see and all over the world to even promote it in my platform.
5: 数据显示，7月1号至8月31号，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727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达11.7万人次。
2: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往来热潮涌动，深港文旅双向奔赴，加速融合大湾区的一小时生活圈，成为日常。
3: 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暑期经深圳口岸出入境人员达5144.23万人次，同比增长6.6%。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35.53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52.08%。这个暑假，深圳科创研学游、主题乐园游、商文旅融合等新业态持续出圈，吸引大批境外游客。
23: 今年7月1日至8月31日，经罗湖口岸入境旅客约651万人次，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增幅明显，超4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0%。144小时外国人免签入境旅行团超860个。
3: 这个暑期，深圳湾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996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其中有12天的单日查验量突破20万人次。
24: 我学就一周2、3次，吃个午饭然后回来，还来得及回家里面，在晚饭之前回家。
3: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作为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唯一指定口岸，暑期出入境客流总量达560万人次，车流总量达120万辆次，两项数据均居历史同期高位。
25: 粤车南下非常之方便咯，我以自己开车入去市区啦，去迪士尼啦，到处行下喺香港，体验感好好。
26: 尤其7月25日粤车南下政策扩容后，覆盖城市更广，出行名额更多， 经口岸出入境越车数量明显上升，日均数量较实施前增长超过六成。
2: 昨天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在澳门举行首映观赏会，影片将从9月11号起在澳门正式上映。
8: 当天的首映观赏会由影片的澳门发行方和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主办，来自澳门特区政府的官员、当地社团代表和学生代表等各界人士参加。在观看影片之后，出席首映观赏会的澳门观众纷纷表示，这部影片通过一餐一饭诠释和平的可贵。
0: 这部影片不仅能让我们感受到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那也能让我们体会到烟火人间背后的我们的善意和担当。
1: 影片中讲述了战争中小人物的故事，咁传递了中国人独有的人情味啦。食饭对于中国人来讲是很重要的，用食饭来传递善意，虽然比较平淡，但是都很有力量。咁看完之后都真的很感动。
2: 来关注中东局势的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威胁说，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当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1号袭击伊朗多地。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的美国军事基地实施了防御性和威慑性打击。
4: 特朗普2号表示，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一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方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还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并称每天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美国正牢牢掌控局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二号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这再次体现了美国的道德沦丧。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军9月1号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伊朗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1号袭击伊朗多地。声明称，美方对伊朗多地的民用及非军事设施的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和公司财产损失。伊朗武装力量依据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自卫权，对作为美军袭击伊朗行动起点和后勤支撑的美国军事基地实施防御性和威慑性打击。伊方同时敦促地区国家阻止美国利用其领土和领空对伊朗实施军事行动，并呼吁联合国等有关方面制止局势进一步升级。
2: 当地时间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行动。截至2号，美军已经引导86艘商船改变了航向，另使3艘商船丧失了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实施了登船检查。全球主权债券市场正在经历一轮罕见的同步抛售潮，日本、英国、法国等主要经济体的长期借贷成本攀升至了数十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一轮全球债券抛售的最直接导火索是中东局势骤然升级带来的通胀冲击。
5: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认为，美国和伊朗爆发一个多月来的首次互袭，油价随即跳涨，加剧了市场对通胀的担忧。投资者担心油价的持续上涨可能推高整体通胀，使各国央行更难放松货币政策。债券收益率的急剧攀升正对实体经济产生连锁影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称，债券收益率决定了从抵押贷款到企业融资的各类借贷成本。收益率的急剧上升可能推高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商业贷款的成本，使企业和消费者都面临更高成本。债券收益率的大幅上升也会给股市带来压力。科技巨头为人工智能热潮积极筹集资金而大量发行债券，加剧了债券市场的压力。投资者表示，政府债券收益率也正被超大规模企业为 AI 支出狂潮投资而进行的大规模借贷所推高。投资者对央行即将加息的预期正在升温。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日前在杰克逊·霍尔经济政策研讨会上表示，通胀令人担忧，这让投资者重新评估美联储9月15号至16号会议加息的可能性，并抛售债券。数据显示，欧元区通胀率8月升至 3% 以上，巩固了对欧洲央行9月加息的压注。
2: 当地时间二号，美联储发布新一期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褐皮书，显示通胀压力依然顽固，消费支出呈现出分化态势。
8: 褐皮书显示，自七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联邦储备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只有2个没有变化。8个联邦储备区报告价格以中等幅度上涨。由于能源、交通和原材料价格普遍上涨，多个地区制造业和建筑业成本压力明显上升。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报告称，消费者对物价上涨敏感度上升，但高端消费依然稳健，显示出不同收入群体消费支出日益分化。报告还指出，全美就业整体呈现非常轻微的增长，制造业、建筑业以及部分服务行业仍存在较健康的招聘需求，但零售和酒店业的用工需求走弱。美联储每年发布8次褐皮书，通过各联邦储备银行对全美经济形势进行摸底，是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的重要参考资料。
2: 当地时间9月2号，荷兰央行发布新闻公报说，该行在今年的3月到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6: 荷兰央行称，约59吨黄金通过在纽约市场出售，再在伦敦市场购入的方式实现转移。超过27吨黄金从美国和加拿大以实物形式运输至荷兰宰斯特，再将数量相当、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黄金从宰斯特转移至伦敦。荷兰央行表示，伦敦被全球视为实物黄金的重要交易中心。存放在英国央行的黄金流通性强，便于荷兰在危机情况下实现黄金快速交易。有分析称，自特朗普再次担任美国总统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称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依赖。荷兰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荷兰拥有黄金储备612.4吨，主要存放在荷兰宰斯特、英国伦敦、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此次调整后，伦敦存放的黄金储备比例升至32.1%，纽约和渥太华分别降至各18.5%，另有约30%存放在荷兰国内。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9月1号在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致辞说，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的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
7: 格奥尔基耶娃在当天的会议上表示，全球公共部门债务占 GDP 的比重接近100%，这已超过二战后的高位，并预计将进一步攀升。主要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升至多年高位，带动全球融资成本普遍上升。发展中国家的外部融资环境进一步收紧，基础设施、医疗和教育等领域的资金空间被严重挤压。此外，人工智能未来对生产力和金融稳定的影响依然未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7月曾预计，受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影响，2026年全球通胀率将从2025年的4.1%升至4.7%，较4月预测上调0.3个百分点。德国财长克林贝尔当天也表示，中东战事以及不断出台的美国关税政策是拖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不确定因素。他认为，美方相关做法对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负有责任。克林贝尔还表示，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而言是毒药，美国正在推动的关税冲突正在破坏信任，最终会伤害各方并降低全球繁荣水平。
2: 当地时间9月2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之后两国正式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与此同时，多家石油企业宣布将在委内瑞拉进行投资。
8: 最新协议签署仪式由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与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共同主持，美国雪佛龙、意大利埃尼集团等能源巨头参与签约。雪佛龙宣布获得委内瑞拉奥里诺科油带2座大型油田开发权，计划未来5年投资超7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70亿元，将当地原油产量从当前水平提升1倍，达到约每日60万桶。埃尼集团则宣布计划在委内瑞拉投资约1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00多亿元。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在签约仪式上表示，委内瑞拉石油开发将主要由商业力量推动，美国政府不会直接运营其石油储备。
9: 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以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

0: 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协议还提到将开发17个战略油田，并将为委内瑞拉政府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
1: 自委内瑞拉推进石油产业国有化以来，美国的油气企业已经多年没有在那里进行大规模的新增投资了。这一次雪佛龙为何选择大举加码，是否会有更多的美国油企跟进呢？ 以下来看 CNBC
2: 叶文多带来的分析报道。在委内瑞拉的能源开发问题上，美国政府一直希望今后的投资和运营更多的石油企业的商业行为主导。不过就这一次最新协议的达成来说，美国和委内瑞拉在政策方面的调整依然是起到了不小的助推作用。 在美国方面，财政部8月27号刚刚调整了部分针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和许可政策，并且明确表示支持美国企业重新投资委内瑞拉能源行业。雪佛龙首席执行官表示，委内瑞拉政府近期临时修改了碳氢化合物相关法律和投资政策，调整了税收、特许权使用费以及其他商业条款，并且加强了对投资的法律保障。
3: We've seen a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 fiscal and commercial terms and the legal framework for investments in Venezuela. And has taken this from not being very competitive within our set of alternatives to something that's very competitive versus our options around the world, which is why we're willing to commit significant capital and grow the way we are.
2: 沃斯在采访中预计，雪佛龙在委内瑞拉的综合成本可能可以控制在每桶20美元以下。不过，他同时也强调，想要在委内瑞拉大幅度的增产，并没有市场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3: Growing production takes time, it takes money, it takes engineering, it takes supply chains. We need to bring rigs in from outside the country, and we're going to fund this within these ventures and grow steadily over time.
2: 雪佛龙在委内瑞拉已经拥有超过100年的经营历史，目前通过与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 PDVSA 组建的合资企业开展业务，也是目前唯一仍在当地运营的美国大型石油公司。 相比之下，埃克森美孚和康菲石油公司对于重新进入委内瑞拉市场则是更加的谨慎。这种差异还要追溯到2007年，委内瑞拉政府推动的一轮石油产业国有化改革。在埃克森美孚和康菲石油公司看来，法律的确定性还有合同能否得到履行，都是重新进入委内瑞拉的关键条件。 雪佛龙公布的最新协议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在委内瑞拉的产量翻倍，这个速度在沃斯看来已经属于行业内非常快的速度了。不过特朗普想要看到的数字则更高。
4: Today it's over 1.2 million barrels a day. I think we'll be well over 1.5 million barrels a day by the first half of next year. And Venezuelan production will be over 2 million barrels a day by the end of this decade.
1: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5,284点，下跌0.39%；国际指数报8,385.24点，下跌0.77%；恒生科技指数报4,468.48点，下跌1.08%。昨天国家医保局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按病种付费是医保对医院的一种打包付费方式。 医保根据患者疾病诊断、治疗方式等因素，把病例分组，按每组分别确定支付标准，按照这个标准与医院结算，而不是按照每一个检查药品逐项付费。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7: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奴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6: 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奴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

0: 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世界最长的在建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81号、82号、83号主塔同日封顶，标志着工程建设全面转入钢梁架设的施工阶段。一起来看记者从施工现场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早上的9:30，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82号主塔的塔顶。那塔顶的高度呢，已经达到了202米，可以感受到现场这个位置的海风已经非常大了。而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呢，可以看到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整体的骨架已经搭建出来，沿向两岸。而就在我的左手旁呢，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封顶浇筑工作。在我们的前后，81、83号主塔也在同步进行封顶的收尾工作。
3: 今天14时16分，中航道主塔顺利封顶。据介绍，主塔高度超过200米，是为海上大型货轮留出航道。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共设计了南、中、北三处航道桥。此前，南北航道桥的主塔建设工作均已完成。本次中航道桥主塔封顶完成后，整体施工进度达到约85%，后续将全面转入钢梁架设阶段。
4: 中航道大桥全长1430.8米，也是目前世界最大跨度无砟轨道三塔斜拉桥。作为世界三大强桥海湾之一，杭州湾海域夏秋季台风多发，高盐雾、高湿度等恶劣环境突出，给中航道桥三座主塔同步施工带来了严峻挑战。
3: 面对高盐雾、高湿度、台风多等困难，施工方应用抗腐蚀特种混凝土给主塔穿上防护衣，创新整体吊装，减少高空作业风险。
5: 此次三座主塔同日封顶，攻克了复杂海域多塔同步施工组织、海上物资保障等系列管理难题。
1: 近年来，我国跻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快速发展，也带动了相关行业的人才需求。目前各地正在加快构建公共培育载体，精准对接产业一线的用人需求。
6: 不久前，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在全国已经建设了7个训练基地，联合业内企业形成80多个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面向行业开展场景化实操培训，与多所院校建立合作人才联合培养基地。
7: 具身智能的发展到了一定阶段，那么可能更偏向于本体还有硬件的那一块的一些应用测试。对于整体的行业的人才需求来讲，不仅仅是科研型的人才，更多的还有很多实用性的人才。
6: 秋季开学后，浙江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迎来具身智能专业的首批学生。与此同时，全国70多所高职院校开设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专业同步迎来首批入学新生。多层次人才供给体系正加速匹配产业规模化落地节奏。
1: 今年人社部发布了拟新增的12种职业，就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那么这个岗位具体是做什么的呢？一起来了解。
8: 在不久前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记者看到很多可以完成各种任务的人形机器人，他们有的可以自主进行电力巡检，有的能精准叠放衣物，有的可以熟练进行拆箱码垛、零件分拣，动作衔接流畅稳定，他们已经实现了小批量落地应用。记者来到其中一个机器人的训练场，看到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们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去完成不同的任务。
9: 我做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家庭为主的，然后比如说洗盘子，然后端盘子，它会完全跟着我的这个胳膊、我的动作轨迹去动。
8: 另一端的电脑上实时回传着采集画面与数据反馈等信息，记录着每一组动作对应的姿态参数、力度反馈与路径偏差。遇到不合格的数据，周莹莹需要反复调整动作，一天中要完成上100条数据采集。
9: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它就是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8: 这个年轻的团队有30人左右，平均年龄25、26岁。他们不仅做训练场的数据采集，还负责现场软硬件部署调试以及运行效能监控维护等工作。让人意外的是，他们的专业背景五花八门。
10: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 我已经在这儿实习半年了，今年是刚毕业。
11: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我对于前沿行业很感兴趣，所以想来具身智能行业来学习一下。
8: 这一新职业并非只面向计算机、人工智能等专业背景的人才，而是更看重复合学习能力与落地适配能力。不同专业背景的从业者都能通过系统化培训掌握岗位技能，循序渐进的成长。
1: 随着为期四个月的海洋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北纬35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全面开渔。在山东烟台蓬莱区，首批渔船满载渔货归港，码头市场迅速升温，市民争先抢购第一口鲜。
12: 下午5点左右，伴随着阵阵马达轰鸣声，一艘艘作业渔船陆续停靠码头。码头上渔民们顾不上休息，立刻进入到分拣与卸货作业。
13: 帝王下盘400-500斤，巴沙200-300斤，蟹100多斤，今年非常好，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12: 伴随着渔船的陆续靠岸，沉寂了数月的码头又挤满了来买海鲜的市民。一筐筐海鲜被源源不断搬运上岸，整齐地铺满摊位。市民们争相选购秋季第一鲜。
14: 对，一会儿打算再买一点螃蟹、虾，蒸一蒸或者是炒一炒再吃。一年了，去年就是天天都过来吃，都过来买。
12: 据了解，今年开海后的海鲜品类丰富，较往年同期价格小幅下降。
1: 这两天，河北唐山的首批出海渔船陆续满载归港，带来了品类丰富的新鲜渔货。
12: 在唐山市丰南区的黑岩子中心渔港，满载而归的渔船陆续靠岸。甲板上，渔民们熟练地对渔货进行分拣和整理，一筐筐新鲜的海鲜很快装好。
15: 我是头一个进来的，有皮虾、螃蟹、鱼。
16: 主要捕捞的是什么呀？
17: 螃蟹、皮皮虾、海螺，还有鱼什么的。
16: 今年的价格跟往年比怎么样？
17: 差不多都持平了。
12: 一箱箱海鲜从船舱转运上岸，沉寂四个月的渔港重新热闹起来。刚捕捞上岸的海鲜快速流转送到市场，也有不少市民游客早早守在码头，就为等候开渔季的第一口鲜。
18: 9月1号开海嘛，可以从北京过来，多买点给孩子吃。
16: 今天主要买了什么？
19: 海螺，挑点大螃蟹，得挑本地螃蟹。
12: 眼下正处于开渔初期，后续大批渔船将陆续返航，海鲜供应量会持续走高，品类也会愈发丰富，能够充分满足市民游客的消费需求。
1: 在河北黄骅，肥美海鲜集中上市，市民商户争相抢购开渔头茬鲜。
20: 9月2号凌晨4点，记者在黄骅的一处农贸产业园看到，新鲜捕捞的各式海鲜不断运往市场，梭子蟹、皮皮虾、海鲈鱼，各类贝类整齐码放，吸引不少市民前来挑选。受渤海湾淤泥质近海独特环境滋养，河北黄骅的梭子蟹甲厚体肥，自带鲜甜，是黄骅开渔季代表性海产。这两天，当地一些饭店已经陆续推出第一网海鲜。
21: 第一网，然后海鲜，然后已经陆续的开始到店了。今天教给大家一个小妙招啊，挑梭子蟹，然后咱们看这个梭子蟹上面，然后有三个格，第三个格，然后咱们可以摁一下。如果要是这个比较紧不空的情况下，然后这个证明了咱们这个梭子蟹，然后肉质还是特别好的。
20: 除地道的梭子蟹之外，记者在当地饭店看到皮皮虾、塔木鱼等海产品也已经新鲜上市。据介绍，随着开渔季到来，更多优质海味将走上市民餐桌。同时也提醒大家，在选购海鲜时也尽量挑选鲜活完整的海产品，留意货品的新鲜度。
1: 来关注鸡蛋市场的变化。鸡蛋是百姓菜篮子里的主要产品，近期鸡蛋的市场价格上涨较快。以下来看记者在北京批发市场的探访。
22: 上午9点，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禽蛋交易区，商户们正在忙着将产自河北、辽宁等地的鸡蛋卸车，销售给北京食堂、商超和食品厂。
23: 中秋节，好多这个厂子备货，还有学校集中开学，销售量增加，一天6吨鸡蛋嘛，增加了20%吧。
24: 在装礼盒，在单位配货，需求量挺大，价格上涨了，现在5.5块左右，比上个月一斤基本上涨1块钱吧，跟去年比一斤涨了2块钱。
22: 商户们说，鸡蛋价格自八月份第二周开始连续上涨，其中从八月九号到八月十八号九天的时间，鸡蛋价格上涨了22.72%，这有需求拉动的作用，也有存栏下降、高温高湿环境下蛋鸡产蛋量下降的原因。
23: 前段时间主要是集中淘鸡的比较多，因为老鸡都该淘汰了，小鸡还没开产，所以说这段时间上浮的价钱比较厉害。
0: 蛋鸡的存栏呢有一个结构性的缺陷，缺少青壮年鸡，这个阶段性短缺呢就助长了蛋价的连续上涨。八月初的时候，鸡蛋的平均价钱是9.05，到了25号的时候上涨到11.2，在这几年同期当中属于一个高点。
22: 数据显示，八月份北京新发地市场鸡蛋全月的平均价为每公斤10.14元，比七月份上涨9%，比去年同期上涨50%，为近三年同期的最高。
1: 鸡蛋价格上涨，上游的蛋鸡养殖生产和效益的情况有哪些变化呢？以下来看记者在鸡蛋主产省河北的调查。
22: 在河北邢台沙河市这家蛋鸡养殖基地，目前蛋鸡存栏6.5万只，每天销售鸡蛋6500斤，主要销往邢台、邯郸等地区。
2: 目前的出厂价1斤5元，比去年上涨了1.8元，这样核算下来，去掉成本，每斤鸡蛋盈利1.4元。
22: 刘炫介绍说，去年鸡蛋行情低迷，每斤鸡蛋亏损0.5元，他们企业压缩了近一半的产能。今年五月以来，随着蛋鸡养殖效益向好，他也陆续扩大养殖规模，目前4栋鸡舍全部开产。河北邯郸管陶县的这家大型养殖企业，目前日产鸡蛋30000多斤，主要销往浙江、上海等地，近期订单量持续增加，
3: 订单增加了30%，
4: 现在走货特别快，基本上是现收现发，每天能装5000箱左右。
22: 此外，为了提升生产效益，河北一些蛋鸡养殖厂户通过调整饲料配比、精细化管理等措施，提高鸡蛋的质量。
5: 整体生产效率提升了10%，鸡蛋品质、新鲜度、品相都有了明显的改善，每斤又能多卖2毛钱，整体收入相比往年同期有了明显的提升。
1: 今天早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地区登陆，这已经是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今天的14时，沙德尔已经降为热带低压，中心位于广东省梅州市，中心最大风力7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沙德尔和今年的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影响，台湾海峡、南海、东海大部以及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今天有6到7级大风。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福建多地迎来了持续强降雨。受天气的影响，漳州市东山县城区的部分低洼路段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当地消防、城管等部门迅速组织人员进行抢险、排水等工作。来看总台记者此前发回的报道。
25: 现在就是在福建东山的铜陵镇的万祥路，那这边呢是东山铜陵镇它的第二大的一个主干道。目前呢可以看到哈，周边是商铺林立，以及说是主要的一个居民区。那可以看到现在整体的一个积水的位置，是在我的脚踝。那我们再往里头更深的地方走，它其实是能够到我差不多是小腿左右的位置。当地的居民也是告诉我哈，从昨天开始东山就持续性的出现了这个降雨，持续性的降雨导致说内涝最高的这个点位深度是能够达到我齐胸左右的一个位置。现在区域的包括整个清理这个水的排水的速度还是相对比较快的哈，已经是清退到差不多我脚踝左右的位置。那我们在现场我们还看到了电动车它整体这个倒伏的一个情况，包括呢沿街的这个店铺商家告诉我呢，他们玻璃窗、玻璃门也是因为台风的影响整体就是破裂掉了，包括里头的电器呢也是都损伤掉了。再来看这边有一棵树木呢也是出现了整体倒伏的一个情况哈，倒到了旁边的这个商铺这边，然后现在现场的一个消防人员在对现场进行集中的一个处置，同时对于这些排水口集中的这些堆砌的杂物来做集中的一个清淤跟清理。
1: 当地时间2号， Meta 发布了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据官方介绍，相比上一个版本，新模型在智能体任务处理和编程能力方面均有提升。
12: 根据 Meta 官网2号发布的消息，其最新模型名为 Muse Spark 1.3， 即日起向开发者开放付费访问，并将陆续向旗下社交平台及 Meta AI 的用户推送。据悉，新模型重点优化了智能体工作流和编程能力。针对长期复杂任务，模型能主动向用户澄清歧义，确认关键操作，在多任务场景下准确区分新旧指令。遇到无法处理的情况时，会及时识别而非强行生成结果。据 Meta 工程师对比，相比上一版本，新模型在编程任务中的工具调用次数减少约 20%， 资源消耗降低约 25%， 输出的代码更简洁。公司首席 AI 官表示，此次升级让 Meta 的模型与 Anthropic 以及 OpenAI 近期发布的人工智能模型处于相近水平。为抢占 AI 基础设施窗口期， Meta 在最新财报中将2026年资本支出下限从1250亿美元提高至1300亿美元，上限仍为1450亿美元。此外，为缩小与竞争对手的技术差距，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去年重组了人工智能业务，并成立超级智能实验室。
1: 当地时间2号，美股盘后，美国半导体企业博通公司公布的2026财年第三季度的业绩超出预期，但是这家公司第四财季的营收指引让市场失望。博通的股价在盘后交易当中一度重挫超过5%。
12: 博通财报显示，截至8月2号的第三财季，公司营收同比增长86%，至约295.9亿美元，创单季营收新高。净利润约130.9亿美元，同比增长216%。稀释后每股收益从上年同期的85美分升至2.68美元。博通表示，公司在第三财季实现了创纪录的营收、营业利润和自由现金流。AI 相关半导体业务仍是其业绩主要增长引擎，当季营收同比增长221%，至167亿美元，占公司总营收的56%。基于当前的业务趋势和状况，公司对第四财季营收指引约为348亿美元，略低于分析师普遍预期的350.5亿美元。这份财报和业绩指引被部分投资者解读为不够好，引发获利了结和抛售。博通股价盘后大跌。不过，博通当天给出了远超预期的长期 AI 营收指引，称正计划加快向 Anthropic 和谷歌等客户交付产品。公司的目标是2027财年 AI 半导体业务收入翻倍至1150亿美元，并计划在2028财年再度翻倍至2300亿美元。受此消息提振，博通股价一度转涨。博通是 AI 热潮中的主要赢家之一，但今年该公司股价表现落后于大盘指数。博通股价今年以来上涨约6%，同期标普500指数上涨12%。
1: 当地时间9月1号，美国企业家马斯克预测，人形机器人市场将迎来一场惊人变革。来看报道。
6: 马斯克当天表示，到2036年，全球人形机器人数量将突破10亿台。联合国此前预测，到2037年，全球人口会达到约90亿。按此估算，届时相当于平均每9人就拥有一台人形机器人。
7: Well, the robots will start manufacturing the robots, so it starts off very slowly, but then it grows at an explosive rate. So if you say like 10 years from now, I would say there are well over a billion humanoid robots, and the productivity per robot will be probably 5 times that of a human.
6: 马斯克称，10亿台人形机器人的生产力将超过所有人类生产力的总和。他还预测，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使全球经济规模增长20%到30%，这意味着每年能带来约20万亿至30万亿美元的经济增量。
1: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平均气温刷新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值。路透社报道说，在欧洲持续高温干旱也在冲击当地的农业生产。作为欧盟的两个重要的玉米产区，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今年的玉米收成将会大幅度下降。
22: 在匈牙利东北部，农户科瓦奇的玉米田目前大片干枯。他回忆说，2010年前后，当地玉米单产每公顷超十吨，而受今夏极端高温、持续干旱影响，预计今年自己的玉米收成恐怕将出现大幅下滑。路透社的数据显示，今年匈牙利全国玉米产量预计仅为250万吨，不足2018至2019年产量的三分之一。这个传统玉米出口国今年晚些时候恐怕将不得不进口玉米。同样受到高温干旱的困扰，邻国罗马尼亚的情况也不乐观。今年夏季，该国平均气温较历史均值高出30摄氏度，全年玉米产量预计达到800万吨，较2018至2019年水平缩水超一半。当地部分农户已经开始尝试改种向日葵这类耗水量更低的作物，但多瑙河水位持续走低，造成灌溉水渠干涸。即便已经投入建设灌溉设备，也面临无水可用的困境。欧盟委员会预测，欧盟今年玉米总产量将达5010万吨，这将是近20年来最低值，较过去3年平均水平下降约1/5。
1: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全球很可能在未来几年内突破巴黎协定中1.5摄氏度的升温控制目标，气候风险也将随之进入更加危险的阶段。
8: 巴黎协定提出，到本世纪末，应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内而努力。然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此次发布的最新报告中称，全球气温升高超过1.5摄氏度的控制目标已不可避免，并补充称，在最乐观的情况下，全球气温将在升高1.8摄氏度时达到峰值，但实际升温幅度很可能远高于此。不过，报告指出，全球仍有机会扭转趋势，即使暂时升温超1.5摄氏度，也要尽可能控制超出的幅度和持续时间，尽早达到峰值，再推动升温幅度重新回落，争取尽快重新回到1.5摄氏度以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官员表示，未来充满未知，但极端热浪已经证明气候变化的影响将来得更快、更猛烈，持续时间更长。报告作者之一则呼吁尽快调整气候治理模式，以应对气候变化超越阈值的问题。这意味着不仅要减少污染和清除碳排放，还要采取大胆的适应措施来保护基础设施和民生。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8: 刚果金政府2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截至8月31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目前疫情已波及伊图里、北基伍和南基伍等6个省的60个卫生区。此外，已有1409名患者痊愈。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称，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2大埃博拉疫情。
9: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1: 啤里茶器啊。
0: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1: 啤里茶器啊。
0: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1: 啤里茶器啊。
2: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从四处征伐转向守城治理的哈德良，为何将罗马帝国的未来交到了安敦尼庇护手中？这次平稳的地位传承，难道只是为了延续休养生息的治国路线吗？本周六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拆解古罗马地位传承的制度设计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从显示领域跨入物联网领域，我们始终秉承对技术的尊重和对创新的坚持。在显示领域是开放合资状态下的自主创新，在物联网领域强化跨界融合生态中的协同创新。
4: 报时中国经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9: 打开一扇门，
10: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9: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0: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新观察，我是总台财经记者雨桐。那么最近两天呢，多份国家级楼市文件集中发布，很多人的手机呢都被刷屏了，说房贷能贷40年了，买房贷款更容易，未来现房会越来越多。再叠加各地持续出台的一城一策补贴降息降门槛，利好扎堆，那么很多听众呢就会觉得看得有点眼花缭乱啊，一下子出台了那么多政策，那么到底给我们释放了什么信号，哪些变化真正和我们普通人有关系，这些新规未来将如何影响我们未来10年的买房定居择业。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专业嘉宾，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咱们一起把这些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给大家聊透。那么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一起来听一下新闻报道是怎么说的。
2: 28号，住房城乡建设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出台一系列政策，涉及个人住房贷款、商品房开发贷款等多个领域。这些政策对我们个人买房会有哪些影响呢？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的报道。
3: 老王梳理之后发现，很多措施都有利于保护购房人的利益，比如开发商借的开发贷款要按项目单独建账核算，这样项目的建设交付就更有保障了。期房销售从现在的结构封顶就可以开始卖，调整到竣工备案才能销售，这也将大大避免房子烂尾的风险。还有咱们的房贷开发商不能直接转进自己的账户了，要通过受托支付的方式给到开发企业在主办银行开立的受监管的资金账户，这也是避免开发商挪用资金的重要措施。还有直接涉及个人房贷的，我们申请房贷时，银行有一个重要的审核指标，偿债比，就是你每个月所有需要偿还的债务与你的收入之比，偿债比高于规定，贷款就批不下来。新规将偿债比从55%提高到了60%，有助于合理提升购房人的贷款能力。新规还明确，个人房贷最长期限从30年延长到40年，为我们买房贷款提供了更多选择。当然，贷款的时间加长，利息总额就会增加，这也是贷款前需要考虑的。说到这里，老王要提醒一点，银行贷款是有年龄限制的。以建设银行为例，银行要求借款人年龄加贷款期限一般要小于等于75岁，最多可以放宽到80岁。所以房贷延长到最多40年以后，能不能贷这么长，您还得问问银行。老王也第一时间打听了一下，有银行表示今后有可能会放宽个人房贷的年龄限制。老王想说，这次出台的一系列新措施不仅会促进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构建，也有利于保障购房人的合法权益。
0: 那么这次呢，其实集中出台的一系列这个政策大礼包，在很多人看来觉得说像是又一轮刺激楼市的政策。但是呢，我有注意到有一些那个专家的解读是不一样的，就说更多的是一次制度层面的重构。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您觉得真正的导向是什么？
4: 实际上呢，就是说这次呢，如果从比较规范的角度来看啊，它更多的是一个制度的一个重构，而不是说简单的一个过去所理解的一些买房方面的一些政策。因为这次政策呢，实际上是比较宏观的，或者说可能聚焦在这个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啊，新模式层面。所以说它的真正导向呢，实际上这个比较简单，其实15的一个规划里面就明确了，我们15要促进房地产高质量发展。那么高质量发展，对它的里面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抓手，就是要促进几项制度的建立啊，或者说说的直白一点，就是要出台一些文件，出台一些规范，包括对我们的房地产的开发、融资、销售等一系列工作呢，要出台一些政策。那这个政策呢，其实呢，我认为啊，可以讲一点小故事。它的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它背景其实都跟我们前几年的一些开发商出现的一些债务问题啊，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债务问题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楼盘的一些这个交付的一些问题啊，包括我们市场的一些剧烈的调整的一些问题都有关系的。所以说，它本质上来讲，就是要防范当年出现的一些风险，现在要出台一些这个新的一些制度啊。
0: 那么我们这一次集中出台的这一揽子文件，和我们过去所熟悉的一些楼市的宽松政策相比，它最大的不同是在哪？
4: 那首先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楼市政策呢，一个是更加偏宏观的，另外一个呢是更加偏微观的，或者说从发文的部门来看呢，现在这次呢是国家的相关部门所发文，我们所熟悉的一些楼市宽松政策，尤其是像这个近期的一些政策，北京、上海呢，更多是地方的一层一策的一些做法。另外呢，就是说，其实要把握这次这个精神啊，其实里面啊，除了我们讲的一些政策宽松的一些点，可能这个逻辑都相似的，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一揽子政策这次出台了这个七八个文件啊，这么多文件，它其实很强调了一点，就是要防范化解风险的。但是我们楼市宽松的政策大家知道的啊，比如说鼓励大家买房啊，放松限购啊，比如说这个银行贷款政策放松啊，它是更多是站在这种支持的角度来讲，这里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要精准去理解呢，这两者是有点差异的啊。当然它有相似点，对吧？因为本质上来讲，都是为了促进我们的楼市向好发展，更好的去鼓励大家这个房屋买卖啊，住一些更好的一些房子啊，高品质的一些住房等等。
2: 所以说其实这一轮它也不是一个什么快放水、快刺激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而是慢工出细活的这样一种制度的迭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聚焦跟咱们老百姓关系最直接的一些具体的变化，那么像这两天可能大家关系比较多的，感受最直接的大概就是这个个人住房贷款期限从最长30年延长到了最长40年。那么这个40年的房贷是所有人都可以随便选吗？它有没有一些年龄啊、房龄的限制？
4: 网上呢这个政策出了以后啊，这个是个热点话题啊，它已经不是简单的房地产领域的问题了，是一个民生的，大家成为一个热搜的一个话题了。当然这个网上会调侃啊，这个怀到40年了，这个人都老了，对吧？这种调侃也有。我认为呢，首先呢，我们要理解这个政策出台，同时要惠及我们老百姓的。30年还是40年，它是可以选择的啊，不是说这个你办理贷款就非要让你选择40年，对吧？逻辑上讲，你选择1年也可以。对吧？你办理1年贷款也可以，国家也是允许的。一般呢就是按5年为标准的。30年到40年呢，其实它的出发点是什么呢？这两年啊，房地产这个政策里面它出现一个新的情况，大家知道的，买房的这个首付比例就是15%，它首付比例很低的，就100万的房子现在就付掉15万块钱的这个首付就行了，对吧？15万块钱的现金，剩下不是还有85万吗？85万理论上讲要贷款吗？但是呢，现在有些人他担心一贷85万以后每个月还的那个月供啊，他的压力比较大，所以说呢，就是说产生一个什么问题呢？银行鼓励大家贷款，但是有些人他不敢贷。针对这个事呢，实际上现在做了一个调整，比如说30年到40年，他每个月的还贷的压力他肯定是小很多的，网上是有测算的，对吧？但有些人他确实他就会愿意参照这个模式，尤其是哪些人啊？比如说他这几年可能工作压力比较大，或者说收入水平可能有点影响，他还贷能力比较差，但是可能过了5年6年以后，他工作也可以了，我们经济社会发展也好了，收入预期也高了，他还贷能力就更高了。所以这是一个有点像这个凹形的曲线，他前期的还贷能力比较差，那我现在可以少还一点，后面的话可以多还一点。所以说他实际上这个制度是非常保障有些人啊，这个在短期内有还贷的压力，但是确实希望住房改善，买好一点的房子。至于说啊，这个网友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说，是不是真的要还到40年啊？其实我拿30年为例啊，30年我们这个政策也推了这么多年了，在实际过程中啊，是不是说那个人真的还到30年的？你现实中对吧？比如说还到10年20年，他这房子他就卖掉了，他就提前还掉了，对吧？贷款就还掉了，他不会说真的还到30年，真的还到30年也有啊。实际过程中有人说啊，好像每个月还贷压力。越到后面其实越来越轻松的，只要你整个经济往上走的话，越还到最后其实是越轻松的，这种体感上来讲，对吧？所以说我认为这是可选择的啊，是一个非常好的可选择的一个政策。所以说这个对于我们年龄房龄啊，它本身来讲它没有太多的一个限制啊。当然实操中啊，我认为可能更加聚焦在一些新房项目上。
2: 其实就给了我们更多的选择权。那么对于我们普通的购房者来说，就是说他可能选贷40年和贷30年，它的差别到底有多大？能不能帮大家去算一笔具体的账？
4: 如果说按照100万的这个贷款本金啊，总的算下来啊，个月的月供啊，大概是40年和30年相比，40年每个月可以少还600块钱左右，以前可能要还4000多，现在就变成还3000多，大概是这样一个水平。所以他这个600多呢，你说大也大，说小也小啊，600多呢，终归也是减轻负担了，对吧？你比如说你贷200万的话，那就变成 减轻1200块了嘛，对吧？是可以这样类推的。当然了，有人会说了，贷四十年它的这个总的压力更大了，因为还的利息更多了嘛。
5: 对，
4: 这个呢其实是个数学计算的方法，直接这样算的话利息肯定是高的啊，所以说这就是以时间换空间嘛。所以说政策呢，我们可以这样讲，它不能说是一个好还是不好的政策，是一个适合不适合的政策。我认为啊，这是因人而异的啊，这个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来选择。当然实操过程中啊，像这次政策出了以后啊，一些售楼处肯定是会宣传这个四十年的这个政策，大家呢不妨多了解一下，肯定是没坏处的，对吧？
5: 给自己更多可能。您刚刚提到那个以时间换空间，我觉得这个特别精彩。那您觉得什么样的家庭他可能适合选四十年这个期限，然后什么样的人面对这个选项应该更谨慎一点呢？
4: 那我们可以讲讲啊，哪些人四十年可能更好。这个我举个极端的例子好了，比如说有一个是做 AI 的，现在讲人工智能很发达，他今年刚毕业，那他刚毕业他工资再高他也不可能很高，对吧？但是他收入成长预期很好，他可能过个5-6年以后他变高管了，他变成一个技术的一个达人了，他收入上升的很快的。那如果对于他这样一个群体来讲，他的收入前期他不是很高，但是后期他预期很高，那如果说他这个最近想买房啊，那这个时候他就要考虑了。如果说按照他现在的收入水平来看，他也可能买不了太好的房子的。但是如果说他考虑到未来5年以后他收入水平可能高，他还贷能力好，那如果他想一次性买一个好一点的房子，那我个人是建议哦，他是要办理40年的贷款的。反正办下来以后呢，你每个月现在还是还的少嘛，对吧？那后面他可能虽然说利息总的加起来高，他的收入水平上来了呀，对吧？收入水平上了，这类群体我认为是建议是好的。所以说我讲这个例子，它其实是符合哪类群体的，就是短期收入有压力的，还贷有压力的，但是中长期的收入水平还是逐渐提高的，这类群体呢是可以的。那么像其他的啊，就比如说有个这个家庭啊，这个家里有三个人啊，包括两个大人一个小孩，买房子肯定要考虑到小孩子接下来房子要住的比较大一点嘛，对吧？大一点的话，你如果说比较保守的方法30年的话，那你每个月的月供压力就比较大，这个月供压力一大呢，他房子他不会买的特别大。那这个时候他可以考虑买的稍微大一点，本来可能买120个平方米的房子，对吧？现在能够咬咬牙买个135个平方米的房子，多一个小房间。多了房间以后呢，他月供他其实逻辑上讲他是要变大的，对吧？房子贵了嘛。
5: 是的。
4: 但是他现在变成40年的话，每个月还的话压力他没有增大呀，对吧？他没有增大的话，他可以适当的超前一点，把房子一次性的买稍微大一点。对，这个时候他用40年贷款至少给他一个选择权嘛，不妨了解了解嘛。我认为这类群体都是可以积极的选择的。对。
5: 对，这个40年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个选项而不是标配，然后要不要用这个选项其实取决于我们自己的一个收入周期啊和人生阶段对于房子的一些规划。那么除了贷款年限之外，其实这次还有一个变化。
6: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还联合印发了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对房地产信贷管理进行优化，其中特别提到要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还贷。
7: 意见提出，延后个人住房贷款发放时点，防范住房逾期交付引发金融风险，要求所购新建住房实行现房销售的，个人住房贷款应在销售备案后发放，实行预售的应严格在项目竣工备案后发放，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还贷。
8: 以往个人住房贷款封顶放款的情形下，一旦已售项目逾期交付，容易出现没拿房先还贷等问题，不利于保护购房人合法权益。此外，对于存量个人住房贷款借款人阶段性失去收入来源导致还款困难的，商业银行可以按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与借款人自主协商，灵活采取合理延后还款时间、贷款展期、延迟还本等方式调整还款计划，可以更好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5: 预售的房子要等到项目竣工备案后才能放贷啊。关于这个呢，央行说的也很直白，就是说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还贷。那么我们对比过去来说，我们买期房的时候旧的流程是什么样的？
4: 我可以讲个例子啊，这个例子还是一个真实的例子，就是说现在这个有些 前几年讲的烂尾楼的问题，它是一个什么情况呢？购房者啊，这个辛辛苦苦攒了点钱，这个交了首付买了房子，对吧？然后开始还房贷，但是这个房子呢，它有个问题，它没有建好的，它没有建好，后来不是有个烂尾楼的问题，很多项目停工了嘛？有些开发商他也不一定跑路，但是他确实没有钱建房子了，烂尾你就没法入住啊。
9: 嗯，
4: 这个时候呢，有些购房者他就有这样一个情绪，那你烂尾楼以后，我每

0: 每个月还还房贷吗？那肯定不想还啊，
1: 嗯，
0: 你房子都不给我交付，对吧？我每个月还房贷的意义在哪里呢？那这样的法律上呢，就是说校正起来呢有个风险，法院他会发一个催促函，或者说银行那边他会发一个催促函，银行认为你违约了，你房贷没给我及时还嘛，对吧？因为你房贷贷了以后你就得还呀，那你过房子他有他的道理啊，哦，你房子不给我交付，我为什么给你还？那这个就扯皮了，对吧？所以说这个背后其实讲的一个逻辑啊，购房子的权利跟义务它是不对等的，它有还贷的义务，对吧？你不还你就是违约，但是我就没有权利，对吧？我想房子交付我就没有权利了，
1: 嗯，
0: 这个我们这个现在做一些制度配套就是讲这个词，权责利它是不对等的啊，对购房者是一种伤害，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今天讲这个单向制度其实还是在保护购房者权益的，对吧？这个肯定是这个目的。那现在的话央行这个政策就很敏感，包括你刚才也讲到了，就是要能拿房再还贷了。什么叫能拿房呢？贷款呢就是要在房子建好以后才能放，
1: 嗯，
0: 建好以后才能放呢就不会有刚才讲的那个问题了。你哪怕开发商可能没有资金了，烂尾了，但房子都基本上都建好了嘛，对吧？可能有些这个基本的装修没有做，但基本上呢毛坯的这个主体结构建好了，那你说这个房子有没有太大的问题呢？没有太大的问题。这个时候再给他发放贷款，购房时还房贷，那房子基本上也是不是像以前遥遥无期，现在是基本上能够看得到了，这时候是保护购房者的权益的。所以说我认为啊，以我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啊，其实能够看出来这个最后一个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购房者啊权责利是统一的，
1: 嗯，是
0: 的，啊，对房子他能够交付很安心，对，嗯，
1: 对，因为我们家之前就是也遇到了这种烂尾的情况，所以我感觉就这个政策它确实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是实实在在的看到了我们在购房的时候遇到的一些痛点，一些困难之处的，
0: 是的，嗯，
1: 对，之前可能很多购房者买了期房，但是呢房子还没盖好，有的甚至还没封顶呢，然后这个月供就已经开始了，那么现在我们实行这个竣工备案后再放贷，那么这个改变落实到咱们自己身上，就是可能最直观的对于家庭的现金流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吗？
0: 对，这个现金流就刚才讲的，他如果说以前的话那种情况那就很尴尬，房子烂尾的，我每个月还要付房贷，而且这个背后还会有些其他的一些社会问题。他如果说每个月还房贷，人家这个房子想做婚房，但你这婚房一直遥遥无期，然后你想退款还退不了。有些人他其实是想退款的，你退回来我重新再买也可以，但你也不退款，我现在就是两头难了嘛，对吧？那我继续还我又遥遥无期，然后我想退款你又不给我退，我想买别的新房子，哪怕我就是想买个二手房好了，对吧？我现在不买这个新房，所以说这很被动，所以这对我们的现金流来讲，其实本质上来讲就是资金要用在刀刃上，真正的花在想买什么房啊，能够让大家预期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这个啊资金的一个预算上，嗯
1: 嗯，好，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条就是新政要求个人住房贷款应通过受托支付方式发放，那么这个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说，我们申请到的贷款钱不经过自己的手，是直接打给这个开发商的一个监管账户，那么这个对大家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嗯，个人住房贷款应通过受托支付方式发放呢？受托是什么意思呢？我一家开发商，我委托银行，你帮我把这个钱管一管，对吧？啊，这个委托当然说的是比较客套话了，对吧？它实际上是国家政策要求的。
1: 嗯，
0: 为什么要委托银行监管呢？那就是防范这个钱流入到别的一些领域。比如说，我如果说没有委托进入到这个账户，我直接把钱交给开发商行不行呢？这个肯定是有很大的风险的。
1: 对，
0: 拿给开发商，要不就是私下里他自己拿去用了。
1: 嗯，
0: 对，当你还有一种情况，他把这个钱拿去拿地了，去投资别的土地，他不用于这种新房的建设工程上，这个就会造成烂尾嘛。那么有些购房者疑问，为什么我买钱我也付了钱了，最后开发商说我没钱造房子，那我交的那些钱到哪里去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钱它会流到别的地方用掉去了，对吧？或者说各种原因，所以说刚才讲的个人住房贷款通过这种受托的支付方式发放啊，不管你是个人的贷款也好啊，还是我自己付的钱也好，所有的钱跟买房有关的钱，付出去的钱 就是要进入到开发商的监管账户。讲完这个呢，我们把它这个再回去回顾回顾我们这次的制度改革啊。我刚才讲的，我说这次改革相比那些城市出台的一些旧式的政策啊，它一个本质区别就是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它的资金它能够进入到一个监管账户，它就能防范这种资金的一些。

0: 风险，所以说这就意味着对购房子的资金是确保安全嘛？那个账户是谁在监管的？实际工作中是银行在监管的。当然，最高层面的话就是各个地的房管局在监管的，他监管你的资金。
1: 嗯，对于我们购房者来说，就是会安心很多。
0: 是的，
1: 好，那么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信贷端的两个变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去聊一个重磅政策，就是现房销售。
2: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部署各地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来看报道。
3: 通知规定，各地要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通知施行之日起，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实行现房销售。通知要求，各地要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强化政策协同和衔接，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合理确定房地产用地供应规模，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完善开发建设管理，优化工程建设审批流程，缩短行政审批时限，推行交房即交证，推动商品住房交付时购房人同步取得不动产权证书。
1: 那么这个政策呢，大家看到其实也是会觉得很安心啊，因为像烂尾啊、减配啊、交付翻车，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就是普通购房者可能最真实的痛点了。那么这个对于刚需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0: 当年呢，这很多这个买期房，包括我们自己去买房都知道的，我们都是到售楼处去，对吧？售楼处的这个卖房的人啊，他肯定是挑好的说的，最后交付的时候呢，他就不是原有的样子啊。买房的时候跟你讲了啊，用什么装修，用什么石材，用什么建材，对吧？啊，电梯用什么品牌？交付的时候发现，对吧？品质都下降了，对吧？这就不是所见即所得嘛，对吧？啊，当然我讲的这个还好一点，当然最严重的就是压根就没有建的这个机会，对吧？就是楼盘烂尾了，一直就烂尾，这都是一些问题。所以对刚需最大的好处就是确保啊我们的房子所见即所得，交了钱就买现房，现房就特别看得到啊。当然有些地方还有更进一步的一些政策支持，不光是所见即所得，还可以给你马上把房产证交给你。房产证现在叫不动产权证啊，我现在拿着这个15万块钱的首付，对吧？银行贷款到时候也可以办，然后我去买房，房子我就直接看到了，已经建好了，对吧？毛坯房精装修，买了以后人家就马上把房的钥匙给你了，钥匙肯定要给的，对吧？这是交房的，对吧？当天就给你了啊。还有可以直接把那个不动产权证那个红本本给你了，那房产证肯定是最重要的，对吧？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对刚需购房者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这个保护，对吧？这个是非常好的。
1: 那在这样的政策推动下，我们是不是未来期房可能就会越来越少了？
0: 对。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肯定是现房更好，对吧？期房因为开不到嘛，对吧？以前买期房呢，它有一种社会心理。为什么说以前有些人他愿意买期房啊？因为以前房价不是在涨吗？
1: 对，
0: 房价在涨，你买期房的时候是便宜的呀。等你买了以后，最后不是涨了，他赚了嘛？以前有这么个心理，那现在反正房价也基本稳定了。然后呢，刚才所讲的，那肯定是现房看得到的好啊，对吧？啊，很少说有人说摆在他面前两个相同的房子，一个期房，一个现房，人家说要买期房的，肯定是要选现房的。这样也会倒逼需求在变。开发商的这种建造的模式它也会发生变化，对吧？
1: 那么这对于我们未来买新房和买二手房，对于咱们的取舍逻辑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吗？
0: 对，刚才也讲了啊，一个期房跟现房之间关系跷跷板它会发生变化，对吧？
1: 对。
0: 然后新房跟二手房它跷跷板也会发生变化。为什么说有时候有些人会去买二手房？其实买二手房啊，第一呢，二手房看得到的，对吧？这是一个。从实际过程中来讲，我讲个例子就能很好理解。假如说一对新婚这个夫妻两个人啊要结婚了，要买房子了，那你说他是买这个新房还是买二手房呢？有可能啊，他会去买二手房的。为什么呢？二手房因为买了以后就能装修，就能入住的，对吧？尤其是有些结婚比较急的房子，买的时候比较急的。但是你买新房的话，有些如果说是期房的话，有些要等两年的，夫妻两个人同意，人家丈母娘还不一定同意呢，对吧？人家都希望这个早点入住嘛，至少要买个婚房嘛，对吧？那所以这个逻辑上讲呢，

0: 其实对我们以前来讲，很多人会去买二手房。但现在如果刚才讲的啊，如果说是要买婚房，房子新房就是一个现房项目，对吧？刚才讲了，买了以后钱交了，贷款办了，就给你钥匙，给你房产证，你自己联系装修的人就可以去装修。装修也就是两三个月嘛，对吧？两个月就基本上装修好了，那就可以入住了嘛，对吧？这样一对比的话，大家啊，包括我们听众肯定能够理解这种模式，对吧？肯定是买这个新房子好呀，对吧？而且从实际过程中来讲啊，新房住的也是更舒服，对吧？所以说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其实是买现房的新房，对吧？买现房的新房，它是住的会更加踏实的。
1: 对。
2: 好，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把8月28号新政中和咱们普通人关系最密切的几个变化拆开理清了。本轮楼市政策重塑的是未来长期的居住规则，政策给了我们更低的门槛，更安全的保障，更灵活的信贷选择，但机会变多并不等于必须进场，红利摆在眼前，但理性永远大于冲动。房贷到底该不该拉满？最近热度走高的老破小到底值不值得入手？那么下期节目呢，我们就落实到家庭财富实操方面，帮大家把这些账算清楚。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551年，一个婴儿降生在黑暗狭小的山洞中。因为生下来头顶的中间是凹下去的，和泥丘山很相似，被取名为丘。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二，所以字仲尼。他就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3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2: 大家好，我是易言。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看一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3942点，上涨0.02%，成交额8198.82亿元。深证成指报13625点，上涨0.10%，成交额9390.34亿元。创业板指报3312点，上涨0.01%，成交额4306.78亿元。
1: 行业板块方面，保险、贵金属、港口航运等板块涨幅居前，农产品加工、教育、塑料制品等板块跌幅居前。如何看待今天 A 股走势？来听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锐的分析。
3: 可以说呢，整个市场的当前的一个节奏呢，就是在弱整理震荡之中，并没有出现一个较强的方向性选择。那么在市场短期冲击4000点未果之后，本周初那么出现了周二以后的回调，周三到今天那实际上呢持续受到50均线压制，但又在20日线和10日线之间上证这位置盘整，可以说呢市场在一个弱整理等待，等待后续的这样一个主方向的一个选择。那么从当前来看的话呢，市场的结构非常明显是这个核心蓝筹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护盘和带动作用，特别是这两天呢大金融啊这样一些方向，保险类板块啊整个在周四时间呢表现的还是非常强劲。但是呢我们这一趟的相的科技类主要的一些方向，特别是昨天一些活跃的像这个军工类啊，还是出现了一定的调整，那么只能说明市场现在的热点概念的这种持续性非常的弱。那么资金呢更多的还是集中在这个防御性啊，或者说呢，分红较强的这样一些大蓝筹之上。那除此之外的话，还有一定的跟随这个国际期货价格波动的，像今天的贵金属啊，前两天的这个石油等等，反映了市场的短期呢，在这个低成交量，主要是2万以下这样一个成交弱状态之下，维持这个核心蓝筹稳定指数，然后个股轮动啊这么一个情况。那么结构上来看的话呢，周五时间因为周末效应，我们要谨慎市场是否会出现进一步的这种回撤这样的一个态度。因为毕竟今天是一个较高开后的持续震荡回落，指数呢可以说是勉强收红啊，所以说呢周五时间我们要非常的注意，就是20日线和10日线啊这个位置均线位是否能够有效的稳住，也就是市场是否在向3900点一线做这样一个确认。因为在周末向阳状态之下，短期的周三的缺口啊上方又没法回补，实际上呢市场已经出现了这种向下上证、深证创业板、科创板多指数的这种双缺口的这么一个结构了，日线级别。所以现阶段的话，一旦资金量成交不足的话啊，很大概率是一个震荡。当前4000无法突破啊，又留了缺口之后啊，日线缺口之后这种震荡回落啊，所以说呢，市场的热点概念比较杂乱，大金融权重是否还有稳定指数的这样一作用？如果我们周五时间保险、银行啊这种带动力度开始放缓，那么其他品种跟进不足，特别科技股又承压的话，那么市场有可能再去寻找3900点一线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只要市场量能没有进一步的释放啊，没有出现放量回撤，那反而是可以观察3900点一线到3880到3850之间这样一个位置啊，再次做这个区间性的波段和低吸的交易结构。
2: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再来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下跌0.39%，报25213点；恒生国企指数下跌0.77%，报8385点；恒生红筹指数上涨0.58%，报4177点。
1: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多数上涨，日经225指数下跌0.17%，报64214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0.26%，报6579点；新西兰标普50指数下跌0.61%，报13846点。
2: 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的点位是10770点，涨幅0.13%；法国 CAC 40指数8264点，跌幅0.20%；德国 DAX 指数25862点，涨幅0.09%。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国家能源局日前召开新型电网建设工作部署会，全面部署新型电网建设重大任务。这是继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期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之后，新型电网建设领域的又一关键政策信号，标志着我国新型电网建设从规划蓝图正式进入全面施工阶段。哪些投资标的将持续受益？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吴雨婷的报道。
4: 未来五年，全国电网固定资产投资将突破50000亿元，整条产业链迎来确定性的长期行情。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祝卓佳表示，短期红利窗口来看，本轮基建落地将带动细分赛道分批释放业绩。
5: 特高压主网设备是最先受益的核心方向，多条重点直流通道集中开工，换流变压器、直流开关、电网保护等核心一次二次设备已经迎来招标提速，订单集中落地。紧随其后的是城乡配网智能化升级，一二次融合设备、预制仓、智能计量等产品需求爆发，适配分布式光伏、风电大规模并网需求，是近期业绩兑现最快的细分领域。中长期来看呢，电网侧储能、电力数字化、虚拟电厂等赛道将持续释放增量红利。
4: 此次国家能源局部署会特别提出，支持广大民营企业积极投资新型电网建设，共享新机遇、新红利，这是前所未有的政策信号。银河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骆晓东认为，民企擅长在细分市场快速试错、迭代商业模式，而这恰恰是新型电网在服务层面最需要的能力。
6: 一方面呢，50000亿元的投资体量，单靠国企和财政的资金呢，难以完全的覆盖啊。引入民营资本呢，有助于拓宽融资渠道，加快工程进度。另一方面呢，新型电网建设呢，也涉及大量的新的技术，新的业态啊，比如说像虚拟电厂啊，用户侧储能啊，智能微电网啊等等。那么这些领域呢，恰恰是民营企业灵活创新的优势所在。
4: 虽然新型电网建设是确定性较高的长期主线，但行业早已告别了普涨行情，内部分化持续加剧。朱卓佳表示，当下投资逻辑彻底转向业绩兑现为王，
5: 建议规避纯题材炒作标的，重点锁定订单充足、技术壁垒高、现金流稳定的细分龙头，聚焦真实业绩落地的优质标的，把握长期稳健投资机会。
4: 骆晓东建议，投资者在筛选具体标的时，可以重点关注以下几个维度。
6: 第一呢，就是我们要区分订单驱动与这个预期驱动。订单驱动呢，它需要结合订单落地的节奏啊，去分析公司具体的估值。那么预期驱动呢，可能更偏向于主题性的炒作。所以说大家呢，需要根据自身的风险偏好啊和投资期限去做一些取舍。那么第二呢，我觉得要警惕吧，这种雨露均沾的这种思维定式。50000亿的投资规模呢，总量是很大啊，但是呢，也不意味着产业链上每一家企业它都能受益。第三呢，我觉得要关注呢技术迭代带来的结构性的机会啊。新型电网呢，不仅它是物理层面的扩容，也是技术层面的升级啊，像柔性直流啊，数字化变电站啊，智能调度啊，这些新的技术方向啊，我相信可能都会孕育出新的增长极，从而呢，会把预期抬升，这是关注股价弹性的很多的投资者需要重点留意的方向。
2: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创系列投资。如何做好多选题？本期主题：创业板人工智能还能不能追？对话嘉宾：创业板人工智能 ETF 富国基金经理殷钦怡。
0: 基金观察。
7: 2025年以来呢，创业板人工智能指数970070涨幅惊人，可以说是市场上炙手可热的指数之一。那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指数它有什么特点？
8: 创业板人工智能指数，它的编制方式是选取创业板中涉及存算和网络设备、数据和软件服务啊，以及场景应用等等人工智能相关领域的上市公司，其中存算和网络设备、数据和软件服务领域的单只样本股的权重不超过15%，其他领域的单只样本股权重不超过3%，前五大样本股权重合计不超过60%。 它的概念呢，核心可以概括为三个词，分别是聚焦、映射和弹性。从这个聚焦的方面而言，这个指数是从创业板中选取业务涉及人工智能的核心标的，覆盖 AI 算力、通信、存储、应用等多个关键领域，但它的主投方向是非常明确的啊，光模块、存储和 AI 应用。海外算力产业链上的这个核心环节呢，它的占比是很高的。第二是映射。指数里面光模块 PCB 相关的 A 股公司，他们的表现和北美算力龙头的走势高度相关。换句话说呢，分析这个指数很大程度上面就是在分析海外算力的需求和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它是 A 股里面北美算力映射比较纯粹的方向之一。第三是弹性，高弹性既是机会，也需要投资者充分认识到高波动的指数的特性。
7: 市场上人工智能指数挺多的，有刚才我们这个介绍的创业板人工智能指数，也有科创人工智能指数，另外呢也还有基于两个市场，就是科创创业综合选股的这个人工智能指数。那么它们差别有多大呢？投资性价比该怎么去分析？您会建议投资者选择哪个指数产品可能会更好一些？
8: 创业板人工智能指数呢，它的核心特征是海外的算力映射，像光模块、PCB 啊、存储这些环节的龙头呢，大多数都在创业板，而且跟北美的算力产业链的联动性是很强的。所以如果各位投资者看好的是全球 AI 资本开支，看好的是 1.6T 光模块的放量，那么创业板人工智能指数呢，是相对更为对标的工具。科创板人工智能指数从板块属性上面来说，因为科创板更多聚焦的是国产算力和半导体设备、 AI 芯片设计等等环节，所以呢，它的这个产业链的逻辑更多的与国内自主可控啊、国产算力的建设相关，和海外映射的逻辑它是有一定区别的。至于跨市场综合选股的这个人工智能指数，它的覆盖面可能相对更广，既包含像这个创业板的海外算力的标的，也包括像这个科创板的国产算力的这个标的，同时呢还有可能纳入一些主板的人工智能设备或者应用类的公司。这种大而全的好处是相对比较分散，但是呢也有可能会稀释掉最纯粹的产业逻辑啊。那么建议投资者选取哪个指数进行投资啊，我觉得这更加取决于投资者更加看好哪条产业链。如果说您认为的是全球 AI 的资本开支仍然是未来一到两年相对更为确定的产业趋势，那么创业板人工智能的指数的锐度啊相对是最高的。那么如果说投资者更加看好的是国产算力的替代啊，看好国内半导体的自主可控，那么科创方向会相对更为合适。那如果投资者希望两边都兼顾，当然也可以考虑更为综合的人工智能的产业的指数。从我们当前的判断上面来看呢，海外算力产业链的景气度啊仍在相对高位， 1.6T 的光模块呢2026年会显著放量，2027年带来这个产能的一个持续性的攀升。同时呢这个需求的高景气之下，中国头部厂商的一个份额还在持续提升，所以这个创业板人工智能指数当前阶段的这个产业逻辑啊是非常清晰的。
7: 经过七月份的这种大幅度的回调，创业板人工智能指数的估值已经是大幅度回落了，这个相对的低估值是不是就意味着当前是一个较好的配置窗口？投资者应该怎么去控制这个仓位和节奏？
8: 那么从估值的这个维度上面来看呢，当前的位置比六月底是要健康一些的。中期的维度来看，当前确实是一个比较值得去关注的一个配置区域，但是对于这个投资者如何在高波动的环境之下更好的去控制仓位和节奏啊，我觉得这个不要一次性的 all in 啊，建议分批建仓或者定投。即便是这个投资者看好中长期的一个趋势呢，也要给自己留下一个应对波动的一个余地。第二呢，是在产业趋势向上的一个背景之下哦，拉长持有期是应对高波的一个最好的方式。那么如果说投资者只持有几周的这个比较短的一个时间窗口，可能刚好踩在一个波动的一个节点之上，但是拉长持有到半年到一年甚至以上的这个维度，那么持有的体验呢可能相对会更好一些。
0: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
2: 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1: 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基金持股周转率透露哪些信号。
0: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9: 你好，我是易建涛。基金中报披露完毕了，一个体现基金交易风格的指标持股周转率也随之出炉。有机构测算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市场5494只开放式偏股基金的平均持股周转率是 2.07 倍，相比2025年下半年和2025年的上半年是继续增长了，基金加仓换仓的步伐明显加快。这里提到的持股周转率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理解，它衡量的是基金在报告期内买卖股票的频繁程度。周转率 2.07 倍意味着一只基金上半年把手里的股票整体换了两遍多了。其实数值越低，说明持股周期就越长，基金经理越是沉得住气。数值越高，说明交易越频繁，换仓越积极。这个指标没有绝对的好坏，关键是看和基金经理的投资风格是否匹配，以及最终能不能转化为收益。先看低换手的安静派，上半年净值领跑的基金中，有不少是持股周转率不到一倍的选手。比如有的基金上半年持股周转率仅为 0.5 倍，也就是只换了一半的仓位，但是收益率却超过了 130%。还有的基金持股周转率只有 0.19 倍，几乎是拿着不动了，上半年收益也超过 100%。 这些产品大多是重仓科技成长方向，在结构市中因为跟对了主线，拿住了筹码，反而跑赢了频繁交易的基金。但是低换手并不天然等于高收益啊，同样是低换手了一批坚守消费的产品，上半年仍然是陷入浮亏。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换手率处于较低分位的前 20% 的基金中呢，收益率中位数仅为 0.11%。 这说明低换手背后可能是长期持有精选个股，也可能是缺乏调整能力，死守过时的方向。判断低换手是好是坏，关键是看基金经理是主动选择拿住，还是被动套牢不动。再看高换手的活跃派，上半年共有130多只基金持股周转率是超过10倍的，其中20多只超过20倍。高换手策略对于基金经理的择时和交易能力要求很高，如果判断准确了，就能快速的抓住市场轮动的机会，如果踩不准节奏了，反而会被较高的交易成本侵蚀了收益。实际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高换手基金中有的以33倍多的周转率实现了超过 70% 的收益率，算是高换手策略的成功案例。但是也有基金持股周转率接近34倍，上半年净值却下跌了 25%， 这是典型的越忙越亏啊。从基金公司层面来看呢，换手风格的差异也很明显。部分以量化产品建长的基金公司，平均持股周转率达到6倍左右，明显高于行业平均。而且一些大型基金公司的平均周转率在1倍左右，整体风格是偏稳健持有的。这种差异主要是和公司的产品结构、投资文化有关。那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持股周转率这个指标有几个实际的用处。第一呢，选基金的时候可以用它来判断基金经理的真实风格。有些基金宣传自己是价值派，长期持有，但是一看周转率高达5-6倍，这说明实际操作和宣传并不一致，这种产品就要警惕了。第二呢，就是换手率要和市场环境结合着看。在风格快速轮动、热点频繁切换的市场里，适度的高换手可能有助于抓住机会，但是趋势明确的行情里呢，高换手反而容易踏空。今年上半年平均周转率上升到 2.07 倍，本身就说明市场轮动加快，基金经理都在积极的调仓，这和我们感受到的市场风格快速切换是一致。第三呢，换手率要和基金经理的投资理念匹配。如果一个基金经理擅长选股，对公司研究很深，低换手是合理的。如果一个基金经理擅长交易，对市场节奏敏感，高换手也无可厚非。那最怕的是换手率和投资理念错配，嘴上说的是长期价值，手上却频繁交易，这种风格漂移的基金持有体验通常不会好。那还有一点需要注意，量化基金的周转率普遍偏高，通常是在3倍以上，这是由量化策略的交易特性决定的，不能简单和主动管理基金直接比较。看周转率的时候，要先区分基金的类型，再做横向的对比。好了，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2: 为持续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1: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10: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
11: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2G以上占比达到95%以上，3G以上占比达到80%以上，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服务体系持续健全，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10: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七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七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11: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1: 下面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12: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上升趋势，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2000点，化工行业指数为6988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化工行业的热点资讯。工程塑料产品市场呈偏强走势，截至9月3日，华东 ABS 市场国产货主流每吨10900到12000元，华东 GPPS 市场主流每吨10000到11600元，HIPS 主流每吨10600到11800元，华东市场普通料主流每吨10500到10950元，阻燃料主流每吨10900到11350元。PA6 华东常规仿中年有光低端主流每吨13400到14000元，中高端主流每吨13600到14200元。PA66 华东公诉级切片爆盘每吨17300到17500元。国内 ABS 市场大幅上涨，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国际原油大涨，原料苯乙烯、丁二烯大幅跟涨，成本压力凸显。ABS 石化厂家连连调高出货价格，市场潮涨氛围浓厚，价格持续走高，短线受成本面利好支撑，预计 ABS 市场延续坚挺走势。国内 PS 市场大幅走高，受中东局势影响，原油及苯乙烯上涨，成本端居高， PS 石化厂家连连调涨，商家报价持续拉涨，燃下游对高价接受力度有限，成交寥寥，短期苯乙烯库存偏低，对 PS 价格仍有支撑，预计短线国内 PS 市场高位整理， 国内 EPS 市场稳步走高，美伊局势再度发生激烈冲突，原料面强势上涨，亏损压力下 EPS 工厂爆盘不断大幅上调整理，一单一弹为主。进入九月，下游略有恢复，然对高价及涨价抵触情绪较重，交投冷淡。短线来看，谨慎避险情绪主导 EPS 市场，多随原料苯乙烯窄幅波动。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据报道， TikTok 开发商字节跳动已获得296亿美元贷款，成为2026年亚洲规模第二大的美元计价贷款。
1: 今天天猫正式上线 AI 空间站，页面显示这个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 Kimi、 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
2: 苹果公司新任 CEO 特努斯预计将在美国时间9号发布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据报道，中国折叠屏产业链多家企业参与了其中超薄柔性玻璃、铰链的精密结构件等部件供应。
1: 荷兰中央银行2日公布，该行今年

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深圳校服上新标准，防透视加监管码，各地校服管理可以学什么？ AI 短剧主角集体撞脸引发网友热议，多个平台出台新规，大力整治高频 AI 脸，破解 AI 短剧脸盲症。每日维权，不锈钢扶手以次充好，适老化产品安全如何保障？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奴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奴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0: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6: 哎，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7: 等等等等，我去拿提里茶器。
6: 好喝。
3: 提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8: 提里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3: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9: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聆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2: 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深圳校服上新标准，防透视加监管码，各地校服管理可以学什么。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深圳校服真香，这个话题最近上了热搜。
2: 这事儿我也关注了，深圳发布了全国首个校服颜色团体标准，深圳市中小学生校服颜色标准为白色校服，增设了防透视硬性指标，要求防透视指数达到 93.0 以上。彩蓝、藏青、白色三大主色也拥有了精确的色度参数，换句话说，深圳校服的颜色和品质有了可量化、可验证的标尺。
1: 其实国家层面也在推动校服管理规范。今年7月，教育部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召开了全国中小学校园餐、教辅、校服三项整治工作现场推进会，明确提出校服治理要由阶段性攻坚转向常态化治理，由治标治乱转向治本清源。紧接着，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印发了中小学校服管理十条，对校服管理做出了系统性规范。作为2025版全国中小学校服管理应知应会十一条的升级版，把校服治理从集中攻坚推向常态长效。
2: 网上的讨论也很热烈。

0: 网友宝妈三倍速说，深圳校服在商场超市都能买到，一套不到100元，质量好还不用统一订，穿坏磨损了也很方便买了。网友野坡说，监管要跟上，防止出现劣质校服。网友凤吹铃响说，校服市场巨大，透明度是关键，深圳模式的核心除了款式好看，还有规则清晰透明。
1: 校服事关全国中小学生的切身利益，深圳校服上了新标准，各地校服管理可以学什么？接下来我们连线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楚朝晖研究员分析探讨今天的话题。楚研究员您好。
2: 你好，大家好，
1: 欢迎您。深圳校服的团体标准，深圳市中小学生校服颜色为什么受到大家的关注和认可呀？有哪些借鉴的价值？
2: 我认为最关键的是把更多的权利还给家长，还给学生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校服校园餐，这个是大家议论比较多的，也确实里面有一些灰色的这个空间，那么就使得整个社会对这一块的怎么运作啊，就一直是有争议的。那么包括价格啊，包括样式啊，包括各方面。那么这一次呢，深圳依据教育部的相关的要求，把这个问题呢摆明了，就是把原来可能是学校的权利现在还给家长了，把原来可能是有灰色空间的现在变得透明了，把原来呢可能在不同的人不同的个体来说可能存在一些争议的话题，现在变得大家都是一样的，大家没有什么争议了。所以呢，这个对于全国进一步的实施教育部的那个十点要求呢，我认为是起了一个带头作用。
1: 深圳这次发布的校服颜色团体标准，首次啊为白色校服设了防透视指数93.0以上的硬指标，这种在细节上立标准的意义，解决了什么具体的问题呢？
2: 就是过去教育部呢这个要求，事实上呢没有在这个细节上做要求，现在深圳这样一个93.0这样一个要求呢，事实上又在那个普通的，就是对于所有的全国范围内都适用的基础上呢，给了一个深圳这个具体的要求。这个具体的要求呢，我觉得又在一定的程度上回应了家长啊，还有社会各方面的一些关注。这个具体要求呢，事实上也给各个地方怎么接着下来怎么去实施校服的管理，给了一个怎么说呢？给了一个提示。
1: 就
2: 实际上，在全国的要求下，我们还可以各个地方做一些自己的要求。
1: 一方面是提示，也是一个参考和借鉴哈，一个经验。
2: 对，
1: 深圳校服的校服监管码呀，可以全程溯源，这种监管码溯源手段，您觉得啊，对解决校服质量监管的问题有哪些帮助呢？可以推开普及吗？
2: 首先是防止造假，那么造假呢，有责任主体可以追究，是吧？可以追溯。那么这样一来，就使得相关的一些企业来参与这样一些校服的制造的时候啊，他自己要觉得自己要担起责任来。如果不担责任，如果是有偷工减料，如果是有其他的一些隐患，那么事实上呢，总有一天是能追到你身上来。这样一来呢，就让所有参与校服制作的企业啊，都进一步的加强自己的责任感，进一步的就是把自己的责任呢、把它弄得很清晰。
1: 我们注意到今年7月呢，教育部在鄂尔多斯召开了3项整治工作现场推进会，提出校服治理要由阶段性攻坚转向常态化治理，由治标治乱转向治本清源。紧接着呢，又印发了中小学校服管理10条哈。从国家政策层面来说的话，校服管理的核心方向您判断是什么？
2: 首先过去我们就是从这个校服这件事的责任主体，过去有很多学校参与了，对吧？那么学校参与购买，学校参与配置，那么这个新的管理就明确了家长自愿，这是跟主要原则。如果是把这个10条啊，我们把它化简的话，事实上它最关键的关键词是自愿，家长自愿，这是一个关键。然后接着下来呢，制造校服的这个企业 完全走市场，你不要再找学校了，你也不要再找某一个地方的教育局了，你不要再找教育行政部门了。过去这一些可能存在一些灰色的利益空间呢，现在没有了，现在都交给市场，由市场来这个进行校服的运作的，
1: 提供校服充分竞争。
2: 对，
1: 嗯，
2: 这个我觉得是最关键的两点吧。
1: 嗯，那您觉得哈，这种方式对于这个校服相关的这个方面有哪些好处呢？
2: 这个就是的，第一个我觉得很有利于整个教育管理体系的更加透明，
1: 嗯，
2: 更加连接，
1: 嗯，
2: 确实在过去我们的一些地方呢，教辅啊、校服啊，还有我们一些这个校园餐呢、啊，存在一些不规范的，
1: 嗯，
2: 过去也曾经查处了相关的一些案件，就证明这个有问题，
1: 嗯，
2: 现在也消除了，这些灰色的空间了。至少是没有这个机会了，是吧？在校服上没有这个机会了。
1: 嗯，
2: 那么同时呢，也让家长他自己在这个校服参与方面能够更充分的表达、充分的参与，因为钱在你手上，你要怎么买是由你决定了。过去钱要交给学校，那学校怎么买？那么中间呢也隔了一个环节，这一点呢就使得家长的意愿能够充分的表达。
1: 教育部的新十条明确了哈，严禁强制或变相强制学生购买校服，严禁频繁更换校服款式，将校服采购列入学校三重一大决策事项，要求学校应成立多方参与的校服选用组织，其中家长和学生代表比例不得低于80%。这些规定和深圳模式之间，您觉得是什么关系呢？
2: 我认为深圳这次实际上是有效地执行了教育部的这样一些规定，同时呢，也给各个地方怎么去执行教育部的这个十条，给了一个样本。那么各个地方事实上，特别是这几年呢，这是一个争论的热点，也是导致一些问题滋生的一个温床。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为什么受到全国关注呢？这个热点，这个温床，现在将变成一片透明的空间。那么每个人、每个家长可以有更多的自主性。那么，也相信这件事呢，能够做得更好了。
1: 嗯，有网友担心哈，说校服的这种方式会不会导致学校的这个校服选用混乱？另外就是滋生某一种攀比的心理呢？您觉得呢？
2: 现在因为它有一个统一的底线的标准哈。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说，这种空间比过去是减少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会不会有产生新的问题呢？因为任何一个规定、任何一个制度都有可能产生新的问题，遇到新的问题我们再来解决新的问题，不要因为这个新的做法可能还不完善，我们就认为有找借口不执行。我觉得要排斥这样一种现象。
1: 嗯，目前有的地方呢已经跟进了哈类似的改革，您觉得各地学习深圳的校服经验最该学什么？
2: 第一个呢就是还是要把这个对学生、对家长的这样一个态度要端正。过去我们总是认为这件事你做不好，是吧？学校认为你这个家长做不好，不放心，要改变这个态度。这个态度你交给家长做，因为过去历史上我们也是这样，你这个进校穿什么衣裳，那肯定是家庭决定而不是学校决定，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在跟家庭还要协调协商，有很多问题啊，可能学校和家庭之间呢需要更多的沟通、更多的了解，是吧？解决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第三个呢，各个地方执行这个教育部的规定要求的时候，我觉得不要一刀切，还是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实际来做出符合当地的这样一种选择。
0: 好的，感谢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楚昭辉研究员和我们一起探讨今天的话题。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 AI 短剧主角集体撞脸引发网友热议，多个平台出台新规，大力整治高频 AI 脸，破解 AI 短剧脸盲症。
3: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 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

0: 相关。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2: 行啊，
3: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4: 这手机给退了，
3: 这手机是假的啊！
1: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5: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5: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首播，每晚7重播。
1: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5: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1: 天天315，
5: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5: 当技术革命重构产业版图，当地缘格局重塑资源流向，我们不仅需要信息传递，更需要趋势洞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6: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杏仁眼、花瓣唇、瓜子脸上有着饱满的苹果肌。最近一段时间，很多观众在刷手机时发现，在多部 AI 短剧里，女主角的五官几乎一样，一套脸谱演百部剧的现象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针对 AI 短剧中千人一面的情况，不少短剧平台近期纷纷出台新规。 AI 明明能够生成多张面孔，可是短剧里为什么屡屡出现五官高度相似的角色呢？平台新规落地之后，能否真正改变 AI 短剧千人一面的现状？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7: 打开短视频平台， AI 短剧已经成为不少人碎片时间的娱乐新选择。然而随着内容井喷，不少观众发现短剧千千万，但主角的脸好像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张，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多位 AI 短剧从业者从制作端给出了答案。 AI 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说，观众看到的一张脸往往要经历从人物设定到模型生成再到反复调整的过程。
8: 我们一般会先根据剧本确定人物的设定，包括他的年龄、职业、性格，还有整体给人的感觉，然后再去设计脸型、五官、发型这些，通过 AI 生成多个版本，筛选出比较符合人物定位的。确定下来以后呢，还要不断的测试，保证这个角色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角度下还是同一个人。
7: 但这样一套流程耗时久，算力成本高。河南郑州一家深耕短剧赛道3年的文化传媒机构负责人李天龙说，这恰恰是多数追求快产出、高利润的工厂型制作团队刻意跳过的环节，也直接催生了行业内大量高度雷同的 AI 角色面孔。
9: 因为制作的成本比较低，他们对人物要求和是不是在平台或者是市场上已经重复出现过了，或者是相同比例很多的这种呢，基本上没有这要求了，而是量大往上堆，这样子才能有利润。
7: 如果说放弃量大管饱的省市路线，改做差异化，产量和成本会差出多少？李天龙用一组对比给出了直观的答案。
9: 像普通剧，就是穿模率啊，面部基本上相同的这种剧的话，工厂型的团队一天能出最少20到30部，但是精品剧的话，基本上是7个人的团队需要一个月甚至一个月多一点儿才能制作出来，在成本上花费会是前一部剧的2到3倍。 因为智能体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花费也比较高的。精细化可能出30张图会用一张花费，多的点就是在这个地方。
7: 李天龙算的是成本账，而在杨明看来，原因不止于此。AI 短剧的千人一面背后还有技术稳定、法律风险等的多重考量。
8: 现在模型可以生成很多不同的人脸，但是要让一个角色在几十几、上百个镜头里面一直保持稳定，同时跟其他的角色明显的分开，还是比较困难。另外，我们也会考虑版权、肖像这些风险，不能为了追求一个特别有辨识度的脸，直接去模仿明星或者已有的影视人物。所以有的时候制作方会选择一些比较成熟、比较稳定的方案。
7: 近期部分短视频平台已经出台新规，要求提升 AI 短剧的角色区分度。红果短剧宣布将启动高频 AI 脸同质化及素材违规治理专项，要求创作者自查，并对问题剧集及时修改替换。抖音短剧创作者中心则面向 AI 剧版权方与导演机构上线预检工具，帮助创作者在成片上线前筛查肖像权、版权等潜在风险。在杨明看来，新规带来的变化不止在成片标准，更在整个制作流程。
8: 以前我们更多考虑的是角色能不能稳定，画面能不能快速生成。现在前期要把不同的角色的脸型、五官、年龄感这些拉开，已经做好的内容如果区分度不够，也需要回头修改，所以制作周期肯定会有一定的增加，前期人物设定也会投入更多的时间。
7: 在应对新规的同时，一些制作机构也开始想得更远。与其每部剧都重新找一张安全又稳定的脸，不如把原创角色沉淀下来，做成自己的 IP。杨明说，这笔前期投入到底值不值，他们心里有笔账。
8: 我们其实在考虑建立自己的角色库，比如把一些原创的角色脸型、五官、造型，包括性格特点都固定下来，形成自己的角色资产。前期投入会比较大，但是如果后面能在不同作品里持续使用，而且观众能够记住这些角色，我觉得长期来看还是划算的。它就不只是一个 AI 生成的人物，而是我们自己的一个 IP 资产。
7: 把原创角色沉淀成可以反复使用的 IP 是一些制作机构给出的方向，而观众一次次划走的选择也在倒逼行业改变。在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传媒与数字营销行业工委会委员张余泽看来，千人一面只是一个表象，他真正触碰的是 AI 时代内容创作一个更本质的问题。
0: AI 短剧的千人一面表面看是一个技术和制作流程的问题，但往深了看，其实它在提醒我们，当机器可以无限的去生成图像的时候，人类真正需要去回答的已经不再是能不能创造，而是我们要创造什么的问题。那未来的内容竞争可能不会停留在哪家平台拥有更强的生成能力，而在于谁真的能够去理解人性、塑造人物和触达人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AI 带来的不仅是一场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是在把内容价值进行重新的排序。当影像可以快速的复制，真正能够留下来的仍然是那些能够承载情感、表达经验，并且与观众建立连接的故事。
5: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2: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不锈钢扶手以次充好，适老化产品安全如何保障？
3: 随着国内居家适老化改造的普及，卫生间扶手这类看似普通的小物件，直接关系到行动不便的老人如厕洗浴时的支撑安全。因此，不少消费者在选购时愿意为304不锈钢这类安全材质支付更高的溢价，却没料到反而掉进了商家的虚假宣传陷阱。为给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的父母改造居家环境，金先生在天猫平台讯上旗舰店选购标称304不锈钢的卫生间安全扶手。他特意提前和店铺客服反复确认商品材质，在得到肯定答复之后才下了单。收到货后，他第一时间用不锈钢检测液对裸露在外的金属配件进行测试，滴上试剂后很快就出现了明显的变红反应。
4: 如果是304不锈钢的话，它不变色。我当时只是把那个裸露在外的安装底座测试了一下，然后我这边找专家客服就整个推翻他以前的陈述，他说只有内管是304不锈钢。
3: 和商家沟通无果之后，金先生转而联系天猫平台客服，没想到平台给出的解释更让他难以接受。按照平台规则，只要商品中有一部分部件使用了304不锈钢，就不能认定为材质造假，自然也不满足假一赔四的赔付条件。
5: 现在卖家的是说是内管是304，但是您表示内管也不是，所以是说100%材质不符，是不是这个意思？
4: 第一，100%材质不符；第二，他明确以304作为卖点，那么他也是违背你们假一赔四。
5: 如果是作为卖点，后续您检测出来完全不含304才算的。
3: 今年8月，金先生将扶手样品寄往国家金属制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中钢集团郑州金属制品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最终检测结果显示，送检样品的镍、铬两项核心元素含量远低于304不锈钢的国家标准，被判定为不合格。随后，金先生将检测报告提交给平台，平台客服也确认了这份报告真实有效性，却始终没有推进赔付流程。无奈之下，金先生又向商家注册地厦门市集美区市场监管局发起投诉。当地市监局反馈称，当事人未在注册地址经营，已对其启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程序。
4: 这个事情也反馈给平台了，但是平台到现在售假商家仍然在正常销售。就我买这种304不锈钢产品已经卖了1000多件了。
3: 9月2号，金先生接到了平台的处理电话，平台与商家协商后同意按照此前的假一赔四承诺。
6: 跟那个卖家有协商过了，
4: 嗯，
6: 稍后的话我们就会提交1000万的检测费加运费还有商品金额的退一赔四的费用给您。
3: 但金先生随后发现，涉事店铺并没有被平台清退，同款产品还换了新的商品名称重新上架，只是不在页面中强调304不锈钢的材质。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晓认为，平台解释只要商品中有一部分部件使用了304不锈钢，就不能认定为材质造假，这相当于变相纵容商家虚假宣传。对已经被市场监管部门列入经营异常程序的售假商家，平台应及时采取清退措施，否则涉嫌监管失职。
7: 只要用了一点304不锈钢，那么你就不算造假。那么我就想问一下，你这两个产品的售价相差一倍，这一倍的溢价是怎么来的呢？平台这样的一个解释啊，它已经完全违背了正常人通常的认知。如果平台坚持自己的观点，一定会纵容商家虚假宣传的行为，同时也给其他合法经营的商家造成困扰，构成了不正当竞争。对于市场主体资质的审查是电商法里明确要求的平台主要义务之一。那么在后续的一系列规定中，我们也看到 不仅要求平台在招商的时候，对他进来的时候要进行审查，在日常经营的过程中还要进行一个动态监管。那么现在这个商家已经是明确是经营异常了，后续一旦出现了问题，那么我想平台也很难逃脱连带责任。
8: 详细内容请听稍后19点播出的天天315节目。
9: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10: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9: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10: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9: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10: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9: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8: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再来浏览资讯。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日前印发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等。
2: 国家体育总局今天表示，155时期，我国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体育在扩大内需战略中的重要作用，激活体育消费潜力，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8: 总台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商务部等4部门办公厅日前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通知要求，试点城市要在政策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等方面大胆探索，加快构建供给丰富、布局均衡、渠道多元、服务优质、智慧便捷、绿色低碳的现代零售体系。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商务部回应美国利用 G20 炒作所谓经济失衡论调，财经快评，中国卖全球有成色，买全球有力度。
2: 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全球通达效能不断增强。
8: 一线调研，从广东看国产机器人大势，从实验室走向生产一线，人形机器人撬动工业新市场。
2: 国际财经观察，美国和委内瑞拉签署石油项目协议，美国各大石油巨头对是否重新投资委内瑞拉的态度各异。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从茹毛饮血到钻木取火，从采集狩猎到耕种农作物，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因此文明的发展才显得尤为重要。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4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3: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4: 我是易言。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3: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4: 来听详细内容。商务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涉华言论的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认为利用 G20 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质是推行保护主义，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报道。
5: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国际贸易的发展是全球分工合作的结果，本质是互利共赢。中国出口增长既源于规模经济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也来自各国绿色转型和工业化发展的需要。黄玲说，
6: 中国外贸持续发展，利益在各方。针对所谓的中国贸易失衡、产能过剩等论调，中方已多次表明鲜明态度。正如中方此前发布的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所指出的，全球经济失衡根源复杂，把全球失衡与产能过剩挂钩简单归因，是故意混淆视听，别有用心。
5: 黄玲强调，产能问题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产业迭代、市场波动、分工演变出现的正常现象，应该坚持从经济规律出发，全面、客观、公正看待。
6: 中方认为，利用 G20 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质是推行保护主义，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损害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各国应坚持多边主义，加强政策沟通协调，扩大开放合作，共同维护稳定畅通的全球产供链，推动实现互利共赢。
3: 以下请听财经快评。中国卖全球有成色，买全球有力度。面对美国财长贝森特“中国出口激增不可持续 ，G20 应重审对华贸易条件”的言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9月3日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得直截了当，利用 G20 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产能过剩，实质是推行保护主义，为对华施压找借口，中方坚决反对。美方的论调是旧的，中方的数据是新的，中方的两份最新账本是对美方言论最有力的回击。
4: 一本是卖全球的账，成色写在研发里。7月份，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高出整体工业12.4%。同期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速为4.5%。出口结构也在变，劳动密集型产品占出口比重已从2012年的20.7%降至2025年的15.1%。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接棒成主力。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报告显示，过去10年，全球风电、光伏平均度电成本分别累计下降超60%和80%。很大一部分归功于中国创新、中国制造、中国产能。不是中国要卖，而是全球绿色转型需要用得起、用得好的风电光伏。需求升级，供给对位，这16.9%是中国企业20多年研发长跑跑出来的竞争力。另一本买全球的账，全球订单涌向中国。前7个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22%，出口增长14%。 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中国进口规模已连续17年居全球第二，是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出口目的地。我们买进来的既有工厂急需的零部件和矿石，也有老百姓所需的各国特产。更有深意的是结构。2010至2025年，中国从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进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分别增长3.5倍和16倍。中国买的越多，贸易伙伴的出口越有保障。
3: 两本账背后是中国市场开放的态度。数据显示，2025年外资企业占中国出口的27%，顺差的16%，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中国既深度嵌入全球分工，也持续向世界敞开市场。正如发言人黄玲所言，国际贸易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产能问题是伴随产业迭代而生的正常现象。把全球经济失衡简单归因于中国产能，是故意混淆视听。真正的风险恰恰是以失衡为借口的保护主义。全面、客观、公正地看，一买、一卖、一买，勾勒出的是同一个事实。中国既是深度嵌入全球分工的世界工厂，更是持续扩容的世界市场。中国与世界不是单向输出，而是始终如一双向奔赴，不是起起伏伏，而是持续打开的市场空间。
7: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之密。总台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在外贸市场需求驱动下，航空货运持续保障各类跨境货物的高效流转，有力服务我国外贸多元化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8月份全国共新开1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34个。截至8月31号，2026年全国共新开1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航线结构方面，今年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57条，欧洲航线41条。北美洲航线13条，非洲航线3条，南美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专家表示，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织密完善，全球通达效能不断增强，市场参与主体日趋多元，境外航司开辟航线的参与度持续提升。
4: 接下来请听一线调研，从广东看国产机器人大势，从实验室走向生产一线，人形机器人撬动工业新市场。采制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
10: 在广东一家物流企业的生产车间里，依托多模态感知自主决策技术的人形机器人，无需对原有流水线做大规模改造，就能快速部署上岗，全权承担包裹分拣、异常货品识别等高强度重复作业，为通用人形机器人落地实体产业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我能具身深圳有限公司计算机工程师洪华聪。
11: 这一款是专门针对我们现在封包分拣的场景来进行研发的，这模型已经发展到我们生产的效率达到巅峰值1200件每小时，同时我们的线分拣的准确率也能一直保持在95%以上。我们目前投产已经超过300台机器人。
10: 底层技术的突破进一步加快了国产机器人的商业化交付节奏。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董典彪介绍， 和通用机器人不同，他们依靠数万条实景作业数据训练轮臂式机器人精准识别不同颜色、不同位置的操作按钮，可独立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高危动作。多款电力巡检人形机器人已经完成算法调试，正陆续交付客户。深圳赛伯格机器人有限公司负责人董点标：
12: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当前一个动作，接下来再补充几万条这样的数据呢，实现接近100%的任务成功率。在完成这个成功率之后呢，这台机器人就将交付到我们客户的应用现场，陆续交付3-4台轮臂式机器人，下个月我们还有10几台的这个订单要交付到客户那里。
10: 当前行业数据显示，训练支撑智能涌现的具身基础模型约需千万小时级的真实作业数据，而当前全球可用的高质量真实数据仅为数10万至100万小时级，供需之间存在量级差距，业界正聚焦探索真实数据的供给与利用能力。如今国产机器人出口已经形成清晰的梯度布局，出货量逐步增长，产品层级持续向高端攀升。广东省机器人协会具身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爱民：
13: 人形机器人来说的应用的话，现在是慢慢在逐步落地，目前还是小批量的生产、小批量的试制、小批量的应用垂类场景，人形机器人的落地是比较明显，在安防、擦玻璃啊、在炒菜啊等等垂类场景的机器人嘛，已经有些批量的应用。
3: 为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地方附加税法律制度，财政部会同国家税务总局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附加税法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将持续到9月27号。征求意见稿总体遵循税费制度平移的思路，把现行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地方附加税税制要素保持基本稳定，实行11%-13%的幅度税率，税负水平保持总体稳定。那么，地方附加税会不会影响纳税人的税负水平？它将如何为地方政府提供财力硬支撑呢？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4: 地方附加税并不是横空出世，而是在现有的税费项目基础上改革而来。根据征求意见稿，将现行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那么，这一税两费具体包括什么呢？城市维护建设税专门拿来打理城市，大家平时走的马路、街边绿化、公共厕所这些公共设施日常维护的开销，有一部分就靠它。地方教育附加覆盖全阶段教育，幼儿园到大学修校舍、买教学设备都能用。教育费附加则主要用来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这三项税费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独立的税基，都是跟着增值税、消费税一起收、一起申报。打个比方，企业交100块增值税，配套要交的这三项费用大概10块钱。此次为什么要将这原有的一税两费合并起来，变成一个正式税种呢？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介绍，地方税改革以及如何增强地方自主财力是党的20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税制改革的重点内容，尤其是地方政府在产业结构变迁之后面临着传统税源减少的冲击，迫切需要增加地方税的收入来源。
15: 新业态税收的筹集在一定的程度上呢，也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地方呢在不同程度上就会受产业结构的变迁和新旧动能的转换的影响，出现了财政紧平衡的状况，所以就迫切需要我们去增加地方税的收入来源，并进一步呢加速地方税改革的进程。
14: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收入分别为5170亿元、2382亿元和1582亿元，合计9134亿元。李旭红表示，合并之后，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税体系中的第一大税种，地方可统筹资金使用，进一步提升地方的财政自主权。
15: 简并了税制，有利于降低地方税遵从成本，更为高效地筹集地方税的收入，同时呢，也统一了税制，也有助于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三项税费合并之后，地方附加税成为了地方税体系中第一大税种，并且呢，通过利 立法的方式统一提升了三项税费的法律的层级，增强了制度的刚性，有利于保障地方税的来源，增强地方的自主财力。
14: 根据征求意见稿，地方附加税基本延续了现行三项税费的税制要素，纳税人为在我国境内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计税依据为纳税人依法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税率方面，地方附加税实行 11% 至 13% 的幅度税率，具体适用税率的确定和调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 11% 至 13% 的税率幅度内提出，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各地财政收支状况、产业发展基础存在差异，地方政府对本地发展实情掌握更为充分。李旭红表示，为地方附加税设置税率浮动区间，赋予地方自主确定适用税率的权限，能够充分调动地方税收征管积极性。财政承压较重的地区可选取区间内较高税率，侧重培育市场活力、提振经济的地区则可适用区间内较低税率。
15: 地方附加税通过设置幅度税率，适当呢扩大了地方税的税收管理权限，拓展了地方税源，也是呢有利于提高地方税收管理的积极性，也可以成为未来我国地方税改革的探索的一个方向。
14: 此外，新设地方附加税是否会影响纳税人的税负水平？按照现行规定，城市维护建设税按照行政区划实行 7%、5% 和 1% 三档税率，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分别实行 3% 和 2% 的征收率。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樊勇表示，三项税费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后，不涉及大的税制和政策调整，纳税人税负水平总体稳定。
16: 原城建税加权平均税率大概是 6.6%， 叠加 3% 的教育费附加、2% 的地方教育附加，三项税费综合平均税率在 11.6%。 改革后地方附加税的税率在 11% 到 13% 的幅度税率，其中间值与原有平均税负基本持平。
14: 李旭红表示，从整体税负来看，征求意见稿的相关制度安排保持了税制衔接的稳定性，实现了税负平移的改革目标。
15: 地方税立法基本延续了原有的三项税费的纳税人计税规则等相关的税制要素的规定，不涉及大的税制和政策的调整，既有利于稳定纳税人的预期，也有利于稳定财政收入，确保持续保障教育投入，支持教育强国建设。
4: 当地时间9月2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随后两国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记者了解到，委内瑞拉政府和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了协议。
3: 自委内瑞拉推进石油产业国有化以来，美国油气企业多年来没有在当地进行大规模新增投资。这一次雪佛龙石油公司为什么选择大举加码在委内瑞拉的投资？这一举动会不会促使更多的美国油气企业跟进投资呢？来听 CNBC 记者叶文多的综合报道。
17: 在委内瑞拉的能源开发问题上，美国政府一直希望今后的投资和运营更多的石油企业的商业行为主导。不过就这一次最新协议的达成来说，美国和委内瑞拉在政策方面的调整依然是起到了不小的助推作用。在美国方面，财政部8月27号刚刚调整了部分针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和许可政策，并且明确表示支持美国企业重新投资委内瑞拉能源行业。雪佛龙首席执行官表示，委内瑞拉政府近期临时修改了碳氢化合物相关法律和投资政策，调整了税收、特许权使用费以及其他商业条款，并且加强了对投资的法律保障。
18: We've seen a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 fiscal and commercial terms.
19: 美国雪佛龙公司首席执行官麦克沃斯说，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委内瑞拉在吸引投资方面，针对财政、商业和法律框架都有一些重大的变化。这使得和我们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可选投资相比，在委内瑞拉的投资从不太具有竞争力变得极具竞争力。这也是我们现在愿意对委内瑞拉不断增加投资的原因。
17: 沃斯在采访中预计，雪佛龙在委内瑞拉的综合成本可能可以控制在每桶$20以下。不过他同时也强调，想要在委内瑞拉大幅度的增产，并没有市场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20: Growing production takes time, it takes money, it takes engineering.
19: 麦克沃斯说，增产需要时间、资金、工程建设、供应链，我们需要从其他国家调来钻井设备。我们将通过和委内瑞拉政府的合资项目提供资金，并且逐步提高产量。
17: 雪佛龙在委内瑞拉已经拥有超过100年的经营历史。目前通过与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 TDVSA 组建的合资企业开展业务，也是目前唯一仍在当地运营的美国大型石油公司。相比之下，埃克森美孚和康菲石油公司对于重新进入委内瑞拉市场则是更加的谨慎。这种差异还要追溯到2007年委内瑞拉政府推动的一轮石油产业国有化改革。在埃克森美孚和康菲石油公司看来，法律的确定性还有合同能否得到履行都是重新进入委内瑞拉的关键条件。雪佛龙公布的最新协议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在委内瑞拉的产量翻倍，这个速度在沃斯看来已经属于行业内非常快的速度了。不过特朗普想要看到的数字则更高。
21: Today it's over 1.2 million barrels a day.
19: 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说，目前委内瑞拉的原油日产量已经超过120万桶。我们预计到明年上半年，委内瑞拉原油的日产量将超过150万桶。到2030年，委内瑞拉的原油日产量将超过200万桶。
21: Barrels a day by the end of this decade.
17: 那么，在其他油企仍有顾虑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接下来还会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新措施？这是我们接下来的观望重点。
3: 接下来扫描公司行业最新动态。当地时间9月2号，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发布了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和上一个版本相比，新模型在智能体任务处理和编程能力等方面都有大幅提升。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9: 根据 Meta 官网2号发布的消息，其最新模型名为 MuseSpark 1.3， 即日起向开发者开放付费访问，并将陆续向旗下社交平台及 Meta AI 的用户推送。新模型重点优化了智能体工作流和编程能力。针对长期复杂任务，模型能主动向用户澄清歧义，确认关键操作，在多任务场景下准确区分新旧指令。遇到无法处理的情况时，会及时识别，而非强行生成结果。据 Meta 工程师对比，相比上一版本，新模型在编程任务中的工具调用次数减少约20%，词源消耗降低约25%，输出的代码更简洁。公司首席 AI 官表示，此次升级让 Meta 的模型与 Anthropic 以及 OpenAI 近期发布的人工智能模型处于相近水平。为抢占 AI 基础设施窗口期， Meta 在最新财报中将2026年资本支出下限从1250亿美元提高至1300亿美元，上限仍为1450亿美元。此外，为缩小与竞争对手的技术差距，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去年重组了人工智能业务，并成立超级智能实验室。
4: 同样是在9月2号，美国半导体企业博通公司公布的2026财年第三季度业绩超出预期，但是2026财年第四季度的营收指引让投资者大失所望，这也导致博通公司股价在当天的盘后交易中一度重挫超过5%。请听报道。
9: 博通财报显示，截至8月2号的第三财季，公司营收同比增长86%，至约295.9亿美元，创单季营收新高；净利润约130.9亿美元，同比增长216%。稀释后每股收益从上年同期的85美分升至2.68美元。博通表示，公司在第三财季实现了创纪录的营收、营业利润和自由现金流。 AI 相关半导体业务仍是其业绩主要增长引擎，当季营收同比增长221%，至167亿美元，占公司总营收的56%。基于当前的业务趋势和状况，公司对第四财季营收指引约为348亿美元，略低于分析师普遍预期的350.5亿美元。这份财报和业绩指引被部分投资者解读为不够好，引发获利了结和抛售。博通股价盘后大跌。不过，博通当天给出了远超预期的长期 AI 营收指引，称正计划加快向 Anthropic 和谷歌等客户交付产品。 公司的目标是2027财年 AI 半导体业务收入翻倍至1150亿美元，并计划在2028财年再度翻倍至2300亿美元。受此消息提振，博通股价一度转涨。博通是 AI 热潮中的主要赢家之一，但今年公司股价表现落后于大盘指数。博通股价今年以来上涨约6%，同期标普500指数上涨12%。
4: 各位听众，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儿了。主持人李成、易言，代表责任编辑崔佳明、刘倩如，节目监制王叶峰，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2: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啤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3: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4: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3: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2: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3: 哎，瓶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
5: 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
6: 来天天快乐。
7: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00。

0: 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炉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时间19:00。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漆。
1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1: 我来问问 AI。
12: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10: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1: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10: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1: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8: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5: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2007年7月，金先生为给父母的住宅开展适老化改造，网购标称304不锈钢的卫生间扶手，商品页面标注假一赔四，客服人员也明确告知产品整体为304不锈钢材质。消费者收到货后自行检测发现，扶手的安装配件并非304不锈钢材质。面对消费者质疑，商家改口说只有扶手内管采用304不锈钢材质。经第三方机构检测，这款扶手内管镍、铬元素含量远低于国家标准，产品被判定为不合格。消费者向店铺属地市场监管部门投诉。

0: 后被告知商家未在注册地址经营，已对其启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程序。然而目前涉事店铺仍在电商平台上正常运营，相关扶手累计销量超过1000件。天天315本期聚焦不锈钢扶手以次充好，适老化产品安全如何保障。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随着国内居家适老化改造的普及，卫生间扶手这类看似普通的小物件，直接关系到行动不便的老人如厕、洗浴等时候的支撑安全，是不少家庭改造清单里面的刚需产品。不同于普通家居用品，适老化产品的材质强度、抗腐蚀能力容不得半点水分，一旦以次充好，出现锈蚀断裂，很可能直接造成老人摔倒受伤的严重意外。因此不少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愿意为304不锈钢这类安全材质支付更高的溢价，却没有料到反而掉进了商家虚假宣传的陷阱。为了给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的父母改造居家环境，北京的金先生在天猫平台迅上旗舰店选购标称304不锈钢的卫生间安全扶手。据金先生介绍，此前他曾经买到过假冒304不锈钢的家居产品，有过前车之鉴，这次为老人采购适老化扶手的时候就格外的谨慎。他特意提前和店铺的客服反复确认，询问产品除了塑料件之外，所有金属部件是否全部是304不锈钢。客服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同时金先生注意到该店铺的商品分类里清晰区分了普通不锈钢和304不锈钢两个版本，同规格的普通不锈钢扶手售价40多元，而他最终选购的这款标称全304不锈钢的产品售价80多元，是店内同类型最贵的款式。商品页面还标注了天猫平台认证的假一赔四服务承诺。考虑到卫生间长期潮湿，扶手的抗腐蚀性能直接关系到老人起身洗浴时候的支撑安全，金先生最终为这款标称全304不锈钢的扶手下了单。
2: 家里老人那个腰椎间盘突出嘛，然后就打算把老人家里的卫生间那个适老化改造，就在那个天猫平台上有一家叫迅上旗舰店，然后购买了一套老年人卫生间扶手。因为前面有个前车之鉴，因为前面买了一个假的，然后后来就特别在那个售前找客服确认过是不是304，包括螺丝，包括底座，包括内管，除了塑料件以外所有金属都是304。客服确认是，而且他那个页面上包括这个产品分类这块也明确标识了304，而且还有那个假一赔四的天猫的那个承诺。他页面的产品分类里面就分304和普通不锈钢，他普通不锈钢价格就很便宜，大概也就40-50块钱吧，50-60块钱的样子，就同类的同一种规格，304和他的普通不锈钢价格就有区别，所以我就买当时最贵的，就是这一款，就适合卫生间装。
1: 收到货之后，金先生第一时间用不锈钢检测液对裸露在外的金属配件进行检测，滴上试剂之后很快就出现了明显的变红反应，而真正的304不锈钢滴上同款试剂之后是不会变色的。他立刻联系店铺客服反馈问题，对方却直接推翻了此前的承诺，改口称只有扶手的内管部分是304不锈钢，底座螺丝等配件都不属于304材质。和商家沟通无果之后，金先生转而联系天猫平台客服，没想到平台给出的解释更让他难以接受。按照平台的规则，只要商品中有一部分部件使用了304不锈钢，就不能认定为材质造假，自然也不满足假一赔四的赔付条件。 金先生随后拆开扶手，取出内管，同样用测试液测试，结果测试试剂也出现了变红反应，内管部分也并不符合304不锈钢的特征。他把这一情况再次反馈给平台，平台却依旧采信商家的说法，要求金先生必须出具具备法律效力的第三方检测报告，否则无法支持他的诉求。
2: 到货以后就是自测了一下不锈钢测试液，发现它那个试剂变红了。如果是304不锈钢的话它不变色，那就证明它不是304不锈钢。我当时只是把那个裸露在外的底座安装底座测试了一下，然后我这边找专家客服，专家客服就跟我说，就整个推翻他以前的陈述，他说只有内管是304不锈钢，其他的包括螺丝全都不是。然后这很显然他这边和他当时那个销售的承诺是有出入的，然后这边又找了平台客服，天猫的平台客服呢就拿出他们规则给我解释说，商家只要他的商品里面有一部分存在304不锈钢，那么就不能认为材质造假，就不满足假一赔四的这个承诺。然后我后来又把那个内管也拆出来了，然后也测试了它也变红，说明内管也不是304不锈钢。然后我就把这个情况也反馈给那个平台客服了，然后平台客服呢他还采用商家的意见，因为商家说那个内管304嘛，但是平台不认可，然后说要不然你送检要有那个法律效力的检测报告才可以。
1: 金先生向记者提供了他与平台客服的通话录音，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3: 您是说他主要宣传了 A 的材质，就是不锈钢嘛？
2: 他不是宣传了不锈钢，他明确的对304不锈钢的产品进行了明确的分类，而且进行了宣传。
3: 完全没有吗？
2: 完全没有。
3: 但是根据现有的聊天记录当中的内容，并不是完全没有。
2: 聊天记录他可以随便他怎么说，但是问题我这边检测的结果是完全没有。
3: 您只是用试剂检测，平台是
2: 对，所以我这边要求，要送检。
3: 我理解，我的意思是，现在卖家的是说是内管是304，但是您表示内管也不是，所以是说100%材质不符，是不是这个意思？
2: 第一，100%材质不符；第二，它明确以304作为卖点，就是哪怕有一丁点304，那么它也是违背你们那个假一赔四。
3: 如果是作为卖点，后续您检测出来完全不含304才算的。
1: 今年八月份，金先生将扶手样品寄往国家金属制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中钢集团郑州金属制品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最终的检测结果显示，送检样品的镍、铬两项核心元素含量远低于304不锈钢的国家标准，被判定不合格。按照国标的规定，合格的304不锈钢铬含量需要在18%-20%区间，镍含量需要达到8%-11%。金先生认为这两种元素是保障钢材抗腐蚀性能的核心，含量不达标意味着扶手长期在潮湿的卫生间环境中使用，极易出现锈蚀、结构性松动甚至断裂的风险，对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来说是极大的安全隐患。随后金先生将检测报告提交给了平台，平台客服也确认了这份报告真实有效，却始终没有推进赔付的流程。直到9月1号，平台仍然在以各种理由拖延处理，先是声称平台没有执法权，只能和商家协商赔付方案，之后又以送检前没有提前告知商家检测费用等理由来推诿，迟迟不兑现假一赔四的服务承诺。
2: 然后大概是今年8月就寄到中国钢材检测中心在郑州，然后做了一份那个 CMA 的检测报告 ,CMA 资质的检测报告。我就做了两项，一项是镍，一项是铬，这两项的话都不满足那个国家标准，都远低于304不锈钢的国家标准。同时就把这个检测报告电子版就发给平台，平台的客服也确认过这一份检测报告真是有效的。8月17号提交给平台的，9月1号到现在平台还在纠缠这个事情，平台说他们没有执法权，他们只能和商家来协商能不能付，然后又说我为什么在送检之前不把这个费用告诉商家，就是找各种稀奇古怪的理由、匪夷所思的理由来拖延时间来不解决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1: 无奈之下，金先生又向商家注册地厦门市集美区市场监管局发起投诉。当地市监局反馈称，当事人未在注册地址经营，已对其启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程序。金先生把这一情况同步给平台之后，涉事店铺却依然在天猫平台正常运营，而这款标称304不锈钢的适老化扶手累计销量已经超过了1000件。
2: 商家诉的公司所在位置的那个厦门集美市监局也投诉了，然后集美市监局反馈的结果是商家隐私联，就是说他注册地址联系不上商家，已经把那个商家就作为经营异常已经登录了，这个事情也反馈给平台了，但是平台到现在售假商家仍然在正常销售，就我买这种304不锈钢产品已经卖了1000多件了。我这边诉求就是按照他的承诺假一赔四，退还我的货款。第二呢，就是关闭这个商家。
1: 9月2号，金先生接到了平台的处理电话，平台与商家协商之后，同意按照此前的假一赔四的承诺，向金先生退还货款，并且支付4倍的赔偿，同时承担本次检测产生的相关的费用。
3: 就是我这边跟那个卖家有协商过了，
2: 嗯，
3: 然后后续稍后的话，我们就会提交1800的检测费加运费，还有商品金额的退一赔四的费用给您。
2: 嗯，
3: 具体的话24小时会到账的，到时候到账我再给你留言。
2: 商家的处理呢？
3: 这个平台的话已经对于店铺做过处罚了。
1: 但是金先生随后发现涉事店铺并没有被平台清退，原本标称304不锈钢的问题扶手只是被下架，商家很快就将同款产品换了新的商品名称重新上架，只是不再在页面中强调304不锈钢的材质标识，继续面向消费者销售。
4: 质量还是不行啊，
5: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6: 这手机给退了，
7: 这手机是假的啊！
8: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9: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9: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点首播，每晚7点重播。
8: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9: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8: 天天315，
9: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10: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9: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10: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9: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10: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9: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点，
10: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0: 今年7月，金先生为给父母的住宅开展适老化改造，网购标称304不锈钢的卫生间扶手，商品页面标注假一赔四，客服人员也明确告知产品整体为304不锈钢材质。消费者收到货后自行检测发现，扶手的安装配件并非304不锈钢材质。面对消费者质疑，商家改口说只有扶手内管采用304不锈钢材质，经第三方机构检测，这款扶手内管镍铬元素含量远低于国家标准，产品被判定为不合格。消费者向店铺属地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后，被告知商家未在注册地址经营，已对其启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程序。然而目前涉事店铺仍在电商平台上正常运营，相关扶手累计销量超过1000件。天天315本期聚焦不锈钢扶手以次充好，适老化产品安全如何保障。
1: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胡晓律师。胡律师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欢迎您。这起案例里，商家明明承诺全金属部件都是304不锈钢，实际上呢却是不合格产品。商家的行为是否已经构成明确的虚假宣传？消费者主张假一赔四的法定的依据是什么呢？
5: 这个已经是非常明显的虚假宣传了。那么我们看这个商家的产品页面描述，首先它区分了304和非304两个不同类型的不锈钢，那么这就意味着消费者的购买意图是非常明确的，我要的就是304的不锈钢。那么这个商家又强调了产品的全金属部件都是304，那么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全金属部件？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要根据我们大众日常生活中的认知和惯例，除非你单独进行了解释说明，否则我肯定是理解你整个商品涉及到金属部件的地方使用的都是304不锈钢。所以说商家的他在这里的狡辩，我用了一点我就不算虚假宣传，不是造假，那么这个是站不住脚的。那么对于这个惩罚性的赔偿，大家比较熟悉可能是退一赔三，那么但是这里我们注意到他商家自己承诺了假一赔四这样的一个赔偿方案。那么根据消费者权益法的规定，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他做出更有利于消费者的承诺的，那么是应当履行承诺，所以说这里主张四倍赔偿是有法律依据的。
1: 平台向消费者解释假一赔四的时候表示，只要商品当中有一部分部件使用了304不锈钢，就不能够认定材质是造假。您觉得这个解释是否合理呢？是否是变相的纵容商家虚假宣传呢？
5: 这解释是无法让人信服的。如果说你只要用了一点304不锈钢，那么你就不算造假，你就算完全合格了。那么我就想问一下，你这两个产品的这个售价格相差一倍，那么这一倍的溢价是怎么来的呢？平台这样的一个解释啊，它已经完全违背了一个正常人通常的认知。如果平台坚持自己的观点，那么我们这里其实可以有一个推断，它就是虚假宣传的避风港。我商家只要提供一点点理由，平台就会来为我辩护。那么这个在客观上一定会纵容这类商家他虚假宣传的行为，同时也给其他合法经营的商家造成困扰，构成了不正当竞争。所以说平台的这种做法我觉得非常的不合理也不可取。
1: 金先生为了维权专门寄送样品做检测，产生了额外的检测费用还有物流成本，这一类维权产生的合理开支按照现行法律应该是由商家还是由平台来承担？如果说商家拒绝承担的话，消费者是否可以要求平台来承担相关的费用呢？
5: 这类成本呢，一般情况下维权成本我们让商家承担，如果平台对于消费者的损失存在过错的，那么也可以要求平台来承担。今天案例里我们注意到有一个细节，就是消费者在选择产品的时候，他看到有这个平台认证的假一赔四，那么也就是说消费者对你平台的认证产生了一种信赖利益，但是你平台实际上又没有说对这个质量进行一个把关，在处理纠纷的过程中也没有积极履行这种管理义务，所以当消费者对他的信赖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平台也需要对我们消费者去承担相应的一个赔偿责任。
1: 普通消费者其实很难仅仅凭肉眼来分辨304不锈钢这一类是老化产品的材质的真伪的，往往是需要送这个检测，然后就会产生这个检测的成本，同时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才能够维权。那么如何降低是老化产品消费者的维权成本，避免假一赔四这一类的平台的承诺沦为空文，您觉得应该怎么做？
5: 这个其实不仅仅针对是老化产品，我感觉在我们的消费类纠纷中这就是一个痛点。那么商家和平台在日常交易的时候，经常会在处理维权纠纷时给我们消费者制造难题。比如说已经发现有虚假宣传或者说假冒商品的情况了，消费者投诉到平台，希望平台能够给我们做主，但是呢现在平台就要糊弄消费者，比如说那你退款我再给你点优惠券，但是如果消费者坚持说我们要求依法履行法定赔偿责任，那么这个平台就会去搞大量的一些程序上的障碍，比如说要求我们的这个消费者一方去提供鉴定报告。所以我个人建议啊，我们应当进一步明确，但凡这类由商家和平台对产品质量做出了承诺的商品，一旦发生质量纠纷，就应当由商家来履行举证义务。 你要证明自己的产品是合格的。那么对于天猫这一类有门槛的电商平台，我觉得更应该要求平台先行起诉，从而降低我们消费者的一个维权成本。
1: 嗯，对于已经被市场监管部门列入经营异常程序的售假的商家，平台没有及时采取应对的措施，商家还通过修改商品名称的方式继续售卖同款的产品。那么您认为平台是否应该及时的清退异常经营的主体？平台又是否尽到了监管的责任呢？
5: 我觉得平台是没有尽到监管责任的。那么对于市场主体资质的审查是电商法里明确要求的平台主要义务之一。那么在后续的一系列规定中，我们也看到不仅要求平台在招商的时候，对他进来的时候要进行审查，在日常经营的过程中还要进行一个动态监管。那么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立法要求呢？就是担心这个线上门店是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商家一旦跑路，那么消费者是找不到人的。审查就是要让你确保我们消费者交易的对手方存在的，出了问题能够找到人。那么现在这个商家已经是明确是经营异常了，那么意味着这个主体本身就存在很大的风险，但是平台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显然是违反了电子商务法的要求。后续一旦出现了问题，那么我想平台也很难逃脱连带责任这样的一个法律上的追责。
1: 嗯，这款不合格的适老化扶手一共已经销售了超过1000件，已经属于批量流向市场的缺陷产品了。那么我们能不能要求平台牵头启动缺陷产品的召回？法律层面上有没有针对这一类涉老年群体安全产品的特殊的一个召回的条款呢？
5: 从理论上来讲，我们可以倡导由平台牵头来完成这项工作。那么比如和自愿加入认同这种适老化产品召回这种制度的商家加入进来，那么给适老化产品的召回来打个样。但是我们要注意到，我们现在对于缺陷消费产品的召回，主要的法律依据呢还是产品质量法和消费品召回管理暂行规定这样的一些法律法规，目前并没有专门的涉老年群体安全产品的特殊召回条款。所以这里我们也呼吁有关部门能够考虑到我们这个银发群体的特殊性，在召回产品的范围、认定的标准、实施的流程等等这些方面有一个更加细致的指引，让我们老年朋友在维权的时候能够更加的便捷。
1: 嗯，好的，好，非常的感谢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的胡晓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提醒各位，如果您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取得联系。您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是石薇，代表节目编辑导播秉文，监制王叶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身为罗马帝国的执掌者，马可·奥勒留为何会被后世尊为哲学皇帝？这份独树一帜的历史评价，仅仅是因为他写下了传世著作《沉思录》吗？本周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探寻奥勒留流传后世的独特魅力与历史价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打开一扇门，
4: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3: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4: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3: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5: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新观察，我是总台财经记者雨桐。那么最近两天呢，多份国家级楼市文件集中发布，很多人的手机呢都被刷屏了，说房贷能贷40年了，买房贷款更容易，未来现房会越来越多。再叠加各地持续出台的一城一策补贴、降息、降门槛，利好扎堆，那么很多听众呢就会觉得看得有点眼花缭乱啊，一下子出台了那么多政策，那么到底给我们释放了什么信号？哪些变化真正和我们普通人有关系？这些新规未来将如何影响我们未来十年的买房、定居、择业？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专业嘉宾，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咱们一起把这些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给大家聊透。那么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一起来听一下新闻报道是怎么说的。
7: 28号，住房城乡建设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出台一系列政策，涉及个人住房贷款、商品房开发贷款等多个领域。这些政策对我们个人买房会有哪些影响呢？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的报道。
8: 老王梳理之后发现，很多措施都有利于保护购房人的利益，比如开发商借的开发贷款要按项目单独建账核算，这样项目的建设交付就更有保障了。期房销售从现在的结构封顶就可以开始卖，调整到竣工备案才能销售，这也将大大避免房子烂尾的风险。还有咱们的房贷开发商不能直接转进自己的账户了，要通过受托支付的方式给到开发企业在主办银行开立的受监管的资金账户，这也是避免开发商挪用资金的重要措施。还有直接涉及个人房贷的，我们申请房贷时，银行有一个重要的审核指标，偿债比，就是你每个月所有需要偿还的债务与你的收入之比，偿债比高于规定，贷款就批不下来。新规将偿债比从55%提高到了60%，有助于合理提升购房人的贷款能力。新规还明确，个人房贷最长期限从30年延长到40年，为我们买房贷款提供了更多选择。当然，贷款的时间加长，利息总额就会增加，这也是贷款前需要考虑的。说到这里，老王要提醒一点，银行贷款是有年龄限制的。以建设银行为例，银行要求借款人年龄加贷款期限一般要小于等于75岁，最多可以放宽到80岁。所以房贷延长到最多40年以后，能不能贷这么长，您还得问问银行。老王也第一时间打听了一下，有银行表示今后有可能会放宽个人房贷的年龄限制。老王想说，这次出台的一系列新措施不仅会促进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构建，也有利于保障购房人的合法权益。
5: 那么这次呢，其实集中出台的一系列这个政策大礼包，在很多人看来觉得说像是又一轮刺激楼市的政策。但是呢，我有注意到有一些那个专家的解读是不一样的，就说更多的是一次制度层面的重构。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您觉得真正的导向是什么？
9: 实际上呢，就是这次呢，如果从比较规范的角度来看啊，它更多的是一个制度的一个重构，而不是说简单的一个过去所理解的一些买房方面的一些政策。因为这次政策呢，实际上是比较宏观的，或者说可能聚焦在这个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啊，新模式层面。所以说它的真正导向呢，实际上这个比较简单，其实“十五”的一个规划里面就明确了，我们“十五”要促进房地产高质量发展。那么高质量发展对它的里面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抓手，就是要促进几项制度的建立啊，或者说说的直白一点，就是要出台一些文件，出台一些规范，包括对我们的房地产的开发、融资、销售等一系列工作呢，要出台一些政策。那这个政策呢，其实呢，我认为啊，可以讲一点小故事，它的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它背景其实都跟我们前几年的一些开发商出现的一些债务问题啊，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债务问题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楼盘的一些这个交付的一些问题啊，包括我们市场的一些剧烈的调整的一些问题都有关系的。所以说它本质上来讲，就是要防范当年出现的一些风险，现在要出台一些这个新的一些制度啊。
10: 那么我们这一次集中出台的这一揽子文件和我们过去所熟悉的一些楼市的宽松政策相比，它最大的不同是在哪？
9: 那首先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楼市政策呢，一个是更加偏宏观的，另外一个呢是更加偏微观的，或者说从发文的部门来看呢，现在这次呢是国家的相关部门所发文，我们所熟悉的一些楼市宽松政策，尤其是像这个近期的一些政策，北京、上海呢，更多是地方的一城一策的一些做法。另外呢，就是说其实要把握这次这个精神啊，其实里面啊，除了我们讲的一些政策宽松的一些点，可能这个逻辑都相似的，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一揽子政策这次出台了这个七八个文件啊，这么多文件，它其实很强调了一点，就是要防范化解风险的。但是我们楼市宽松的政策大家知道的啊，比如说鼓励大家买房啊，放松限购啊，比如说这个银行贷款政策放松啊，它是更多是站在这种支持的角度来讲，这里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要精准去理解呢，这两者是有点差异的啊。当然它有相似点，对吧？因为本质上来讲，都是为了促进我们的楼市向好发展，更好的去鼓励大家这个房屋买卖啊，住一些更好的一些房子啊，高品质的一些住房等等。
10: 所以说其实这一轮它也不是一个什么快放水、快刺激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而是慢工出细活的这样一种制度的迭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聚焦跟咱们老百姓关系最直接的一些具体的变化。那么像这两天可能大家关系比较多的，感受最直接的大概就是这个个人住房贷款期限从最长30年延长到了最长40年。那么这个40年的房贷是所有人都可以随便选吗？它有没有一些年龄啊、房龄的限制？
9: 网上呢这个政策出了以后啊，这个是个热点话题啊，它已经不是简单的房地产领域的问题了，是一个民生的，大家成为一个热搜的一个话题了。当然这个网上会调侃啊，这个怀到40年了，这个人都老了，对吧？这种调侃也有。我认为呢，首先呢我们要理解这个政策出台，同时要惠及我们老百姓的。30年还是40年它是可以选择的啊，不是说这个你办理贷款就非要让你选择40年，对吧？逻辑上讲你选择1年也可以，对吧？你办理1年贷款也可以，国家也是允许的。一般呢就是按5年为标准的。30年到40年呢，其实它的出发点是什么呢？这两年啊，房地产这个政策里面它出现一个新的情况，大家知道的，买房的这个首付比例就是15%，它首付比例很低的，就100万的房子现在就付

0: 掉15万块钱的这个首付就行了，对吧？十
1: 是
0: 五
1: 的，
0: 万块
1: 是的。
0: 钱的现金，剩下不是还有85万吗？八十五万理论上讲要贷款嘛，但是呢，现在有些人他担心贷85万以后每个月还的那个月供啊，他的压力比较大，所以说呢，就是说产生一个什么问题呢？银行鼓励大家贷款，但是有些人他不敢贷。针对这个事呢，实际上现在做了一个调整，比如说30年到40年。他每个月的还贷的压力，他肯定是小小很多的。网上是有测算的，对吧？但有些人他确实他就会愿意参照这个模式，尤其是哪些人啊？比如说他这几年可能工作压力比较大，或者说收入水平可能有点影响，他还贷能力比较差。但是可能过了5年6年以后，他工作也可以了，我们经济社会发展也好了，收入预期也高了，他还贷能力就更高了。所以这是一个有点像这个凹形的曲线，他前期的还贷能力比较差，那我现在可以少还一点，后面的话可以多还一点。所以说，他实际上这个制度是非常保障有些人啊，这个在短期内有还贷的压力，但是确实希望住房改善，买好一点的房子。至于说啊，这个网友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说，是不是真的要还到40年啊？其实我拿30年为例啊，30年我们这个政策也推了这么多年了，在实际过程中啊，是不是说那个人真的还贷还到30年的？你现实中对吧？比如说还到10年20年，他这房子他就卖掉了，他就提前还贷还掉了，对吧？贷款就还掉了，他不会说真的还到30年。真的还到30年也有啊，实际过程中有人说啊，好像每个月还贷压力。越到后面，其实越来越轻松的。只要你整个经济往上走的话，越还到最后，其实是越轻松的。这种体感上来讲，对吧？所以说，我认为这是可选择的啊，是一个非常好的可选择的一个政策。所以说，这个对于我们年龄房龄啊，它本身来讲，它没有太多的一个限制啊。当然，实操中啊，我认为可能更加聚焦在一些新房项目上。
1: 其实就给了我们更多的选择权。那么对于我们普通的购房者来说，就是说他可能选贷40年和贷30年，它的差别到底有多大？能不能帮大家去算一笔具体的账？
0: 如果说按照100万的这个贷款本金啊，总的算下来啊，一个月的月供啊，大概是40年和30年相比，40年每个月就可以少还600块钱左右，以前可能要还4000多，现在就变成还3000多，大概是这样一个水平。所以它这个600多呢，你说大也大，说小也小啊，600多呢，终归也是减轻负担了，对吧？你比如说你贷200万的话，那就变成减轻1200块了嘛，对吧？是可以这样类推的。当然了，有人会说了，贷40年，他的这个总的压力更大了，因为还的利息
1: 利
0: 更
1: 息
0: 多
1: 要
0: 了嘛。
1: 高，对。
0: 对，这个呢，其实是个数学计算的方法啊，直接这样算的话，利息肯定是高的啊。所以说，这就是以时间换空间嘛。所以说政策呢，我们可以这样讲，它不能说是一个好还是不好的政策，是一个适合不适合的政策。我认为啊，这是因人而异的啊，这个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来选择。当然，实操过程中啊，像这次政策出了以后啊，一些售楼处肯定是会宣传这个40年的这个政策，大家呢啊，不妨多了解一下，肯定是没坏处的，对吧？
1: 给自己更多可能。您刚刚提到的那个以时间换空间，我觉得这个特别精彩。那您觉得，什么样的家庭他可能适合选40年这个期限？然后什么样的人面对这个选项应该更谨慎一点呢？
0: 那我们可以讲讲啊，哪些人40年可能更好？这个我举个极端的例子好了，比如说有一个是做 AI 的，现在讲人工智能很发达，他今年刚毕业，那他刚毕业，他工资再高，他也不可能很高，对吧？但是他收入成长预期很好，他可能过个5、6年以后，他变高管了，他变成个技术的一个达人了，他收入上升得很快的。那如果对于他这样一个群体来讲，他的收入前期他不是很高，但是后期他预期很高，那如果说他这个最近想买房啊，那这个时候他就要考虑了。如果说按照他现在的收入水平来看，他也可能买不了太好的房子的。但是如果说他考虑到未来5年以后，他收入水平可能高，他还贷能力好，那如果他想一次性买一个好一点的房子，那我个人是建议哦，他是要办理40年的贷款的。反正办下来以后呢，你每个月现在还的少嘛，对吧？那后面他可能虽然说利息总的加起来高，他的收入水平上来了呀，对吧？收入水平上来了，这类群体我认为是建议是好的。所以说我讲这个例子，它其实是符合哪类群体的？就是短期收入有压力的，还贷有压力的，但是中长期的收入水平还是逐渐提高的这类群体呢是可以的。那么像其他的啊，就比如说有个这个家庭啊，这个家里有3个人啊，包括2个大人一个小孩，买房子肯定要考虑到小孩子接下来房子要住的比较大一点嘛，对吧？大一点的话，你如果说比较保守的方法，30年的话，那你每个月的月供压力就比较大。这个月供压力一大呢，他房子他不会买的特别大。那这个时候他可以考虑 买的稍微大一点，本来可能买120个平方米的房子，对吧？现在能够咬咬牙买个135的平方米的房子，多一个小房间。多了房间以后呢，他月供他其实逻辑上讲他是要变大的，对吧？房子贵了嘛。
1: 是的。
0: 但是他现在变成40年的话，每个月还的话压力他没有增大呀，对吧？他没有增大的话，他可以适当的超前一点，把房子一次性的买稍微大一点。对，这个时候他用40年贷款至少给他一个选择权嘛，不妨了解了解嘛。我认为这类群体都是可以积极的选择的。对。
1: 对，这个40年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个选项而不是标配，然后要不要用这个选项其实取决于我们自己的一个收入周期啊和人生阶段对于房子的一些规划。那么除了贷款年限之外，其实这次还有一个变化，
2: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还联合印发了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对房地产信贷管理进行优化，其中特别提到要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还贷。
3: 意见提出延后个人住房贷款发放时点，防范住房逾期交付引发金融风险，要求所购新建住房实行现房销售的个人住房贷款应在销售备案后发放，实行预售的应严格在项目竣工备案后发放，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还贷。
4: 以往个人住房贷款封顶放款的情形下，一旦已售项目逾期交付，容易出现没拿房先还贷等问题，不利于保护购房人合法权益。此外，对于存量个人住房贷款借款人阶段性失去收入来源导致还款困难的，商业银行可以按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与借款人自主协商，灵活采取合理延后还款时间、贷款展期、延迟还本等方式调整还款计划，可以更好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1: 预售的房子要等到项目竣工备案后才能放贷啊。关于这个呢，央行说的也很直白，就是说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还贷。那么我们对比过去来说，我们买期房的时候旧的流程是什么样的？
0: 我可以讲个例子啊，这个例子还是一个真实的例子，就是说现在这个有些前几年讲的烂尾楼的问题，它是一个什么情况呢？购房者啊，这个辛辛苦苦攒了点钱，这个交了首付买了房子，对吧？然后开始还房贷，但是这个房子呢，它有个问题，它没有建好的，它没有建好，后来不是有个烂尾楼的问题，很多项目停工了嘛？有些开发商他也不一定跑路，但是他确实没有钱建房子了，烂尾你就没法入住啊。这个时候呢，有些购房者他就有这样一个情绪，那你赖尾了以后，我每个月还还房贷吗？那肯定不想还啊，你房子都不给我交付，对吧？我每个月还房贷的意义在哪里呢？那这样的法律上呢，就是说较真起来呢有个风险，法院他会发一个催促函，或者说银行那边他会发一个催促函，银行认为你违约了，你房贷没给我及时还嘛，对吧？因为你房贷贷了以后你就得还呀、那你购房子他有他的道理啊，哦，你房子不给我交付，我为什么给你还？那这个就扯皮了，对吧？所以说这个背后其实讲的一个逻辑啊，购房子的权利跟义务它是不对等的，它有还贷的义务，对吧？你不还你就是违约，但是我就没有权利，对吧？我想房子交付我就没有权利了。这个我们这个现在做一些制度配套就是讲这个词，权责利它是不对等的啊，对购房者是一种伤害。所以说我们今天讲这个单向制度其实还是在保护购房者权益的，对吧？这个肯定是这个目的。那现在的话央行这个政策就很敏感，包括你刚才也讲到了，就是要能拿房再还贷了。什么叫能拿房呢？贷款呢，就是要在房子建好以后才能放。建好以后才能放呢，就不会有刚才讲的那个问题了。你哪怕开发商可能没有资金了，烂尾了，但房子都基本上都建好了嘛，对吧？可能有些这个基本的装修没有做，但基本上呢，毛坯的这个主体结构建好了，那你说这个房子有没有太大的问题呢？没有太大的问题。这个时候再给他发放贷款，购房时还房贷。那房子基本上也是不是像以前遥遥无期，现在是基本上能够看得到了，这时候是保护购房者的权益的。所以说我认为啊，以我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啊，其实能够看出来这个最后一个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购房者啊权责利是统一的，对房子他能够交付很安心，对，
1: 对，因为我们家之前就是也遇到了这种烂尾的情况，所以我感觉就这个政策它确实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是实实在在的看到了我们 在购房的时候遇到的一些痛点、一些困难之处的。
0: 是的。
1: 对，之前可能很多购房者买了期房，但是呢房子还没盖好，有的甚至还没封顶呢，然后这个月供就已经开始了。那么现在我们实行这个竣工备案后再放贷，那么这个改变落实到咱们自己身上，就是可能最直观的对于家庭的现金流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吗？
0: 对，这个现金流就刚才讲的，他如果说以前的话那种情况那就很尴尬，房子烂尾的，我每个月还要付房贷，而且这个背后还会有些其他的一些社会问题。他如果说每个月还房贷，人家这个房子是想做婚房，但你这婚房一直遥遥无期，然后你想退款还退不了。有些人他其实是想退款的，你退回来我重新再买也可以，但你也不退款，我现在就是两头难了嘛，对吧？那我继续还我又遥遥无期，然后我想退款你又不给我退，我想买别的新房子，哪怕我就是想买个二手房好了，对吧？我现在不买这个新房，所以说这很被动，所以这个对我们的现金流来讲，其实本质上来讲就是资金要用在刀刃上，真正的花在想买什么房啊，能够让大家预期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这个啊资金的一个预算上。
1: 好，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条就是新政要求个人住房贷款应通过受托支付方式发放。那么这个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说，我们申请到的贷款钱不经过自己的手，是直接打给这个开发商的一个监管账户。那么这个对大家来说意味着什么？
0: 个人住房贷款应通过受托支付方式发放呢？受托是什么意思呢？我一家开发商，我委托银行，你帮我把这个钱管一管，对吧？啊，这个委托当然说的是比较客套话了，对吧？它实际上是国家政策要求的。为什么要委托银行监管呢？那就是防范这个钱流入到别的一些领域，比如说我如果说没有委托进入到这个账户，我直接把钱交给开发商行不行呢？这个肯定是有很大的风险的。
1: 对，
0: 拿给开发商，要不就是私下里他自己拿去用了。对，当年还有一种情况，他把这个钱拿去拿地了，去投资别的土地，他不用于这种新房的建设工程上，这个就会造成烂尾嘛。什么有些购房者疑问，为什么我买钱我也付了钱了，最后开发商说我没钱造房子，那我交的那些钱到哪里去了？所以说这个钱它会流到别的地方用掉去了，对吧？或者说各种原因。所以说刚才讲的个人住房贷款通过这种受托的支付方式发放啊，不管你是个人的贷款也好啊，还是我自己付的钱也好，所有的钱跟买房有关的钱，付出去的钱就是要进入到开发商的监管账户。讲完这个呢，我们把它这个再回去回顾回顾我们这次的制度改革啊。我刚才讲的，我说这次改革相比那些城市出台的一些旧式的政策啊，它一个本质区别就是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它的资金它能够进入到一个监管账户，它就能防范这种资金的一些风险。所以说这就意味着对购房者的资金是确保安全嘛。那个账户是谁在监管的？实际工作中是银行在监管的。当然最高层面的话就是各个地的房管局在监管的，它监管你的资金。
1: 对于我们购房者来说就是会安心很多。
0: 是的。
1: 好，那么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信贷端的两个变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去聊一个重磅政策，就是现房销售。
5: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部署各地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来看报道。
3: 通知规定，各地要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通知施行之日起，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实行现房销售。通知要求，各地要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强化政策协同和衔接，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合理确定房地产用地供应规模， 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完善开发建设管理，优化工程建设审批流程，缩短行政审批时限，推行交房即交证，推动商品住房交付时购房人同步取得不动产权证书。
1: 那么这个政策呢，大家看到其实也是会觉得很安心啊，因为像烂尾啊、减配啊、交付翻车，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就是普通购房者可能最真实的痛点了。那么这个对于刚需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0: 当年呢，这很多这个买期房，包括我们自己去买房都知道的，我们都是到售楼处去，对吧？售楼处的这个卖房的人啊，他肯定是挑好的说的，最后交付的时候呢，他就不是原有的样子啊。买房的时候跟你讲了啊，用什么装修，用什么石材，用什么建材，对吧？啊，电梯用什么品牌？交付的时候发现，对吧？品质都下降了，对吧？这就不是所见即所得嘛，对吧？啊，当然我讲的这个还好一点，当然最严重的就是压根就没有建的这个机会，对吧？就是楼盘烂尾了，一直就烂尾，这都是一些问题。所以对刚需最大的好处就是确保啊我们的房子所见即所得，交了钱就买现房，现房就大家看得到啊。当然有些地方还有更进一步的一些政策支持，不光是所见即所得，还可以给你马上把房产证交给你。房产证现在交不动产权证啊，我现在拿着这个15万块钱的首付，对吧？银行贷款到时候也可以办，然后我去买房，房子我就直接看到了，已经建好了，对吧？毛坯房精装修，买了以后人家就马上把房的钥匙给你了，钥匙肯定要给的，对吧？这是交房的，对吧？当天就给你了啊。还有可以直接把那个不动产权证那个红本本给你了，那房产证肯定是最重要的，对吧？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对刚需购房者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这个保护，对吧？这个是非常好的。
1: 那在这样的政策推动下，我们是不是未来期房可能就会越来越少了？
0: 对。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肯定是现房更好，对吧？期房因为开不到嘛，对吧？以前买期房呢，他有一种社会心理。为什么说以前有些人他愿意买期房啊？因为以前房价不是在涨嘛，
1: 对，
0: 房价在涨，你买期房的时候是便宜的呀。等你买了以后，最后不是涨了，他赚了嘛？以前有这么个心理，那现在反正房价也基本稳定了。然后呢，刚才所讲的，那肯定是现房看得到的好啊，对吧？啊，很少说有人说摆在他面前两个相同的房子，一个期房，一个现房，人家说要买期房的，肯定是要选现房的。这样也会倒逼需求在变，开发商的这种建造的模式它也会发生变化，对吧？
1: 那么这对于我们未来买新房和买二手房，对于咱们的取舍逻辑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吗？
0: 对，刚才也讲了啊，一个期房跟现房之间关系跷跷板它会发生变化，对吧？
1: 对。
0: 然后新房跟二手房它跷跷板也会发生变化。
1: 嗯。
0: 为什么说有时候有些人会去买二手房？其实买二手房啊，第一呢，二手房看得到的，对吧？这是一个。从实际过程中来讲，我讲个例子就能很好理解。
1: 嗯。
0: 假如说一对新婚这个夫妻两个人啊，要结婚了，要买房子了，那你说他是买这个新房还是买二手房呢？有可能啊，他会去买二手房的。为什么呢？二手房因为买了以后就能装修，就能入住的，对吧？尤其是有些结婚比较急的，房子买的时候比较急的。但是你买新房的话，有些如果说是期房的话，有些要等两年的，夫妻两个人同意，人家丈母娘还不一定同意呢，对吧？人家都希望这个早点入住嘛，至少要买个婚房嘛，对吧？那所以这个逻辑上讲呢，其实对我们以前来讲，很多人会去买二手房。但现在如果刚才讲的啊，如果说是要买婚房，房子新房就是一个现房项目，对吧？刚才讲了，买了以后钱交了，贷款办了，就给你钥匙，给你房产证，你自己联系装修的人就可以去装修，装修也就是两三个月嘛，对吧？两个月就基本上装修好了，那就可以入住了嘛，对吧？这样一对比的话，大家啊，包括我们听众肯定能够理解这种模式，对吧？肯定是买这个新房子好呀，对吧？而且从实际过程中来讲啊，新房住的也是更舒服，对吧？所以说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其实是买现房的新房，对吧？买现房的新房，它是住的会更加踏实的。
1: 对。
6: 好，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把8月28号新政中和咱们普通人关系最密切的几个变化拆开理清了。本轮楼市政策重塑的是未来长期的居住规则，政策给了我们更低的门槛、更安全的保障、更灵活的信贷选择，但机会变多并不等于必须进场，红利摆在眼前，但理性永远大于冲动。房贷到底该不该拉满？最近热度走高的老破小到底值不值得入手？那么下期节目呢，我们就落实到家庭财富实操方面，帮大家把这些账算清楚。
7: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 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8: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0:00。
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1000多年前，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至海外，大大降低了人类获取知识的成本。今天走出国门的中国新能源技术，也将大幅降低人类获取能源的成本，为世界带来新的蓬勃生机。
0: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生活当中，我们总是习惯赶路解题，奔赴结果，把日子活成了一场不停歇的通关任务。但是慢慢发现，真正滋养我们的从来不是终点的答案，而是路上的感受与沉浸的时光。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跳出问题思维。好，首先请你听，人生不是解决问题，而是体验过程。打游戏的时候，明明觉得才玩了一会儿，一抬头天都黑了。跟好朋友聊天，手机屏幕上已经显示凌晨1点，但是你完全不困。写一份你很享受的方案，回过神来发现3个小时过去了，连口水都没喝。这就是心流状态。当一个人完全沉浸在某件事里的时候，人会进入一种忘我的状态，时间感会消失，自我意识会消失，只剩下正在做的这件事情本身。在这种状态里，你不需要追问做这件事有什么用，什么时候才能做完，因为你已经在里面了。体验本身就是奖励，过程本身就是目的。既然沉浸式的过程体验能够带给我们最纯粹的松弛与满足，可为什么我们越来越难拥有这样的时刻呢？原因就是我们已经被训练成了多任务处理器。吃饭的时候刷手机，走路的时候回消息，开会的时候脑子里想着下班以后的安排，注意力就像一只被不停惊扰的蜜蜂，在无数个目标

之间飞来飞去，却从未在任何一朵花上真正停留过。回忆一下，你会发现我们小时候不是这样的。小时候的你可以蹲在路边看蚂蚁搬家一个小时，没有任何别的事情在脑子里跳出来喊，你该去干点有用的了。但长大后，我们学会了算计，把所有的快乐都压在终点上，却把从起点到终点之间漫长的日子全部活成了等待。真正懂得生活的人，从来不会执着于速成的结果，而是愿意慢下来，沉下心，在日复一日的专注里读懂过程的价值。龙井手工炒制技艺非遗传承人沈来花，他16岁入行，与茶相伴60载，曾经多次获评浙江省龙井茶10大炒制能手。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个急性子，有什么事情都要着急忙慌地做好，只有炒茶这件事，它是细磨功夫。说来也奇怪，我在炒茶的时候，再急的心都会慢慢静下来。有人问他炒了这么多年累不累，他说不是累不累的问题，是手一碰到茶叶人就进去了，时间年龄外面的事全忘了。这大概就是过程最好的样子。下次做饭的时候别赶时间，试试认真切菜，感受刀的锋利，食材的纹理，听着油锅滋滋响，闻着葱姜蒜爆香的味道。给你正在做的事情找一个及时反馈。健身的时候用手机记录每一组的重量和次数，写作的时候看着字数一点点增加，跑步的时候关注呼吸节奏有没有变化。找到那个让你忘记时间的事情，也许是画画，也许是写字，也许是打球，也许只是整理书架，把它保留在你的生活里，每周留一点时间给它。当我们慢慢习惯沉浸当下，享受过程，就会慢慢看清疲惫的根源是我们错误的人生思维。换一种活法吧，试着把人生当成一段路，路是用来走的，不是用来解完的。你已经在路上了，而路本身就是全部的意义。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欢迎继续收听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跳出问题思维。人生从来不是一张需要满分作答的试卷，而是一场慢慢行走的旅途。跳出事事求解、处处衡量的问题思维，专注当下，享受过程，我们才能真正接住生活的美好与丰盈。好，接下来请你听《幸福是小狗的尾巴尖》，作者李小艺，摘自《自在》。朋友说，读书是挺好的，但是我就读不下去，因为太不快乐了。我问他，什么样的书你读着开心呢？他有点不好意思，时尚杂志吧，或者故事书，就是浅显易懂的。但是我觉得承认自己喜欢读这么浅薄的书多丢脸，生活很没有意义似的。我说，让你开心就是最大的意义啊。我自己的体会，读书有三个误区。第一个误区，每本书都得一个字一个字的看完。其实只要记住了书里的核心观点，甚至只从一句话里获得启发，都没白读。怎么找到核心观点呢？目录就是地图。拿到书，先把目录读一遍，立刻了解这本书的大概路线，很容易判断哪些是自己以前不知道的，或者现在特别想了解的。就好像决定哪一段阅读路程可以走快点，哪一段需要慢慢看。我以前看书特别发怵，那么厚，读完得什么时候啊？后来我不再用读完作为硬性指标来要求自己，轻松去看，喜欢的多看会儿，不喜欢就放下，心理压力瞬间小了很多，阅读兴趣反而更浓。第二个误区，强迫自己读大部头，千万别。世界名著从故事性强的开始看，著名作家从短篇开始看，经典作品看不懂就算了，并不是你水平低，而是写作年代和风格与现在距离遥远，不理解很正常。具体点说，如果没有读过爱情爽文《傲慢与偏见》，千万别看魔幻现实主义《百年孤独》，前者是纯故事，按照时间顺序往前推进，很容易看进去，而后者用了大量的传奇和神话，在现实和虚拟中来回穿梭，写法有意识流的成分，得拿支五色笔来做笔记，不然读了后面忘记了前面的世界。读书也得从容易到难，同样一个作者，比如茨威格，先读《人类群星闪耀时》，里面是14个短故事，再读《断头王后》，这是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的长篇传记，最后看《昨日的世界》，这是茨威格最后一部作品，是心灵独白。有几个入门级的文学大师，巴尔扎克、莫泊桑、菲茨杰拉德，他们用平实的语言来描写复杂的人性，故事性特别强，大众都容易接受。像意识流的代表《追忆似水年华》，独白鼻祖《莎士比亚全集》，表达方式和作品年代与现在差别太大了，不要一开始就去挑战。第三个误区，必须做读书笔记和脑图。真不是，读书有两个目的，一是学习，二是开心。学习的时候怎么认真都不为过， 但是读书也是娱乐，开卷有益，茶酒相伴，躺在沙发上看到共鸣处会心一笑，这多愉悦啊。试着把飘、荆棘鸟、简爱当成言情爽文来读，那也是荡气回肠。读书笔记和脑图不是较量和炫耀，只是习惯而已。如果这个习惯加重了你的阅读负担，让你感到太累，那就不用。不必给自己设立太高的阅读门槛，也不必神化任何一种爱好和趣味。过度强调意义和价值，这太沉重了，会降低做事本身带来的快乐。作家黄桐写过一本书，叫《幸福就像狗尾巴》。一只小狗问妈妈幸福是什么，妈妈告诉他，幸福就是它的尾巴尖。于是小狗拼命地去试图咬到自己的尾巴尖，却一次又一次失败。小狗很沮丧，问妈妈，我为什么追不到幸福？妈妈说，你呀，只要抬起头往前走，幸福就一直会跟着你。生活里也是这样，我们习惯于竭力追逐幸福，理性分析幸福的成分、意义和价值，研究做什么事情才能幸福。其实幸福更多的是体验的过程，不是冷静的探索，也不是刻意的追逐。好事经不起琢磨这句话，从心理层面是成立的。没事，别总是想，这段时间我运气怎么这么好，他爱我，究竟是看

看上我哪一点？孩子最近为什么这么省心？阅读的幸福，家庭的幸福，友情的幸福，触类旁通，太刻意，太理性，太追求意义感和价值感，既不容易快乐，更不容易幸福。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人生没有无限重置的机会，也没有凭空而来的未来。跳出纠结内耗的问题思维，不逃避，不焦虑，认真过好当下的每一天，就是通往美好明天最好的路。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跳出问题思维。好，接下来呢，请你听，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作者美亚。我非常喜欢一部喜剧电影，叫《偷天情缘》，也译作《土拨鼠之日》。由比尔·莫里扮演的菲尔是个气象播报员，每天除了在摄像机前给观众做风趣幽默的天气预报外，每年的2月2日，他还要到一个名为普苏塔尼的小镇去报道当地的土拨鼠日庆典。这是他第4次报道这场节日。实际上，他对这一节日嗤之以鼻，并对自己的工作心生厌倦。当他例行公事完成今年的报道后，便急着回家，在回去的路上却遭遇了一场暴风雪，使得他不得不继续留在这个小镇上。第二天早上6点钟，他被闹钟吵醒，发觉周围的一切都是昨天的重演。刚开始，他紧张、迷茫，不知所措，怀疑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度过这样的一天后，早上6点钟闹钟一响，他又迎来了2月2日。生活仿佛被按下了重复键，每一天的场景、遇见的人、发生的事都一模一样。最初，他陷入深深的茫然与困顿，可是慢慢的，他开始从重复的日子里找到已知的底气。因为预知了所有情节，生活未知带来的焦虑和不安渐渐消散。于是，凭着对剧情的全盘掌握，他随心所欲安排生活，敷衍人生，用随性的消遣来打发无尽重复的时光。可短暂的肆意过后，空洞与倦怠席卷而来，他开始极度厌倦这种停滞的人生。想尽办法挣脱循环，逃离当下，却一次次徒劳无功。无论这天如何度过，每当清晨的钟声响起，一切归零，日子再次从头开始。无尽的重复，无解的困顿，最终让他明白，困住自己的从来不是时间，而是心态、活法。于是，他不再迫不及待地逃离2月2日。而是转变自己的生活态度，每天像赶场一样到处去帮助别人，改善自己的人际关系。他开始学习和完善自己，博览群书，学习诗歌，练习钢琴，学习冰雕。原本自大、傲慢、尖酸刻薄的他，变成了助人为乐、真诚友善、多才多艺的人，也成了全镇最受欢迎的单身汉。最终，他赢得了爱情，结束了完美的2月2日。这部电影让我印象深刻，并且给我很大的触动和启示。第一个启示，接受你不能改变的，改变你可以改变的。当你不能改变外界环境的时候，你就要接受它。一个人只有接受现状之后，才能往新的方向走。第二个启示，不要低估今天的价值。电影中的菲尔经过无数个2月2日，在浪费很多时间之后，才开始学习调整心态。现实中，我们并不会总是停留在2月2日，2月2日一过就变为2月3日，再接着一天天过去。如果你浪费了今天，是没有另一个今天可以让你重新来过。时间的浪费是永远无法弥补的，就像奔腾不息的河流，永远无法逆流。如果要努力，要改变，从今天就开始吧，不要低估了今天的价值。第三个启示，想到达明天，今天就要启程。 我们不会像菲尔一样，如果过不好今天就无法到达明天。但是你的每一个明天都是今天的写照，无数个明天就是今天的翻版。如果过不好今天，也很难过得好明天。如果你想到达明天，那么今天就开始启程吧。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林语堂曾说，人生不过如此，且行且珍惜。这话深意悠长，引人深思。我们的人生又何尝不是一首由酸甜苦辣、悲愁喜乐交织的诗篇呢？好，接下来请你听《五味人生五味诗》，作者蒙曼，摘自《蒙曼品最美唐诗·人生五味》。人的一生，从纵向看是四季，从横向看是五情。四季是什么？春夏秋冬，对应着人生，就是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五情是什么？喜怒哀乐怨，对应着人心，就是那些回环往复、起伏不定的心情。《红楼梦》第28回有一段特别有趣的文字。宝玉被冯子英请出来和薛蟠、蒋玉菡一起吃酒，宝玉提了一个酒令，这酒令听着就新鲜，要说悲愁喜乐四字，又要说出女儿来，还要注明这四个字和女儿之间的关系。这个酒令可真复杂，宝玉自然要先示范一下。他说的是：女儿悲，青春已大守空闺；女儿愁，悔教夫婿觅封侯；女儿喜，对镜晨妆颜色美；女儿乐，秋千架上春衫薄。想想看，这悲愁喜乐的心情，不是和我们说的喜怒哀乐怨如出一辙吗？何况宝玉还恰如其分地引用了一句现成的唐诗：悔教夫婿觅封侯。事实上，唐诗之美正在于有情，这情里头有酣畅之喜。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忧国忧民的老杜看到国家复兴有望，也一改平日的沉郁，变得轻狂如少年。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所谓家国有庆，欣喜若狂，读诗至此，谁人不感同身受呢？这情里头也有雷霆之怒，谁都知道战争的残酷。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的牺牲不令人愤怒。小战随筋骨，消眠抱玉安的辛劳也不令人愤怒。但是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游歌舞的腐败、漠视与不公，却十足令人愤怒。当年唐雎以布衣之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来对抗秦昭王的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雎赢了，因为他代表的是正义之怒。正义可以推迟，但正义永远不会退场。喜和怒都是直接而又强烈的感情，但哀不是。哀是那样绵长，却又那样隐屈，仿佛眼角的泪痕，镜里的秋霜，更适合留在心头，而不是挂在嘴边。但是唐诗是那么善于表达这种幽微的境界。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落日融金，古原如醉。这夕阳西下的风景如此美好， 只不过黄昏已经逼近，而一入黄昏也就万象俱灭了。美景转瞬即逝，人生不也如白驹过隙？推而广之，这大唐，这地球，这宇宙，又何尝不是如露亦如电？面对思景思情，一种无法言说却又铺天盖地的惆怅出现了。它并不大开大合，荡气回肠，但是却缭绕盘旋，低回不已。人的心灵因此变得细腻了。乐又是什么样的心情呢？粗略地说，乐就是小巧、轻快而短暂的喜。拿贾宝玉的《酒令》来举例子，对镜晨妆颜色美是喜，而秋千架上春衫薄则是乐。自然，少女的青春美貌也短暂，但是无论如何，她也要比荡一次秋千的快乐来得更长久，也更重要些。那用唐诗来解释呢？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旧姑，是喜吧？这可不是一般的喜，它基本上是古代的女子一生中最重大的喜事。而逢郎遇雨低头笑，碧玉搔头落水中，则是乐。看到了，害羞了，簪子掉了，脸上却笑了。这是一瞬间的小美好，却又像电影画面一样定格在心里。到老奶奶七八十岁的时候，这画面还会闪回。你看，老奶奶坐在门口晒太阳，晒着晒着忽然笑了。别去她周围找原因，她笑是因为在她心底那艘小船又来了，那根簪子又掉了。人有五情，人就活着；诗有五情，诗就永恒。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第九集，民生创造与生命医学的突破。人类文明向前迈进的每一步，都离不开一次又一次突破性的技术创造。无数科研工作者耗费数年心血，用创新改写生活。本期节目，我们将带来10项影响深远的重要发明，一同回溯他们的诞生背景，以及在时代发展中留下的独特印记，共同读懂科技背后的探索与坚守。
4: 上世纪50年代，美国德克萨斯州一座城市常年刮大风，当地一家玻璃公司的员工迪霍顿和卢修伊特，他们经常需要上门去更换被大风损坏的玻璃推拉门。除了损坏频繁之外呢，这个阵风还会突然把门给吹开，撞到过往的行人，存在安全隐患。那为了解决这些实际问题，这两个人决定研发一款适配性更强、更安全的大门。那他们最开始设计的自动门系统结构是比较简单的，依靠电动装置来驱动推拉门开合，门前铺设专门的感应踏板，有人踩上去的时候呢，大门就会自动开启。这款设备不仅解决了大门被风损坏吹开的问题，还极大的方便了人们的出入。即便是双手被占用的这种情况下，你也能顺利的进出商铺和各类的公共场所。研发完成之后，霍顿和休伊特免费给当地公共事业部门安装测试设备，验证设备的稳定性和实用性。1960年，这款自动门正式投入美国市场销售。第一套商用设备是安装在他们所在城市的一家旅馆。1964年，两个人成功拿下了自动门的发明专利，还创办了霍顿自动机械公司。后续呢，休伊特又研发出了自动推拉窗这项产品。那现在呢，自动推拉门已经广泛应用在了写字楼、商场各类的

0: 公共建筑当中，它的核心设计是围绕便捷操作、人性化使用来展开的。经过几十年的迭代优化，制作工艺和智能的程度都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自动门方便大众进出各类商场、商铺，而频繁的线下消费也催生出了一项新的支付手段，就是信用卡。信用卡并不是现代才出现的一个新概念，那这个词呢是源自于拉丁语，本意是信任、相信。根据史料记载，早在3000年以前，古埃及人呢就已经开始有了和信用相关的制度体系了。信用卡呢是属于一种支付体系，参与这套系统的用户会拿到一张塑料材质的卡片，信用卡的名称也由此而来。1887年作家爱德华·贝拉米的作品《向后看》里面就很多次出现了信用卡这个术语。1914年西联国际汇款公司开始向用户发放千账卡，那我们现在所说的现代信用卡呢是诞生在1949年。现代信用卡的发明人是纽约的一位银行家弗兰克。那这个发明的诞生源于一次偶然的经历。说呢，有一次弗兰克宴请客户，大大方方的让人家随便点随便吃，结果结账的时候发现没带钱包，这就干了尬了呀。那这样的一次经历就让他觉得，我这事儿以后怎么解决呢？万一还有下一次呢？他就萌生了创建信用卡支付体系的想法。之后他发放了200张大来卡啊，就叫大来卡。那这种卡本质上属于千账卡账户，使用之后呢需要全额结清账单。那这几年呢，发达国家的信用体系逐渐出现问题，各类信用危机逐年发生。就在2004年这一年，英国的消费者债务规模就达到了10000亿英镑。可以说这套信用卡系统不只是一种便捷的支付工具，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一些人和金钱打交道的方式。
1: 小小的一张信用卡影响了人类的消费和支付方式，生活消费在不断便捷的同时，我们的厨房厨具也迎来了颠覆性升级。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实用厨具不粘锅的诞生故事。
0: 不粘锅是我们现代厨房里面常见的厨具，也是全球销量最高的厨具之一。这款实用厨具的诞生依托于1938年美国杜邦公司的一项意外发明，叫特氟龙。那当时呢，杜邦公司的研发团队正在研究制冷剂，偶然就发现了特氟龙材料。这种材料的质地很顺滑，同时具备耐腐蚀、耐高低温、绝缘、不容易滋生霉菌细菌这样的一些诸多的特性。最初呢，杜邦公司只是把它作为这个面包烤模的涂层材料。20世纪50年代初，法国工程师马克·格雷格里从同事的口中了解到了特氟龙这样的材料。当时呢，同事主要是把它用作工业铝材的防糊涂层。那格雷格里呢，经过试验，掌握了让特氟龙牢牢地附着在这种铝材表面的方法，而且最先把它用用于这种渔具涂层，用来防止渔具打结。格雷格里的妻子因为经常在厨房做饭嘛，所以他看到这个材料之后，就提议说，能不能把它涂在炒锅的表面呀？那他呢就按照妻子的想法改造了厨具，哎，发现效果非常好，而且安全耐用，所以在1954年成功拿下了这项厨具改造技术的专利。1955年夫妻二人开始批量生产不粘锅，格雷格里负责制作加工，他的妻子克莱特呢是负责线下销售。这款新式厨具很快就得到了认可，就连专业的大厨都觉得好啊，就赶紧买呀。1956年两个人正式创立厨具品牌特氟。1958年夫妻俩的作坊已经卖出了上百万件不粘厨具。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项发明，它虽然跨度很大，但是你说它和不粘锅的这个发明没关系吧，好像也说不过去啊。这个过程上还是有着一样的经历的。什么意思呢？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发胶。而发胶它现在的用途和刚开始出现的时候相差是很大的。 20世纪20年代，直发已经不时尚了。那个时候，卷发、大波浪这样的发型成为新的流行趋势。那这个时候，市场上需要一款能够固定发型、维持造型的美妆产品。在发胶诞生之前，人们用的是什么呢？是粘土、是树胶这些天然材料，用它们来固定头发，效果有限，而且很不方便用起来。你想，树胶、粘土，你往头上就那么咔咔一顿抹，那能舒服吗？那随着这个器物剂技术的问世，为发胶的研发生产可以说是提供了核心技术的支撑。1943年的美国政府为了消灭传播疟疾的这种害虫，一直在研发高效的喷洒灭虫设备。于是美国农业部的两名工作人员就研发出了以压缩液化气体为抛射剂的器物剂装置。之后这项消杀技术完成了民用转化，而且很快就应用到了美妆日化领域。依托器物剂原理制作成的这个发胶也随之问世了。早期发胶的核心成分是聚合物，那这类长链化合物可以在发丝的缝隙还有发结的这个地方形成干燥的胶状小点儿，用这样的方式来固定发型。聚合物会和水、酒精这些溶剂混合，在抛射剂的作用下均匀喷洒在头发表面。初代发胶使用氯氟烃作为推进剂，但后续研究就发现这类气体会破坏臭氧层，所以20世纪90年代氯氟烃被全面禁用。同时呢，相关环保法规也逐步的完善了，限制了产品中乙醇这些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含量，让发胶产品更加的环保和安全。那现在的发胶呢，是改用了丁烷、丙烷这些碳氢化合物作为推进剂，配方体系呢是更复杂科学了，定型效果也更稳定，即便是刮风啊、潮湿这种恶劣天气环境下，也能长时间维持发型完整不乱。
1: 小小的发胶源于民用技术的转化升级，装点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美化了大众造型。而在出行安全领域，也有一项发明升级了汽车安全体系，拯救万千性命，它就是安全气囊。
0: 1952年，约翰·赫特里克带着妻子和女儿开车出行，途中为了躲避一个障碍物，紧急打方向盘猛踩刹车。危急时刻，他和妻子下意识地伸手护住了女儿，而这个本能的举动让赫特里克萌生了研发汽车安全气囊的想法。赫特里克曾经担任美国海军工程师，那他之前见过压缩空气推动鱼雷的场景。结合这段经历，1952年他提出了撞击瞬间利用压缩空气来快速充盈气囊的设计思路。这项发明在1953年成功获得专利。虽然技术和专利早早的落了地，但是安全气囊的普及之路那是相当的漫长。20世纪50年代，美国汽车厂商的研发和设计的重心都集中在汽车的外观样式上，对汽车的这种安全性能并不重视，所以在美国，安全气囊没有得到量产应用。之后，随着安全气囊技术不断的优化，消费者的行车安全意识也逐步的提高了，安全气囊呢，也从一开始的可选配置，慢慢的就变成了汽车的标配安全装置。安全气囊系统主要是由气囊、碰撞传感器还有气体装置三部分组成。当车辆发生撞击的时候，设备会快速的释放气体充盈气囊，气囊迅速弹出，扩大人体的受力面积，同时呢减缓撞击的速度，以此来降低对人体的伤害。那需要注意的是，在行车过程当中，安全带还有软包仪表盘，包括缓冲式的驾驶杆，这些安全配置同样也很关键。那这些装置能够和安全气囊形成一个配合，全方位的保护驾乘人员的安全。那这个是安全气囊，那它在守护我们出行的时候呢，在医学领域，科学家们也在努力地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帮助身体有残缺的人群重获感知。人工耳蜗就是这样一项温暖的医疗发明。 人工耳蜗是一种需要通过外科手术植入人体的电子医疗设备，它的作用是帮助听力受损的人群重建听觉感知。设备的工作原理是通过释放电流脉冲，刺激人体的听觉神经，让大脑接收声音的信号，实现听力恢复。那这项帮助无数听障人群的医疗技术经历了多年的实验打磨和技术的优化。美国外科医生威廉豪斯是业内公认的第一位开展耳蜗设备植入手术的研究者。1957年，豪斯在一篇学术文章里面了解到，两名法国外科医生把电极植入耳聋患者的听觉神经之后，患者可以通过神经刺激感知到声音。那这个研究成果为豪斯的研发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思路。1961年，豪斯为三名听障患者成功植入早期的耳蜗设备，帮助患者恢复了一部分的听力。经过很多年的实验，在反复优化电极的植入位置和设备参数之后，豪斯在1969年成功研发出第一款可佩戴式人工耳蜗。这款人工耳蜗的工作流程是什么样的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佩戴在耳朵旁边的麦克风负责收集外界的声音，传输到随身佩戴的语音处置器里面。那处理器呢，对声音信号进行分析处理之后，转化为电子信号，再传递到耳朵后面手术植入的这个接收器里面。接收器通过电极阵列再把这个电子脉冲信号传到内耳里，最终由内耳传导给大脑，让使用的人感知到声音。2005年，首款完全植入式人工耳蜗设备研发成功，进一步提升了设备的实用性和隐蔽性。
1: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烊，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您正在收听的是科普书籍《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横跨200多万年人类发展史，细数上千个改变世界的发明，兼顾中外古代科技成就，带你看懂藏在创造里的生存智慧与创新力量。
0: 医学超声检查是依靠声波成像技术清晰呈现人体内部器官状态的这么一种诊断方式。那这项技术从初步试验阶段开始，凭借安全直观的优势，在医学领域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应用。20世纪40年代末，乔治医生在美国一家医学研究所完成了超声检查的早期试验。他通过超声技术成功探测到了一只狗体内的胆结石，验证了超声成像用于人体病灶探查的可行性。早期的实验验证了技术可行性，那后续的细化研发让超声技术开始真正适配临床医疗场景。瑞典心脏学家阿德勒发现，当时现有的心脏检测技术都存在一定的弊端，没法精准地判断病症。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阿德勒找到了隆德大学物理学系的卡尔赫兹，他就问这个雷达技术能不能弥补心脏检测的短板呢？赫兹否定了雷达的可行性，同时提出了别的方案，说呢，你可以尝试利用超声波技术来解决问题。两个人合作借用了一台超声波探伤仪，在1953年10月29号成功的在显示屏上捕捉到了同步的心跳回声图像，实现了心脏超声成像。6周之后，他们又把这项技术优化升级，研发出了脑部超声探针。同一时期，苏格妇产医院的唐纳德医生也独立研发出了超声技术在产科检查当中的应用方式。那发展到现在，超声诊断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通过声幻能探头向人体组织发射脉冲信号，就能清晰地呈现肌肉、软组织这些人体结构的影像，是医学检查当中一项重要的技术。
1: 超声检查技术突破了人类在心脏检测方面的短板，为现代医学提供了很大的帮助。随着时间发展，外科医疗领域也迎来了智能革新。下面我们走进外科手术机器人的发明故事。
0: 外科手术机器人的诞生和发展依托于工业机器人技术的不断成熟。早在1954年，乔治·德沃尔他就研发出了世界上第一台程控工业机器人，设备搭载了多关节机械臂，搭配可储存、可执行指令的磁存储器，实现了基础的自动化的机械运作。那到了20世纪60年代，性能更先进的工业机器人开始批量应用在工业生产装配线。工业机器人技术的成熟为医疗手术机器人的研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5年，在郭益深博士研发的机器人软件系统的支撑下，世界上第一例机器人辅助的外科手术成功完成。那这次手术使用的设备是一台经过改装的程控通用的这种装备机器人，可以精准地开展神经外科的手术。手术过程当中，一根精细的探针深入人体颅内，再配合电脑断层扫描仪构建出一个大脑的三维立体影像，然后呢，机器人就出手了。它依托影像数据精准地规划出病灶手术的最优操作路径，主要用于人体深处疑似肿瘤组织的穿刺活检手术。在正式应用于人体手术之前，郭益深博士他做过很严谨的模拟测试。他把细小金属物件埋到四个西瓜的里面，测试机器人的定位和抓取的能力。设备可以快速精准地锁定异物的位置，顺利植入器械并取出内部的物件，也验证了设备的稳定性和精准度。那相比较于初代手术机器人，现代外科手术机器人的功能和结构更精密复杂，它们不再局限于辅助的操作，已经能独立地完成精细的手术了。1998年，德国医生威廉·摩尔借助手术机器人完成了全球第一例机器人辅助的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1999年，加拿大伦敦健康科学中心的医疗团队利用一款名字叫宙斯的外科手术机器人，完成了世界首例心脏不停跳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手术机器人提升了外科操作的精度，而在遗传研究的过程当中，科学家们还发现了可以识别每个人身份的生物技术，它就是 DNA 指纹图谱。DNA 指纹数据库这项技术在司法取证、亲子鉴定、生物物种分类诸多领域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这项技术的研发者是生物化学家亚历克·杰弗里斯，他从牛津大学毕业之后，在1977年入职莱斯特大学担任教授，之后就深耕于家族 DNA 变异和生物遗传变异的相关研究。1984年，杰弗里斯在研究海豹体内的小卫星 DNA 序列的时候，利用 X 光胶片拍摄出了一份由多人 DNA 样本构成的检测探针影像。那胶片显影完成之后呢，最初呈现出杂乱无章的一种图谱形态。经过细致对比和深入研究之后，杰弗里斯他就发现每个人的小卫星 DNA 图谱都存在着差异，具备独一无二的特征，和人类的指纹特质高度相似，这也是这项技术名称的由来。那杰弗里斯很快就察觉到了这项发现巨大的应用价值，尤其是在法医学领域能够实现精准的个体识别。1984年他为这项技术申请了相关专利，1985年他在学术期刊《自然》上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正式公开这项技术。DNA 指纹图谱技术很快就投入了实际应用，首次落地是在英国处理一桩跨境移民纠纷案件。1986年，这项技术再次发挥关键作用，协助侦破了英国莱斯特郡的一起刑事案件。那发展到现在， DNA 指纹检测已经成为刑事案件调查当中的常规流程。随着技术不断迭代升级，整套检测流程实现了自动化运作，检测结果不仅出具速度更快，精准度也十分可靠。
1: 从便捷生活的自动门、信用卡、不粘锅，到装点日常的发胶，再到守护生命安全、突破医学边界的安全气囊、人工耳蜗、超声检查、手术机器人与 DNA 指纹图谱， 十项跨越百年的创新发明，串联起人类民生改善与生命医学突破的璀璨历程。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5。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功。

0: 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中国新能源行业青春勃发，风华正茂，我们将通过不断的创新进步和世界分享产品、技术、服务，打造适合当地更有竞争力的能源体系，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堪创绿色能源文明。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战国乱世，诸侯纷争，烽烟四起，秦国地僻雍州，内困外忧。为图强求存，21岁的秦孝公立志变革，求贤令下，商鞅踏上秦国国土，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拉开帷幕。变法大潮下，商鞅变法何以能成功？改变秦国命运的商鞅又为何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带您走进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探寻商鞅变法的历史征程。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商鞅变法》，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李欣。
5: 大家好，我是张一飞。
3: 欢迎李欣，欢迎张一飞做客今天的节目。上一期我们细细梳理讨论了商鞅变法的内容，那么最后两期我们来讲一讲商鞅的命运终章。公元前338年，秦国大商，这一年携手打造秦国帝王基业的秦孝公和商鞅分别走到了自己人生的终点。在改革的狂涛巨浪中，他们二人不仅是配合默契的君臣，更是患难与共的战友。23年前，岳阳宫中的4次密谈，让孝公认定商鞅就是破解秦国困局的非常之人。这个决定何尝不是一个青年君王的豪赌？君主押上国运，臣子押上性命。在之后20年的改革征程中，秦孝公不仅是商鞅最重要的支持者，也是他的庇护者。我们无法还原君臣二人所遇到的困难、危险、挑战，但是信任、耐心、勇气、支持始终都在。《战国策》记载，秦孝公临终前想传位于商鞅，但是商鞅坚持不受。这段内容的真实性虽然不可考，但是二人一路的披荆斩棘，让孝公非常明白，失去他的庇护，商鞅将会面临怎样的命运。《战国策》记载的这件事情的真实性有多少呢？就是孝公临终前是想传位于商鞅的，
4: 逻辑上是有合理性的，但是揣测的几率要高，因为孝公要传给商鞅这件事理论上传不出来，因为这件事一定要事先两个人达成一致才会传出来，如果没达成一致，商鞅拒绝了这件事还传出来，我们甚至都可以理解为是孝公在给商鞅做套，就是我传出这个信以后举国于商鞅。

0: 为敌，你的变法就不是为了秦国，你是客卿，客卿怎么可能能当秦国的国君呢？这件事儿逻辑上是很难实现。你要说秦人，咱们说有可能，客卿可能性不大啊。逻辑上有是什么呢？就是战国策呢，它是一种纵横的一种智慧集纳，它表明了一个事实，就是咱们此前说过，秦跟山东六国包括楚国不一样，就在于秦一直是有君主专制的这个传统的。意味着什么？就是在秦国，即便是秦孝公商鞅变法完了，能保商鞅不死，他除非是秦君。这是战国策揭示的一个道理，你只要没登这个秦君的位置，你什么商君啊，你自己有什么都不行，保不了你。这就是秦国特殊的地方，别的不一定，别定有的诸侯可能就直接就自己囊括权力了。所以呢，战国策它揭示的是一个道理，就是秦国当时的政治生态是这么一个生态。那么第二个生态就是商鞅变法，其实就进一步强化了秦国的这个咱们说是先天的政治优势，就是君主集权一直是它的传统，这一次被无限放大以后，才成为未来统一六国的一个基本的土壤。
1: 这个秦孝公想把这个君主之位传给商鞅这个事情，在当时我个人认为不太可能，因为所有这种权力关系的改变它不能超出当时的历史局限性。就当时的历史局限性是什么？就是从这个尧舜禹禅让之后，公天下变成家天下，这是符合当时社会组织生产还有组织这个政治团结的需求的。那么整个这个战国时期，比如说燕国发生过禅让，子之禅让，整个燕国内乱，然后几乎被齐国灭国，这就说明这种禅让在当时已经不具备法理和社会基础了。那么秦孝公还有这个商鞅作为成熟的政治家，肯定不会认识不到这一点的，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说，即使他要让给商鞅，商鞅他也坐不住这个江山，因为他是一个外来者，他在秦国本身没有任何根基。这个当然有一些这个影视文艺作品愿意让这个商鞅娶了秦国的公主，其实恰恰这个后人的这种想象反而印证了在史实里边这个商鞅在秦国基础之薄弱，因为在农业文明里面，那血缘毕竟还是最坚固的一道链接，所以就是说商鞅接不住，而这个秦孝公也不可能这样传。我相信战国策他希望表达的是这样的一个公式，就是说秦孝公的支持是商鞅变法成功的充要条件，他想表达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2: 那你们怎么来看二十多年君臣之间的这个关系和感情？
0: 一开始咱们说过，商鞅这种法家是非常高端的项目经理，这个孝公的这个项目，他的需求被商鞅深刻的理解了，他的需要都是指标化的，复国是怎么回事，然后强兵是怎么回事，这个中间的逻辑根基是怎么回事，那双方理念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看起来是商鞅变法，好像孝公不怎么出现。孝公从任命他当这个左庶长之后，孝公不怎么出面替他扛。当我们看太子出面，公子虔呀、什么这种秦贵公子，什么叫贵公子？宗室子弟嘛，说商鞅就找他们麻烦，这背后要没有孝公的这个权力支撑不太可能。所以呢，就是双方在这个外部挤压以及内部，因为孝公之前已经流血争夺君位十余世了，孝公显然不想后面还这样，就他的成果最后因为这个内斗毁于一旦。这个内外的前提要求两个人目标一致，这个从什么上能证明呢？从这个孝公之后，从这个惠公他杀商鞅同样不改，就代表这个项目的需求一直都没变，你不用这个项目，你就会回复到穆公后面那十余世自己内斗，然后诸侯悲秦根本不理你的这个情况。
1: 而且商鞅的改革它是一个法的改革，其实它不完全是一个人的改革，或者说它即使要改人，它也是为了改法服务，所以它始终是在以这个强化军权为一个前提的。那么作为强势的一方，就是秦孝公在这个关系里面是强势的一方，这个强势的一方它的改革的逻辑起点是说，我现在有生存危机，在外有生存危机，内部的改革是以强化自身权力的这为前提的这个条件之下，就是这两套逻辑它是一个逻辑的闭环。所以商鞅的改革和他一起，他当然有功利的一面，但同时有的时候这个男人的快乐感性的成分你也不能忽视，就是他有时候很简单，就是两个有赤子之心的人然后一起做事的这个过程本身他会带来快乐。其实有时候我们看中国历史上就是传为美谈的这些君臣啊，比如说商鞅秦孝公传为美谈，刘备诸葛亮也传为美谈，他们都有这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是生存危机特别严重。假如说在这个中国古代的这一系列的这些美谈里面，你们看勾践、文种，假如说勾践在完成这个灭吴代之前去世了， 也是没谈。可是当他没有这个生存危机的时候，军权和相权之间的这个冲突就会出现，所以就是刘备中道崩殂，秦孝公中道崩殂，所以这个美谈他有的时候也是需要一定的这个历史的巧合的。
2: 在商鞅变法当中，秦孝公总是隐藏在身后，常常被忽略，你们怎么来评价他的历史贡献？
0: 显然就是孝公一死，商鞅那么，你看又是军事家，其实历史对他的军事给予正面肯定，跟吴起、孙膑都是齐名的，叫善用兵嘛。这个又是军事家，又是政治家，又是法家，他做各种东西都是深谋远虑之后，深思熟虑之后，一步一步来，考虑到人性，考虑到人心，考虑到法律的这种有效性。这么一个有完整系统方法论的人，孝公一死，他分分钟，而且他有封地的，他还试图，咱们说按史记记载，还试图想逃跑或者怎么着都不行，那不就显然就是一飞说的孝公是他的充分必要条件。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知道事实上孝公跟他之间几乎没有政论发生变化的这个时候，双方一直是站在一条线的。当然孝公晚年的时候，我觉得存疑，我们随后会讲，就是他给商鞅自保的东西还是弱了一些，这个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在变法的这个20年多点的一个时间里，双方没有出现意见相左的时候。这个在秦国一旦跟君主意见合流，他的执行效率是非常高的。
1: 其实秦孝公是属于每一个名臣都希望遇到的那种明君，因为他最重要的是给一个冲击力如此之大的变法行动起到一个兜底的作用。你比如说他要顶住这些贵族这些反动势力的这个反扑，对吧？因为他自己就是贵族，说我作为最大的贵族，然后我来支持这个变法运动，你们这些小贵族无话可讲。那第二就是说他组织这个基本的资源，比如人力物力然后财力，商鞅要做这些事情，那这些人为什么能够听他的？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他身上的那个权力是秦孝公的一个权力辐射，这就是他做成这些事情的基础设施。那么第三就是说他还是变法的总宣传队，对吧？他在这个贵族之间，然后他在朝野之间，他不断的加强这个商鞅还有秦法本身的这个声望，所以这么综合的一种兜底作用。我们有的时候看那个强力的权势人物，他会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加强自身的那个权威上，加强自身权力本身没问题，问题是你加强完自身权力之后，你的这个权威是不是用于服务一个公共的事业。古代的明君和昏君都加强自己权力，但是我想这个加强完权力之后要干的事情才是明和昏的这个分界线。
2: 或许在秦孝公去世之前，商鞅就已经预感到了危险。史记在《商君列传》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描述了商鞅和一个名叫赵良的儒士的对话，因为这段内容过长，我们用现在的语气语境非常简要地概括一下。商鞅经人介绍见到赵良，非常客气地对赵良说，今鞅请得交可乎？我能跟您交个朋友吗？赵良说，你不配。商鞅问，您对我治理秦国不满意吗？赵良回答，你说呢？商鞅问，治理秦国，您认为我和秦穆公时期的名臣五谷大夫谁更好？赵良回答说，我这人说话直啊，你别介意。商鞅说，您能对我直言，那是我的逆耳良药，我要拜您为师，您可千万不要推辞。然后赵良就开始一顿输出 PUA 商鞅。在这一番对话当中，我们丝毫看不到身为大良造的商鞅的霸气，语气谦恭，甚至是卑微。反观赵良是各种讽刺指责，甚至将商鞅的改革成果以及他的个人操守批得一无是处，并且劝他早日归隐，如若不然，王可敲足而待，就是你的死期就要到了。怎么看史记的这段描述？也有观点认为赵良是司马迁虚构的人物。
0: 我觉得不是观点，赵良这个人除了这回出来了没影子，你不知道赵良从哪儿出来的对吧？第一个就是这个人他的存在是史记孤证，这个孤证跟商鞅最后临死前想谋反的这个都是孤证啊。孤证咱们说信不信，你有的时候不得不信，因为他至少代表司马迁以及他看的一些书的观点还是有历史价值的。但这个历史价值呢，在赵良身上呢显然是有倾向性的。什么倾向性呢？就是他太过戏剧化，太过个人的价值观的这种认可。就是首先我们叫上商鞅这个人是不留后路的，他是想完成孝公的这个项目，他不用问任何人说我的怎么样啊。至于他跟五谷大夫跟百里奚比功绩，法家讲量化指标的，就是你占了多少地啊， 你用了多少兵啊，他不用问任何人，至于说话的态度更是这样，商鞅不用别人评价，所以这个谈话的谈话动机完全不存在。第二个，从身份上讲，商鞅如果是这种人，他不会做这种事儿。咱们就说做好和做成，他问赵良这件事儿，是他想做好，商鞅从来不想做好，他是想做成的。第二个，法家有天然的孤臣的命运，你要不是孤臣，君主不会毫无保留地交给你。为什么咱们说孝公可能传位给他，你是孤臣嘛，你没亲戚嘛，你自己没班底嘛，我给你我也不怕。所以这些都决定了这个戏剧化的，这个比那个讲鸿门宴的那个樊哙什么这种更戏剧化，我觉得不可信。不可信的前提就是赵良告诉他说，你现在赶紧退。什么叫赶紧退？别变了，走回头路嘛。第二，这个孝公一死他就告归啊，告归也搞他。所以赵良说的这东西我不理解啊，就是你这时候想隐退，你把该用刑的该杀的人都杀完了，你这时候退你也退不了啊。所以一切就代表史记中间有一些的这个史料价值很高，但高不在于它还原史实，高代表了汉武帝的那个阶段的社会舆论有些东西对商鞅这个问题怎么看。
1: 我整体同意李欣老师说这个，但是我稍微提一点辩证法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第一是秦国统一六国的这个事实，这个事实是一个无可更改的铁证。第二就是这个商鞅整个出台的这些法令本身，然后我们会把这个法令和秦国统一的这个事实建立一个逻辑联系，这个没问题。问题在于说这些都是输出端的东西，可是输入端我们不能理所当然地想象成说商鞅一上来他是一个天降神才，然后就设定了一个大而整的系统性的这个东西，然后凭钢铁一般的意志，然后就一步一步往下推行，人党杀人，这个贵族党杀贵族。我相信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完全不符合比如说我们要推一个事儿整个落地的过程，我相信不是这样，他一定要有一个负反馈的过程。赵良这个人存不存在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其实代表了这样一类人，就是司马迁，他作为一个儒家知识分子，他对法家有成见，他当然要把这一类人的这个地位抬高。但是这一类人，我相信他们在历史中的原型应该是那些给商鞅负反馈的人。所以赵良代表的这种给商鞅负反馈的这些人，在司马迁的笔下被抬高了一些，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2: 这段对话结束，司马迁笔锋一转，就到了公元前338年。这一年孝公病逝，秦惠文王继位，商鞅的末日随即到来。商鞅在变法过程中曾经两次处罚当时的太子老师公子虔，第二次甚至动用异刑，导致公子虔8年闭门不出。商鞅的庇护伞一倒，公子虔等人立刻发难，告发商鞅要造反。秦惠文王下令抓捕商鞅，商鞅于是出逃，一路跑到了函谷关下。面对公子虔的告发，怎么看商鞅的第一选择是跑？从目前的史料来看，似乎商鞅并没有选择为自己证明。
0: 这件事就第一个，那你得认可他这时候在咸阳，在咸阳代表他的位置还没有去掉。然后公子虔一起步，他就跑。那至于跑呢，我们知道法家吴起也好，李逵也好，对于这种法律的这种运用的流程是很清晰的。他清楚地知道公子虔8年不出门，因为异刑嘛，鼻子被割掉以后，突然8年后出现意味着什么。至于说他为什么不早点跑，这是我怀疑的啊。你难道不知道孝公一死，你的对立面跟你清算吗？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探讨的。要么他早跑，从这点我们知道这个疑点重重，无论是史记或者战国策，但我们从这些记载里都能看到当时对他的处境的一种理解，以及一种当时人心境中魔化出来他为什么下场这么惨。
1: 假如说当时商鞅跑了这个事儿是一个现实的话，我觉得可能有这样两个原因，就是第一，出于一种人的自保的动物性本能，就是因为他自己立的法，他知道对于造反者的惩罚是极其残酷的，对吧？车裂、腰斩、灭族等等。那么他突然被以造反者攻击，那么他会想到最坏的情况，这个一定是他能够想到的。那第二就是说，我觉得我们不能这样讲说，既然没有这种东西，那你也找不到证据，对吧？那找不到证据，在我的法律体系里边我就无罪，所以我不应该跑。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他被污蔑为造反者这个事儿，本身这是一个政治范畴的事儿，就是法不是万能的，法只能解决法能解决的问题。其实他在整个秦国推行的这套变法本身，它是一个政治的结果，它是政治的权力意志说我现在有必要变法，然后他开始立这些法。可是实践是第一性的呀，就是如果说这些法律 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那这个治国就太简单了。说我只要有法，然后咱一切就依法来做。其实政治的功能恰恰就是来弥补这些法律没有做到的事情，或者法律做不到的事情。那比如说在当时的那个条件之下，最高层次的权力分配，这明显是法以外的事情，因为这里边法本身就是被最高层次的权力中的一方来作为巩固自身权力，或者说延续整个这个国家生存的一个工具。所以我想商鞅作为一个政治家和法家，他会知道这个法和政治实践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
2: 因为关于商鞅的命运终章，他的最后阶段是迷雾重重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讨论一下商鞅跑了之后的第二个疑点，就是目的地的问题。他当时没有直接回到他的封地，但是他的第一选择是逃亡到了关下，这个关下呢就是函谷关下。从地理环境来说，从咸阳直奔东南方向的商屋比东出函谷关要近便得多。从军事守备上来说，函谷关是重兵把守的要害之地，道路只有一条，逃亡难度极大。那么他赶到函谷关做什么？这其中的风险他难道想不到吗？所以你们怎么来看他跑的这个方向？
0: 首先还是他首先从哪儿跑的，是从咸阳跑的还是从那个商屋之地，他那个封地就是现在的商洛周边。如果从他封地跑理论要高一些，因为商屋之地在这个秦国的东南角，往稍微东北一点就能进魏国，往东南就进楚国。那咸阳咱们解释不了，就是咸阳300公里。但是他要在他的封地呢，怎么听说公子虔告他谋反，他知道信息的速度比秦国接纳他的速度还大，这都是不可理解的事儿哈。所以我更倾向于就是不管怎么他知道人家要弄他，他就想办法要跑。因为跑在战国这些测试里是一个传统的方法，信陵君最后都不行都要跑赵国去，都是这道理，就是我出去还有一线生路，叛乱恐怕不行。
1: 可能这里边有一个显意识和一个潜意识的问题，这个显意识的问题就是跑不跑。如果别人诬告他造反，他这个时候回到封地，那他不是造反也是造反，这个就更说不清楚了。因为回到自己的封地是他造反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如果你束手待擒，其实你在封地和在咸阳和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一样的。而如果你要造反，这个封地是唯一的选择，那所以这个就容易说不清楚。然后第二就是一个潜意识的东西，就是往哪儿跑的问题。我相信在他决定这个路线的时候，作为一个充满了这个权力意志的一个人，说的这个稍微露骨一些权力欲望的一个人，他其实也不是那种私欲，就是说他整个人生价值的实现是跟政治权力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他不是那种吃喝玩乐那种低级欲望，所以他一定在潜意识里面会有一个创造东山再起契机的这样的一个潜意识。所以你说他往西跑吗？他往西跑这个进入陇西然后藏到深山老林里，那可能也行，也找不着了。可是从某种角度上来说，那这个人就死了，这不是一个政治家的潜意识。
2: 商鞅逃跑到函谷关口想住旅店，但是呢没有证件，店家不知道他就是商鞅，说商君有令，住店的人没有证件，店主要连带判罪。商鞅喟然叹曰：“嗟乎，违法之弊宜至此哉！”逃亡路上选择在最重要的关口入住旅店。怎么来看商鞅的操作？而且从咸阳到函谷关一天根本不可能到达，之前的住宿又是怎么解决的？你们怎么来看这其中的谜团？
0: 哎，这还是史记的孤证对吧？战国策没有，你看首先这是孤证，这跟赵良一样是孤证。这个孤证要讲的是个什么道理呢？是个做法自毙的道理。就你商鞅最后你要遭报应的，遭谁的报应？遭你自己的酷法的报应。而且他原来发过叫禁逆旅，就不让开旅店，那这时候旅店怎么又有了呢？然后刚才小丁说了，你从咸阳跑，你中间也得住旅店啊，你不可能到这个你才住。第三个人一直在质疑，就是出现这个问题，以商鞅的胸怀说，你看我这法令多猛，我推行以后连我自己都得遵行。他不会探这个什么违法之弊，也不是他逻辑里应该说的话。他说，哎呀，那这个确实执行得很到位，这应该是他说的话。所以我觉得还是首先儒家看不起你，你想跟人交朋友，人第一个给你否定，就你的这种叫道义合法性否定。第二，你这个法也是恶法，为什么呢？做法自毙。我觉得司马迁是有动力写这个。
1: 这个我们要谈一个读史的一个技术问题啊，就是说首先这个故事一定是编的，这个逻辑上的漏洞就不说了。因为司马迁他是这样，他喜欢写这种事儿。比如说刘邦看到秦始皇的车队说一句说大丈夫当如是也什么，他又没在身边，他怎么会知道这事儿？然后他怎么会知道这店家怎么跟这个商鞅去讲，就是他没在这身边。所以这个事儿包括那些对话肯定是编的，但是 就是我们读尤其是像前四史这种绝大部分还是纪传体，它恰恰就是为了方便对这个人进行一些道德评判。那对这个人进行道德评判，你不可能只讲这个大道理，就是它没有可读性，你知道，所以它一定要加入一些生动的这些元素。所以就像《红楼梦》里一开始就讲这个问题，说，哎，你这个朝代无可稽考，你这也没写哪朝哪代。然后那个石头就跟这个空空道人讲说，你主要是了解里边的叫做世情物理而已，你不要管他哪个朝代，你不要管有没有这些话。所以西汉初年对于秦，他首先是要做一个大反思，就像这个周朝讲说，我为什么能战胜那么强大的商朝，因为我有德。然后他在讲我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能灭亡这么强大的秦朝，因为我宽容。我既然宽容是对的，那么你那些严酷一定是不对的，所以这个没有办法。
2: 嗟乎，违法之弊宜治此哉，这也成为《史记·商君列传》中商鞅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0: 这个多有戏剧化，这对于民间的这个社会舆论多好啊，不是后世对你的审判，你自己就后悔了，这是戏剧常用的手段，是我自己本人内心独白，我的忏悔，这个忏悔最有说服力，你别人都是强加，由这个就再次证明了商鞅是不说这话的，他对于这种的认知一定是我认了，因为这个执行的太到位了。
1: 其实我觉得也不见得完全是为了抹黑商鞅，十分贬里边还有两三分是褒，说至少站在商鞅的那个立场上，他的目的求人得人嘛。韩非子里边有一篇叫《说难》，包括《孤愤篇》里面其实都谈到这个问题，就是你既然是变法，你就做好殉道的准备，因为变法者特别脆弱，变法者他存在的条件过多，比如君主的支持了，然后他个人的这个位置了，然后在本国的根基了，然后这个法律被社会接受的程度等等等等，可是他从事的事情的风险又太大，他存在的条件过多，风险更大，所以大概率是殉道的。像商鞅这样的人，史家他一方面要记录过去，他记录过去的这个目的其实是为了引导或者警示将来，你最好是不变，后世一旦有变法的时候，通常都是拿出各种古书里边的记载说，你看最好是不变。所以在这个司马迁的那个时代，大家对于这种推动剧烈变革的这个人物的评价，这个主要是负面的。
2: 天下之大，被诬以谋反的商鞅竟然找不到一个栖身之所，离开函谷关，他接下来的选择又是哪里？关于商鞅的结局，《史记》《战国策》《吕氏春秋》哪个更接近真相？那些年寻秦记之商鞅变法，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战国乱世，诸侯纷争，烽烟四起，秦国地僻雍州，内困外忧。为图强求存，21岁的秦孝公立志变革，求贤令下，商鞅踏上秦国国土，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拉开帷幕。变法大潮下，商鞅变法何以能成功？改变秦国命运的商鞅又为何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带您走进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探寻商鞅变法的历史征程。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商鞅变法》，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李欣。
5: 大家好，我是张一飞。
3: 欢迎李欣，欢迎张一飞做客今天的节目。上期节目我们说到，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失去庇护的商鞅被公子虔举报谋反，无奈踏上逃亡之路，一路走到函谷关，因为没有凭证无法住宿，于是继续逃亡。史记记载，商鞅接下来离开了秦国，逃到了魏国。作为常年交战的对手，魏国人对商鞅曾经用欺骗的手段打败魏军心怀怨恨，所以拒绝收留他。商鞅原本打算继续逃亡到其他国家，但是魏国人认为商鞅是秦国的重犯，现在秦国如此强大，得罪不起，商鞅必须送还秦国。于是商鞅再次回到秦国。在上期节目中，我们已经说到商鞅命运的最后阶段，《史记》的记载迷雾重重，有诸多不合理的地方。那我们现在继续深挖疑点，首先怎么看商鞅逃到魏国的选择？
4: 其实也很简单，就是秦国的东边就是楚魏，楚呢基本上没有可能性，因为你去会给你押送回来。魏我们知道到最后，即便说了那么多不喜欢的话，就让他回来了。商鞅我们知道他是个顶级项目经理啊，头脑极其清醒。那魏国这个态度，他跑之前能不知道吗？那显然他自己是知道的，而且魏国对他的态度也暧昧，这就意味着他跑到魏国应该是最优选，一定是有很复杂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函谷关离河西郡很近，当时是秦魏互相争夺极其激烈的地方，是一个战斗区。战斗区就意味着双方的基层的这个权力机构覆盖不到，互相之间利害关系有各种，你就在里面来回绕恐怕是可以。还有第二个原因，这里有个细节，就他魏国不接纳他，他想借魏国再往东跑，跑到齐国行不行？但魏国不让，魏国不让恐怕就是当初公叔痤的说法，你这个人我不用，我也不能让齐国用。我觉得这些呢就是逻辑上可解释，至少比他这个历史记载让大家没逻辑可能还代表一定的历史的这种线索和脉络。
5: 这个各种记录里边全都没有记录一个细节，而这个细节一旦加上去，这个事情变得就很合逻辑。就是商鞅估计是在魏国寻求做官的这个出路了。这个其实咱们上期分析过这个事儿，就是说他逃出秦国的这个潜意识里面，他就一定有东山再起的这种想法。所以假如说他在魏国又寻求说我能不能为魏国出力，那么这个后面的这个逻辑就比较顺畅，就是说魏国说，第一你千万别再为我出力，就是我这儿好不容易政坛稳定，然后第二你也不要再去其他国家，你就回秦国了。而且魏国一定会有评估，说他回到秦国之后下场不会很好，这样就是刀切豆腐两面光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3: 商鞅再次回到秦国之后，这次直接回到了他的封地商邑，并且发动封地的士兵还有自己的属下正式起兵反抗。商鞅起兵的路线今天看来也是令人匪夷所思啊，他率领着少得可怜的武装力量一路向北攻打到郑地。据历史学家杨宽考据，商邑位于今天陕西的商县，郑地位于今天陕西的华县，距离咸阳已经非常近了。 这个时候秦国出动军队，没有任何悬念地打败了商鞅的部众，并且将商鞅杀死在渑池。此地距离郑地200多公里，在今天的三门峡市。当然还有记载说商鞅是死于同地，也就是今天陕西的华州西南。这一段内容可以说是疑点满满，槽点满满。你们怎么来看这个疑窦丛生的商鞅起兵？司马迁为什么会有这么大漏洞的技术？
4: 第一个反叛这件事儿可跟刚才逃到魏国不一样啊，这个只有史记孤证，我们就说信不信这个自己衡量啊。你要不信道理充分，就是还是那观点，就是司马迁对于法家非常仇恨，他编了很多吴起杀妻为鲁将这件事儿，就只有史记是孤证，别人都说他休妻，司马迁就说他把妻子给杀了，用这个来刻画第一代法家人的这个天性刻薄，为了达成功利根本不要这个伦理亲情，当然别的都说他休妻，所以这个我觉得司马迁是有这倾向的。第二就是说咱们假当他是真的，那从历史上咱们还是说他有可行性在哪儿的。首先说这个商议啊，商议他封商君是公元前大概340年还是41年，就是孝公临死前2年，一个2年的封地离楚国还近，他建立不起自己的人马，而且当时是郡县制，给你的封地对你的私家武装一定是严格限制的，你要在咸阳你建立不起基本盘，才2年的时间，所以他的力量很薄弱。实际上这个叛乱，这个我觉得是被捏造出来的。他因为叛乱，你看你也不是忠臣，你也不是明智的治法者，你看你治法叫做法自毙，然后做了很多天怒人怨的事，最后你还叛乱，从最根本本质上否定你的道德品质，我觉得这个非常像是一次道德审判。
5: 而且我们要注意到一个问题，汉朝作为第一个以弱小抗强大而且最后还成功了这样的一个朝代，它的潜意识里面是有一种非常深刻的成王败寇的概念，就是你想他开始写商鞅回到这个封地然后举兵反抗，这已经基本上把商鞅当成一个贼寇在写了。说句题外话，就是汉朝刚刚建立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基本上都是来自底层，然后没有规矩，大呼小叫，然后喝醉了拿剑砍柱子，所以刘邦说这个不行，让叔孙通制定礼仪。然后叔孙通制定完礼仪之后，这个刘邦说啊，我现在终于感受到做皇帝是一件尊贵的事。司马光是怎么评价这个事儿？非常有意思，说刘邦和叔孙通合作干这个事儿，他们的出发点格调都不高，说刘邦为什么干这个事儿，是因为他要约束这帮老兄弟，叔孙通是为了自己有晋升之阶，说这个博得皇帝的喜欢。所以就是说汉朝人来评价一些往事的时候，他往往是因实力胜败来定这个后天正义，对这个失败本身进行一些定性的这个评论，其实没有。
3: 公元前338年，死后的商鞅并没有入土为安，而是继续接受来自秦国上下的审判和惩罚。秦惠文王宣布对商鞅施以车裂之刑，诛灭商鞅全家，以警示众人谋反的下场。你们怎么看秦惠文王对商鞅的处理？
4: 秦朝特别好玩，就是说所有的事都要按法来。秦朝就反而到汉朝没法律了，变成行政官僚审，对吧？秦朝的法律就是一条一条符合哪个法，符合哪个律。那你这个是谋反，我给你定义到谋反了，所以我就按谋反处理你。你看，这就是人亡政存的一个基本概念。那就意味着，首先按法你是谋反者，我要杀你。说灭商君之家，好像被后世很多人以为就是把全家给灭了。另外，他是客卿，他的家族理论上可能所谓三族，也可能规模就没那么大。
5: 我倾向于相信是没有灭族的，原因是就是之所以要除掉商鞅，其实并不是一种私人仇恨，当然某些贵族可能跟他有私人仇恨，但是站在这个秦惠文王的角度来说，他跟商鞅没有什么私仇，他更多的是一种说我现在新君登基，不能在身边留下一个这么大的权力的隐患，

0: 就是我在商鞅的阴影之下，我施展不开拳脚，这是一个权力排他性的一个必然反应。对秦惠王来说，铲除掉商鞅这个最大的威胁就足够了。而一旦你把商鞅真的灭族的话，这个事儿容易发出错误的信号。这个错误的信号在于说，国君把这个事情做得如此之绝，那看来只要沾着商鞅的就必须要反对。但是其实他又想把商鞅的法留下来，所以就是除掉商鞅这个人，然后继续用商鞅的法，那这个过程里面你就不能发出错误的信号，说我只针对商鞅这个个人，而不是要把这个事情做绝，然后以至于只要和商鞅相关的事情都要反对。
1: 以上商鞅的人生结局内容都来自史记，我们再来看看其他两部史书的记载。战国策是这样记录的，秦孝公去世，秦惠文王嬴驷继位，这个时候商鞅想要告老退休，有人就向秦惠文王说，大臣功高盖主就会危害国家的社稷，对身边的人过于亲近就会惹来杀身之祸，现如今秦国的男女老幼只知道商鞅的新法，而不知道君上您，商鞅倒像是国君，大王您倒像是臣子了，况且君上您与商鞅有仇，愿您早下决断。秦惠文王于是以车裂之刑处死商鞅，而秦国人并不同情商鞅。吕氏春秋是这样记载的，说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继位，他怀疑商鞅的品行，想要治他的罪，商鞅带着母亲回到魏国，魏国不接纳，说因为您对公子昂背信弃义，我们也没有办法信任您。战国策的记载啊，没有写到谋反，吕氏春秋甚至都没有记载商鞅最终的结局。那么和史记相比，你们怎么来看这两本著作所记载的商鞅最后的命运？
2: 那两部书成书都比史记早嘛，它更能代表战末秦国刚统一的时候这个状态。那我们知道战国策这个时候显然它首先偏纵横，第二个呢它是法家第二代，韩非子跟商鞅的区别就很简单，就是法术士，商鞅只讲法，韩非子就是还有术。什么叫术？就是王在法上，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劝的时候就用的术的概念了，就是你看举国只知道商鞅，您这个君主不行了，孝公不会考虑这问题，我就隐居在幕后，没人撼动得了。虽然他都有时代特征，然后不管是哪一个，其实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商鞅必须死，你是谋反死，还是直接被君主以这种猜疑方法杀，还是你个人品行有问题都会死，这个才是关键。这个是我对商鞅理解的一个心得，就是商鞅这么强悍，他的这个变法，他讲究法必明令必行，他和后来韩非子都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刚才说的叫王在法上，他这法可以变到太子甚至太子师父，但是不能到秦王。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他有一个认定，就是君主不要有个人人格，商鞅真诚地认为君主术和事应该掌握在你手里，你就是国家意志，你不要有私心，你代表的是国家利益，所以我做的这一套东西不是针对你个人，是针对国家，所以秦因此强了。他非常真诚的相信，但是他不知道秦惠文王他不是，这个是我跟一菲不一样啊，秦惠文王跟他一直有私仇，他作为商鞅打击贵族的一个代表，他一直被打击，他做不到秦孝公这样，就我就是国家意志，我还是个人，你对我不好我恨你，这个到后来成为一个惯例叫庸主困局，就是你商鞅这套东西在明主用上一定是富国强兵，但如果是个庸主，他摒弃不了个人的私心，摒弃不了个人的感受，他不能完全用国家意志替代，他是个庸主，他用你这套东西再加上韩非子的术，他就会成为那个权术，就所以后世达不到商鞅变法的这个彻底，就商鞅自己真诚地认为君主在上是因为他代表国家意志，这也是我解读为什么商鞅不早跑，可能他把自己都忽悠了，他说那你秦惠公上来当时还没称王嘛，你上来你也知道这套东西对你的这个军权巩固有好处，你不会杀我的，事实证明那个秦惠公杀他，但是用他的法，他只误判了他私人的这个恩怨，他是摆脱不了的，我就杀你，但是我还要用你的东西，后世的君王很多都是这样的。
0: 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像战国策像吕氏春秋这种书没有记商鞅叛乱这个事儿是很正常的，因为首先战国策它就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史书，这个书里边的每一段论述基本上都是先说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后边讲这事儿里的某个人怎么解决这事儿。那你说商鞅叛乱这个事儿它记在哪个部分里呢？首先它就不是策，对吧？然后你记在上面不是说商鞅现在要逃跑， 然后下边一看失败了，然后这不符合这个战国策的这个写作的目的还有这个方式。那吕氏春秋是这样的，吕不韦当时修这个书的时候，他的初心是说我现在要弄一个类似于，其实后面很多都有这种私心啊，像这个永乐大典啊、四库全书了，他都是说我能不能特别公正的把这个文明的火种延续下去，就是他是站在这么一个高度，说我把从这个秦朝之前的各家各派的这些所有的东西我全都保存下来，然后保存下来之后对秦国的治理本身是一个裨益，那么这个过程里客观性就非常的重要。所以你看吕氏春秋它其实对各家各派的着笔都非常淡，但是你如一旦把比如说商鞅叛变这种事儿记录进去，或者说其他很激烈的事儿记录进去，那就等于你对法家有一个明确的褒贬，或者你对其他的某些家有一个明确的这个推崇，那这个我觉得不太符合吕氏春秋的这个初心。所以我们一方面不能因为孤证而立，但是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因为说因为孤证不立所以这个孤证就一定是假的，我觉得这个逻辑上都是不对的。
1: 从公子虔告发商鞅谋反开始，经过对各种疑点的层层分析，你们觉得商鞅命运最后阶段的真相有可能是什么？
2: 理论上呢，应该是甚至跑的这个难度都很大，因为他在秦变法成功，咱们说十五连坐呀，说这个禁逆旅呀，说这种互相告发呀，这种禁止流动人口啊，这种就意味着他长距离的这种非正常的迁徙是比较难的。第二个呢，还有一些历史的隐秘，比如曾经我看到只言片语说秦王这个客卿啊，其实就是楚系和魏系，楚系和魏系一直在博弈，他跑的时候，刚才一飞隐约提到了，就是有可能魏系的人呢态度很重要，就是放你一马或者不放你一马，有些人让你跑到魏国，但是魏国人不承认，所以应该是魏系或真或假的在背后存在，他跟秦孝公跟商鞅之间有这种互动，但是在这个时候魏系的态度，或者到底是楚系占上风魏系占下风，这个东西啊一两句话说不清。但是你要不考虑这个，单独的就说商鞅怎么跑的，各种 bug 各种漏洞你根本解释不了。
0: 其实我更愿意相信就是商鞅在有人来抓他的时候，他正在处理最后一道公文，然后说我写完这句话你再带我走。我不是要神话商鞅，而是说商鞅如果从一开始变法的时候就留着一个后路的话，我觉得很多事情他不会做的那么极致，就可见他在一开始变法的时候他就没有想过说有一天就是万一要是不成了我还能退回去做一个富家翁，我觉得他心里压根就没这个想法。因为从他进来的时候他就应该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有一个悖论，就是我既然要推行这么极致这么深彻这么长周期的一个变法方案，那么我必须要跟秦孝公绑定，因为不绑定我这些理想实现不了，我这些方案没有成功的可能。可是一旦你跟他绑定，那最后秦孝公一旦不在你就会被清算，所以这个悖论是他没有办法避免的，你只能选择，你不能兼取，所以就是欲用其利必受其弊吧。那商鞅如果连这个觉悟都没有的话，我觉得就太可悲了。所以商鞅到最后应该是非常平静地接受自己被清算的这个结果，就求人得人又何惧焉。
1: 后世对商鞅其人褒贬不一，司马迁对他有四个字的评价，刻薄少恩，理由如下啊：以帝王之术取悦秦孝公大忽悠，凭借宠臣介绍上位关系户，对公子虔用刑下手黑，欺骗魏将公子昂不地道，不听赵良之言贪权势。这五件事只有欺骗魏将公子昂在之前的内容当中我们没说过，当时秦魏之间发生过多次战争，史书特别记载了一次，就是公元前341年秦魏交战，魏国领军的是商鞅的老朋友公子昂，于是商鞅就给对方送信请求见面盟约，然后撤兵。公子昂赴会的时候呢，就被商鞅埋伏的贾氏俘虏，商鞅趁机攻击，魏军大败，魏惠王被迫割让河西部分土地来求和，商鞅也因为战功获封商地15邑，号为商君。商鞅欺骗自己的老友获得对魏作战的胜利，这也是很多人对商鞅诟病的理由之一。你们怎么来看司马迁给出的评价以及列举的这几件事情？
2: 可能事实都是事实，但你解释的方向可以各取所需。就在后世的君主集权制，它有几个符号，就秦始皇是千古暴君第一，李斯是千古权臣第一，赵高咱们说不是宦官也说你是千古太监第一，那显然商鞅就是千古颗粒或者叫酷吏第一。这都是司马迁心中打标，一直在说秦始皇多残暴多什么，其实秦始皇的伟大功绩我们就说那真是千年千年法。为什么？就是文官士大夫吓唬皇帝的，就说秦始皇那么牛的他自己都犯错误，你一个皇帝你不跟我们文官一块合作，你等着出问题吧。那商鞅就是酷吏，就是我们虽然没有世卿世禄了，但是所有的既得利益者都希望不变，都希望稳定，然后商鞅恰恰要变。为什么呢？他把所有的这种逻辑的道德的东西完全剥离了，但是所有的既得利益者都是希望能传承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是反面人物，我怎么解读你就行。所有看到骂他的时候你要分析是谁骂的，为什么骂的。
0: 可能我这个人本身对所有的形容词都充满警惕啊，因为所有的形容词它首先都是建立在比较的基础之上，然后其次就是它自身没有一个特别稳定的内核在，尤其是在对人的评价上。因为人的这个很多行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形式决定的，它不是它道德决定的。你比如说这几件事情里，比如说他面对秦孝公这样的一个雄才大略的一个君主，然后他要说服他，那他不用帝王之术他怎么去说服他，怎么去取悦他？说取悦本身是说服的一部分，比如说他跟秦孝公讲风花雪月，那他岂止不能取悦秦孝公，他可能还会这个得罪秦孝公。你说凭宠臣介绍，那那个时候他没有别的办法呀。第一没有科举，他不能考到天子身边；第二没有这个察举孝廉都没有。说那那个时候很多这个布衣见这个君主，你只有通过各种私人关系这种渠道你才能见到他，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对吧？你说这个惩罚公子的老师，这个在他的那个价值观里这叫法不阿贵，说你是公子的老师，你是王子的老师，王子犯法也要与庶民同罪。那你说他欺骗这个公子行，拜托这是在打仗好吗？这是两国在交兵哎。换一个角度来说，我没有以私废公啊。这个包括我们后来看那个《三国演义》，说徐晃上前先跟关羽寒暄，说这个云长进来可好，说然后马上说这个活捉关羽怎么着怎么着，然后关羽大惊失色说你刚才还在跟我打招呼，徐晃说我不敢以私废公。那可见这个在即使在后世的这个文人士大夫的这个心里面也是一个美好品质啊。那至于说这个不听这个赵良之言去逃跑，那我有权力的责任感，我没有贪生怕死的这个卑劣。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本身一定是像这个李欣老师刚才一定是有当时设置这些形容词的人的私人目的。
1: 后世很多人包括苏轼啊，就对商鞅几乎是持全面否定的看法，但是同样呢也有人高度肯定他，比如说秦相范雎就赞扬他极身无二虑，进攻而不顾私，桑弘羊说他功如丘山，名传后世。你们怎么来看商鞅身上的争议性以及如何评价他的历史价值？
2: 立场决定态度嘛。秦后来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商鞅变法以后大概又经历了110几年吧，117年才统一，有人解读就是早就该统一了，就是后代人发现商鞅攻城遂车裂，那帮人就开混，然后拖延了这个统一六国的时间。范雎蔡泽都是后代，也是在秦当丞相，也是以客卿身份，他们对商鞅包括吕不韦都是正面评价，就意味着实际上当时也不认为商鞅叛乱了，甚至叛乱在当时可能也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就从蔡泽和范雎，因为隔没多少年就已经是这种丞相级的，他能那么放言对商鞅完全是正面评价，就代表当时其实商鞅这个叛乱这件事不是重大问题，但是他车裂是真的。至于苏轼，我们知道骂商鞅就是在骂王安石，第二个骂商鞅在骂变法派。王安石就特别说你们不要骂商鞅，真正能贯彻变法的他是唯一的一个人。你看不同的立场代表自己的心中的目标政治偶像是不同的。
0: 其实我们如果观察这个古人对这个古代帝王将相的评价，比如说史书的最后一部分一般都是这种价值评价，它基本上就呈现出来一种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这样一个特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帝王将相评价他无非就是两条线，第一条线叫他的功绩，第二条线叫做他实现这些功绩的代价。他首先一定是肯定他的功绩的，说他为小到他个人，大到这个国家乃至于这个文明他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了贡献，这就是范雎说的，就是肯定商鞅的功绩。但是一定还会有其他的这些眼睛盯着说你这个功绩背后的代价是什么。就像司马迁这个也会评价汉武帝说有亡秦之师而无亡秦之祸，那这 这个代价无非就是物质上的消耗，然后人员的伤亡，然后对个性的压抑等等等，这就是苏轼对他的评价。那这两条线其实你是没有办法拿一种去压倒另一种的，因为他们是相伴相生的。所以就是我觉得一个成熟的评论家，我们就姑且把这个誉满天下和傍满天下同时的放在这儿就好了。从一个英雄史观这个角度来看，可能会认为商鞅是一个历史的偶然，但是其实从一个结构主义的角度讲，应该说商鞅以及他的法的这些方案的出现是一个历史的必然。因为就像咱们之前说过，当时求存是第一位的，就是对于各个国家而言都是这样。那么求存就要有竞争，这个竞争肯定不是道德文章的竞争，对吧？既然是求存的竞争，那大家就是拼效率拼实力，这个归根到底是一种全面的动员能力。其实商鞅的改革也就是动员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比其他国家更高而已。也就是说最终一定会有人提出这样的极端方案，因为这是一个内卷的过程，就是你如果不比他极端，那么你就会丧失这个生存的优势。所以之前商鞅的那些前辈，比如李悝、吴起，他们的失败是偶然的，而最终出现商鞅这样的人以及这样的一套法反而是必然。
1: 商鞅以极其惨烈的方式定格在公元前338年，但商君死，秦法未败，车裂商鞅的硝烟散去后，秦国沿着他设定的轨道狂飙突进。百年之后，秦始皇凭借商鞅奠定的制度基础横扫六合。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对于商鞅来说，他的身后永远一片喧嚣，因为关于他的讨论和争议从未停止，而且未来仍将继续。但无论是褒是贬，一个无法忽略的事实是，我们每个人都在接受着商鞅变法的复杂遗产。商鞅以及他带给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成为我们历史演进中无法消除的痕迹。那些年特别制作《商鞅变法》到这里画上句号，下一期将为您带来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我们未来的节目。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啦。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无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两千多年前，地中海畔的古罗马帝国正处于它最辉煌的时代。在一次盛大的剧院庆典上，执政官凯撒身披一件中国丝绸长袍，惊艳亮相，那种如流水般的光泽与轻盈，瞬间让看惯了粗糙羊毛与亚麻的罗马贵族们陷入了极度的狂热。但是当时的西方人根本不知道这华美的丝绸究竟是从何而来，只能凭着想象将那个神秘的东方国度称为塞里斯国，即丝绸之国。罗马人之所以对丝绸的产地一无所知，是因为在古代欧亚大陆的版图上，被称作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和高耸的帕米尔高原构成了阻隔东西方往来的天然屏障。在当时原始的交通条件下，跨越茫茫大漠与高山雪原的成本是极其惊人的，没有任何一支商队能够独立走完全程，所以丝绸的西传实际上是一场漫长的接力贸易。在层层转手之下，丝绸不仅汇聚了惊人的财富，也化作了挑起各国博弈的诱饵。那么为了垄断这笔巨大财富，把控商道咽喉的沿途帝国究竟展开了怎样的明争暗斗？这条风沙漫漫的古老丝路又掩藏了多少跌宕起伏的历史尘烟呢？中南大学徐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长风万里》第二集《驼铃声声丝绸路》，敬请关注。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
4: 说起中国丝绸在世界范围内的最早传播，涉及到一个未曾破解的考古之谜。1993年，英国的著名科学杂志《自然》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古埃及丝绸的使用》，里面提到了一个考古发现，是一具木乃伊。这具木乃伊呢，制作于公元前10世纪。也就是古埃及的第21王朝时期，这是一具女性木乃伊。但令人惊讶的是，这具木乃伊上面居然盖了一块布。经过技术鉴定啊，这块布居然是丝绸。这个发现震惊了考古界，因为学界普遍认为中国丝绸是在公元前5世纪才传入西方，最早是传入古希腊。当时古希腊人把中国称为塞里斯，可是根据这具木乃伊，中国丝绸在公元前10世纪就传入了古埃及，这比我们所熟知的中国丝绸的最早西传整整早了500年呀，这就奇了怪了。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有一种研究方法叫做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你可以大胆提出观点，但是证据啊，你得拿出来。为了破解这个丝绸之谜，考古学家们就开始了大胆假设。第一种观点呢，认为古埃及的这块丝绸啊，不是由中国传入的，而是由古埃及人自己发明和制作的。可是我们知道啊，中国是最早，并且在很长时间之内都是为

0: 唯一能够生产丝绸的国家，相传是5000年前由皇帝的妻子雷族所发明，并且逐渐形成了一整套重伤、养蚕、烧丝、纺织的技术体系。而我们在古埃及文字中以及在西方文献中都找不到任何关于古埃及丝绸的记载。如果古埃及发明了丝绸技艺，那为何这种技艺没能流传下来呢？另外，古埃及与古罗马都处于地中海沿岸，他们的距离可比中国近多了。那为何后来古罗马又要千里迢迢地从中国进口丝绸呢？这不是舍近求远吗？所以啊，这种观点是疑点重重，漏洞百出啊。所以有人认为古埃及的这块丝绸啊是由中国传入的。那怎么传呢？按理说啊，这么大的一件事儿，古书上应该有所记载呀。啊，我们翻遍了古书啊，发现了这样一句话：穆王欲视其心，周行于天下。意思是说啊，西周的第五位天子周穆王姬满周游天下，那周穆王去了何处呢？还有一句：穆王肆意远游，遂兵于西王母。是说啊，周穆王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见到了西王母。那见到了西王母之后又做了些什么呢？再看西征乃执白圭穴壁，以见西王母，好现景祖百淳。是说啊，周穆王往西走了很远，拜见了西王母，并且赠送了大量的丝绸。中国古代有一部典籍名叫《周穆王游行记》，里面讲了这样一件事儿，是说啊，周穆王挑了一个良辰吉日，西行约12000里，去西方拜见西王母，并且献上了大量的奇珍异宝、丝绸绫罗。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西王母啊，非常高兴，他收下礼物，并且在瑶池边设宴，周围是啊，奇花异草啊，宛如仙境。两人饮酒唱歌，那是情意绵绵啊。可是周穆王去了哪里？而西王母又是谁呢？史书上也没讲个明白。有人发现周穆王西行正是公元前10世纪，而那具古埃及的女性法老的木乃伊也是公元前10世纪，这两个时间正好对得上。因此啊，有人大胆假设周穆王西行所见的这位西王母正是这位古埃及的女法老，而这位女法老啊是终身念念不忘，以至于最后成了木乃伊，身上依然盖着那片情深意重的中国丝绸。这种观点啊虽然很妙，可是呢也存在一些疑点。除非周穆王有通天的本事，否则他很难穿越整个西域到达古埃及。今天学界普遍认为周穆王西行确有其事，可是他的所到之处却存在争议。啊，有人说周穆王西行约12000里，那这么一算他应该是到了西亚或者东欧，总之呢离古埃及不远了。可是后来有人指出啊，先秦时期的里只有今天的77米长，那这么一算他应该是到了敦煌酒泉附近。我国历史学家解不赞先生认为啊，周穆王所到之处应该是在新疆，并且在那儿见到了一位部落女首领，后人加以神化便成为西王母。如果这件神秘的古埃及丝绸不是来自于周穆王，它到底来自于何方呢？有人说啊，这一块丝绸是一块野丝绸，是由野蚕丝纺织而成。可是 关于古埃及是否掌握眼蚕丝的纺织技术，目前啊也没有证据。我们所知道的是，在公元六世纪之前，中国是唯一养殖家蚕并制造高水平丝绸的国家。还有一种我个人比较认同的观点，认为啊这一块丝绸是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传入古埃及。那何谓草原丝绸之路呢？草原丝绸之路是在张骞凿空西域之前早已存在的一条东西方交流通道，它由游牧民族所主导。这些游牧民族是马背上的民族，他们骑着骏马驰骋在草原之上，由此开启了东西方的最初交流。我相信啊，古埃及丝绸之谜的解开将为我们展示更多关于草原丝绸之路的细节，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当古埃及的一个女木乃伊身披丝绸沉睡于陵寝之中时，留给后世的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千古之谜。无论是周穆王西会西王母的浪漫传说，还是游牧民族在草原丝绸之路上的隐秘往来，都让早期的丝绸西传显得迷雾重重。直到汉朝张骞出使西域，那条横贯东西的丝绸之路才真正走上历史台前。从此丝绸贸易从民间的探索升级成了国家的战略。随着官方商道的开启，大批中国丝绸开始源源不断地向西涌入。而在商道的另一头，西方各国为了争夺丝绸之路的控制权，也展开了激烈的厮杀。那么在这条充满利益博弈的古道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交锋？来自东方的丝绸又为何会引爆两大西方帝国之间长达20年的国战呢？
0: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转眼已过了千年。汉武帝时期，张骞打通丝绸之路，又名沙漠绿洲丝绸之路。顾名思义啊，这条路上主要是沙漠，中间呢也有一些绿洲可供人休息。在这条路上发生了两场与丝绸有关的战争。第一场战争我称为旗开得胜。在大汉帝国时期啊，西方也有一个强大的帝国，名为罗马帝国。两个国家的实力在伯仲之间，都是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国。罗马帝国当时有三巨头，克拉苏、凯撒和庞培。其中呢，克拉苏最有钱，是罗马首富，但是他军功最少，不太服众。为了积攒军功啊，克拉苏向东征伐，目标是安息帝国。罗马军队啊是战无不胜，所向披靡。直到有一天，克拉苏军队在战场上遇到了安息帝国的名将苏雷纳所率领的20000军队。克拉苏大笑一声，哈哈，我有7个军团40000人，拿下那小小的苏雷纳还不是手到擒来，易如反掌。兄弟们给我上！只见罗马士兵啊冲锋陷阵，杀得敌人落荒而逃啊。克拉苏大叫，追啊，一个不留。没想到克拉苏聪明一世啊，糊涂一时啊，这个决定是他一生中最错误的决定。罗马士兵追至沙漠深处，突然背后锣鼓喧嚣，杀出大队安息骑兵，而前面呢，安息军队啊调转马头，杀了一个回马枪，而且还举起一排排5颜6色的旗帜，这些旗帜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晃得罗马士兵睁不开眼，一时间方寸大乱，溃不成军。而克拉苏也由此命丧黄泉，据说他的头颅还被敌人灌满黄金溶液，怎一个惨字了得呀。而安息军队所使用的旗帜正是由中国丝绸所制。古诗有云，养蚕稍剪成匹波，奈将绕帐做旌旗呀，说的正是用丝绸来做旗帜，可见东西方都一样啊。

话说安息帝国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从此牢牢地掌控着中西通道。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钱。他们不仅阻碍着罗马帝国向东前进，也暗中阻碍着中国向西前进。何以见得？以一个历史典故为例，东汉的西域都护班超派遣其部下甘英出使罗马。甘英是一位冒险家呀，他克服重重困难，穿越整个西域，来到安息帝国，下一站便是罗马。可是呢，从安息帝国到罗马需要坐船，于是甘英就向当地人咨询。这个安息人啊，非常坏呀，他们不想让汉朝直接与罗马接触。为何？一来呢是怕两个国家结盟，二来呢是怕汉朝与罗马帝国直接做生意，把他们给撇开，好处捞不到了，所以啊当然不好。所以他们就故意欺骗甘英啊，说从这儿到罗马需要坐船，顺风的话三月便到，不顺风的话得要两年，你要是打个来回，起码得备足三年的粮食。甘英一听心里犹豫去还是不去呢？安息人见状又开始了添油加醋，他们说海中善使人失土恋木，朔有死亡者，是说海里面有妖怪，这些海妖上半身是美女，下半身是条鱼，还会唱歌，那歌声非常美妙，可是人一听就会失魂落魄，痴傻而亡。哎呀呀，甘英一听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任务固然重要，可是命更重要啊，罢了，不去也罢。就这样被安息人是连骗带吓，甘英最终放弃了西行，直到元朝才有一位中国人名叫列班扫马，从元大都也就是北京走到了欧洲。下面我来讲第二场战争，我称之为横行霸道。安息帝国灭亡之后，取而代之的是波斯，波斯成为新的霸主。张骞打通西域之后，中国丝绸是源源不断的运往罗马帝国，所谓东有长安西有罗马。可是没有一个商队是直接从长安走到罗马，为什么？从长安到罗马直线距离约10000公里，路上主要是沙漠，除此之外还有雪山，极寒酷热，匪帮兵乱，瘟疫等等，所谓九死一生啊。当年唐僧从长安前往印度取经，打个来回就花了整整17年，还没到罗马呢。唐僧描述虚为时闻歌笑，或闻嚎哭，视听之间恍然不知所至，由此屡有丧亡。是说在沙漠里一会儿听到歌声，一会儿听到哭声，听着看着就会产生幻觉，还会性命不保。在唐僧之前的200年，有一位高僧名叫法显，也曾到印度取经。他描述西域为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是说沙漠里有非常可怕的东西，遇到了必死。总之呢，描述的是非常的阴森可怕，令人毛骨悚然啊。那中原人是万万不敢去这些地方的，怎么办呢？他们把丝绸低价卖给西域人。古诗有云，无数铃声摇过气，鹰驼白练到安息。这个安息不同于前面的安息帝国，它是西域的一个地方，位于今天的新疆。然后呢，西域人骑着骆驼或马把丝绸运到波斯，提高价格之后卖给波斯人，而波斯人再以高

高价卖给罗马人，这就是所谓的中间商赚差价。而且呀、至少有两级经销商。当时丝绸的最大客户是罗马人，罗马人对丝绸那是相当喜欢呀。之前罗马人身穿亚麻衣服或者羊毛衣服，要么呢太粗糙，要么呢太闷热，哪有丝绸好呢？那谁家要是没点丝绸啊，那简直是生活不如意呀。所以罗马帝国啊，花费了大量的金钱来购买丝绸啊，而波斯人则坐地起价，把丝绸炒得跟黄金一样贵。这么一说啊，当时的丝绸啊，还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的顶级奢侈品啊。没有办法，罗马政府只好颁布了限购令，限制人们购买丝绸，说你们呢、要学会勤俭节约，不要去消费这么的高档奢侈品。可是没用，人们照买不误。后来呢，罗马政府又颁布了友商风化令，说啊，你们里面穿件内衣啊，外面再套上个半透明的真丝长袍，等于是啥也没穿嘛。成何体统，友商风化。可是啊，也没用，罗马人是爱美心切啊，围攻政府，要求取消禁令。也看着国库亏空，贸易逆差越来越大，这个钱啊都被波斯人给赚走了，这可如何是好啊。公元六世纪，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啊，为了丝绸那是吃不好睡不香，大骂波斯世奸商啊。前面我们都讲罗马帝国，这儿为何突然讲东罗马帝国呢？这是因为在公元395年，罗马帝国的皇帝在临终前将帝国一分为二，西边归一个儿子叫做西罗马帝国，东边归另外一个儿子叫做东罗马帝国。话说啊，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啊，就为如何得到物美价廉的丝绸啊，那是忧心忡忡啊。他也想过要发动战争，可是有了克拉苏的前车之鉴啊，他也不敢贸然行事啊。于是他想破了脑袋，想出了一个对策。他决定啊，悄悄地绕开波斯去购买中国丝绸，啊，联系新的中间商。不料消息泄露，波斯人得知此事，大为震怒，真金白银就这么没了，能不震怒吗？波斯人发出警告，你们要是敢这么做，嘿嘿，别怪我不客气。双方僵持不下，罗马帝国请来了第三方，波斯的邻居突厥，请他出面调解此事，说句公道话。而突厥呢，也领了这个人情啊，派遣使臣到了波斯，打算做个和事佬。没想到使臣一到波斯，波斯王二话不说把使臣给斩了，真是人狠话不多呀。俗话说两军交战不斩来使，况且这还不是交战期呢。是可忍孰不可忍，东罗马帝国联合突厥一起攻打波斯，这场大战足足打了20年未分胜负啊，史称丝绢之战。由于丝绸之路在地图上是横向的，因此我称之为横行，而安息和波斯是其中的路霸，因此我称之为霸道，合起来便是横行霸道。这两场战争啊，旗开得胜与横行霸道，说明了中国丝绸的神奇与名贵。丝绸的制作离不开一种小小的虫子，蚕。蚕呢，是由蚕种，也就是蚕卵孵化而成。蚕分为家蚕和眼蚕，蚕丝也分为家蚕丝和眼蚕丝。家蚕丝的品质远胜于眼蚕丝。古代中国人啊，把眼蚕驯化为家蚕，再一步一步的优化品种，用了数千年。那么家蚕的蚕种是如何传入西方的呢？
根据西方史书记载，公元552年，禅宗由印度僧人经中国传入东罗马，东罗马也成为西方第一个养殖家禅的国家。这一解释有一个故事版本，它来自于西方的一本史书，名叫《战争史》。这个故事版本我称之为偷东摸西。话说当年东罗马帝国与波斯开战，未分胜负，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就为丝绸那是忧心忡忡，寝食难安。有一天有两位僧侣求见，查士丁尼一听就问身边人，这两人谁呀？皇帝是他们想见就能见的吗？僧侣向侍卫禀报，小人乃有一计可解皇帝心头大患。哦，见。于是僧侣就进去了，见到了查士丁尼，说，尊敬的陛下，小人知道您正为丝绸而发愁，买呢太贵，打呢打不过，那您何不自己生产丝绸呢？哦，这挺好，可是不会呀。陛下您不要急，我们来自于印度，曾在中国的梁朝担任小官，对于丝绸技略知一二。查士丁尼一听心想，嘿嘿，这两人呢没准是个骗子，就要考一考他们，问，据说丝绸的原材料是树上的一种白毛，此话当真？非也非也，乃是一种虫子，名叫蚕，它吃了桑叶之后吐丝，蚕丝呢乃是丝绸的原材料。哦，原来如此，那这种虫子本地可有？哎，这个真没有，没有。那你们有何妙计？僧侣说，路途遥远，不可能运来蚕虫，但是可以运来蚕种，只要条件合适就可以孵出蚕宝宝。嗯，此计甚妙，那你们快去快回。查士丁尼就给了两位僧侣一笔钱打发走了。其实他心里也没底，试试就试试呗，这叫病急乱投医呀。没想到两年之后，这两位僧侣还果真把蚕种给带回来了。怎么来的？偷的。两位僧侣偷偷地来到中国南方，去参观了很多丝织作坊，偷学了丝绸技艺。那蚕种呢？他们将蚕种包入纸内，放入新鲜的竹子里面，再把竹子做成手杖，就这样悄悄地带出了边境关卡。所以我将这个故事称之为偷东摸西。回到罗马之后，两位僧侣还因此获得了一大笔奖金。不过这个故事其实不太可信，别急，还有另外一个故事版本，它来自于德国考古学家胡泽曼的一部小说《诗》，里面讲到这样一个故事：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派了他的弟弟和侄儿去中国学习丝绸。他们一路向东，途经的是皇帝大道而非丝绸之路，其实一回事儿。在古代并没有丝绸之路这个名，是19世纪的后人给取的名。两位罗马人呢，他们是途经楼兰和罗布泊来到了中原地区，找到了一个专门生产丝绸的庄园，主人名叫龙娥，他有一个儿子名叫冯公子。罗马人就向龙娥请教，希望学习丝绸技术，结果龙娥不答应一口拒绝。怎么办呢？罗马人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他们发现龙娥的儿子冯公子喜欢上一个女子名叫小翠，可是被龙娥逼走了。这位冯公子是位情种那是相思成疾。于是罗马人找到了冯公子，达成了一个协议，他们呢帮冯公子找回小翠，
冯公子则将伤残之种

0: 教育他们，结果这个小翠还真给找着了。而冯公子啊，也信守承诺，把蚕种交给了罗马人。故事的结尾是，罗马人把蚕种放入竹子中，再把竹子做成手杖，跑回了东罗马。而庄园呢，也因为意外失火而毁于一旦。啊，这个故事版本呢，其主题由偷窃变为爱情，主人公呢，也由僧侣变为罗马贵族，其文学性大于真实性啊。其实这两个故事版本啊，都不太可信。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4: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从中国到东罗马呀，至少得要走上一年时间，早已过了蚕种的生命周期。带过去的蚕种也不可能孵出蚕宝宝，而是早就变成了飞蛾子。所以蚕种的西传一定是另有真相。
5: 丝绸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原料蚕丝，从培土种桑、控温孵化到幼蚕养殖、缫丝织锦，这是中国古人经过数千年摸索出的独家绝技，是一套环环相扣、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所以丝绸技术西传绝不是某几个人将蚕种直接从中国带往东罗马那么简单，而是一场渐进的接力。这场接力的第一站就在西域。上世纪末，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精绝国故址中，出土了惊艳世人的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织锦护臂，还发现了大量蚕茧和枯死的古桑树。这些桑树环绕聚落遗址，证明在公元三世纪之前，西域已开始人工采桑育蚕。那么丝绸技术是如何传入西域的？在我国的一部古籍中，恰好也记载了另一个关于蚕种西传的故事，它能帮我们拨开真正的历史迷雾吗？
0: 关于丝绸技术的西传，还有一个蚕丝公主的故事。根据《大唐西域记》所记载，唐僧西行取经途中，途经于田国。那于田在哪儿呢？今天的新疆。唐僧看到当地人居然会种桑养蚕织锦，就感到特别奇怪，上前询问。当地人说，其实几十年前我们也不会丝绸技术，不过早已听闻丝绸的大名。于田王还曾经派人前往大唐学习丝绸技术，可是唐王没答应。后来于田王向唐王提亲，唐王非常开明并且为了促进睦邻友好关系，答应了这桩婚事。于是在一个良辰吉日，于田王派出使团迎娶大唐公主。期间使臣会见公主，使臣对公主说，尊敬的公主您就要嫁到于田了，我们一定万般伺候，可有一事恐怕不能如您所愿呀。所言何事？公主，我们于田人们穿着简陋，无丝绸绫罗，您恐怕要受点儿委屈。嘿嘿，这有何难，我带足丝绸便是。使臣接着说，臣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请讲。公主， 如果您带上伤残之种，那么不仅我们可以为您生产丝绸，而且还可以造福于田大众啊。哎，公主一听此言甚善，于是啊，公主是思前虑后，终于做了个决定。她将伤残之种啊缝于帽子之内，然后戴着帽子嫁到了于田国。从此丝绸技艺也传到了西域，而这位公主也被后人尊称为传丝公主。而这位公主到底是谁呢？查阅古书却发现查无此人呐、啊，也许是道听途说，也许是虚构想象，不得而知了。故事毕竟是故事啊，其实历史的真相是，古代中国并没有对丝绸技术保密。一来呢，丝绸产地处处皆是，最著名的就有四大名绣：苏绣、湘绣、蜀绣、越绣。另外在丝绸产地啊，几乎家家户户都生产丝绸，这样大规模的丝绸生产不同于祖传秘诀，很难保密啊。所以我认为啊，丝绸技术应该是自然而然的传到西域。不仅如此，临近中国的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地也都学会了丝绸技术，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因此啊，很可能东罗马帝国是从邻近的西域学会了丝绸技术，这叫远亲不如近邻。公元十二世纪，西西里国王罗泽尔二世攻打东罗马帝国，除了带走大量的金银珠宝，还带走了2000名丝绸工人。由此丝绸技术传遍欧洲乃至全世界。到这儿丝绸西传的历史就讲完了，其过程啊，可谓是一路向西，而结果呢，则是无问东西。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所发明的丝绸技艺，由此变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技艺。前面我们讲到的草原丝绸之路和沙漠绿洲丝绸之路，合称为陆地丝绸之路。除此之外，还有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并非一条路，而是条条大路通中国。严格说来呀，丝绸之路并不是路，而是连接东西方文化的一条纽带。通过丝绸之路传入西方的，不仅仅只有丝绸，还有瓷器、茶叶、金器、银器、铁器、玉石等等。因此丝绸之路又名为陶瓷之路、玉石之路、珠宝之路等等。丝绸之路的意义啊重大。第一，它是古代世界的经济大动脉，由此中国也成为古代世界的经济中心。第二，推动了全球化进程，丝绸之路持续了数千年，连接东西方，贯通亚非欧三大洲，影响了半个地球。第三，促进了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与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等文明古国建立了最初的文化交流，而古老的中华文明也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灿烂的中华文明不仅向世界贡献了美好物品，还将知识与科技传播到世界，造福于世界。提起古代中国的科技成果，那就不得不提到大名鼎鼎的四大发明。那么四大发明是如何传入西方，又对世界格局产生了什么重要影响呢？请看下集。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红灯停，绿灯行，交通信号要看清，这是小学生都熟悉的交通口诀，简单明了，朗朗上口，帮助我们呢预防交通事故的发生。很多人都认为交通口诀啊就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毕竟呀随着汽车的普及和使用，才造成了诸如交通堵塞、交通事故这些问题，需要通过交通口诀来帮忙去解决。那么古代有交通事故吗？有交通口诀吗？我们现在就一起回到唐朝时期的长安城去看一看。回到唐朝，你变成了一个举人，在最美的人间四月天，你正摇着折扇在路上漫步，一边欣赏着首都长安的繁花似锦，一边轻轻吟诵着白居易的新诗。当然作为一个举人，你懂法，你也守法，你知道按照唐律的规定，你在路上行走时要靠右，所以呢你走在右侧的道路上，对面一个农夫挑着两担大粪朝你走过来，而且恰好这时的路特别窄。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你和农夫撞在了一起，确切说呀是你和农夫挑着的大粪撞在了一起。你的衣服瞬间不再华贵，因为上面沾满了污秽。农夫和你都惊呆了，不知道如何是好。此时呀，你们俩心里都在默默地背诵一致令：贱必贵，少必老，轻必重，去必来。背诵完之后呢，你们俩都松了一口气。农夫心想：轻必重，这后生呀，手里就拿了一把扇子，肯定没有我肩上的这两担大粪重吧？他得避让着我，他是全责。你呢，也在心里想。这个贱必贵，我是举人，他是农夫，我的地位比他高呀，他得让着我才对呀。这衣服是没法穿了，必须得让他赔一件新的给我。很快你们俩站在了官府里，府尹了解案情之后呢，对着你微微点头，然后告诉农夫让他去给你道歉，然后把衣服清洗干净。你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是听错了吗？还是府尹被熏晕了？仅仅是道歉加洗衣服，怎么可能？于是你开始抗议。府尹想了想，充满威严地说：既然如此，那就依法来办案吧。第一，这位挑粪的农夫他要赔你一件新衣服。第二，按照一致令对你杖责四十。现在你们两个人都没什么意义了吧？你听了后呀快哭了，你非常后悔自己刚才鲁莽的请求，于是你用委婉的语气小心翼翼地提出了新的请求，请求府尹还是按照之前的判决来处理吧，甚至不需要农夫帮你洗衣服，你自己回去洗就好了。府尹同意了，他看你的目光呢重新和蔼起来，他觉得呀对你和农夫都实现了教化的目的。这个故事听起来啊匪夷所思，但是呀这的确就是唐代的交通法规一致令的实施情况。贱必贵，少必老，轻必重，去必来，其实呀就是在道路上行走，不管是骑马驾车，那么地位低的人呢要避让地位高的人，年轻人呢要避让老年人，没有背负重物的人呢要避让背负重物的人，走下坡路的人呀要避让上坡的人。除了贱必贵这一条受限于当时的社会，体现出了阶层的不平等，其他的呢各条口诀看起来虽然都是交通规定，但是呢其实更蕴含了唐代的社会礼仪在其中。今天呀我们无论是步行、骑车还是驾驶机动车，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个体，平等的享有道路，没有人会受歧视。但是如果我们能在规则基础之上更多的去遵守一些像一致令中的交通礼仪， 是不是我们的道路上会少许多纠纷，而多几分通畅呢？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史记》里记载了一个桐叶封地的事儿，说的是中国古代的

契约精神。但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两个小孩之间，听起来啊像是在玩过家家，可是故事的结局呢，却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发展。这是个什么事儿呢？这个故事呢，就发生在周成王和他的弟弟叔虞之间。周成王刚刚继位时，因为年幼，他的叔叔周公辅政。后来，唐国发生了叛乱，周公呢就率兵去平定叛乱，发现这个唐国因为缺乏治理，民不聊生。回来后呀，他就向成王建议，要派一个王室子弟去治理唐国。年幼的成王呢，可能其实并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但他很信任叔叔，就答应了。这就为故事的发展埋下了伏笔。不久后的一天，成王和叔虞一起在花园里玩耍，玩得高兴的时候呀，成王就摘下了一片桐树叶，剪成了玉龟的形状，说：“叔虞，我用这个封你做唐侯。”玉龟呢，正是周朝天子封赏诸侯的信物，而这个唐侯的唐呢，正是周公建议派王室子弟去治理的地方。那么这个弟弟叔虞是什么反应呢？他也有模有样，按照臣子的礼节跪在地上，一边谢恩，一边双手接过了成王赐给他的铜叶。这对君臣兄弟啊，玩得正开心，而一旁的史官呢，全都记录下来了，并将这个事儿呀，禀告给了周公。等到上朝的时候呢，周公就向成王询问这件事儿，成王可能担心叔父责怪他，毕竟作为国君，怎么能把封赏诸侯这样的事儿当儿戏一样呢？成王就回答说：“我和叔虞那是闹着玩呢。”但是周公很认真地说：“天子无戏言，大王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写进史书，只有说到做到，百姓才能感受到天子的诚信。”周公这句话呢，正是我们熟悉的君无戏言的来源。而成王听了后呢，心悦诚服，于是就按照相应的礼节正式封赏叔虞为唐侯，所以世人称其为唐叔虞。作为一方诸侯，唐叔虞严格履约，不仅没有辜负兄长的信任，甚至超常发挥。到什么程度呢？他到了唐国后呀，励精图治，凡事亲力亲为，而且他作为王室子弟，完全没有那种锦衣玉食的贵族做派，经常亲自呀到田地里去耕种，亲自带领百官呢去身体力行给百姓做示范。而且不止如此，他的头脑非常灵活，很多社会治理理念呢到现在看起来都是非常先进的。比如他大胆采用了分而治之的管理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于夏商的移民，因为他们相当的怀旧，疏于就采用夏人原有的制度去管理。而对于戎人，也就是少数民族，叔虞呢就用戎人自己的习惯秩序来管理。这种灵活合理的管理方式呢，使唐国逐渐呈现出国泰民安的景象。这里还有一个传说，有一年唐国农业大丰收，而且在麦田里出现了一个异象，就是长出了一个非比寻常的巨大的麦穗，而且这个麦穗呀是由很多株小麦长在一起天然形成的。百姓们呀真的非常爱戴叔虞，就把麦穗献给了他。而叔虞呢认为这是吉兆，又将这个麦穗献给了周成王，恰似成王当年用一片桐叶对他的封赏。时光荏苒，曾经的那个双手捧着桐树叶恭敬地在兄长面前磕头谢恩的小孩子，在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励精图治的四季轮回后，自己也不知不觉进入了白发苍苍的暮年。回首往事，当年那个年幼的兄长听取周公谏言，遵守诺言，封赏叔虞，何尝不是一种兄长对于弟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呢？而叔虞接受封赏，励精图治，又何尝不是他作为臣子用其一生的兢兢业业去履行同业封地的约定呢？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0: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袁景科。

0: 元的成本，为世界带来新的蓬勃生机。
1: 报时中国经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生活当中，我们总是习惯赶路、解题、奔赴结果，把日子活成了一场不停歇的通关任务。但是慢慢发现，真正滋养我们的从来不是终点的答案，而是路上的感受与沉浸的时光。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跳出问题思维。好，首先请你听，人生不是解决问题，而是体验过程。打游戏的时候，明明觉得才玩了一会儿，一抬头天都黑了。跟好朋友聊天，手机屏幕上已经显示凌晨一点，但是你完全不困。写一份你很享受的方案，回过神来发现三个小时过去了，连口水都没喝。这就是心流状态。当一个人完全沉浸在某件事里的时候，人会进入一种忘我的状态，时间感会消失，自我意识会消失，只剩下正在做的这件事情本身。在这种状态里，你不需要追问做这件事有什么用，什么时候才能做完，因为你已经在里面了。体验本身就是奖励，过程本身就是目的。既然沉浸式的过程体验能够带给我们最纯粹的松弛与满足，可为什么我们越来越难拥有这样的时刻呢？原因就是我们已经被训练成了多任务处理器。吃饭的时候刷手机，走路的时候回消息，开会的时候脑子里想着下班以后的安排，注意力就像一只被不停惊扰的蜜蜂，在无数个目标之间飞来飞去，却从未在任何一朵花上真正停留过。回忆一下，你会发现我们小时候不是这样的。小时候的你可以蹲在路边看蚂蚁搬家一个小时，没有任何别的事情在脑子里跳出来喊，你该去干点有用的了。但长大后，我们学会了算计，把所有的快乐都压在终点上，却把从起点到终点之间漫长的日子全部活成了等待。真正懂得生活的人，从来不会执着于速成的结果，而是愿意慢下来，沉下心，在日复一日的专注里读懂过程的价值。龙井手工炒制技艺非遗传承人沈来花，他16岁入行，与茶相伴60载，曾经多次获评浙江省龙井茶10大炒制能手。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个急性子，有什么事情都要着急忙慌地做好，只有炒茶这件事，它是细磨功夫。说来也奇怪，我在炒茶的时候，再急的心都会慢慢静下来。有人问他炒了这么多年累不累，他说不是累不累的问题，是手一碰到茶叶人就进去了，时间年龄外面的事全忘了。这大概就是过程最好的样子。下次做饭的时候别赶时间，试试认真切菜，感受刀的锋利，食材的纹理，听着油锅滋滋响，闻着葱姜蒜爆香的味道。给你正在做的事情找一个及时反馈。 健身的

时候用手机记录每一组的重量和次数，写作的时候看着字数一点点增加，跑步的时候关注呼吸节奏有没有变化。找到那个让你忘记时间的事情，也许是画画，也许是写字，也许是打球，也许只是整理书架，把它保留在你的生活里，每周留一点时间给它。当我们慢慢习惯沉浸当下，享受过程，就会慢慢看清疲惫的根源是我们错误的人生思维。换一种活法吧，试着把人生当成一段路，路是用来走的，不是用来解完的。你已经在路上了，而路本身就是全部的意义。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欢迎继续收听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跳出问题思维。人生从来不是一张需要满分作答的试卷，而是一场慢慢行走的旅途。跳出事事求解、处处衡量的问题思维，专注当下，享受过程，我们才能真正接住生活的美好与丰盈。好，接下来请你听《幸福是小狗的尾巴尖》，作者李小艺，摘自《自在》。朋友说，读书是挺好的，但是我就读不下去，因为太不快乐了。我问他，什么样的书你读着开心呢？他有点不好意思，时尚杂志吧，或者故事书，就是浅显易懂的。但是我觉得承认自己喜欢读这么浅薄的书，多丢脸，生活很没有意义似的。我说，让你开心就是最大的意义啊。我自己的体会，读书有三个误区。第一个误区，每本书都得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完。其实，只要记住了书里的核心观点，甚至只从一句话里获得启发，都没白读。怎么找到核心观点呢？目录就是地图。拿到书，先把目录读一遍，立刻了解这本书的大概路线，很容易判断哪些是自己以前不知道的，或者现在特别想了解的。就好像决定哪一段阅读路程可以走快点，哪一段需要慢慢看。我以前看书特别发怵，那么厚，读完得什么时候啊？后来我不再用读完作为硬性指标来要求自己，轻松去看，喜欢的多看会儿，不喜欢就放下，心理压力瞬间小了很多，阅读兴趣反而更浓。第二个误区，强迫自己读大部头，千万别，世界名著从故事性强的开始看，著名作家从短篇开始看，经典作品看不懂就算了，并不是你水平低，而是写作年代和风格与现在距离遥远，不理解很正常。具体点说，如果没有读过爱情爽文《傲慢与偏见》，千万别看魔幻现实主义《百年孤独》，前者是纯故事，按照时间顺序往前推进，很容易看进去，而后者用了大量的传奇和神话，在现实和虚拟中来回穿梭，写法有意识流的成分，得拿支五色笔来做笔记，不然读了后面忘记了前面的世界。读书也得从容易到难，同样一个作者，比如茨威格，先读《人类群星闪耀时》，里面是14个短故事，再读《断头王后》，这是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的长篇传记，最后看《昨日的世界》，这是茨威格最后一部作品，是心灵独白。有几个入门级的文学大师，巴尔扎克、莫泊桑、菲茨杰拉德，他们用平实的语言来描写复杂的人性，故事性特别强，大众都容易接受。像意识流的代表《追忆似水年华》，独白鼻祖《莎士比亚全集》，表达方式和作品年代与现在差别太大了，不要一开始就去挑战。第三个误区，必须做读书笔记和脑图。真不是，读书有两个目的，一是学习，二是开心。学习的时候怎么认真都不为过， 但是读书也是娱乐，开卷有益，茶酒相伴，躺在沙发上看到共鸣处会心一笑，这多愉悦啊。试着把飘、荆棘鸟、简爱当成言情爽文来读，那也是荡气回肠。读书笔记和脑图不是较量和炫耀，只是习惯而已。如果这个习惯加重了你的阅读负担，让你感到太累，那就不用。不必给自己设立太高的阅读门槛，也不必神化任何一种爱好和趣味。过度强调意义和价值，这太沉重了，会降低做事本身带来的快乐。作家黄童写过一本书，叫《幸福就像狗尾巴》。一只小狗问妈妈幸福是什么，妈妈告诉他，幸福就是它的尾巴尖。于是小狗拼命地去试图咬到自己的尾巴尖，却一次又一次失败。小狗很沮丧，问妈妈，我为什么追不到幸福？妈妈说，你呀，只要抬起头往前走，幸福就一直会跟着你。生活里也是这样，我们习惯于竭力追逐幸福，理性分析幸福的成分、意义和价值，研究做什么事情才能幸福。其实幸福更多的是体验的过程，不是冷静的探索，也不是刻意的追逐。好事经不起琢磨这句话，从心理层面是成立的。没事，别总是想，这段时间我运气怎么这么好？他爱我，究竟是看上我哪一点？孩子最近为什么这么省心？阅读的幸福，家庭的幸福，友情的幸福，触类旁通，太刻意，太理性，太追求意义感和价值感，既不容易快乐，更不容易幸福。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人生没有无限重置的机会，也没有凭空而来的未来。跳出纠结内耗的问题思维，不逃避，不焦虑，认真过好当下的每一天，就是通往美好明天最好的路。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跳出问题思维。好，接下来呢，请你听，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作者美亚。我非常喜欢一部喜剧电影，叫《偷天情缘》，也译作《土拨鼠之日》。由比尔·莫里扮演的菲尔是个气象播报员，每天除了在摄像机前给观众做风趣幽默的天气预报外，每年的2月2日，他还要到一个名为普苏塔尼的小镇去报道当地的土拨鼠日庆典。这是他第4次报道这场节日。实际上，他对这一节日嗤之以鼻，并对自己的工作心生厌倦。当他例行公事完成今年的报道后，便急着回家，在回去的路上却遭遇了一场暴风雪，使得他不得不继续留在这个小镇上。第二天早上6点钟，他被闹钟吵醒，发觉周围的一切都是昨天的重演。刚开始，他紧张、迷茫，不知所措，怀疑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度过这样的一天后，早上6点钟闹钟一响，他又迎来了2月2日。生活仿佛被按下了重复键，每一天的场景、遇见的人、发生的事都一模一样。最初，他陷入深深的茫然与困顿，可是慢慢的，他开始从重复的日子里找到已知的底气。因为预知了所有情节，生活未知带来的焦虑和不安渐渐消散。于是，凭着对剧情的全盘掌握，他随心所欲安排生活，敷衍人生，用随性的消遣来打发无尽重复的时光。可短暂的肆意过后，空洞与倦怠席卷而来，他开始极度厌倦这种停滞的人生。想尽办法挣脱循环，逃离当下，却一次次徒劳无功。无论这天如何度过，每当清晨的钟声响起，一切归零，日子再次从头开始。无尽的重复，无解的困顿，最终让他明白，困住自己的从来不是时间，而是心态、活法。于是，他不再迫不及待地逃离2月2日。而是转变自己的生活态度，每天像赶场一样到处去帮助别人，改善自己的人际关系。他开始学习和完善自己，博览群书，学习诗歌，练习钢琴，学习冰雕。原本自大、傲慢、尖酸刻薄的他，变成了助人为乐、真诚友善、多才多艺的人，也成了全镇最受欢迎的单身汉。最终，他赢得了爱情，结束了完美的2月2日。这部电影让我印象深刻，并且给我很大的触动和启示。第一个启示，接受你不能改变的，改变你可以改变的。当你不能改变外界环境的时候，你就要接受它。一个人只有接受现状之后，才能往新的方向走。第二个启示，不要低估今天的价值。电影中的菲尔经过无数个2月2日，在浪费很多时间之后，才开始学习调整心态。现实中，我们并不会总是停留在2月2日，2月2日一过就变为2月3日，再接着一天天过去。如果你浪费了今天，是没有另一个今天可以让你重新来过。时间的浪费是永远无法弥补的。就像奔腾不息的河流，永远无法逆流。如果要努力，要改变，从今天就开始吧，不要低估了今天的价值。第三个启示，想到达明天，今天就要启程。 我们不会像菲尔一样，如果过不好今天就无法到达明天。但是你的每一个明天都是今天的写照，无数个明天就是今天的翻版。如果过不好今天，也很难过得好明天。如果你想到达明天，那么今天就开始启程吧。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林语堂曾说，人生不过如此，且行且珍惜。这话深意悠长，引人深思。我们的人生又何尝不是一首由酸甜苦辣、悲愁喜乐交织的诗篇呢？好，接下来请你听五味人生五味诗，作者蒙曼，摘自《蒙曼品最美唐诗人生五味》。人的一生，从纵向看是四季，从横向看是五情。四季是什么？春夏秋冬，对应着人生，就是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五情是什么？喜怒哀乐怨，对应着人心，就是那些回环往复、起伏不定的心情。《红楼梦》第28回有一段特别有趣的文字。宝玉被冯子英请出来，和薛蟠、蒋玉菡一起吃酒。宝玉提了一个酒令，这酒令听着就新鲜，要说悲愁喜乐四字，又要说出女儿来，还要注明这四个字和女儿之间的关系。这个酒令可真复杂，宝玉自然要先示范一下。他说的是：女儿悲，青春已大守空闺；女儿愁，悔教夫婿觅封侯；女儿喜，对镜晨妆颜色美；女儿乐，秋千架上春衫薄。想想看，这悲愁喜乐的心情，不是和我们说的喜怒哀乐怨如出一辙吗？何况宝玉还恰如其分地引用了一句现成的唐诗，悔教夫婿觅封侯。事实上，唐诗之美正在于有情，这情里头有酣畅之喜。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忧国忧民的老杜看到国家复兴有望，也一改平日的沉郁，变得轻狂如少年。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所谓家国有庆，欣喜若狂，读诗至此，谁人不感同身受呢？这情里头也有雷霆之怒，谁都知道战争的残酷。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的牺牲不令人愤怒。小战随筋骨，消眠抱玉安的辛劳也不令人愤怒。但是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游歌舞的腐败、漠视与不公，却十足令人愤怒。当年唐雎以布衣之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来对抗秦昭王的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雎赢了，因为他代表的是正义之怒。正义可以推迟，但正义永远不会退场。喜和怒都是直接而又强烈的感情，但哀不是。哀是那样绵长，却又那样隐屈，仿佛眼角的泪痕，镜里的秋霜，更适合留在心头，而不是挂在嘴边。但是唐诗是那么善于表达这种幽微的境界。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落日融金，古原如醉，这夕阳西下的风景如此美好， 只不过黄昏已经逼近，而一入黄昏也就万象俱灭了。美景转瞬即逝，人生不也如白驹过隙？推而广之，这大唐，这地球，这宇宙，又何尝不是如露亦如电？面对思景思情，一种无法言说却又铺天盖地的惆怅出现了。它并不大开大合，荡气回肠，但是却缭绕盘旋，低回不已。人的心灵因此变得细腻了。乐又是什么样的心情呢？粗略地说，乐就是小巧、轻快而短暂的喜。拿贾宝玉的酒令来举例子，对镜晨妆颜色美是喜，而秋千架上春衫薄则是乐。自然，少女的青春美貌也短暂，但是无论如何，她也要比荡一次秋千的快乐来得更长久，也更重要些。那用唐诗来解释呢？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旧姑，是喜吧？这可不是一般的喜，它基本上是古代的女子一生中最重大的喜事。而逢郎遇雨低头笑，碧玉搔头落水中，则是乐。看到了，害羞了，簪子掉了，脸上却笑了。这是一瞬间的小美好，却又像电影画面一样定格在心里。到老奶奶七八十岁的时候，这画面还会闪回。你看，老奶奶坐在门口晒太阳，晒着晒着忽然笑了。别去她周围找原因，她笑是因为在她心底那艘小船又来了，那根簪子又掉了。人有五情，人就活着。诗有五情，诗就永恒。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第九集，民生创造与生命医学的突破。人类文明向前迈进的每一步，都离不开一次又一次突破性的技术创造。无数科研工作者耗费数年心血，用创新改写生活。本期节目，我们将带来10项影响深远的重要发明，一同回溯他们的诞生背景，以及在时代发展中留下的独特印记，共同读懂科技背后的探索与坚守。
4: 上世纪50年代，美国德克萨斯州一座城市常年刮大风。当地一家玻璃公司的员工迪霍顿和卢修伊特，他们经常需要上门去更换被大风损坏的玻璃推拉门。除了损坏频繁之外呢，这个阵风还会突然把门给吹开，撞到过往的行人，存在安全隐患。那为了解决这些实际问题，这两个人决定研发一款适配性更强、更安全的大门。那他们最开始设计的自动门系统结构是比较简单的，依靠电动装置来驱动推拉门开合，门前铺设专门的感应踏板，有人踩上去的时候呢，大门就会自动开启。这款设备不仅解决了大门被风损坏吹开的问题，还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出入。即便是双手被占用的这种情况下，你也能顺利地进出商铺和各类的公共场所。研发完成之后，霍顿和休伊特免费给当地公共事业部门安装测试设备，验证设备的稳定性和实用性。1960年，这款自动门正式投入美国市场销售。第一套商用设备是安装在他们所在城市的一家旅馆。1964年，两个人成功拿下了自动门的发明专利，还创办了霍顿自动机械公司。后续呢，休伊特又研发出了自动推拉窗这项产品。那现在呢，自动推拉门已经广泛应用在了写字楼、商场、各类的公共建筑当中。它的核心设计是围绕便捷操作、人性化使用来展开的。经过几十年的迭代优化，制作工艺和智能的程度都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自动门方便大众进出各类商场、商铺，而频繁的线下消费也催生出了一项新的支付手段，就是信用卡。信用卡并不是现代才出现的一个新概念，那这个词呢，是源自于拉丁语，本意是信任、相信。根据史料记载，早在3000年以前，古埃及人呢就已经开始有了和信用相关的制度体系了。信用卡呢是属于一种支付体系，参与这套系统的用户会拿到一张塑料材质的卡片，信用卡的名称也由此而来。1887年作家爱德华·贝拉米的作品《向后看》里面就很多次出现了信用卡这个术语。1914年西联国际汇款公司开始向用户发放千账卡，那我们现在所说的现代信用卡呢，是诞生在1949年。现代信用卡的发明人是纽约的一位银行家弗兰克。那这个发明的诞生源于一次偶然的经历。说呢，有一次弗兰克宴请客户，大大方方的让人家随便点随便吃，结果结账的时候发现没带钱包，这就干了尬了呀。那这样的一次经历就让他觉得，我这事儿以后怎么解决呢？万一还有下一次呢？他就萌生了创建信用卡支付体系的想法。之后他发放了200张大来卡啊，就叫大来卡。那这种卡本质上属于千账卡账户，使用之后呢，需要全额结清账单。那这几年呢，发达国家的信用体系逐渐出现问题，各类信用危机逐年发生。就在2004年这一年，英国的消费者债务规模就达到了10000亿英镑。可以说，这套信用卡系统不只是一种便捷的支付工具，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一些人和金钱打交道的方式。
3: 小小的一张信用卡， 影响了人类的消费和支付方式。生活消费在不断便捷的同时，我们的厨房厨具也迎来了颠覆性升级。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实用厨具不粘锅的诞生故事。
4: 不粘锅是我们现代厨房里面常见的厨具，也是全球销量最高的厨具之一。这款实用厨具的诞生依托于1938年美国杜邦公司的一项意外发明，叫特氟龙。那当时呢，杜邦公司的研发团队正在研究制冷剂，偶然就发现了特氟龙材料。这种材料的质地很顺滑，同时具备耐腐蚀、耐高低温、绝缘、不容易滋生霉菌、细菌这样的一些诸多的特性。最初呢，杜邦公司只是把它作为这个面包烤模的涂层材料。20世纪50年代初，法国工程师马克·格雷格里从同事的口中了解到了特氟龙这样的材料。当时呢，同事主要是把它用作工业铝材的防糊涂层。那格雷格里呢，经过试验，掌握了让特氟龙牢牢地附着在这种铝材表面的方法，而且最先把它用用于这种渔具涂层，用来防止渔具打结。格雷格里的妻子因为经常在厨房做饭嘛，所以他看到这个材料之后，就提议说，能不能把它涂在炒锅的表面呀？那他呢，就按照妻子的想法改造了厨具，哎，发现效果非常好，而且安全耐用，所以在1954年成功拿下了这项厨具改造技术的专利。1955年，夫妻二人开始批量生产不粘锅，格雷格里负责制作加工，他的妻子克莱特呢是负责线下销售。这款新式厨具很快就得到了认可，就连专业的大厨都觉得好啊，就赶紧买呀。1956年，两个人正式创立厨具品牌特氟。1958年，夫妻俩的作坊已经卖出了上百万件不粘厨具。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项发明，它虽然跨度很大，但是你说它和不粘锅的这个发明没关系吧，好像也说不过去啊。这个过程上还是有着一样的经历的。什么意思呢？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发胶。而发胶它现在的用途和刚开始出现的时候相差是很大的。20世纪20年代，直发已经不时尚了，那个时候卷发、大波浪这样的发型成为新的流行趋势。那这个时候市场上需要一款能够固定发型、维持造型的美妆产品。在发胶诞生之前，人们用的是什么呢？是粘土、是树胶这些天然材料，用它们来固定头发，效果有限，而且很不方便用起来。你想，树胶、粘土，你往头上就那么咔咔一顿抹，那能舒服吗？那随着这个气雾剂技术的问世，为发胶的研发生产可以说是提供了核心技术的支撑。1943年的美国政府为了消灭传播疟疾的这种害虫，一直在研发高效的喷洒灭虫设备。于是美国农业部的两名工作人员就研发出了以压缩液化气体为抛射剂的气雾剂装置。之后这项消杀技术完成了民用转化，而且很快就应用到了美妆日化领域。依托气雾剂原理制作成的这个发胶也随之问世了。早期发胶的核心成分是聚合物，那这类长链化合物可以在发丝的缝隙还有发结的这个地方形成干燥的胶状小点儿，用这样的方式来固定发型。聚合物会和水、酒精这些溶剂混合，在抛射剂的作用下均匀喷洒在头发表面。初代发胶使用氯氟烃作为推进剂，但后续研究就发现这类气体会破坏臭氧层，所以20世纪90年代氯氟烃被全面禁用。同时呢，相关环保法规也逐步的完善了，限制了产品中乙醇这些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含量，让发胶产品更加的环保和安全。那现在的发胶呢，是改用了丁烷、丙烷这些碳氢化合物作为推进剂，配方体系呢是更复杂科学了，定型效果也更稳定，即便是刮风啊、潮湿这种恶劣天气环境下，也能长时间维持发型完整不乱。
3: 小小的发胶源于民用技术的转化升级，装点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美化了大众造型。而在出行安全领域，也有一项发明升级了汽车安全体系， 拯救万千性命，它就是安全气囊。
4: 1952年，约翰·赫特里克带着妻子和女儿开车出行，途中为了躲避一个障碍物，紧急打方向盘，猛踩刹车。危急时刻，他和妻子下意识地伸手护住了女儿，而这个本能的举动让赫特里克萌生了研发汽车安全气囊的想法。赫特里克曾经担任美国海军工程师，那他之前见过压缩空气推动鱼雷的场景。结合这段经历，1952年他提出了撞击瞬间利用压缩空气来快速充盈气囊的设计思路。这项发明在1953年成功获得专利。虽然技术和专利早早地落了地，但是安全气囊的普及之路那是相当的漫长。20世纪50年代，美国汽车厂商的研发和设计的重心都集中在汽车的外观样式上，对汽车的这种安全性能并不重视，所以在美国，安全气囊没有得到量产应用。之后，随着安全气囊技术不断的优化，消费者的行车安全意识也逐步的提高了，安全气囊呢，也从一开始的可选配置，慢慢的就变成了汽车的标配安全装置。安全气囊系统主要是由气囊、碰撞传感器还有气体装置三部分组成。当车辆发生撞击的时候，设备会快速地释放气体充盈气囊，气囊迅速弹出，扩大人体的受力面积，同时呢，减缓撞击的速度，以此来降低对人体的伤害。那需要注意的是，在行车过程当中，安全带还有软包仪表盘，包括缓冲式的驾驶杆，这些安全配置同样也很关键。那这些装置能够和安全气囊形成一个配合，全方位的保护驾乘人员的安全。那这个是安全气囊，那它在守护我们出行的时候呢，在医学领域，科学家们也在努力地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帮助身体有残缺的人群重获感知。人工耳蜗就是这样一项温暖的医疗发明。人工耳蜗是一种需要通过外科手术植入人体的电子医疗设备，它的作用是帮助听力受损的人群重建听觉感知。设备的工作原理是通过释放电流脉冲，刺激人体的听觉神经，让大脑接收声音的信号，实现听力恢复。那这项帮助无数听障人群的医疗技术，经历了多年的实验打磨和技术的优化。美国外科医生威廉·豪斯是业内公认的第一位开展耳蜗设备植入手术的研究者。1957年，豪斯在一篇学术文章里面了解到，两名法国外科医生把电极植入耳聋患者的听觉神经之后，患者可以通过神经刺激感知到声音。那这个研究成果为豪斯的研发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思路。1961年，豪斯为三名听障患者成功植入早期的耳蜗设备，帮助患者恢复了一部分的听力。经过很多年的实验，在反复优化电极的植入位置和设备参数之后，豪斯在1969年成功研发出第一款可佩戴式人工耳蜗。这款人工耳蜗的工作流程是什么样的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佩戴在耳朵旁边的麦克风负责收集外界的声音，传输到随身佩戴的语音处置器里面。那处理器呢，对声音信号进行分析处理之后，转化为电子信号，再传递到耳朵后面手术植入的这个接收器里面。接收器通过电极阵列再把这个电子脉冲信号传到内耳里，最终由内耳传导给大脑，让使用的人感知到声音。2005年，首款完全植入式人工耳蜗设备研发成功，进一步提升了设备的实用性和隐蔽性。
2: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烊，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科普书籍《改变人》。

0: 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横跨200多万年人类发展史，细数上千个改变世界的发明，兼顾中外古代科技成就，带你看懂藏在创造里的生存智慧与创新力量。
1: 医学超声检查是依靠声波成像技术清晰呈现人体内部器官状态的这么一种诊断方式。那这项技术从初步试验阶段开始，凭借安全直观的优势，在医学领域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应用。20世纪40年代末，乔治医生在美国一家医学研究所完成了超声检查的早期试验。他通过超声技术成功探测到了一只狗体内的胆结石，验证了超声成像用于人体病灶探查的可行性。早期的实验验证了技术可行性，那后续的细化研发让超声技术开始真正适配临床医疗场景。瑞典心脏学家阿德勒发现，当时现有的心脏检测技术都存在一定的弊端，没法精准地判断病症。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阿德勒找到了隆德大学物理学系的卡尔赫兹，他就问这个雷达技术能不能弥补心脏检测的短板呢？赫兹否定了雷达的可行性，同时提出了别的方案，说呢，你可以尝试利用超声波技术来解决问题。两个人合作借用了一台超声波探伤仪，在1953年10月29号成功的在显示屏上捕捉到了同步的心跳回声图像，实现了心脏超声成像。6周之后，他们又把这项技术优化升级，研发出了脑部超声探针。同一时期，苏格妇产医院的唐纳德医生也独立研发出了超声技术在产科检查当中的应用方式。那发展到现在，超声诊断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通过声幻能探头向人体组织发射脉冲信号，就能清晰地呈现肌肉、软组织这些人体结构的影像，是医学检查当中一项重要的技术。
0: 超声检查技术突破了人类在心脏检测方面的短板，为现代医学提供了很大的帮助。随着时间发展，外科医疗领域也迎来了智能革新。下面我们走进外科手术机器人的发明故事。
1: 外科手术机器人的诞生和发展依托于工业机器人技术的不断成熟。早在1954年，乔治·德沃尔他就研发出了世界上第一台程控工业机器人，设备搭载了多关节机械臂，搭配可储存、可执行指令的磁存储器，实现了基础的自动化的机械运作。那到了20世纪60年代，性能更先进的工业机器人开始批量应用在工业生产装配线。工业机器人技术的成熟为医疗手术机器人的研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5年在郭益深博士研发的机器人软件系统的支撑下，世界上第一例机器人辅助的外科手术成功完成。那这次手术使用的设备是一台经过改装的程控通用的这种装备机器人，可以精准地开展神经外科的手术。手术过程当中，一根精细的探针深入人体颅内，再配合电脑断层扫描仪构建出一个大脑的三维立体影像，然后呢，机器人就出手了。它依托影像数据精准地规划出病灶手术的最优操作路径，主要用于人体深处疑似肿瘤组织的穿刺活检手术。在正式应用于人体手术之前，郭益深博士他做过很严谨的模拟测试。他把细小金属物件埋到4个西瓜的里面，测试机器人的定位和抓取的能力。设备可以快速精准地锁定异物的位置，顺利植入器械并取出内部的物件，也验证了设备的稳定性和精准度。那相比较于初代手术机器人，现代外科手术机器人的功能和结构更精密复杂，它们不再局限于辅助的操作，已经能独立地完成精细的手术了。1998年，德国医生威廉·摩尔借助手术机器人完成了全球第一例机器人辅助的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1999年，加拿大伦敦健康科学中心的医疗团队利用一款名字叫宙斯的外科手术机器人完成了

0: 世界首例心脏不停跳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手术机器人提升了外科操作的精度，而在遗传研究的过程当中，科学家们还发现了可以识别每个人身份的生物技术，它就是 DNA 指纹图谱。DNA 指纹数据库这项技术在司法取证、亲子鉴定、生物物种分类诸多领域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这项技术的研发者是生物化学家亚历克·杰弗里斯，他从牛津大学毕业之后，在1977年入职莱斯特大学担任教授，之后就深耕于家族 DNA 变异和生物遗传变异的相关研究。1984年杰弗里斯在研究海豹体内的小卫星 DNA 序列的时候，利用 X 光胶片拍摄出了一份由多人 DNA 样本构成的检测探针影像。那胶片显影完成之后呢，最初呈现出杂乱无章的一种图谱形态。经过细致对比和深入研究之后，杰弗里斯他就发现每个人的小卫星 DNA 图谱都存在着差异，具备独一无二的特征，和人类的指纹特质高度相似，这也是这项技术名称的由来。那杰弗里斯很快就察觉到了这项发现巨大的应用价值，尤其是在法医学领域能够实现精准的个体识别。1984年他为这项技术申请了相关专利，1985年他在学术期刊《自然》上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正式公开这项技术。DNA 指纹图谱技术很快就投入了实际应用，首次落地是在英国处理一桩跨境移民纠纷案件。1986年这项技术再次发挥关键作用，协助侦破了英国莱斯特郡的一起刑事案件。那发展到现在， DNA 指纹检测已经成为刑事案件调查当中的常规流程。随着技术不断迭代升级，整套检测流程实现了自动化运作，检测结果不仅出具速度更快，精准度也十分可靠。
1: 从便捷生活的自动门、信用卡、不粘锅，到装点日常的发胶，再到守护生命安全、突破医学边界的安全气囊、人工耳蜗、超声检查、手术机器人与 DNA 指纹图谱，十项跨越百年的创新发明，串联起人类民生改善与生命医学突破的璀璨历程。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

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北京时间0:00，
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中国新能源行业青春勃发，风华正茂，我们将通过不断的创新进步和世界分享产品、技术、服务，打造适合当地更有竞争力的能源体系，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堪创绿色能源文明。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股说金。战国乱世，诸侯纷争，烽烟四起，秦国地僻雍州，内困外忧。为图强求存，21岁的秦孝公立志变革，求贤令下，商鞅踏上秦国国土，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拉开帷幕。变法大潮下，商鞅变法何以能成功？改变秦国命运的商鞅又为何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带您走进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探寻商鞅变法的历史征程。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商鞅变法》，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李欣。
3: 大家好，我是张一飞。
1: 欢迎李欣，欢迎张一飞做客今天的节目。上一期我们细细梳理讨论了商鞅变法的内容，那么最后两期我们来讲一讲商鞅的命运终章。公元前338年，秦国大商，这一年携手打造秦国帝王基业的秦孝公和商鞅分别走到了自己人生的终点。在改革的狂涛巨浪中，他们二人不仅是配合默契的君臣，更是患难与共的战友。23年前，岳阳宫中的四次密谈让孝公认定商鞅就是破解秦国困局的非常之人，这个决定何尝不是一个青年君王的豪赌？君主押上国运，臣子押上性命。在之后20年的改革征程中，秦孝公不仅是商鞅最重要的支持者，也是他的庇护者。我们无法还原君臣二人所遇到的困难、危险、挑战，但是信任、耐心、勇气、支持始终都在。《战国策》记载，秦孝公临终前想传位于商鞅，但是商鞅坚持不受。这段内容的真实性虽然不可考，但是二人一路的披荆斩棘让孝公非常明白，失去他的庇护，商鞅将会面临怎样的命运。《战国策》记载的这件事情的真实性有多少呢？就是孝公临终前是想传位于商鞅的，
2: 逻辑上是有合理性的，但是揣测的几率要高，因为孝公要传给商鞅这件事理论上传不出来，因为这件事一定要事先两个人达成一致才会传出来，如果没达成一致，商鞅拒绝了这件事还传出来，我们甚至都可以理解为是孝公在给商鞅做套，就是我传出这个信以后，举国与商鞅为敌，你的变法就不是为了秦国，你是客卿，客卿怎么可能能当秦国的国君呢？这件事儿逻辑上是很难实现，你要说秦人咱们说有可能，客卿可能性不大啊。逻辑上有是什么呢？就是战国策呢，它是一种纵横的一种智慧集纳，它表明了一个事实，就是咱们此前说过，秦跟山东六国包括楚国不一样，就在于秦一直是有君主专制的这个传统的，意味着什么？就是在秦国，即便是秦孝公商鞅变法完了，能保商鞅不死，他除非是秦君，这是战国策揭示的一个道理，你只要没登这个秦君的位置，你什么商君呀，你自己有什么都不行，保不了你，这就是秦国特殊的地方，别的不一定，别定有的诸侯可能就直接就自己囊括权力了。所以呢，战国策它揭示的是一个道理，就是秦国当时的政治生态是这么一个生态。那么第二个生态就是商鞅变法，其实就进一步强化了秦国的这个咱们说是先天的政治优势，就是君主集权一直是它的传统，这一次被无限放大以后，才成为未来统一六国的一个基本的土壤。
3: 这个秦孝公想把这个君主之位传给商鞅这个事情，在当时我个人认为不太可能，因为所有这种权力关系的改变它不能超出当时的历史局限性。就当时的历史局限性是什么？就是从这个尧舜禹禅让之后，公天下变成家天下，这是符合当时社会组织生产还有组织这个政治团结的需求的。那么整个这个战国时期，比如说燕国发生过禅让，子之禅让，整个燕国内乱，然后几乎被齐国灭国，这就说明这种禅让在当时已经不具备法理和社会基础了。那么秦孝公和

0: 还有这个商鞅作为成熟的政治家肯定不会认识不到这一点的，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说，即使他要让给商鞅，商鞅他也坐不住这个江山，因为他是一个外来者，他在秦国本身没有任何根基。这个当然有一些这个影视文艺作品愿意让这个商鞅娶了秦国的公主，其实恰恰这个后人的这种想象反而印证了在史实里边这个商鞅在秦国基础之薄弱，因为在农业文明里面，那血缘毕竟还是最坚固的一道链接，所以就是说商鞅接不住，而这个秦孝公也不可能这样传。我相信《战国策》他希望表达的是这样的一个公式，就是说秦孝公的支持是商鞅变法成功的充要条件，他想表达的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1: 那你们怎么来看二十多年君臣之间的这个关系和感情？
2: 一开始咱们说过，商鞅这种法家是非常高端的项目经理，这个孝公的这个项目，他的需求被商鞅深刻的理解了，他的需要都是指标化的，复国是怎么回事，然后强兵是怎么回事，这个中间的逻辑根基是怎么回事，那双方理念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看起来是商鞅变法，好像孝公不怎么出现。孝公从任命他当这个左庶长之后，孝公不怎么出面替他扛。当我们看太子出面，公子虔呀、什么这种秦贵公子，什么叫贵公子？宗室子弟嘛，说商鞅就找他们麻烦，这背后要没有孝公的这个权力支撑不太可能。所以呢，就是双方在这个外部挤压以及内部，因为孝公之前已经流血争夺君位十余世了，孝公显然不想后面还这样，就他的成果最后因为这个内斗毁于一旦。这个内外的前提要求两个人目标一致，这个从什么上能证明呢？从这个孝公之后，从这个惠公他杀商鞅同样不改，就代表这个项目的需求一直都没变，你不用这个项目，你就会回复到穆公后面那十余世自己内斗，然后诸侯悲秦根本不理你的这个情况。
0: 而且商鞅的改革它是一个法的改革，其实它不完全是一个人的改革，或者说它即使要改人，它也是为了改法服务，所以它始终是在以这个强化军权为一个前提的。那么作为强势的一方，就是秦孝公在这个关系里面是强势的一方，这个强势的一方它的改革的逻辑起点是说，我现在有生存危机，在外有生存危机，内部的改革是以强化自身权力的这为前提的这个条件之下，就是这两套逻辑它是一个逻辑的闭环。所以商鞅的改革和他一起，他当然有功利的一面，但同时有的时候这个男人的快乐感性的成分你也不能忽视，就是他有时候很简单，就是两个有赤子之心的人然后一起做事的这个过程本身他会带来快乐。其实有时候我们看中国历史上就是传为美谈的这些君臣啊，比如说商鞅秦孝公传为美谈，刘备诸葛亮也传为美谈，他们都有这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是生存危机特别严重。假如说在这个中国古代的这一系列的这些美谈里面，你们看勾践、文种，假如说勾践在完成这个灭吴大业之前去世了，也是美谈，可是当他没有这个生存危机的时候，军权和相权之间的这个冲突就会出现。所以就是刘备中道崩殂，秦孝公中道崩殂，所以这个美谈它有的时候也是需要一定的这个历史的巧合的。
1: 在商鞅变法当中，秦孝公总是隐藏在身后，常常被忽略，你们怎么来评价他的历史贡献？
2: 显然就是孝公一死，商鞅那么，你看又是军事家，其实历史对他的军事给予正面肯定，跟吴起、孙膑都是齐名的，叫善用兵嘛。这个又是军事家，又是政治家，又是法家，他做各种东西都是深谋远虑之后，深思熟虑之后，一步一步来，考虑到人性，考虑到人心，考虑到法律的这种有效性。这么一个有完整系统方法论的人，孝公一死，他分分钟，而且他有封地的，他还试图，咱们说按史记记载，还试图想逃跑或者怎么着都不行，那不就显然就是一飞说的孝公是他的充分必要条件。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知道事实上孝公跟他之间几乎没有政论发生变化的这个时候，双方一直是站在一条线的。当然孝公晚年的时候我觉得存疑，我们随后会讲，就是他给商鞅自保的东西还是弱了一些，这个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在变法的这个二十年多点的一个时间里，双方没有出现意见相左的时候。这个在秦国一旦跟君主意见合流，他的执行效率是非常高的。
0: 其实秦孝公是属于每一个名臣都希望遇到的那种明君，因为他最重要的是给一个冲击力如此之大的变法行动起到一个兜底的作用。你比如说他要顶住这些贵族这些反动势力的这个反扑，对吧？因为他自己就是贵族。

0: 我作为最大的贵族，然后我来支持这个变法运动，你们这些小贵族无话可讲。那第二就是说，他组织这个基本的资源，比如说人力、物力，然后财力，商鞅要做这些事情，那这些人为什么能够听他的？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他身上的那个权力是秦孝公的一个权力辐射，这就是他做成这些事情的基础设施。那么第三就是说，他还是变法的总宣传队，对吧？他在这个贵族之间，然后他在朝野之间，他不断地加强这个商鞅还有秦法本身的这个声望，所以这么综合的一种兜底作用。我们有的时候看那个强力的权势人物，他会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加强自身的那个权威上，加强自身权力本身没问题，问题是你加强完自身权力之后，你的这个权威是不是用于服务一个公共的事业？古代的明君和昏君都加强自己权力，但是我想这个加强完权力之后要干的事情才是明和昏的这个分界线。
1: 或许在秦孝公去世之前，商鞅就已经预感到了危险。《史记》在《商君列传》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描述了商鞅和一个名叫赵良的儒士的对话。因为这段内容过长，我们用现在的语气语境非常简要地概括一下。商鞅经人介绍见到赵良，非常客气地对赵良说：“今鞅请得交，可乎？啊，我能跟您交个朋友吗？”赵良说：“你不配。”商鞅问：“您对我治理秦国不满意吗？”赵良回答：“你说呢？”商鞅问：“治理秦国，您认为我和秦穆公时期的名臣五谷大夫谁更好？”赵良回答说：“我这人说话直啊，你别介意。”商鞅说：“您能对我直言，那是我的逆耳良药，我要拜您为师，您可千万不要推辞。”然后赵良就开始一顿输出 PUA 商鞅。在这一番对话当中，我们丝毫看不到身为大良造的商鞅的霸气，语气谦恭，甚至是卑微。反观赵良是各种讽刺指责，甚至将商鞅的改革成果以及他的个人操守批得一无是处，并且劝他早日归隐，如若不然，王可敲足而待，就是你的死期就要到了。怎么看史记的这段描述？也有观点认为赵良是司马迁虚构的人物。
2: 我觉得不是观点，赵良这个人除了这回出来了没影子，也不知道赵良从哪儿出来的对吧。第一个就是这个人他的存在是史记孤证，这个孤证跟商鞅最后临死前想谋反的这个都是孤证啊。孤证咱们说信不信，你有的时候不得不信，因为他至少代表司马迁以及他看的一些书的观点还是有历史价值的。但这个历史价值呢，在赵良身上呢显然是有倾向性的。什么倾向性呢？就是他太过戏剧化，太过个人的价值观的这种认可。就是首先我们就说商鞅这个人是不留后路的，他是想完成孝公的这个项目，他不用问任何人说我的怎么样啊。至于他跟五谷大夫跟百里奚比功绩，法家讲量化指标的，就是你占了多少地啊，你用了多少兵啊，他不用问任何人。至于说话的态度更是这样，商鞅不用别人评价，所以这个谈话的谈话动机完全不存在。第二个，从身份上讲，商鞅如果是这种人他不会做这种事，咱们就说做好和做成。他问赵良这件事是他想做好，商鞅从来不想做好，他是想做成的。第二个，法家有天然的孤臣的命运，你要不是孤臣，君主不会毫无保留地交给你。为什么咱们说孝公可能传位给他？你是孤臣嘛，你没亲戚嘛，你自己没班底嘛，我给你我也不怕。所以这些都决定了这个戏剧化的，这个比那个讲鸿门宴的那个樊哙什么这种更戏剧化。我觉得不可信，不可信的前提就是赵良告诉他说，你现在赶紧退。什么叫赶紧退？别变了，走回头路嘛。第二，这个孝公一死他就告归啊，告归也搞他。所以赵良说的这东西我不理解啊，就是你这时候想隐退，你把该用刑的该杀的人都杀完了，你这时候退你也退不了啊。所以一切就代表史记中间有一些的这个史料价值很高，但高不在于它还原史实，高代表了汉武帝的那个阶段的社会舆论有些东西对商鞅这个问题怎么看。
0: 我整体同意李欣老师说这个，但是我稍微提一点辩证法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第一是秦国统一六国的这个事实，这个事实是一个无可更改的铁证；第二就是这个商鞅整个出台的这些法令本身，然后我们会把这个法令和秦国统一的这个事实建立一个逻辑联系，这个没问题。问题在于说这些都是输出端的东西， 可是输入端我们不能理所当然地想象成说商鞅一上来他是一个天降神才，然后就设定了一个大而整的系统性的这个东西，然后凭钢铁一般的意志

0: 然后就一步一步往下推行，是人党杀人，这个贵族党杀贵族。我相信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完全不符合，比如说我们要推一个事儿，整个落地的过程，我相信不是这样。他一定要有一个负反馈的过程。赵良这个人存不存在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其实代表了这样一类人，就是司马迁。他作为一个儒家知识分子，他对法家有成见，他当然要把这一类人的这个地位抬高。但是这一类人，我相信他们在历史中的原型应该是那些给商鞅负反馈的人。所以赵良代表的这种给商鞅负反馈的这些人，在司马迁的笔下被抬高了一些，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1: 这段对话结束，司马迁笔锋一转，就到了公元前338年。这一年，孝公病逝，秦惠文王继位，商鞅的末日随即到来。商鞅在变法过程中曾经两次处罚当时的太子老师公子虔，第二次甚至动用异刑，导致公子虔8年闭门不出。商鞅的庇护伞一倒，公子虔等人立刻发难，告发商鞅要造反。秦惠文王下令抓捕商鞅，商鞅于是出逃，一路跑到了函谷关下。面对公子虔的告发，怎么看商鞅的第一选择是跑？从目前的史料来看，似乎商鞅并没有选择为自己证明。
2: 这件事就第一个，那你得认可他这时候在咸阳，在咸阳代表他的位置还没有去掉。然后公子虔一起步，他就跑。那至于跑呢，我们知道法家吴起也好，李逵也好，对于这种法律的这种运用的流程是很清晰的。他清楚的知道公子虔8年不出门，因为异刑嘛，鼻子被割掉以后，突然8年后出现意味着什么。至于说他为什么不早点跑，这是我怀疑的啊。你难道不知道孝公一死，你的对立面跟你清算吗？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探讨的。要么他早跑，从这点我们知道这个疑点重重，无论是史记或者战国策，但我们从这些记载里都能看到当时对他的处境的一种理解，以及一种当时人心境中魔化出来他为什么下场这么惨。
0: 假如说当时商鞅跑了这个事儿是一个现实的话，我觉得可能有这样两个原因。就是第一，出于一种人的自保的动物性本能，就是因为他自己立的法，他知道对于造反者的惩罚是极其残酷的，对吧？车裂、腰斩、灭族等等。那么他突然被以造反者攻击，那么他会想到最坏的情况，这个一定是他能够想到的。那第二就是说，我觉得我们不能这样讲，说既然没有这种东西，那你也找不到证据，对吧？那找不到证据，在我的法律体系里边我就无罪，所以我不应该跑。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他被污蔑为造反者这个事儿，本身这是一个政治范畴的事儿，就是法不是万能的，法只能解决法能解决的问题。其实他在整个秦国推行的这套变法本身，它是一个政治的结果，它是政治的权力意志，说我现在有必要变法，然后他开始立这些法。可是实践是第一性的呀，就是如果说这些法律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那这个治国就太简单了，说我只要有法，然后咱一切就依法来做。其实政治的功能恰恰就是来弥补这些法律没有做到的事情，或者法律做不到的事情。那比如说在当时的那个条件之下，最高层次的权力分配，这明显是法以外的事情，因为这里边法本身就是被最高层次的权力中的一方来作为巩固自身权力，或者说延续整个这个国家生存的一个工具。所以我想商鞅作为一个政治家和法家，他会知道这个法和政治实践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
1: 因为关于商鞅的命运终章，他的最后阶段是迷雾重重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讨论一下商鞅跑了之后的第二个疑点，就是目的地的问题。他当时没有直接回到他的封地，但是他的第一选择是逃亡到了关下。这个关下呢，就是函谷关下。从地理环境来说，从咸阳直奔东南方向的商屋比东出函谷关要近便得多。从军事守备上来说，函谷关是重兵把守的要害之地，道路只有一条，逃亡难度极大。那么他赶到函谷关做什么？这其中的风险他难道想不到吗？所以你们怎么来看他跑的这个方向？
2: 首先还是他首先从哪儿跑的，是从咸阳跑的，还是从那个商屋之地，他那个封地，就是现在的商洛周边。如果从他封地跑，理论要高一些，因为商屋之地在这个秦国的东南角，往稍微东北一点就能进魏国，往东南就进楚国。那咸阳咱们解释不了，就是咸阳300公里。但是他要在他的封地呢，怎么听说公子虔告他谋反？他知道信息的速度比秦国接纳他的速度还大，这都是不可理解的事儿哈。所以我更倾向于就是不管怎么他知道人家要弄他， 他就想办法要跑，因为跑在战国这些测试里是一个传统的方法，信陵君最后都不行，都要跑赵国去，都是这道理，就是我出去还有一线生路，叛乱恐怕不行。
0: 可能这里边有一个显意识和一个潜意识的问题，这个显意识的问题就是跑不跑，如果别人诬告他造反，他这个时候回到封地，那他不是造反也是造反，这个就更说不清楚了，因为回到自己的封地是他造反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如果你束手待擒，其实你在封地和在咸阳和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一样的，而如果你要造反，这个封地是唯一的选择，那所以这个就容易说不清楚。然后第二就是一个潜意识的东西，就是往哪儿跑的问题。我相信在他决定这个路线的时候，作为一个充满了这个权力意志的一个人，说的这个稍微露骨一些，权力欲望的一个人，他其实也不是那种私欲，就是说他整个人生价值的实现是跟政治权力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他不是那种吃喝玩乐那种低级欲望，所以他一定在潜意识里面会有一个创造东山再起契机的这样的一个潜意识。所以你说他往西跑吗？他往西跑，这个进入陇西，然后藏到深山老林里，那可能也行，也找不着了，可是从某种角度上来说，那这个人就死了，这不是一个政治家的潜意识。
1: 商鞅逃跑到函谷关口想住旅店，但是呢没有证件，店家不知道他就是商鞅，说商君有令，住店的人没有证件，店主要连带判罪。商鞅喟然叹曰：嗟乎，违法之弊宜至此哉。逃亡路上选择在最重要的关口入住旅店，怎么来看商鞅的操作？而且从咸阳到函谷关一天根本不可能到达，之前的住宿又是怎么解决的？你们怎么来看这其中的谜团？
2: 哎，这还是史记的孤证对吧？
1: 《
2: 战国策》没有，你看沈，这是孤证，这跟赵良一样是孤证。这个孤证要讲的是个什么道理呢？是个做法自毙的道理。就你商鞅最后你要遭报应的，遭谁的报应？遭你自己的酷法的报应。而且他原来发过叫禁逆旅，就不让开旅店，那这时候旅店怎么又有了呢？然后刚才小丁说了，你从咸阳跑，你中间也得住旅店啊，你不可能到这个你才住。第三个人一直在质疑，就是出现这个问题，以商鞅的胸怀说，你看我这法令多猛，我推行以后连我自己都得遵行，他不会叹这个什么违法之弊也不是他逻辑里应该说的话，他说哎呀，那这个确实执行得很到位，这应该是他说的话。所以我觉得还是首先儒家看不起你，你想跟人交朋友，人第一个给你否定，就你的这种叫道义合法性否定。第二，你这个法也是恶法，为什么呢？做法自毙。我觉得司马迁是有动力写这个。
0: 这个我们要谈一个读史的一个技术问题啊，就是说首先这个故事一定是编的，这个逻辑上的漏洞就不说了，因为司马迁他是这样，他喜欢写这种事儿。比如说刘邦看到秦始皇的车队，说一句说大丈夫当如是也什么，他又没在身边，他怎么会知道这事儿？然后他怎么会知道这店家怎么跟这个商鞅去讲，就是他没在这身边，所以这个事儿包括那些对话肯定是编的。但是就是我们读尤其是像前四史这种绝大部分还是纪传体，它恰恰就是为了方便对这个人进行一些道德评判。那对这个人进行道德评判，你不可能只讲这个大道理，就是他没有可读性，你知道，所以他一定要加入一些生动的这些元素。所以就像《红楼梦》里一开始就讲这个问题，说，哎，你这个朝代无可稽考，你这也没写哪朝哪代。然后那个石头就跟这个空空道人讲说，你主要是了解里边的叫做世情物理而已，你不要管他哪个朝代，你不要管有没有这些话。所以西汉初年对于秦，他首先是要做一个大反思，就像这个周朝讲说，我为什么能战胜那么强大的商朝，因为我有德。然后他在讲我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能灭亡这么强大的秦朝，因为我宽容，我既然宽容是对的，那么你那些严酷一定是不对的，所以这个没有办法。
1: 嗟乎，违法之弊宜至此哉，这也成为史记商君列传中商鞅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2: 这个多有戏剧化，这对于民间的这个社会舆论多好啊，不是后世对你的审判，你自己就后悔了，这是戏剧常用的手段，是我自己本人内心独白，我的忏悔，这个忏悔最有说服力，你别人都是强加，由这个就再次证明了商鞅是不说这话的，他对于这种的认知一定是我认了，因为这个执行的太到位了。
0: 其实我觉得也不见得完全是为了抹黑商鞅，十分贬里边还有两三分是褒，说至少站在商鞅的那个立场上，他的目的求人得人嘛。韩非子里边有一篇叫《说难》，包括《孤愤篇》里面，其实都谈到这个问题，就是你既然是变法，你就做好殉道的准备，因为变法者特别脆弱，变法者他存在的条件过多， 比如君主的支持了，然后他个人的这个位置了，然后在本国的根基了，然后这个法律被社会接受的程度等等等等，可是他从事的事情的风险又太大，他存在的条件过多，风险更大，所以大概率是殉道的。像商鞅这样的人，史家他一方面要记录过去，他记录过去的这个目的其实是为了引导或者警示将来，你最好是不变，后世一旦有变法的时候，通常都是拿出各种古书里边的记载说，你看最好是不变。所以在这个司马迁的那个时代，大家对于这种推动剧烈变革的这个人物的评价，这个主要是负面的。
1: 天下之大，被诬以谋反的商鞅竟然找不到一个栖身之所，离开函谷关，他接下来的选择又是哪里？关于商鞅的结局，《史记》《战国策》《吕氏春秋》哪个更接近真相？那些年寻秦记之商鞅变法，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战国乱世，诸侯纷争，烽烟四起，秦国地僻雍州，内困外忧，为图强求存，21岁的秦孝公立志变革，求贤令下，商鞅踏上秦国国土，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拉开帷幕。变法大潮下，商鞅变法何以能成功？改变秦国命运的商鞅又为何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带您走进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探寻商鞅变法的历史征程。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商鞅变法》，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李欣。
5: 大家好，我是张一飞。
3: 欢迎李欣，欢迎张一飞做客今天的节目。上期节目我们说到，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失去庇护的商鞅被公子虔举报谋反，无奈踏上逃亡之路，一路走到函谷关，因为没有凭证无法住宿，于是继续逃亡。史记记载，商鞅接下来离开了秦国，逃到了魏国。作为常年交战的对手，魏国人对商鞅曾经用欺骗的手段打败魏军心怀怨恨，所以拒绝收留他。商鞅原本打算继续逃亡到其他国家，但是魏国人认为商鞅是秦国的重犯，现在秦国如此强大，得罪不起，商鞅必须送还秦国。于是商鞅再次回到秦国。在上期节目中，我们已经说到商鞅命运的最后阶段，《史记》的记载迷雾重重，有诸多不合理的地方。那我们现在继续深挖疑点，首先怎么看商鞅逃到魏国的选择？
4: 其实也很简单，就是秦国的东边就是楚魏，楚呢基本上没有可能性，因为你去会给你押送回来。魏我们知道到最后，即便说了那么多不喜欢的话，就让他回来了。商鞅我们知道他是个顶级项目经理啊，头脑极其清醒。那魏国这个态度，他跑之前能不知道吗？那显然他自己是知道的，而且魏国对他的态度也暧昧，这就意味着他跑到魏国应该是最优选，一定是有很复杂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函谷关离河西郡很近，当时是秦魏互相争夺极其激烈的地方，是一个战斗区。战斗区就意味着双方的基层的这个权力机构覆盖不到，互相之间利害关系有各种，你就在里面来回绕恐怕是可以。还有第二个原因，这里有个细节，就他魏国不接纳他，他想借魏国再往东跑，跑到齐国行不行？但魏国不让，魏国不让恐怕就是当初公叔痤的说法，你这个人我不用，我也不能让齐国用。我觉得这些呢就是逻辑上可解释，至少比他这个历史记载让大家没逻辑可能还代表一定的历史的这种线索和脉络。
5: 这个各种记录里边全都没有记录一个细节，而这个细节一旦加上去，这个事情变得就很合逻辑。就是商鞅估计是在魏国寻求做官的这个出路了。这个其实咱们上期分析过这个事儿，就是说他逃出秦国的这个潜意识里面，他就一定有东山再起的这种想法。所以假如说他在魏国又寻求说我能不能为魏国出力，那么这个后面的这个逻辑就比较顺畅，就是说魏国说，第一你千万别再为我出力，就是我这儿好不容易政坛稳定，然后第二你也不要再去其他国家，你就回秦国了。而且魏国一定会有评估，说他回到秦国之后下场不会很好，这样就是刀切豆腐两面光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3: 商鞅再次回到秦国之后，这次直接回到了他的封地商邑，并且发动封地的士兵还有自己的属下正式起兵反抗。商鞅起兵的路线今天看来也是令人匪夷所思啊，他率领着少得可怜的武装力量一路向北攻打到郑地， 据历史学家杨宽考据，商邑位于今天陕西的商县，郑地位于今天陕西的华县，距离咸阳已经非常近了。这个时候秦国出动军队，没有任何悬念地打败了商鞅的部众，并且将商鞅杀死在渑池。此地距离郑地200多公里，在今天的三门峡市。当然还有记载说商鞅是死于同地，也就是今天陕西的华州西南。这一段内容可以说是疑点满满，槽点满满。你们怎么来看这个疑窦丛生的商鞅起兵？司马迁为什么会有这么大漏洞的技术？
4: 第一个反叛这件事儿可跟刚才逃到魏国不一样啊，这个只有史记孤证，我们就说信不信这个自己衡量啊。你要不信道理充分，就是还是那观点，就是司马迁对于法家非常仇恨，他编了很多吴起杀妻为鲁将这件事儿，就只有史记是孤证，别人都说他休妻，司马迁就说他把妻子给杀了，用这个来刻画第一代法家人的这个天性刻薄，为了达成功利根本不要这个伦理亲情，当然别的都说他休妻，所以这个我觉得司马迁是有这倾向的。第二就是说咱们假当他是真的，那从历史上咱们还是说他有可行性在哪儿的。首先说这个商议啊，商议他封商君是公元前大概340年还是41年，就是孝公临死前2年，一个2年的封地离楚国还近，他建立不起自己的人马，而且当时是郡县制，给你的封地对你的私家武装一定是严格限制的，你要在咸阳你建立不起基本盘，才2年的时间，所以他的力量很薄弱。实际上这个叛乱，这个我觉得是被捏造出来的。他因为叛乱，你看你也不是忠臣，你也不是明智的治法者，你看你治法叫做法自毙，然后做了很多天怒人怨的事，最后你还叛乱，从最根本本质上否定你的道德品质，我觉得这个非常像是一次道德审判。
5: 而且我们要注意到一个问题，汉朝作为第一个以弱小抗强大而且最后还成功了这样的一个朝代，它的潜意识里面是有一种非常深刻的成王败寇的概念，就是你想他开始写商鞅回到这个封地然后举兵反抗，这已经基本上把商鞅当成一个贼寇在写了。说句题外话，就是汉朝刚刚建立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基本上都是来自底层，然后没有规矩，大呼小叫，然后喝醉了拿剑砍柱子，所以刘邦说这个不行，让叔孙通制定礼仪。然后叔孙通制定完礼仪之后，这个刘邦说啊，我现在终于感受到做皇帝是一件尊贵的事。司马光是怎么评价这个事儿？非常有意思，说刘邦和叔孙通合作干这个事儿，他们的出发点格调都不高。说刘邦为什么干这个事儿，是因为他要约束这帮老兄弟，叔孙通是为了自己有近身之阶，说这个博得皇帝的喜欢。所以就是说汉朝人来评价一些往事的时候，他往往是因实力胜败来定这个后天正义，对这个失败本身进行一些定性的这个评论，其实没有。
3: 公元前338年，死后的商鞅并没有入土为安，而是继续接受来自秦国上下的审判和惩罚。秦惠文王宣布对商鞅施以车裂之刑，诛灭商鞅全家，以警示众人谋反的下场。你们怎么看秦惠文王对商鞅的处理？
4: 秦朝特别好玩，就是说所有的事都要按法来。秦朝是有法，到汉朝没法律了，变成行政官僚审，对吧？秦朝的法律就是一条一条符合哪个法，符合哪个律。那你这个是谋反，我给你定义到谋反了，所以我就按谋反处理你。你看，这就是人亡政存的一个基本概念。那就意味着，首先按法你是谋反者，我要杀你。说灭上君之家，好像被后世很多人以为就是把全家给灭了。另外，他是客卿，他的家族理论上可能所谓三族，也可能规模就没那么大。
5: 我倾向于相信是没有灭族的，原因是就是之所以要除掉商鞅，其实并不是一种私人仇恨，当然某些贵族可能跟他有私人仇恨，但是站在这个秦惠文王的角度来说，他跟商鞅没有什么私仇，他更多的是一种说我现在新君登基，不能在身边留下一个这么大的权力的隐患，就是我在商鞅的阴影之下我施展不开拳脚，这是一个权力排他性的一个必然反应。对秦惠王来说，铲除掉商鞅这个最大的威胁就足够了，而一旦你把商鞅真的灭族的话，这个事儿容易发出错误的信号，这个错误的信号在于说国君把这个事情做得如此之绝，那看来只要沾着商鞅的就必须要反对，但是其实他又想把商鞅的法留下来，所以就是除掉商鞅这个人然后继续用商鞅的法，那这个过程里面你就不能发出错误的信号，说我只针对商鞅这个个人，而不是要把这个事情做绝，然后以至于只要和商鞅相关的事情都要反对。
3: 以上商鞅的人生结局内容都来自史记，我们再来看看其他两部史书的记载。战国策是这样记录的，秦孝公去世，秦惠文王嬴驷继位，这个时候商鞅想要告老退休，有人就向秦惠文王说，大臣功高盖主就会危害国家的社稷，对身边的人过于亲近就会惹来杀身之祸，现如今秦国的男女老幼只知道商鞅的心法，而不知道君上您，商鞅倒像是国君，大王您倒像是臣子了，况且君上您与商鞅有仇，愿您早下决断。秦惠文王于是以车裂之刑处死商鞅，而秦国人并不同情商鞅。吕氏春秋是这样记载的，说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继位，他怀疑商鞅的品行，想要治他的罪，商鞅带着母亲回到魏国，魏国不接纳，说因为您对公子昂背信弃义，我们也没有办法信任您。战国策的记载啊，没有写到谋反，吕氏春秋甚至都没有记载商鞅最终的结局。那么和史记相比，你们怎么来看这两本著作所记载的商鞅最后的命运？
4: 那两部书成书都比史记早嘛，它更能代表战末秦国刚统一的时候这个状态。那我们知道战国策这个时候显然它首先偏纵横，第二个呢它是法家第二代，韩非子跟商鞅的区别就很简单，就是法术士，商鞅只讲法，韩非子就是还有术。什么叫术？就是王在法上，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劝的时候就用的术的概念了，就是你看举国只知道商鞅，您这个君主不行了，孝公不会考虑这问题，我就隐居在幕后，没人撼动得了。虽然他都有时代特征，然后不管是哪一个，其实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商鞅必须死，你是谋反死，还是直接被君主以这种猜疑方法杀，还是你个人品行有问题都会死，这个才是关键。这个是我对商鞅理解的一个心得，就是商鞅这么强悍，他的这个变法，他讲究法必明令必行，他和后来韩非子都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刚才说的叫王在法上，他这法可以变到太子甚至太子师父，但是不能到秦王。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他有一个认定，就是君主不要有个人人格，商鞅真诚地认为君主术和事应该掌握在你手里，你就是国家意志，你不要有私心，你代表的是国家利益，所以我做的这一套东西不是针对你个人，是针对国家，所以秦因此强了。他非常真诚地相信，但是他不知道秦惠文王他不是，这个是我跟一菲不一样啊，秦惠文王跟他一直有私仇，他作为商鞅打击贵族的一个代表，他一直被打击，他做不到秦孝公这样，就我就是国家意志，我还是个人，你对我不好我恨你，这个到后来成为一个惯例叫庸主困局，就是你商鞅这套东西在明主用上一定是富国强兵，但如果是个庸主，他摒弃不了个人的私心，摒弃不了个人的感受，他不能完全用国家意志替代，他是个庸主，他用你这套东西再加上韩非子的术，他就会成为那个权术，就所以后世达不到商鞅变法的这个彻底，就商鞅自己真诚地认为君主在上是因为他代表国家意志，这也是我解读为什么商鞅不早跑，可能他把自己都忽悠了，他说那你秦惠公上来当时还没称王嘛，你上来你也知道这套东西对你的这个军权巩固有好处，你不会杀我的，事实证明那个秦惠公杀他，但是用他的法，他只误判了他私人的这个恩怨，他是摆脱不了的，我就杀你，但是我还要用你的东西，后世的君王很多都是这样的。
5: 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像战国策像吕氏春秋这种书没有记商鞅叛乱这个事儿是很正常的，因为首先战国策它就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史书，这个书里边的每一段论述基本上都是先说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后边讲这事儿里的某个人怎么解决这事儿。那你说商鞅叛乱这个事儿它记在哪个部分里呢？首先它就不是策，对吧？然后你记在上面不是说商鞅现在要逃跑，然后下边一看失败了，然后这不符合这个战国策的这个写作的目的还有这个方式。那吕氏春秋是这样的，吕不韦当时修这个书的时候，他的初心是说我现在要弄一个类似于，其实后面很多都有这种私心啊，像这个永乐大典啊、四库全书了，他都是说我能不能特别公正的把这个文明的火种延续下去，就是他是站在这么一个高度，说我把从这个秦朝之前的各家各派的这些所有的东西我全都保存下来，然后保存下来之后对秦国的治理本身是一个裨益，那么这个过程里客观性就非常的重要。所以你看吕氏春秋它其实对各家各派的着笔都非常淡，但是你如一旦把比如说商鞅叛变这种事儿记录进去， 或者说其他很激烈的事记录进去，那就等于你对法家有一个明确的褒贬，或者你对其他的某些家有一个明确的这个推崇，那这个我觉得不太符合《吕氏春秋》的这个初心。所以我们一方面不能因为孤证而立，但是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因为说因为孤证不立，所以这个孤证就一定是假的，我觉得这个逻辑上都是不对的。
3: 从公子虔告发商鞅谋反开始，经过对各种疑点的层层分析，你们觉得商鞅命运最后阶段的真相有可能是什么？
4: 理论上呢，应该是甚至跑的这个难度都很大，因为他在秦变法成功，咱们说十五连坐呀，说这个禁逆旅呀，说这种互相告发呀，这种禁止流动人口啊，这种就意味着他长距离的这种非正常的迁徙是比较难的。第二个呢，还有一些历史的隐秘，比如曾经我看到只言片语说秦王这个客卿啊，其实就是楚系和魏系，楚系和魏系一直在博弈，他跑的时候，刚才一飞隐约提到了，就是有可能魏系的人呢态度很重要，就是放你一马或者不放你一马，有些人让你跑到魏国，但是魏国人不承认，所以应该是魏系或真或假的在背后存在，他跟秦孝公跟商鞅之间有这种互动，但是在这个时候魏系的态度，或者到底是楚系占上风魏系占下风，这个东西啊一两句话说不清。但是你要不考虑这个，单独的就说商鞅怎么跑的，各种 bug 各种漏洞你根本解释不了。
5: 其实我更愿意相信，就是商鞅在有人来抓他的时候，他正在处理最后一道公文，然后说我写完这句话你再带我走。我不是要神话商鞅，而是说商鞅如果从一开始变法的时候就留着一个后路的话，我觉得很多事情他不会做的那么极致，就可见他在一开始变法的时候他就没有想过说有一天就是万一要是不成了我还能退回去做一个富家翁，我觉得他心里压根就没这个想法。因为从他进来的时候他就应该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有一个悖论，就是我既然要推行这么极致这么深彻这么长周期的一个变法方案，那么我必须要跟秦孝公绑定，因为不绑定我这些理想实现不了，我这些方案没有成功的可能，可是一旦你跟他绑定，那最后秦孝公一旦不在你就会被清算，所以这个悖论是他没有办法避免的，你只能选择，你不能兼取，所以就是欲用其利必受其弊吧。那商鞅如果连这个觉悟都没有的话，我觉得就太可悲了。所以商鞅到最后应该是非常平静地接受自己被清算的这个结果，就求人得人又何惧焉。
3: 后世对商鞅其人褒贬不一，司马迁对他有四个字的评价：刻薄少恩。理由如下啊，以帝王之术取悦秦孝公，大忽悠，凭借宠臣介绍上位，关系户，对公子虔用刑下手黑，欺骗魏将公子昂不地道，不听赵良之言贪权势。这五件事，只有欺骗魏将公子昂在之前的内容当中我们没说过。当时秦魏之间发生过多次战争，史书特别记载了一次，就是公元前341年秦魏交战，魏国领军的是商鞅的老朋友公子昂，于是商鞅就给对方送信请求见面盟约，然后撤兵。公子昂赴会的时候呢，就被商鞅埋伏的贾氏俘虏，商鞅趁机攻击，魏军大败，魏惠王被迫割让河西部分土地来求和，商鞅也因为战功获封商第15邑，号为商君。商鞅欺骗自己的老友获得对魏作战的胜利，这也是很多人对商鞅诟病的理由之一。你们怎么来看司马迁给出的评价以及列举的这几件事情？
4: 可能事实都是事实，但你解释的方向可以各取所需。就在后世的君主集权制，它有几个符号，就秦始皇是千古暴君第一，李斯是千古权臣第一，赵高咱们说不是宦官也说你是千古太监第一，那显然商鞅就是千古颗粒或者叫酷吏第一。这都是司马迁心中打标，一直在说秦始皇多残暴多什么，其实秦始皇的伟大功绩我们就说那真是千年千年法，为什么？就是文官士大夫吓唬皇帝的，就说秦始皇那么牛的他自己都犯错误，你一个皇帝你不跟我们文官一块合作，你等着出问题吧。那商鞅就是酷吏，就是我们虽然没有世卿世禄了，但是所有的既得利益者都希望不变，都希望稳定，然后商鞅恰恰要变，为什么呢？他把所有的这种逻辑的道德的东西完全剥离了，但是所有的既得利益者都是希望能传承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是反面人物，我怎么解读你就行，所有看到骂他的时候你要分析是谁骂的，为什么骂的。
5: 可能我这个人本身对所有的形容词都充满警惕啊， 因为所有的形容词它首先都是建立在比较的基础之上，然后其次就是它自身没有一个特别稳定的内核在，尤其是在对人的评价上。因为人的这个很多行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形式决定的，它不是它道德决定的。你比如说这几件事情里，比如说他面对秦孝公这样的一个雄才大略的一个君主，然后他要说服他，那他不用帝王之术，他怎么去说服他，怎么去取悦他？说取悦本身是说服的一部分。比如说他跟秦孝公讲风花雪月，那他岂止不能取悦秦孝公，他可能还会这个得罪秦孝公。你说凭宠臣介绍，那个时候他没有别的办法呀。第一，没有科举，他不能考到天子身边；第二，没有这个察举效力都没有。说那个时候很多这个布衣见这个君主，你只有通过各种私人关系这种渠道你才能见到他，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对吧？你说这个惩罚公子的老师，这个在他的那个价值观里，这叫法不阿贵。说你是公子的老师，你是王子的老师，王子犯法也要与庶民同罪。那你说他欺骗这个公子昂，拜托，这是在打仗好吗？这是两国在交兵哎。换一个角度来说，我没有以私废公啊。这个包括我们后来看那个《三国演义》，说徐晃上前先跟关羽寒暄，说这个云长进来可好？说，然后马上说这个活捉关羽怎么着怎么着。然后关羽大惊失色，说你刚才还在跟我打招呼。徐晃说我不敢以私废公。那可见这个在即使在后世的这个文人士大夫的这个心里面，也是一个美好品质啊。那至于说这个不听这个赵良之言去逃跑，那我有权力的责任感，我没有贪生怕死的这个卑劣。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本身一定是像这个李欣老师刚才，一定是有当时设置这些形容词的人的私人目的。
3: 后世很多人包括苏轼啊，就对商鞅几乎是持全面否定的看法，但是同样呢，也有人高度肯定他，比如说秦相范雎就赞扬他极身无二虑，进攻而不顾私，桑弘羊说他功如丘山，名传后世。你们怎么来看商鞅身上的争议性，以及如何评价他的历史价值？
4: 立场决定态度嘛。秦后来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商鞅变法以后大概又经历了110几年吧，117年才统一，有人解读就是早就该统一了，就是后代人发现商鞅攻城遂车裂，那帮人就开混，然后拖延了这个统一六国的时间。范雎、蔡泽都是后代，也是在秦当丞相，也是以客卿身份，他们对商鞅包括吕不韦都是正面评价，就意味着实际上当时也不认为商鞅叛乱了，甚至叛乱在当时可能也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就从蔡泽和范雎，因为隔没多少年就已经是这种丞相级的，他能那么放言对商鞅完全是正面评价，就代表当时其实商鞅这个叛乱这件事不是重大问题，但是他车裂是真的。至于苏轼，我们知道骂商鞅就是在骂王安石，第二个骂商鞅在骂变法派。王安石就特别说你们不要骂商鞅，真正能贯彻变法的他是唯一的一个人。你看不同的立场代表自己的心中的目标，政治偶像是不同的。
5: 其实我们如果观察这个古人对这个古代帝王将相的评价，比如说史书的最后一部分一般都是这种价值评价，它基本上就呈现出来一种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这样一个特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帝王将相评价他无非就是两条线，第一条线叫他的功绩，第二条线叫做他实现这些功绩的代价。他首先一定是肯定他的功绩的，说他为小到他个人，大到这个国家乃至于这个文明他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了贡献，这就是范雎说的，就是肯定商鞅的功绩。但是一定还会有其他的这些眼睛盯着，说你这个功绩背后的代价是什么。就像司马迁这个也会评价汉武帝，说有亡秦之师而无亡秦之祸，那这个代价无非就是物质上的消耗，然后人员的伤亡，然后对个性的压抑等等等，这就是苏轼对他的评价。那这两条线其实你是没有办法拿一种去压倒另一种的，因为他们是相伴相生的。所以就是我觉得一个成熟的评论家，我们就姑且把这个誉满天下和谤满天下同时的放在这儿就好。从一个英雄史观这个角度来看，可能会认为商鞅是一个历史的偶然，但是其实从一个结构主义的角度讲，应该说商鞅以及他的法的这些方案的出现是一个历史的必然。因为就像咱们之前说过，当时求存是第一位的，就是对于各个国家而言都是这样。那么求存就要有竞争，这个竞争肯定不是道德文章的竞争，对吧？既然是求存的竞争，那大家就是拼效率拼实力，这个归根到底是一种全面的动员能力。其实商鞅的改革也就是动员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比其他国家更高而已，也就是说最终一定会有人提出这样的极端方案，因为这是一个内卷的过程，就是你如果不比他极端，那么你就会丧失这个生存的优势。 所以之前商鞅的那些前辈，比如李悝、吴起，他们的失败是偶然的，而最终出现商鞅这样的人以及这样的一套法，反而是必然。
3: 商鞅以极其惨烈的方式定格在公元前338年，但商君死，秦法未败，车裂商鞅的硝烟散去后，秦国沿着他设定的轨道狂飙突进。百年之后，秦始皇凭借商鞅奠定的制度基础横扫六合。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对于商鞅来说，他的身后永远一片喧嚣，因为关于他的讨论和争议从未停止，而且未来仍将继续。但无论是褒是贬，一个无法忽略的事实是，我们每个人都在接受着商鞅变法的复杂遗产。商鞅以及他带给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成为我们历史演进中无法消除的痕迹。那些年特别制作《商鞅变法》到这里画上句号，下一期将为您带来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我们未来的节目。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一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1000多年前，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至海外，大大降低了人类获取知识的成本。今天走出国门的中国新能源技术，也将大幅降低人类获取能源的成本，为世界带来新的蓬勃生机。
0: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7: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

但是慢慢发现，真正滋养我们的从来不是终点的答案，而是路上的感受与沉浸的时光。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跳出问题思维。好，首先请你听，人生不是解决问题，而是体验过程。打游戏的时候，明明觉得才玩了一会儿，一抬头天都黑了。跟好朋友聊天，手机屏幕上已经显示凌晨一点，但是你完全不困。写一份你很享受的方案，回过神来发现三个小时过去了，连口水都没喝。这就是心流状态。当一个人完全沉浸在某件事里的时候，人会进入一种忘我的状态，时间感会消失，自我意识会消失，只剩下正在做的这件事情本身。在这种状态里，你不需要追问做这件事有什么用，什么时候才能做完，因为你已经在里面了。体验本身就是奖励，过程本身就是目的。既然沉浸式的过程体验能够带给我们最纯粹的松弛与满足，可为什么我们越来越难拥有这样的时刻呢？原因就是我们已经被训练成了多任务处理器。吃饭的时候刷手机，走路的时候回消息，开会的时候脑子里想着下班以后的安排，注意力就像一只被不停惊扰的蜜蜂，在无数个目标之间飞来飞去，却从未在任何一朵花上真正停留过。回忆一下，你会发现我们小时候不是这样的。小时候的你可以蹲在路边看蚂蚁搬家一个小时，没有任何别的事情在脑子里跳出来喊，你该去干点有用的了。但长大后，我们学会了算计，把所有的快乐都压在终点上，却把从起点到终点之间漫长的日子全部活成了等待。真正懂得生活的人，从来不会执着于速成的结果，而是愿意慢下来，沉下心，在日复一日的专注里读懂过程的价值。龙井手工炒制技艺非遗传承人沈来花，他16岁入行，与茶相伴60载，曾经多次获评浙江省龙井茶10大炒制能手。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个急性子，有什么事情都要着急忙慌地做好，只有炒茶这件事，它是细磨功夫。说来也奇怪，我在炒茶的时候，再急的心都会慢慢静下来。有人问他炒了这么多年累不累，他说不是累不累的问题，是手一碰到茶叶人就进去了，时间年龄外面的事全忘了。这大概就是过程最好的样子。下次做饭的时候别赶时间，试试认真切菜，感受刀的锋利，食材的纹理，听着油锅滋滋响，闻着葱姜蒜爆香的味道。给你正在做的事情找一个及时反馈。健身的时候用手机记录每一组的重量和次数，写作的时候看着字数一点点增加，跑步的时候关注呼吸节奏有没有变化。找到那个让你忘记时间的事情，也许是画画，也许是写字，也许是打球，也许只是整理书架，把它保留在你的生活里，每周留一点时间给它。当我们慢慢习惯沉浸当下，享受过程，就会慢慢看清疲惫的根源是我们错误的人生思维。换一种活法吧，试着把人生当成一段路，路是用来走的，不是用来解完的。你已经在路上了，而路本身就是全部的意义。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欢迎继续收听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跳出问题思维。人生从来不是一张需要满分作答的试卷，而是一场慢慢行走的旅途。跳出事事求解、处处衡量的问题思维，专注当下，享受过程，我们才能真正接住生活的美好与丰盈。好，接下来请你听《幸福是小狗的尾巴尖》，作者李小艺，摘自《自在》。朋友说，读书是挺好的，但是我就读不下去，因为太不快乐了。我问他，什么样的书你读着开心呢？他有点不好意思，时尚杂志吧，或者故事书，就是浅显易懂的。但是我觉得承认自己喜欢读这么浅薄的书多丢脸，生活很没有意义似的。我说，让你开心就是最大的意义啊。我自己的体会，读书有三个误区。第一个误区，每本书都得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完。其实，只要记住了书里的核心观点，甚至只从一句话里获得启发，都没白读。怎么找到核心观点呢？目录就是地图。拿到书，先把目录读一遍，立刻了解这本书的大概路线，很容易判断哪些是自己以前不知道的，或者现在特别想了解的。就好像决定哪一段阅读路程可以走快点，哪一段需要慢慢看。我以前看书特别发怵，那么厚，读完得什么时候啊？后来我不再用读完作为硬性指标来要求自己，轻松去看，喜欢的多看会儿，不喜欢就放下，心理压力瞬间小了很多，阅读兴趣反而更浓。第二个误区，强迫自己读大部头，千万别。世界名著从故事性强的开始看，著名作家从短篇开始看，经典作品看不懂就算了，并不是你水平低，而是写作年代和风格与现在距离遥远，不理解很正常。具体点说，如果没有读过爱情爽文《傲慢与偏见》，千万别看魔幻现实主义《百年孤独》。前者是纯故事，按照时间顺序往前推进，很容易看进去，而后者用了大量的传奇和神话，在现实和虚拟中来回穿梭，写法有意识流的成分，得拿支五色笔来做笔记，不然读了后面忘记了前面的世界。读书也得从容易到难，同样一个作者，比如茨威格，先读《人类群星闪耀时》，里面是14个短故事，再读《断头王后》，这是路易XVI的王后玛丽的长篇传记，最后看《昨日的世界》，这是茨威格最后一部作品，是心灵独白。有几个入门级的文学大师，巴尔扎克、莫泊桑、菲茨杰拉德，他们用平实的语言来描写复杂的人性，故事性特别强，大众都容易接受。像意识流的代表《追忆似水年华》，独白鼻祖《莎士比亚全集》，表达方式和作品年代与现在差别太大了，不要一开始就去挑战。第三个误区，必须做读书笔记和脑图。真不是，读书有两个目的，一是学习，二是开心。学习的时候怎么认真都不为过， 但是读书也是娱乐，开卷有益，茶酒相伴，躺在沙发上看到共鸣处会心一笑，这多愉悦啊。试着把飘、荆棘鸟、简爱当成言情爽文来读，那也是荡气回肠。读书笔记和脑图不是较量和炫耀，只是习惯而已。如果这个习惯加重了你的阅读负担，让你感到太累，那就不用。不必给自己设立太高的阅读门槛，也不必神化任何一种爱好和趣味。过度强调意义和价值，这太沉重了，会降低做事本身带来的快乐。作家黄童写过一本书，叫《幸福就像狗尾巴》。一只小狗问妈妈幸福是什么，妈妈告诉他，幸福就是它的尾巴尖。于是小狗拼命地去试图咬到自己的尾巴尖，却一次又一次失败。小狗很沮丧，问妈妈，我为什么追不到幸福？妈妈说，你呀，只要抬起头往前走，幸福就一直会跟着你。生活里也是这样，我们习惯于竭力追逐幸福，理性分析幸福的成分、意义和价值，研究做什么事情才能幸福。其实幸福更多的是体验的过程，不是冷静的探索，也不是刻意的追逐。好事经不起琢磨这句话，从心理层面是成立的。没事，别总是想，这段时间我运气怎么这么好？他爱我，究竟是看上我哪一点？孩子最近为什么这么省心？阅读的幸福，家庭的幸福，友情的幸福，触类旁通，太刻意，太理性，太追求意义感和价值感，既不容易快乐，更不容易幸福。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人生没有无限重置的机会，也没有凭空而来的未来。跳出纠结内耗的问题思维，不逃避，不焦虑，认真过好当下的每一天，就是通往美好明天最好的路。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跳出问题思维。好，接下来呢，请你听，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作者美亚。我非常喜欢一部喜剧电影，叫《偷天情缘》，也译作《土拨鼠之日》。由比尔·莫里扮演的菲尔是个气象播报员，每天除了在摄像机前给观众做风趣幽默的天气预报外，每年的2月2日，他还要到一个名为普苏塔尼的小镇去报道当地的土拨鼠日庆典。这是他第4次报道这场节日。实际上，他对这一节日嗤之以鼻，并对自己的工作心生厌倦。当他例行公事完成今年的报道后，便急着回家，在回去的路上却遭遇了一场暴风雪，使得他不得不继续留在这个小镇上。第二天早上6点钟，他被闹钟吵醒，发觉周围的一切都是昨天的重演。刚开始，他紧张、迷茫，不知所措，怀疑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度过这样的一天后，早上6点钟闹钟一响，他又迎来了2月2日。生活仿佛被按下了重复键，每一天的场景、遇见的人、发生的事都一模一样。最初，他陷入深深的茫然与困顿，可是慢慢的，他开始从重复的日子里找到已知的底气。因为预知了所有情节，生活未知带来的焦虑和不安渐渐消散。于是，凭着对剧情的全盘掌握，他随心所欲安排生活，敷衍人生，用随性的消遣来打发无尽重复的时光。可短暂的肆意过后，空洞与倦怠席卷而来，他开始极度厌倦这种停滞的人生。想尽办法挣脱循环，逃离当下，却一次次徒劳无功。无论这天如何度过，每当清晨的钟声响起，一切归零，日子再次从头开始。无尽的重复，无解的困顿，最终让他明白，困住自己的从来不是时间，而是心态、活法。于是，他不再迫不及待地逃离2月2日。而是转变自己的生活态度，每天像赶场一样到处去帮助别人，改善自己的人际关系。他开始学习和完善自己，博览群书，学习诗歌，练习钢琴，学习冰雕。原本自大、傲慢、尖酸刻薄的他，变成了助人为乐、真诚友善、多才多艺的人，也成了全镇最受欢迎的单身汉。最终，他赢得了爱情，结束了完美的2月2日。这部电影让我印象深刻，并且给我很大的触动和启示。第一个启示，接受你不能改变的，改变你可以改变的。当你不能改变外界环境的时候，你就要接受它。一个人只有接受现状之后，才能往新的方向走。第二个启示，不要低估今天的价值。电影中的菲尔经过无数个2月2日，在浪费很多时间之后，才开始学习调整心态。现实中，我们并不会总是停留在2月2日，2月2日一过就变为2月3日，再接着一天天过去。如果你浪费了今天，是没有另一个今天可以让你重新来过。时间的浪费是永远无法弥补的。就像奔腾不息的河流，永远无法逆流。如果要努力，要改变，从今天就开始吧，不要低估了今天的价值。第三个启示，想到达明天，今天就要启程。 我们不会像菲尔一样，如果过不好今天就无法到达明天。但是你的每一个明天都是今天的写照，无数个明天就是今天的翻版。如果过不好今天，也很难过得好明天。如果你想到达明天，那么今天就开始启程吧。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在词章中陶冶身心，和世间美好相伴。
2: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3: 林语堂曾说，人生不过如此，且行且珍惜。这话深意悠长，引人深思。我们的人生又何尝不是一首由酸甜苦辣、悲愁喜乐交织的诗篇呢？好，接下来请你听《五味人生五味诗》，作者蒙曼，摘自《蒙曼品最美唐诗人生五味》。人的一生，从纵向看是四季，从横向看是五情。四季是什么？春夏秋冬，对应着人生，就是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五情是什么？喜怒哀乐怨，对应着人心，就是那些回环往复、起伏不定的心情。《红楼梦》第28回有一段特别有趣的文字。宝玉被冯子英请出来和薛蟠、蒋玉菡一起吃酒，宝玉提了一个酒令，这酒令听着就新鲜，要说悲愁喜乐四字，又要说出女儿来，还要注明这四个字和女儿之间的关系。这个酒令可真复杂，宝玉自然要先示范一下。他说的是：女儿悲，青春已大守空闺；女儿愁，悔教夫婿觅封侯；女儿喜，对镜晨妆颜色美；女儿乐，秋千架上春衫薄。想想看，这悲愁喜乐的心情，不是和我们说的喜怒哀乐怨如出一辙吗？何况宝玉还恰如其分地引用了一句现成的唐诗：悔教夫婿觅封侯。事实上，唐诗之美正在于有情，这情里头有酣畅之喜。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忧国忧民的老杜看到国家复兴有望，也一改平日的沉郁，变得轻狂如少年。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所谓家国有庆，欣喜若狂，读诗至此，谁人不感同身受呢？这情里头也有雷霆之怒，谁都知道战争的残酷。相看白刃血纷纷，死劫从来岂顾勋的牺牲不令人愤怒。小战随筋骨，消绵抱玉鞍的辛劳也不令人愤怒。但是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游歌舞的腐败、漠视与不公，却十足令人愤怒。当年唐雎以布衣之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来对抗秦昭王的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雎赢了，因为他代表的是正义之怒。正义可以推迟，但正义永远不会退场。喜和怒都是直接而又强烈的感情，但哀不是。哀是那样绵长，却又那样隐屈，仿佛眼角的泪痕，镜里的秋霜，更适合留在心头，而不是挂在嘴边。但是唐诗是那么善于表达这种幽微的境界。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落日融金，古原如醉，这夕阳西下的风景如此美好， 只不过黄昏已经逼近，而一入黄昏也就万象俱灭了。美景转瞬即逝，人生不也如白驹过隙？推而广之，这大唐，这地球，这宇宙，又何尝不是如露亦如电？面对思景思情，一种无法言说却又铺天盖地的惆怅出现了。它并不大开大合，荡气回肠，但是却缭绕盘旋，低回不已。人的心灵因此变得细腻了。乐又是什么样的心情呢？粗略地说，乐就是小巧、轻快而短暂的喜。拿贾宝玉的《酒令》来举例子，对镜晨妆颜色美是喜，而秋千架上春衫薄则是乐。自然，少女的青春美貌也短暂，但是无论如何，她也要比荡一次秋千的快乐来得更长久，也更重要些。那用唐诗来解释呢？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旧姑，是喜吧？这可不是一般的喜，它基本上是古代的女子一生中最重大的喜事。而逢郎遇雨低头笑，碧玉搔头落水中，则是乐。看到了，害羞了，簪子掉了，脸上却笑了。这是一瞬间的小美好，却又像电影画面一样定格在心里。到老奶奶七八十岁的时候，这画面还会闪回。你看，老奶奶坐在门口晒太阳，晒着晒着忽然笑了。别去她周围找原因，她笑是因为在她心底那艘小船又来了，那根簪子又掉了。人有五情，人就活着；诗有五情，诗就永恒。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第九集，民生创造与生命医学的突破。人类文明向前迈进的每一步，都离不开一次又一次突破性的技术创造。无数科研工作者耗费数年心血，用创新改写生活。本期节目，我们将带来十项影响深远的重要发明，一同回溯他们的诞生背景，以及在时代发展中留下的独特印记，共同读懂科技背后的探索与坚守。
4: 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德克萨斯州一座城市常年刮大风，当地一家玻璃公司的员工迪霍顿和卢修伊特，他们经常需要上门去更换被大风损坏的玻璃推拉门。除了损坏频繁之外呢，这个阵风还会突然把门给吹开，撞到过往的行人，存在安全隐患。那为了解决这些实际问题，这两个人决定研发一款适配性更强、更安全的大门。那他们最开始设计的自动门系统结构是比较简单的，依靠电动装置来驱动推拉门开合，门前铺设专门的感应踏板，有人踩上去的时候呢，大门就会自动开启。这款设备不仅解决了大门被风损坏吹开的问题，还极大的方便了人们的出入，即便是双手被占用的这种情况下，你也能顺利的进出商铺和各类的公共场所。研发完成之后，霍顿和休伊特免费给当地公共事业部门安装测试设备，验证设备的稳定性和实用性。1960年，这款自动门正式投入美国市场销售。第一套商用设备是安装在他们所在城市的一家旅馆。1964年，两个人成功拿下了自动门的发明专利，还创办了霍顿自动机械公司。后续呢，休伊特又研发出了自动推拉窗这项产品。那现在呢，自动推拉门已经广泛应用在了写字楼、商场、各类的公共建筑当中。它的核心设计是围绕便捷操作、人性化使用来展开的。经过几十年的迭代优化，制作工艺和智能的程度都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自动门方便大众进出各类商场、商铺，而频繁的线下消费也催生出了一项新的支付手段，就是信用卡。信用卡并不是现代才出现的一个新概念，那这个词呢，是源自于拉丁语，本意是信任、相信。根据史料记载，早在3000年以前，古埃及人呢就已经开始有了和信用相关的制度体系了。信用卡呢是属于一种支付体系，参与这套系统的用户会拿到一张塑料材质的卡片，信用卡的名称也由此而来。1887年作家爱德华·贝拉米的作品《向后看》里面就很多次出现了信用卡这个术语。1914年西联国际汇款公司开始向用户发放千账卡，那我们现在所说的现代信用卡呢，是诞生在1949年。现代信用卡的发明人是纽约的一位银行家弗兰克。那这个发明的诞生源于一次偶然的经历。说呢，有一次弗兰克宴请客户，大大方方的让人家随便点随便吃，结果结账的时候发现没带钱包，这就干了尬了呀。那这样的一次经历就让他觉得，我这事儿以后怎么解决呢？万一还有下一次呢？他就萌生了创建信用卡支付体系的想法。之后他发放了200张大来卡啊，就叫大来卡。那这种卡本质上属于千账卡账户，使用之后呢需要全额结清账单。那这几年呢，发达国家的信用体系逐渐出现问题，各类信用危机逐年发生。就在2004年这一年，英国的消费者债务规模就达到了10000亿英镑。可以说，这套信用卡系统不只是一种便捷的支付工具，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一些人和金钱打交道的方式。
3: 小小的一张信用卡，影响了人类的消费和支付方式。生活消费在不断便捷的同时，我们的厨房厨具也迎来了颠覆性升级。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实用厨具不粘锅的诞生故事。
4: 不粘锅是我们现代厨房里面常见的厨具，也是全球销量最高的厨具之一。这款实用厨具的诞生依托于1938年美国杜邦公司的一项意外发明，叫特氟龙。那当时呢，杜邦公司的研发团队正在研究制冷剂，偶然就发现了特氟龙材料。这种材料的质地很顺滑，同时具备耐腐蚀、耐高低温、绝缘、不容易滋生霉菌、细菌这样的一些诸多的特性。最初呢，杜邦公司只是把它作为这个面包烤模的涂层材料。20世纪50年代初，法国工程师马克·格雷格里从同事的口中了解到了特氟龙这样的材料。当时呢，同事主要是把它用作工业铝材的防糊涂层。那格雷格里呢，经过试验，掌握了让特氟龙牢牢地附着在这种铝材表面的方法，而且最先把它应用于这种渔具涂层，用来防止渔具打结。格雷格里的妻子因为经常在厨房做饭嘛，所以他看到这个材料之后就提议说，能不能把它涂在炒锅的表面呀？那他呢，就按照妻子的想法改造了厨具，哎，发现效果非常好，而且安全耐用，所以在1954年成功拿下了这项厨具改造技术的专利。1955年，夫妻二人开始批量生产不粘锅，格雷格里负责制作加工，他的妻子克莱特呢是负责线下销售。这款新式厨具很快就得到了认可，就连专业的大厨都觉得好啊，就赶紧买呀。1956年两个人正式创立厨具品牌特氟。1958年夫妻俩的作坊已经卖出了上百万件不粘厨具。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项发明，它虽然跨度很大，但是你说它和不粘锅的这个发明没关系吧，好像也说不过去啊。这个过程上还是有着一样的经历的。什么意思呢？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发胶。而发胶它现在的用途和刚开始出现的时候相差是很大的。20世纪20年代，直发已经不时尚了，那个时候卷发、大波浪这样的发型成为新的流行趋势。那这个时候市场上需要一款能够固定发型、维持造型的美妆产品。在发胶诞生之前，人们用的是什么呢？是粘土、是树胶，这些天然材料，用它们来固定头发，效果有限，而且很不方便用起来。你想，树胶、粘土，你往头上就那么咔咔一顿抹，那能舒服吗？那随着这个气雾剂技术的问世，为发胶的研发生产可以说是提供了核心技术的支撑。1943年的美国政府为了消灭传播疟疾的这种害虫，一直在研发高效的喷洒灭虫设备。于是美国农业部的两名工作人员就研发出了以压缩液化气体为抛射剂的气雾剂装置。之后这项消杀技术完成了民用转化，而且很快就应用到了美妆日化领域。依托气雾剂原理制作成的这个发胶也随之问世了。早期发胶的核心成分是聚合物，那这类长链化合物可以在发丝的缝隙还有发结的这个地方形成干燥的胶状小点儿，用这样的方式来固定发型。聚合物会和水、酒精这些溶剂混合，在抛射剂的作用下均匀喷洒在头发表面。初代发胶使用氯氟烃作为推进剂，但后续研究就发现这类气体会破坏臭氧层，所以20世纪90年代氯氟烃被全面禁用。同时呢，相关环保法规也逐步的完善了，限制了产品中乙醇这些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含量，让发胶产品更加的环保和安全。那现在的发胶呢，是改用了丁烷、丙烷这些碳氢化合物作为推进剂，配方体系呢也是更复杂科学了，定型效果也更稳定，即便是刮风啊、潮湿这种恶劣天气环境下，也能长时间维持发型完整不乱。
3: 小小的发胶，源于民用技术的转化升级，装点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美化了大众造型。而在出行安全领域，也有一项发明 升级了汽车安全体系，拯救万千性命，它就是安全气囊。
4: 1952年，约翰·赫特里克带着妻子和女儿开车出行，途中为了躲避一个障碍物，紧急打方向盘，猛踩刹车。危急时刻，他和妻子下意识地伸手护住了女儿，而这个本能的举动让赫特里克萌生了研发汽车安全气囊的想法。赫特里克曾经担任美国海军工程师，那他之前见过压缩空气推动鱼雷的场景。结合这段经历，1952年他提出了撞击瞬间利用压缩空气来快速充盈气囊的设计思路。这项发明在1953年成功获得专利。虽然技术和专利早早地落了地，但是安全气囊的普及之路那是相当的漫长。20世纪50年代，美国汽车厂商的研发和设计的重心都集中在汽车的外观样式上，对汽车的这种安全性能并不重视，所以在美国，安全气囊没有得到量产应用。之后，随着安全气囊技术不断的优化，消费者的行车安全意识也逐步的提高了，安全气囊呢，也从一开始的可选配置，慢慢的就变成了汽车的标配安全装置。安全气囊系统主要是由气囊、碰撞传感器还有气体装置三部分组成。当车辆发生撞击的时候，设备会快速地释放气体充盈气囊，气囊迅速弹出，扩大人体的受力面积，同时呢减缓撞击的速度，以此来降低对人体的伤害。那需要注意的是，在行车过程当中，安全带还有软包仪表盘，包括缓冲式的驾驶杆，这些安全配置同样也很关键。那这些装置能够和安全气囊形成一个配合，全方位的保护驾乘人员的安全。那这个是安全气囊，那它在守护我们出行的时候呢，在医学领域，科学家们也在努力地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帮助身体有残缺的人群重获感知。人工耳蜗就是这样一项温暖的医疗发明。人工耳蜗是一种需要通过外科手术植入人体的电子医疗设备，它的作用是帮助听力受损的人群重建听觉感知。设备的工作原理是通过释放电流脉冲，刺激人体的听觉神经，让大脑接收声音的信号，实现听力恢复。那这项帮助无数听障人群的医疗技术，经历了多年的实验打磨和技术的优化。美国外科医生威廉·豪斯是业内公认的第一位开展耳蜗设备植入手术的研究者。1957年，豪斯在一篇学术文章里面了解到，两名法国外科医生把电极植入耳聋患者的听觉神经之后，患者可以通过神经刺激感知到声音。那这个研究成果为豪斯的研发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思路。1961年，豪斯为三名听障患者成功植入早期的耳蜗设备，帮助患者恢复了一部分的听力。经过很多年的实验，在反复优化电极的植入位置和设备参数之后，豪斯在1969年成功研发出第一款可佩戴式人工耳蜗。这款人工耳蜗的工作流程是什么样的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佩戴在耳朵旁边的麦克风负责收集外界的声音，传输到随身佩戴的语音处置器里面。那处理器呢，对声音信号进行分析处理之后，转化为电子信号，再传递到耳朵后面手术植入的这个接收器里面。接收器通过电极阵列再把这个电子脉冲信号传到内耳里，最终由内耳传导给大脑，让使用的人感知到声音。2005年，首款完全植入式人工耳蜗设备研发成功，进一步提升了设备的实用性和隐蔽性。
2: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烊，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科普书籍《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横跨200多万年人类发展史，细数上千个改变世界的发明，兼顾中外古代科技成就，带你看懂藏在创造里的生存智慧与创新力量。
4: 医学超声检查是依靠声波成像技术清晰呈现人体内部器官状态的这么一种诊断方式。那这项技术从初步试验阶段开始，凭借安全直观的优势，在医学领域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应用。20世纪40年代末，乔治医生在美国一家医学研究所完成了超声检查的早期试验。他通过超声技术成功探测到了一只狗体内的胆结石，验证了超声成像用于人体病灶探查的可行性。早期的实验验证了技术可行性，那后续的细化研发让超声技术开始真正适配临床医疗场景。瑞典心脏学家阿德勒发现，当时现有的心脏检测技术都存在一定的弊端，没法精准地判断病症。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0: 阿德勒找到了隆德大学物理学系的卡尔赫兹，他就问这个雷达技术能不能弥补心脏检测的短板呢？赫兹否定了雷达的可行性，同时提出了别的方案，说呢，你可以尝试利用超声波技术来解决问题。两个人合作借用了一台超声波探伤仪，在1953年10月29号成功的在显示屏上捕捉到了同步的心跳回声图像，实现了心脏超声成像。6周之后，他们又把这项技术优化升级，研发出了脑部超声探针。同一时期，苏格妇产医院的唐纳德医生也独立研发出了超声技术在产科检查当中的应用方式。那发展到现在，超声诊断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通过生化能探头向人体组织发射脉冲信号，就能清晰地呈现肌肉、软组织这些人体结构的影像，是医学检查当中一项重要的技术。
1: 超声检查技术突破了人类在心脏检测方面的短板，为现代医学提供了很大的帮助。随着时间发展，外科医疗领域也迎来了智能革新。下面我们走进外科手术机器人的发明故事。
0: 外科手术机器人的诞生和发展依托于工业机器人技术的不断成熟。早在1954年，乔治·德沃尔他就研发出了世界上第一台程控工业机器人，设备搭载了多关节机械臂，搭配可储存、可执行指令的磁存储器，实现了基础的自动化的机械运作。那到了20世纪60年代，性能更先进的工业机器人开始批量应用在工业生产装配线。工业机器人技术的成熟为医疗手术机器人的研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5年在郭益深博士研发的机器人软件系统的支撑下，世界上第一例机器人辅助的外科手术成功完成。那这次手术使用的设备是一台经过改装的程控通用的这种装备机器人，可以精准地开展神经外科的手术。手术过程当中，一根精细的探针深入人体颅内，再配合电脑断层扫描仪构建出一个大脑的三维立体影像，然后呢，机器人就出手了。它依托影像数据精准地规划出病灶手术的最优操作路径，主要用于人体深处疑似肿瘤组织的穿刺活检手术。在正式应用于人体手术之前，郭益深博士他做过很严谨的模拟测试。他把细小金属物件埋到4个西瓜的里面，测试机器人的定位和抓取的能力。设备可以快速精准地锁定异物的位置，顺利植入器械并取出内部的物件，也验证了设备的稳定性和精准度。那相比较于初代手术机器人，现代外科手术机器人的功能和结构更精密复杂，它们不再局限于辅助的操作，已经能独立地完成精细的手术了。1998年，德国医生威廉·摩尔借助手术机器人完成了全球第一例机器人辅助的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1999年，加拿大伦敦健康科学中心的医疗团队利用一款名字叫宙斯的外科手术机器人，完成了世界首例心脏不停跳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手术机器人提升了外科操作的精度，而在遗传研究的过程当中，科学家们还发现了可以识别每个人身份的生物技术，它就是 DNA 指纹图谱。DNA 指纹数据库这项技术在司法取证、亲子鉴定、生物物种分类诸多领域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这项技术的研发者是生物化学家亚历克·杰弗里斯，他从牛津大学毕业之后，在1977年入职莱斯特大学担任教授，之后就深耕于家族 DNA 变异和生物遗传变异的相关研究。1984年杰弗里斯在研究海豹体内的小卫星 DNA 序列的时候，利用 X 光胶片拍摄出了一份由多人 DNA 样本构成的检测探针影像。那胶片显影完成之后呢，最初呈现出杂乱无章的一种图谱形态。经过细致对比和深入研究之后，杰弗里斯他就发现， 每个人的小卫星 DNA 图谱都存在着差异，具备独一无二的特征，和人类的指纹特质高度相似，这也是这项技术名称的由来。那杰弗里斯很快就察觉到了这项发现巨大的应用价值，尤其是在法医学领域，能够实现精准的个体识别。1984年他为这项技术申请了相关专利，1985年他在学术期刊《自然》上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正式公开这项技术。DNA 指纹图谱技术很快就投入了实际应用，首次落地是在英国处理一桩跨境移民纠纷案件。1986年，这项技术再次发挥关键作用，协助侦破了英国莱斯特郡的一起刑事案件。那发展到现在， DNA 指纹检测已经成为刑事案件调查当中的常规流程。随着技术不断迭代升级，整套检测流程实现了自动化运作，检测结果不仅出具速度更快，精准度也十分可靠。
1: 从便捷生活的自动门、信用卡、不粘锅，到装点日常的发胶，再到守护生命安全、突破医学边界的安全气囊、人工耳蜗、超声检查、手术机器人与 DNA 指纹图谱，十项跨越百年的创新发明，串联起人类民生改善与生命医学突破的璀璨历程。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北京时间2点整。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2000多年前，地中海畔的古罗马帝国正处于它最辉煌的时代。在一次盛大的剧院庆典上，执政官凯撒身披一件中国丝绸长袍，惊艳亮相，那种如流水般的光泽与轻盈，瞬间让看惯了粗糙羊毛与亚麻的罗马贵族们陷入了极度的狂热。但是当时的西方人根本不知道这华美的丝绸究竟是从何而来，只能凭着想象将那个神秘的东方国度称为塞里斯国，即丝绸之国。罗马人之所以对丝绸的产地一无所知，是因为在古代欧亚大陆的版图上，被称作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和高耸的帕米尔高原构成了阻隔东西方往来的天然屏障。在当时原始的交通条件下，跨越茫茫大漠与高山雪原的成本是

0: 财富，也化作了挑起各国博弈的诱饵。那么，为了垄断这笔巨大财富，把控商道咽喉的沿途帝国究竟展开了怎样的明争暗斗？这条风沙漫漫的古老丝路又掩藏了多少跌宕起伏的历史尘烟呢？中南大学徐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长风万里》第二集《驼铃声声丝绸路》，敬请关注。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
2: 说起中国丝绸在世界范围内的最早传播，涉及到一个未曾破解的考古之谜。1993年，英国的著名科学杂志《自然》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古埃及丝绸的使用》，里面提到了一个考古发现，是一具木乃伊。这具木乃伊呢，制作于公元前10世纪，也就是古埃及的第21王朝时期。这是一具女性木乃伊，但令人惊讶的是，这具木乃伊上面居然盖了一块布。经过技术鉴定啊，这块布居然是丝绸。这个发现震惊了考古界，因为学界普遍认为中国丝绸是在公元前5世纪才传入西方，最早是传入古希腊。当时古希腊人把中国称为塞里斯，可是根据这具木乃伊啊，中国丝绸在公元前10世纪就传入了古埃及，这比我们所熟知的中国丝绸的最早西传整整早了500年呀，这就奇了怪了。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有一种研究方法叫做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你可以大胆提出观点，但是证据啊，你得拿出来。为了破解这个丝绸之谜，考古学家们就开始了大胆假设。第一种观点呢，认为古埃及的这块丝绸啊，不是由中国传入的，而是由古埃及人自己发明和制作的。可是我们知道啊，中国是最早，并且在很长时间之内都是唯一能够生产丝绸的国家。相传是5000年前由皇帝的妻子雷祖所发明，并且逐渐形成了一整套重商、养蚕、烧丝、纺织的技术体系。而我们在古埃及文字中以及在西方文献中都找不到任何关于古埃及丝绸的记载。如果古埃及发明了丝绸技艺，那为何这种技艺没能流传下来呢？另外，古埃及与古罗马都处于地中海沿岸，他们的距离可比中国近多了，那为何后来古罗马又要千里迢迢地从中国进口丝绸呢？这不是舍近求远吗？所以啊，这种观点是疑点重重，漏洞百出啊。所以有人认为古埃及的这块丝绸啊，是由中国传入的。那怎么传呢？按理说啊，这么大的一件事儿，古书上应该有所记载呀。我们翻遍了古书啊，发现了这样一句话：穆王欲视其心，周行于天下。意思是说啊，西周的第5位天子周穆王姬满周游天下。那周穆王去了何处呢？还有一句：穆王肆意远游，遂宾于西王母。是说啊，周穆王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见到了西王母。那见到了西王母之后，又做了些什么呢？再看西征，乃执白圭穴壁，以见西王母，好现锦足百淳。是说啊，周穆王往西走了很远，拜见了西王母，并且赠送了大量的丝绸。中国古代有一部典籍名叫《周穆王游行记》，里面讲了这样一件事儿，是说啊，周穆王挑了一个良辰吉日，西行约12000里，去西方拜见西王母，并且献上了大量的奇珍异宝、丝绸绫罗。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西王母啊，非常高兴，他收下礼物，并且在瑶池边设宴，周围是啊，奇花异草啊，宛如仙境。两人饮酒唱歌，那是情意绵绵啊。可是周穆王去了哪里？而西王母又是谁呢？史书上也没讲个明白。有人发现周穆王西行正是公元前十世纪，而那具古埃及的女性法老的木乃伊也是公元前十世纪，这两个时间正好对得上。因此啊，有人大胆假设周穆王西行所见的这位西王母正是这位古埃及的女法老，而这位女法老啊，是终身念念不忘，以至于最后成了木乃伊，身上依然盖着那片情深意重的中国丝绸。这种观点啊，虽然很妙，可是呢，也存在一些疑点。除非周穆王有通天的本事，否则他很难穿越整个西域到达古埃及。今天学界普遍认为周穆王西行确有其事，可是他的所到之处却存在争议。啊，有人说周穆王西行约12000里，那这么一算，他应该是到了西亚或者东欧，总之呢，离古埃及不远了。可是后来有人指出啊，先秦时期的里只有今天的77米长，那这么一算，他应该是到了敦煌酒泉附近。我国历史学家解不赞先生认为啊，周穆王所到之处应该是在新疆，并且在那儿见到了一位部落女首领，后人加以神化，便成为西王母。如果这件神秘的古埃及丝绸不是来自于周穆王，它到底来自于何方呢？有人说啊，这一块丝绸是一块野丝绸，是由野蚕丝纺织而成。可是关于古埃及是否掌握野蚕丝的纺织技术，目前啊也没有证据。我们所知道的是，在公元6世纪之前，中国是唯一养殖家蚕并制造高水平丝绸的国家。还有一种我个人比较认同的观点，认为啊，这块丝绸是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传入古埃及。那何谓草原丝绸之路呢？草原丝绸之路是在张骞凿空西域之前早已存在的一条东西方交流通道，它由游牧民族所主导。这些游牧民族是马背上的民族，他们骑着骏马驰骋在草原之上，由此开启了东西方的最初交流。我相信啊，古埃及丝绸之谜的解开将为我们展示更多关于草原丝绸之路的细节，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当古埃及的一个女木乃伊身披丝绸沉睡于陵寝之中时，留给后世的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千古之谜。无论是周穆王西会西王母的浪漫传说，还是游牧民族在草原丝绸之路上的隐秘往来，都让早期的丝绸西传显得迷雾重重。直到汉朝张骞出使西域，那条横贯东西的丝绸之路才真正走上历史台前。从此丝绸贸易从民间的探索升级成了国家的战略。随着官方商道的开启，大批中国丝绸开始源源不断地向西涌入。而在商道的另一头，西方各国为了争夺丝绸之路的控制权，也展开了激烈的厮杀。那么在这条充满利益博弈的古道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交锋？来自东方的丝绸又为何会引爆两大西方帝国之间长达20年的国战呢？
0: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转眼已过了1000年。汉武帝时期，张骞打通丝绸之路，又名沙漠绿洲丝绸之路。顾名思义啊，这条路上主要是沙漠，中间呢也有一些绿洲可供人休息。 在这条路上发生了两场与丝绸有关的战争。第一场战争我称为旗开得胜。在大汉帝国时期啊，西方也有一个强大的帝国，名为罗马帝国。两个国家的实力在伯仲之间，都是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国。罗马帝国当时有三巨头，克拉苏、凯撒和庞培。其中呢，克拉苏最有钱，是罗马首富，但是他军功最少，不太服众。为了积攒军功啊，克拉苏向东征伐，目标是安息帝国。罗马军队啊，是战无不胜，所向披靡。直到有一天，克拉苏军队在战场上遇到了安息帝国的名将苏雷纳所率领的两万军队。克拉苏大笑一声，哈哈，我有七个军团，四万人，拿下那小小的苏雷纳，还不是手到擒来，易如反掌。兄弟们，给我上！只见罗马士兵啊，冲锋陷阵，杀得敌人落荒而逃啊。克拉苏大叫，追啊，一个不留。没想到克拉苏聪明一世啊，糊涂一时啊，这个决定是他一生中最错误的决定。罗马士兵追至沙漠深处，突然背后锣鼓喧嚣，杀出大队安息骑兵，而前面呢，安息军队啊，调转马头杀了一个回马枪，而且还举起一排排五颜六色的旗帜，这些旗帜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晃得罗马士兵睁不开眼，一时间方寸大乱，溃不成军。而克拉苏也由此命丧黄泉，据说他的头颅还被敌人灌满黄金溶液，整一个惨字了得呀。而安息军队所使用的旗帜正是由中国丝绸所制。古诗有云，养蚕烧茧成匹波，那将绕帐做旌旗啊，说的正是用丝绸来做旗帜，可见东西方都一样啊。话说安息帝国啊，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从此牢牢地掌控着中西通道。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钱。他们不仅阻碍着罗马帝国向东前进，也暗中阻碍着中国向西前进，何以见得？以一个历史典故为例，东汉的西域都护班超派遣其部下甘英出使罗马。甘英是一位冒险家呀，他克服重重困难，穿越整个西域，来到安息帝国，下一站便是罗马。可是呢，从安息帝国到罗马需要坐船，于是甘英就向当地人咨询。这个安息人啊，非常坏呀，他们不想让汉朝直接与罗马接触。为何？一来呢，是怕两个国家结盟；二来呢，是怕汉朝与罗马帝国直接做生意，把他们给撇开，好处捞不到了，所以啊，当然不好。所以他们就故意欺骗甘英啊，说从这儿到罗马需要坐船，顺风的话三月便到，不顺风的话得要两年，你要是打个来回，起码得备足三年的粮食。甘英一听，心里犹豫啊，去还是不去呢？安息人见状，又开始了添油加醋。他们说，海中善使人失土恋木，朔有死亡者，是说啊，海里面有妖怪。这些海妖上半身是美女，下半身是条鱼，还会唱歌，那歌声非常美妙，可是人一听就会失魂落魄，痴傻而亡。哎呀呀，甘英一听啊，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任务固然重要，可是命更重要啊。罢了，不去也罢。就这样被安息人啊是连骗带吓，甘英最终放弃了西行， 直到元朝才有一位中国人名叫列班扫马，从元大都，也就是北京，走到了欧洲。下面我来讲第二场战争，我称之为横行霸道。安息帝国灭亡之后，取而代之的是波斯，波斯成为新的霸主。张骞打通西域之后，中国丝绸是源源不断的运往罗马帝国，所谓东有长安，西有罗马。可是没有一个商队是直接从长安走到罗马，为什么？从长安到罗马直线距离约10000公里，路上主要是沙漠，除此之外还有雪山，极寒酷热，匪帮兵乱，瘟疫等等，所谓九死一生啊。当年唐僧从长安前往印度取经，打个来回就花了整整17年，还没到罗马呢。唐僧描述虚为时闻歌笑，或闻嚎哭，视听之间恍然不知所至，由此屡有丧亡。是说啊，在沙漠里一会儿听到歌声，一会儿听到哭声，听着看着就会产生幻觉，还会性命不保。在唐僧之前的200年，有一位高僧名叫法显，也曾到印度取经。他描述西域为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是说啊，沙漠里有非常可怕的东西，遇到了必死。总之呢，描述的是非常的阴森可怕，令人毛骨悚然啊。那中原人是万万不敢去这些地方的，怎么办呢？他们把丝绸啊低价卖给西域人。古诗有云：“无数铃声摇过气，鹰驼白练到安息。”啊，这个安息啊，不同于前面的安息帝国，它是西域的一个地方，位于今天的新疆。然后呢，西域人骑着骆驼或马，把丝绸运到波斯，提高价格之后卖给波斯人，而波斯人再以高价卖给罗马人，这就是所谓的中间商赚差价。而且啊，至少有2级经销商。当时丝绸的最大客户是罗马人，罗马人对丝绸那是相当喜欢呀。之前罗马人身穿亚麻衣服或者羊毛衣服，要么呢太粗糙，要么呢太闷热，哪有丝绸好呢？那谁家要是没点丝绸啊，那简直是生活不如意呀。所以罗马帝国啊，花费了大量的金钱来购买丝绸啊，而波斯人则坐地起价，把丝绸炒得跟黄金一样贵。这么一说啊，当时的丝绸啊还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的顶级奢侈品啊。没有办法，罗马政府只好颁布了限购令，限制人们购买丝绸，说你们呢、要学会勤俭节约，不要去消费这么的高档奢侈品。可是没用，人们照买不误。后来呢，罗马政府又颁布了有伤风化令，说啊，你们里面穿件内衣啊，外面再套上个半透明的真丝长袍，等于是啥也没穿嘛，成何体统？有伤风化。可是啊，也没用，罗马人是爱美心切啊，围攻政府，要求取消禁令。也看着国库亏空，贸易逆差越来越大，这个钱啊都被波斯人给赚走了，这可如何是好啊。公元6世纪，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啊，为了丝绸那是吃不好睡不香，大骂波斯是奸商啊。前面我们都讲罗马帝国，这儿为何突然讲东罗马帝国呢？这是因为在公元395年，罗马帝国的皇帝在临终前将帝国一分为二，西边归一个儿子叫做西罗马帝国，东边归另外一个儿子叫做东罗马帝国。话说啊，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啊， 就为如何得到物美价廉的丝绸啊，那是忧心忡忡啊。他也想过要发动战争，可是有了克拉苏的前车之鉴啊，他也不敢贸然行事啊。于是他想破了脑袋，想出了一个对策。他决定啊，悄悄地绕开波斯去购买中国丝绸，啊，联系新的中间商。不料消息泄露，波斯人得知此事，大为震怒，真金白银就这么没了，能不震怒吗？波斯人发出警告，你们要是敢这么做，嘿嘿，别怪我不客气。双方僵持不下，罗马帝国请来了第三方，波斯的邻居突厥请他出面调解此事，说句公道话。而突厥呢，也领了这个人情啊，派遣使臣到了波斯，打算做个和事佬。没想到使臣一到波斯，波斯王二话不说把使臣给斩了。真是人狠话不多呀，俗话说两军交战不斩来使，况且这还不是交战期呢。是可忍孰不可忍，东罗马帝国联合突厥一起攻打波斯，这场大战足足打了20年未分胜负啊，史称丝绢之战。由于丝绸之路在地图上是横向的，因此我称之为横行，而安息和波斯是其中的路霸，因此我称之为霸道，合起来便是横行霸道。这两场战争啊，旗开得胜与横行霸道，说明了中国丝绸的神奇与名贵。丝绸的制作离不开一种小小的虫子，蚕。蚕呢，是由蚕种，也就是蚕卵孵化而成。蚕分为家蚕和眼蚕，蚕丝也分为家蚕丝和眼蚕丝。家蚕丝的品质远胜于眼蚕丝。古代中国人啊，把眼蚕驯化为家蚕，在一步一步的优化品种，用了数千年。那么家蚕的蚕种是如何传入西方的呢？根据西方史书记载，公元552年，蚕种由印度僧人经中国传入东罗马，东罗马也成为西方第一个养殖家蚕的国家。这一解释有一个故事版本，它来自于西方的一本史书，名叫《战争史》。这个故事版本我称之为偷东摸西。话说当年东罗马帝国与波斯开战，未分胜负，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啊，就为丝绸啊，那是忧心忡忡，寝食难安。有一天，有两位僧侣求见，查士丁尼一听，就问身边人：“这两人谁呀？皇帝是他们想见就能见的吗？”僧侣向侍卫禀报：“小人乃有一计，可解皇帝心头大患。”“哦，见。”于是啊，僧侣就进去了，见到了查士丁尼，说：“尊敬的陛下，小人知道您正为丝绸而发愁，买呢太贵，打呢打不过，那您何不自己生产丝绸呢？”“哦，这挺好，可是不会呀。”“陛下您不要急，我们来自于印度，曾在中国的梁朝担任小官，对于丝绸技艺略知一二。”查士丁尼一听，心想：“嘿嘿，这两人呢，没准是个骗子，就要考一考他们。”问：“据说丝绸的原材料是树上的一种白毛，此话当真？”“啊，非也非也，乃是一种虫子，名叫蚕，它吃了桑叶之后吐丝，蚕丝呢乃是丝绸的原材料。”“哦，原来如此，那这种虫子本地可有？”“哎，这个真没有。”“没有，那你们有何妙计？”僧侣说：“路途遥远，不可能运来蚕虫，但是可以运来蚕种，只要条件合适，就可以孵出蚕宝宝。 此计甚妙，那你们快去快回。查士丁尼就给了两位僧侣一笔钱，打发走了。其实啊，他心里也没底，试试就试试呗，这叫病急乱投医啊。哎，没想到两年之后，这两位僧侣还果真把禅种给带回来了。怎么来的？偷的。两位僧侣啊，偷偷的来到中国南方，去参观了很多师之作坊，偷学了丝绸技艺。那禅种呢？他们将禅种包入纸内，放入新鲜的竹子里面，再把竹子做成手杖，就这样悄悄地带出了边境关卡。所以啊，我将这个故事称之为偷东摸西。回到罗马之后，两位僧侣啊，还因此获得了一大笔奖金。不过这个故事其实不太可信，别急，还有另外一个故事版本，它来自于德国考古学家胡泽曼的一部小说《诗》，里面讲到这样一个故事：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派了他的弟弟和侄儿去中国学习丝绸。他们啊，一路向东，途经的是皇帝大道，而非丝绸之路。其实啊，一回事儿。在古代，并没有丝绸之路这个名，是19世纪的后人给取的名。两位罗马人呢，他们是途经楼兰和罗布泊，来到了中原地区，找到了一个专门生产丝绸的庄园，主人名叫农娥，他有一个儿子名叫冯公子。罗马人啊，就向农娥请教，希望学习丝绸技术，结果农娥不答应啊，一口拒绝。怎么办呢？罗马人啊，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他们发现啊，农娥的儿子冯公子喜欢上一个女子名叫小翠，可是被农娥逼走了。这位冯公子啊，是位情种，那是相思成疾啊。于是罗马人找到了冯公子，达成了一个协议，他们呢帮冯公子找回小翠，而冯公子则将伤残之种交与他们。结果这个小翠还真给找着了，而冯公子啊，也信守承诺，把残种交给了罗马人。故事的结尾是，罗马人把残种放入竹子中，再把竹子做成手杖，跑回了东罗马。而庄园呢，也因为意外失火而毁于一旦。这个故事版本呢，其主题由偷窃变为爱情，主人公呢，也由僧侣变为罗马贵族，其文学性大于真实性啊。其实这两个故事版本啊，都不太可信。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从中国到东罗马呀，至少得要走上一年时间，早已过了蚕种的生命周期，带过去的蚕种也不可能孵出蚕宝宝，而是早就变成了飞蛾子。所以蚕种的西传一定是另有真相。
1: 丝绸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原料蚕丝，从培土种桑、控温孵化到幼蚕养殖、缫丝织锦，这是中国古人经过数千年摸索出的独家绝技，是一套环环相扣、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所以， 丝绸技术西传，绝不是某几个人将蚕种直接从中国带往东罗马那么简单，而是一场渐进的接力。这场接力的第一站就在西域。上世纪末，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精绝国故址中，出土了惊艳世人的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织锦护臂，还发现了大量蚕茧和枯死的古桑树。这些桑树环绕聚落遗址，证明在公元三世纪之前，西域已开始人工采桑育蚕。那么丝绸技术是如何传入西域的？在我国的一部古籍中，恰好也记载了另一个关于蚕种西传的故事，它能帮我们拨开真正的历史迷雾吗？
0: 关于丝绸技术的西传，还有一个传丝公主的故事。根据《大唐西域记》所记载，唐僧西行取经途中，途经于田国。那于田在哪儿呢？今天的新疆。唐僧看到当地人居然会种桑养蚕织锦，就感到特别奇怪，上前询问。当地人说，其实几十年前我们也不会丝绸技术，不过早已听闻丝绸的大名。于田王还曾经派人前往大唐学习丝绸技术，可是唐王没答应。后来于田王向唐王提亲，唐王非常开明并且为了促进睦邻友好关系，答应了这桩婚事。于是在一个良辰吉日，于田王派出使团迎娶大唐公主，期间使臣会见公主。使臣对公主说，尊敬的公主您就要嫁到于田了，我们一定万般伺候，可有一事恐怕不能如您所愿呀。所言何事？公主，我们于田人们穿着简陋，无丝绸绫罗，您恐怕要受点儿委屈。嘿嘿，这有何难，我带足丝绸便是。使臣接着说，臣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请讲。公主，如果您带上桑蚕之种，那么不仅我们可以为您生产丝绸，而且还可以造福于田大众。公主一听此言甚善，于是公主是思前虑后，终于做了个决定。她将桑蚕之种缝于帽子之内，然后戴着帽子嫁到了于田国。从此丝绸技艺也传到了西域，而这位公主也被后人尊称为传丝公主。而这位公主到底是谁呢？查阅古书却发现查无此人。也许是道听途说，也许是虚构想象，不得而知了。故事毕竟是故事其实历史的真相是，古代中国并没有对丝绸技术保密。一来呢，丝绸产地处处皆是，最著名的就有四大名绣：苏绣、湘绣、蜀绣、越绣。另外在丝绸产地几乎家家户户都生产丝绸，这样大规模的丝绸生产不同于祖传秘诀，很难保密所以我认为丝绸技术应该是自然而然地传到西域。不仅如此，临近中国的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地也都学会了丝绸技术，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因此很可能东罗马帝国是从临近的西域学会了丝绸技术，这叫远亲不如近邻。公元十二世纪，西西里国王罗泽尔二世攻打东罗马帝国，除了带走大量的金银珠宝，还带走了2000名丝绸工人。由此丝绸技术传遍欧洲乃至全世界。到这儿丝绸西传的历史就讲完了，其过程可谓是一路向西，而结果呢，则是无问东西。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 所发明的丝绸技艺，由此变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记忆。前面我们讲到的草原丝绸之路和沙漠绿洲丝绸之路合称为陆地丝绸之路，除此之外还有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并非一条路，而是条条大路通中国。严格说来，丝绸之路并不是路，而是连接东西方文化的一条纽带。通过丝绸之路传入西方的不仅仅只有丝绸，还有瓷器、茶叶、金器、银器、铁器、玉石等等。因此丝绸之路又名为陶瓷之路、玉石之路、珠宝之路等等。丝绸之路的意义重大。第一，它是古代世界的经济大动脉，由此中国也成为古代世界的经济中心。第二，推动了全球化进程，丝绸之路持续了数千年，连接东西方，贯通亚非欧三大洲，影响了半个地球。第三，促进了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与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等文明古国建立了最初的文化交流，而古老的中华文明也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灿烂的中华文明不仅向世界贡献了美好物品，还将知识与科技传播到世界，造福于世界。提起古代中国的科技成果，那就不得不提到大名鼎鼎的四大发明。那么四大发明是如何传入西方，又对世界格局产生了什么重要影响呢？请看下集。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红灯停，绿灯行，交通信号要看清，这是小学生都熟悉的交通口诀，简单明了，朗朗上口，帮助我们呢预防交通事故的发生。很多人都认为交通口诀啊就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毕竟呀随着汽车的普及和使用，才造成了诸如交通堵塞、交通事故这些问题，需要通过交通口诀来帮忙去解决。那么古代有交通事故吗？有交通口诀吗？我们现在就一起回到唐朝时期的长安城去看一看。回到唐朝，你变成了一个举人，在最美的人间四月天，你正摇着折扇在路上漫步，一边欣赏着首都长安的繁花似锦，一边轻轻吟诵着白居易的新诗。当然作为一个举人，你懂法，你也守法，你知道按照唐律的规定，你在路上行走时要靠右，所以呢你走在右侧的道路上，对面一个农夫挑着两担大粪朝你走过来，而且恰好这时的路特别窄，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你和农夫撞在了一起。确切说呀，是你和农夫挑着的大粪撞在了一起，你的衣服瞬间不再华贵，因为上面沾满了污秽，农夫和你都惊呆了，不知道如何是好。此时呀，你们俩心里都在默默地背诵一致令：贱必贵，少必老，轻必重，去必来。背诵完之后呢，你们俩都松了一口气。农夫心想：轻必重，这后生呀，手里就拿了一把扇子，肯定没有我肩上的这两担大粪重吧？他得避让着我，他是全责。你呢，也在心里想。这个贱必贵，我是举人，他是农夫，我的地位比他高呀，他得让着我才对呀。这衣服是没法穿了，必须得让他赔一件新的给我。很快你们俩站在了官府里，府尹了解案情之后呢，对着你微微点头，然后告诉农夫让他去给你道歉，然后把衣服清洗干净。你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是听错了吗？还是府尹被熏晕了？仅仅是道歉加洗衣服，怎么可能？于是你开始抗议。府尹想了想，充满威严地说：既然如此，那就依法来办案吧。第一，这位挑粪的农夫他要赔你一件新衣服；第二，按照一致令对你杖责四十。现在你们两个人都没什么意义了吧？你听了后呀快哭了，你非常后悔自己刚才鲁莽的请求，于是你用委婉的语气小心翼翼地提出了新的请求，请求府尹还是按照之前的判决来处理吧，甚至不需要农夫帮你洗衣服，你自己回去洗就好了。府尹同意了，他看你的目光呢重新和蔼起来，他觉得呀对你和农夫都实现了教化的目的。这个故事听起来啊匪夷所思，但是呀这的确就是唐代的交通法规一致令的实施情况。贱必贵，少必老，轻必重，去必来，其实呀就是在道路上行走，不管是骑马驾车，那么地位低的人呢要避让地位高的人，年轻人呢要避让老年人，没有背负重物的人呢要避让背负重物的人，走下坡路的人呀要避让上坡的人。除了贱必贵这一条受限于当时的社会，体现出了阶层的不平等，其他的呢各条口诀看起来虽然都是交通规定，但是呢其实更蕴含了唐代的社会礼仪在其中。今天呀我们无论是步行、骑车还是驾驶机动车，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个体，平等的享有道路，没有人会受歧视。但是如果我们能在规则基础之上更多的去遵守一些像一致令中的交通礼仪， 是不是我们的道路上会少许多纠纷，而多几分通畅呢？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史记里记载了一个同业封地的事儿，说的是中国古代的契约精神，但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两个小孩之间，听起来啊像是在玩过家家，可是故事的结局呢却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发展。这是个什么事儿呢？这个故事呢就发生在周成王和他的弟弟叔虞之间。周成王刚刚继位时因为年幼，他的叔叔周公辅政，后来唐国发生了叛乱，周公呢就率兵去平定叛乱，发现这个唐国因为缺乏治理，民不聊生。回来后呀，他就向成王建议，要派一个王室子弟去治理唐国。年幼的成王呢，可能其实并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但他很信任叔叔，就答应了。这就为故事的发展埋下了伏笔。不久后的一天，成王和叔虞一起在花园里玩耍，玩得高兴的时候呀，成王就摘下了一片桐树叶，剪成了玉龟的形状，说：“叔虞，我用这个封你做唐侯。”玉龟呢，正是周朝天子封赏诸侯的信物，而这个唐侯的唐呢，正是周公建议派王室子弟去治理的地方。那么这个弟弟叔虞是什么反应呢？他也有模有样，按照臣子的礼节跪在地上，一边谢恩，一边双手接过了成王赐给他的铜叶。这对君臣兄弟啊玩得正开心，而一旁的史官呢全都记录下来了，并将这个事儿呀禀告给了周公。等到上朝的时候呢，周公就向成王询问这件事儿，成王可能担心叔父责怪他，毕竟作为国君怎么能把封赏诸侯这样的事儿当儿戏一样呢？成王就回答说：“我和叔虞那是闹着玩呢。”但是周公很认真地说：“天子无戏言，大王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写进史书，只有说到做到，百姓才能感受到天子的诚信。”周公这句话呢，正是我们熟悉的“君无戏言”的来源。而成王听了后呢，心悦诚服，于是就按照相应的礼节，正式封赏叔虞为唐侯，所以世人称其为唐叔虞。作为一方诸侯，唐叔虞严格履约，不仅没有辜负兄长的信任，甚至超常发挥。到什么程度呢？他到了唐国后呀，励精图治，凡事亲力亲为，而且他作为王室子弟，完全没有那种锦衣玉食的贵族做派，经常亲自呀到田地里去耕种，亲自带领百官呢去身体力行，给百姓做示范。而且不止如此，他的头脑非常灵活，很多社会治理理念呢到现在看起来都是非常先进的。比如他大胆采用了分而治之的管理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于夏商的移民，因为他们相当的怀旧，叔虞就采用夏人原有的制度去管理。而对于戎人，也就是少数民族，叔虞呢就用戎人自己的习惯秩序来管理。这种灵活合理的管理方式呢，使唐国逐渐呈现出国泰民安的景象。这里还有一个传说，有一年唐国农业大丰收，而且在麦田里出现了一个异象，就是长出了一个非比寻常的巨大的麦穗，而且这个麦穗呀是由很多株小麦长在一起天然形成的。百姓们呀真的非常爱戴叔虞，就把麦穗献给了他。而叔虞呢认为这是吉兆，又将这个麦穗献给了周成王，恰似成王当年用一片桐叶对他的封赏。时光荏苒，曾经的那个双手捧着桐树叶恭敬地在兄长面前磕头谢恩的小孩子，在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励精图治的四季轮回后，自己也不知不觉进入了白发苍苍的暮年。回首往事，当年那个年幼的兄长听取周公谏言，遵守诺言，封赏叔虞，何尝不是一种兄长对于弟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呢？ 而疏于接受封赏，励精图治，又何尝不是他作为臣子用其一生的兢兢业业去履行同业封地的约定呢？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3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中国新能源行业青春勃发，风华正茂，我们将通过不断的创新进步和世界分享产品、技术、服务，打造适合当地更有竞争力的能源体系，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堪创绿色能源文明。
0: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0: 战国乱世，诸侯纷争，烽烟四起，秦国地僻雍州，内困外忧。为图强求存，21岁的秦孝公立志变革，求贤令下，商鞅踏上秦国国土，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拉开帷幕。变法大潮下，商鞅变法何以能成功？改变秦国命运的商鞅又为何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带您走进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探寻商鞅变法的历史征程。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商鞅变法，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12: 大家好，我是李欣。
13: 大家好，我是张一飞。
11: 欢迎李欣，欢迎张一飞做客今天的节目。上一期我们细细梳理讨论了商鞅变法的内容，那么最后两期我们来讲一讲商鞅的命运终章。公元前338年，秦

0: 和商鞅分别走到了自己人生的终点。在改革的狂涛巨浪中，他们二人不仅是配合默契的君臣，更是患难与共的战友。23年前，岳阳宫中的四次密谈让孝公认定商鞅就是破解秦国困局的非常之人，这个决定何尝不是一个青年君王的豪赌，君主押上国运，臣子押上性命。在之后20年的改革征程中，秦孝公不仅是商鞅最重要的支持者，也是他的庇护者。我们无法还原君臣二人所遇到的困难、危险、挑战，但是信任、耐心、勇气、支持始终都在。《战国策》记载，秦孝公临终前想传位于商鞅，但是商鞅坚持不受。这段内容的真实性虽然不可考，但是二人一路的披荆斩棘让孝公非常明白，失去他的庇护，商鞅将会面临怎样的命运。《战国策》记载的这件事情的真实性有多少呢？就是孝公临终前是想传位于商鞅的，
1: 逻辑上是有合理性的，但是揣测的几率要高，因为孝公要传给商鞅这件事理论上传不出来，因为这件事一定要事先两个人达成一致才会传出来，如果没达成一致，商鞅拒绝了这件事还传出来，我们甚至都可以理解为是孝公在给商鞅做套，就是我传出这个信以后举国与商鞅为敌，你的变法就不是为了秦国，你是客卿，客卿怎么可能能当秦国的国君呢？这件事逻辑上是很难实现，你要说秦人咱们说有可能，客卿可能性不大啊。逻辑上有是什么呢？就是《战国策》呢，它是一种纵横的一种智慧集纳，它表明了一个事实，就是咱们此前说过，秦跟山东六国包括楚国不一样，就在于秦一直是有君主专制的这个传统的。意味着什么？就是在秦国，即便是秦孝公、商鞅变法完了，能保商鞅不死，他除非是秦君。这是战国策揭示的一个道理，你只要没登这个秦军的位置，你什么商君呀，你自己有什么都不行，保不了你，这就是秦国特殊的地方，别的不一定，别定有的诸侯可能就直接就自己囊括权力了。所以呢，战国策它揭示的是一个道理，就是秦国当时的政治生态是这么一个生态。那么第二个生态就是商鞅变法，其实就进一步强化了秦国的这个咱们说是先天的政治优势，就是君主集权一直是它的传统，这一次被无限放大以后才成为未来统一六国的一个基本的土壤。
2: 这个秦孝公想把这个君主之位传给商鞅这个事情，在当时我个人认为不太可能，因为所有这种权力关系的改变它不能超出当时的历史局限性。就当时的历史局限性是什么？就是从这个尧舜禹禅让之后，公天下变成家天下，这是符合当时社会组织生产还有组织这个政治团结的需求的。那么整个这个战国时期，比如说燕国发生过禅让，子之禅让，整个燕国内乱，然后几乎被齐国灭国，这就说明这种禅让在当时已经不具备法理和社会基础了。那么秦孝公还有这个商鞅作为成熟的政治家肯定不会认识不到这一点的，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说，即使他要让给商鞅，商鞅他也坐不住这个江山，因为他是一个外来者，他在秦国本身没有任何根基。这个当然有一些这个影视文艺作品愿意让这个商鞅娶了秦国的公主，其实恰恰这个后人的这种想象反而印证了在史实里边这个商鞅在秦国基础之薄弱，因为在农业文明里面那血缘毕竟还是最坚固的一道链接，所以就是说商鞅接不住，而这个秦孝公也不可能这样传。我相信战国策他希望表达的是这样的一个公式，就是说秦孝公的支持是商鞅变法成功的充要条件，他想表达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0: 那你们怎么来看20多年君臣之间的这个关系和感情？
1: 一开始咱们说过，商鞅这帮法家是非常高端的项目经理，这个孝公的这个项目他的需求被商鞅深刻的理解了，他的需要都是指标化的，富国是怎么回事，然后强兵是怎么回事，这个中间的逻辑根基是怎么回事，那双方理念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看起来是商鞅变法，好像孝公不怎么出现。孝公从任命他当这个左庶长之后，孝公不怎么出面替他扛。当我们看太子出面，公子虔呀、什么这种秦贵公子，什么叫贵公子？宗室子弟嘛，说商鞅就找他们麻烦，这背后要没有孝公的这个权力支撑不太可能。所以呢，就是双方在这个外部挤压以及内部，因为孝公之前已经流血争夺君位十余世了，孝公显然不想后面还这样，就他的成果最后因为这个内斗毁于一旦。

0: 这个内外的前提要求两个人目标一致，这个从什么上能证明呢？从这个孝公之后，从这个惠公，他杀商鞅同样不改，就代表这个项目的需求一直都没变。你不用这个项目，你就会回复到穆公后面那十余世自己内斗，然后诸侯悲秦，根本不理你的这个情况。
1: 而且商鞅的改革它是一个法的改革，其实它不完全是一个人的改革，或者说它即使要改人，它也是为了改法服务，所以它始终是在以这个强化军权为一个前提的。那么作为强势的一方，就是秦孝公在这个关系里面是强势的一方，这个强势的一方它的改革的逻辑起点是说，我现在有生存危机，在外有生存危机，内部的改革是以强化自身权力的这为前提的这个条件之下，就是这两套逻辑它是一个逻辑的闭环。所以商鞅的改革和他一起，他当然有功利的一面，但同时有的时候这个男人的快乐感性的成分你也不能忽视，就是他有时候很简单，就是两个有赤子之心的人然后一起做事的这个过程本身他会带来快乐。其实有时候我们看中国历史上就是传为美谈的这些君臣啊，比如说商鞅秦孝公传为美谈，刘备诸葛亮也传为美谈，他们都有这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是生存危机特别严重。假如说在这个中国古代的这一系列的这些美谈里面，你会看勾践、文种，假如说勾践在完成这个灭吴大业之前去世了，也是美谈，可是当他没有这个生存危机的时候，军权和相权之间的这个冲突就会出现。所以就是刘备中道崩殂，秦孝公中道崩殂，所以这个美谈它有的时候也是需要一定的这个历史的巧合的。
2: 在商鞅变法当中，秦孝公总是隐藏在身后，常常被忽略，你们怎么来评价他的历史贡献？
0: 显然就是孝公一死，商鞅那么，你看又是军事家，其实历史对他的军事给予正面肯定，跟吴起、孙膑都是齐名的，叫善用兵嘛。这个又是军事家，又是政治家，又是法家，他做各种东西都是深谋远虑之后，深思熟虑之后，一步一步来，考虑到人性，考虑到人心，考虑到法律的这种有效性。这么一个有完整系统方法论的人，孝公一死，他分分钟，而且他有封地的，他还试图，咱们说按史记记载，还试图想逃跑或者怎么着都不行，那不就显然就是一飞说的孝公是他的充分必要条件。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知道事实上孝公跟他之间几乎没有政论发生变化的这个时候，双方一直是站在一条线的。当然孝公晚年的时候，我觉得存疑，我们随后会讲，就是他给商鞅自保的东西还是弱了一些，这个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在变法的这个20年多点的一个时间里，双方没有出现意见相左的时候。这个在秦国一旦跟君主意见合流，他的执行效率是非常高的。
1: 其实秦孝公是属于每一个名臣都希望遇到的那种明君，因为他最重要的是给一个冲击力如此之大的变法行动起到一个兜底的作用。你比如说他要顶住这些贵族这些反动势力的这个反扑，对吧？因为他自己就是贵族，说我作为最大的贵族，然后我来支持这个变法运动，你们这些小贵族无话可讲。那第二就是说他组织这个基本的资源，比如人力、物力，然后财力，商鞅要做这些事情，那这些人为什么能够听他的？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他身上的那个权力是秦孝公的一个权力辐射，这就是他做成这些事情的基础设施。那么第三就是说他还是变法的总宣传队，对吧？他在这个贵族之间，然后他在朝野之间，他不断地加强这个商鞅还有秦法本身的这个声望，所以这么综合的一种兜底作用。我们有的时候看那个强力的权势人物，他会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加强自身的那个权威上，加强自身权力本身没问题，问题是你加强完自身权力之后，你的这个权威是不是用于服务一个公共的事业。古代的明君和昏君都加强自己权力，但是我想这个加强完权力之后要干的事情才是明和昏的这个分界线。
2: 或许在秦孝公去世之前，商鞅就已经预感到了危险。史记在《商君列传》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描述了商鞅和一个名叫赵良的儒士的对话，因为这段内容过长，我们用现在的语气语境非常简要地概括一下。商鞅经人介绍见到赵良，非常客气地对赵良说，今鞅请得交，可乎？我能跟您交个朋友吗？赵良说，你不配。商鞅问，您对我治理秦国不满意吗？赵良回答，你说呢？商鞅问，治理秦国，您认为我和秦穆公时期的名臣五谷大夫谁更好？赵良回答说，我这人说话直啊， 你别介意。商鞅说，您能对我直言，那是我的逆耳良药，我要拜您为师，您可千万不要推辞。然后赵良就开始一顿输出 PUA 商鞅。在这一番对话当中，我们丝毫看不到身为大良造的商鞅的霸气，语气谦恭，甚至是卑微。反观赵良是各种讽刺指责，甚至将商鞅的改革成果以及他的个人操守批得一无是处，并且劝他早日归隐，如若不然，王可敲足而待，就是你的死期就要到了。怎么看史记的这段描述？也有观点认为赵良是司马迁虚构的人物。
0: 我觉得不是观点，赵良这个人除了这回出来了没影子，你不知道赵良从哪儿出来的对吧。第一个就是这个人他的存在是史记孤证，这个孤证跟商鞅最后临死前想谋反的这个都是孤证啊。孤证咱们说信不信，你有的时候不得不信，因为他至少代表司马迁以及他看的一些书的观点还是有历史价值的。但这个历史价值呢，在赵良身上呢显然是有倾向性的。什么倾向性呢？就是他太过戏剧化，太过个人的价值观的这种认可。就是首先我们就说商鞅这个人是不留后路的，他是想完成孝公的这个项目，他不用问任何人说我的怎么样啊。至于他跟五谷大夫跟百里奚比功绩，法家讲量化指标的，就是你占了多少地啊，你用了多少兵啊，他不用问任何人。至于说话的态度更是这样，商鞅不用别人评价，所以这个谈话的谈话动机完全不存在。第二个，从身份上讲，商鞅如果是这种人他不会做这种事儿。咱们就说做好和做成，他问赵良这件事儿是他想做好，商鞅从来不想做好，他是想做成的。第二个，法家有天然的孤臣的命运，你要不是孤臣，君主不会毫无保留地交给你。为什么咱们说孝公可能传位给他，你是孤臣嘛，你没亲戚嘛，你自己没班底嘛，我给你我也不怕。所以这些都决定了这个戏剧化的，这个比那个讲鸿门宴的那个樊哙什么这种更戏剧化。我觉得不可信，不可信的前提就是赵良告诉他说，你现在赶紧退。什么叫赶紧退？别变了，走回头路嘛。第二，这个孝公一死他就告归啊，告归也搞他。所以赵良说的这东西我不理解啊，就是你这时候想隐退，你把该用刑的该杀的人都杀完了，你这时候退你也退不了啊。所以一切就代表史记中间有一些的这个史料价值很高，但高不在于它还原史实，高代表了汉武帝的那个阶段的社会舆论有些东西对商鞅这个问题怎么看。
1: 我整体同意李欣老师说这个，但是我稍微提一点辩证法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第一是秦国统一六国的这个事实，这个事实是一个无可更改的铁证。第二就是这个商鞅整个出台的这些法令本身，然后我们会把这个法令和秦国统一的这个事实建立一个逻辑联系，这个没问题。问题在于说这些都是输出端的东西，可是输入端我们不能理所当然地想象成说商鞅一上来他是一个天降神才，然后就设定了一个大而整的系统性的这个东西，然后凭钢铁一般的意志，然后就一步一步往下推行，人党杀人，这个贵族党杀贵族。我相信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完全不符合比如我们要推一个事儿整个落地的过程，我相信不是这样，他一定要有一个负反馈的过程。赵良这个人存不存在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其实代表了这样一类人，就是司马迁他作为一个儒家知识分子，他对法家有成见，他当然要把这一类人的这个地位抬高。但是这一类人我相信他们在历史中的原型应该是那些给商鞅负反馈的人，所以赵良代表的这种给商鞅负反馈的这些人在司马迁的笔下被抬高了一些，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2: 这段对话结束，司马迁笔锋一转就到了公元前338年，这一年孝公病逝，秦惠文王继位，商鞅的末日随即到来。商鞅在变法过程中曾经两次处罚当时的太子老师公子虔，第二次甚至动用异刑，导致公子虔8年闭门不出。商鞅的庇护伞一倒，公子虔等人立刻发难，告发商鞅要造反。秦惠文王下令抓捕商鞅，商鞅于是出逃，一路跑到了函谷关下。面对公子虔的告发，怎么看商鞅的第一选择是跑？从目前的史料来看，似乎商鞅并没有选择为自己证明。
0: 这件事儿就第一个，那你得认可他这时候在咸阳，在咸阳代表他的位置还没有去掉。然后公子虔一起步，他就跑。那至于跑呢，我们知道法家吴起也好，李悝也好，对于这种法律的这种运用的流程是很清晰的。他清楚的知道公子虔8年不出门，因为异刑嘛，鼻子被割掉以后，突然8年后出现意味着什么。至于说他为什么不早点跑，这是我怀疑的啊。 你难道不知道孝公一死，你的对立面跟你清算吗？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探讨的。要么他早跑，从这点我们知道这个疑点重重，无论是史记或者战国策，但我们从这些记载里都能看到当时对他的处境的一种理解，以及一种当时人心境中魔化出来他为什么下场这么惨。
1: 假如说当时商鞅跑了这个事儿是一个现实的话，我觉得可能有这样两个原因，就是第一，出于一种人的自保的动物性本能，就是因为他自己立的法，他知道对于造反者的惩罚是极其残酷的，对吧？车裂、腰斩、灭族等等。那么他突然被以造反者攻击，那么他会想到最坏的情况，这个一定是他能够想到的。那第二就是说，我觉得我们不能这样讲，说既然没有这种东西，那你也找不到证据，对吧？那找不到证据，在我的法律体系里边我就无罪，所以我不应该跑。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他被污蔑为造反者这个事儿，本身这是一个政治范畴的事儿，就是法不是万能的，法只能解决法能解决的问题。其实他在整个秦国推行的这套变法本身，它是一个政治的结果，它是政治的权力意志，说我现在有必要变法，然后他开始立这些法。可是实践是第一性的呀，就是如果说这些法律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那这个治国就太简单了，说我只要有法，然后咱一切就依法来做。其实政治的功能恰恰就是来弥补这些法律没有做到的事情，或者法律做不到的事情。那比如说在当时的那个条件之下，最高层次的权力分配，这明显是法以外的事情，因为这里边法本身就是被最高层次的权力中的一方来作为巩固自身权力，或者说延续整个这个国家生存的一个工具。所以我想商鞅作为一个政治家和法家，他会知道这个法和政治实践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
2: 因为关于商鞅的命运终章，他的最后阶段是迷雾重重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讨论一下商鞅跑了之后的第二个疑点，就是目的地的问题。他当时没有直接回到他的封地，但是他的第一选择是逃亡到了关下，这个关下呢，就是函谷关下。从地理环境来说，从咸阳直奔东南方向的商屋比东出函谷关要近便得多。从军事守备上来说，函谷关是重兵把守的要害之地，道路只有一条，逃亡难度极大。那么他赶到函谷关做什么？这其中的风险他难道想不到吗？所以你们怎么来看他跑的这个方向？
0: 首先还是他首先从哪儿跑的，是从咸阳跑的，还是从那个商屋之地，他那个封地，就是现在的商洛周边。如果从他封地跑，理论要高一些，因为商屋之地在这个秦国的东南角，往稍微东北一点就能进魏国，往东南就进楚国。那咸阳咱们解释不了，就是咸阳300公里。但是他要在他的封地呢，怎么听说公子虔告他谋反？他知道信息的速度比秦国缉拿他的速度还大，这都是不可理解的事儿哈。所以我更倾向于就是不管怎么，他知道人家要弄他，他就想办法要跑。因为跑在战国这些策士里是一个传统的方法，信陵君最后都不行，都要跑赵国去，都是这道理。就是我出去还有一线生路，叛乱恐怕不行。
1: 可能这里边有一个显意识和一个潜意识的问题。这个显意识的问题就是跑不跑。如果别人诬告他造反，他这个时候回到封地，那他不是造反也是造反，这个就更说不清楚了。因为回到自己的封地是他造反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如果你束手待擒，其实你在封地和在咸阳和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一样的。而如果你要造反，这个封地是唯一的选择，那所以这个就容易说不清楚。然后第二就是一个潜意识的东西，就是往哪儿跑的问题。我相信在他决定这个路线的时候，作为一个充满了这个权力意志的一个人，说的这个稍微露骨一些权力欲望的一个人，他其实也不是那种私欲，就是说他整个人生价值的实现是跟政治权力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他不是那种吃喝玩乐那种低级欲望，所以他一定在潜意识里面会有一个创造东山再起契机的这样的一个潜意识。所以你说他往西跑吗？往西跑这个进入陇西，然后藏到深山老林里，那可能也行，也找不着了。可是从某种角度上来说，那这个人就死了，这不是一个政治家的潜意识。
2: 商鞅逃跑到函谷关口想住旅店，但是呢没有证件，店家不知道他就是商鞅，说商君有令，住店的人没有证件，店主要连带判罪。商鞅喟然叹曰：“嗟乎，违法之弊一至此哉！”逃亡路上选择在最重要的关口入住旅店，怎么来看商鞅的操作？而且从咸阳到函谷关一天根本不可能到达， 之前的住宿又是怎么解决的？你们怎么来看这其中的谜团？
0: 哎，这还是史记的孤证，对吧？
2: 嗯，
0: 战国策没有。你看，首先这是孤证，这跟赵良一样是孤证。这个孤证要讲的是个什么道理呢？是个做法自毙的道理。就你商鞅最后你要遭报应的，遭谁的报应？遭你自己的酷法的报应。而且他原来发过叫禁逆旅，就不让开旅店，那这时候旅店怎么又有了呢？然后刚才小丁说了，你从咸阳跑，你中间也得住旅店啊，你不可能到这个你才住。第三个人一直在质疑，就是出现这个问题，以商鞅的胸怀说，你看我这法令多猛，我推行以后连我自己都得遵行。他不会探这个什么违法之弊，也不是他逻辑里应该说的话。他说，哎呀，那这个确实执行得很到位，这应该是他说的话。所以我觉得还是首先儒家看不起你，你想跟人交朋友，人第一个给你否定，就你的这种叫道义合法性否定。第二，你这个法也是恶法，为什么呢？做法自毙。我觉得司马迁是有动力写这个。
1: 这个我们要谈一个读史的一个技术问题啊，就是说首先这个故事一定是编的，这个逻辑上的漏洞就不说了。因为司马迁他是这样，他喜欢写这种事儿。比如说刘邦看到秦始皇的车队说一句说大丈夫当如是也什么，他又没在身边，他怎么会知道这事儿？然后他怎么会知道这店家怎么跟这个商鞅去讲，就是他没在这身边。所以这个事儿包括那些对话肯定是编的，但是就是我们读尤其是像前四史这种绝大部分还是纪传体，他恰恰就是为了方便对这个人进行一些道德评判。那对这个人进行道德评判，你不可能只讲这个大道理，就是他没有可读性，你知道，所以他一定要加入一些生动的这些元素。所以就像《红楼梦》里一开始就讲这个问题，说，哎，你这个朝代无可稽考，你这也没写哪朝哪代。然后那个石头就跟这个空空道人讲说，你主要是了解里边的叫做世情物理而已，你不要管他哪个朝代，你不要管有没有这些话。所以西汉初年对于秦，他首先是要做一个大反思，就像这个周朝讲说，我为什么能战胜那么强大的商朝，因为我有德。然后他在讲我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能灭亡这么强大的秦朝，因为我宽容。我既然宽容是对的，那么你那些严酷一定是不对的，所以这个没有办法。
2: 嗟乎，违法之弊宜治此哉，这也成为史记商君列传中商鞅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0: 这个多有戏剧化，这对于民间的这个社会舆论多好啊，不是后世对你的审判，你自己就后悔了，这是戏剧常用的手段，是我自己本人内心独白，我的忏悔，这个忏悔最有说服力，你别人都是强加，由这个就再次证明了商鞅是不说这话的，他对于这种的认知一定是我认了，因为这个执行的太到位了。
1: 其实我觉得也不见得完全是为了抹黑商鞅，十分贬里边还有两三分是褒，说至少站在商鞅的那个立场上，他的目的求人得人嘛。韩非子里边有一篇叫《说难》，包括《孤愤篇》里面，其实都谈到这个问题，就是你既然是变法，你就做好殉道的准备，因为变法者特别脆弱，变法者他存在的条件过多，比如君主的支持了，然后他个人的这个位置了，然后在本国的根基了，然后这个法律被社会接受的程度等等等等，可是他从事的事情的风险又太大，他存在的条件过多，风险更大，所以大概率是殉道的。像商鞅这样的人，史家他一方面要记录过去，他记录过去的这个目的其实是为了引导或者警示将来，你最好是不变，后世一旦有变法的时候，通常都是拿出各种古书里边的记载说，你看最好是不变。所以在这个司马迁的那个时代，大家对于这种推动剧烈变革的这个人物的评价，这个主要是负面的。
2: 天下之大，被诬以谋反的商鞅竟然找不到一个栖身之所，离开函谷关，他接下来的选择又是哪里？关于商鞅的结局，《史记》《战国策》《吕氏春秋》哪个更接近真相？那些年寻秦记之商鞅变法，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战国乱世，诸侯纷争，烽烟四起，秦国地僻雍州，内困外忧，为图强求存，21岁的秦孝公立志变革，求贤令下，商鞅踏上秦国国土，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拉开帷幕。变法大潮下，商鞅变法何以能成功？改变秦国命运的商鞅，又为何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带您走进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探寻商鞅变法的历史征程。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商鞅变法》，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李欣。
5: 大家好，我是张一飞。
3: 欢迎李欣，欢迎张一飞做客今天的节目。上期节目我们说到，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失去庇护的商鞅被公子虔举报谋反，无奈踏上逃亡之路，一路走到函谷关，因为没有凭证无法住宿，于是继续逃亡。史记记载，商鞅接下来离开了秦国，逃到了魏国。作为常年交战的对手，魏国人对商鞅曾经用欺骗的手段打败魏军心怀怨恨，所以拒绝收留他。商鞅原本打算继续逃亡到其他国家，但是魏国人认为商鞅是秦国的重犯，现在秦国如此强大，得罪不起，商鞅必须送还秦国。于是商鞅再次回到秦国。在上期节目中，我们已经说到商鞅命运的最后阶段，《史记》的记载迷雾重重，有诸多不合理的地方。那我们现在继续深挖疑点，首先怎么看商鞅逃到魏国的选择？
4: 其实也很简单，就是秦国的东边就是楚魏，楚呢基本上没有可能性，因为你去会给你押送回来。魏我们知道到最后，即便说了那么多不喜欢的话，就让他回来了。商鞅我们知道他是个顶级项目经理啊，头脑极其清醒。那魏国这个态度，他跑之前能不知道吗？那显然他自己是知道的，而且魏国对他的态度也暧昧，这就意味着他跑到魏国应该是最优选，一定是有很复杂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函谷关离河西郡很近，当时是秦魏互相争夺极其激烈的地方，是一个战斗区。战斗区就意味着双方的基层的这个权力机构覆盖不到，互相之间利害关系有各种，你就在里面来回绕恐怕是可以。还有第二个原因，这里有个细节，就他魏国不接纳他，他想借魏国再往东跑，跑到齐国行不行？但魏国不让，魏国不让恐怕就是当初公叔痤的说法，你这个人我不用，我也不能让齐国用。我觉得这些呢就是逻辑上可解释，至少比他这个历史记载让大家没逻辑可能还代表一定的历史的这种线索和脉络。
5: 这个各种记录里边全都没有记录一个细节，而这个细节一旦加上去，这个事情变得就很合逻辑。就是商鞅估计是在魏国寻求做官的这个出路了。这个其实咱们上期分析过这个事儿，就是说他逃出秦国的这个潜意识里面，他就一定有东山再起的这种想法。所以假如说他在魏国又寻求说我能不能为魏国出力，那么这个后面的这个逻辑就比较顺畅，就是说魏国说，第一你千万别再为我出力，就是我这儿好不容易政坛稳定，然后第二你也不要再去其他国家，你就回秦国了。而且魏国一定会有评估，说他回到秦国之后下场不会很好，这样就是刀切豆腐两面光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3: 商鞅再次回到秦国之后，这次直接回到了他的封地商邑，并且发动封地的士兵还有自己的属下正式起兵反抗。商鞅起兵的路线今天看来也是令人匪夷所思啊！他率领着少得可怜的武装力量一路向北攻打到郑地。据历史学家杨宽考据，商邑位于今天陕西的商县，郑地位于今天陕西的华县，距离咸阳已经非常近了。 这个时候秦国出动军队，没有任何悬念地打败了商鞅的部众，并且将商鞅杀死在渑池。此地距离郑地200多公里，在今天的三门峡市。当然还有记载说商鞅是死于同地，也就是今天陕西的华州西南。这一段内容可以说是疑点满满，槽点满满。你们怎么来看这个疑窦丛生的商鞅起兵？司马迁为什么会有这么大漏洞的技术？
4: 第一个反叛这件事儿可跟刚才逃到魏国不一样啊，这个只有史记孤证，我们就说信不信这个自己衡量啊。你要不信道理充分，就是还是那观点，就是司马迁对于法家非常仇恨，他编了很多吴起杀妻为鲁将这件事儿，就只有史记是孤证，别人都说他休妻，司马迁就说他把妻子给杀了，用这个来刻画第一代法家人的这个天性刻薄，为了达成功利根本不要这个伦理亲情，但人别的都说他休妻，所以这个我觉得司马迁是有这倾向的。第二就是说咱们假当他是真的，那从历史上咱们还是说他有可行性在哪儿的。首先说这个商议啊，商议他封商君是公元前大概340年还是41年，就是孝公临死前2年，一个2年的封地离楚国还近，他建立不起自己的人马，而且当时是郡县制，给你的封地对你的私家武装一定是严格限制的，你要在咸阳你建立不起基本盘，才2年的时间，所以他的力量很薄弱。实际上这个叛乱，这个我觉得是被捏造出来的。他因为叛乱，你看你也不是忠臣，你也不是明智的治法者，你看你治法叫做法自毙，然后做了很多天怒人怨的事，最后你还叛乱，从最根本本质上否定你的道德品质，我觉得这个非常像是一次道德审判。
5: 而且我们要注意到一个问题，汉朝作为第一个以弱小抗强大而且最后还成功了这样的一个朝代，它的潜意识里面是有一种非常深刻的成王败寇的概念，就是你想他开始写商鞅回到这个封地然后举兵反抗，这已经基本上把商鞅当成一个贼寇在写了。说句题外话，就是汉朝刚刚建立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基本上都是来自底层，然后没有规矩，大呼小叫，然后喝醉了拿剑砍柱子，所以刘邦说这个不行，让叔孙通制定礼仪。然后叔孙通制定完礼仪之后，这个刘邦说啊，我现在终于感受到做皇帝是一件尊贵的事。司马光是怎么评价这个事儿？非常有意思，说刘邦和叔孙通合作干这个事儿，他们的出发点格调都不高，说刘邦为什么干这个事儿，是因为他要约束这帮老兄弟，叔孙通是为了自己有近身之阶，说这个博得皇帝的喜欢。所以就是说汉朝人来评价一些往事的时候，他往往是因实力胜败来定这个后天正义，对这个失败本身进行一些定性的这个评论其实没有。
3: 公元前338年，死后的商鞅并没有入土为安，而是继续接受来自秦国上下的审判和惩罚。秦惠文王宣布对商鞅施以车裂之刑，诛灭商鞅全家，以警示众人谋反的下场。你们怎么看秦惠文王对商鞅的处理？
4: 秦朝特别好玩，就是说所有的事都要按法来。秦朝就反而到汉朝没法律了，变成行政官僚审，对吧？秦朝的法律就是一条一条符合哪个法，符合哪个律。那你这个是谋反，我给你定义到谋反了，所以我就按谋反处理你。你看，这就是人亡政存的一个基本概念。那就意味着，首先按法你是谋反者，我要杀你。说灭商君之家，好像被后世很多人以为就是把全家给灭了。另外，他是客卿，他的家族理论上可能所谓三族，也可能规模就没那么大。
5: 我倾向于相信是没有灭族的，原因是就是之所以要除掉商鞅，其实并不是一种私人仇恨，当然某些贵族可能跟他有私人仇恨，但是站在这个秦惠文王的角度来说，他跟商鞅没有什么私仇，他更多的是一种说我现在新君登基不能在身边留下一个这么大的权力的隐患，就是我在商鞅的阴影之下我施展不开拳脚，这是一个权力排他性的一个必然反应。对秦惠王来说，铲除掉商鞅这个最大的威胁就足够了，而一旦你把商鞅真的灭族的话，这个事儿容易发出错误的信号，这个错误的信号在于说国君把这个事情做得如此之绝，那看来只要沾着商鞅的就必须要反对，但是其实他又想把商鞅的法留下来，所以就是除掉商鞅这个人然后继续用商鞅的法，那这个过程里面你就不能发出错误的信号，说我只针对商鞅这个个人，而不是要把这个事情做绝，然后以至于只要和商鞅相关的事情都要反对。
3: 以上商鞅的人生结局内容都来自史记，我们再来看看其他两部史书的记载。战国策是这样记录的， 秦孝公去世，秦惠文王嬴驷继位。这个时候商鞅想要告老退休，有人就向秦惠文王说，大臣功高盖主就会危害国家的社稷，对身边的人过于亲近就会惹来杀身之祸。现如今秦国的男女老幼只知道商鞅的新法，而不知道君上您。商鞅倒像是国君，大王您倒像是臣子了。况且君上您与商鞅有仇，愿您早下决断。秦惠文王于是以车裂之刑处死商鞅，而秦国人并不同情商鞅。《吕氏春秋》是这样记载的，说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继位，他怀疑商鞅的品行，想要治他的罪。商鞅带着母亲回到魏国，魏国不接纳，说因为您对公子昂背信弃义，我们也没有办法信任您。《战国策》的记载啊，没有写到谋反，《吕氏春秋》甚至都没有记载商鞅最终的结局。那么和《史记》相比，你们怎么来看这两本著作所记载的商鞅最后的命运？
4: 那两部书成书都比《史记》早嘛，它更能代表战末秦国刚统一的时候这个状态。那我们知道《战国策》这个时候显然它首先偏纵横，第二个呢，它是法家第二代。韩非子跟商鞅的区别就很简单，就是法术士。商鞅只讲法，韩非子就是还有术。什么叫术？就是王在法上。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劝的时候就用的术的概念了，就是你看举国只知道商鞅，您这个君主不行了。孝公不会考虑这问题，我就隐居在幕后，没人撼动得了。虽然他都有时代特征，然后不管是哪一个，其实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商鞅必须死。你是谋反死，还是直接被君主以这种猜疑方法杀，还是你个人品行有问题，都会死。这个才是关键。这个是我对商鞅理解的一个心得，就是商鞅这么强悍，他的这个变法，他讲究法必明，令必行。他和后来韩非子都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刚才说的叫王在法上。他这法可以变到太子，甚至太子师父，但是不能到秦王。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他有一个认定，就是君主不要有个人人格。商鞅真诚地认为君主术和事应该掌握在你手里，你就是国家意志，你不要有私心，你代表的是国家利益，所以我做的这一套东西不是针对你个人，是针对国家，所以秦因此强了。他非常真诚地相信，但是他不知道秦惠文王他不是，这个是我跟一菲不一样啊。秦惠文王跟他一直有私仇，他作为商鞅打击贵族的一个代表，他一直被打击，他做不到秦孝公这样，就我就是国家意志，我还是个人，你对我不好，我恨你。这个到后来成为一个惯例，叫庸主困局，就是你商鞅这套东西在明主用上一定是富国强兵，但如果是个庸主，他摒弃不了个人的私心，摒弃不了个人的感受，他不能完全用国家意志替代，他是个庸主，他用你这套东西再加上韩非子的术，他就会成为那个权术。就所以后世达不到商鞅变法的这个彻底，就商鞅自己真诚地认为君主在上是因为他代表国家意志。这也是我解读为什么商鞅不早跑，可能他把自己都忽悠了。他说那你秦惠公上来当时还没称王嘛，你上来你也知道这套东西对你的这个军权巩固有好处，你不会杀我的。事实证明那个秦惠公杀他，但是用他的法，他只误判了他私人的这个恩怨，他是摆脱不了的。我就杀你，但是我还要用你的东西。后世的君王很多都是这样的。
5: 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像战国策像吕氏春秋这种书没有记商鞅叛乱这个事儿是很正常的，因为首先《战国策》它就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史书，这个书里边的每一段论述基本上都是先说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后边讲这事儿里的某个人怎么解决这事儿。那你说商鞅叛乱这个事儿，它记在哪个部分里呢？首先它就不是策，对吧？然后你记在上面不是说商鞅现在要逃跑，然后下边一看失败了，然后这不符合这个战国策的这个写作的目的还有这个方式。那吕氏春秋是这样的，吕不韦当时修这个书的时候，他的初心是说我现在要弄一个类似于，其实后面很多都有这种私心啊，像这个永乐大典啊、四库全书了，他都是说我能不能特别公正的把这个文明的火种延续下去，就是他是站在这么一个高度，说我把从这个秦朝之前的各家各派的这些所有的东西我全都保存下来，然后保存下来之后对秦国的治理本身是一个裨益，那么这个过程里客观性就非常的重要。所以你看吕氏春秋它其实对各家各派的着笔都非常大，但是你如一旦把比如说商鞅叛变这种事儿记录进去，或者说其他很激烈的事儿记录进去，那就等于你对法家有一个明确的褒贬， 或者你对其他的某些家有一个明确的这个推崇，那这个我觉得不太符合《吕氏春秋》的这个初心。所以我们一方面不能因为孤证而立，但是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因为说因为孤证不立，所以这个孤证就一定是假的，我觉得这个逻辑上都是不对的。
3: 从公子虔告发商鞅谋反开始，经过对各种疑点的层层分析，你们觉得商鞅命运最后阶段的真相有可能是什么？
4: 理论上呢，应该是甚至跑的这个难度都很大，因为他在秦变法成功，咱们说十五连坐呀，说这个禁逆旅呀，说这种互相告发呀，这种禁止流动人口啊，这种就意味着他长距离的这种非正常的迁徙是比较难的。第二个呢，还有一些历史的隐秘，比如曾经我看到只言片语说秦王这个客卿啊，其实就是楚系和魏系，楚系和魏系一直在博弈，他跑的时候，刚才一飞隐约提到了，就是有可能魏系的人呢态度很重要，就是放你一马或者不放你一马，有些人让你跑到魏国，但是魏国人不承认，所以应该是魏系或真或假的在背后存在，他跟秦孝公跟商鞅之间有这种互动，但是在这个时候魏系的态度，或者到底是楚系占上风魏系占下风，这个东西啊，一两句话说不清。但是你要不考虑这个，单独的就说商鞅怎么跑的，各种 bug 各种漏洞你根本解释不了。
5: 其实我更愿意相信，就是商鞅在有人来抓他的时候，他正在处理最后一道公文，然后说我写完这句话你再带我走。我不是要神话商鞅，而是说商鞅如果从一开始变法的时候就留着一个后路的话，我觉得很多事情他不会做的那么极致，就可见他在一开始变法的时候他就没有想过说有一天就是万一要是不成了我还能退回去做一个富家翁，我觉得他心里压根就没这个想法。因为从他进来的时候他就应该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有一个悖论，就是我既然要推行这么极致这么深彻这么长周期的一个变法方案，那么我必须要跟秦孝公绑定，因为不绑定我这些理想实现不了，我这些方案没有成功的可能。可是一旦你跟他绑定，那最后秦孝公一旦不在你就会被清算，所以这个悖论是他没有办法避免的，你只能选择，你不能兼取，所以就是欲用其利必受其弊吧。那商鞅如果连这个觉悟都没有的话，我觉得就太可悲了。所以商鞅到最后应该是非常平静地接受自己被清算的这个结果，就求人得人又何惧焉。
3: 后世对商鞅其人褒贬不一，司马迁对他有四个字的评价，刻薄少恩，理由如下啊：以帝王之术取悦秦孝公大忽悠，凭借宠臣介绍上位关系户，对公子虔用刑下手黑，欺骗魏将公子昂不地道，不听赵良之言贪权势。这五件事只有欺骗魏将公子昂在之前的内容当中我们没说过，当时秦魏之间发生过多次战争，史书特别记载了一次，就是公元前341年秦魏交战，魏国领军的是商鞅的老朋友公子昂，于是商鞅就给对方送信请求见面盟约然后撤兵。公子昂赴会的时候呢，就被商鞅埋伏的贾氏俘虏，商鞅趁机攻击，魏军大败，魏惠王被迫割让河西部分土地来求和，商鞅也因为战功获封商帝15邑，号为商君。商鞅欺骗自己的老友获得对魏作战的胜利，这也是很多人对商鞅诟病的理由之一。你们怎么来看司马迁给出的评价以及列举的这几件事情？
4: 可能事实都是事实，但你解释的方向可以各取所需。就在后世的君主集权制，它有几个符号，就秦始皇是千古暴君第一，李斯是千古权臣第一，赵高咱们说不是宦官也说你是千古太监第一，那显然商鞅就是千古颗粒或者叫酷吏第一。这都是司马迁心中打标，一直在说秦始皇多残暴多什么，其实秦始皇的伟大功绩我们就说那真是千年千年法，为什么？就是文官士大夫吓唬皇帝的，就说秦始皇那么牛的他自己都犯错误，你一个皇帝你不跟我们文官一块合作你等着出问题吧。那商鞅就是酷吏，就是我们虽然没有世卿世禄了，但是所有的既得利益者都希望不变，都希望稳定，然后商鞅恰恰要变，为什么呢？他把所有的这种逻辑的道德的东西完全剥离了，但是所有的既得利益者都是希望能传承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是反面人物，我怎么解读你就行，所有看到骂他的时候你要分析是谁骂的，为什么骂的。
5: 可能我这个人本身对所有的形容词都充满警惕啊，因为所有的形容词它首先都是建立在 比较的基础之上，然后其次就是它自身没有一个特别稳定的内核在，尤其是在对人的评价上，因为人的这个很多行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形式决定的，它不是它道德决定的。你比如说这几件事情里，比如说他面对秦孝公这样的一个雄才大略的一个君主，然后他要说服他，那他不用帝王之术他怎么去说服他，怎么去取悦他，说取悦本身是说服的一部分。比如说他跟秦孝公讲风花雪月，那他岂止不能取悦秦孝公，他可能还会这个得罪秦孝公。你说凭宠臣介绍，那个时候他没有别的办法呀。第一，没有科举，他不能考到天子身边；第二，没有这个察举孝廉都没有。说那个时候很多这个布衣见这个君主，你只有通过各种私人关系这种渠道你才能见到他，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对吧？你说这个惩罚公子的老师，这个在他的那个价值观里，这叫法不阿贵。说你是公子的老师，你是王子的老师，王子犯法也要与庶民同罪。那你说他欺骗这个公子昂，拜托，这是在打仗好吗？这是两国在交兵哎。换一个角度来说，我没有以私废公啊。这个包括我们后来看那个《三国演义》，说徐晃上前先跟关羽寒暄，说这个云长进来可好如，然后马上说这个活捉关羽怎么着怎么着，然后关羽大惊失色说你刚才还在跟我打招呼。徐晃说我不敢以私废公。那可见这个在即使在后世的这个文人士大夫的这个心里面也是一个美好品质啊。那至于说这个不听这个赵良之言去逃跑，那我有权力的责任感，说我没有贪生怕死的这个卑劣。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本身一定是像这个李欣老师刚才，一定是有当时设置这些形容词的人的私人目的的。
3: 后世很多人包括苏轼啊，就对商鞅几乎是持全面否定的看法，但是同样呢也有人高度肯定他，比如说秦相范雎就赞扬他极身无二律，进攻而不顾私，桑弘羊说他功如丘山，名传后世。你们怎么来看商鞅身上的争议性，以及如何评价他的历史价值？
4: 立场决定态度嘛。秦后来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商鞅变法以后大概又经历了110几年吧，117年才统一，有人解读就是早就该统一了，就是后代人发现商鞅攻城遂车裂，那帮人就开混，然后拖延了这个统一六国的时间。范雎、蔡泽都是后代，也是在秦当丞相，也是以客卿身份，他们对商鞅包括吕不韦都是正面评价，就意味着实际上当时也不认为商鞅叛乱了，甚至叛乱在当时可能也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就从蔡泽和范雎，因为隔没多少年就已经是这种丞相级的，他能那么放言对商鞅完全是正面评价，就代表当时其实商鞅这个叛乱这件事不是重大问题，但是他车裂是真的。至于苏轼，我们知道骂商鞅就是在骂王安石，第二个骂商鞅在骂变法派。王安石就特别说你们不要骂商鞅，真正能贯彻变法的他是唯一的一个人。你看不同的立场代表自己的心中的目标政治偶像是不同的。
5: 其实我们如果观察这个古人对这个古代帝王将相的评价，比如说史书的最后一部分一般都是这种价值评价，它基本上就呈现出来一种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这样一个特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帝王将相评价他无非就是两条线，第一条线叫他的功绩，第二条线叫做他实现这些功绩的代价。他首先一定是肯定他的功绩的，说他为小到他个人，大到这个国家乃至于这个文明他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了贡献，这就是范雎说的，就是肯定商鞅的功绩。但是一定还会有其他的这些眼睛盯着，说你这个功绩背后的代价是什么。就像司马迁这个也会评价汉武帝，说有亡秦之师而无亡秦之祸，那这个代价无非就是物质上的消耗，然后人员的伤亡，然后对个性的压抑等等等，这就是苏轼对他的评价。那这两条线其实你是没有办法拿一种去压倒另一种的，因为他们是相伴相生的。所以就是我觉得一个成熟的评论家，我们就姑且把这个誉满天下和谤满天下同时的放在这儿就好了。从一个英雄史观这个角度来看，可能会认为商鞅是一个历史的偶然，但是其实从一个结构主义的角度讲，应该说商鞅以及他的法的这些方案的出现是一个历史的必然。因为就像咱们之前说过，当时求存是第一位的，就是对于各个国家而言都是这样。那么求存就要有竞争，这个竞争肯定不是道德文章的竞争，对吧？既然是求存的竞争，那大家就是拼效率拼实力，这个归根到底是一种全面的动员能力。其实商鞅的改革也就是动员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比其他国家更高而已。也就是说最终一定会有人提出这样的极端方案，因为这是一个内卷的过程，就是你如果不比他极端，那么你就会丧失这个生存的优势。所以之前 商鞅的那些前辈，比如李悝、吴起，他们的失败是偶然的，而最终出现商鞅这样的人以及这样的一套法反而是必然。
3: 商鞅以极其惨烈的方式定格在公元前338年，但商君死，秦法未败，车裂商鞅的硝烟散去后，秦国沿着他设定的轨道狂飙突进。百年之后，秦始皇凭借商鞅奠定的制度基础横扫六合。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对于商鞅来说，他的身后永远一片喧嚣，因为关于他的讨论和争议从未停止，而且未来仍将继续。但无论是褒是贬，一个无法忽略的事实是，我们每个人都在接受着商鞅变法的复杂遗产。商鞅以及他带给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成为我们历史演进中无法消除的痕迹。那些年特别制作《商鞅变法》到这里画上句号，下一期将为您带来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我们未来的节目。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4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1000多年前，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至海外，大大降低了人类获取知识的成本。今天走出国门的中国新能源技术，也将大幅降低人类获取能源的成本，为世界带来新的蓬勃生机。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8: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生活当中，我们总是习惯赶路、解题、奔赴结果，把日子活成了一场不停歇的通关任务。但是慢慢发现，真正滋养我们的从来不是终点的答案，而是路上的感受与沉浸的时光。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跳出问题思维。好，首先请你听，人生不是解决问题，而是体验过程。打游戏的时候，明明觉得才玩了一会儿，一抬头天都黑了。跟好朋友聊天，手机屏幕上已经显示凌晨1点，但是你完全不困。写一份你很享受的方案，回过神来发现3个小时过去了，连口水都没喝。这就是心流状态。当一个人完全沉浸在某件事里的时候，人会进入一种忘我的状态，时间感会消失，自我意识会消失，只剩下正在做的这件事情本身。在这种状态里，你不需要追问做这件事有什么用，什么时候才能做完，因为你已经在里面了。 体验本身就是奖励，过程本身就是目的。既然沉浸式的过程体验能够带给我们最纯粹的松弛与满足，可为什么我们越来越难拥有这样的

就像一只被不停惊扰的蜜蜂，在无数个目标之间飞来飞去，却从未在任何一朵花上真正停留过。回忆一下，你会发现我们小时候不是这样的。小时候的你可以蹲在路边看蚂蚁搬家一个小时，没有任何别的事情在脑子里跳出来喊，你该去干点有用的了。但长大后，我们学会了算计，把所有的快乐都压在终点上，却把从起点到终点之间漫长的日子全部活成了等待。真正懂得生活的人，从来不会执着于速成的结果，而是愿意慢下来，沉下心，在日复一日的专注里读懂过程的价值。龙井手工炒制技艺非遗传承人沈来花，他16岁入行，与茶相伴60载，曾经多次获评浙江省龙井茶10大炒制能手。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个急性子，有什么事情都要着急忙慌地做好，只有炒茶这件事，它是细磨功夫。说来也奇怪，我在炒茶的时候，再急的心都会慢慢静下来。有人问他炒了这么多年累不累，他说不是累不累的问题，是手一碰到茶叶人就进去了，时间年龄外面的事全忘了。这大概就是过程最好的样子。下次做饭的时候别赶时间，试试认真切菜，感受刀的锋利，食材的纹理，听着油锅滋滋响，闻着葱姜蒜爆香的味道。给你正在做的事情找一个及时反馈。健身的时候用手机记录每一组的重量和次数，写作的时候看着字数一点点增加，跑步的时候关注呼吸节奏有没有变化。找到那个让你忘记时间的事情，也许是画画，也许是写字，也许是打球，也许只是整理书架，把它保留在你的生活里，每周留一点时间给它。当我们慢慢习惯沉浸当下，享受过程，就会慢慢看清疲惫的根源是我们错误的人生思维。换一种活法吧，试着把人生当成一段路，路是用来走的，不是用来解完的。你已经在路上了，而路本身就是全部的意义。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欢迎继续收听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跳出问题思维。人生从来不是一张需要满分作答的试卷，而是一场慢慢行走的旅途。跳出事事求解、处处衡量的问题思维，专注当下，享受过程，我们才能真正接住生活的美好与丰盈。好，接下来请你听《幸福是小狗的尾巴尖》，作者李小艺，摘自《自在》。

朋友说，读书是挺好的，但是我就读不下去，因为太不快乐了。我问他，什么样的书你读着开心呢？他有点不好意思，时尚杂志吧，或者故事书，就是浅显易懂的。但是我觉得承认自己喜欢读这么浅薄的书多丢脸，生活很没有意义似的。我说，让你开心就是最大的意义啊。我自己的体会，读书有三个误区。第一个误区，每本书都得一个字一个字的看完。其实只要记住了书里的核心观点，甚至只从一句话里获得启发，都没白读。怎么找到核心观点呢？目录就是地图。拿到书，先把目录读一遍，立刻了解这本书的大概路线，很容易判断哪些是自己以前不知道的，或者现在特别想了解的。就好像决定哪一段阅读路程可以走快点，哪一段需要慢慢看。我以前看书特别发怵，那么厚，读完得什么时候啊？后来我不再用读完作为硬性指标来要求自己，轻松去看，喜欢的多看会儿，不喜欢就放下，心理压力瞬间小了很多，阅读兴趣反而更浓。第二个误区，强迫自己读大部头。千万别，世界名著从故事性强的开始看，著名作家从短篇开始看，经典作品看不懂就算了，并不是你水平低，而是写作年代和风格与现在距离遥远，不理解很正常。具体点说，如果没有读过爱情爽文《傲慢与偏见》，千万别看魔幻现实主义《百年孤独》，前者是纯故事，按照时间顺序往前推进，很容易看进去，而后者用了大量的传奇和神话，在现实和虚拟中来回穿梭，写法有意识流的成分，得拿支五色笔来做笔记，不然读了后面忘记了前面的世界。读书也得从容易到难，同样一个作者，比如茨威格，先读《人类群星闪耀时》，里面是14个短故事，再读《断头王后》，这是路易16的王后玛丽的长篇传记，最后看《昨日的世界》，这是茨威格最后一部作品，是心灵独白。有几个入门级的文学大师，巴尔扎克、莫泊桑、菲茨杰拉德，他们用平实的语言来描写复杂的人性，故事性特别强，大众都容易接受。像意识流的代表《追忆似水年华》，独白鼻祖《莎士比亚全集》，表达方式和作品年代与现在差别太大了，不要一开始就去挑战。第三个误区，必须做读书笔记和脑图。真不是，读书有两个目的，一是学习，二是开心。学习的时候怎么认真都不为过，但是读书也是娱乐，开卷有益，茶酒相伴，躺在沙发上看到共鸣处会心一笑，这多愉悦啊。试着把飘、荆棘鸟、简爱当成言情爽文来读，那也是荡气回肠。读书笔记和脑图不是较量和炫耀，只是习惯而已。如果这个习惯加重了你的阅读负担，让你感到太累，那就不用。不必给自己设立太高的阅读门槛，也不必神化任何一种爱好和趣味。过度强调意义和价值，这太沉重了，会降低做事本身带来的快乐。作家黄童写过一本书，叫《幸福就像狗尾巴》。一只小狗问妈妈幸福是什么，妈妈告诉他，幸福就是它的尾巴尖。于是小狗拼命地去试图咬到自己的尾巴尖，却一次又一次失败。小狗很沮丧，问妈妈，我为什么追不到幸福？妈妈说，你呀，只要抬起头往前走，幸福就一直会跟着你。生活里也是这样，我们习惯于竭力追逐幸福，理性分析幸福的成分、意义和价值，研究做什么事情才能幸福。其实幸福更多的是体验的过程，不是冷静的探索，也不是刻意的追逐。好事经不起琢磨这句话，从心理层面是成立的。
没事，别总是想这段时间我运气怎么这么好，他爱我究竟是看上我哪一点，孩子最近为什么这么省心。阅读的幸福，家庭的幸福，友情的幸福，触类旁通，太刻意，太理性，太追求意义感和价值感，既不容易快乐，更不容易幸福。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人生没有无限重置的机会，也没有凭空而来的未来。跳出纠结内耗的问题思维，不逃避，不焦虑，认真过好当下的每一天，就是通往美好明天最好的路。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跳出问题思维。好，接下来呢，请你听，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作者美亚。我非常喜欢一部喜剧电影，叫《偷天情缘》，也译作《土拨鼠之日》。由比尔·莫里扮演的菲尔是个气象播报员，每天除了在摄像机前给观众做风趣幽默的天气预报外，每年的2月2日，他还要到一个名为普苏塔尼的小镇去报道当地的土拨鼠日庆典。这是他第4次报道这场节日。实际上，他对这一节日嗤之以鼻，并对自己的工作心生厌倦。当他例行公事完成今年的报道后，便急着回家，在回去的路上却遭遇了一场暴风雪，使得他不得不继续留在这个小镇上。第二天早上6点钟，他被闹钟吵醒，发觉周围的一切都是昨天的重演。刚开始，他紧张、迷茫，不知所措，怀疑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度过这样的一天后，早上6点钟闹钟一响，他又迎来了2月2日。生活仿佛被按下了重复键，每一天的场景、遇见的人、发生的事都一模一样。最初，他陷入深深的茫然与困顿，可是慢慢的，他开始从重复的日子里找到已知的底气。因为预知了所有情节，生活未知带来的焦虑和不安渐渐消散。于是，凭着对剧情的全盘掌握，他随心所欲安排生活，敷衍人生，用随性的消遣来打发无尽重复的时光。可短暂的肆意过后，空洞与倦怠席卷而来，他开始极度厌倦这种停滞的人生。想尽办法挣脱循环，逃离当下，却一次次徒劳无功。无论这天如何度过，每当清晨的钟声响起，一切归零，日子再次从头开始。无尽的重复，无解的困顿，最终让他明白，困住自己的从来不是时间，而是心态、活法。于是，他不再迫不及待地逃离2月2日。而是转变自己的生活态度，每天像赶场一样到处去帮助别人，改善自己的人际关系。他开始学习和完善自己，博览群书，学习诗歌，练习钢琴，学习冰雕。原本自大、傲慢、尖酸刻薄的他，变成了助人为乐、真诚友善、多才多艺的人，也成了全镇最受欢迎的单身汉。最终，他赢得了爱情，结束了完美的2月2日。这部电影让我印象深刻，并且给我很大的触动和启示。第一个启示，接受你不能改变的，改变你可以改变的。当你不能改变外界环境的时候，你就要接受它。一个人只有接受现状之后，才能往新的方向走。第二个启示，不要低估今天的价值。电影中的菲尔经过无数个2月2日，在浪费很多时间之后，才开始学习调整心态。现实中，我们并不会总是停留在2月2日，2月2日一过就变为2月3日，再接着一天天过去。如果你浪费了今天，是没有另一个今天可以让你重新来过。时间的浪费是永远无法弥补的。就像奔腾不息的河流，永远无法逆流。如果要努力，要改变，从今天就开始吧，不要低估了今天的价值。第三个启示，想到达明天，今天就要启程。 我们不会像菲尔一样，如果过不好今天就无法到达明天。但是你的每一个明天都是今天的写照，无数个明天就是今天的翻版。如果过不好今天，也很难过得好明天。如果你想到达明天，那么今天就开始启程吧。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林语堂曾说，人生不过如此，且行且珍惜。这话深意悠长，引人深思。我们的人生又何尝不是一首由酸甜苦辣、悲愁喜乐交织的诗篇呢？好，接下来请你听《五味人生五味诗》，作者蒙曼，摘自《蒙曼品最美唐诗人生五味》。人的一生，从纵向看是四季，从横向看是五情。四季是什么？春夏秋冬，对应着人生，就是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五情是什么？喜怒哀乐怨，对应着人心，就是那些回环往复、起伏不定的心情。《红楼梦》第28回有一段特别有趣的文字。宝玉被冯子英请出来和薛蟠、蒋玉菡一起吃酒，宝玉提了一个酒令，这酒令听着就新鲜，要说悲愁喜乐四字，又要说出女儿来，还要注明这四个字和女儿之间的关系。这个酒令可真复杂，宝玉自然要先示范一下。他说的是：女儿悲，青春已大守空闺；女儿愁，悔教夫婿觅封侯；女儿喜，对镜晨妆颜色美；女儿乐，秋千架上春衫薄。想想看，这悲愁喜乐的心情，不是和我们说的喜怒哀乐怨如出一辙吗？何况宝玉还恰如其分地引用了一句现成的唐诗，悔教夫婿觅封侯。事实上，唐诗之美正在于有情，这情里头有酣畅之喜。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忧国忧民的老杜看到国家复兴有望，也一改平日的沉郁，变得轻狂如少年。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所谓家国有庆，欣喜若狂，读诗至此，谁人不感同身受呢？这情里头也有雷霆之怒，谁都知道战争的残酷。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的牺牲不令人愤怒。小战随筋骨，消眠抱玉安的辛劳也不令人愤怒。但是，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游歌舞的腐败、漠视与不公，却十足令人愤怒。当年唐雎以布衣之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来对抗秦昭王的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雎赢了，因为他代表的是正义之怒。正义可以推迟，但正义永远不会退场。喜和怒都是直接而又强烈的感情，但哀不是。哀是那样绵长，却又那样隐屈，仿佛眼角的泪痕，镜里的秋霜，更适合留在心头，而不是挂在嘴边。但是，唐诗是那么善于表达这种幽微的境界。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落日融金，古原如醉。这夕阳西下的风景如此美好， 只不过黄昏已经逼近，而一入黄昏也就万象俱灭了。美景转瞬即逝，人生不也如白驹过隙？推而广之，这大唐，这地球，这宇宙，又何尝不是如露亦如电？面对思景思情，一种无法言说却又铺天盖地的惆怅出现了。它并不大开大合，荡气回肠，但是却缭绕盘旋，低回不已。人的心灵因此变得细腻了。乐又是什么样的心情呢？粗略地说，乐就是小巧、轻快而短暂的喜。拿贾宝玉的酒令来举例子，对镜晨妆颜色美是喜，而秋千架上春衫薄则是乐。自然，少女的青春美貌也短暂，但是无论如何，她也要比荡一次秋千的快乐来得更长久，也更重要些。那用唐诗来解释呢？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旧姑，是喜吧？这可不是一般的喜，它基本上是古代的女子一生中最重大的喜事。而逢郎遇雨低头笑，碧玉搔头落水中，则是乐。看到了，害羞了，簪子掉了，脸上却笑了。这是一瞬间的小美好，却又像电影画面一样定格在心里。到老奶奶七八十岁的时候，这画面还会闪回。你看，老奶奶坐在门口晒太阳，晒着晒着忽然笑了。别去她周围找原因，她笑是因为在她心底那艘小船又来了，那根簪子又掉了。人有五情，人就活着。诗有五情，诗就永恒。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第九集，民生创造与生命医学的突破。人类文明向前迈进的每一步，都离不开一次又一次突破性的技术创造。无数科研工作者耗费数年心血，用创新改写生活。本期节目，我们将带来十项影响深远的重要发明，一同回溯他们的诞生背景，以及在时代发展中留下的独特印记，共同读懂科技背后的探索与坚守。
4: 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德克萨斯州一座城市常年刮大风，当地一家玻璃公司的员工迪霍顿和卢修伊特，他们经常需要上门去更换被大风损坏的玻璃推拉门。除了损坏频繁之外呢，这个阵风还会突然把门给吹开，撞到过往的行人，存在安全隐患。那为了解决这些实际问题，这两个人决定研发一款适配性更强、更安全的大门。那他们最开始设计的自动门系统结构是比较简单的，依靠电动装置来驱动推拉门开合，门前铺设专门的感应踏板，有人踩上去的时候呢，大门就会自动开启。这款设备不仅解决了大门被风损坏吹开的问题，还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出入。即便是双手被占用的这种情况下，你也能顺利地进出商铺和各类的公共场所。研发完成之后，霍顿和休伊特免费给当地公共事业部门安装测试设备，验证设备的稳定性和实用性。1960年，这款自动门正式投入美国市场销售。第一套商用设备是安装在他们所在城市的一家旅馆。1964年，两个人成功拿下了自动门的发明专利，还创办了霍顿自动机械公司。后续呢，休伊特又研发出了自动推拉窗这项产品。那现在呢，自动推拉门已经广泛应用在了写字楼、商场、各类的公共建筑当中。它的核心设计是围绕便捷操作、人性化使用来展开的。经过几十年的迭代优化，制作工艺和智能的程度都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自动门方便大众进出各类商场、商铺，而频繁的线下消费也催生出了一项新的支付手段，就是信用卡。信用卡并不是现代才出现的一个新概念，那这个词呢，是源自于拉丁语，本意是信任、相信。根据史料记载，早在3000年以前，古埃及人呢就已经开始有了和信用相关的制度体系了。信用卡呢是属于一种支付体系，参与这套系统的用户会拿到一张塑料材质的卡片，信用卡的名称也由此而来。1887年，作家爱德华·贝拉米的作品《向后看》里面就很多次出现了信用卡这个术语。1914年，西联国际汇款公司开始向用户发放千账卡。那我们现在所说的现代信用卡呢，是诞生在1949年。现代信用卡的发明人是纽约的一位银行家弗兰克。那这个发明的诞生源于一次偶然的经历。说呢，有一次弗兰克宴请客户，大大方方的让人家随便点随便吃，结果结账的时候发现没带钱包，这就干了尬了呀。那这样的一次经历就让他觉得，我这事儿以后怎么解决呢？万一还有下一次呢？他就萌生了创建信用卡支付体系的想法。之后他发放了200张大来卡啊，就叫大来卡。那这种卡本质上属于千账卡账户，使用之后呢，需要全额结清账单。那这几年呢，发达国家的信用体系逐渐出现问题，各类信用危机逐年发生。就在2004年这一年，英国的消费者债务规模就达到了10000亿英镑。可以说，这套信用卡系统不只是一种便捷的支付工具，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一些人和金钱打交道的方式。
3: 小小的一张信用卡， 影响了人类的消费和支付方式。生活消费在不断便捷的同时，我们的厨房厨具也迎来了颠覆性升级。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实用厨具不粘锅的诞生故事。
4: 不粘锅是我们现代厨房里面常见的厨具，也是全球销量最高的厨具之一。这款实用厨具的诞生依托于1938年美国杜邦公司的一项意外发明，叫特氟龙。那当时呢，杜邦公司的研发团队正在研究制冷剂，偶然就发现了特氟龙材料。这种材料的质地很顺滑，同时具备耐腐蚀、耐高低温、绝缘、不容易滋生霉菌、细菌这样的一些诸多的特性。最初呢，杜邦公司只是把它作为这个面包烤模的涂层材料。20世纪50年代初，法国工程师马克·格雷格里从同事的口中了解到了特氟龙这样的材料。当时呢，同事主要是把它用作工业铝材的防糊涂层。那格雷格里呢，经过试验，掌握了让特氟龙牢牢地附着在这种铝材表面的方法，而且最先把它应用于这种渔具涂层，用来防止渔具打结。格雷格里的妻子因为经常在厨房做饭嘛，所以他看到这个材料之后就提议说，能不能把它涂在炒锅的表面呀？那他呢，就按照妻子的想法改造了厨具，哎，发现效果非常好，而且安全耐用，所以在1954年成功拿下了这项厨具改造技术的专利。1955年，夫妻二人开始批量生产不粘锅，格雷格里负责制作加工，他的妻子克莱特呢是负责线下销售。这款新式厨具很快就得到了认可，就连专业的大厨都觉得好啊，就赶紧买呀。1956年两个人正式创立厨具品牌特氟。1958年夫妻俩的作坊已经卖出了上百万件不粘厨具。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项发明，它虽然跨度很大，但是你说它和不粘锅的这个发明没关系吧，好像也说不过去啊。这个过程上还是有着一样的经历的。什么意思呢？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发胶。而发胶它现在的用途和刚开始出现的时候相差是很大的。20世纪20年代，直发已经不时尚了，那个时候卷发、大波浪这样的

0: 发型成为新的流行趋势。那这个时候市场上需要一款能够固定发型、维持造型的美妆产品。在发胶诞生之前，人们用的是什么呢？是粘土、是树胶这些天然材料，用它们来固定头发，效果有限，而且很不方便用起来。你想，树胶、粘土，你往头上就那么咔咔一顿抹，那能舒服吗？那随着这个器物剂技术的问世，为发胶的研发生产可以说是提供了核心技术的支撑。1943年的美国政府为了消灭传播疟疾的这种害虫，一直在研发高效的喷洒灭虫设备。于是美国农业部的两名工作人员就研发出了以压缩液化气体为抛射剂的器物剂装置。之后这项消杀技术完成了民用转化，而且很快就应用到了美妆日化领域。依托器物剂原理制作成的这个发胶也随之问世了。早期发胶的核心成分是聚合物，那这类长链化合物可以在发丝的缝隙还有发结的这个地方形成干燥的胶状小点儿，用这样的方式来固定发型。聚合物会和水、酒精这些溶剂混合，在抛射剂的作用下均匀喷洒在头发表面。初代发胶使用氯氟烃作为推进剂，但后续研究就发现这类气体会破坏臭氧层，所以20世纪90年代氯氟烃被全面禁用。同时呢，相关环保法规也逐步的完善了，限制了产品中乙醇这些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含量，让发胶产品更加的环保和安全。那现在的发胶呢，是改用了丁烷、丙烷这些碳氢化合物作为推进剂，配方体系呢也是更复杂科学了，定型效果也更稳定，即便是刮风啊、潮湿这种恶劣天气环境下，也能长时间维持发型完整不乱。
1: 小小的发胶，源于民用技术的转化升级，装点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美化了大众造型。而在出行安全领域，也有一项发明升级了汽车安全体系，拯救万千性命，它就是安全气囊。
0: 1952年，约翰·赫特里克带着妻子和女儿开车出行，途中为了躲避一个障碍物，紧急打方向盘猛踩刹车。危急时刻，他和妻子下意识地伸手护住了女儿，而这个本能的举动让赫特里克萌生了研发汽车安全气囊的想法。赫特里克曾经担任美国海军工程师，那他之前见过压缩空气推动鱼雷的场景。结合这段经历，1952年他提出了撞击瞬间利用压缩空气来快速充盈气囊的设计思路。这项发明在1953年成功获得专利。虽然技术和专利早早地落了地，但是安全气囊的普及之路那是相当的漫长。20世纪50年代，美国汽车厂商的研发和设计的重心都集中在汽车的外观样式上，对汽车的这种安全性能并不重视，所以在美国，安全气囊没有得到量产应用。之后，随着安全气囊技术不断的优化，消费者的行车安全意识也逐步的提高了，安全气囊呢，也从一开始的可选配置，慢慢的就变成了汽车的标配安全装置。安全气囊系统主要是由气囊、碰撞传感器还有气体装置三部分组成。当车辆发生撞击的时候，设备会快速地释放气体充盈气囊，气囊迅速弹出，扩大人体的受力面积，同时呢减缓撞击的速度，以此来降低对人体的伤害。那需要注意的是，在行车过程当中，安全带还有软包仪表盘，包括缓冲式的驾驶杆，这些安全配置同样也很关键。那这些装置能够和安全气囊形成一个配合，全方位的保护驾乘人员的安全。那这个是安全气囊，那它在守护我们出行的时候呢，在医学领域，科学家们也在努力地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帮助身体有残缺的人群重获感知。人工耳蜗就是这样一项温暖的医疗发明。 人工耳蜗是一种需要通过外科手术植入人体的电子医疗设备，它的作用是帮助听力受损的人群重建听觉感知。设备的工作原理是通过释放电流脉冲，刺激人体的听觉神经，让大脑接收声音的信号，实现听力恢复。那这项帮助无数听障人群的医疗技术经历了多年的实验打磨和技术的优化。美国外科医生威廉豪斯是业内公认的第一位开展耳蜗设备植入手术的研究者。1957年，豪斯在一篇学术文章里面了解到，两名法国外科医生把电极植入耳聋患者的听觉神经之后，患者可以通过神经刺激感知到声音。那这个研究成果为豪斯的研发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思路。1961年，豪斯为三名听障患者成功植入早期的耳蜗设备，帮助患者恢复了一部分的听力。经过很多年的实验，在反复优化电极的植入位置和设备参数之后，豪斯在1969年成功研发出第一款可佩戴式人工耳蜗。这款人工耳蜗的工作流程是什么样的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佩戴在耳朵旁边的麦克风负责收集外界的声音，传输到随身佩戴的语音处置器里面。那处理器呢，对声音信号进行分析处理之后，转化为电子信号，再传递到耳朵后面手术植入的这个接收器里面。接收器通过电极阵列再把这个电子脉冲信号传到内耳里，最终由内耳传导给大脑，让使用的人感知到声音。2005年，首款完全植入式人工耳蜗设备研发成功，进一步提升了设备的实用性和隐蔽性。
1: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烊，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您正在收听的是科普书籍《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横跨200多万年人类发展史，细数上千个改变世界的发明，兼顾中外古代科技成就，带你看懂藏在创造里的生存智慧与创新力量。
0: 医学超声检查是依靠声波成像技术清晰呈现人体内部器官状态的这么一种诊断方式。那这项技术从初步试验阶段开始，凭借安全直观的优势，在医学领域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应用。20世纪40年代末，乔治医生在美国一家医学研究所完成了超声检查的早期试验。他通过超声技术成功探测到了一只狗体内的胆结石，验证了超声成像用于人体病灶探查的可行性。早期的实验验证了技术可行性，那后续的细化研发让超声技术开始真正适配临床医疗场景。瑞典心脏学家阿德勒发现，当时现有的心脏检测技术都存在一定的弊端，没法精准地判断病症。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阿德勒找到了隆德大学物理学系的卡尔赫兹，他就问这个雷达技术能不能弥补心脏检测的短板呢？赫兹否定了雷达的可行性，同时提出了别的方案，说呢，你可以尝试利用超声波技术来解决问题。两个人合作借用了一台超声波探伤仪，在1953年10月29号成功的在显示屏上捕捉到了同步的心跳回声图像，实现了心脏超声成像。6周之后，他们又把这项技术优化升级，研发出了脑部超声探针。同一时期，苏格妇产医院的唐纳德医生也独立研发出了超声技术在产科检查当中的应用方式。那发展到现在，超声诊断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通过声幻能探头向人体组织发射脉冲信号，就能清晰地呈现肌肉、软组织这些人体结构的影像，是医学检查当中一项重要的技术。
1: 超声检查技术突破了人类在心脏检测方面的短板，为现代医学提供了很大的帮助。随着时间发展，外科医疗领域也迎来了智能革新。下面我们走进外科手术机器人的发明故事。
0: 外科手术机器人的诞生和发展依托于工业机器人技术的不断成熟。早在1954年，乔治·德沃尔他就研发出了世界上第一台程控工业机器人，设备搭载了多关节机械臂，搭配可储存、可执行指令的磁存储器，实现了基础的自动化的机械运作。那到了20世纪60年代，性能更先进的工业机器人开始批量应用在工业生产装配线。工业机器人技术的成熟为医疗手术机器人的研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5年在郭益深博士研发的机器人软件系统的支撑下，世界上第一例机器人辅助的外科手术成功完成。那这次手术使用的设备是一台经过改装的程控通用的这种装备机器人，可以精准地开展神经外科的手术。手术过程当中，一根精细的探针深入人体颅内，再配合电脑断层扫描仪构建出一个大脑的三维立体影像，然后呢，机器人就出手了。它依托影像数据精准地规划出病灶手术的最优操作路径，主要用于人体深处疑似肿瘤组织的穿刺活检手术。在正式应用于人体手术之前，郭益深博士他做过很严谨的模拟测试。他把细小金属物件埋到四个西瓜的里面，测试机器人的定位和抓取的能力。设备可以快速精准地锁定异物的位置，顺利植入器械并取出内部的物件，也验证了设备的稳定性和精准度。那相比较于初代手术机器人，现代外科手术机器人的功能和结构更精密复杂，它们不再局限于辅助的操作，已经能独立地完成精细的手术了。1998年，德国医生威廉·摩尔借助手术机器人完成了全球第一例机器人辅助的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1999年，加拿大伦敦健康科学中心的医疗团队利用一款名字叫宙斯的外科手术机器人，完成了世界首例心脏不停跳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手术机器人提升了外科操作的精度，而在遗传研究的过程当中，科学家们还发现了可以识别每个人身份的生物技术，它就是 DNA 指纹图谱。DNA 指纹数据库这项技术在司法取证、亲子鉴定、生物物种分类诸多领域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这项技术的研发者是生物化学家亚历克·杰弗里斯，他从牛津大学毕业之后，在1977年入职莱斯特大学担任教授，之后就深耕于家族 DNA 变异和生物遗传变异的相关研究。1984年杰弗里斯在研究海豹体内的小卫星 DNA 序列的时候，利用 X 光胶片拍摄出了一份由多人 DNA 样本构成的检测探针影像。那胶片显影完成之后呢，最初呈现出杂乱无章的一种图谱形态。经过细致对比和深入研究之后，杰弗里斯他就发现每个人的小卫星 DNA 图谱都存在着差异，具备独一无二的特征，和人类的指纹特质高度相似，这也是这项技术名称的由来。那杰弗里斯很快就察觉到了这项发现巨大的应用价值，尤其是在法医学领域，能够实现精准的个体识别。1984年他为这项技术申请了相关专利，1985年他在学术期刊《自然》上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正式公开这项技术。DNA 指纹图谱技术很快就投入了实际应用，首次落地是在英国处理一桩跨境移民纠纷案件。1986年，这项技术再次发挥关键作用，协助侦破了英国莱斯特郡的一起刑事案件。那发展到现在， DNA 指纹检测已经成为刑事案件调查当中的常规流程。随着技术不断迭代升级，整套检测流程实现了自动化运作，检测结果不仅出具速度更快，精准度也十分可靠。
1: 从便捷生活的自动门、信用卡、不粘锅，到装点日常的发胶，再到守护生命安全、突破医学边界的安全气囊、人工耳蜗、超声检查、手术机器人与 DNA 指纹图谱， 十项跨越百年的创新发明，串联起人类民生改善与生命医学突破的璀璨历程。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5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人才是创新之源，培养高素质人才最根本的还是要加大基础教育改革力度，让下一代多一点好奇心，少一点功利心，回归科学态度，从根本上提升全民整体创新能力。
6: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1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新朋友，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副教授曲秉睿老师。曲老师您好。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能和大家在这里交流。
13: 另外一位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王鑫。
15: 大家好，我是王鑫。
13: 欢迎两位。今天我们要开启寻秦记系列的新的篇章了，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行政篇。 六王毕，四海一。阿房宫赋开篇的这句话记载了公元前221年的一个大事件，秦王嬴政扫平六国，一统天下，一个规模空前的帝国走上历史舞台。从关中小国到超级帝国，该如何升级管理是嬴政团队面临的新课题。《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天下初并之后，朝堂上先后经历了几轮头脑风暴，首先就是改名号。嬴政说，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啊！不换个名号，怎么能够显示出大地在我脚下的这种气魄呢？他让大臣给自己琢磨一个响亮霸气的名号。丞相王绾、廷尉李斯等提议太皇，依据是古有天皇、有帝皇、有太皇，太皇的名号最尊贵。嬴政对这个名号不满意，回复说

0: 皇帝。嬴政还废除了自周以来使用的谥号，自命始皇帝。关于皇帝名号的确立，《资治通鉴》有另外一种解释，说始皇帝自以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所以改称皇帝。现存秦简中记载了秦统一之后皇帝名号变更以及和皇室有关的一系列名称的改变情况，比如秦始皇的父亲秦庄襄王改称为太上皇，皇帝骑的马叫圣舆马，皇帝颁布的文告为制，下达的指令为诏，皇帝自称为朕。皇帝一词成为嬴政的新 title， 也成为后世君王的统一称谓。你们怎么看统一六国之后嬴政首先把改名号提上日程？
1: 虽然今天经过了2000多年的帝制呢，朋友们看古代历史的时候觉着皇帝的名号是比较常见通俗易懂的，但是在当时其实处在一个时代变换的大当口，那么皇帝的名号的出现有着非常具象的历史意义。在秦之前呢，是周王朝的统治，因为它是分封制的，所以王下面对应的是各地的诸侯，而秦呢，建立起了一个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所以为了配合这个新的国家体制，就应该有一个对于国君的新的名号，那么选取了皇和帝这两个字加在一起，这其实是一种政治语言上的创举，在这之前是不存在的。那有了一个新的名称之后，代表着他所负担的责任，他控制的疆域以及他所掌握的权力是远远的超过了之前的周王。王呢，对于地方的诸侯其实并没有一个直接的控制的权力，对于诸侯境内之事王是不能过问的。皇帝不同，皇帝对于郡县以及下面最基层的官员，他其实都是可以过问的，甚至普通人的生活都是可以的。所以从皇帝名号开始呢，标志着统一的国家以及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彻底的建立起来，
0: 一个新的历史纪元就此开始了。
1: 开始了，
2: 咱们经常说名不正则言不顺，那名字为什么这么重要？实际上是一种宣告，宣告我们和过去的历史是一个完全的断裂。首先，王这个词已经极度贬值了，在这个战国时代大家这种僭越之下，这个词已经不值钱了。这时候我如果再沿用这个名称，我就无法以一种新的姿态来开创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其次，这是一种话语权的重构。为什么我给自己新创立了这么一个名声皇帝？它不只是统治模式的变化，我的统治的触手对每一个人、每一个郡县、每一个具体的社会细胞都要有具体的管理。而且这种中央集权宣告是一种自我的心理暗示，它不只是对外的，也是向内的。整个国家在战争形态要向治理形态做转化，不只要完成治理结构的变化、组织形态的变化，也要完成价值观的变化。所以他的这种宣誓，不管是对外还是对内，都是一种强有力的一种开创性的保证。
0: 对秦始皇来说，皇帝不仅是一个称号，更是帝国的大脑，而三公九卿则是最直接的传导系统。关于三公九卿，目前最常见的说法，三公是指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丞相是百官之首，辅佐皇帝处理全国政务，太尉负责掌管军事，御史大夫是丞相的助手，主要负责监察百官。秦朝出现在史籍里的中央官衔还有廷尉、典客、治粟内史等等，分别负责司法、外交、财政、钱粮等具体事务。秦代简文中保存有秦王政25年3月秦中央公卿的情况，当时的丞相是杞和王绾，李斯是典客。但是三公九卿制在秦朝的设置情况一直存在争议，例如三公中的太尉一职就被认为是虚职，因为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有人担任过这一职务，三公实际只有两公，而九卿也并非我们今天理解的整齐划一的九卿制度。大家可能会很奇怪哈，说三公当中为什么只有太尉一职是虚职？
1: 尉本身就代表着武官，我们后来会注意到在基层呢，不同的郡其实是有郡尉，然后再往下呢，到县里边有县尉，它其实就代表着武职的那么一个跟郡守平级的这么一个身份。但是我们今天提到的像太尉这个词呢，确实在秦的历史记载中没有看到，而我们今天说所谓三公九卿都源于秦制，这个说法出处在汉书的百官公卿表，汉书呢是东汉人开始写的了，这种追溯其实是东汉人的某种历史认识哈，因为我们看到在西汉建立以后是有太尉这个职务的，那么东汉人一定程度上会把它叠加到对于秦的历史认识上。那么秦究竟是不是设置太尉的这个职务呢？ 我们今天

0: 没有足够多的出土材料与佐证。如果有一天我们出土了太尉的印信，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说得很透了。
1: 我其实一直有一个自己的感觉啊，就是中国人对三和九这两个数字特别看重，所以这个三公九卿会不会是我们后来凑的？
0: 您说的没错，
2: 那个太尉是凑数来的，
1: 对，包括我觉得九卿这个很可能也是凑出来的。
0: 九卿一定不是只有九个，其实应该是列卿，远远的超过了九。
1: 对，甚至它很多也是一些临时性的，或者说不是一种固定的范式，尤其是随着官制的这种演进，从秦开始，它不一定就早早的定好了这么一个规则，它可能是随着时代的需求、治理模式的变化，所以我觉得是我们对这种所谓规律和道的一种向往。我们认为大事要符合道。那么国家的治理就一定要在道之中去，我取这两个数就意味着我的起点就在道上。太尉这个官职啊，如果真的在秦初创的时候就有一个类似于三军统帅这样一个职务的话，我觉得以秦始皇的性格，我个人判断他也无法忍受在一个国家之内有人掌握了全部的兵权，这个人却不是自己。我觉得更多的可能他是逐步演化出来的一个虚衔。
2: 但无论如何，他成为了一个开始。你们怎么解读三公九卿的这个权力架构运作逻辑以及对后世官僚体制的影响？
0: 秦呢，我们今天会说它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皇帝制度哈，皇帝权力很大，但是其实从秦的实际政治运作来看呢，丞相的权力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后代有学者会认为呢，秦其实是皇帝和丞相分权的一种体制，也就是说丞相呢代表了皇帝来行使最高的行政权力，所以呢这套体系是围绕着丞相建立起来的，也就是九卿是里边除了某些官职之外，多数的官职是负责执行丞相的命令。但是呢，必须要承认，有一些职务呢是纯粹服务皇帝本人的。这个职务呢，就比如说少府。少府呢，相当于是皇帝个人的财务官、财务管家。然后他和国家的财务官叫大司农呢，两个官职负责的经济的对象是不一样的。少府呢，掌管着叫做天下的川泽渊幽，那些东西被视作皇帝的私人财富。但是大司农负责征收的是全国的税赋，这个税赋呢是要加入到国家财政里边。那这中间就存在了一个区别，有些是服务皇帝个人的需求，有些是服务国家行政的需求。服务国家行政需求的全部都在丞相的掌控范围之内，服务皇帝个人的需求的呢，名义上是要属于丞相管理的，但是皇帝对他们是有更强大的那种过问的权利的。这里面还有一个职务比较特殊，就是御史大夫。过去我们会认为御史大夫呢是副丞相，但是御史大夫从他的名称本身来说带了一个史字，就是我们今天历史这个史哈。这个字呢诞生之初的意思是书记官的意思，所以御史大夫本身他的最初的职守是皇帝的秘书长，也就是说皇帝的所有的命令的上传和下达都是由御史大夫来完成的。这种角色在后代历史中也必须存在，比如说到后代三省中间的门下省大概扮演就是这种角色。所以三公九卿制其实它奠定了我国最早的成体系的中央到地方的行政官员的基本的官僚制度，一直影响到今天吧。
3: 李斯排场大，皇帝很生气，大秦职场的权力游戏有多残酷？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天下出殡，朝堂上的头脑风暴正在播出。
2: 丞相被视为百官之首，被赋予了很大的权力。但是《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公元前212年，秦始皇视察梁山宫，看到时任丞相李斯随从车马很多，出行的排场很大，就很不高兴。李斯得知秦始皇的反应，立即改变作风，轻车简从。秦始皇知道之后，却怒斥周边的人泄密，把当时在场的人都杀了。在中国古代的权力架构当中，皇权和相权的关系一直都是非常微妙的啊。那《史记》记录的这个故事哈、啊，它应该算是最早的军权和相权的一种矛盾了。你们怎么来看这个故事背后所透露出来的秦始皇时期的军权和相权的关系？
0: 其实这个问题可以讲得很大，因为秦朝的它的统治理念呢，是我们今天讲叫法家思想啊，但是法家思想呢，它的背后呢又是黄老思想。法家和黄老呢共同有一个想法，就是人主呢要隐匿行迹。从法家的角度来说，大家如果去看韩非子，韩非子会讲呢

0: 作为国君不要把自己的喜好甚至是愤怒你的所有的情感表达出来，那样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控制大臣，这样大臣就可以投你所好，做很多你愿意看到的事情，那你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你永远看不到，那你对大家的管理是失败的。那人主怎么能够做到不被大家窥知呢？用黄老的话讲呢，就是隐匿行迹，不要被别人看到你今天在哪里，然后你身边是哪些人，你见到了谁，你说了什么话。那我们知道阿房宫赋里边提到秦始皇呢在关中地区大修行宫，然后在这些行宫中间建立的复道，复道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连廊，希望大家呢不知道我今天在哪个宫殿里边出现。过去我们说这种做法都是为了求仙或者是为了骄奢淫逸，但是如果今天我们去进入到行政管理的角度去看呢，我们能够发现始皇帝是为了不让别人看到自己在做什么，也不让别人由此推知自己的好恶。李斯是一个我们讲叫一个比较强势的人哈，但是他也是法家的信徒，那他做的这一套事情被始皇帝看到了，然后他迅速就改弦更张，那始皇帝对他一定是不满意的，甚至是对他自己周围的人也是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这其实是对皇权的一次重大的挑战。那面对这种挑战，始皇帝当然以非常铁腕的手段呢予以制止，但是更有意思的是啊，我们可以说他为什么没有制止李斯，就是始皇帝始终没有由此丧失掉对李斯的信任，甚至我们看到最后当始皇帝驾崩的时候，陪在他身边最亲密的核心团队里面还是有李斯的。这其实表明对于相权来说，如果任命了一个丞相就不能轻易的撤换他，不能轻易的动摇他，这一点在后来整个秦和西汉发展的历史上都看得很清楚，皇帝对于丞相首先是倚重和信赖的，即便这个丞相可能做过一些让皇帝特别不舒服不开心的事儿，还是要保存他。这是历史早期啊，丞相制度刚刚建立的时候一种政治上的探索。
1: 其实他这个行为他其实是在给李斯划线，就是我们之间的距离，在企业管理里也是一样，在创业的时候大家的距离是很模糊的啊，感觉大家都是合伙人，但是一旦这个创业结束了就要开始有了区隔，而这种区隔有些时候下位者是有点意识不到的。始皇帝的这个划线的行为，但实际上你看他是有隐忍，包括也是有这种包容这种程度在的。
2: 秦始皇构架的这个三公九卿制是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官僚系统的，但是史记记载秦始皇每天要看的这个奏章啊，重量有120斤，当然折合现在应该就是有一半哈，60斤。你们怎么来看，在中央官制逐渐完备的情况下，包括有这么多的官僚人员，秦始皇还要承担这么大的工作量？
0: 这个统计其实非常有意思啊，我知道您的材料来源一定是我老师的那篇文章，叫《秦始皇的阅读速度》。他说秦始皇每天要批阅大量的奏书，要看很多的东西，叫做日以恒时成书，不重成则不休息，也就是说他每天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这个目标不完成他不睡觉。好像我记得统计出来可能是要达到30万字，是特别大的一个书。我以前课上经常问大家说，你们一天能读完30万字的一本书吗？基本上我想这个问题拿来问读者朋友们，读小说也没有这么快的，是吧？如果你要认真的读，
1: 看短剧都看不了这么快，
0: 很痛苦嘛，对吧？老干一件事情很枯燥的，而且他不是只看完，他还有意见，做还是不做，是吧？你要拿个章程出来。
2: 所以秦始皇他的回复都很简单，渴。
0: 这个就是训练出来的吧，很辛苦的。拿太多的意见，就像我们看那个清代的奏章，我们看雍正皇帝写那些很有个性，什么朕就是这样的汉子，那种始皇帝可能写不完那么多，那洋洋洒洒几千字抒发情感，书写材料也不行，因为都是在简牍上写，那么多也很艰难。但是从这儿我们确实能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秦朝是一个严重依赖文书行政的王朝，所以所有的问题都要落在纸面上，所有的意见和结论也要落在纸面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就是皇帝作为所有问题的最终决裁者，虽然我们说这是一种至高权力，但是我们现在看也是一种至高负担，这种至高负担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心理上的压力，甚至对生理上也是有伤害的。所以我们注意到始皇帝他有些时候表现得很乖张，表现得让人觉得他好像性格不是特别稳定，然后他的寿命其实也不长， 那我想跟这种高强度的劳动极大的伤害他的健康也是有关系的。
1: 就整个这套封建的帝制到后来包括出现朱元璋出现雍正这样的工作狂人，他也一样的面对了当我把所有的权力都重新握在自己手里的时候，这个重压是一个人很难承受的。就像刚刚曲老师说的，那一个人要读30万字，而且他不是偶然的，他是日复日益循环的。
0: 对，他也没有双休日。
1: 对，而且他没有尽头，干到死。那这对人的身心是个巨大的摧残。当然你可以觉得在一个王朝初创的时候，任何事物可能都是新的，也没有先例可循。我们想现在说我们的企业家也好，我们的这管理者也好，抓大放小，要学会放权。但对于一个初创的地方来说，什么是大，什么是小，放了之后它会有怎么样的运转模式，我要以什么样的形式去监督，一没有先例，二也没有一个完整的这种制度的设计团队，对他来说他必须得事无巨细的去看去体验。
2: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登临琅琊台，志得意满地宣布：“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面对前所未有的广袤土地和人口，该如何实现中央指令的全覆盖？朝堂之上又展开了一波激烈的辩论。丞相王绾提议效仿周王室，实行分封，把皇子们派驻到燕、齐、楚等偏远地区做诸侯王。廷尉李斯则坚决反对，理由是分封制导致诸侯纷争战事不休，再走老路势必重蹈覆辙。他提出郡县制方案，把全国统一划分为郡和县，由皇帝直接派人管理。两种方案当中，多数人把票都投给了王绾，而秦始皇却把最关键的一票给了李斯。郡县制其实并非李斯首创，早在春秋时期就有郡县的设置。在对六国征战当中，秦国每攻克一城，攻占一地，就会设县制郡，任命官员，加强对六国故地的管理。你们怎么来看，在已有先行实践的基础上，李斯代言的郡县制这个主张仍然成为相对弱势的声音？又怎么来看朝堂上关于分封制和郡县制的 PK 中李斯的最后胜出？
0: 关于郡县和分封的争议呢，其实从秦以后一直延续到清代，甚至到当代的学术界也一直在争议。我们一般人的理解，我们会认为郡县制是理所当然的好，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在当时人看来，分封制已经实行了2000年，可能是更长的时间，那是一个有悠久历史传统，而且也经过周王室甚至是前面的商王室长期实践证明是有效的，而且维持了形式上的长治久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贸然的用郡县制否定掉分封制，在当时很多人看来其实是一种大胆的行为。即便是在战国时期，秦的统一中间已经初步的采用了郡县，而且郡县看起来或许是很有效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提出分封制的人有着自己现实的考虑。刚才我们提到的是第一次讲到了分封制的争议，后来其实还有一次在朝堂之上，有一个齐国的博士叫淳岳，他也建议说我们应该实行分封制。他说我们这个政权要比得殷周，和殷和周来比得，他们各自享国千余岁。那个时候始皇帝是更加紧张了，说不应该搞这种事情啊。然后李斯提了一个建议，说这儒生都是有问题的人，应该是焚掉他们的书籍，这个非议先王之道啊，这个都不太对，不应该让他们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提法呢？始皇帝为什么反应这么紧张，甚至后面搞出焚书的事情来呢？我想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就是一个齐国人啊，然后到朝堂之上向始皇帝建议把你的儿子甚至是功臣们分封到遥远的地方去，这其实给始皇帝透露出的隐忧是，一个被征服国家的新占领地区的人很快的和我的旧的部将们和我的孩子们就结合到一起了，这很可怕，这代表着有一些我看不见的力量正在私下里边勾结，所以始皇帝对此是非常反感的。那这从一个历史的角度和一个现实的角度，我们能看到支持分封制的人一定是从中有好处的人，能够得到好处的人就是那些军功贵族以及宗室们，他们需要由此扩大自己的权力。所以始皇帝认识到应该建立郡县制，加强坐在皇帝位置上的这个人的绝对的权力。所以始皇帝是以他个人的权威开启了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和新的国家统治模式。不过这个问题呢，如果再把它往后延长一点的话，我们又会发现在始皇帝强力推行的郡县制中间呢，确实是遭到了东方各国旧众的迅速的反叛。而后面继始皇帝建立起重新统一政权的刘邦呢，他其实是向后退了半步， 重新设立的诸侯王，只不过就是先设立的是异姓诸侯王，后来设立的是同姓诸侯王。这种做法其实是大的统一里边有那种小的分封制的遗存的，所以汉朝的诸侯王权力非常大。诸侯王问题的最终解决一直是到吴楚七国之乱之后，甚至再往后延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实行了推恩令，诸侯王才真正的不再与长安政权抗衡了。那已经是在汉朝建立以后经过了将近100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新的制度必须要经过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才能够完成它的历史磨合。而即便有汉代这么长时间的统一的集权的这种制度的存在了，后来我们看到在历史上分封诸侯王出镇地方的情况又屡见不鲜。比如后来我们讲西晋的灭亡也是因为宗王出镇造成了这种地方做大的结果，才使得中央政权呢大权旁落，这种强之弱干的局面也出现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就某种制度它理所当然的就是好的，它一定是经过了长期的历史实践，经过反复试错之后才最后被多数人所接受下来的。
1: 其实面临着三重主要挑战，我觉得第一个是否有具有优越性，第二个即使它优越它是否具有可行性，第三个即使它这么好那它是否能够克服人性。优越性方面的论证其实是我觉得是挺困难的，所以你在优越性的论证上你用什么样的实践去说明你是更优越的，这是优越性上的困难。可行性上的困难就面临的更多了。首先你即使能够完全推行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尤其是很多新占领地区，你用这种所谓的文书治国，或者说你的统治怎么能够伸到毛细血管中去，这是一种非常难的，或者没有人能想到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实践的。即使你能够有实践，那你能不能一步到位的实践。那么第三个就是人性，大家为什么跟你拼了命的打，说白了不就是为了到时候分点股份吗？所以从人性上讲很难有人去真的支持他放弃自己的利益，所谓的我为了皇权的千秋万代去牺牲。在所以这个时候他面临的挑战是非常多的，也就是我觉得中国的整个这一套治理模式和治理目标的转型其实为后代的很多的帝王设立了一个新的思路，就是我们能做到，哪怕短时间内做不到，这个方向是可以实现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开创性大胆的一个举动，
2: 也是非常艰难的前行。
0: 没错，
2: 历史学家何炳棣认为，就全部的传统中国历史而言，真正最大的事情应该就是秦始皇统一郡县制大帝国的建立及其传言。
0: 其实这种观点在民国的学者那儿也挺多了。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一个学者叫夏曾佑，他当时呢就提到说中国历史呢大概有这么几个比较重要的人物啊，一个是孔子，然后就是秦始皇和汉武帝。那孔子大概建立了我们基本的思维模式，那秦始皇其实建立了我们的这个官僚制度，汉武帝确定了中国的基本的疆域范围，所以这三个人其实非常的重要。何炳棣刚才提的这个观点也恰恰点明了始皇帝建立起的这种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在整个维持我们这个国家历史上的重要意义。那我们会注意到欧洲的历史呢，就如果给它一个概括呢，就是分裂的或者是乱的，它一直没有这样一个统一的政权。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很多政权试图统一，像查理曼，但是后来其实都不了了之。原因何在呢？当然很多历史学家有他的解释，但是如果放到我们国家的经验上看呢，就是是不是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从上至下的稳定的官僚制度以及官僚体系，对于一个国家的维护它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百代皆行秦制法，始皇帝建立的这套制度是无可厚非，甚至是说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1: 我觉得首先是一个大家对大一统的心理认同，为什么我们相比于欧洲那么一个分分合合之下，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就所谓的主体性这样一个意识。我觉得最早中国这种大一统的心理认同和心理执着就是来自于秦制以后开始。为什么现在回头看那理所当然啊，当时来说这并不是，当时是开创性的。正是因为这种开创性的历史实践让大家发现这种郡县制也好，这种所谓的中央统一也好，是能够实现并且能够切实保证整个国家良好运转的。我觉得这是扎根在我们民族性的一个，就是向往这种整个国家的这种和谐和大一统和稳定。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个郡县制可能带来的大家心理上的，就是我们抛除制度和治理上的不谈的最大的影响，而这个影响可能会一直的延续下去。
2: 从更名皇帝到选拔三公九卿，再到郡县制的确立，伴随朝堂上一轮轮的头脑风暴，大秦帝国完成了中央集权的制度框架搭建。海内郡县法令由一统，郡县制如何带动大秦帝国的齿轮？下期我们将走进郡县，感受秦朝基层官吏的工作日常，解锁2000多年前的管理智慧。
3: 滚滚龙争虎斗，匆匆兔走乌飞，席前花影坐间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2: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行政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0: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曲炳瑞。
1: 大家好，我是王兴。
2: 欢迎两位。上期我们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全国推行郡县制。郡县制通俗讲就是把国家领土划分成若干郡，设郡守、郡尉、郡监，郡下再设县，满万户以上设县令，不满万户设县长。研究数据显示啊，这个秦初人口大约是2000万，郡之下大概设有1000个县。你们怎么来看秦朝县一级行政区划的这个数量和规模？
0: 这个秦的统计的户口数，我们现在讲叫2000万啊，但是我想实际的人口数比这个可能还要多。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户口数是经济账户，是拿来报税用的，所以呢，一定有逃税的隐没户口。当然，秦也是一个刚刚统一的国家嘛，所以说一定是有大量的隐没户口的。包括后来我们看《汉书地理志》在讲到了汉成帝时候，甚至后来到了汉平帝时候，汉朝的人口数大概可能有6000万。那个当然也一定只是一个经济户口，它不是一个实际的户口，会比这个多得多。所以也有一种说法推测，可能到西汉末年人口就到1亿了。那秦在统一的时候说是2000万，可能人数会比2000万多得多，3000万、4000万都有可能哈。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提到了县的数目，即便到今天我国的县的数目可能也只有1000多个，这个数目呢跟秦的数目基本一致。然后秦的郡县的控制的就是它县域。和今天的县域基本上也是吻合的，这里边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其实涉及到了一个严格历史地理的问题。为什么秦的县的疆域的大小和今天的县制基本上一致呢？这说明呢，从实际的科学的角度来看呢，他们对于自然环境的踏查是比较准确的了，对于一个地方它的实际的自然边界的控制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把握。如果对于自然环境没有这么清晰的把握，这个其实是做不到。另外一个呢，也反映出呢人的活动的范围，古往今来大概就是那些范围，我们受到山川形变的隔绝和影响，比如说有高山的地方，然后有广水的地方，人是无法到达的。这些地方其实在秦的时候基本上已经确定。那第三一个，其实我们能够注意到的是呢，秦对于当时的国内的主要的经济区有着一个明确和直接的把控。在《史记》的《货值列传》里边呢，把天下分为若干个经济区，大概是9个以上。但是它划分天下的基本的理由是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物产，然后根据本地的生产生活方式来予以划分的。秦代的时候一定也是这个样子。所以说秦对于整个天下的郡县的划分，特别是对于县以下的控制，已经表明它对于如此广大的地貌有着从自然的、经济的和政治的三方面的考虑和把握。
1: 对，行政区划的划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因为你如果 划分的过大，就限于过广，它可能这种通讯啊、交通啊这种统治是无法下达的。但如果划分的过于细，那各种这种复杂程度也会加深。所以你看，它要既要兼顾一些历史惯性，因为比方说很多县不是新建的，包括齐楚之地以前也会有类似的行政单位，它也会沿用。你现在看我们的很多县要考虑的不只有经济、地理、历史文化因素等等，它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你现在看那个世界地图，有些国家的国境线划分都是横平竖直、经线纬线化的，大多数都是殖民者不负责任的随手一挥，他不管民族，他不管地理，他不管历史，为日后的治理留下了非常多的遗患无穷。这就是他根本没打算让这块地儿好好的发展所做的这种草率的决定，甚至是他故意为之创造矛盾的一个决定。而真正的你想让一个地方良好发展，你就要考虑到行政区划上的种种科学治理，这是一趟非常系统的复杂的工程。为什么说我们现在的很多县、很多地市往上追溯都是很久很久远的时期？我觉得它根本上可能是因为地理因素，但其实后期也会形成很多的文化和历史认同在里面。
2: 二位刚才讨论的内容能够印证到说，县作为地方管理的基础行政单位一直延续到今天，大小数量甚至和2000多年前相差不大，这个县制它的持久和稳定的原因就是它在最初划这个县的时候就是非常科学的一个划定，
0: 考虑很深远。
2: 2000多年前的县级政府怎么运转？2002年，随着里耶秦简的出土，一个秦朝县级管理的标本呈现在世人面前。简文记载，千陵在秦朝隶属于洞庭郡，建县的时间大概是秦王政25年。秦始皇32年，千陵畿户是55534。千陵在编官吏共有103人，其中令史28人，包括执掌文书的主簿、主管财务的少内，还有分管各种事务的曹，如卫曹、司空曹、仓曹、户曹等等。大家一听仓曹、户曹，基本上就是管理仓库的，管理这个户籍、户政的。此外还设有田官、畜官、仓库、司空等机构。县下有乡，千陵共有3个乡，乡的最高主管是瑟夫，乡下呢又分为若干里，里可以理解为我们今天的社区，里的负责人是点。乡以外呢还有亭，大致类同于我们今天的派出所，亭会设校长，也就是派出所所长，还有囚道、囚捕等职，也就是干警。此外呢还有负责县学的，也就是教育的官吏，以及专职医生。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千陵这个地方畿户是55543，那这个畿户究竟是一个什么概念？千陵在常态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规模的县？
0: 这个里耶秦简出土之后呢，我们对于湖南中部的这个地方啊，我们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因为当时出土里耶秦简之后，很多学者去看，然后当时这个地方的交通非常的不便，大概是要坐飞机到长沙，然后后面还要倒汽车走很远的山路。即便到今天，我们看到龙山县其实也不是一个经济上特别发达的地方，但是在当地出土的这个简牍呢，让我们感到很震惊。它的交通是那么样的密切，我说这个交通包括人物的来往，还包括通信的来往。我们会注意到从千陵发往洞庭，然后发往周边县的文书呢，非常的频繁，而且都有日期可循。所以这给我们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秦帝国它对于如此偏远的地方都有了一个如此准确的，甚至是可以说是严格的把握和掌控。然后回到主持人刚才提到问题，就是一个户口数，我们今天还用这个词，就叫户口本。那个户口本呢，就指的是一户人家他们全部的在籍的人，那要在政府那儿掌握一个登记。这个登记有两个意义，一个就是我开始说的要征税，另外一个呢就是征兵，代表着你自己对这个国家的义务在这里出现了。里耶秦简中提到的这个词叫做畿户，它其实代表的是一个逐步累积出来的户数，但是这个数目实在是太大了，要50000多户。对于这样一个山地的地区来说，一个县能够有50000户，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或者是很值得人们推敲或者在思考的一个数目。如果只从畿字的角度来论证呢，它应该代表着是累积起来的户口数。但是究竟累积的起点和终点，以及它持续的时间有多长，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从已有的材料中予以确证。因为如果要是按照现在的这种经济地理的角度去看的话，一个地域它能够负担的人口数是需要有相当细致的论证的。 如果只从当时的这种条件来推测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做一个特别精确的还原。
1: 我看现在的千林镇人口普查的话，大概也就在9.9万人左右，就不到10万人，所以按当时经济状况，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承载量。
3: 工作繁重，人手紧缺，秦朝基层官吏如何解决用工荒？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走进郡县，尘封2000年的工作档案正在播出。
2: 刚刚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千陵县的在编官吏，而研究认为呢，还有大量的类似于县令佐、乡史、侍吏等编外人群没有计入在内。那上百的在编官吏，还有庞大的编外群体，你们怎么看这样一个公职人员的规模？
0: 这个其实很好理解，一个单位在编人员是非常有限的，它是有很严格的编制的设定，但是呢，事儿总是层出不穷的，会变得越来越多，所以如何让更多的人来帮政府来工作，那是任何一个政府都要绞尽脑汁想的问题了。那怎么办呢？我们今天常用的一个词叫借调，就是从其他的地方找人过来帮忙。其实在秦代呢，我们就能看到大量的例子了。在当时的政府的文件里边，管这样的人叫做冗，冗就是多出来的。但是我们会发现，真正的事情都是冗来做的，编内的人一般就只负责签字，然后冗来完成各种各样实际的复杂的行政事务。冗的数量远远要大过在编数量。现在千陵的这个材料已经能看到有很多原来不在这个编制里边的人，然后叫什么左使啊，就这些人他们在这里做事，就负责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文书工作。我觉得其实还可以再考虑的深入一点，因为今天我们看这些材料里边呢，我们大概会注意到的都是长官然后负责人，但是我想现在还应该关注到更多的，就是任何一个机构的运作呢，它需要有很多为这个机构提供后勤保障、提供物资的人。比如说我这么多的简牍是谁来制作出来的，那这么多的笔墨纸砚是谁来负责提供的，然后抄写誊录的，但这些人在编制里边不太有一席之地，
2: 他们甚至可能连冗都没有算得上。
0: 是这样的，就是冗后来也变成了一个编制，冗也要写在这个文书里边了。那冗之外又有新的冗出现了，就是又没名字的人会越来越多。
1: 其实你可以看到在秦的吏民比啊应该是比较高的，就按咱们刚才那个数据，哪怕是103人，他肯定承载不了30万了，你哪怕现在这个承载量10万来算，他的这个吏民比可能也在这个1:1000，甚至如果再加上很多冗的话，可能在1:500甚至更高。我看过一个数据，说同时期的罗马的这个行省的官民比大概只有1:4000到5000左右，所以可见当时的这个统治理念是不一样的，实际上是以密度换控制力。
2: 郡县制模式下需要大量的官吏，那么这些官吏又是如何选拔出来的呢？按照规定，郡县长官都由朝廷或皇帝任命，不得世袭，郡守考核县令，而县以下的乡里的负责人则由县政府任命。具体来说，秦朝普通人进入官场可以通过几条路：军功授官、保举、征召、考试。军功授官始于商鞅变法，这就是军功爵制，也就是说用军功可以换取爵位，再用爵位获得官位。保举则是现任官员向朝廷推荐人才，李斯最初就是经过吕不韦的举荐被任命为郎官。不过呢，推荐有风险，保举需谨慎，保举人是要对被保举人的行为负责的，否则要负连带责任。征召制度是朝廷和官府向民间征召人才，秦朝史料中记载，每年的春天是招聘季，除了平民，基层官吏也有机会被征召到朝廷。考试制度在秦朝也已经出现，汉律规定学童年满17岁可以开始参加考试，能够认识9000字才可以成为官吏。而汉律源自秦制，史记记载刘邦也是通过考试，试为吏，为泗水亭长，也就是通过考试成为泗水亭长。无论哪种途径上岸都要有一个试用期，试用期过了才开始拿全额工资。云梦秦简显示，喜在秦王政3年8月被选为吏，到第2年11月被正式授职，试用了1年多。秦朝被认为是中国传统选官制度形成的重要时期，军功、保举、征召、考试，你们怎么来看这几种选官途径以及他们对后世选官制度的影响？
0: 主持人刚才提到的信息非常丰富，而且基本上把秦朝甚至包括以后基本上所有的选官制度都容纳在里边了。 因为我们今天看历史，我们读汉书百官公卿表或者读各种材料拼凑出来的大概秦汉时期选官的体制也就这几条。但是呢，如果我们今天来看呢，其实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在基层的那些地方，因为刚才讲这些基本都是中央官，就是高官，基层官吏是如何得到选拔的。那我们刚才提到了像刘邦这样的人，其实刘邦算是一个在地人，他不是秦人，但是作为在地人来说呢，有机会加入到基层政府中去，这代表了普通人是有能够被政府接纳，有这样机会的，打开了这样一种大门，这是一种情况。但是我们会在历史的后期会关注到哪些在地人能够被纳入到政府之内呢？因为这么基层官员的选拔权其实是在县一级嘛，那能够进入到县令长，而县令长都是外地人啊，都是秦人，能够进入到他们眼光中的一定是当地的大户或者是当地的有权势的人。那于是我们看到像刘邦起事的时候，跟他左右的萧何和曹参，他们这些人一定都是当地有势力的人，所以他们能够被任命为当地的官吏。像这个曹参呢，其实是狱吏，就是我们现在讲叫司法局的这个干部哈，监狱里边的干部。萧何呢，其实是掌管这个人事的官吏。所以这些基层官吏的选拔在史书上讲的不多，我们只能够从某些角度去推测。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在秦帝国乃至到汉帝国，实际上跟老百姓接触最深的就是这批人，也就是由当地的大户或者是豪门把持的地方的基层行政，其实是影响深远的。那这就构成了一个结果，就是中央官以考试的方式或者以功劳替补的方式予以选拔，但是地方变成了一个人情社会，基层社会里边很重视人情。
1: 可以看到，因为有了新的统治目标存在嘛，就是他的选官任官制度也是在不停地往这个目标靠近的。他通过不停地减少这种恩荫啦、身份政治啦，来更多的加入考试啦、军功啦等等，给一些底层人的机会，来跨过中间的那些以前横亘在最高权力和普通人之间的那些所谓的贵族权力。他是不停地打破这种桎梏，哪怕到了宋以后，依然有这个征召啦、这博士红学科等等。包括尤其在地方上，还是要实现整个的权力中枢与世家大族的联合来实现地方统治，但是它整个的目标是一直在改变的，就是权力是要集中在皇权手里的，彻底的把身份政治踢出局是不可能的，但是怎么样的削弱身份政治的影响力是一直在做的一个工作，本质上也是不停的为中央集权加强而服务的。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基层管理，像喜这样一个人，他不是秦人，他怎么样能进入到这个治理的视野当中去，他是通过考试啊，十几岁可以说是学霸，要认那么多字儿啊，要学习那么多规矩，背那么多法条。可以看到，他其实给了很多当地的人一些上升的通道，也能说普通人融入到社会治理当中的一个通道。
2: 李爷秦简有这样一份文书，生动地再现了2000多年前秦朝最基层的行政单位礼，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社区，他的负责人的任命过程。这份文书的大致内容是，秦始皇32年正月17日启灵乡册夫，相当于今天的启灵乡乡长，上报迁陵县城，说我们这里有一个社区缺李典和启灵游人。李典和启灵游人相当于社区主任和邮递员。在这份文书当中，启灵乡长还同时提名了两个候选人，请县令和县尉核准。3天之后，这份文书交到了县府，但是迁陵县城看到这份文书提出了质疑，说这个社区一共27户，已经有一个社区主任，为什么又要设一个社区主任？有什么法律依据呢？有意思的是，启灵乡乡长很快接到了县府的批复，内容是县尉批准提拔他提名的2名候选人成为社区主任和邮递员。随后迁陵县府以快件将这份任命的文书发出。从这份文书，你们怎么评价秦朝基层官吏的任命程序和相关要求？
0: 我们现在首先能够看到的是哈，秦的基层治理其实是它整个国家行政管理中很重要的一环，也就是说在这么一个小的聚落也好，或者说我们小的一个行政单位也好，在这里边呢，无论是增加一个很普通的岗位，我们叫游人，游人其实就是传送文书的人，或者我们再增加一个礼典，就是增加一个负责人，他都要经过乡向县里边的请示，然后也要得到一个批复，这代表着他的统治的流程是非常严谨的，统治的每一个环节都在法律的 限定和约束之内。这不同于我们过去理解的传统的帝制中国，我们会认为好像是长官呢拍拍脑袋，然后给出一个命令，下面就有人做出了相应的反馈，也不等同于说过去我们认为说任何的命令都是皇帝直接的下达。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更多的行政事务的推动是从基层自下而上的提出，然后上面由此来予以反应。这倒反映出呢，这个行政其实是很接地气的哈。至于他为什么要增加这么两个人，那一定有他现实的考虑了。这个考虑是什么？今天当然隐没在这个文书之后，直接给出一个结果就好了。
1: 你看这个对编制的渴望，这是自古以来的。因为什么？你看，哪怕要增加一个这么基层的工作岗位，就是因为他有编，所以他必须走流程。这流程还很复杂，这三级把关，所以在这样一道稳定的编制之下，你可以看到背后反映出来的还是一种文书闭环的一个体系。它从这个怎么送达、怎么拆封、怎么批示，都是有严格的要求的。在治理上，哪怕在这么基层、这么小的一个事儿上，都把随意性尽量的压缩到了极限。这背后其实就是对责任、对这种所有的文书留痕，它都是要存在的。当时有没有现在电子化的文书，都是甚至都要竹简。哪怕有这么大的行政代价、行政压力，他也要把它留下来，就是因为他对这种整个的行政控制是有着非常严格的这种要求的。
2: 我们说县一级的核心管理班子大概就是县令、县丞、县尉。我们来看一下这份堪称古代 OA 系统的文书实录哈，它首先是香瑟夫提议，然后呢县丞质疑，县尉批准了，县令沉默了。他最早给的是请县令和县尉核准，但是提出质疑的是县丞。从这份文书往来，你们怎么来看县令、县丞、县尉之间的关系？
0: 我们不能就是轻易的把县丞当成副县长啊，大家要认识到这一点，他和县令的身份差异很大。但是县令和县尉是县里面的双主官，他们两个人的身份差异不大。所以呢，县丞其实很大程度上扮演了一个类似于办公室主任或者是这么一个秘书长的这么一个角色。就我拿到了下面的请示之后，我首先做第一道审核，给出我个人的意见。但是呢，他虽然没有那么大的权力，他毕竟用今天话说他是班子成员，他还有一个议事的权利。那我给出了我的意见，然后我这个意见究竟是否能够被长官所采纳，那由长官你们自己看着办。但是长官在里边呢给出了一个绝对的答案，那我同意或者是不同意，就由此确定了这个编制的设立还是去留。那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会注意到秦的基层治理呢，一方面它存在着一个集体决策的可能哈，就是大家把自己的意见摆出来，然后畅所欲言有一个讨论。但另外一方面呢，又能看到是长官负责，长官拿出一个章程来之后呢，底下的人也就照办就可以了。这一套议事模式，当然一方面是效法当时秦的中央统治，中央也是这个样子，那也另外一方面呢，确实是传诸久远，一直到后代也是如此。
1: 嗯，你看这个县丞问的这个细节，他问不是问你有什么合理性了，你有什么道理了，他直接问有何律令依据，就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个整个的行政的理念已经有了律令作为行政决策依据的这么一个意识在。他其实也倒逼不光是县丞需要懂，你哪怕下面的人，你这个基层你要提一个需求，你都要明白这个需求背后有什么律法依据，而不是说你简简单单的拍脑子去想我有什么需要你就要给我什么满足。可以看到当时的从上到下的这个我们现在当然叫法治意识了，或者当时叫这种对律令的这种渗透是非常强的。但是你要反过来看，哪怕他没有充分的律令依据，这个事儿也成了，但这个决策权背后他处处留痕，我们几千年后现在都看到了，当时如果出了什么事儿，肯定是责任倒追。所以看到当时的这种文书机制背后其实是一种责任机制和是一种权力分配的结构。
2: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有官吏近百人，也不断有新人补充，当地政府仍然反映人少事多。里耶秦简千陵吏志有记录，官吏一共有104人，缺岗35人，还特别提到某一时段向令史、瑟夫、校长、官佐以及长吏5个岗在岗人数甚至不到定额的一半。具体情况是瑟夫定员10人，缺岗2人，3人遥使，也就是3个人出差，校长定员6人，缺岗4人，官佐定员53人，缺岗7人，22人出差，长吏 定员三人，缺岗两人。综合文献记载，公职人员用工荒并非存在于千陵县一个地方，千陵县超过三分之一的岗位空缺，你们觉得是特例还是常态？
0: 这肯定是特例，因为千陵是新占领区，它是新地，新地呢就是鱼龙混杂，民事关系比较复杂，民情呢政情呢都不太清晰的地方啊，你做官呢肯定是做中央官，然后或者在首都做官，没有人愿意去这儿。新地往往派那些呢一般都是属于
2: 犯过错的这个官员
0: 派看就是他就是属于是某种处罚，然后才派你到这个地方去。那如果你不想去，那你有很多办法，我生病了，我这个不舒服，我家里有事儿，反正能跟长官

0: 就今天我们能想到的办法，秦朝人一定都用，这都是先人智慧。我们从文献当中其实看到了，比如说不再续用的，但其实也用了，给你用到哪儿就用到这个新地区。对对对，
1: 用到新地区，算你戴罪立功嘛，给你一个那个新的机会啊，改过自新。所以呢，大量的人不在编和不在岗，就是反映出了这种矛盾。其实不是说大家不愿意做官，而只是不愿意到这个不太好的地方去做官了。 这是一个现实，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注意到本地的干部呢很难得到迅速的培养和补充。那这个原因何在呢？就是因为秦对文书行政的要求比较高，培养出一个官员呢需要很长的时间。刚才您提到了说大家要认字，至于是9000个字还是5000个字，这个可能有不同的记载哈。但无论如何，一个人认识5000个字，这个在今天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因为今天我们一般的了解说一个新华字典无非也才10000多个字，我们谁把新华字典都认全了？我们日常在汉语里的使用上好像一个人认识3000个字就能够流利的使用汉语和表达汉语了。但是在当时人一个人要认识那么多字才能做官，甚至还不是只认识5000个字，每一个字还要有6到8种变体他都要认识。那达到这种程度才能做官的话，这对于一个普通的人培养成公务员那个太艰难了吧。
2: 然后一方面是这个地方险恶的环境和军事压力，另外一方面是你自己的投入产出又那么的高，这一定使得本地的缺额会比较多，这是变态，不是常态。秦律本身就把任命为新地利作为一种处罚，为什么缺人呢？可能也是罚的人没那么多，或者像刚才薛老师说的一样，有些受罚的人想辙也不愿意过来。千陵县属于洞庭郡， 楚国的南部现在的湖南湘西地区，在当时来说肯定还是这个山高路远，比较落后，可能是没有人什么人愿意来。而且地方官吏的培养，咱们当然说了一个王朝新创，首先要统一文字，统一认识，统一思想，这都要花很长的时间。你把当地的人教认字儿都很困难，更别说让他能什么对秦律有着熟悉的把握。所以你要在当地，我不是说信不过当地人，当然这可能也是因素之一， 但你要迅速的把这么一个新征服地区的人培养成为一个合适的官吏，在当时的教育体制之下可能也比较困难。这就是咱们前面提到政府公务服务里也强调他要有教育服务，因为他本身也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你必须要有新鲜血液、血液环境啊，不然你只靠这种什么贬官折过的哪有那么多人啊。所以在当时我认为可能这种缺悬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当然你可以看到，虽然缺了这么多人，但行政运转依然可以，不能说良好吧，
3: 保证一个基本的运转，可能是这个编制也是过于庞大。李叶勤简为我们打开了一份尘封的县级府衙工作档案，也让我们看到了秦朝基层公务员的繁忙。大秦帝国出兵天下，郡县治理模式下，基层官吏工作量有多大？寻秦记我们下期继续走进秦朝郡县，在秦朝人的加班记录中寻找答案。
4: 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APP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帝王将相反复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 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5: 饭好啦，
6: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
6: 等奶奶来了，咱再炖筷子。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切两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
11: 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第十集，探秘人类航天与现代科技。人类文明的进步，永远离不开大胆的想象和不停的创造。从奔赴星海的航天设备，到融入日常的科技好物，每一项发明都在悄悄改变世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人造卫星、航天探测器、3D 打印等10项影响深远的发明。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诞生故事。
3: 1957年10月4号，苏联成功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它的名字叫斯普特尼克一号。这颗卫星的问世也拉开了美苏两国太空竞赛的序幕。斯普特尼克一号的构造其实很简单，内部填充了氮气，整体尺寸跟我们常见的排球差不多，直径是58厘米。那它的运行速度是很稳定的，每96分钟就能完整的环绕地球一圈。那它依靠4根长长的边式天线，持续的向地球传输各类太空数据。在不断的实验尝试当中，苏联的太空探索设备也在持续的升级。1960年8月，斯普特尼克5号顺利进入太空轨道。那这次的卫星当中搭载了很多生物的样本，包括2条狗、40只老鼠、2只兔子，还有大量各类植物。苏联开展这一系列太空实验的核心目的是为后续的载人航天探索积累数据，打下基础。随着当时苏联接连取得太空突破，美国政府产生了极大的危机感。为了跟进太空领域的发展，美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同时正式成立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也就是 NASA。时至今日，全球已经有大约40个国家自主研发并且发射了本国的人造卫星。人类发射的人造卫星除了环绕地球运行，也有一部分是奔赴月球、太阳、小行星以及各类行星轨道。不过绕地运行的卫星依旧是占大多数的。那这些卫星的功能也很多元，能用于宇宙科研探测，也有气象预报，还有电话通讯传输、电视信号播放、航空航海辅助定位等等。有了卫星在轨观测，人类不再满足于环绕地球了，开始渴望走向更远的深空，于是更先进的航天探测器应运而生。航天探测器属于人造卫星的一种特殊类型，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脱离地球引力的束缚，飞往月球、行星这些近地天体，甚至呢可以奔赴其他恒星系的天体开展探测工作。人类航天探测器的首个探测目标锁定的就是距离地球最近的月球。1958年，美国先后3次尝试发射月球探测器，分别是开拓者1号、2号和3号。这3次发射任务全部以失败告终。1959年1月，苏联完成了突破，顺利发射月球1号探测器。苏联成为第一个成功发射月球探测器的国家。月球一号的原定任务呢是撞击月球表面，但是最终呢它从月球的侧面飞过去，和月球的误差距离是5957

0: 宇宙浩瀚无垠，人类从未停止仰望星空。从第一颗人造卫星冲破天际，到探测器奔赴遥远月球，每一次太空奔赴都是人类勇气与智慧的绝佳见证。接下来带大家认识一项太空观测工具，太空天文台。
1: 在自然界的电磁波当中，只有可见光和无线电波能顺利地穿透地球大气层，几乎不会受到阻挡干扰。而伽马射线、X 射线、紫外线、红外线这些电磁波段都会被地球大气层阻隔，只有在大气层上方的太空环境当中才能被设备清晰地观测捕捉到。那这也是太空天文台诞生的核心原因。1962年3月7号，人类首台太空望远镜轨道太阳天文台一号发射升空，顺利进入近地轨道运行。这台设备的结构设计也是特别的精巧，设备下半部分每两秒完成一次旋转，那上部分机身呢是保持固定的状态，依托太阳感应器和伺服电动机精准地把探测仪器对准太阳开展观测工作。轨道太阳天文台一号的核心工作是观测太阳耀斑释放的各类辐射波长，重点捕捉太阳黑子周边剧烈爆炸产生的伽马射线、X 射线和紫外线。同时，设备的旋转部分还负责全域扫描宇宙空间，搜寻恒星伽马射线辐射源。轨道太阳天文台一号在轨运行三个月，累计环绕地球1000多圈之后，因为相关环境影响，设备的工作效率大幅衰减，最终终止了探测任务。这台初代太空天文台的成功运行，验证了精密探测仪器可以在稳定的轨道航天器上完成长期太空飞行和探测工作。那在这个基础上呢，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陆续研发发射了多款太空天文台设备，其中包括1990年发射的哈勃空间望远镜等等。那这些各类太空天文台主要用于精准搜寻宇宙天体，收集太空特定目标的各类数据，来支撑天文科研工作。随着太空探索不断深入，短暂的太空飞行已经满足不了科研需求了，人类这个时候想要的更多了，他想长期驻留太空，于是乎空间站就此诞生。空间站是一种可以长期在轨运行，可以让航天员驻足开展工作的载人航天器。1971年4月19号，苏联成功发射人类第一座空间站礼炮一号。这座空间站长度大概是14米，直径大概是4米。人类首次空间站在轨驻留尝试，伴随着机遇，也伴随着风险。首次对接礼炮一号的联盟10号飞船，因为设备故障，最终没能完成入驻。后续联盟11号飞船成功对接空间站，航天员呢也顺利入驻，但是三名航天员在返程途中遭遇座舱失压事故，不幸牺牲。这场事故让人们清晰地认识到太空驻留存在风险，同时也推动了空间站相关技术的优化升级。在这个之后呢，苏联陆续建造了多座礼炮号和和平号空间站，在航天员长期太空生活、太空科学实验等领域也积累了大量的技术经验。1973年美国发射太空实验室空间站，它的体积呢是苏联和平号空间站的三倍。冷战时期，美国里根政府提出自由号空间站计划，后续美国联合俄罗斯这些多个国家和机构在1998年启动国际空间站项目。进入21世纪之后，我们国家也自主开启了空间站的研发建设之路。2011年，中国成功发射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顺利完成空间交会对接、航天员长期在轨驻留等核心技术的验证工作。2021年，中国天宫空间站工程正式推进，核心舱天和成功入轨，后续问天、梦天实验舱也陆续完成了对接，形成了空间站 T 字基本构型。而咱们的天宫空间站设计使用寿命超过10年，可同时容纳3到6名航天员长期驻留，能够支撑生命科学

0: 地球观测、天体物理、新材料研发等等多个领域的太空实验，是目前除国际空间站之外，全球唯一在轨稳定运行的空间站。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科普书籍《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横跨200多万年人类发展史，细数上千个改变世界的发明，兼顾中外古代科技成就，带你看懂藏在创造里的生存智慧与创新力量。
0: 无人驾驶飞行器，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的无人机，它并没有明确的一个发明日期，因为这项技术是历经几十年持续研发，逐步迭代成型的。早在20世纪初期，遥控飞机就已经完成了首次试飞。20世纪20年代，科研人员成功研发出了全尺寸无人驾驶飞机。当时这款设备的主要用途是作为高射炮射击训练的靶机使用。随着无线电技术的发展，无人机的飞行控制和作业能力也在不断的提升。20世纪40年代，新一代无线电遥控飞机已经具备超视距飞行的能力。那操作人员是不需要目视观察机身，设备可以通过无线电信号实时的回传飞行速度、飞行高度这些关键的数据，实现远程操控。除了军事领域，小型电动无人机在民用领域的应用也是非常广泛的。航拍爱好者、影视从业者会用无人机拍摄空中画面，那农户呢也会利用无人机监测农田的长势，喷洒农药。公安部门呢会借助无人机开展高空巡查监视。各类大型的展会文艺活动当中呢，也经常会出现无人机编队灯光表演，通过多台发光无人机组合出规整的图案造型。目前呢，还有多款小型物流无人机处于实验阶段，未来呢，可以自主完成快递啊、快餐这样的配送工作。你看，科技不断地革新着我们的空中视野，同时我们的地面交通也在不断地发展。为了突破普通列车的速度瓶颈，磁悬浮列车应运而生。磁悬浮列车依靠超导电磁铁提供动力，实现轨道悬浮滑行。那磁悬浮的基础原理呢，早在100年以前其实就已经被发现了，但是因为技术条件有限，维持强磁场是需要消耗巨大的电流的，长期没法落地应用。那这项技术的突破来自两位物理学家的技术改良，美国物理学家戈登·丹比和詹姆士·鲍威尔对磁悬浮技术，他们完成了关键的优化，采用常规超导体制作电磁铁，解决了磁场稳定供给的这样一个难题。这项技术方案在1968年获批专利，1979年在德国汉堡运输博览会上，他们首次公开演示了磁悬浮列车的试运行效果，让大众第一次接触到这项新型交通技术。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说一下这磁悬浮列车它是怎么跑起来的。它是没有传统的车轮，整车悬浮在专用轨道上方来运行，通过改变导轨电磁铁的磁感应强度，就能控制列车的行驶速度和状态。列车运行过程当中呢，只存在空气阻力，所以能够实现比较高的行驶速度。同时呢，磁场强度的可控调节能让列车实现高加速度行驶。对比传统的列车，它还能适配坡度更大的轨道，不需要设置轨道分叉和路堤。当然了，优势突出的磁悬浮列车也存在很难规避的短板。首先呢，磁悬浮专用轨道的建设成本是非常高的，造价远高于普通的铁轨。其次，磁悬浮列车是没法适配普通铁轨的，不能接入现有城市火车站的轨道网络，线路适配性比较差。那这两大问题就限制了磁悬浮列车的大范围的普及。1984年，英国率先投入商用磁悬浮线路，连接了伯明翰机场和周边的火车站。那中国在上海也建设了磁悬浮轨道，对接浦东国际机场。
2: 科技不光帮我们冲向太空，也在地面上改变着我们出行的方式。

0: 方式。磁悬浮列车把轨道交通推到了全新高度。不过在此之前，人类对于汽车出行也有着很多大胆设想。下面将为大家介绍自动驾驶的发明。
1: 早期的无人驾驶方案大多是依靠外部设备实现辅助控制。1939年，工程师诺曼·格迪斯他提出了一个构想，认为到1960年，道路设施和车辆可以形成联动，规避驾驶员操作失误带来的风险。这套早期的自动驾驶方案依靠外部调度实现车辆管控。在格迪斯的设计当中，调度中心呢可以通过无线电统一管控高速公路上车辆的变道行驶这些操作。20世纪50年代，相关团队搭建了全尺寸测试跑道，用道路电缆替代无线电信号完成了测试。但是整套系统的建设和运营成本是非常高的，不具备落地普及的条件。60到70年代，行业内也多次的测试同类道路预埋设备的自动驾驶方案，最终呢都是因为成本问题没能落地。依托外部设备的方案行不通，那么汽车行业就开始探索车辆自主决策的模式了。真正的自动驾驶技术核心是车辆自主完成驾驶决策，那这项技术需要高性能的计算机，需要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核心的支撑，同时还得依托激光雷达、卫星导航、运动传感器等等各类配套设备。21世纪之后呢，各大车企出行平台都纷纷的投入资金布局自动驾驶技术的研发。交通出行的科技越来越智能，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项发明，它的理论支撑了很多高端设备的运转，而且用途非常广泛，就是激光技术。激光的全称是通过受激辐射而产生放大的光。那现在呢，这项技术已经深度融入到了咱们的日常生活了，比如说我们的 CD、DVD 播放机、超市收银台的扫码设备，核心元件都是激光。激光具备能量集中、定点精准的特性，适用场景也非常的广泛。牙科诊疗使用的牙钻，还有工业金属切割设备、眼科手术专用器械，都是依托激光技术来实现运作的。所以看似普及的激光技术，它的产生原理是非常严谨的，是有一套科学逻辑的。研发过程也经历了很多年的理论积累和实验的打磨。那激光的产生依托于原子的光泵作用，当原子群受到光泵刺激之后呢，大部分原子会处于高能量层，少部分的原子留存在低能量层。那高能量层的原子发生能量衰减的时候会产生光子，那这些光子会带动其他的原子发生衰变，产生辐射，进而形成连锁式的光子释放效果。那激光的核心介质呢，就会被放置在这个谐振腔内部，腔体两端安装有反光镜，那光子在两面镜子之间反复反射穿梭，持续激发能量反馈。那当受激发射产生的能量超过光线吸收和散射损耗的能量的时候呢，整套系统就会产生激光。两面反光镜当中有一面是半镀银材质，生成的辐射光线呢可以透过这面镜子输出，最终形成我们看到的激光光柱。你看，是非常严谨的一套生成作用。那其实早在1916年，爱因斯坦就提出并且探讨了受激发射的一个相关理论，但是对应的物理现象一直到1954年才借助微波设备首次实现，这也是微波激射器的由来。1960年5月，任职于美国研究所的西奥多·梅曼利用一根合成红宝石晶体成功研制出了全球第一台可操控脉冲激光器。那经过多年的发展，可用于生成激光的材料种类也变得很丰富了，包括红宝石、石榴石在内的固体材料，还有氦气等这些气体材料，另外有机染料这些溶液材料都可以作为激光介质来使用。
0: 激光听起来好像离我们很远，其实生活里到处都在用。那这么厉害的技术能不能用到办公当中呢？接下来咱们就来看一看给办公带来巨大变化的激光打印机。
1: 1969年，加里·斯塔克韦瑟开始专注于激光打印机的试验研发工作。经过2年的技术打磨，1971年，他搭建出了第一套可以正常使用的激光打印机系统。这位工程师后续还参与研发了胶片输入扫描技术，而且是凭借这项技术和团队一同斩获奥斯卡金像奖。激光打印机依靠异性相吸的这种原理完成打印工作。那打印的第一步呢，是通过激光束在转动的吸骨上投射出预先设定的打印图案。激光束呢，可以改变吸骨表面的正电荷，让对应区域转化成负电荷。那这些带负电荷的区域呢，就会吸附带正电的墨粉粉末。哎，就是墨粉的那个粉末啊，此墨非彼墨，这俩墨不是一个墨，大家通过字面意思应该能理解它的这个实用意义啊。第一个墨呢是墨水的墨，第二个墨呢就是末端的墨，粉末的墨。哎呀，你瞅瞅，这岁数大了就是絮叨。那之后呢，打印纸会被电线施加强负电荷，再通过传输带贴合吸骨，把吸骨上的粉末吸附到纸面上。完成墨粉转移之后呢，打印纸的电荷会被中和，恢复成中性状态。而这个时候的墨粉呢，只是附着在纸面，并没有固定。那为了让墨粉稳定留存，设备还会完成最后一道定型的工序。打印纸呢，会经过由一对加热转筒组成的定影装置，高温转筒会融化墨粉，让墨粉牢牢固定在打印纸上。打印机这项技术诞生初期并没有得到企业的重视，斯塔克维瑟所在的公司呢，也没有预判到打印机的市场价值，不但是限制了斯塔克维瑟继续相关的研发，即便后续投产上市，也没有配套销售专用墨粉和打印纸，错失了市场发展的机遇啊。1980年，惠普公司推出了全球第一台个人激光打印机，抢占了主流市场，而斯塔克维瑟所在的公司最终只留存了墨粉相关业务。那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项发明和激光打印有着很大的关系，也是在它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当然也是我们这一个系列当中的最后一项发明了，就是 3D 打印技术。3D 打印是依托计算机程序来控制逐层堆叠材料，构建三维实体物体的这种制造技术。主流的 3D 打印技术分为三种，分别是立体光刻、选择性激光烧结和熔融沉积成型。三种技术的成型原理也各有不同。立体光刻和选择性激光烧蚀技术呢，主要依靠激光或者是紫外线，让液态粉末状的高分子聚合物固化成型。而熔融沉积成型技术是把高分子聚合物细丝给它加热熔融，通过高温喷嘴挤压而出。熔融材料接触空气之后快速冷却硬化。三种技术的核心逻辑也是一致的，都是通过逐层叠加材料最终成型完整的三维物体。其实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已经有科研人员探索 3D 打印相关的技术了。而1984年是这项技术发展的关键年份，这一年全球诞生了三项核心 3D 打印专利。美国企业家比尔·马斯特斯提出了精准沉淀材料构建三维物体的系统构想。同年，法国研发团队为立体光刻系统申请了专利，美国工程师查克·赫尔也是独立完成了立体光刻系统的专利申报。经过多年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研发成型的熔融沉淀成型技术成为了目前应用最广泛的 3D 打印技术。核心原因呢，就是对应的打印设备价格亲民，普及门槛低。那现在 3D 打印技术的应用场景也非常的广泛了，除了快速原型制作、小规模工业制造之外呢，还可以用于医用的植入物加工、建筑施工等多个领域。
0: 至此，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已讲完。我们一同见证了多个领域的技术跨越，每一项发明的诞生，既有灵光一闪的创意构想，更有反复试验、 攻坚克难的漫长坚持，科技发展永无止境，创新探索从未停歇。
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新观察，我是总台财经记者雨桐。在上期节目中呢，我们梳理了828新政中和普通人关系最密切的几个变化啊，房贷最长能贷40年了，买期房可以能拿房再还贷了。那么政策是听懂了，但是我们老百姓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房贷年限拉长了，我是不是就应该贷的时间越长越好呢？偿债比上限提高了，我是不是应该贷的越多越好？最近呢，有一些城市的老破小成交又热起来了，那我能不能跟自住和投资分别该怎么去判断？那么在今天的这期节目中呢，我们就不谈宏观，全部落实到你个人的家庭账本上，在政策红利面前，普通人应该如何保持理性，做出真正适合自己的购房决策？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专业嘉宾，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那么在上期节目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非常多顶层制度方面的调整。那么与此同时呢，其实各地也在陆续出台一政一策。像八月以来，北京、上海、成都、西安等城市也是密集出台了一些楼市新政，我们一起来看看。
6: 最近北京市对房地产政策进行了调整优化，从住房限购、房屋赠与、住房公积金三方面出台了7项政策措施。这是自去年12月中旬以来，北京市再度对房地产政策进行调整。那么新政对市场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一起来看专家的解读。
7: 此次调整降低了非经济家庭购买北京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要求。调整后，非经济家庭在京购房不再区分五环内外，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1年。此外，政策还提高了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调整后，如果购房家庭夫妻双方均为公积金缴存人，购买首套住房的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从原来的120万元上调至240万元，购买二套住房的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从原来的100万元上调至200万元。政策还规定了3种可进一步上浮贷款额度的情形，3类上浮政策可叠加适用，叠加后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最高可达340万元。此外，政策还优化了公积金贷款额度与缴存年限挂钩机制。
8: 新政降低了新青年新市民的购房资金门槛，提高了新青年新市民的购房能力，促进了他们早日入市，有利于好房子住房的销售。
7: 此外，政策还支持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自住住房装饰装修。专家表示，这也体现了近期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的导向。
9: 北京这一次政策可以理解为这一轮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在地方层面非常迅速的一次落地。过去住房公积金更多的是一种随着工作时间逐步积累，主要在买房时使用的制度，现在则是努力在让公积金资金的使用时间更好的匹配家庭真正产生住房需求的时间，同时让它覆盖居民从购房、换房到装修和居住改善的整个住房生命周期。
7: 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网签成交量创出近5年来新高。业内人士认为，此次政策也是落实近期政治局会议精神，推动房地产市场稳定的具体举措。
10: 在这样的一个节点，其实出这样的一个政策，对于我们整个市场呢，其实是添了一把柴，加了一把油，能够使得我们上半年的这样比较好的一个趋势，在3季度和4季度的时候能够得以良性的一个延续。
11: 被称为沪八条的上海楼市新政出台，21号开始正式实行。公积金使用范围扩大，外环外二套房首付比例从20%降到15%，置换购房最高可以获得8万元补贴。
12: 在住房信贷方面，新政重点支持居民购买外环外住房，购买外环外住房的二套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从原来的不低于20%下调至不低于15%。调整后，上海首套住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统一为15%，二套房则保持区域差异化， 外环内不低于 25%， 外环外不低于 15%。 宝山、嘉定两区全域也按照外环外标准执行。为支持居民置换改善需求，新政还推出了阶段性以旧换新购房贷款补贴。从8月21日起到明年3月31日，居民家庭在外环外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并完成网签备案，且在网签备案日前后一年内出售了上海市二手住房的，可以申请补贴。补贴金额按新建商品住房贷款总额的 1% 计算，单套住房最高补贴5万元，全市补贴总金额为2亿元。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如果出售的二手住房位于外环内，还可以叠加享受两项补贴，最高可达8万元。
13: 那么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北京、上海这两个地方的一些楼市新政，那么各个地方的政策也是陆续出台，五花八门，但其实我们会发现万变不离其宗，所以我觉得与其说我们针对某一个地方的具体政策去给大家去做讲解，不妨请我们的嘉宾来帮大家归个类，让我们能够看懂就是各地用的无非是哪些工具。
14: 讲这些工具呢，反过来讲可以讲这些工具相应的一些部门，理解这个部门呢是更好理解。比如说房管局啊，有些地方叫住建局啊。房管局它主要对应哪项政策呢？它主要是对应的我们限购政策。比如说此前讲的北京这个买房社保年限从2年降为1年，上海以前买房最高的时候要5年呢，现在上海1年社保都能缴。这个政策条款主要就是房管部门房管局它来出的，那这个就是一个行政性的一个政策，对吧？现在各地买房都放开了，对吧？啊，除了北京、上海可能还有一点社保要求，像杭州什么地方都没什么要求的，谁都可以去买，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部门呢，金融部门，逻辑上讲是叫什么呢？以前叫银保监会，对吧？后来叫金监局嘛。金监局是管谁的？就是管各大银行的嘛，管我们的工商银行啊、农业银行啊、建设银行。那这些银行啊，这个传导下来它是管什么的？它就是管我们银行贷款嘛。那贷款它管了几条？第一，首付比例，现在我们买房的首付比例是 15% 都降下来了，包括这个银行的房贷利率，我们经常讲的房贷利率降息了啊，各种政策，包括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30年到40年，它也是从我们的金监局到我们的整个这个银行，它是这样传导下来的。再讲一个部门，财政部门。财政部门呢其实是有两个部门的，一个叫财政局，一个是叫税务局，最终加起来就是叫财政部门。那财政局的话主要是讲买房的一些补贴，这个他讲的会比较多一点啊，当然他也是行业主管。那买房补贴我们现在这个有些购房补贴大家都看得到的，那最终都是来自财政补贴的，包括我们的讲的一些银行贷款补贴什么的，不是银行真的在补贴，是我们的财政部门在补贴的，对吧？补贴的。然后税务部门是管什么？税务部门就是减税嘛。那我们大家知道的，买房它不是要交那个契税啊，交什么税？现在都已经降下来了，对吧？比较典型的就是很多这个买房契税啊，从以前最高的1%、2%，现在都逐渐往下降，对吧？买房的税费成本降下来，包括个税啊什么的。另外还有一个部门就是公积金中心啊。公积金中心呢，逻辑上讲它是归房管局管的，但是把它单独列出来也没问题。公积金中心嘛，就是管公积金的，对吧？管公积金的，公积金比如说贷款的额度，对吧？可以给你贷多少，对吧？公积金还有个利率，对吧？那各种政策，对吧？所以说我们把它梳理梳理，刚才讲的这么多政策嘛，工具它其实对应的就是不同的部门，房管部门、财政部门、税务部门、金融部门、公积金中心部门，对吧？各种，对，总的来讲啊，类别很多，但是总的里面的逻辑是一样的，就是要降低你买房的成本。对，主要是这个逻辑。
15: 而且我听完之后我会觉得，就是其实这些政策它也不只是关于买房，那各地的这些政策它其实也是可以作为年轻人择业选定居城市的一个参考的指标，对吧？
14: 对，是的，也是体现了我们这个政策对于我们尤其是年轻人安居乐业的一种支持啊，这样一个体现。对，
15: 好。那么上期节目呢，其实我们给大家算了一笔账，就是说这个贷100万，30年变40年，月供是少了600多。那么很多听众听完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哎，那我是不是尽量贷越长越好呢？
14: 总的来讲啊，按我的理解啊，贷的时间越长呢其实应该是越有利的。为什么呢？贷的越长呢，其实短期内的这个月供压力它是越小。很多买过房的人应该都知道的，买房的压力啊，其实主要就是才前5年，啊，我自己这个以前买房就有这个心态啊，这个买了一套房以后，刚买房刚还完贷款了以后，第一个月连矿泉水都不敢买啊，2块钱的水不敢， 因为觉得那个时候要还房贷啊，对吧？压力好大啊，但是这种心理啊，过了两个月以后也就习惯了，所以说这个背后也是一种心理啊。所以说我个人一般是建议呢，能贷的长呢，肯定贷的长。当然我还做一个建议啊，贷的长你不用认为说我贷了四十年就觉得啊，我这辈子就是这四十年都要在还房贷的这个路上，想想都是有点绝望的，可能这种心理可能有，我觉得没必要。因为什么呢？一般来讲就是说先办完四十年。前五年呢，好好享受这种每个月的月供，它压力比较小。
15: 嗯，
14: 后面根据情况呢，可以跟银行协商，我可以多还一点也行，或者说其他情况。到第十年，一般来讲哦，住房的改善这种迭代很快的，他有些他就把房子卖了，房子卖了以后，他就把贷款就提前还掉了，不存在说一直还到四十年。所以说，我认为啊，可以这个尝试这个四十年的模式啊啊，这个呢，我认为这个作为。购房子不必过于焦虑啊，不必对这两者呢有太多的困惑。总的原则就是说，假如我现在想一次性把房子住得更好一点，房子买的大一点，那我如果说前期首付这个钱基本上就是掏空了，对吧？家里短期有压力，而且我买了房以后，对，可能还想留点钱装修，对吧？那装修也要花二三十万块钱，不可能一直都去借嘛，对吧？都去贷款。如果这样考虑的话呢，你就对这个问题会比较务实一点，能利用的政策尽量的用，对吧？啊，当然这个背后总有一个逻辑的，就是你自己要适当的判断一下未来的工作有稳不稳定，对吧？收入稳不稳定啊？或者说有没有其他的除了工资以外的一些其他的额外收入，这些适当的要做一些啊这样一些这个参考，对吧？
15: 好，那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决定贷多少年最核心的判断依据应该是什么？
14: 其实银行和我们大家这个逻辑都一样的，银行他现在这个做这个判断，他要给你贷多少，他实际上也是按照这个收入状况来这个判断的。所以说总的一个依据就是要看收入的一个情况。
15: 那么我除了贷款年限以外，那么贷多贷少呢？像这次新政其实可能除了延长期限以外，还把偿债比上限从55%提到了60%。那么这个偿债比呢，就是说我们每个月所有需要偿还的债务占自己月收入的一个比例，意味着我们可贷款的额度的空间确实是变大了。那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能多贷就多贷呢？
14: 对。政策层面呢，确实是在支持大家能多贷啊则多贷。实际过程中呢是有点相反的。这两年呢在实操过程中啊，就是说购房者呢付了首付以后啊，他的这个资金他是怎么来的？他有时候他不会去贷款，他会用公积金来买房。
15: 是的。
14: 对，因为公积金不是可以提取一部分钱提取出来嘛，可以支付。还有公积金它还有贷款的额度等等，对吧？所以说很多这个购房者呢，就是现在这个心态很明确，就是要想把公积金用掉。但是呢国家层面呢，其实还是商业银行贷款现在因为利率也不是很高了，对吧？到了3%左右，也确实比历史上高位低了很多了，6%降到3%。所以说这个方面呢还是支持上还是比较给力的。所以从政策导向上来讲呢，能多贷呢是可以多贷一点啊、哦。但是呢还是要根据收入的水平来进行的。啊，如果你这个收入的一个水平现在确实是有一些这个不太预期不太明朗的，那你贷款方面呢我们也不能说一个劲的鼓励说大家要把杠杆拉足把杠杆做大，这个也不负责任，对吧？所以说适当的啊根据自己的收入状况啊这个采取一些比较理性的啊不用过激的，但是如果说预期好的话呢能多贷就多贷。这个总的来讲呢现在银行贷款政策还是比较宽松比较友好的。
15: 那么我们当下是选择这个多贷长期持有更划算，还是说少贷快速结清更划算呢？
14: 我个人理解啊也跟这个买房的这个大小有关系的。假如说你房子买的确实比较大，而且你的收入预期也比较好，那你稍微多贷一点没问题。这样呢你适当的不会造成你短期内压力很大。所以这个跟你买房的这个总价是有关系的啊。当然现在有些家庭他想少贷一点，其实我也能理解。啊，有些包括刚才讲的30年40年，这个贷款这个周期太长了，有些就巴不得就是10年就给你结清了，对吧？
15: 对，
14: 结清了，各种都有，甚至还有一些现在不是有这种提前还贷的嘛？因为他始终觉得这个贷款啊，他觉得贷款就要付利息，他觉得这个利息不划算， 你哪怕每个月付1%的这种利息，他都觉得这个利息掏出去不划算的，对吧？这种心理也是很正常的啊。所以说这个是因人而异的啊。总的来讲呢，我的理解啊，适当的可以关注一下自己每个家庭的一些人口状况。比如说你家庭本身人口比较稳定的，那这个住房的这个情况它是比较说得清的，基本上预期比较好的。但是有一种家庭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家里有个小孩子，现在小孩子两个小孩子，比如说都是2-3岁的。2-3岁的小孩子他住在一起都没问题，对吧？住一个小房间都没问题。但孩子如果随着年龄的增大，到了小学，到了初中，那肯定要给他去再买一个房间呀，对吧？房子要大呀。那你大的话，你这个时候要考虑到买房子要买的总价高一点，或者说户型大一点，这个时候你适当的要用贷款来解决，来增加一些住房的面积。这个呢，我认为可以根据家庭的一些人口状况做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规划。
15: 其实像我们刚刚讨论的贷多贷少啊，我觉得它其实就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对于负债这个事情的一个心理状态，就是因为毕竟会觉得好像是自己在借钱，然后会多多少少会有压力，然后会想要赶紧去还清楚这个贷款。所以说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应该给自己设置一个什么样的负债红线会比较好？
14: 就是60%啊，60%的意思呢，就是说每个月的这个债务在这个月收入的这个比例就60%。通俗来讲呢，有100块钱，60块钱是拿去买房的，对吧？还月供的，40块钱是拿来吃饭的，对吧？40块钱是吃饭的，大概是这么个意思。现实中啊，说实话，其实有些是比较极端的。有时候这个100块钱，他可能100块钱全部拿去买房的。剩下对剩下的他这个怎么解呢？剩下是通过别的一些外快收入啊，别的一些对啊，这个有些家庭可能比较幸福，父母还会支持一点，对吧？所以这个地方这个负债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怎么说呢？如果严格按照这个收入这个标准来讲，那基本上就是50%到60%啊，60%都那个，基本上就是一半拿去解决住房的，剩下一半是要用于吃饭的、娱乐的，对吧？肯定是不可能全部掏空嘛，对吧？掏空日常的生活受到影响了，这个意义也不大的。当然，这个计算收入呢，有时候大城市、小城市还不太一样，像一些这个大城市，它其实还有一些外快的一些收入，客观上来讲，无形中它是做大了一些收入的来源。关键就是你的收入得稳定，对吧？如果你的收入偶尔来一次的话，这个就不好说了。但你的收入不确定，而且你把收入把这种炒股的这种收入都把它精确的算进去了，那这个就说不清了，对吧？这个有不确定性的一些因素了，对。
15: 所以说我们去判断要不要买房，贷多少款，也要根据自己的一个资金状况来去决定，然后看一下自己的这个每个月能剩多少钱，然后再去看政策给到了我们什么样的一个便利。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去聊的就是可能很多听众都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呢，部分城市的一些老破小，它的成交是出现了升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像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其实都有类似的现象。那么最近老破小成交回暖，主要是谁在买？为什么突然就又开始回来买老破小了呢？
14: 现在这个老破小呢，这个房屋的买卖呢，确实是比较活跃的。讲到这些老破小呢，其实以前是有些典型的一些例子的。比如说以前讲那个北京是最明显的啊，北京的这个海淀区啊、西城区啊，有些地方有些学区房啊，一些房子它很小，但是它因为有好的学区，以前买的那也很多。后来市场调整以后呢，市场降温了，但这两年呢，市场热度又起来了。其实老破小它的含义，其实说白了，它其实就是一个低总价的房子，低总价大概就是在300万左右的房子啊。上海的话，300万左右的房子啊，可能300万、400万啊。这些房子呢，主要的逻辑还是因为很多地方现在限购放开了啊，一年社保就能买，对吧？以前要5年，现在1年，那你就去买房，然后买300万的房子。300万的房子啊，它实际上按照15%的这个首付比例啊，它去这个计算的话呢，实际上就是45万块钱。我认为这个有点这样一个储蓄啊，或者说稍微东凑西凑，问题都基本上都不大了，对吧？所以说对于这个过日子的买这样一套房子啊，问题都不大啊，60个平米啊，70个平米啊，有自己一个小房间都可以啊。还有一些啊，有一些还是一些单身的人士啊，可能自己想买个房子踏实一点嘛。其他的有一些呢，有一定的这个投资属性的，可能呢他觉得有购房的资格，然后呢现在还有点闲钱啊，这个我也遇到过一个人，他有点闲钱，然后还有点公积金， 政策放开以后呢，他就在一个小区买了，然后这个小区呢，他觉得接下来会拆迁，哪怕不拆迁也可以，房子会改造，对吧？小区会改造，他也会买，买了以后他就对外出租啊，一个月的租金有个4000块钱啊，在上海啊这种城市，他觉得也可以。那这种情况，大家也会去买。所以总的来讲呢，当前这些二手房，尤其是一些老破小的交易回暖，主要还是一些合理的需求啊，以及呢有一部分呢确实有一定的闲钱，趁着现在政策红利呢，他也想这个再持有一套房子啊，这样一个类型。
15: 对，好，那么我们如果是为了纯粹是自住，那么我们选择买老破小这样的房子有什么样的优势吗？又有什么样的坑呢？
14: 优势呢它比较明显，它实际上呢，第一呢它总价是比较便宜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讨论的老破小啊，会发现一个现象，主要是讲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城市的，讲别的城市少。这些大城市呢，它的地段还是好的。反正我感觉现在很多买房子的，他的心态很明确。就是我举个例子啊，买市中心的老破小和买郊区的新房子，有些人宁可买市中心的老破小，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确实是会去买核心城市的核心地段的老破小，尤其是有地铁的这些房子，而且现在有些老破小它还有学区啊，所以这个是优势。关于这个坑的话呢，其实也是比较明显的。这个此前的话有个新闻啊，这个大家可能看到到的啊，有些老破小在一楼的，这个发大水的时候，这个水会冲进来，对吧？这个也很尴尬啊，这是一个。然后顶层的也有水的问题，就是最高层那一层它也会漏水，然后中间的楼层它也可能会漏水，它楼板可能比较差，对吧？也可能会漏水，这是一个。然后有些老破小呢，它没有电梯。这个前两天还有人跟我讲了，他说他的朋友买了一个老破小，大概是在7楼，他说爬楼梯很累啊，老破小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包括有人问我啊，到底是怎么算老破小？我说我们不说别的标准，就是一些电梯没有电梯的房子啊，有些就是老破小。所以说这也是有些地方买房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它也是有这样一些坑的。对，
15: 那么我们如果是去投资呢，从投资的角度来看，老破小它现在是不是一个值得入手的时候？
14: 此前呢有几次呢，我其实这个做一些分析啊，其实我也是鼓励大家去买老破小。但是像现在啊，包括我有些朋友来咨询买房的时候，我是跟他们这样建议。现在因为二手房的这个价格啊，它稍微稳住了，有些还有点涨价了。这个时候买二手房的性价比啊，它其实又好像降了下来，反而是有些新房项目反而比较好啊。包括我们节目中现在也在讲，包括现房项目啊、新房项目啊。新房项目反而有优势的啊，有些小户型的项目也比较多，所以我一般呢是不太建议啊，就是说过于盲目的去买这些老破小。当然呢，有些呢现在买老破小，他还从投资的角度，他会去算一个租售比2%、3%，这样算呢问题也不大。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现在我们算的租售比呢是有点牵强的，它不是因为真的租金收益上升了，它是因为房价跌了以后跌出一定的性价比。但是你要说租赁市场现在好到什么程度，实际情况来讲，有些房子也是租不掉的，或者说会有空置的一些问题。这个呢是我们投资老破小、投资二手房要适当的要关注一下啊。这个呢我认为是我们对老破小啊这个抄底的买房这方面的建议啊。对，
15: 那我还听到市场上有一些声音在说，现在老破小是跌无可跌了，已经是抄底的好时机。那么您怎么样看待这个说法？
14: 对，跌无可跌呢，这样一个表述呢，这个要客观去看待。有些所谓的跌无可跌呢，有点牵强，因为房子呢在实际过程中啊，到底能不能升值啊，其实最终看居住属性的。好一点的房子啊，我认为啊它会有点小涨啊，大涨现在没有机会啊，最多5%左右的这样一个涨幅的这样一个这个情况。但是呢其他的有一些呢，在实操过程中啊，如果他房子不是很好，或者说没有电梯的，有些房子它也是会有相应的一些这个问题的。对，
15: 那么聊到现在我们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然后最后想请您给大家简单做一个总结，就是面对这一轮的一个政策调整，我们普通人在做购房决策的时候，可能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
14: 最容易犯的错误呢， 虽然我们也确实在引导我们市场说房价现在要趋稳了，但是你具体的一个买房者，你说一定要开这个价格，按照自己的一个这个主观的去判断说这个价格必然要涨，或者说这个价格跌无可跌了，如果纯粹这样去理解呢，过于武断的。真正市场好不好啊，其实最终判断一个逻辑是什么呢，就是判断有没有自住的一些需求，包括刚才讲的这个购房的决策，他认为这个租金收益它会上涨，那涨不涨这个东西它不是靠自己主观判断的，有些地方的租金它就是上不去，对吧，但有些好的一些商圈一些房子租金它会上去，所以说不能过于的按照自己的主观判断，更多的要稍微参考一下实际的市场需求，实际最终的有没有人居住租赁等等这个需求，这个是我认为是最为关键的。对，
15: 所以说我们面对这样的一系列的向好的政策，我们还是要稍微的自己控制一下，不要一下子太盲目太冲动。
14: 对，
15: 好，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让您送给听众一句话，然后你会说什么？
14: 我认为啊，就是说还是要相信啊，我们这个住房需求终归还是充足的，我们房地产这个改革也是越来越好的，在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下啊，从宏观角度来讲，房地产会高质量发展，从我们老百姓从我们听众角度来讲，我们这个买房会更加这个舒心，会更加这个顺心，也会能够买到更好的更高品质的好房子。
15: 好的，感谢。
13: 好的，那么我们通过两期节目把8月28号这一轮房地产新政从头到尾聊了一遍，也跟大家去聊了一些各个地方的一政一策。那么楼市新政在变，市场行情在变，但是我觉得我们普通人安稳生活的内核其实是永远不会变的。买房从来不是说追政策追热点追行情，而是我们去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长期的生活方式，搭建稳健的家庭资产底盘。看懂政策，用好红利，保持理性，不踏空，不跟风，不焦虑，才是我们普通人最好的家庭财富规划。最后呢，再次感谢嘉宾的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6: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17: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无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扫除了。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15时期，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十五五”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食材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

0: 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一点。

0: 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杭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杭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1: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殷杭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0: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2: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0: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3: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4: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5: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季宁：
7: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8: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9: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10: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11: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

0: 伟大的时代。
1: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2: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4: 我宣誓。
5: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6: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9: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8: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9: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8: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冬介绍，
10: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11: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 15% 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2: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3: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12: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0: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12: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13: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7: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7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15: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14: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又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16: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14: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11: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 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18: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17: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19: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人力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20: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21: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20: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
7: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37.1%。
11: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7: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11.6万列，发送旅客1.2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4%，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11: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 伊朗卫生部发言人三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纳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7: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1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7: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24.4%，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1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清晨划重点，美国七月贸易逆差显著增加；
1: 今日财经头条，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未来五年中小企业如何乘风破浪、提质跃升？
0: 热点财经报道，商务部回应美国利用 G20 炒作所谓经济失衡论调，财新快评，中国卖全球有成色，买全球有力度。
1: 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四川宜宾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已建成全球领先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
0: 系列报道《动力电池产业观察》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退役潮将至，如何解决好后半生难题？
1: 一线调研，从广东看国产机器人大势，今天请听，全产业链赋能，国产机器人由演示迈向交付。
0: 新赛道长出新职业，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要完成哪些工作？
2: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3: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

0: 昨夜今晨划重点。
1: 美国商务部9月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环比增加 24.4% 至886亿美元，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主要贸易伙伴中，美国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到275亿美元。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3: 为持续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等10部门昨天联合发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 15% 左右。来听报道。
4: 规划提出总体目标，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 8% 以上，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 95% 以上，三级占比达到 80% 以上，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服务体系持续健全，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服务效能显著提高，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1: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中小企业数量超过6000万家，全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的用工人数超过1.28亿。中小企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石，更是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这次发布的规划将从哪些方面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来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中小企业研究室主任许英杰的解读。
4: 此次规划提出支持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国家科技计划，鼓励政府支持的各类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库向中小企业免费开放，
5: 引导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方式把科技创新成果许可给中小企业使用，这为中小企业获得创新要素、推进协同创新提供了契机，并设置了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程，将推动更多中小企业成长为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
4: 专家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智能化作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重要方向，中小企业更需要顺应技术和产业变革趋势，加快数字化发展步伐。
5: 规划切实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求，提出健全中小企业数字赋能服务体系，鼓励龙头企业、平台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数据治理和开发利用能力，支持中小企业探索数据资产入表等工作，有利于充分盘活中小企业自身数据资产。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3: 商务部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涉华言论的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认为利用 G20 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质是推行保护主义，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报道。
6: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国际贸易的发展是全球分工合作的结果，本质是互利共赢，中国出口增长既源于规模经济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也来自各国绿色转型和工业化发展的需要。黄玲说，
7: 中国外贸持续发展利益在各方，针对所谓的中国贸易失衡、产能过剩等论调，中方已多次表明鲜明态度，正如中方此前发布的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所指出的，全球经济失衡根源复杂，把全球失衡与产能过剩挂钩简单归因，是故意混淆视听，别有用心。
6: 黄玲强调， 产能问题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产业迭代、市场波动、分工演变出现的正常现象，应该坚持从经济规律出发，全面、客观、公正看待。
7: 中方认为，利用 G20 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质是推行保护主义，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损害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各国应坚持多边主义，加强政策沟通协调，扩大开放合作，共同维护稳定畅通的全球产供链，推动实现互利共赢。
1: 以下请听财经快评：中国卖全球有成色，买全球有力度。面对美国财长贝森特中国出口激增不可持续， G20 应重审对华贸易条件的言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9月3号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的直截了当，利用 G20 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产能过剩，实质是推行保护主义，为对华施压找借口，中方坚决反对。美方的论调是旧的，中方的数据是新的，中方的两份最新账本是对美方言论最有力的回击。
3: 一本是卖全球的账，成色写在研发里。七月份，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高出整体工业12.4%。同期，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为4.5%。出口结构也在变。劳动密集型产品占出口比重已从2012年的20.7%降至2025年的15.1%。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接棒成主力。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报告显示，过去十年全球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平均度电成本分别累计下降超过60%和80%，很大一部分归功于中国创新、中国制造、中国产能。不是中国要卖，而是全球绿色转型需要用得起、用得好的风电光伏。需求升级，供给对位，这16.9%是中国企业20多年研发长跑跑出来的竞争力。另一本是买全球的账，全球订单涌向中国。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22%，出口增长14%。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

0: 中国进口规模已连续17年居全球第二，是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出口目的地。我们买进来的既有工厂急需的零部件和矿石，也有老百姓所需的各国特产。更有深意的是结构。2010至2025年，中国从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进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分别增长3.5倍和16倍。中国买的越多，贸易伙伴的出口越有保障。
1: 两本账背后是中国市场开放的态度。数据显示，2025年外资企业占中国出口的27%，顺差的16%。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中国既深度嵌入全球分工，也持续向世界敞开市场。正如发言人黄玲所言，国际贸易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产能问题是伴随产业迭代而生的正常现象。把全球经济失衡简单归因于中国产能，是故意混淆视听。真正的风险恰恰是以失衡为借口的保护主义。全面客观公正地看，一卖一买勾勒出的是同一个事实：中国既是深度嵌入全球分工的世界工厂，更是持续扩容的世界市场。中国与世界不是单向输出，而是始终如一双向奔赴，不是起起伏伏，而是持续打开的市场空间。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正在四川宜宾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动力电池是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支撑。我国已建成全球领先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相关负责人同时表示，下一步我国将持续完善动力电池治理体系，完善动力电池技术标准、检测认证标准，实施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等新政策，进一步规范市场竞争秩序，防范盲目建设和非理性竞争，推动形成优质优价、公平竞争产业新环境。同时加强动力电池向新领域、新场景扩容，促进新能源汽车与能源、交通、智慧基础设施协同发展，推动产业绿色智能转型，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
1: 随着新能源汽车加速普及，早期装车使用的动力电池逐步进入规模化退役阶段。作为全国动力电池核心产区和西南地区汽车保有量第一大省，四川预计在未来2年将迎来首轮动力电池退役潮。海量的退役电动力电池该如何处理？来听总台记者韩民权的报道。
4: 在四川省内多家新能源汽车 4S 店，不少消费者前来咨询选购。大家除了关心车辆智能驾驶、安全性能，也着重关注动力电池的使用寿命。不过记者发现，对于废旧动力电池该如何正确处置，大家并没有清楚准确的认识。
5: 废以后的电池你知道怎么处理吗？
6: 现在一般都是返厂或者是维修什么的吧。
7: 基本上就衰减到80%以下就可以换了。换了要么报废要么卖二手车呗。
4: 即便是一些前来维修保养车辆的老车主也存在同样的困惑。
5: 那电池怎么办呢？
8: 电池不知道，到时候了解问一下新车商嘛。
4: 对于车企而言，新能源汽车在出售后，车上的动力电池状态该如何监测？退役动力电池又该如何处理？记者对此也进行了询问。某新能源汽车 4S 店负责人李文亮：
9: 我们主要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厂家的后台监控和我们店端的线下监控，因为我们每一台车的话都在 BMS 一个电池管理系统，它会实时的监控电池的一个核心数据。二的话是我们客户的进店保养以及检修的话，我们有电池的一个检测仪，对电池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测。目前这个电池报废的话，由厂家指定的企业进行回收车检处理。
4: 记者从四川省经信厅了解到，目前四川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突破200万辆，预计在未来2年，废旧动力电池将迎来第一轮大规模退役潮。电子科技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教授吴梦强分析，海量的退役电池既蕴含战略资源价值和产业经济潜力，也面临着严格的生态环境刚性约束。退役动力电池究竟该卖给谁，由谁处置，规范的行为尤其重要。
10: 动力电池富含锂、钴、镍的对外依存度比较高的战略性金属，回收相当于啊开辟了一个城市矿山。废旧电池若处置不当，含有的重金属及有害物质会污染土壤、水源，且容易引发火灾、爆炸等安全事故。规范化的回收是阻断污染、保障安全的必要条件。
4: 作为动力电池大省，去年四月，四川在全国率先出台《四川省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鼓励建设区域中心，整合区域内动力电池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资源，构建网络完善、规范有序、循环高效的回收利用体系。同时要求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拆卸下的废旧动力电池，应交售给回收服务网点或综合利用企业处理。维修经营者、新能源汽车保险公司以及其他产生废旧动力电池的单位，应当将产生的废旧动力电池交售给回收服务网点或综合利用企业处理。通过制度探索，打造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的闭路循环，提升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安全环保水平。
0: 一线调研，从广东看国产机器人大势。今天请听，全产业链赋能，国产机器人由演示迈向交付。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11: 海内外订单的持续放量催生了显著的规模效应，搭建起国产机器人的成本竞争壁垒。目前芯片、电机、结构件等核心零部件均已实现本土全链条配套，摆脱了对海外高价零部件的依赖，从源头压缩了机器人整机制造成本。广东省机器人协会具身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爱民：
12: 海链的成本是大幅度的下降，相对于三年前的话，很多部件下降的幅度还是比较明显。比如说像零件手这块成本的话，都是之前的甚至是十分之一，降的是比较多。机器人的电机啊这块，在原有的通用电机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进，进行一些定制化的一个开发，像这类的部件，它的成本也降了将近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11: 深圳赛博格机器人有限公司负责人董点标：
13: 成本的飞速下降呢，对我们的产业链成熟最主要影响的是客户的接受程度。那么客户能够以更便宜的这个价格去实现我们人形机器人整个的部署落地，那么这也是促进我们人形机器人产业大规模爆发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11: 研发、开模、试样等全产业链打通后，大幅缩短了国产机器人的产品迭代周期。丰富的实景测试场景持续打磨设备性能，也推进我国机器人加速走出实验室，解决一线作业的难题。广东零度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健：
14: 中国整体的实验场景是非常丰富的，那包括我们国家在努力去开放各种各样的机器人的应用的场景。当你场景足够丰富的时候，你的解决的问题能力就越大。你解决问题能力越大的话，那么国外它的接受度它肯定相应也会越大的。因为我们机器生产出来不是说在那边表演博眼球而已，而是你实实在在能不能下场去干活。
11: 完备的机器人供应链还能快速响应全球差异化需求，持续提升海外客户的认可度。与此同时，国内企业提前布局海外市场调研，开展专项定制研发，让产品可以精准适配不同国家的本地化应用场景。世源股份机器人事业群负责人龚子玉：
15: 整个国产化的机器人和解决方案在海外是越来越受欢迎，因为咱们设计的能力和技术的实力都是在不断提升的，并且会在早期就去调研和了解当地的偏好和他们的使用习惯以及需求，专门做了一些针对性的开发和适配的。那我们还是希望说机器人它能作为一个生产力工具，能够去替代人们在去干更多的脏活、累活和危险的活，让更多的人可以去享受这种美好的生活。
11: 规模化降本、零部件自主可控、海外定制研发等多重优势叠加，推动机器人行业从单纯的出口规模扩张转向高质量、高附加值出海。数据显示，在智能机器人领域，当前全球每卖出十台人形和四足智能机器人，就有八台产自中国。
1: 2019年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已发布了七批新职业新工种，第八批12个新职业、22个新工种也已完成公示，即将正式发布。新产业与新职业紧密相关，一条新赛道会催生出一批新职业，这些新职业又反映了产业的发展变革。比方说，从2019年的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今年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就清晰地体现出我国机器人产业的跃迁。
16: 2019年有了新职业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和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他们打交道的机器人是工厂里的机械臂， 这两个新职业，一个负责用好机器人，一个负责修好机器人，保障生产线稳定运行。2020年，有了人工智能训练师，他们是机器人的启蒙老师，开始教他认识世界、听懂话、学会做动作。2021年，机器人从工厂走向了生活，走进酒店、餐厅，于是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出现了，他们是机器人的入职培训师。这时，机器人的零部件、传感控制系统越来越复杂，传统装配工人已经难以胜任，于是有了智能硬件装调员，让机器人有了视觉和触觉。而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专门负责擦亮机器人的眼睛，让它不但看得见，还看得准。2022年，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和数字孪生应用技术员来了，在虚拟世界里为机器人建了一个数字双胞胎，让它先不断地去纠正错误，再上岗。2024年，随着大模型的突破，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来到了机器人身边，把大模型装进机器人的大脑，让它变得聪明起来，开始有了智能的样子。随着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快速成长，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走进了第八批新职业，让我们看到的机器人更加聪明能干。总台央视记者严肃。
17: 像我手边的这台环卫机器人呢，它呢就可以在真实场景中边干活边学习，不仅能走路、能抓取、能对话，还可以根据环境灵活应变。正是在一个又一个新职业的托举下，机器人才能走得更快，走得更稳。
0: 机器人一路走来，背后需要这么多新职业的托举。今年你新增的新职业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具体又是做什么的？继续听报道。
17: 在不久前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记者看到很多可以完成各种任务的人形机器人，他们有的可以自主进行电力巡检，有的能精准叠放衣物，有的可以熟练进行拆箱码垛、零件分拣，动作衔接流畅稳定。他们已经实现了小批量落地应用。记者来到其中一个机器人的训练场，看到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们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去完成不同的任务。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周莹莹：
18: 我做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家庭为主的，然后比如说洗盘子，然后端盘子，它会完全跟着我的这个胳膊、我的动作轨迹去动。
17: 另一端的电脑上实时回传着采集画面与数据反馈等信息，记录着每一组动作对应的姿态参数、力度反馈与路径偏差。遇到不合格的数据，周莹莹需要反复调整动作，一天中要完成上百条数据采集。
18: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它就是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17: 这个年轻的团队有30人左右，平均年龄25、26岁。他们不仅做训练场的数据采集，还负责现场软硬件部署调试以及运行效能监控维护等工作。让人意外的是，他们的专业背景五花八门。周莹莹
18: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17: 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高荣俊：
19: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我已经在这儿实习半年了，今年是刚毕业。
17: 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赵英伟：
20: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我对于咱们这个国家比较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所以想来具身智能行业来学习一下。
17: 这一新职业并非只面向计算机、人工智能等专业背景的人才，而是更看重复合学习能力与落地适配能力。不同专业背景的从业者都能通过系统化培训掌握岗位技能，循序渐进的成长。
1: 数据显示，未来5年，我国具身智能产业规模预计达到4000亿元。各地正在加快构建公共培育载体，精准对接产业一线用人需求。
17: 不久前，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在全国已经建设了7个训练基地，联合业内企业形成80多个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面向行业开展场景化实操培训，与多所院校建立合作人才联合培养基地。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市场体系总监杨正业：
21: 具身智能的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可能更偏向于本体还有硬件的那一块的一些应用测试，对于整体的行业的人才需求来讲，不仅仅是科研型的人才，更多的还有很多实用性的人才。
17: 秋季开学后，浙江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九所高校迎来具身智能专业的首批学生。与此同时，全国70多所高职院校开设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专业

0: 业也同步迎来首届入学新生。多层次人才供给体系正加速匹配产业规模化落地节奏。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3: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针对近期福建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需要，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4: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将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口岸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3: 商务部等四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这32个城市包括河北省秦皇岛市、保定市、山西省晋中市、江苏省无锡市、扬州市等。通知要求试点城市要在政策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等方面大胆探索，加快构建供给丰富、布局均衡、渠道多元、服务优质、智慧便捷、绿色低碳的现代零售体系。
4: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络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公元前551年，一个婴儿降生在黑暗狭小的山洞中，因为生下来头顶的中间是凹下去的，和泥丘山很相似，被取名为丘。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二，所以字仲尼。他就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
2: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3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7: 啤里茶器啊。
6: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7: 啤里茶器啊。
6: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7: 啤里茶器啊。
8: 吉利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3: 北京时间8点整。
1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